0: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的3月27。在这一时段的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的预报，上海今天多云，今天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东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中午开始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上海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40%到90%。现在是北京时间8:02，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先来看一下欧美股市。纽约股市的三大股指在12号涨跌不一，截止到收盘，道指上涨0.11%，收于49,760.56点；标普500指数下跌0.16%，收于7,400.9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71%，收于26,088.20点。欧洲方面，三大指数全线下挫，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04%，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95%，德国 DAX 指数下跌1.62%。再来看一下商品期货的交易情况，国际油价在12号显著上涨，截至收盘，美油6月合约上涨4.11美元，收于每桶102.18美元，涨幅是4.19%。布油7月合约上涨3.56美元，收于每桶107.77美元，涨幅是3.42%。另外，国际金价在12号下跌，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6.10美元，跌幅是0.13%，报每盎司4,722.6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上涨1.26美元，涨幅是1.46%，报每盎司87.205美元。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1: 针对巴拉圭总统近日窜访台湾并与赖清德会晤，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敦促巴拉圭政府早日改弦更张，认清大势，顺应民意，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政治决断。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1: 据央视网消息，白宫11号公布了将随特朗普一同访华的商界领袖名单，总共将有16位美国商界代表来到北京，他们代表的美国企业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在科技领域，访华美企代表包括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以及高通、美光等半导体企业的负责人。在金融领域，访华美企负责人来自花旗、高盛、黑石等华尔街巨头。此外，波音公司和嘉吉公司分别代表了航空和农业领域。
0: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这被视为其成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重要一步。据悉，参议院预计将立即启动沃什兼任美联储主席的确认程序，相关程序性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完成。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将于5月15号结束。
1: 美国劳工部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4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8%，高于3月的3.3%，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核心通胀数据高于市场预期，预计将进一步巩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今年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并可能推动美联储官员释放鹰派信号。
0: 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12号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普京说，萨尔马特射程超过3.5万公里，同时精度大幅提高，能够穿透所有导弹防御系统，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导弹系统。
1: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在12号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法方目前已识别红迪厄斯号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1: 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当天英国内政

0: 政府与司法部又有两名官员相继宣布辞职。当天早些时候，英国负责住房、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的政务次官米亚塔·法恩布拉宣布辞职，呼吁斯塔默设定有序过渡时间表。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据英国多家媒体报道，也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将出资超1000万欧元参与欧盟一项在乌克兰境内建设军事训练中心的倡议，相关资金将用于配套建设一座完整的军事训练中心。消息称，自俄乌冲突升级以来，已有近27000名乌克兰士兵在德国接受培训。
0: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由浓缩风度提升至90%。
1: 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一案，当天被特检组要求判处4年有期徒刑。尹锡悦目前深陷8起刑事诉讼。本月14号，尹锡悦涉内乱案2审首场庭审将在首尔高等法院举行。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1: 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最新消息。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并称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此番访问是继去年10月美中两国元首在韩国釜山会晤之后，双方再次举行面对面会谈，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度踏上中国土地，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来听报道。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表示，
3: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郭家坤称，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在回答有关中美经贸关系的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特朗普此次访问的时机尤为特殊，地缘局势的复杂与不确定性加剧，中东地区局势也被普遍视为两国元首将谈及的议题之一。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看来，从釜山到北京，中美元首的这次面对面将再次在关键时刻校准两国关系方向。
4: 特朗普的国事访问再次反映出的是中美之间合作的必要性。在经贸的问题上，显然美国此前曾经进行过多种尝试，包括以打贸易战的方式来试图获得更大的收益。但是这个时候，美国首先看到的是中美之间的经贸依存长期以来已经形成脱钩断裂，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美国打贸易战的时候是两败俱伤，所以特朗普这一次访华行程，包括双方之间此前就经贸问题进行磋商，都要涉及到合作的议题。
0: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存在分歧，但近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保持了基本稳定。苏晓辉认为，通过直接沟通，中美双方能够进一步明确意图，防止误判，扩大合作面，管控分歧点，探索构建具有战略性、建设性、稳定性的中美关系。
4: 对于中美两个大国来说，一次沟通当然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显然从双方就经贸问题保持沟通，以及呢后续特朗普访华行程来看，两个大国之间都不希望出现失控，也不希望现有的问题进一步的恶化。那么双方在讨论如何解决，那么后续如果能够推进机制化的建设，让两国就一系列具体的问题能够及时沟通，管控分歧，当然对于两个大国关系保持稳定是具有建设性的作用。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呢，高铁票价调整了。京沪高铁公告，从5月26号开始，对京沪高铁等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部分上限上调20%。相关车票呢，昨天开始陆续发售。来了解一下。
0: 作为中国高铁网络中最繁忙、最具商业价值的干线， 京沪高铁连接北京、天津、济南、南京、上海。

0: 海等核心城市，日均开行列车超400列，年旅客发送量超2亿人次。近年来，该线路在节假日及周末高峰期一票难求，而平日客流则明显稀疏，供需矛盾突出。此次票价调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对运力资源配置的一次深度优化。5月11日晚间，京沪高铁发布公告，对京沪高速线和河蚌高速线开行的时速300至350千米每小时、200至250千米每小时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的票价上浮 20%。 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在公布票价基础上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满足旅客差异化出行需求。在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李洪昌看来，高铁票价的调整主要是统筹考虑均衡客流运营、成本、比价关系等因素进行的。
1: 一个是从市场需求的角度来讲呢，京沪线是咱们中国最繁忙的高铁线之一，旅客需求量是比较大的。高峰期的时候呢，总体供求关系比较紧张，在低峰期的时候呢，供过于求，那所以呢就采取了更加高幅度的这种票价的调整机制，这样就可以有一个更大的调整空间。第二个方面，成本因素。大家知道呢，铁路的成本这几年一直处在一个不断攀升的状态，那其中的话呢，电费占到了总成本的35%以上。当然我们人工费用啊、维护管理费用啊，随着经营年限的不断的增加，那么它的相应的成本支出也会随之不断的增加。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会导致我们成本推动型的价格上涨的这种要求。
0: 不过李洪昌认为，这次只是提高了票价上限，并不意味着所有乘客的出行成本都会升高。
1: 要说明的是，这是一个价格上限，日常当中是可以下浮机制。当然说从总体上来讲的话，一定有乘客会觉得啊，我支付的票价增加了，有的乘客会从中也会获益的，因为京沪高铁的运能在不断的增加，咱们在节假日在非常繁忙的时候，那当然说票价会有所上涨，但是在低峰期的时候，在这么庞大的供给能力，也会导致通过薄利多销的方式，通过价格优惠的方式来吸引一部分乘客。
0: 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交通运输价格研究中心主任李文新进一步分析，票价优化对区域出行结构也将产生深远影响。
2: 旅客的高峰，比如说像京津冀这个圈，长三角、杭州，老百姓旅游或者办事，可能出行成本会加大。但是另一方面，可以引导大家错峰出行，促进客流均衡化。
0: 作为中国高铁第一股，京沪高铁于2020年1月16日在 A 股上市，是国内资产规模最大、运营里程最长的陆网运营高铁公司。2025年营收和净利均创历史新高。第一财经一评级测算，基于2025年京沪高铁客运收入157亿元，在提价20%、提价线路占比50%的假设下，预计可贡献收入增量约15.7亿元，利润增量约为11.8亿元，占2025年归母净利润比例约9%。不过，一评级判断，此次票价上调主要针对执行票价，实际销售中仍存在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因此终端票价的实际涨幅或低于20%。申银万国研报认为，高铁票价的市场化改革是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通过价格机制释放市场信号，不仅能提升企业自我造血能力，还能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铁路建设与运营，推动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元投资的新格局。此前，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毅指出，票价合理上调有助于缓解财政补贴压力，为后续高铁网络延伸、技术升级提供资金支撑。而对于普通旅客而言，此次调整带来的并非简单的贵了或便宜了，而是一次出行选择权的重新分配。未来，更灵活的购票策略、更精准的出行规划将成为高频出行者的新常态。京沪高铁的票价改革不仅是一次财务优化，更是中国高铁从规模扩张迈向效率提升的关键一步。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呢，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我国西南地区清洁能源建设再添重要一级。来听报道。
4: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大坝高112米，巍峨耸立，坝顶宽10米，坝底宽400米，如同一道巨壁横跨峡谷，将奔腾咆哮的大渡河水驯服为一片平静碧波。库区可容纳5亿吨水量，是源源不竭的能源宝库。
5: 大坝上游的一侧，这个库区的水位呢，已经 比较高了，接近坝顶了。那么它的水深呢，也是达到了107米。我们再到下游这一侧一看呢，这个水位骤然的下降了近100米。我们可以看到巨大的落差呢，让这个泄洪道的水流犹如万马奔腾，非常壮观。这也是水电站发电的原理，它利用上下游水位的巨大落差呢，让上游的水来冲击发电机组里转轮，把水的势能转化成清洁的电能。
4: 位于地下65米深处，便是金川水电站的心脏部位。这里的地下厂房内设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
6: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为3套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
4: 金川水电站的建成是大渡河流域梯级开发的重要一环。作为我国水能资源最富集的河流之一，大渡河干流规划共28级水电站，总开发规模超2700万千瓦。近期集中投产的金川、枕头坝2级、沙坪1级、绰斯贾4个水电站总装机近200万千瓦。大渡河中游老鹰岩2级水电站也已实现河道截流，而云贵、川渝等西南区域更是我国水电能源开发的主战场。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大渡河4大流域近年来水电项目建设不断提速。截至目前，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大渡河流域已投产水电装机超2000万千瓦。金沙江上游重点推进蓄龙、斜巴滩等水电站建设，并开工奔子栏、波罗水电站，清洁能源基地总规模5700万千瓦。在雅砻江流域预计2035年建成水风光储氢算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装机规模达7800万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指出，
7: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4: 大型水利工程不可避免的会对流域生态带来扰动，鱼类回游通道的阻断曾是水电开发饱受质疑的生态难题。金川水电站的亚洲最长仿生态鱼道给出了答案。
5: 亚洲最长仿生态鱼道，它一共有5公里长，其中包括4公里的天然支流河道和1公里的人工仿生态鱼道。它底部铺着鹅卵石，模仿自然河床。通过这个观察窗，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鱼道每隔2.5米左右会有这样一个隔挡，非常的鱼性化。工作人员介绍呢，这个隔挡可以把水流区分为快车道和慢车道，中间水流较快，适合那些比如裂腹鱼等游泳健将。隔挡后侧设有休息区，那些小鱼或体力较弱的鱼可以在这里稍事休息。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工的仿生鱼道，它的坡度很缓，甚至比自然的水体还要平缓，对鱼儿们来说非常友好，像散步一样就完成了逆流而上的回游。这不是冰冷的混凝土，这是一条生命的绿色通道，是大国工程写给大自然的温柔诗篇。
4: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0: 昨天19:5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2次飞行。
8: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0: 九元航空昨天发布关于调整国内航线燃油附加征收标准的通知，自5月16号0点起，上调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燃油附加征收标准调整为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 每位旅客燃油附加征收标准调整为170元，这意味着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将分别上调30元。

0: 和50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上一次调整为今年4月5号，上涨了5倍，800公里以下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120元。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调整通常为每月5号，而本月延迟调整到16号。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市场监管总局要求腾讯、喜马拉雅和集中后实体作出5项限制性承诺，包括不得提高在线音频播放平台服务价格，不得降低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免费内容及免费热门内容比例，不得与在线音频播放平台版权方达成独家授权，并在规定期限内解除现有独家授权约定等。
0: 上海最新价格指数昨天出炉，4月份上海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在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及服务中呈现出6涨2降的格局，其中菜篮子、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价格同比下跌，交通、通信以及其他用品、服务类价格则分别上涨4.8%和11.3%，成为拉动价格总水平上行的主要结构性因素。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方面，则呈现了更重要的趋势变化。4月上海 PPI 跟随全国趋势由降转涨，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7%，而上月则为下降0.3%，这是上海月度 PPI 自2023年4月以来首次转正，主要源于当前国际贸易形势影响及 AI 行业快速发展所带动的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等价格上涨。
1: 4月29号，上海市文旅局发布公告，上海居民可通过上海市、福建省具备相关资质的旅行社报名赴金门、马祖团队游和个人游。依托这一政策东风，以互动金门、精彩万分为主题的金门观光旅游推介会昨天在沪举行。会上重点发布金门小众思想、同心奇遇、寻根探味、山海漫游4大主题线路，串联水头聚落、笛山岗道、慈湖湿地等核心景点，精准适配亲子、银发、团建、自由行等不同客群需求。针对上海游客偏爱短途度假、慢休闲的特点，金门主推3天2夜、4天3夜轻旅行，搭配古厝民宿、DIY 手作、自行车骑行等安排，提升游玩舒适度与体验感。交通方面，上海市民抵达厦门后，乘坐小三通客船，30分钟左右即可抵达金门。推介会上，多家上海旅行社与金门业者达成合作意向，双方将在线路共建、联合推广、客源护送等方面深化联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朱洪波。今天我们讲一下啊，如何通过成交量来判断主力资金是在吸筹。主力资金吸筹啊，往往选择在下跌趋势末期或横盘震荡阶段，这时啊，成交量会缩量到阶段性低点，股价波动也会很小。主力往往会选择这个时候进场，当他们在吸货时啊，最怕被别人发现，所以啊，不会出现急拉或者爆量，而是量能缓慢温和放大或者阶梯性放大，这时股价重心啊也会缓慢上移， K 线啊多以小阳线为主，这是主力稳步收集筹码的典型特征。当然主力在吸货期间啊会吸引一些跟风盘，这时啊他们惯用的策略就是边拉边洗盘，就是拉升一波之后啊洗盘一波，在洗盘的时候要注意啊，这时股价虽然会有回调，但成交量会明显缩量，而且啊价格不会跌破前期低点，并且回调不久能快速企稳回升，说明啊下方有资金在承接，这样进一步可以确认主力资金在吸筹。这里啊有一种情况在主力吸筹阶段啊经常出现，大家注意留意，叫破位无量收复放量。什么意思呢？就是主力为了拿到筹码啊，有时会故意打压股价，使价格短期跌破支撑位，形成破位的假象，其实啊就是为了制造恐慌来吓出散户的筹码， 但是这种假破位啊，通常是缩量的，随后股价都能快速回升到支撑位之上，同时啊，成交量会明显放大，这也在暗示主力资金在积极抢筹，所以啊，要特别注意。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啊，3点到4点，我都会在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6: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5: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6: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5: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7: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8: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9: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0: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从本周开始呢，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可以免签入境巴西，单次停留最长30天。政策落地首日呢，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口岸迎来了首批尝鲜的旅客。来听报道。
13: 下午2点，在浦东 T2 出境大厅，首批享受巴西免签政策的中国旅客已经顺利通过边检通关手续。以往需要提前半个月甚至更久办理签证手续的流程，如今变成了真正的拿起护照说走就走。旅客朱先生表示，
14: 我这边主要是去巴西做那个商务交流，免签我们办签证的话，这个花费就相当于没有了嘛，而且非常方便。
13: 免签政策落地后，南美旅游市场热度迅速攀升。6月1日至7月31日，国内前往巴西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28%。多家旅行社表示，巴西作为南美旅游的重要门户，正带动南美多国联游产品热度上升。目前，巴西加阿根廷双国游以及巴西加阿根廷、加智利、加秘鲁等4到5国深度游产品咨询量明显增长。春秋旅游副总经理周卫红表示，
15: 巴西对华免签正式落地之后，对南美长线游是重大利好的消息，也让今年暑期这个方向的产品预定大大提前。客群角度来说，一般是家庭出游以及银发结伴出游，那么相关的咨询预定呢，热度也远超去年同期。
13: 巴西对中国公民实施免签政策的同时，中国对巴西单方面免签政策也即将迎来1周年。 自2025年5月31日起，中国对巴西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中国与巴西在便利人员往来上实现了双向奔赴，同样受到了巴西民众的欢迎。
16: I think this policy is very good because for both countries.
17: 我认为这项政策非常好，因为它惠及两国，让中国和巴西的人员能够自由往来，这也为巴西人民提供了便利。这样一来，我们能让贸易变得非常轻松便捷。
13: 据上海边检机关提供的数据，自免签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年5月11日12点，已有8.5万名巴西籍旅客经上海口岸出入境，同比增长39.7%，来华目的涵盖旅游观光、商务洽谈、文化交流等多个领域，中巴人员往来呈持续增长态势。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8: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内首个以航空科幻 IP 为核心的沉浸式文旅项目南天门计划 AI 科幻乐园正在上海临港抓紧建设。项目的建筑面积超过8万平方米，主打 AI 加体验，预计呢会在明年的8月1号开园。记者提前探营乐园首个建成的区域，我们来听一听。
19: 欢迎莅临南天门计划上海288基地月球机库。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06号综合机库的主出入口气闸舱。
20: 走进乐园已经建成的17项目，跟随身着太空制服的工作人员穿过一道气闸舱，就来到了位于月球背面的广寒基地。随着冷蓝色的光带渐次亮起，偌大的机库里两艘等比例还原的空天战机赫然在列，整装待发。
21: 在你们正前方的白地空间战机刚刚从地下机库里提升上来，已经做好准备。远处的升降平台上，玄女空间战机也正在待命。
20: 按照乐园的世界观设定，这里是人类在月球背面建立的防御基地，隶属于南天门计划。上海双马智慧数字传媒科技公司总经理周一晓介绍，游客们将化身为基地里的不同角色，打卡各种剧情，经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22: 整个游览时长呢，应该是在1.5小时到2个小时之间，基本上等同一部电影。您可能会是新兵，可能会是访客，我们有很多故事线，也有可能很多故事情节因为你的参加而不同而推动，而且呢，你可能会在这边发现很多隐藏的关卡、隐藏的彩蛋。
20: 作为一座 AI 科幻乐园，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园区里大量运用，游客们可以坐进白地战机的座舱与 AI 对话，也可以通过 VR、MR 混合现实技术协同无人机编队对抗外星入侵，还可以在直径20米的球形球幕鸾鸟指挥中心里参与一场战略空天载机平台的全局调度。周一晓说，乐园计划在2027年8月1号开园，目前除了月背基地，其他几大展区也在同步建设。
22: 我们规划是有5个馆，现在应该是完成了1/6左右。开园以后，我们也是希望做到前期大家预约会限定每天有多少客流过来，以保证大家有一个完整的体验。
20: 除了作为沉浸式乐园，这里还将承载科普研学、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功能。园区内规划了上海林
0: 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为此，法院创新性地提出了4要素判定法，最终判决被告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
23: 第一呢，是倍速服务是否属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那么第二点，倍速服务是否以特定场景作为应用层，结合到本案当中来，倍速服务的这个模块名称直接使用了小某书种草文案等表述，并且它是以该社交平台作为特定的商业应用层，而并非是通用的 AI 工具。那么第三点，倍速服务是否带有明确的指向性和诱导性？那结合本案当中，倍速的服务模块都是要诱导用户发布未经真实体验的相关的文案的内容。那么第四点，关于倍速服务是否属于盈利性的商业行为，结合到本案当中该 AI 写作工具的这个相关页面就显示，终身会员是168元，年会员是98元，月会员是40元，它其实具有明确的商业利益驱动的。
0: 这一判决具有里程碑意义，它首次在司法层面明确平台通过长期投入构建的真实内容生态属于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竞争性权益。 AI 服务提供者不能以技术中立为盾，行破坏他人商业秩序之实。当 AI 工具被设计成专为某平台量身定制虚假内容的生产机器， 其行为已超越技术范畴，构成对市场

0: 公平竞争秩序的实质性侵害，平台方对此反应积极。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表示，平台已建立多维度识别机制，通过 AI 模型筛查同质化、低信息量、逻辑混乱的笔记，并结合用户不喜欢举报等行为反馈，动态识别 AIGC 低质内容。但治理难度在于，当前多数 AI 生成内容未携带可识别的数字水印或标识，导致平台难以精准溯源。吉吉呼吁，各大模型厂商应承担主体责任，强制为 AI 生成内容添加清晰标识，确保用户能明确分辨真人分享与机器炮制。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好，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新闻。汽车的生产以及上路行驶呢，必须要在主管部门和交管部门备案、检测合格、证照齐全才能够上路。最近呢，有消费者反映啊，说在一些电商平台还有直播间里面，一些特殊的汽车正在公开售卖。商家宣称他们的所谓汽车无需驾照，也不用上牌，买来就可以直接上路，而且价格还十分的便宜。这些说法靠谱吗？来听报道。
2: 欢迎来到电动四驱车的源头工厂。
3: 硬朗的车身线条，霸气的车身造型，满足中老年人的跑车梦。
4: 13800，续航150里路，全国一台也发货。
5: 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不少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并承诺这些车辆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即可上路行驶。
6: 50岁到70岁的中老年人不需要证、不需要本本就能开的低速代步小汽车。
7: 谁说没有驾照就不能开车？没有证、没有本就能开？
5: 记者根据售车短视频中的信息，来到了这家位于金乡县的众鑫商贸公司。在整个销售过程中，是否需要驾驶证是买家最常询问的问题。对此，所有销售人员的回答都高度一致，不需要。
0: 众鑫商贸经营部销售人员，
8: 这可以上路就不要证啥的呗。
9: 我们工厂本身就生产的就是低速老年代步车，不用驾驶证的。
5: 但国家规定，机动车上路行驶，驾驶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的驾照。显然，不用驾照只是商家的虚假宣传。那么，销售人员口中的低速车牌照和国家规定的正规机动车号牌是否一样呢？有了这个低速车牌照，车辆就能正常上路行驶了吗？在记者反复追问下，销售人员终于道出了实情。
9: 不让你上路，你上了牌照他一样也被打，只要是四轮。
5: 记者了解到，商家之所以能钻这样的空子，核心在于购车客户多为老年人，他们对交通法规了解不深入，且大多居住在交通管制相对宽松的村镇地区，侥幸不被查处便相安无事。但实际上，电动四轮车上路行驶依旧属于违规行为，购车者只能自担风险。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他们销售的这类电动四轮车是分别从车壳厂采购车壳，从电池厂家购进电池，从电机厂买来电机，再自行组装而成。也就是说，这些所谓的汽车根本没有正规生产资质，也毫无安全保障。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现在是北京时间8:44。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投资早课的时间，我们先来关心一下期货。要为您连线到的是东证期货的梁爽，同时呢，也要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你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有色与农产品专栏，本期来看一下玉米的情况。上周玉米期价有所回调，期货价格收盘至每吨2365元，鲅鱼圈现货价格约每吨2410元，基差转正。粮源基本转移至贸易商，东北、华北地区基层售粮进度分别达到 98%、92%。贸易商前期采购价格偏高或将增加挺价情绪。港口库存方面，根据钢联数据，截至4月24日，北港库存约为331万吨季节性累库，南港玉米内贸库存52.9万吨持续偏低，南港谷物库存继续增长或对现货有所替代。下游需求端，截至5月10日当周，深加工企业库存为461.9万吨，饲料企业玉米库存可用天数为28.66天。处于合理的偏高水平，预期维持刚需采购。政策拍卖方面，中储粮采购量持续高于拍卖，政策对玉米行情底部支撑仍然存在。东北4月下旬到5月中下旬播种， 关注低温。

0: 春旱风险。新作面积预期稳中略降。短期市场对能源与化肥成本上涨及厄尔尼诺天气炒作关注度较高，注意预期与现实博弈的风险。如需更多资讯，请在微信搜索东正凡微小程序，请在微信搜索东正凡微小程序。以上就是今天的基本内容，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梁爽今天早间的连线，再见。那么说完了期货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A 股的情况。5月12号呢，四大股指收盘是涨跌不一，沪指下跌 0.25%， 深成指下跌 0.47%， 创业板指上涨 0.15%， 科创综指上涨 0.08%。 盘面上来看，稀土、创新药、 AI 应用、锂电池、光伏、工业金属、商业航天概念股跌幅靠前，半导体设备、特高压、算电协同、 CPU 概念活跃。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2: 二季度以来，多只在美上市的中国科技 ETF 持续获得资金净流入，结束了二三月份的净流出态势。与此同时，外资机构密集调研 A 股科技赛道，聚焦半导体、高端元器件、品牌出海等细分赛道。业内人士认为，当前全球资本正加速进行地域多元化配置，中国科技股的结构性机会因此越发受到关注。外资机构更倾向于精选那些壁垒明确、具备全球对标价值的细分领域龙头公司。随着国产 AI 领域投入加码，终端智能化进程提速，中国科技行业对全球投资者的吸引力正在稳步提升。
1: 近日，摩根大通、野村东方国际证券、德意志银行等外资机构向证券时报记者分享了最新 A 股观点，看好中国科技行业的投资机遇。机构调研数据也显示，外资对于中国科技创新企业的兴趣浓厚，医药生物、电子、机械设备、电力设备等行业的热门公司近期迎来数十家外资机构扎堆调研。
2: 今年以来，市场交投活跃带动两融余额不断走高。中证数据有限责任公司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11号，全市场两融余额合计达2.83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在此背景下，券商正加速完善两融业务风控体系，在把握业务增长机遇的同时，严格防范相关风险。
1: 数据显示，截至5月12号，全市场1741位管理普通股票型或偏股混合型基金的基金经理，平均从业年限未超过6年，其中管理年限未超过11年的占比超88%。这意味着超80%的基金经理职业生涯中未曾经历过当前的市场位置。虽然缺少同级别市场环境的实战历练，但新生代基金经理们大多已具备成熟的投研体系与风控理念，多支成立不足3年、掌舵者资历尚浅的基金近期跑出亮眼业绩。
2: 在权益市场结构性行情驱动下，可转债的退出热潮仍在延续。万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9只可转债从交易所摘牌退出了转债市场，另有11只已公告触发强赎，即将被赎回。这意味着2026年以来可转债退出数量已达80只，退出节奏有所加快。其中3月、4月连续2个月单月退出数量均达到22只，成为年内退出的高峰期。5月以来已有3只转债从交易日摘牌，11只转债进入提前赎回流程。
1: 5月12号，金螳螂再度涨停，收获15天11板，最近15个交易日区间涨幅高达136.8%。尽管金螳螂多次发布澄清公告和股价异动公告，给商业航天和数据中心概念炒作降温，但资金热情不减，公司股票连续多日呈现天量成交和超高换手率的亢奋状态。
2: 5月12号，万科 A 发布公告，公司董事会已审议通过2项关联交易议案，分别为关于就深铁集团向公司提供25亿元股东借款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订立框架协议的议案，与关于就220亿股东借款签署补充协议安排的议案。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上述议案仍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1: 5月12号，快手科技发布公告，就市场关于可灵 AI 拟获取外部融资及独立上市的传闻作出正式回应。公告显示，本公司注意到于2026年5月11号有媒体报道，本公司有意就可灵 AI 相关资产及业务获取外部融资及拟亦独立上市。为了进一步利用外部财务资源，本公司董事会正在评估拟亦重组可灵 AI 之相关资产及业务的方案，其中或涉及引入外部融资。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拟议方案仍处于初步阶段，本公司尚未就此签署任何最终协议，概不保证该等拟议方案将会进行。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经新闻。
3: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4: 您好，我是韩欣。周二，医药大白马恒瑞医药午后开盘直线拉升，一度触摸涨停，原因是公司午间公告与百时美诗贵宝达成全球战略合作及许可协议，共同推进13款早期项目。根据协议， BMS 也就是百时美诗贵将向恒瑞支付可达 9.5 亿美元的相关付款，包括6亿美元首付款、第一笔周年付款 1.75 亿美元以及第二笔有条件的2028年周年付款 1.75 亿美元，潜在总交易额可达约152亿美元，含共同研发项目选择权行使及各项里程碑。从业绩来看，恒瑞创新药收入持续高增，今年一季度创新药收入达到了 45.26 亿，同比增长 25.75%， 占药品收入比重 61.69%。 公司还给出了今年创新药收入增速超过 30% 的指引。那这次与国际巨头合作，资金用真金白银投下了信任票。不过呢，市场热点仍然聚焦硬科技啊，恒瑞没有能够吸引更多资金蜂拥，股价冲高回落，最终上涨 4.84%， 报收在 56.1 亿元，市值3724亿。那么同样表现出色的还有百济神州，5月11号晚间，公司披露一季报，一季度营收 105.44 亿，同比增长 31%， 规模净利润 16.08 亿，上年同期亏损9450万元，同比扭亏为盈。更值得关注的是，净利润环比去年四季度增长近四倍，核心产品百越泽全球收入大约是11亿美元，在所有市场保持强劲增长。美国仍然是最大市场，收入 7.66 亿，同比增长 36%。中国区收入 4.65 亿，增长 17%。欧洲市场 1.91 亿，增长 64%。其他地区增长 104%。从亏损到盈利，百济用业绩证明了中国创新药的全球竞争力，最终上涨 2.25%， 市值4131亿元，位列 A 股医药股第一，恒瑞第二。然而呢，有人高歌猛进，有人黯然神伤啊。新力泰周一跌停，周二再度跌停，三个交易日跌幅达到了 23.55%。 导火索呢，核心在研产品 JK07 治疗慢性力衰竭的二期临床数据。公告显示，各剂量组在左心室射血分数指标上较安慰剂组有改善趋势，但是呢，组间的差异没有达到统计学的显著性。在资本市场语境下，未达统计学显著往往被解读为不及预期。那尽管信力泰表示将继续推进研究，但也坦言啊，创新药研发周期长，风险高，上市仍然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恒瑞冲击涨停，信力泰连续跌停，这幅反差鲜明的图景正是当前创新药投资的真实写照。这里既有丰厚的回报，也埋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啊。那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直接押注某一家尚处于研发阶段的早期的创新药企风险比较高，那一款药物的二期三期临床数据足以在几天内让股价翻倍或者是腰斩。所以正因为如此，分析人士建议，如果看好创新药赛道的长期价值，更理性的方式或许是通过创新药 ETF 或者主动管理型医药主题基金接到一篮子公司，来分散单一项目的暴雷风险。医药创新值得期待，但投资之路切记孤注一掷。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一财之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会员同学的提问。
5: 你好，我是吉义。会员同学留言表示，最近千亿私募巨头大调仓，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正如会员同学的观察，近期千亿私募景林资产的每股持仓一公布，就引发了市场热议。作为 A 股投资者熟悉的千亿巨头，它的每一次调仓都被看作是市场风向的晴雨表。那首先来看一看景林这一波调整到底有多猛，核心变化又是什么呢？数据显示，5月8日，景林旗下香港平台向美国 SEC 提交了一季度持仓报告，持仓总市值38.78亿美元，比上季度降了大约4%，但调仓动作堪比剧烈，核心有三大变化：一是 AI 算力环节高低切换，大举加仓英特尔433万多股，持仓市值达到3.06亿美元，跻身第六大重仓股； 同时减持了英伟达、Meta 这样一些热门 AI 标的；二是重仓 AI 加消费服务平台，新进携程、亚马逊，还大幅增持了拼多多、满帮等中概股。前十大重仓股里，中概股占了五席。三是果断收缩，全面退出博通、新思科技等六只标的，还减持了阿里巴巴、台积电。简单来说，景林在 AI 赛道上不再盲目追热点，而是精准换仓，聚焦确定性。那么减持热门的英伟达，加仓英特尔，景林到底在压住什么呢？业内人表示，过去两年 AI 算力几乎被英伟达的 GPU 垄断，但今年不一样了，大模型从训练阶段转向了推理应用阶段，对 GPU 和先进制程芯片的需求变化了。英特尔正在推进晶圆代工战略和 18A 先进制程，刚好契合了这种需求变化，成为算力供给多元化的关键。景林加仓英特尔本质上是压住 AI 推理爆发带来的红利，也是看好算力从一家独大走向多极发展的趋势。而减持英伟达并不是不看好 AI， 而是英伟达年初以来涨得太多，景林选择兑现部分收益进行结构性优化，不是简单放弃 AI 赛道。那么新进携程、亚马逊还重仓中概股，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有很多人疑惑，携程怎么就和 AI 扯上关系了？其实景林选的不是讲 AI 故事的公司，而是用 AI 赚钱的公司。携程已经把 AI 用到实处，智能客服、个性化推介、动态定价，这些技术实实在在改善了运营效率，带来了业绩增量。而亚马逊更特殊，它的 AWS 是全球最大的云计算基础设施提供商，属于 AI 算力核心环节。同时，它的电商、物流场景又是 AI 应用的天然试验场，一举两得。另外，前十大重仓股五席中概股也能看出景林对中国资产的坚定信心。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稍事休息，在整点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3: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0: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1: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

0: 第一的价值。
1: 第一财经广播，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明两天多云，今天最高温度31度，明天最低温度21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一起来回顾沪深两市昨天表现。昨天市场震荡调整，最终呢三大指数是涨跌不一。板块当中，电力、电网设备逆势走强。此外呢，光通信也是反复活跃。截至收盘，沪指下挫0.25%，深圳成分指数的跌幅是0.47%，而创业板指则是上涨0.15%。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

0: 朋友都在说账户里的股票是没少跌哈、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想问问大家，各位觉得大盘在新高之后回落，昨天呢又有超过4000只个股下跌啊，市场短线到底会怎么来走呢？尤其是时间来到了5月13号了，五月中下旬的机会又该如何来抓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说说您的观点。当然，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1: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0: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国务院国资委昨天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审议《中央企业“十五五”发展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强调，要围绕打好价值提升攻坚战，聚焦5个价值，进一步完善指标体系，更好引导企业树立和践行证券正机关，强化项目牵引，在产业链强基补短、能源资源保障、前瞻产业布局等方面梯次部署一批标志性工程，为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动能。根据财政部昨天消息，财政部拟发行2026年记账式贴现29期国债，本期国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00亿元，发行价格通过竞争性招标确定，以低于票面金额的价格贴现发行，招标时间为2026年5月13日上午10:35至11:35，招标结束至2026年5月14日进行分销，5月18日起上市交易。根据消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对《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进行修改完善，开始对《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增加赔偿责任与计量欺诈条款。近日，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起施行。新标准的实施将全链条规范农业植物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工作，聚焦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随种子种苗等繁殖材料及植物产品的传播风险，强化源头管控，严防远距离传播。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近日，中央网信办总结12家平台试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3项工作：一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二是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三是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在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方面，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6类。昨天，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广东 PPI 同比由上月下降0.3%转为上涨1.4%，为连续下降38个月后首次上涨。近日，有机票代理已收到航空公司通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拟自5月16日起上调，其中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70元。目前，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燃油费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2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在5月要分别上调30元和80元。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4月汽车经销商综合库存系数为1.89，环比上升7.4%，同比上升34%。根据乘联峰会统计，4月乘用车终端销量达到138.4万辆，以此测算，4月末汽车经销库存总量大约为260万辆。 昨天，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网站刊发严正声明表示，近日该会发现有互联网媒体平台发布中电交易 APP 正式上线，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迈出决定性一步，全国统一

电力交易所中电交易 APP 正式落地，我国电力市场化改革迈入新纪元。中电交易 APP 上线，售电公司的跨省生意终于好做了，或类似标题文章，宣称中电交易 APP 由该会牵头打造或参与研发等表述。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表示，该会未参与中电交易 APP 研发、打造和发布等事宜。以上涉及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与中电交易 APP 相关联的任何内容均不属实。燃气轮机行业出现史无前例缺货。根据2026燃气轮机产业发展白皮书表示，2025年全球燃气轮机需求量大约为90至100吉瓦，但年产能仅为55至60吉瓦，供需缺口高达30至40吉瓦。白皮书预测，全球市场的供需失衡至少延续至2030年。近日，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印发《北京市人工智能赋能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明确，力争到2028年打造100个工业领域高质量数据集，培育50家智能化解决方案供应商，推出100个高水平工业智能体，打造一批多智能体协同应用场景。再来关注市场方面。十元机名单再度扩容，截至昨天，赋权单位净值超过10元的主动权益基金产品数量已经进一步增至99只，与此同时，仍有25只产品处在9元至10元区间。近日，国投瑞银白银期货证券投资基金 LOF A 类基金份额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净值，出现较大幅度溢价。为保护投资者利益，该基金将于2026年5月13日开始起停牌，自2026年5月13日10时30分起复牌。停牌期间，基金赎回业务照常办理。昨天，上海期货交易所发布2026年4月自律监管信息，异常交易行为管理方面处理异常交易行为37起，其中自成交超限21起、频繁报撤单超限8起、期货大额报撤单2起、期货账户组日内开仓交易量超限6起。近日，中证数据披露，2026年4月全市场两融新开账户14.99万户，同比增长41.54%，环比下降12.44%。从累计数据来看，今年1至4月份两融新开户合计大约37.66万户，较2025年1至4月两融新开户数据28.96万户增长30%。再来关注市场方面。喜马拉雅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随后，腾讯公司发布声明表示，将严格遵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市场监管总局关于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反垄断审查决定的公告，认真履行各项承诺，确保交易依法合规推进。京东集团昨天，京东健康公告，董事会已授权并批准，自批准日期起计48个月期间，在公开市场回购最多价值10亿美元之本公司股份的计划。京东物流公告，董事会已授权并批准，自批准日期起计48个月期间，在公开市场回购最多价值12亿美元之本公司股份的计划。京东工业公告，公司董事会已授权并批准，自批准日期起24个月期间，在公开市场回购最多价值2亿美元之本公司股份的计划。宇树科技，宇树科技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宇树科技正在发布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极地01，官方指导价为390万元起。宇树市场推广负责人王家伟表示，这只是初步参考价格，后续真正量产时，最终版本还会根据性能优化情况来进行调整。他坦言，目前价格确实比较高，并确认该机甲属于特殊型号，虽然具备大批量生产能力，但现阶段刚发布，功能优化和降低成本仍需要时间。
恒瑞医药。昨天，恒瑞医药公告表示，公司与百诗、美诗、贵宝达成全球战略合作及许可协议，共同推进13款涵盖肿瘤学、血液

0: 学以及免疫学的早期项目研发，以加速创新药物研发，惠及全球患者。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两家银行此前公告均于5月13日实施分红，其中工业银行派发 A 股现金股息共计455.38亿元含税，农业银行派发 A 股现金红利共约415.02亿元含税，两家银行合计派发 A 股现金股息约870.4亿元。安靠智电公司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与苏州星辰瀑布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关于固态变压器合作协议，委托研发固态变压器，公司提供3000万元研发资金，合作期限为36个月，该合作旨在布局 AI 数据中心供电领域，形成智能模块化变电站加 GIL 加 SST 组合效应，但短期内不会对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星辰瀑布是一家专注于 FPGA， 也就是现场可编程门链阵芯片元宇级算法和三代半导体功率电子技术的高科技企业，致力于为 AI 算力中心、新能源汽车超充、新能源电力电子、航空航天通信等关键领域提供高性能、高可靠性、高性价比的能源与计算解决方案。云南锗业。云南锗业昨天公告表示，截至公告披露时，公司主要业务为锗系列产品的精深加工及研究开发。公司生产的化合物半导体材料磷化铟晶片可以用于生产光模块中的激光器、探测器芯片。2025年度，公司经营收入10.66亿元，其中化合物半导体材料产品营业收入约1.38亿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大约为12.93%，占比较低。化合物半导体材料产品毛利仅占公司合并报表口径毛利的14.29%。迅捷星，迅捷星昨天晚间公告表示，目前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但近期公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自4月1日至5月12日，股价累计涨幅达到166.31%。公司股价交易价格已脱离公司目前的基本面情况，可能存在短期上涨过快出现的下跌风险。目前公司高端产品业务占比较低，2025年度8层以上 PCB 板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为20.86%，占比较低。公司 1.6T 800G 光模块 PCB 产品尚处于试用阶段，未形成收入。中威公司，中威公司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收到证监会批复，同意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杭州众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64.69%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15亿元的注册申请。今日提示：阿里巴巴今天公布2026财年业绩。深交所今天组织召开消费行业深市上市公司集体业绩说明会，中顺洁柔、众星君业、盐津铺子、乖宝宠物等公司将参加。Great 2026百度 AI 开发者大会5月13日至14日在北京举办。泡泡玛特5月13日举行2026年一季度业务更新电话会。
1: 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掉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3: 哥儿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
4: 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
3: 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2: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3: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2: 没有啊。
3: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2: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3: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0: 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1: 四八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六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0: 不用搬家，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1: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0: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1: 完全不需要，四八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0: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1: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0: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1: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0: 找的是四八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1: 真的没搬家？
0: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3: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我们看到昨天啊，大盘在创出新高4230点之后呢，出现了一定的冲高回落啊。虽然说守住了4200点，但是呢，亏钱效应呢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这样一些迹象啊。所以呢，伴随着指数创出新高啊，多空分歧也是开始加大了。对于接下来市场表现到底会怎么走，大家的观点呢，其实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啊。那我们要有请出利多星投资公司资深投资顾问黄坚来听听他的观点。黄坚，您好。
4: 你好，姐。
3: 我们看到现在随着指数创出新高之后呢，大家对于后市的表现是有一定的分歧的啊。那么在您看来的话，接下来会怎么走呢？
4: 好的。那么其实大家的这个担忧或者分歧呢，主要还是有几点啊。第一点是因为指数也创出了去年我们讲这个指数一路震荡上行，自从这个关税2.0之后啊，一路上来的这个可以讲阶段性的这个去年以来的这个新高啊，同时也把2022年的这个高点打掉，而甚至于我们看到科创50已经创了上市以来的这个新高。那么大家对于如果指数不创新高呢，有一定的参照物啊，前面有什么什么技术压力，
3: 对，
4: 有什么什么技术高点啊，那心里有个底啊，到这个地方你要震荡要回落要怎么样，那么基本上操作上心里有个底，而一旦创了新高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方向啊。那么这是一个，还有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从四月初啊，指数这个调整结束过后，一路的上行来讲的话，就是特别是一些科技的一些细分的，
3: 对
4: 啊，我们就是涨幅确实这个不小，
3: 是
4: 啊，那么也给到了市场一些这个担忧，觉得涨高了，
3: 对，
4: 这个地方要调整。那么也有一些声音发出来啊，认为要落袋为安啊，或者说这个要小心千元股啊，这个也是我们讲，就是当然这种声音是担忧，生怕这个我们指数就重蹈了这个11年、12年前的2014、2015年的这个就疯牛的这么种节奏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这种声音担忧的情况下，那么市场本身也会有一个自主调节的一个过程啊。那么我个人观点呢，这种现在这个位置，包括特别是两市成交量能大家看已经明显的已经连续5个交易日在3万亿以上了。
3: 是。
4: 那么我之前在年初节目我跟大家讲过，我说去年我的观点是2万亿到3万亿是我们 A 股 沪深两市市场的一个正常供给量能啊，只要你指数向上涨，就要保持这个量能。而今年我把它抬高了，各增加5000亿，就是2.5万亿到3.5万亿。
3: 嗯，
4: 那么这个位置今年连续这几天就是到了这个位置。那么在这个位置来讲的话，我个人观点还属于这个强势的这么一个上涨的一个势头内，只不过是涨高了，就是还是要回啊，要震荡的，不是像去年的节奏就是一路小阳线的一路推升。
3: 嗯
4: 啊，我们今年是这个涨的速度可能是小步快跑，或者进二退一，进三退二的这么一个节奏，所以大家要把握一下和去年的有不同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节奏啊，这是一个大家要注意的。
3: 嗯，确实这个因为您刚才提到的几个问题也是大家所观察到的一些问题啊，就是现在的科技股确实是涨得比较的强啊，因为你看昨天虽然说整体是冲高回落的，但是像算力啊、芯片半导体啊、光模块啊这样一些科技股依然是在涨的，所以大家的坦率讲啊，其实累计涨幅确实不小了，所以大家会有一些疑惑，就是在这个方向当中的话，我们后续该如何来操作会更加的合适一点啊？您的
4: 好的
3: 观点。
4: 我个人观点还是就是四个字，不忘初心，就是还是围绕着这个业绩来展开。当然我之前也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就举个例子，像光模块和这个 CPU PCB 这一类的啊，就是市场俗称的易中天这种，那么他们的业绩确实是这个顶尖的，但是他们的股价也是顶尖的，对吧？因为他们股价也充分反映了这个业绩，所以在像这种背景下，那么大家就没有必要去上头去追高，因为它这种这一类属于高标中的高标，但是科技的细分的其他赛道，目前也没有很多的这个充分的这个体现，或者说在三月下旬的整个一波调整完了之后，现在也是慢慢的重新这个起来，所以从业绩的角度再结合它的股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位置，当然还从股价的位置就反映了它的一个市盈率啊，因为大家可能现在基本上就是已经听不到谈这个市盈率了，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市盈率你哪怕用去年年报来看的话，那么可能它的动态市盈率都是特别是科技
3: 超了的、
4: 啊、
3: 高了的，
4: 基本上都是要超100倍了。
3: 嗯，
4: 那么大家又可能想到在11、12年前提到的这个市梦率啊，所以现在为什么超过1000块的这个个股啊，市场就会有担忧啊这么一个情况。
3: 对
4: 啊，而且还有一点，两融的数据达到了2.8万亿啊，超过了，那么市场又担忧是不是两融到上限了。我个人观点就是随着整体资金量能的一个抬升，水涨船高，那么两融的这个量能也要适当的给它一定的这个宽度啊，不能用这个11、12年前的以往的这个数据的峰值来套在现在的这个量能啊，因为现在明显我们看到是有明显的场外资金是入场的，啊，那么场外资金不断的入场，那么他们也有不断的这个体量的一个规模的一个增加，而且我们现在还不断的有新股在上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可以讲新股上市的这个数量明显要比现在退市的数量要来得多，所以整体的规模还是在增加的，
3: 对，
4: 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我讲就是要辩证的去看一下，啊，适当的调整一下，不能用过往的数据简单的来这个复刻，
3: 确实这还是要根据现在的现实的一个环境和情况来做一些判断啊。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利多星投资公司资深投资顾问黄坚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4: 好，谢谢，再见。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先进段广告。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5: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6: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 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7: 先生您好，
6: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7: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

0: 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五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1: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0: 最低需要10万块啊，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1: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0: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1: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2: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6: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今天我们看到三大指数是集体的低开啊，上证指数目前下挫0.36%，报在4199.31点，成交金额是1096.09亿元。深证成分指数下挫0.50%，报在15747.48点。而创业板指的跌幅呢，目前是0.48%，报在3916.51点。那么对于沪指在4200点之后啊开始缩量修整啊，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表现，我们到底如何来看待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汇证投资嘉宾张轩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张轩你好。
7: 主持人你好。
6: 那我们看到伴随着指数创新高之后啊，其实多空分歧是进一步的加大了。那么对于今天的低开表现，您是怎么来解读的？我们是不是需要去担心它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包括后市的话，您觉得会继续走高吗？怎么看？
7: 是这样的，我觉得今天市场的一个低开的一个调整，主要还是因为隔夜美股的一个表现以及消息面一些扰动造成的。首先我们看到，昨天晚上这个美国是发布了4月份的 CPI 是大超预期的，因为同比上涨了3.8%，创了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纪录。那么这个 CPI 的这个增幅呢，就导致市场对于美联储降息预期进一步大幅下降。
6: 嗯，
7: 所以呢，对于科技股来说，肯定会形成在估值层面的一个压制。那么我们也看到，昨天纳斯达克指数收盘是跌了0.7%，盘中一度跌了接近2%。
6: 嗯，
7: 那么像费城半导体指数跌了3%，然后像那个高通啊，前期大涨的这个高通，昨天暴跌了11%，创了2020年3月以来的最大的一个单日跌幅。那么英特尔也是大跌了0.82%。
6: 嗯，
7: 另外像近期非常热门的存储芯片，相关个股也是出现大跌，像这个美光科技啊，它是跌了3.61%，闪迪是跌了6.17%。
6: 嗯，
7: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近期最大的两个主线，就是包括 AI 的算力硬件方向以及半导体芯片方向。
6: 嗯，
7: 在隔夜的利空消息面的冲击下，今天呢也是整体出现了一个调整。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涨幅居前的，开盘以后涨幅居前都是，高低切换之后带来的防御性的这个个股。就是像这个种业啊，还有一些黄金概念，
6: 嗯，
7: 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电力，
6: 电力，嗯。

0: 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目前就是在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下，从中兴的这个规模在不断的扩大，所以说呢，对于电力的需求大幅增长，其实现在美国的缺电的情况比较严重，那么我们国家其实电力不缺，那么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运用相对比较便宜的这个电力的成本来为我们的这个AI的一个发展来进行赋能，然后我觉得从顶层的政策设计角度来看呢，就是国家对于断电协同这个政策方面的支持力度也是越来越大了，那么因为这个从这个断电协同的战略高度来看啊，就是我们国家不断的在进行，不管是在国央企层面还是民企层面都在进行的这个技术方面的探索，然后呢国际的国家的这种顶层设计的也在跃升，所以呢就是它不仅是东数西算工程的一个深化，也是这个解决AI时代电力成本与绿电消纳两大核心瓶颈的这个必由之路嘛，所以说在
1: AI产业革命的背景下，断电协同这个政策方面的支持力度也是越来越大了。那么因为这个从这个断电协同的战略高度来看啊，就是我们国家不断的在进行，不管是在国央企层面还是民企层面都在进行的这个技术方面的探索，然后呢国际的国家的这种顶层设计的也在跃升，所以呢就是它不仅是东数西算工程的一个深化，也是这个解决AI时代电力成本与绿电消纳两大核心瓶颈的这个必由之路嘛，所以说在AI产业革命的背景下，断电协同会成为新制生产力的重要一环啊，主要是也是依托我们国家的电力优势，所以呢断电协同来实现新制生产力的重要一环啊，主要是也是依托我们国家的电力优势，所以呢断电协同会成为新制生产力的重要一环啊，主要是也是依托我们国家的电力优势，所以呢断电协同会成为新制生产力的重要一环啊，主要是也是依托我们国家的电力优势，所以呢断电协同会成为新制生产
0: 才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1: 嘀咕什么呢？这是
0: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2: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3: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

0: 尽管说没有涨，但我轮动起来一定会有机会的。所以我建议大家现在来讲的话，从这个角度去参与，去找一些机会能好一点，主持人。
1: 嗯，好，那确实啊，这两天的这个电力板块确实是出现了一定的异动，从周一开始就有一定的表现的啊。那么它其实也是结合了算电协同，包括叠加了啊，可能国家气象中心也预测说今年会有一些厄尔尼诺气象的一些变量出现啊，所以电力股这两天表现不错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方向当中有一些细分方向，比方说储能电池板块，其实在昨天是遭遇了一定的资金抛售的。那这背后的核心逻辑是什么？我们还能够继续参与吗？怎么看？
0: 因为整体来讲的话，现在这个电力板块的话，大的方向比较好，有一些细分的板块的还是有所区分的。其实主要方向还是像特高压，以及说输电，以及说我们这个电厂的那个造电等等，这些跟直接跟电力相关的一些板块的直接收益，而一些相关其他的细分赛道可能是相弱一些。所以现在大家还是要从主赛道方向去选，毕竟大的逻辑来讲是这个供电输出，以及说配件，以及说相关的一些支撑，这个可能是我一个大的方向，并且大家可以看这些方向，相对于偏电力基础的话，它的股价和估值还相对比较低，前期也没有经过一个暴涨。那么这轮的话，它的空间和机会可能更大一些。而我们说储能储电这一块的话，之前其实已经有过一轮的一个上涨，伴随这个科技有一波上涨。那么整体来讲的话，它的转向的话也会伴随着科技出现一个同步的回调。所以我个人来讲，还是从传统角度入手，这个方向更好一点，就是。
1: 好，那以上非常感谢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张岩为我们做出的判断，谢谢您，再见。
0: 哎，主持人见。
1: 听众朋友，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参与话题讨论啊。那么现在其实，多空分歧也比较的大，那您觉得是偏乐观还是偏谨慎一些呢？都可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来留言。那接下来时间啊，我们马上进入到的是沪港一线通。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5: 嗨，吉毅，早上好啊！我是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胡梦清。上海的听众们，大家好。港股呢，今天维持着一个窄幅震荡的走势啊。恒生指数在小幅高开22点之后呢，现在也是一个涨幅收窄的状态，最多只有涨过40点。看来呢，大家都是在比较观望啊，两国元首的会晤，还有呢，就是一些经济数据吧。另外呢，昨天晚上美国公布的一些通胀的指标数据呢，显示可能呢有加息的可能啊，可能就是今年可能再加一次。但是呢，科技指数今天是低开之后呢，延续一个小幅震荡下挫的走势。现在跌幅呢，从开盘的一个0.3%已经扩大到0.45%。现在恒生指数最新报26368点，涨21点，科技指数是跌了25点，在5045点。蓝筹股当中，现在呢，跌幅最厉害就是吉利汽车、中芯国际，双双都跌幅达到4%。但是涨幅最明显呢，就是公布了季度业绩之后，股价延续发力的京东的一个京东物流、京东集团，还有京东健康三家，京东都是蓝筹股里面涨幅最大的。现在京东物流涨幅7%啊，还有另外一个科技指数方面也是京东的天下了，美团也是再度发力啊。了解一下呢，因为今天我们是阿里巴巴跟腾讯的公布业绩之前呢，他们股价还是偏软，内地的最新情况如何呢？
1: 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的情况啊。今天三大指数在集体低开之后呢，目前是维持一个窄幅的震荡。那么深圳成分指数和创业板指呢，此前是一度翻红啊，那么目前依然是回到绿盘的状态。那板块当中啊，这两天的电力股、电网设备方向是连涨两日了啊，表现都是不错。那除此之外呢，稀土、公用事业还有小金属这样一些方向今天表现是强势的，但是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

0: 此前的热门板块半导体啊，今天是来到了跌幅榜前列。此外呢，生物制品还有医疗服务等等啊，机器人板块今天都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那具体我们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一个情况啊，电力股当中啊，今天是有多只个股封住涨停，包括像金鸿电力啊、金能电力啊、宁波能源啊、协鑫能科等等啊，都是来到了涨停板位置啊。今天盘出的表现非常的强势，除了电力股之外呢，电网设备刚才也提到非常的表现不错，从周一开始啊，已经是延续三天的一个走势了。那今天在电网设备当中的通光线缆，目前也是来到了11.11%的涨幅，万控制造的涨幅也是达到10.03%啊，也是封住涨停的，报在17.01块。那么再来看到的是稀土板块啊，目前整体上行2.52%，而在这个板块当中涨幅居前的北方稀土上涨2.74%，盛和资源的涨幅呢是2.62%。除了这样一些方向之外呢，今天的工业金属整体表现是不错，上涨1.30%，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涨幅居前的个股北方铜业上涨5.73%，还有金田股份的涨幅呢是5.62%。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啊，来看一下半导体板块嘛，今天整体目前下挫1.35%，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居前的像海光信息目前下行4.77%，凯德石英的跌幅呢是4.61%，另外呢像新源股份啊、杰华特、北京君正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在4%以上。除了半导体板块之外呢，今天的机器人概念表现也不太理想啊，盘初是走弱啊。那最后我们再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好了，上证指数目前是下挫0.08%，报在4211.28点，成交金额是3607.58亿元啊。那么相较于此前几天的同一时段是有所缩量的。深圳成分指数目前下挫0.22%，报在15789.25点，那么成交金额是4374.95亿元。再来看到创业板指目前下行0.46%，报在3917.12点。那以上就是沪深两市目前的表现。
1: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到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左建明您好。
2: 哎，你好吉毅。
0: 啊，我们看到今天的市场表现啊 ，A 股在八连阳之后呢，啊，昨天是止步了呢，今天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回调。那么接下来到底会怎么走？而且因为这个时间已经是来到了五月中旬了啊，五月中下旬这个时间节点来说的话，哪些方向可能更值得关注啊？怎么看？
2: 好的，我觉得那个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几个交易日当中的一个走高跟我们有一个板块应该是息息相关，那就是我们的 AI、那个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美股影射的一个带动之下，今天媒体当中也做了一个报道，比如说像那个高通股价的话跌幅在隔夜美股市场当中跌幅超过10%，但要知道过去这一个多月当中的话它已经涨幅超过一倍了。
0: 对，
2: 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在过去的这一个月当中啊，我们 A 股市场当中部分的科技股板块其实是跟美股影射效应应该是得到了一个同步。
0: 对，
2: 第二个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关注到那个针对于美联储的一个换届之后那个市场当中的一个猜测，从之前可能很快会做一个降息，现在的话都已经是拖到今年底可能还才会有真正的一个货币动作。那这么一来的话其实对于我们全球资本市场当中也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抑制的一个作用，所以我觉得像今天盘面那个走的是相对比较的一个抑制应该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关联。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也要去关注到 A 股市场当中那个最近一段时间的一些那个概念的一个动向，从一开始时候像我们的半导体领军的企业包括光模块的企业总是相对比较的一个突出，今天的话都能够科创板成为啊创业板成为第二个千元股。
0: 对，
2: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部分的一些那个题材和概念的话纷纷的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冲

0: 高回落，这个的话也会给 A 股市场当中短期带来一定程度的一个调整压力。
1: 好，那么我们刚才给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五月的中下旬的话，您觉得板块当中会不会有做一定的切换啊？您怎么看？
0: 好的，我觉得那个其实我们市场当中无外乎就是做两块。第一个的话，当我们在高成长板块的时候，可能我们更多的会在一个题材和概念。当我们市场当中有一定程度和调整压力的时候，资金它其实是不会做一个休整的。那这么一来，是不是会针对一些防御性的板块，比如说医药，比如说我们目前为止那个一些像今天电力股板块可能会有所的一个异动。第二个的话，我认为可能会有一些公司啊，它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补涨的一个效应，比如说大家都在猜这次来的这些那个欧美的跨国巨头们那个接下去是不是会有一些新的一些合作，比如说大家都会去关注我们的大飞机制造领域当中会不会有一些那个重点的合作，这块的话有可能会针对于我们的一些高端制造板块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波动。
1: 好的，那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的，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啊。刚才几位嘉宾呢，其实也有提到，短线市场波动大概率会有一定的放大啊，所以操作上面呢，一定不要追涨啊。建议投资者还是要保持谨慎，避免盲目跟风高位筹码啊。那么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常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5: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6: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5: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6: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5: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7: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第一财经广播，
1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今天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东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一起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目前的情况。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11.59点，4202.90点，跌幅0.27%，成交金额是4601.6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90.29点，15735.93点，跌幅0.55%，成交金额是5525.6亿。创业板指下跌0.92%，3898.92点。科创综指下跌1.81%，2070.40点。北证五零指数呢是逆势上扬0.01%，1419.54点。看一下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今天像电力、电网设备、抽水蓄能、公用事业、绿色电力、虚拟电厂、超超临界发电、特高压这些板块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

0: 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留言表示，最近千亿私募巨头大调仓，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正如会员同学的观察，近期千亿私募紧邻资产的美股持仓一公布，就引发了市场热议。作为 A 股投资者熟悉的千亿巨头，它的每一次调仓都被看作是市场风向的晴雨表。那首先来看一看紧邻这一波调整到底有多猛，核心变化又是什么呢？数据显示，5月8日，紧邻旗下香港平台向美国 SEC 提交了一季度持仓报告，持仓总市值38.78亿美元，比上季度降了大约4%，但调仓动作堪比剧烈，核心有三大变化：一是 AI 算力环节高低切换，大举加仓英特尔433万多股，持仓市值达到3.06亿美元，跻身第六大重仓股，同时减持了英伟达、Meta 这样一些热门 AI 标的。二是重仓 AI 加消费服务平台，新晋携程、亚马逊，还大幅增持了拼多多、满帮等中概股。前十大重仓股里，中概股占了5席。三是果断收缩，全面退出博通、新思科技等六只标的，还减持了阿里巴巴、台积电。简单来说，紧邻在 AI 赛道上不再盲目追热点，而是精准换仓，聚焦确定性。那么减持热门的英伟达，加仓英特尔，紧邻到底在压住什么呢？业内人表示，过去两年 AI 算力几乎被英伟达的 GPU 垄断，但今年不一样了，大模型从训练阶段转向了推理应用阶段，对 GPU 和先进制程芯片的需求变化了。英特尔正在推进晶圆代工战略和 18A 先进制程，刚好契合了这种需求变化，成为算力供给多元化的关键。紧邻加仓英特尔，本质上是压住 AI 推理爆发带来的红利，也是看好算力从一家独大走向多极发展的趋势。而减持英伟达并不是不看好 AI， 而是英伟达年初以来涨得太多，紧邻选择兑现部分收益，进行结构性优化，不是简单放弃 AI 赛道。那么新晋携程、亚马逊还重仓中概股，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有很多人疑惑，携程怎么就和 AI 扯上关系了？其实紧邻选的不是讲 AI 故事的公司，而是用 AI 赚钱的公司。携程已经把 AI 用到实处，智能客服、个性化推介、动态定价，这些技术实实在在改善了运营效率，带来了业绩增量。而亚马逊更特殊，它的 AWS 是全球最大的云计算基础设施提供商，属于 AI 算力核心环节。同时，它的电商物流场景又是 AI 应用的天然试验场，一举两得。另外，前十大重仓股5席中概股也能看出紧邻对中国资产的坚定信心，尤其是那些被 AI 赋能能实实在在提升效率的平台型公司。那么普通投资者又能从紧邻的调仓当中学到什么？后续该关注什么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调仓来告诉你答案。我是吉义，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调仓。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广播，我是方若元。随后的交易进行时节目呢，我们首先要关注今天申购的三只新股，随后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的是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跟大家聊聊半导体板块，半导体行业哪个环节最具价值。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我们今天来聊到的这家上市公司是大金重工，跨界造船业会重塑中国高端。

0: 船舶制造的格局吗？好，首先进入今天的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0: 邀请到的是申万宏源的投资顾问司伟杰先生。司伟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今天呢有三只新股申购，我们一个个来说。首先是732435的嘉德利，来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在行业当中的地位。
2: 好的。那嘉德利这家公司呢，它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注于 BOPP 电工膜，也就是双向拉伸聚丙烯薄膜的研发、生产与销售。那么它的核心产品呢，是包括超薄膜3.4微米以下，如1.9微米超薄规格，主要是用于新能源汽车的轻量化，以及耐温高压膜，用于面向光伏储能、特高压输变电等。那么它在行业中的地位也是相对居前的。根据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2024年电容器用聚丙烯薄膜销售额，公司排名全球第二，国内第一，全球市占率约为11.7%，国内市占率约为16.4%，为国内唯一跻身全球前列的 BOPP 电工膜企业。在细分领域方面呢，新能源汽车市占率约60%，光伏风电市占率约40%，在国家电网柔直输变电核心供应商中打破了欧洲厂商的垄断，这是它的一些行业地位和主营等。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家公司行业当中主要的竞争对手的情况，以及目前公司的优势和劣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2: 好的，它的竞争对手还是主要是海外的，因为我们看到也有一些国产替代的概念嘛。那么海外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德国的一家公司，目前是全球第一，日本有一家宇部星产，那也是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国内呢，主要是大东南、鹏峰电子、宝峰时尚等。那么公司自身的核心优势在于，首先它有技术壁垒，是国内首家稳定量产1.9微米超薄膜，掌握125度耐温、2000伏脉冲等高端工艺的公司，拥有103项专利，在盈利方面也比较强。2023年到2025年毛利率维持在49%附近，那么行业平均约是在33%到41%，可以看出它的盈利能力是比较强的。在产能和设备方面呢，也是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订单呢比较饱和，卡位高景气赛道，深度绑定新能源储能、特高压等，也是在这个高景气赛道里面都有相对的一个布局。劣势我们也要关注一下，首先是股权是比较集中的，另外的话现在的产线是满负荷的，也有一定的产能瓶颈，那么也有原材料依赖的风险等等。
0: 接下来再去关注一下公司最近3年的业绩情况，以及此次上市募资的用途会在哪些方面呢？
2: 好，那么刚才上一部分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啊，毛利率是比较高的。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业绩，比如说营收，那么23年到25年，它的分别从5.29亿增长到7.34亿到7.57亿，3年平均复合增速超过了19%。规模净利润呢是1.41亿、2.38亿和2.44亿，复合增速在31%，毛利率我们看到是相对比较高的，净利率也维持在26%到30%之间。那么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公司的这个营收呀，包括这个利润啊，整体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公司本次募资呢，我们之前也提到，它目前是产能有所瓶颈。所以说他这一次的募资也是用于新建厦门新材料的一个生产基地，主要是新增自己的一个产线，用于解决产能瓶颈。另外的话2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只主板的股票啊，它的申购价呢是每股15.76元，上限是1.1万股。所属的行业您刚才介绍到了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发行的市盈率并不高，因为行业的参考市盈率是70.43倍，它的发行市盈率只有29.72倍。那么上市之后股价的表现预期以及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又有哪些呢？
2: 好的，那正如主持人所说的啊，它的发行市盈率是偏低的，就连行业平均还有较大的空间。那么我们肯定要看到最近的新股表现也不错，所以说上市之后呢，股价的表现预期是比较值得去期待的，至少要拉回行业平均水平以上。那么再加上新股的一些关注度的一个提升，那么我们觉得它的行业适应它的那个定价之后的市盈率应该会超过这个行业平均市盈率的，因此我们可以重点期待一下它的一个发行表现。那么未来的发展目标呢，公司还是致力成为一个全球领先的 BOPP 电工膜解决方案提供商，打造呢高端电子材料国产化的一个标杆。三年规划也是主要为了产能扩张、技术突破、市场拓展等等。那么风险我们也要关注一下，主要是行业竞争加剧、原材料价格波动、技术迭代以及股权集中的风险，还有产能扩张之后呢，订单是否还能达到满产满销呢？这也值得一个去关注一下的。
0: 好，来关注第二只新股啊，惠康科技，001237。它的主营业务是做什么的？目前在行业当中的地位如何呢？
2: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惠康科技，其实大家应该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能接触到的，因为它主要是做一些冷柜啊、制冰机啊，或者是这些制冷设备的一个生产的。它采用 ODM 和 OBM 双轮驱动。那么这两个我简单解释一下，一个就是 ODM， 就是公司设计公司生产，但是贴其他厂商的牌子在卖。那么 OBM 就是自己设计、自己生产、自己打品牌、自己卖。那么在目前的话，公司有惠康、沃托莱等等产品的一个品牌，海外收入呢占比70%。在行业地位方面呢，它是一个全球龙头。2022年到2024年，在民用的制冰机销售额是全球第一。2024年全球民用市占率超过了31%，国内市占率超过28%。在单项冠军方面，它是制冰机的单项冠军，起草了4项国标、5项团标和1项行标。那么总体来看，公司的在这个细分领域还是一个比较有优势的企业。
0: 那么在行业当中主要的对竞争对手的情况以及公司的优劣势有哪些呢？
2: 好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制冰包括冷柜这一块，在海外主要竞争对手是日本的松下，在国内的话大概是奥科玛、雪人、新宝以及雪琦电器等等。那么公司的优势就在于它是一个全球的一个龙头的壁垒，民用制冰机方面呢市占率比较高，在技术专利方面储备也比较足，客户资源方面也是绑定了伊莱克斯、沃尔玛等海外渠道和海外品牌，这是比较稳固的。劣势呢就是它的大部分收入依赖于海外，然后产品结构相对于单一，这是它的劣势。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申购价，每股是53.26元，申购上限是1.45万股啊，发行市盈率呢21.04倍，参考的行业市盈率29.81倍。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上市之后股价表现以及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另外它最近3年的业绩情况是怎样的？
2: 好的，那我们先说一下3年业绩吧。3年业绩整体来看的话，因为家电行业我们大家也都有感受，那么属于一个相对于成熟增速并不特别快的一个企业一个行业。那么公司近3年复合增速是7.42%，那么毛利率维持在30%附近，净利率维持在14%附近，整体来看的话属于一个成熟的一个行业。那么本次呢公司发行价格呢也是相对于行业略微偏低，所以说上市的一个股价也是值得期待一点的。然后公司募资用途呢主要也是去拓展自己的一个制冷基地，另外的话对于产线进行智能化升级，这样也会提高自己的一个生产效率，降低自己的成本。 还要扩展自己在泰国的一个生产基地。这样的话，一方面为了规避美国的关税，本土化生产交付的话成本更低，同时也可以巩固东南亚的市场。另外3.88亿用于研发中心的建设，那么这一块的话，公司也用于拓展医用制冷、车载制冷、高效节能技术等，来拓展自己的第二增长曲线。那么未来发展目标的话，公司还是为了去成为一个全球领先的制冷设备的一个方案提供商。海外主要的风险呢，也是一个海外风险、海外市场的一个依赖风险，以及行业加剧的风险、原材料波动的风险。我们也知道制冷里面的铜最近就近一两年价格其实涨得比较高了，以及它的一个新品拓展是否符合预期也值得关注。
0: 最后来看今天申购的一只北交所的新股啊，代码是92020朗信电器，申购价呢是每股28.29元，上限是59.58万股，所属的行业是汽车制造业，发行市盈率14.99倍，参考的行业市盈率29.17倍。来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目前在行业当中的地位。
2: 好的，那这个朗信电器呢，它也是一个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高新技术产业，主营呢就是汽车热管理系统、电驱动零部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要配套新能源以及传统燃油车等。核心产品呢，主要是电子风扇以及电机总成、电子水泵、空调、鼓风机等。客户呢，绑定了比亚迪、吉利、奇瑞、上汽、广汽等主流车企，以及北美的一些新能源车企。控股股东是银轮股份。在行业地位方面，它在乘用车的热管理电子风扇国内市占率第一，也参与了多项国标的一个制定。那么主要竞争对手呢，在国内主要是日用友捷、雪奇电器、盛康股份等，国际呢主要是博士、法雷奥等等。那么公司呢也是有一定的优势的，比如说在电子风扇方面是国内第一，客户呢也绑定了这些优质的一个比亚迪、吉利等。技术壁垒方面也是有无刷电机，电控是自研的，这个也配合了现在的一个需求。那么我们看一下它未来的一个上市预期，整体来看的话还是有一定的一个估值的一个折价的，所以说新股上市呢也是有一个估值修复的一个过程，因此我们也是值得去期待一下它。
0: 好，今天呢非常感谢申万宏源的投资顾问司伟杰为大家介绍了今天申购的三只新股的情况，谢谢您，再见。
2: 好，再见。
0: 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行业纵横板块，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好，稍后时间我们将邀请到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跟大家聊一聊半导体行业。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行业纵横邀请到的是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邓天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0: 今天呢请您跟大家聊聊半导体行业啊。作为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板块，半导体呢是大家投资的一个热门的方向。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最近这几年中国的半导体芯片产业无论是关键技术还是产业链的完善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那么半导体板块正处于由 AI 驱动的结构性增长周期，您觉得这个行情是否具备较强的持续性呢？
4: 首先先跟大家说结论，肯定是从目前角度来讲是具备比较强的一个持续性的。因为有好几个方面的支撑啊，第一个肯定就是 AI 需求它有一个持续释放，然后这个过程呢它是延长了整个向上上升周期，并且抬高了这样的一个天花板。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半导体行业它都呈现出这样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是一个周期叠加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行业，也就是说在 传统的周期行业里面，它可能就是在一个箱体过程当中上上下下，但是在半导体这个行业里面，它会比较奇怪，它是在这个箱体的过程当中，它运行到一定的这个程度以后，伴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这个整个的这个科技的发展，它会导致整个箱体不断的会往上移啊，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而现在呢，整个 AI 的需求释放其实就是在这个把整个箱体进行向上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本轮这个半导体的周期核心驱动力啊，是这个 AI 的一个算力需求它这个持续释放所导致的。然后由于它这个算力需求它有一个不断的释放，所以导致了像 GPU 啊 HBM 啊先进封装啊等等这些环节都是处在一个高景气度的一个环节，同时叠加了像一些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消费电子，它的这些传统的这些领域，它有一个温和的复苏啊，包括像这个家用电脑啊、智能手机啊，还有像这个汽车电子啊等等这些，它都有一个温和复苏的过程，然后共同是支撑了整个行业它的一个需求呢，它有一个上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我们看到跟上一轮的消费电子周期带动的不同，这一轮呢它是有一个 AI 作为一个新增的这样的一个高增量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把整个天花板给做了一个提升，然后延长了整个上涨的一个周期，并且扩大了受益范围，增强了整个行业景气度的一个时间的一个确定性。然后第二块呢，我们可以看到像全球这个市场它有一个高速扩张，然后增长的一个动能呢也比较这个明确。根据一些主流机构的一些测算，2024年的时候全球半导体市场它的一个同比增长是将近20%，19.7%，2025年、2026年的时候进一步的有一个提速的过程，然后这里面的一个预计增速都是超过20%的，然后还有一个爬坡的一个情况。其中与 AI 高度相关的像这种存储器和逻辑器件啊，成为主要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核心支柱。然后以这个逻辑芯片这个为例啊，就英伟达的这些公司，我们看到它的2024年的营收它是同比增长了114%啊，所以也是侧面印证了刚刚所说的这个就是 AI 成为这个半导体产业的一个核心驱动力。然后第三个点呢，就在于 AI 现在目前仍然处于一个比较早期的阶段，根据市场的主流的一个测算啊，它的一个配套需求未来在1到2年的这个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个延续的过程。我们看到因为目前来讲在无论是从这个传统的这种渗透率的角度来说，还是从其他的一些产业的一个进度来讲的话，目前都是处在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阶段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一些配套的一些技术侧啊，包括像这个电源管理器件啊 MCU 啊等等，它这个需求呢还是比较显著的。然后随着行业呢从训练转向推理再到应用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电源管理啊等等这些需求，它是有一个进一步的这个需求释放的过程，所以它未来1到2年它是有望做一个延续，然后叠加一些新的应用，就比如说像汽车的智能化的推进啊，就比如说像机器人啊等等这些，可能会进一步增强整个半导体的这样的一个延续力度。然后接下来一个呢，就是指的就是这个市场认可度了。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来讲的话，从市场的角度来讲，还是比较认可这个关于 AI 的这样的一个整个产业逻辑的。因为目前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主流的标的，它都是从估值锚转向这种结构性的一些成长啊，从这个方向去进行一个切入。2025年以后呢，我们看到像标普500的这个半导体和半导体设备这两个指数累计上涨了40%以上啊，显著是跑赢了同期的标普500，也反映了整个市场对 AI 的一个这个资本开支持续性和盈利兑现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比较乐观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然后呢，就是这个长期的一个增长空间比较明确，然后业绩的整个驱动呢还是这个具有一定的潜力的。我们一看到像一些主流机构对2025到2030年这个阶段的这个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它的一个预测，它的5年的一个复合增长率是达到9%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逻辑芯片呢，它的一个搭载率是做一个持续的一个提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电子行业步入这个需求复苏加技术创新的这样的一个新周期呢，目前来看还是一个比较长远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后续呢仍然还是可以保持乐观。好的，主持人。
0: 好，我们接下来请您介绍一下半导体行业上中下游产业链的核心环节有哪些，哪个环节最具价值？
4: 从大的广义的角度来说，上游肯定就是一些半导体材料、半导体设备等等这样的一个环节。那么中游呢，其实就是指的就是广义的这个半导体制造了。但是这个环节呢，其实是最重要的。那么这里面呢，它其实包含了几块啊。第一块是这个芯片设计。芯片设计呢，就是通过将电路设计将整个系统需求呢转化为一个电路板啊。那么然后是把整个电路板它怎么布局去做一个规划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是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呢，就有点类似于像是你把这个 电路板拿到我这来以后，我就是在一个很小的一块芯片或者说在一块载板上面我去进行一个雕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么这就需要用到一些光刻机啊等等一些设备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啊，通过光刻啊、刻蚀啊、薄膜沉积啊等等一些工艺，在整个硅片上面形成这样一个电路图啊。

0: 变成了一个我们所说的狭义上的芯片，但是这还不是我们广义所说的芯片。广义所说的芯片呢，是需要在这样的一个硬路电路板上面再去做一个封装，你要把它包起来，然后对晶圆进行切割，然后封装，然后性能测试，确保呢整个芯片它这个功能去进行一个达标。那么在这里面呢，我觉得这个当然还有下游啊，下游的话就是刚刚所讲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应用场景，包括像这个笔记本电脑啊。PC 啊，还有像一些汽车电子啊，还有像我们的手机啊等等，这些都是它的一个下游的一个环节啊。那么这里面呢，我觉得最具这个关注价值的，一定是这个在中游这个整个大制造环节里面的。对的，芯片设计和晶圆制造这两个环节。从设计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看到目前美国企业占据整个 IC 设计市场40%以上的份额，主导了就是 EDA，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设计软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半导体 IP 也是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强度。那么这块呢，它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壁垒比较高，且附加也比较明显。还有一个就是制造环节了。那么这块的话，像光刻啊、刻蚀啊、薄膜沉积啊等等这些，它的一个设备的一个这个程度，直接是决定了整个它的一个良率和这个制程的一个精度。目前来讲的话，像我们之前一直所说的什么7纳米、3纳米，都是指的是这个晶圆制造这个环节所带来的，所以它的整个的技术壁垒也比较高，附加值呢也是值得去进行一个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请邓天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稍后我们再聊。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4: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5: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4: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5: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4: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5: 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哎。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6: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5: 哦。
7: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

0: 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跟大家聊一个热门的方向，就是半导体行业啊。刚才呢，邓天也跟大家介绍到了半导体行业的上游是材料，中游是制造，下游是应用，这些核心的环节，当然中游这个环节呢是最具有价值的。那么通过最近几年的发展，中国的半导体设备已经实现了从零到一的关键性的突破，目前呢正处于从一到十，从跟跑到并跑的加速突破的阶段。整体的国产化率已经由2017年的13%提升到目前20%-30%的水平。那半导体行业在国外的发展情况又是如何呢？
2: 从整体上来讲的话，其实还是刚刚所说啊，它应该是周期性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应该是持续做一个增长的。 AI 也是驱动了它这样一个需求比较旺盛。因为从长期来看啊，全球半导体市场它的一个规模呢，应该说是稳步扩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2020年到2024年的时候，全球规模年复合增长是达到了9.8%，预计呢这个未来的几年可以是在两位数以上的这样的一个高增长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根据一定的测算呢，在2029年的时候是有望是突破1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大关。不过呢，因为行业也存在一些周期性的波动啊，就比如说像在2019年的时候，消费电子的需求呢，就由于一些政策啊，还有一些这个地缘上的一些影响啊，全球市场呢在那段时间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首次萎缩啊。那么这块的话，在2020年之后，逐步了有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放宽的或者说复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在这段时间的这个库存呢，也处在一个这个不断波动的一个过程当中。然后从这个费城半导体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近年来是呈现出一个震荡上行的这样的一个趋势。2023年10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一个持续上涨了，然后在2024年从上半年呢是做一个整体抬升，然后7月份虽然有一个回调，但是随着9月份的一个探底回升以后，马上到2025年又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高增长的这样的一个区域。然后从整个区域的角度，就是区域格局的来说的话，就是西方国家主导，然后分工明确并且优势突出。那么这块的话，我们分区域来给各位去做一个介绍。像美国的话，它是凭借着比较完整的产业链和技术这个专利的这样的一个积累吧，长期它是全面领先的。在2022年的时候，这个美国半导体公司的它的一个销售额是占全球的48%的啊，主导了像 IC 设计、EDA 工具啊、半导体 IP 等等这些核心领域。2024年8月的时候，我们看到美国像美洲地区半导体销售额是同比增长了44%啊左右，是增速也是在全球是首位的。然后呢，主要还是受益于像这个 AI 啊这一块它的一个算力芯片的一个旺盛需求。然后这个荷兰的话，它是在 EUV 就是这个紫外光刻机领域，它是有这个比较明确的这样的一个领先地位的，是先进制程晶圆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设备的一个制造商啊，应该也是目前属于全球范围内独一份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高地吧。然后日本呢，它在这个半导体化学品和生产设备方面是有一定的这个显著优势，就比如说像清洗设备，2020年的时候，它的这个全球的前四位，它的一个占有率能达到94%。然后那个像日本的一些这个DNS 啊、TEL 啊，它都是占比是非常高的，都有50%-27%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它在这一块的话，它的一个是有它的一个竞争优势。韩国呢是主要是在存储芯片设计和制造领域它比较领先，是全球 DRAM 和 NAND Flash 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供应地。那么这一块的话，大家根据韩国近年来的一个股价走势，或者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些主要的一些这个厂商的一个近期的走势，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存储最近是一个大热的一个赛道。然后这一块的话，每个国家它的一个分工的一个格局是不太一样的。然后此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在传统的领域目前除了 AI 以外的话，传统领域它的一个复苏也是相对那个温和，然后也是比较持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块主要是来自于像这个笔记本电脑啊，像这个手机啊，还有就是这个汽车智能化所带来的汽车电子这块，来做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么从总的角度来看的话，国外半导体行业在周期的波动中，它是保持长期的一个增长啊。西方国家呢是凭借着这个技术壁垒和分工优势主导市场，然后美国在 AI 驱动下呢需求比较旺盛，然后每个国家刚刚所说的一些国家呢，它在设备啊、材料啊、存储啊等等细分领域，它都会有自己的一些这个领先的一些方向。然后在整体来看呢，行业正处于这个需求复苏加技术创新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增长周期当中。好，那么基本是这样的情况。好的，主持人。
1: 那么半导体行业目前在国内有哪些龙头上市公司值得关注呢？
2: 那么有几家公司值得大家去关注啊。第一个就是这个中芯国际，因为这个是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它是这个。

0: 晶圆代工这一块是比较值得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赛道里面的比较龙头的企业。它已经实现了就是28纳米到7纳米这种多元化制程平台的这样的一个量产，其中像28及以上的这种成熟制程呢，贡献了主要的一个营收。然后它7纳米呢，虽然受制于一些设备的许可，但是已经具备了特定场景下的一些量产能力。然后它的一个核心壁垒呢，就是作为我们大陆技术最先进啊，配套也是最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晶圆代工龙头。然后它的一个核心资产就在于极高的工艺整合能力和庞大的这种产能规模，它是国产半导体这个产业链的一个这样的链柱型的一个企业。这它在扩产节奏直接，它的扩产节奏直接决定了上游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和材料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导入速度。然后这块的话是值得关注的第一个公司。第二个是这个华虹公司，它也是这个特色代工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它是专注于90纳米到55纳米啊以及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特色工艺，它拥有嵌入式这种非异时性存储器，还有像功率器件，还有像模拟和电源管理等等这样的5大核心技术平台。那么它的一个核心壁垒呢，就是在功率半导体和这个智能卡芯片领域，它是拥有全球领先的这样的一个工艺水平和市占率。它的这个无锡它有一个12英寸晶圆厂的这样的一个投产，它也是显示出了它在这个车规级芯片代工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份额，或者说它对这个市场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掌控力的这样的一个体现。那么这块的话，是可以关注第二公司。第三个就是北方华创，那么这个呢是一家上游的企业，它是国内唯一的平台型的这样的一个半导体设备龙头啊，它的业务呢涵盖了像刻蚀啊薄膜沉积啊清洗啊热处理啊四大工艺的它这样的一个四大核心工艺的这样的一个前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它的一个技术深度呢也比较高，在这个硅刻蚀、金属刻蚀，还有像硬质掩膜沉积等等这样的领域，它的一个技术实力呢是达到国际主流的这样的一个水平。28纳米制程的一个设备呢基本上是已经全覆盖了，14纳米呢及以下的射程正在做一个验证和导入的一个阶段。那么它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来自于它的一个极强的客户粘性，就刚刚讲到的这些，像这个中芯国际啊、长江存储啊、长兴存储啊，都是它的这个主流它的客户，它的一个全套解决方案呢，也是构建了比较深厚的一个护城河。那么这三家公司呢，值得大家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半导体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
0: 我觉得从投资上来讲的话，首先第一条肯定是紧握这个 AI 大厂的一个 CapEx， 也就是它的一个资本开支。因为从海外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现在这已经是目前来讲所有的半导体行业最大的一个需求来源。那么这块的话，就顺着它的一个产业链去进行一个挖掘，而不是在传统的领域里面去进行一个寻找。那么这块的话，其实已经有很多的板块已经从市场上当中跑出来，我们可以去进行一个持续的关注。那么因为这里面从目前的整个 AI 大厂的这样的一个资本开支的节奏过程当中，它是典型的这样的一个木桶理论，哪边有短板，它就先补哪边，然后不让整个这个模型能够跑得起来，整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流程能跑得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那个它的一个炒作的重点一直在进行一个转换，这也是这里面的核心原因。第二个呢是进行自主可控的这样的一个聚焦啊，我们关注从核心环节的这一个龙头。我们可以看到，从整体上来讲的话，正处于从1到10的加速突破阶段啊，设备啊、材料啊、设计等等环节都是这个核心主线。那么建议关注一些就像这个技术壁垒比较高啊，已经实现了部分的替代的这样的一个细分的龙头，就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像刻蚀啊、薄膜沉积的一些设备啊、关键材料，就包括像前驱体啊、电子特器啊等等这些这个企业都是可以进行一个关注的。此外的话呢，还可以去关注一些就是这个技术迭代和研发能力比较强的一些企业啊。那么这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些先进制程啊、特色工艺啊，还有像这个 AI 芯片等等方向，都是未来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关键。那么从这个风险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有几个啊。第一个就是这个行业本身还是一个强周期的这样的一个行业，我们一定需要去关注一些和这个自己去关注的这些赛道里面的具体的扩产情况和投产周期，这是需要去进行把握的，因为它是一个强周期的行业。然后还有呢，就是要关注一个技术这个迭代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因为这是一个高科技的行业。如果我们买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向，它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技术突破，很可能会导致前期的一些固定资产，它在还没有折旧或者说还没有进行一个充分的一个投产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技术落后的一个情况。所以从这几个角度呢，去把握它的一个风险和策略。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邓天今天给我们做的详细的介绍。再见。
0: 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5月11号晚间，大京重工是发布了公告称，近日公司与希腊某船东下属子公司签署了2份散货船的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约为1.5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10.44亿元。这是中国造船企业签下大单的一个新的案例。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今年的第一季度，中国的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这三大指标呢，均是领跑全球的。比如说，截至到今年的3月底，中国造船手持订单同比增长43.6%，占到全球市场份额的69.8%，而部分的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是排到了3年之后了。大京重工发布公告称，这些合同的签订是标志着公司的船舶建造能力进一步受到国际客户的认可。去年以来呢，大京重工是连续签订了多份造船合同，其中在去年的时候，分别和韩国和挪威某船东签署了造船订单，都计划在2027年交付。今年的4月27日，大京重工发布公告称，近日公司与挪威某船东下属子公司、希腊某船东下属子公司分别签署了多份散货船的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约为2.94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0.18亿元和2.97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0.4亿元。大京重工将为挪威某船东下属子公司设计建造交付总共4艘21万载重吨的散货船，将会在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将为希腊某船东下属子公司设计建造交付4艘21万载重吨的散货船，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大京重工发布公告称，散货船建造合同的履行预计会对大京重工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那么在去年以及今年的第一季度，大京重工的规模净利润分别是11.03亿元和4.35亿元，同比是分别增长了132.82%和88.19%。造船呢，仍然是大京重工重点培育的业务。公告显示，去年该公司业绩的大幅增长，主要是受益于海外海上风电市场交付项目的数量以及金额快速增长等因素。大京重工的产品和服务已经由海上风电基础装备制造逐步延伸至远洋特种运输、船舶设计与建造，还有风电母港运营等领域。而目前大京重工正在申报港股的 IPO。 5月11号晚间，大京重工发布公告称，公司在5月8日召开了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H 股发行并上市后生效的公司章程的议案，修订了公司章程草案。大京重工此前发布公告称，公司申报港股的 IPO 主要是由于近年来海外业务快速增长，业绩贡献占比提升显著，也需要进一步夯实全球化的战略布局，满足海外业务的持续发展需要和提质增效的要求。好，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的是市场人士左建明先生，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和解读。左建明你好。
1: 哎，你好。
0: 有些投资者可能会感到有点疑惑啊，大京重工这家上市公司，它不是做风电装备的吗？为什么会突然跨界进入到造船的赛道，而且出手呢就是数十亿的订单？那么他们从风电到造船的战略转型，这个逻辑是什么呢？
1: 好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公司在那个整个主营业务范畴当中的话，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关联，比如说它在那个风电的一个装备设备当中啊，有可能更多的会在我们的一个码头港口这边的话是有自己的一个生产的一个基地。第二个的话，其实我们在那个整个船舶行业当中，那个其实中国的话，目前为止市场当中的一个话语权已经是越来越大了。那这里边的话，其实它需要有一个基础设施，那就是一个船坞，也就在于我有这样的一个生产基地啊，我就可以做有效的投产。第三个，其实我们认为在船舶行业当中，可能我们就跟我们在去年底去了那个

0: 江南造船厂。
1: 对，中国船舶，其实看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造船行业当中啊，它是有那个梯队的。比如说，如果是要做邮轮，那个无论是那个爱达魔都号也好，那个是给人玩的，还是说我们现在那个大家都会发现，现在远洋的一个邮轮，也就是运油的那个这一块，可能它的一个技术含量会非常的高，包括集装那集装箱的那个船坞。而我们做干散货的，其实在那个船舶制造领域当中啊，其实那个已经开始大家都会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低端的一个产品。那个我们去了中国船舶之后，就会告诉我们，去年中国船舶最后一艘那个干散货交付之后，就不再接这个订单了。包括那个我在前一段时间我去我们那个提篮桥那边我们的一个远洋航运中心跟我们目前为止国内的也是比较头部的企业了做一个交流之后，他们告诉我们也一样，他们手里的造船的一个指标他也不会去做干散货。原因就在于我做高附加值的那个整个订单我已经接到手发软了，就跟我们媒体当中所看到的很多订单都是要排到2年3年以后了，我没必要去做这么低毛利的。而且干散货整个行业的话，有可能我现在付了定金之后，几年我造出来还对方还不一定会真正的履约。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船舶制造行业，特别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标的的话，一方面它有自己的一个基础设施，第二个它吃的是别人不要的一个份额，那拿到自己那个饭碗里面来。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顺理成章的过程。只不过的话，我们认为这有可能是第一块的一个跳板，接下去会不会它也往高端或者说那个往其他领域当中去做一个拓展，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看到过去一段时间当中，中国的那个造船工业已经是能力越来越强了，而我们的民营机构的话，特别是造船企业，其实它就会做另外一个动作，就跟我们在看到另外一家 A 股的现在已经变成千亿级的公司松发，那个恒力重工的话，它就是我没有造船的人，这没问题啊，我可以去挖。那个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当中，那个如果基础工人的话，我的工资是不太会涨的。但是作为工程师这一块的话，我就直接抛出百万级的一个年薪，我直接就从一些大厂里面直接就可以挖人了。那这么一来的话，对于整个行业当中来看的话，的确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细分蛋糕，就流到了我们目前为止刚刚涉足这个领域的企业里面。好的，罗源。
0: 大金重工跨界造船是不是会重塑中国高端船舶制造的格局？未来它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1: 好的，我觉得那个高端船舶的话，我觉得在如果就以我们目前为止国内为例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在我们的中国船舶手里，这是那个毫无疑问的，因为技术体量包括人才梯队，这是最健全的。接下去的话，有可能我们也会去看到现在的二梯队里面，包括我们刚刚所聊到的一个松发，这几年的话强势做了一个介入。只不过去年这公司做了一件挺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那个我们看到这家公司从一开始的破产重整，一直到那个真正的上轨道，最后能够拿到这么多国际的订单，他的总经理职业经理人，但是我们看到那个公司的老板一旦看到变成千亿级的公司了，第一时间就是把总经理给辞掉了。那个虽然号称是节约了1000多万的工资，但是要知道这可是1000多亿的股票市值，大家都在呼吁叫做耐心资本。那个其实不应该光呼吁我们资本市场，其实你看到企业的大股东那个他耐不耐心的，其实他也不耐心啊。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的一个船舶制造领域当中的话，可能还是要看它的一个历史。真正的一些大型公司，或者说那个无论高大上的话，可能是往社会责任角度，我如果是往了一个比较基础朴实的角度的话，就是看它的根基，它的人才梯队能不能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接替的过程。如果是从这个角度里面去看的话，可能我们的国内的那这一家大型企业，就是我们中国船舶，可能它的一个机会点会比较多。而针对于其他公司的话，一方面因为我们目前为止在这个领域里面，特别是造船工业领域里面，我们的一个订单不缺，人员也不缺，之后我们的技术又非常的一个强劲，那这块的话在未来的

0: 3到5年里面，我认为整个船舶行业还是属于一个景气度的一个高位，不一定会代表着造船的价格还能够走多高。一定要关注的一个点是在于，现在资本市场针对于造船工业认为价格还要不断的往上涨。别人给我们是算了一笔账，我认为这笔账的话是算得非常的透彻。就以我们的邮轮为例的话，最高在今年3月份已经涨到70万一天租的价格，我们不要看70万，就以30万那个为例的话，可能2年我这艘船的成本就已经出来了。那如果按照这个角度里面去看，我的盈利能力达到50%，我们现在在国内做什么生意能够有这么暴利？这个的话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未来的2、3年、3、5年，可能我们的造船工业还会维持在一定程度的一个高位，但是要进一步的一个大幅度的提价难度会比较大。那接下去的话就要看每家公司的一个精细化管理的一个过程。好的，陆远。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左建明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的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9: 市场可能疯狂，
10: 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2: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3: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6: 选股票，
15: 用九方
16: 做交易，
15: 用九方。
1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第一财经广播，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7: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市场情况。今天早盘的时候， A 股的3大指数震荡调整。截至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下跌 0.11%， 4209.62点，下跌了 4.87 点。成交金额是 7755.5 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 6.15 点。15830.07点，涨幅 0.03%， 成交金额是9539.3亿。创业板指上涨 0.02%， 3935.30点，北证五零指数上涨 0.66%， 1428.87点，科创综指下跌 0.42%， 2099.80点。来看一下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今天呢，我们看到整个的电力板块是集体走高了，基本金属、燃气、超硬材料这些板块的表现都非常的活跃，但是半导体、房地产、生物科技等板块震荡调整。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电力板块掀起了涨停潮，其中呢，大唐发电实现了六连板，京能电力、晋控电力、宁波能源等多只个股是涨停的。基本金属板块也出现了短线拉升，祥路钨业、罗平新电涨停，力量钻石、天通股份、黄河旋风等跟随上涨。创新药概念呢出现了震荡调整，泰格医药一度跌幅超过了 12%， 赛伦生物、热景生物、生物股份跌幅居前。好，接下来我们再到黄金市场看一下最新的价格。 COMEX 黄金每盎司 4701.4 美元，上涨 0.31%。 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 1026.1 元，下跌 0.23%。 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中心气象台今天上午11点钟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多云，东南风。

0: 听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留言表示，最近有个话题刷屏了理财圈，那就是余额宝七日年化收益率正式跌破1%，放10000块钱，一年收益还不到100块。那么曾经人手一份的零钱理财，是真的彻底不香了吗？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实际上呢，不止余额宝，上百只货币基金的收益都破了1%。那货币基金收益集体下破1%，到底是为什么呢？首先要明确，这不是产品本身出了问题，核心是大环境的变化。货币基金的收益主要锚定市场流动性，它投的是银行同业存单、短期国债这些几乎零风险的资产。简单来说，市场上缺钱了，银行借钱利息高，货基收益就高；反之，市场资金宽松，借钱利息低，货基收益自然就跟着下降。这几年央行一直维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市场流动性充裕，银行间拆借利率下行，货基底层资产收益缩水，收益破1%其实是必然结果，目前很难回到余额宝当年超过6%收益的高光时代了。那么收益这么低，货币基金真的不香了吗？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很多人把余额宝当成了理财赚钱工具，但是实际上从它诞生起，核心就是现金管理工具。其实1%的收益跑不赢通胀，连定期存款都比不上，长期放着钱就会慢慢贬值。再加上短债基金、同业存单指数基金这些替代品，收益更高，风险也没高多少，货基在这个阶段难免可能会被嫌弃。但是它的核心价值无可替代，是极致安全，随取随用，门槛极低，一分钱就能投，能直接消费，还房贷，适合放应急备用金、下个月的房租这种短期内要用的钱，这一点高收益产品可比不了。那么未来货基收益还会涨吗？我们又该怎么来投呢？业内人士表示，货基收益率大概率会在短期低位徘徊，宽松货币政策的大方向不会轻易变，我们要彻底接受它的低收益高流动的本质。它依然值得投，但只适合放短期闲钱和应急资金。如果是半年以上不用的闲置资金，那可以看看短债基金、同业存单指数基金，或者稳健型固收加产品，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争取更高一点的收益。说到底，理财并不是找收益最高的产品，而是找到最匹配自己需求的工具，钱放对地方才是最好的投资。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早间的时候呢，全球知名指数编制公司 MSCI 公布了5月份的审计结果。在本次调整当中， MSCI 中国指数新纳入22只成分股，剔除24只。在这新纳入的22只成分股当中，包括1只港股、1只美股，分别是在美股上市的中国的个股啊，分别是中原海能和满邦集团。此外呢，还有20只 A 股的标的，其中也涉及到光通信、新能源、金属等产业链的标的。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包括像光谷科技、天华新能、大金重工、大中矿业、广和科技、长兴博创、国城矿业、世嘉光子、飞利华、湖南玉能、永鼎股份，还有像科达利、百利天恒、华丰科技、盛科通信、长飞光纤等。那么同时呢， MSCI 中国指数本次是剔除掉了24只成分股，其中包括 中航客

0: 工石头科技、首创证券、阅文集团、中国通号中国建筑、和辉光电、公牛集团等。昨天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股价大涨，盘中突破了1000元，成为继艾美克之后创业板历史上第二只千元股，也是 A 股历史上第10只千元股。我们稍后来揭秘一下这千元股到底是如何诞生的。在昨天，中继续创是上涨了 8.28%， 最新的市值达到 1.13 万亿元。我们再拉长时间线来看，该股呢是自从去年5月12号以来累计上涨超过了 995.79%， 年内累计上涨幅度超过了 67%。 同时也看到啊，它也是机构的新头号，在今年的一季度主动权益基金前20大重仓股当中，中继续创是蝉联头号的重仓股。截至到目前， A 股目前股价在千元以上的个股呢，分别有5只，分别是元杰科技、贵州茅台、寒武纪、联讯仪器、中继续创。除了贵州茅台之外，其他的这几只都是科技股。我们回顾一下 A 股的历史啊，千元股的诞生呢，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阶段是国内证券交易市场刚刚成立的时候，当时是由于股票的稀缺性和投资者非理性炒作，也诞生了两只千元股，包括飞乐股份和真空电子，也就是现如今的中安科和云赛智联。第二个阶段是2020年前后，当时在消费升级的时代背景之下，消费板块多只个股是冲破了千元。当时我记得是最先上千元的肯定是贵州茅台，是在2019年6月27号的时候呢，公司股价盘中是突破了1000元，成为新世纪 A 股首支的千元股。之后，像主营扫地机器人的石头科技、主营医美的艾美克股价先后突破了千元，这三家公司都是属于消费赛道。同时呢，在双碳目标的战略下，主营光伏储能的和脉股份啊，股价也是一度突破了千元。值得注意到的是，除了贵州茅台之外，其他的这几家公司呢，随着热度的退去，受到行业周期、业绩压力等影响，目前的股价都是跌回到了千元以下。那么第三个阶段来了，就是2025年以来 AI 浪潮席卷了全球，科技赛道开始重塑千元股的版图，硬科技力量纷纷登场。首先突破千元的是算力芯片的龙头寒武纪，公司呢是在去年的8月19日盘中率先撞线，成为 AI 时代第一只千元股。那么今年以来，光芯片的龙头元杰科技、光模块测试龙头联讯仪器先后是加入到千元股的阵营。那么昨天中继续创成为 A 股历史上第10只千元股。从板块的分布情况来看，早年的个股再到后来的像贵州茅台都是诞生于沪市主板，2020年之后涌现出的7只千元股则全部的出自科创板和创业板。从行业的情况来看，千元股的赛道重心已经从白酒医美为代表的消费主线全面的切换到以芯片光模块领衔的科技主线，这样的一个变迁的本质也是产业格局迁徙的市场的一个镜像。那么在 A 股的5000多只上市公司当中，那么为什么这十家能够脱颖而出并且创造了千元股的神话呢？业内人士分析，背后主要存在五大共性的驱动因素。首先是稀缺资源和龙头地位的显著，第二呢是具备不可替代的竞争力或者是技术上的壁垒，第三就是受益于行业的高景气度和业绩的高增长，第四呢是深度受益国产替代进程的加速，第五个原因就是发行制度优化重塑了高价股的新的格局。好，我们再回到市场上，目前的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0.99点，4213.50点，跌幅0.02%，成交金额是8212.1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7.20元，15835.44点，上涨了10.52点，涨幅0.07%，成交金额是1.01万亿。那么创业板呢，目前是小幅下跌0.04%，下跌了1.42点，3933.72点。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0: 理财百事通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各代客户经理吉欣怡。欣怡你好。
2: 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有听众朋友想要了解，说他刚办了公积金租赁的提取，想问下个月什么时候能够到账？
2: 好的，办理租赁提取且委托逐月提取的，首次资金的到账时间是以业务受理时间为准。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每月15日前（包含15日）完成受理的。审核通过后，提取资金在当月25日自动从申请人住房公积金账户转入本人的银行卡账户。那第二种是每月15日之后，不包含15日完成受理的，审核通过后当月不予提取，是在次月的25日，提取资金会自动从申请人住房公积金账户转入本人的银行卡账户内。
0: 嗯，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吗？
2: 那比如小王在3月8日提交了租赁提取申请，审核顺利通过的话，他3月25日资金都会到账。小李在3月18日提交了租赁提取申请，审核顺利通过后，是在4月的4月25日资金到账。温馨提示一下，实际提取时间还是以12325的短信告知为准。
0: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吉欣怡给大家做的介绍和分享，谢谢你，再见。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下期见。
3: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好，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1: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人生。
0: 财经对话，我们邀请到的是知名财经学者贺婉南女士。贺老师您好。
5: 啊，你好。
0: A 股的年报啊，已经大戏能唱完了，那带有像连续亏损、内控失效、审计被非标等标签的10多家。新 ST 公司正在等待着交易所发出最终的退市的决定啊。数据显示呢，从4月1号到5月6号，已经有128家公司被实施 ST 或者是新 ST 了，其中有80家公司因为触及到财务类的退市指标被实施风险警示。您怎么看的？
5: 这个好的，今天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ST 板块啊。ST 板块现在是创历史新高了。这个包括新 ST， 大概现在一共是258家，那么这个历史上一般都是 ST 也就不大会，就200家左右吧。那么这一次特别是新增，就是4月30号这个年报披露新增了62家，所以原来就不到200家嘛，新增了62家 ST 和新 ST 啊，特别是这个29号、30号那两天集中带末带了47家啊。这个好像历史上这种情况很少的是吧？那么特别是有一些非常有名的，比如说华谊兄弟，华谊兄弟现在啊，他也 ST 了，他是华谊兄弟，他是已经连续8年亏损了。那华谊兄弟大家都，他是第一批那个创业板公司，3000多少27还是2，反正28家里面他是其中一家是吧？
0: 3000027
5: 是吧？你看他上市以来。一下一度的话是那很

0: 很红的是吧，那现在继续已经连续八年就亏损了，而且这次年报被出具了那个这个有重大不确定性的这样一个无保留意见啊，所以呢他实施了这 ST。 那么还有一家非常有名的公司叫文泰科技，文泰科技600745，这个是一个半导体的一个龙头企业，现在是新 ST， 它是被出具了一个无法表示意见的这样一个审计报告。那么它去年一年亏损大概是87亿啊。那么它其中大家知道它有一家叫安思半导体这样一个子公司，基本上处于停产阶段，而且的话现在很大额的存货减资、商誉减资啊，内控失败。那么这公司现在是5月6号复牌以后就一直跌停啊，那很多啊，那么这些公司呢，总体上从 ST 板块的这个表现来看的话呢，市场表现呢，因为现在实现了这个主板是这个涨跌5%，但是双创涨跌20%啊，
1: 是的，
0: 挺可怕的是吧？你一天可以跌个20%，那个跌起来，当然涨也可以涨，所以这里面我们就这个。就跌得最厉害的有一家公司叫300430，新 S 一通。
1: 嗯，
0: 哎呀，这个大概原来从那个就它现在是新 ST 嘛，就是说这个它原来是17-18块吧，现在跌到只有多少了？反正就
1: 6.82块目前。
0: 6.8块，原来17块左右，6.82块，就只有1/3多一点是吧？因为。我看他还在，今天好像还20%吧，刚刚我看到啊，就连续好几天。
1: ST 一通目前是上涨0.29%。
0: 今天上去了昨天我看他还是那个 ST 一通，反正一路从17块跌下来，就从年报披露之前，现在还有6块多。那这个确实是这个风险是确实是蛮大的。其中还有一个科创板的6.88066 ST 航图，ST 航图，因为它也是科创板的双创嘛，可以20%，所以它也跌得蛮厉害的，估计也有30%是跌掉了。整个 ST 板块呢，我算下来大概是，这个板块是258家了，大概要跌到最低是跌了7%左右。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从四月底到五月份，总体上上证指数我们大致可以算到4100点到4200点吧，那么也就涨了3%不到一点是吧？现在4200多一点了是吧？那么但是它这个板块要跌到7%左右，后来呢回上来一点，现在还跌着大概是5%左右啊。那么像这些公司，因为我觉得确实一个呢是 ST 整个板块数量显著的扩容，增加60多家，达到了258家是吧？另外一个呢就是涨跌幅限制，就是双创给它搞个20%，所以特别是一些跌停的股票，真的是没有交易量的，有些公司连续4、5个、5、6个这样一种连板的这样一个跌停。我这里呢还要想讲一下，有个科创板，有个公司叫 ST 清月。它原来叫清月科技吧，它是6.88496，这个公司的话呢，它是2022年12月份年底的时候上市，到现在大概3.5年一点吧。那么，但是它现在马上就要退市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属于欺诈上市，上市的时候那个IPO 那个财务报表就虚增利润，然后上市以后又不悔改。还在继续虚增，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就这个很明显，就是说虽然他现在也看上去好像利润好像还有一点，也不是什么这个巨亏的很多，不像华谊兄弟那巨亏很多，现在上交所就决定他就终止上市，今天好像还给他上市交易一天了。我看他今天好像20%跌停，交易一天以后，然后就对不起，你就退市了，而且以后就永远就没有上市的可能性，所以对欺诈上市啊，你 IPO， 然后他那个实控人好像也已经罚了1000多万，还有一些其他人什么董秘啊什么这些，现在对这种就零容忍啊，这个没话说的。那么还有一家是元道，也是那个元道 ST 元道是创业板的吧，现在也是20%这样，所以这个呢总体上我觉得这一点呢，从我们一方面我们也说这个总体上我们这个今年呢2025年的年报和2026年的一季报业绩还是有所增长，还是不错，但是确实有一批公司呢是存在着一个重大的风险。 那说完了 ST 呢，我简单再说一下退市，因为 ST 还没退了，对吧？就是预警了，可能会退。目前退市呢，今年到现在为止大概有15家公司退市了。那么15家公司退市里面呢，其中当然有那个就是市场化退市，比如说低于1块钱啊，或者是这个整个市值低于3亿啊，有这些。那么比较严重的一条呢，它就是财报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啊，现在就是这个财报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大概有18家，那18家里面有好几家已经退市了。那么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这个清月也是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他马上就要退市了。那么一般的分析呢，就是因为这几年呢，就是这个常态化退市基本上都40-50家退市，现在推了这15家，其中13家是财务类的，还有2家是重大违法的，那么包括就是交易类退市。那么如果15家退了，你像 ST 清月还不算里面，那马上就要退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可能一般估计就有40-50家。那么这些已经这个多数觉得退市可能性比较大的公司呢，这个我觉得要风险系数比较高的啊，这个要引起这个投资人的关注。有些好像你刚才说有些公司今天又在涨停了什么，反正当然你说有些炒一下也是可以了，对吧？但是现在呢，有可能会出现那个接下来会退的这公司呢，我就不想点名了，因为这个个人有个人的看法。但是你说连续3年亏损，有的财报被出具那个无法表示拒绝表示意见的，以及就是重大风险的啊，那么包括现在这个还有市值一件，因为你现在的主板是5亿了，那个双创是这个3亿，市值很低的话，那么这些就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引起注意啊，在这个反正我们投资股票吧，永远不要忘记这个亏损忘记这个风险，是吧？
1: 是。
0: 那么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方面嘛，好不好？
1: 好，谢谢何老师，再见。
0: 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交易进行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国图证券的高卫民先生。卫民你好。
4: 廖主持人，
1: 今天市场啊，到目前为止呢，是一个震荡的小幅上扬，怎么看的？
4: 好的昨天市场高位震荡，那么今天早盘低开之后呢，市场形成了一个小幅攀升的这样一个走势。从指数来看的话整体上看还是有一定的趋同。那么各大指数呢，基本上都是红盘小幅运行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但是从临近收盘前的市场表现来看的话呢，市场买盘还是比较活跃，进而推动指数再进一步的震荡上行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看到市场结构分化的特征应该还是比较明显传统板块当中的一些比如说像白酒消费等等这样的一些品种还是处于下跌的状态。那么保险板块跌幅最大整体跌幅超过3%。那么整体上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市场的热点主要还是集中在相应的科技成长的这样一些板块当中那么当然在科技成长的板块当中在指数上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的板块轮动，但这种轮动呢是更多的是轮动上行所以整体体现出的还是成长性的板块受到资金的一个追捧更加的明显。同时的话呢量能级别上来看的话，我们也觉得即便在市场震荡的过程当中，整体的市场的一个活跃度还是比较强，所以在这个行情的一个背景下面，我们认为指数在5月份进一步的震荡上行应该还是大概率的事件当然也有很多的品种经过这波低位回升的一个上行之后那么估值方面进一步提升，那存在要消化估值压力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个人觉得临近5月中旬到5月下旬之后，那整体市场有可能会呈现一个横盘震荡之后的再次升势的这样一种趋势，所以投资人应该还是要把握住整体的一个上行节奏。
1: 好的，谢谢卫民。那您觉得投资者如何来应对目前的市场，怎么样去抓住节奏呢？
4: 我们觉得从短期来看的话，整体市场应该还是呈现出强者恒强的这样一种市场格局那么尤其是当年报和一季报结束之后 我们也看到了，其实一季报的一些数据也是推动了科技板块在业绩方面啊带来的这样一个增速所形成的一个共振。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产业资本以及资本市场整体的一个对热点的一个把握程度进一步的提升的话，那我觉得从短期来看的话，市场的热点很难一下子转变啊，所以对于投资人来说的话呢，应该主要仓位还是在比较有优势的成长股当中。那么当然我们也感觉到近期市场行情当中的指数效应还是比较的明显，这也是由于一部分的科技成长品种由于近几年的一个上涨之后，它的一个权重在不断的增加，所以对于对指数影响比较大的一些权重类的科技板块品种会更多的关注度提升所以投资人应该可以去把握这样一些头部品种股神。
1: 好，谢谢魏明，再见。
4: 再见。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5: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6: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5: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6: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5: 你有没有投资啊？
6: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5: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6: 好嘞。
5: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6: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5: 好，那他跑不了。
7: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8: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3: 30秒可以是一则广告的时长，也可以是热一杯牛奶的时长。但你知道吗？电动车违规充电短路后，有时仅需30秒就会出现明火。电动车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安全使用充电桩，充完电及时拔掉插头，别让你的电动车火了。
9: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0: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9: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0: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9: 啊，
1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3: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交易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们接下来进入到大宗商品观察，关注一下宏观经济的情况，邀请到的是盛意万国期货的分析师汪洋先生。汪洋你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给大家介绍一下近期国内政策和经济形势有哪些关注点以及对于市场的影响。
12: 好的， 近期国内的话是确实近期公布了一些数据，主要是通胀数据是先。

0: 公布的经济数据可能稍晚。目前来看，这个数据的反应，整个通胀是在逐步的回升啊。近期的话，确实 PPI 就是工业品价格方面的话，涨幅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当然，这个跟整个原油啊，原油的价格上行有比较大的关系。当然，从这个工业品价格的结构来看，实际上跟大宗商品的关系都还蛮高的。目前来看的话，上游的一些能源、有色和化工这些板块的价格是比较涨幅是比较领跑的。所以整体来看，这些商品啊，包括新能源里面的碳酸锂、有色里面的铜，当然化工里面的话，化工的话实际上近期可能相对高位震荡啊。当然这些价格上呢，会引起它的需求的一个提升，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工业品价格指数的持续上涨，对整个需求，包括在正向反馈到价格继续上涨是有一个作用的。所以整体来看，我觉得这些板块啊，包括能源、包括有色、包括主要新能源这一块啊，目前来看的话，还是短期还是一个比较强的状况。当然，化工方面的话，不确定性比较高。近期的话，我们看到实际上，13号开始吧，中美的一个高层领导的一个访谈。当然，目前的话，我们大宗商品影响比较大的，可能还是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进展。从目前我们的判断来看，短期的一个谈判停战，短期不太能够实现，至少在15号乃至这个周末以前吧，至少整个地缘形势还是比较不确定性的啊，所以整体的话，原油价格是相对来说是维持比较强势，包括一些化工品。当然，近期的话，化工品都是在一个高位震荡的一个状况啊，也就是说，我们判断目前在这个整个地缘形势下，原油价格大幅下跌的概率是比较低的。目前这个原油带动的化工品的一个价格可能是比较，目前是一个比较是偏强的一个状况啊，当然，整体的话，我们觉得下跌的概率比较低啊。那当然，回到经济方面的话，我觉得近期的国内经济复苏确实带动了一些，特别是新产业吧，它的一个复苏力度明显是要偏强的啊。所以新能源啊，包括油色啊，它的涨幅的支撑因素还是比较强的。当然有一些大家可以关注到的一些传统的经济，包括地产等等啊。实际上，整个螺纹也好，六卷也好，前期的涨幅实际上也是比较明显啊，从3000左右到3300啊。当然，在目前在高位震荡啊，也就是说，在金山银市也好，整个的一个基建也好，整个地产也好，确实是一个降幅收窄的一个过程。那整体需求还是，至少在二季度开工率比较高的情况下吧，整体的一个需求还存在，所以整体价格的话也是一涨难跌啊。整体工业品价格包括这些黑色系，目前还是比较强，当然里面最强的还是一个铁矿啊。整体的话，我觉得在二季度啊，经济整个政策两会以后，政策在逐步的一个落地，或者是资金在逐步支持的状况下，整体的工业品价格应该是维持一个向上的一个态势啊，所以总结一下，我觉得目前整体不管是海外的地缘不确定性引起的一个能源化工的一个高位震荡也好，还是需求啊，或者 AI 产业或者全球的 AI 产业以及国内的一些工业品的一个需求的提升也好，对整体的大宗的一个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从我们研究所的判断来看的话，万物通胀也好，整体的价格啊，工业品整体的一个商品价格，我们认为还是会一个维持一个震荡偏强的一个状况。当然，有一些明星的一些品种，包括铜啊，包括碳酸锂啊等等，它的强势可能是有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基本面驱动的更加明显一点，包括库存也好，包括一个产能的一个情况也好，所以这几个品种可能是也是在新能源和油色的板块之中啊，所以这些品种可能是更加强势，其他品种的话，我们认为是一个震荡偏强的一个状态。以上的话，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些内容。
1: 好的，谢谢汪洋给大家做的一个详细的分析。但是呢，在这里要提示一下投资者朋友啊，并不是投资的建议，实际操作过程当中需要大家注意风险，谨慎对待。好，谢谢，再见。

0: 稍后时间一起到港股市场了解今天上午港股的表现，接下来是沪港一线通。
1: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2: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0: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胡梦清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表现。梦清你好。
3: 孟儿你好，香港的听众们大家好。港股呢今天是一个反复震荡、窄幅震荡的格局，本来是高开小幅高开之后呢有所震荡，低点呢曾经下探过26200点左右，但是现在呢又在翻红了，所以呢总体来讲从开盘到现在呢都是一个红绿之间，大家的情绪呢可能就是倾向比较观望啊，尤其是担心美国的通胀啊可能对利率的走向呢有影响，另外呢就是关注到一些企业的业绩，因为今天呢是9988阿里巴巴跟700腾讯的业绩的公布天，但是昨天也明显看到京东外卖的亏损呢按季度呢是明显受窄了，所以呢大家要憧憬内卷的情况呢可以缓和下来，但是呢阿里巴巴在公布业绩之前是跌幅收窄，但是呢还有跌1%，另外700腾讯现在呢就是刚才是翻红的，现在也是翻红当中呢，今天曾经跌破过460块，低点是下探过454块的水平，是一个超过一年的新低。那现在呢就是一个 V 型的反弹，也拉动指数呢现在在再度翻红，涨了25点，在26373点。另外科技指数呢今天本来也是低开，然后呢就是跌幅也曾经扩大，现在在5000点的整数关还是有一定的支持发挥出来，现在最新报5083点，可以说就是蓝筹股当中现在跌幅居前呢，就是因为4月份的一些库存呢，乘用车的库存也是比较明显增加的，所以呢汽车板块呢今天走弱，吉利汽车现在跌幅在蓝筹股当中是最大的，跌了4%，另外蓝筹股当中呢现在做的比较理想的就是京东了，就是他们三家都是蓝筹的成分股，京东集团涨7%，京东物流涨6.4%，还有京东健康涨5.8%，科技指数方面现在涨幅最大也是京东集团跟京东健康，然后就是美团了，因为大家憧憬的是这个外卖大战呢就是可以停下来，所以有所反弹，但是做的最弱的科技股呢就是腾讯音乐，昨天公布的业绩比较跟大家预期有落差，另外百度集团呢、比亚迪股份呢这些都出现超过2%的回吐，洛阳了解一下呢就是今天内地 A 股的情况跟香港也是同样的震荡吧。
0: 嗯，是的，今天的午间收盘的时候呢 ，A 股的三大指数啊是早盘低开之后，随后有所拉升的，半个交易日呢是出现了集体的小幅上扬。今天板块方面，主要是电力产业是爆发的一个涨停潮，其中绿电概念呢反复的活跃，有10多只成分股涨停的，其中像华电辽能6天5板，大唐发电收获到6连板。除此之外，像算力租赁板块也是出现了震荡反弹，其中像网速科技、宏景科技涨幅超过了10%，存储芯片板块盘中震荡回升，大普威涨幅超过了10%，股价是逼近600元，再次创下了上市以来的新高，总市值突破了2600亿。在下跌方向上，主要是金融板块的走低，其中券商、保险方向领跌，中国太保跌幅超过了4%，贵金属板块呢也出现了集体的调整，小城科技领跌，创新药板块震荡调整，泰格医药领跌。 总体上看，个股呢是涨多跌少的，上涨的个股家数超过了3000家。好，谢谢孟青。
2: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观点，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0: 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听众朋友们开通了02162780977，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海能投顾的徐西尧先生，西尧你好。
4: 罗人好，大家中午好。
0: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5: 好，两位老师好，我想问的是600985淮北矿业。它的主营基本面怎么样，业绩好不好，还有支撑位和压力位，谢谢啊。
0: 不客气，来看一下600985的淮北矿业。
4: 它是做煤矿的啊，然后煤炭的一季度的业绩相对于去年是出现了一定的下滑啊，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业绩呢应该算是中性偏弱啊。然后呢从技术的角度当中来看的话，现在就是一个盘底啊，大家会感受到，就是如果你没有买 AI， 你没有买这个电源，你没有买电力啊，其他的方向肯定都是一个震荡甚至是熊市的一个结构啊，所以很难受啊。那么它也是一样的啊，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的话，现在是13块钱这里有一个支撑啊，但是呢往上去的话，我估计现在也看不到什么很大的这个空间，短线的压力应该在14块钱左右啊。所以这种品种的话，如果是当下的行情来看的话啊，就是方向肯定是不对的。好的，
0: 陈先生你好。
6: 哎，是我啊。
0: 嗯，对的。
6: 哎、两位这个老师好，我想咨询一个盛网科技，我今天刚刚这个买。
0: 盛网是吧？300113。
6: 对对对。
0: 嗯。
6: 盛网啊，我想的是请这个老师帮我这个看一下，它是上涨的压力，好吗？谢谢啊。
0: 我们来看一下300113的顺网科技。
4: 你注意一个时间点啊，今天晚上腾讯和阿里呢会披露它的这个业绩啊，就今天或者明天早上啊。那么为什么要去看他们的业绩呢？并不是看他们赚钱还是亏钱，是看他们的资本开支啊。因为我们今年其实大家关注的最多的就是大厂的资本开支，像前几天的话，字节啊披露了资本开支是大幅的增加了的。那么如果接下来阿里巴巴和腾讯的这个资本开支也在增加，那么算力这条这个链条就会有继续上涨的机会。顺网科技呢，它是腾讯的这个深度合作的企业啊，所以从这个逻辑来看的话，这个资本开支如果是也提升了的话，那么这种公司都会深度受益啊。所以这是从事件从基本面来看。第二个呢，就是从产业逻辑来看啊，就是数据中心和电力啊，在未来的这个合作的应用场景当中啊，会越来越紧密。我这周一的时候讲过，叫场景化 token 的这个商业模式，像论剑啊，今天还是涨停的啊。那么这种商业模式的话，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顺网的话，也未来在数据中心当中也会深度的受益啊，这样的一个模式啊。所以电力包括数据中心啊，短期都是一个热点。技术来看的话，30块钱这里有一个非常强的压力位啊，就是这个箱体它就没有突破过啊，那么接下来就看它能不能突破啊，如果能够突破的话，那么趋势的机会呢也就慢慢的起来了啊。接下来的话，其实从结构的角度来看，就看这个位置，但我建议啊，就这个位置在没有突破之前啊，先不要急着去下重仓啊，整体来看还是比较好的一些品种。好的，
0: 周先生你好。
7: 啊、哦、主持人好，嘉宾老师好，我想问一个是601933永辉超市，他的三个公告，一个是增发，还有一个就是欠他的钱，打官司赢了拿得到拿不到，还有一个财务总监辞职了，我 就想问这个。
0: 嗯，要关注，
7: 跟我解答一下好吧。
0: 公司基本面的情况啊，永辉超市601933。
4: 因为我不太清楚这个强制执行到底他能不能拿到钱啊，就对吧？因为有些企业他没有钱你也拿不了。另外第二个的话就是这公司到底怎么样啊，对吧？因为现在首先第一点就是实体，尤其是消费这个赛道，资金都不是特别的好，
0: 不是风口。
4: 对，不是风口，所以像这种类型的公司的话，你想让他来一个估值溢价，其实是非常难的，啊。也就是说哪怕这38个亿能拿到啊，那么给你的也就是一个反弹的结构，它不会出现趋势的反转啊。第二个，从趋势的角度来看，它现在就是一个下降趋势啊。然后财务总监的这个辞职呢，我没有去看啊，但我觉得有可能是多方面的一些原因啊。
0: 嗯，
4: 那么这种的话可能还是下坡路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出来。技术上来看的话，3.6块这里是一个支撑位啊，如果这里能撑得住啊，那么它就不会创新低了啊。那么如果说往上去反弹的话啊，3.8、3.9都是压力位啊。所以这种类型的，我的建议就是可以跟啊，但是不要去加仓。好的，
0: 何女士你好。
8: 喂，两位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个，就是688110东兴股份。这个股票呢，前天就创了个新高，今天出了个啊，昨天出了个阴棒。就今天我想问问老师，看帮我看看基本面它还会不会创新高，谢谢你们。
0: 好，来看一下东兴股份688110。
4: 它的业绩已经是释放出来了，因为它是做 NAND 的这个存储芯片的。那么这个跟有一个叫普览股份啊，
0: 嗯，
4: 那么也是做这个 NAND 的啊，那么最前段时间的话是20厘米涨停创新高，那么它也是一样的，就存储呢，它的业绩释放是非常确定的，而且现在整个两市对存储这一块的基本面的预期也是在逐级的走往上，那涨幅它其实不算大啊。那么我的建议呢，就是今天这个低点收好啊，因为今天是低开高走，为什么低开呢？因为美股啊，这个存储都是大跌的啊。然后呢，今天我们这边是高走，包括韩国也是应该高走啊，所以从结构的角度当中来看，今天这个低点就不能再破了啊，往上让它去做趋势，那就是它能走多少，那就往它走多少啊，守好这个支撑位。然后上面的压力位在哪里呢？我觉得没有压力位啊，可能新高有一个170.7块，这里有个压力，
0: 嗯，
4: 但是它这里打掉了也没什么压力啊，所以接下来的话守好低点就可以了。好的，
0: 宋先生你好。
9: 哎，你好，主持人好，曲老师好。曲老师帮我分析一下300045华烈串通，今天中年单阳线雄起，这个股票下午有涨停机会吗？我买了将近20天左右，有12个点的利润。嗯，它的支撑位和压力位，谢谢老师。
0: 嗯、好，来看一下300045的华烈串通。
4: 我觉得不管涨不涨停，它都叫异动了。啊，就是我们说炒股里面最啊让我们开心的兴奋的就是你的股票有异动。什么叫异动呢？就是要么放量了，要么就是中阳线出来了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炒股呢，就是对吧，找这种小阴小阳的去做其实很难做的啊。那么一般的话我们一定要找到有异动的这种品种去做啊，就是我们说的资金开始进来了。那么华丽创中在前面的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它都没有这个异动，它现在是有的。另外呢，这家公司它是有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个赛道的逻辑在的啊，所以也就是说商业航天这现在呢也是一个量，也是一个热点方向，只不过前期高位的最近开始震荡了啊，那么低位的它也开始动了。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看的话，我的观点的话就是不管它涨不涨停啊，接下来都可以去跟一下。那么支撑的话应该是120天线啊，就是25块钱这个位置有一个支撑，上面的压

0: 力呢应该在28块钱有点压力啊，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其实就是一个上，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上涨的异动 K 线的一个起点。好的，
1: 袁女士你好。
2: 喂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老师，那个301171的那个一点天下，他我感觉他又破了5天线了，就是他那个还有可能创上周五的新高吗？想问一下支撑位和压力位，谢谢老师和主持人。
1: 好，不客气。301171一点天下。
0: 我觉得它叫横盘结构啊。一般来讲的话，我会怎么做啊？就是从技术上来讲，我会怎么去看啊？这根阳线的1/2啊，在技术上。

0: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我是谭帅。我们首先呢来回顾一下今天早盘 A 股市场的盘面的情况。今天早盘的时候呢，三大股指呢是小幅的低开之后震荡回升啊。截至午市收盘呢，三大股指呢都是集体的翻红。具体指数方面，上证指数呢是上涨了0.09%，报在4218.2点，成交呢是8854.72亿。深圳成分指数呢是上涨了0.36%，报在15881.76点，成交呢是1.09万亿。创业板指数呢是上涨0.3%，报在3946.79点，成交呢是5105.44亿。科创综指是上涨0.22%，报在2113.3点，成交呢是2553.05亿。科创50指数呢是上涨0.35%，报在1729.89点，成交呢是879.31亿。在成交金额方面啊，沪深两市啊整体的半日的成交的金额呢是1.97万亿啊，较上一个交易日是继续的缩量1986亿啊。在盘面上啊，热点依然是快速轮动的一个状态啊，全市场呢是3100只个股上涨。从板块来看呢，绿电概念是爆发啊，10余只成分股出现涨停。那电网设备概念是延续强势，算力租赁概念表现的比较活跃， PCB 概念反复走强啊。下跌方面主要是锂矿概念啊震荡调整。好啊，这是我们市场的一个情况啊。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黄金方面。首先来看一下 COMEX 黄金呢，目前是报在4707.9美元每盎司，半天涨幅0.44%。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金方面是报在1028.7元每克，半天微涨0.02%啊。最后呢，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今天和明天的上海市的天气预报，本市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东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呢是4到5级，今天下午起呢是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呢阵风有6级，明天是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呢5级，阵风6到7级啊。今天的最高气温依然有30度啊，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2度，今天相对湿度是40%到90%啊，虽然。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意想不到，财经五金道。

0: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收看我们财经午间道节目啊，我是谭帅，大家好啊，又到了周三，又是我们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时段了啊，所以今天呢，也是通过音频端和视频端同步为大家带来视频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啊，大家可以通过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或者是第一财经的APP 以及阿基米德的 APP 啊，收听我们音频端的实时的直播。那么视频方面呢，我们基本上是会在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上面啊，每周三、周四财经午间到节目呢，都会为大家带来视频的直播啊。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老朋友们啊，都会关注到了啊，感谢大家。那同样今天很多朋友们依然都在打招呼了啊，楚河汉界啊，树袋熊笑笑118啊。这个欢迎大家啊！那今天呢，我们音视频同步直播的话题呢，是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这个汽车行业啊，因为最近啊，就这两天11号的时候，汽车行业方面的相关的乘联会的数据出来了啊，乘联会的一些数据显示，可能整个的，包括4月份的这个数据，包括今年以来的一些乘用车的这个销售数据啊，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下滑啊。那么在这个下滑过程中，我们怎样认识和了解啊？当前我们中国的这个汽车行业所面临的一些挑战啊，当然那个机会方面，在这个内部的数据下滑的同时，我们的出口还是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增长的啊。所以在内部的这种挑战方面，以及在外部的机会方面啊，以及对接下来我们汽车行业的一些发展啊、竞争格局，我们应该怎么样的一些判断，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都会跟大家邀请嘉宾一一的共同探讨到啊。所以大家有自己任何的一些观点啊，或者是有任何我们在节目之中有触动您的地方啊，欢迎通过各种渠道啊跟我们进行一个留言互动和探讨啊。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也来介绍一下，大家也非常熟悉了啊。悦影咨询总经理程安祥，非常欢迎程总做客我们直播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首先跟程总聊一聊数据吧。我们看到最新的数据是5月11号刚刚发布的啊，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啊，就是乘联分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就是4月份全国的乘用车市场零售是138.4万辆，同比是2位数的下降啊，超过20%的下降了，下降21.5%，环比是下降了16%。那整个的今年1到4月，累计的零售是560.4万辆，同比是下降了18.5%啊，所以看看这个下降的这个数字啊，确实啊。就是还是觉得，这个还是蛮厉害的啊。所以，从您的这个角度来讲，您是如何理解今年以来这个乘用车市场零售数据的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滑的？
1: 我觉得这个，说这个销售数据下滑，其实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的2025年的那个基数其实是非常大的啊。我们是在一个非常大的盘子下，在新年的年初，现在1到4月嘛，基本上就是算第一季度，那么会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下滑。我觉得这个在发展过程中还是相对属于比较正常的一个阶段吧。因为本身在2025年年末。这个时间段里面确实是透支了一大部分的本应在今年 Q1 才出现的这些销售啊，我们相当于提前销售，提前卖出去了很多车，所以在一季度这一块同比下降或者说环比下滑10%以上，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的啊。
0: 你
1: 但
0: 其实业内已经有预期
1: 有
0: 了，对
1: 预
0: 吧？
1: 期，对，不可能说在2000多万这个盘子下，每年还出现2位数的这个增长，这也不太现实。

0: 是啊，就是已经发展到一个我们一直说，可能2022年之后都是微增长啊，但是可能这个微增长在上半年的时候表现的就是我可能大部分的月份都是环比下跌或者是同比下滑的情况，到下半年的时候在冲量的时候这个量可能会上来啊，基本上每一年都是这么一个局面啊，都是在那个下半年甚至是 Q4 的时候这个冲量会比较高一点。
1: 是啊，所以业内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预期了啊。那另外啊，在具体的看一些数据的时候，我们也关注到啊，整个的新能源汽车，当然它整体的量也是下降的，但是它的这个渗透率哈、是有所提升的。我们也看看数据啊，数据显示就是四月份全国的新能源乘用车的零售呢是84.9万辆啊，同比呢下降是6.8%啊，环比微降0.3%。其实这个我们如果做一个比较的话，就是其实它已经非常强了，对吧？跟这个整个的乘用车的零售市场，基本上同比20%以上的下降来说，它的这个下降幅度是6.8%，其实已经不错了啊。那一到四月份，新能源乘用车的累计零售是275.8万辆，同比下降了这个17.2%啊。是这个渗透率方面啊，渗透率方面可能是要跟大家特别说的，因为这次是第一次，就是四月份新能源汽车的整体的渗透率是61.4%啊，较去年的同期增长9.7%，环比增长9.2%啊，这个也是首次，历史上首次突破60%啊，对对对，但是它这个就是单月的60%啊，有一定的这个借鉴意义吗？还是说还其实要看的后面？
0: 这个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其实去年的时候大概是一半一半，就是
1: 50%
0: 新车基本上就是一半是新能源，一半是传统燃油车。那么刚才这个主任提到了这个就是新车销量，我们如果是新能源的话，相比于我们整体来说，它这个其实成绩还非常不错。其实这个恰恰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消费者在选择车的时候，可能第一优先去考虑的就是新能源车。就如果我想买车，我有这个消费的这个需求，我的第一选择或者是第一辆购的那就是新能源。那这才会造成就是说你单看新能源它这个比例的环比并基本上没跌吧，你可以认为。但是
1: 而且去年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销量也是一个高的基数。
0: 对，就是从新能源角度，它其实它的这个销量的整体表现应该是强于去年的。但是因为你整体市场相对是比较弱的嘛，那么总的来说看总数，它能说同环比都是下降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从去年的五五开到今年首次突破60%，那其实就是从如果说从这个就是说市场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法则来说，当一个新产品突破2%，就是现在是60%吧，而到66%以上的这个时候的时候，你就可以认为它就是基本上就是可以认为是一个相对成熟的市场了。所以我们现在离着2%的这个目标还是差一点，但是已经上了一个台阶了，到这个60%以上了。所以我觉得在接下来的这几个月里面，估计这个数字还会往上走。另外一个呢，其实从供给端的角度来说，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现在的新产品和新车基本上都是新能源，就是如果我要买新的东西，你很难买到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或者说你中意的纯燃油车产品，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1: 就是燃油车产品现在基本上就是已经不太会出新款了，新款很少了。
0: 就是它的你说从性价比、从配置上来说，那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竞争力的。当然你说在特定的使用场景和需求的情况下，那我肯定也有燃油车它的空间嘛。但是从目前城市的消费者来说，或者城市的潜在车主来说，那肯定是优先考虑新能源了。所以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它推出的新产品的新能源的这个产品数量的比例，那肯定也是非常高的。就我可能出10款车，有可能有7-8款都是新能源的，有可能有2-3款不是新能源的。所以你买
1: 大家也别不选择是吧？
0: 对，
1: 如果想买新的，想买性价比的，想买好的，就
0: 都是新能源，所以新能源的比例高了嘛。
1: 所以就是不管是从需求侧，大家对于这种新能源汽车的接受程度更高了， 就是买车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新能源。
0: 嗯、
1: 那么从供给端也可。

0: 可能正是因为需求端对于新能源汽车的这种接受程度高了，也
1: 嗯，
0: 倒逼着这个供给端，就
1: 对，
0: 是我在新能源汽车方面的这个投入，或者是研发，或者出新品也更
1: 对，你
0: 多
1: 从
0: 了。
1: 北京车之前北京车展你也看到，就是所有的新品发布，这可能80%啊都是，至少是个混动，对吧？那个有增程、有纯电这些。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国家的对环保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就是你传统燃油车你很难达到，就是国
0: 环
1: 家
0: 保的
1: 要
0: 要
1: 求的
0: 求
1: 那个环
0: 的，
1: 保要求啊，你必须得上。一部分的这个新能源的电动技术，你才能达到这个要求。所以这现在这车，大部分都是新能源的产品。
0: 但其实我觉得我们国家的这个新能源的渗透率的稳步的提升，这个速度是不是也还挺快的？就
1: 比较
0: 是
1: 快的，是
0: 对
1: 不是？
0: 吧？之前什么最开始可能就1%几，最一开始一几年的时候啊，那么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直说在冲击50%，那么到了50%之后，然后50%到60%，这个速度特别快，感觉一下子就
1: 对，
0: 到了，是
1: 其
0: 吧？
1: 实逻辑上来说，应该是超过10%以后，后面的涨幅会非常快，因为超过10%就认为实际上市场认可的这个产品啊，前期你可能10%、20%的时候，那属于试水，属于可能是有钱有闲的玩家那种买的玩玩的这种心态去买的。其实过了50%以后，就是大家还是比较认可这个产品的，认可这个产品后面的速度理论上来说应该是越来越快了，可能到90%以后会慢，因为够这个新能源
0: 就
1: 产品
0: 该
1: 这个
0: 买的都已经
1: 该
0: 买
1: 买的
0: 了，
1: 细分市场都买了，剩下的那部分是它就是得用燃油车的，比如说你偏远地区
0: 它
1: 啊，
0: 就
1: 或者
0: 是有需求
1: 有
0: 的，
1: 需求的，所以应该会相对会稳定。现在国家的目标应该是起码要超过80%以上吧，80%以上要新能源，但是这个新能源不单指纯电啊，有增程有混动的啊，所以这个就是看后面整个这个市场怎么发展了。
0: 那你按照这个程度来讲，说你说超过50%以上或者60%就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这个市场，那我们现在60%，然后如果到80%的话，其实还是会有20%的增长空间，就是可能还会有机
1: 还
0: 会的，
1: 会就是你从新车销量上看是现在是60%，但如果你从存量上看，现在可能是40%-50%左右吧，30%-40%。那么存量什么时候突破50%、突破60%，那就意味着你后市场也必须得成熟了，因为之前我们讨论过了嘛，就是新车现在你售后问题不多，对吧？你等等你2、3年、3、4年之后，这些新能源车的售后问题出来。这个市场其实是目前来说是不成熟的。那么要等存量超过50%，达到2/3水平的时候，那么存量市场也会倒逼着会被成熟啊，就是我整个的这个后市场也会发展起
0: 所以其实此前我们
1: 来。
0: 也提出过，是新能源汽车的这种二手车残值很低啊什么的啊，它其实后面还是有挺多问题的，但现在这个问题可能还没有特别的突出，
1: 对，现在就是我们的销售走得非常前面啊，就是我的这个
0: 先卖了再说。
1: 新车的这个销量，就是比我们预期的，比国家规划的这个高样的数字，还是比较领先的
0: 对，这说明我们国家的这个居民朋友们接受这个程度还是非常高的哈。那其实新能源汽车它的这个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伴随着就是说此消彼长嘛，就是燃油车，因为以前就我们探讨过很多次，到底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我记得你给我的这个结论就是说，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新能源和燃油车是并驾齐驱的啊。那么但是从这个4月份来看，其实燃油车的这个销售，它这个数据它下滑的非常厉害，它只是销售了53万辆，就是暴跌了37%啊，环比下降了33%啊。所以您到目前为止，就是说新能源汽车和燃油车会并驾齐驱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结论，是否在这个阶段会有改变呢？
1: 我觉得这个结论还是要从存量和增量上去看，存量上并存很长时间，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至少到目前来说，对私家车的这个报废并没有说强制的年限啊，就之前可能有10、15年这个说法，那现在只要你的安全性能是达标，就是你能过这个车检，那就没有什么，就可以一直开啊，开几十万公里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从技术和存量上来说并存还应该有相当大一段时间，但是从这个我们对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产业政策的这个扶持，包括3点技术上的一些突破来讲，这个突破是我觉得其实是出乎大家的意料的快啊。我们的电池啊，以前都说这个固态电池上车可能还是一个 梦想啊，可能要10年或者15年。现在看起来，25年底、26年末的新车已经有半固态的量产车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905镍90%以上的这种半固态车已经半固态电池已经有了，那么可能到30年左右就会有全固态的这个产品上车啊，就是量产。那么这个有一定的突破之后，整个的这个渗透率的速度会再一次加快嘛，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我们的。这个技术迭代的这个频率是超乎我们这个，就是说行业的这个认知吧，还是对这个，整个技术的发展是比较快的。所以增量上来看，那这个可能兵家崎岖快结束了啊，或者是你可以反过来说，就是我们基础设施的发展，人们认知水平的这个快速的这个
0: 提
1: 提
0: 升，
1: 升，实际上从厂家来说，他不得不减产。燃油车去转向新能源，如果你不转向，那就没得玩了啊！所以说，这个你如果站在 OEM 的角度，他们并不愿意停产，因为这是很成熟的产品，它利润率很高啊。
0: 对，
1: 它为什么要停产呢？
0: 是
1: 就还是说需求端这边在快速
0: 倒
1: 的
0: 逼他
1: 推
0: 们，
1: 进，倒逼生产端去这个改变目前的现状，就是你不搭上这班车，你可能连就出局
0: 你
1: 了，
0: 就
1: 你连
0: 出
1: 玩
0: 局
1: 的机会都
0: 了啊。
1: 没有了，对吧？所
0: 对，
1: 以现在大家都在，连那个吉普车就纯越野的都开始搞混动了，对吧？所
0: 是，
1: 以这个我觉得还是我
0: 还
1: 们市
0: 需
1: 场的
0: 求的推
1: 市
0: 动，
1: 场发展的真的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教科书可以，就是想到我们的整个的新能源
0: 可
1: 市
0: 以
1: 场
0: 参考
1: 可
0: 是
1: 以
0: 吧？
1: 参考，可以发展这么快，日韩欧美都没有这样的先例啊。
0: 但其实我也在想说，因为每个国家的情况它是不一样，就是我们国家这种大的环境和大的这个基础条件啊，就导致我们其实新能源汽车发展的非常快啊，这个渗透率也非常快。但是放眼到全球方面，是不是也会跟我们这个国家有相同的这种情况呢？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呢？还是说
1: 我觉
0: 不
1: 得
0: 一样？
1: 从全球市场来看，新能源的发展肯定不及中国嘛。但是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啊，因为，它相当于从化石燃料转向二次就是可再生能源，这是一个大的趋势，没有问题。但是中国发展新能源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背景，就是我们的电网和发电的这些基建的能力和科技水平是比较高的啊，我们的电网的这种容错性、电网的容量、发电量、用电量这些数字都是很恐怖的一个数字啊，我们有大量多余的电。可以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其实，发展新能源汽车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储能这个环节因为电它是你发出来不用它就浪费掉了，
0: 对。
1: 所以它会有一个储能这样环节。那么整个就你可以把它串起来，风电、光伏包括绿电，包括我们所有的交通工具大量发展高铁，其实都有这样一个背景和目的在里头，就是我要把电用掉我尽量少用这个化石燃料。但是从海外来讲，它有些地方是电网是割裂的，然后这个发电能力，包括输电的能力、技术水平都不是太高的情况下，如果说快速增长这个新能源，它其实对电网负担是非常大的，那么这是会有个问题。那有些地方，比如说像中东地区，高温，油很便宜，油比水便宜的情况下，那你让它发展电，它没有这样一个商业的一个推动力嘛？所以这确实是每个地区有每个地区特殊的一些地方。那么从全球来说，现在发展电动车比较好，一个是北欧，就欧洲、西欧、北欧这些地方；另外一个呢，就是东南亚的一些大国相对人口基数比较大，有比较成套的这个电网体系的这些国家，那可能走这块走得比较前面。另外一个呢，就是小国家，比如说类似于像新加坡，它本身它的这个就是说能源依赖性比较大，那它通过电能相对来说就比较可控，所以这些呢，我觉得是根据每个地方它实际的情况去做现在其实中国出口电动车其实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做的，哪些地方适合发展呢？我可能先去建厂，先把产品输送过去
0: 是啊，所以可能在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进程方面，中国还是走在比较前
1: 比
0: 面
1: 较
0: 的。但
1: 前
0: 是
1: 面。
0: 新能源汽车的这样一个趋势，那大家还是达成了比较大的一个共识的哈。那之前其实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讨论到底是燃油车和新能源汽车啊，这样子基于这样子的背景之下，我们讨论的这种 竞争的点是不一样的。但是现在啊，特别是在我们国家这样的这种背景之下，可能在这个新增市场之中，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渗透量已经到了这个50%的这个量的这个基础上，可能到底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这个就不在我们的讨论之中范围之内。就是说我们在这样一种可能大家都是第一思维第一主导都是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背景之下，接下来的一些竞争的焦点又会转向哪些方向？
1: 我觉得如果站在车企的角度，第一个就是你是不是技术是可控啊？这个技术可控就是你电池技术是不是可控，电机技术、电驱技术是不是可控，电池技术是不是可控。如果说你的这些核心的这些技术都是来源于我们说其他的这些核心的供应商的话，那么对你的这个竞争力其实下降的会比较大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核心供应链，就三电的核心供应链和技术水平在差不多的情况下，那么你是不是真正了解消费者？我觉得这个是接下来竞争的这个重点了
0: 重点消费者到底想要什么，
1: 到底要想要什么车我们可以说之前理想增程是大 SUV 的成功包括小米去做这个就是 类似跑车这样的车的成功包括我们说这个五菱做那个宏光 mini EV 就是那种所谓的老年代步车或者说小车吧也成功过那么这些我觉得其实你对细分市场的把控其实是挺关键的，因为现在这个市场是存量市场了其实说白了你卖出去它就是毕竟你的友商可能就少卖一台车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去就掌握消费者的这个心理，就是真正了解我接下来这个车到底要长成什么样子，是不是一定需要装9个屏幕10个屏幕要装冰箱甚至要装厕所对吧就是不是这样的需求就是未来这个消费者愿意见到的，还是说消费者其实看中的是其他一些东西那我觉得在这方面呢可能值得我们其他这些就是玩家
0: 共同的去
1: 研究
0: 琢磨一下。那这样的其实我觉得就是更加垂直了然后更加细分了它可能因为我觉得车企的就是不同的车型它肯定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它这个在设计这个车型之行它那个用户画像是非常详细的
1: 对
0: 那它现在就是要把用户画像更加的细分更加的这个聚焦和精准了就可能各个需求的他都要去延伸拉一下
1: 其实我不知道主持人或者听众朋友有没有留意到就是可能10年前大家对就是某个车企推个新车啊他自己的 slogan 我说啊这个我是这个比如说发动技术很好我这个很安全或者怎么怎么地现在的这个车在推出的他自己有一句 slogan 我这个比如说我这个是全家出游的一个越级的 SUV 我这个是年轻人心中的第一代的这个纯电的产品啊我是自驾式平权的他会把这些他的产品的特征非常的具象化就是和他的潜在消费人群直接挂钩
0: 就大家就一目了然
1: 一目了然我这个车要什么
0: 我有这个需求我就买这个
1: 现在连比如说这个空气洁净包括这个六人座里面就这个是这个奶爸的第一台车或者怎么样他会把这个场景描述的非常的接地气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其实是原先可能我5-6个产品我用一个车型就够了现在它的逻辑是什么我就是针对这个特定细分市场去出一个产品我在这个目标群体里面火了我这个产品就成功了现在大家其实这个逻辑呢有点像快消品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洗发水啊什么的这个细分市场特别特别多你都搞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其实现在汽车新能源汽车也在走这个路我把这个细分市场切得特别细我的玩越野的和玩这个城市里面开的是全家用的还是我单独上下班通勤的对吧是女生开的还是男性开的大家都切割得非常细致原先可能就是我这个车都能用嘛现在就是大家切割得非常细致所以包括它的营销也做得非常的到位嘛那你这个就购买意愿就会比较强嘛
0: 这个对车企提出了更高的这个要求
1: 比较高的要求
0: 我觉得成本也提升了以前就是铺那现在这么多细分的话研究这么多这个车型的话成本也
1: 那现在好像就是网络的发展就包括它收集用户信息的能力也比10年前要强很多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技术进步之后必然的选择就是大家都去做垂直市场嘛用一个产品打败整个市场那不太可能了现在
0: 好的 好的，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有怎样自己的这个观点和看法啊，或者是有怎样。

0: 的这个想法啊，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渠道跟我们来互动啊。好的，因为我们马上这个广告时间了啊，我们马上半点报时和广告时间啊，之后呢我们再回来啊，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呢也不要走开，稍事休息再回来。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3: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4: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3: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4: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1: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5: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6: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7: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8: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9: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5: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0: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1: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2: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3: 发现优质公司。
5: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1: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0: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之中来，我是谭帅啊。直播间呢，今天还有我们月影咨询的总经理陈安祥，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共同关注汽车行业最新的一些动态啊，竞争格局啊。那同样呢，今天我们是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啊，欢迎大家通过音频端和视频端跟我们互动啊。在我们上半段的这个节目之中呢，我们也有很多朋友们留言，书袋熊啊，我们之前说了很多的新能源汽车啊，他说新能源车很考验基础设施建设啊，基础设施还在发展啊，这个新能源跨步不过去啊，其实我没太了解他什么意思，但是我感觉我们国家的新能源的基础设施其实建设已经 经还是比较完备了。

0: 啊，我们看看啊，这个视频号上面啊，其实视频号上面也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朋友们来点赞呐、啊，这个还有跟我们互动啊，感谢大家。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要这个跟大家这个聊一聊，就是这种渗透率方面啊，其实呢，我们之前也说了啊，这个。我们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突破了这个60%哈、啊，全国方面来看啊，新车方面来看啊，但是啊，我们国家的这个情况不一样，特别是国家的这个各个地方的它的情况也是不一样哈、啊，所以呢，大家就比较关注说接下来啊，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渗透率的这个提升的空间怎么样啊？特别是我最近也有看到很多朋友们说，可能要在这个下沉市场这个发力啊，建议啊，所以就是下沉市场在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渗透率提升方面，您觉得空间怎么样？
1: 我觉得，确实中国地方比较大，就各个地方呢，它的发展程度不一样。那我觉得在那些就是一线、超一线这些城市里面，你可以认为就是，新能源就是接下来的替换市场几乎都是新能源了，因为这个会涉及到路权和牌照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是，比如说上海，你之前考虑买车，或者说新，不管是增量还是替换量。啊，可能第一概率考虑的是新能源，这是对于这些大城市、超大城市，或者说是就是说车存量比较大的，或者说是接近有一些这个管控措施的这些城市吧，都是面临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对广大的这个三线及以下的这个市场，其实是有两个路径，或者说有两种可能吧，一种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新能源的产品，就新产品的比例啊很高，可能你去 4S 店里面看，就大多数都是新能源车。那么这个时候，它从没车就第一辆车，从没车，从可能从摩托车或者从以前所谓的卫冕客货两用的这些车辆换成乘用车的时候，它大概率也是买的新能源啊，就是这个，因为你选择就是说燃油车的选择并不多嘛，啊，这是一条线。另外一条线呢？就是它的使用环境确实，新能源不是很方便啊，就是包括补能，包括这个维修等等啊，它可能比较偏远或者气候环境不支持，那么这部分还是会选择燃油车。所以我觉得，其实从这个下沉市场来看，可能我第一种的情况会占绝大多数啊，毕竟这个真正受限制说啊，这个地方肯定不能用电车的。相对这些地方还是比较少的吧，啊，大部分的，而且现在城镇化的水平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其实这个未来的广大的这些三线及以上城市的地方发展新能源的这个比例应该还是会非常高的，所以说其实突破了60%以上，也就是相当于一个旁证吧，就是这个产品是可用的啊，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接下来呢，这些地方的发展会比较快，因为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增量嘛？你从大城市来说，那都是存量的，就是存量的替换了，啊，只有这些下沉市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增量，
0: 所以这个下沉市场的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渗透还是比较有前景的啊。那么，其实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国内的这个市场，从整个的乘用车的这个销售数据来看，确实今年一季度啊表现的不那么尽如人意啊。但是在汽车出口方面，其实数据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我们关注到，在出口方面，整个4月份，汽车出口了是90.1万辆啊，环比增长3%啊，同比是增长了74.4%。那么今年的1到4月份啊，汽车出口是312.7万辆啊，同比是增长了61.5%啊。那么其实之前也看这个。乘联会秘书长这个村东树，他的一个预期，他对于这个今年的全年的一个中国汽车的这个发展的这个预期，说还是会稳步的这个增长啊，但是呢，就是国内的这个销量是会下滑的，可能我记得他是下滑7%到8%，但是就是出口的这个数量可能会有30%到40%的这种增长，所以一相抵消的话。就大概就是还是会小幅的增长了，这就其实能够感受到，好像就是整个的这个在出口方面的这种数量，可能已经会反哺到就是国内销量的这种一个下降哈，所以就是从整个的这个当前的我们这个出口增长比较快的这种 速度来说的，您觉得这是一种短期的这种现象，还是说一个长期的趋势？
1: 嗯，我觉得就要这么看，就是出口数字就数字上比较好看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基数比较小，
0: 嗯
1: 啊，因为你可能就是几十万辆呢，你这个稍微多一点，它可能就是同比增长就百分之几十了，对吧？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核心的因素还是大家的这个盘子不一样，
0: 嗯
1: 啊，当然从因为以前燃油车时代，都是以中国都是以合资车的产品为主，合资车呢它就有一个限制，它不能出口。所以那个时候呢，出口就是靠我们国内这些自主品牌，因为它本身份额也不是很高。那你出口，包括产品技术水平，其实都是，客观的说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整个汽车出口就是半温不火的那个状态啊，就是反正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国内的自主品牌在弄。那么现在，这个出口为什么一下子火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在新能源车的产品力上我们已经超越了这些所谓的世界级的品牌，对吧？就是这是一个就改变这个出口现状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产品力本身上来了啊。在电动车领域确实那些国际性的品牌没有拿得出手的产品能跟我们竞争啊。我这个车只要你让我过去卖，我肯定能卖得好啊。现在其实从电动车的角度来说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0: 嗯
1: 啊，包括比亚迪，包括我们说未来理想，就是这些所谓的新势力吧，
0: 嗯，
1: 他们的产品，在欧洲比奔驰、宝马、奥迪这些也没任何的差距，
0: 嗯
1: 啊，然后在那些所谓的新兴市场，比如说墨西哥啊、巴西啊，
0: 嗯，
1: 那我这个比亚迪的这个产品力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而且比亚迪在国外卖的比国内大概是两倍的价，
0: 对
1: 啊，而在这种情况下。它仍然是有性价比的，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这个产品力是在至少在新能源车已经是跟传统的那些大品牌已经不是在一个层面上了，
0: 嗯
1: 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出口才一下子就是说这个量起来了，
0: 嗯，
1: 就主要就是这样一个
0: 基于我们的底气呗，
1: 对，就产品力本身改善了嘛，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说，因为产品力啊，或者产品的这个质量啊，或者是，它的一些给客户的一些体验的话，其实是能够保证它能够走得更加长远的啊。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底气，有这样的一个产品力，所以啊，它在其他有需求的国家继续的这个渗透和扩大的这个和扩大它的市场份额，其实也是一个长期的这个趋势吧。
1: 对。因为以前可能在海外就是全球市场上对中国品牌印象就是你可能便宜，但是你质量肯定是不如第一梯队的那些国际品牌，
0: 以前是中国制造嘛，对吧？就
1: 现在的情况就是大家体验过之后都觉得，哎，你这个价格能有这样的配置，而且能有这样的售后服务，包括新能源三电的技术水平啊，电池的水平、电机的水平、控制能力这些东西，至少不输一线的品牌了，就是大家就可以在同一个赛场上去比赛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价格有优势，你的渠道网络有优势的，品牌效应强的话，那你这个整个这个出海之路就相对比较好走啊。当然现在可能出海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不是说你产品本身的问题了，那可能涉及到地缘政治啊，涉及到其他的一些技术层面的壁垒啊，或者是市场壁垒的问题了，那这个就不是在产品力层面去讨论的，
0: 就可能也不是车企它一个企业能够左右的问题了，
1: 对，这个已经不是说企业层面能够解决的了，这个在全球市场上说贸易保护啊，或者说技术壁垒，那是在每个地方都会有啊，就是看你怎么去协调这个东西，
0: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可能来说一说，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产品已经非常有挺好了，然后也很有自信心了，如果单是从不考虑其他的这个原因，但是从这个做生意的这个角度来讲，或者是海外其他市场消费者这个角度来讲，他们是肯定是非常愿意选择我们的这个产品，但是就是跟国家之间的这个贸易的话，它是有非常多的这个考量的因素了，这其实这就导致了我们很多的中国的特别是汽车的这个企业在出海的这个过程之中虽然自己很有信心，产品力也很强，但是依然是不是特别的顺畅，依然是遇到了很多的阻力在里面。
1: 对，我觉得从市场化的角度来说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啊，比如说大部分东南亚国家都要求你出口的时候整车，就是你出口一台整车必须搭配 就是你要在当地组装两辆车啊，就是或者三辆车这样的，
0: 嗯、
1: 就是他一定要求这个
0: 带动当
1: 地
0: 的
1: 带动
0: 经济效益是吧？
1: 那这个事情呢，
0: 嗯，
1: 其实你从中国角度来说也未尝不可，就是我在你那边。

0: 现场嘛，就是 KTV 方式过去也可以，但是你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当地的产业链你怎么布置，当地的技术功能能不能达到这个要求，就会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导致这个你要符合这个政策，很多的就落地的工作它开展就可能就比较麻烦啊，可能一年计或者说是走的这个要求各种各样的审查什么这些东西就比较讨厌了啊，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市场封锁。啊，这个很典型的就是欧洲和北美市场，啊，那有高额的关税，啊，虽然我们的车其实加了100%的关税，可能还比他们便宜，啊，但是这个其实就是相当于，当时那边的地区联盟就给你一个信号，就是其实我是不欢迎你的产品的，对吧？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
1: 就
0: 这
1: 你
0: 个
1: 硬
0: 也，
1: 要来，那也没办
0: 哈
1: 法，
0: 哈，
1: 是吧？
0: 对，所以。这个就是第二种问题，就是我这个市场本身就是有壁垒，有高额的关税壁垒的。那第三个问题就是涉及到这个技术壁垒问题，就是你用了我的这个某些技术，那我不允许你出口到一些地方。那么这种也是，所以我们现在要说要供应链要可控嘛，就是我的三电技术必须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包括我们现在的芯片。我们的这个智能驾驶相关的一些东西，我必须得用自主可控的东西，我才能不受出口限制。不然的话，它有一些这个管辖条款，它是不允许你出口到某些地方。所以在这个前提下，第一个呢，就是因为这个本地化的问题；第二个呢，因为市场壁垒的问题；第三个就是技术管辖的这个问题，那都会对这个出口造成一定的影响。啊，虽然说，如果说你出口燃油车，可能这些问题都没有，但是燃油车，你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你的
1: 品牌
0: 相
1: 力、
0: 对
1: 竞
0: 的，
1: 争力
0: 对
1: 没有人
0: 你的
1: 家，
0: 产品力就下一个台阶了。
1: 对
0: 你
1: 呀、
0: 虽然你说你这个发动机、动力总成你都是自主产权的，但是你的产品的性能你
1: 啊，
0: 可能就是落后人家一代或者2代以上，那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市场上的这个竞争力了啊。那可能这个卖的这个地区价格都会受限制。那你到新能源。这个车来说，就会有刚才我说的那三个问题
1: 三个
0: 啊，
1: 问题确实是，但其实从我们的这种态度和应对之策来说，我们并没有说是畏惧困难，我感觉是迎难而上了，因为大家都能感觉到，就是这2年，其实不管是汽车方面还是其他的方面，什么制造业方面，各行各业它其实都是一个出口的这种状态，走出去的这种状态，从国家和企业来说啊，即便是可能外部的这种困难的重重，我们其实可能还是要想办法去克服这种困难，还是要去外面去抢占一些市场，获得一些市场这种份额啊。那么，针对你刚刚说的一些面临的一些挑战，大家的一些应对之策是什么？就是这些应对之策啊，是否能够给这个出口进行一些助力，还是说，如果应对不好的话，也会阻碍就是长期出口的一些潜力？
0: 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最大的一个助力，或者说这个企业应该依靠的最大的一个帮手，就是国家层面的这个谈判或者说态度。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国家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前提下，国家其实有很多产业上的政策，包括和所谓的大国之间的协调的一些问题啊，这是国家能帮助你的，就是至少把这些所谓的准入门槛给扫了啊，这个就大家就可以去谈嘛。另外一个从我们企业或者行业本身来说，其实说白了就是你要做自主的供应链，就是我的产业链齐全，我的供应链是完全可控的话，我的成本就是可控的。啊，这是你即使加300%关税，我还是比你便宜。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所谓的市场壁垒，客观上就是不存在的。因为从当地市场的消费者来说，人家也不是傻子，对吧？就是说我有好的产品不卖，我非要去买自己的高价的这个产品，这个其实从那些国家的社会制度来说也不允许啊。你说，这个美国和中国有那么多的这个贸易的摩擦，那他们该进的日常生活品，该从中国
1: 该
0: 买
1: 买
0: 还是
1: 还
0: 从
1: 是买，
0: 该买还是买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我们自己首先要做好，就是你的产业链、供应链，包括成本规模优势，必须是完全自主可控。这是说的可控，就是100%的这个可控啊，从上游到下游全部可控的情况下，那么你的成本还是有下降的空间。当你下降到一定程度，所有的所谓的税的壁垒都是不存在的啊，因为别人没法生产，你能生产嘛？这是一个关系。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是 就是关键技术的可控。
1: 嗯，
0: 那么关键技术你要自主化，包括芯片，包括自动驾驶，包括云模型等等，啊，包括车辆生产当中的一些环节的一些技术的问题，这些东西如果都是自主可控的，你就有谈判的筹码。
1: 嗯，
0: 啊，我的产品就是造的比你好，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走出去那是必然的。
1: 嗯，
0: 啊，其他设置的，除非你有什么不可抗力的手段，我这车就是运不过去，那没办法。
1: 嗯，
0: 只是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的社会，啊，都不会排斥你的产品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
1: 嗯，
0: 就是你自己的，就是你打铁还得自身硬啊，你自硬实力，
1: 嗯，
0: 就你这些东西扫清了之后，然后国家帮你去扫除国家层面的这些贸易壁垒，
1: 嗯，
0: 啊，这个是可以办的。
1: 嗯，
0: 不能说等到这个国家谈判好了，你没有拿得出手的产品，或者说你的产品还不够去竞争，那就有点被动了。
1: 所以其实国家在这个支持企业出口方面，它其实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动作，我们能够看到也能够感受。但是从企业端来说，就您自己的这个感受来说，我们国家的这些企业的这种出口整车的这种出口，有没有已经就是走出来自己的比较核心的这种竞争力的一些企业？
0: 我觉得可能还是就是传统，就是说在传统企业里面，类似像奇瑞什么，因为它做的出口比较早，就是或者说它出口一直都是走的比较前面的，就是它自己的能力，包括它对渠道的搭建，对当地市场的理解，其实这个也很重要。你不能出口过去一个产品说不太符合对那边的这个使用习惯，那也很尴尬，对吧？比如类似于像中东地区啊，像南美地区，他们那边使用环境、使用场景对车的认知和中国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反倒是我们这些类似于像奇瑞啊，像这个吉利，他们因为做这个传统车出口就比较早嘛，他们相对理解的比较深一点，这是相对做的比较好的。那对新势力和对我们说传统车企，就是我们这合资车企里面，现在也陆陆续续也有所谓的合资自主品牌也要往外出口。那这个时候就是你虽然有个全球体系，但是你对当地市场是不是足够的了解，我们这边生产东西是不是适合那边，包括渠道的搭建等等，包括销售模式，你到底是总代的模式还是怎么样的这种情况，过去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深入，就是你要有研究本土市场的这种这个经历，
1: 这种毅力去
0: 研
1: 究海外市场，
0: 那你这个肯定能做得好。当初日本就是丰田、日产这些，它出口做得好，也是因为就是它在当地市场的耕耘，就是深耕嘛。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新势力，它本身它并没有太多的所谓的汽车出口的经验，
1: 对，
0: 它只是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产品在卖。那么既然你没有所谓的历史的负担，那你也没有历史的这些经验可以享受嘛。那么你怎么样在一个新的环境里，包括互联网卖车包括这个你怎么样去落实，就是你可以学特斯拉，他们怎么去做当地的本地化。特斯拉其实很大的成功就是在中国做的本地化嘛，就一下子就起来了。他在德国做的所谓的本地化，就这个厂一直就不咋地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去学的。当然你反向过来，就是因为中国有合格的技术工人，有比较高效率的这个政府，所以它能成功。但是你这些东西你就是对中国的新势力来说，你能不能在其他海外的其他市场复制特斯拉在中国的成功呢？那这你就看你的眼光了，你选的这个国家是不是合适，市场是不是合适，有没有足够多的这个产业工人，我觉得这些都要去考量了。就是现在就是所谓的机会和挑战并存嘛。
1: 对，
0: 因为新能源车把我们和世界级的大牌拉到了同一个起跑线上。原先我们燃油车就是你这个
1: 确实离得有点远，
0: 这个人家领先太多了，你去复制可能你的代价会非常大。但现在大家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甚至我们的产品力是领先别人一大截的情况下，那你怎么去复制当年燃油车日本企业的成功，我觉得这就是很值得去研究的。
1: 就是市场是有的，蛋糕就在那儿呢，但是你到底能不能拿到，有本事去拿到。
0: 对
1: 啊，就是还是需要你去研究。不要说现在可能国内市场非常卷，大家都想到海外市场去抢夺这个蛋糕，但是你是也要去花精力去研究的，真的要去做事情的。 对吧，
0: 海外市场也很大啊，就是八九十年日韩企业其实都成功过，就到现在为止你不能说日韩企业 虽然出口没有我们，就是应该是我们超过它了嘛。
1: 对，
0: 虽然没有说这个就第一的位置让给我们，但是人家那个市场耕耘了好几十年。

0: 对，
1: 是吧？存量市场仍然是很大的，所以
0: 是，
1: 就看你后面怎么玩了嘛。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这个出口的数量呢在不断的增多，然后增长率也在不断的这个增强，但是如果想要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国内的市场是存量市场嘛，大家总归是希望啊有一些增量的东西能够 cover 掉国内的存量市场的这种下滑嘛，所以就是离真正的就是说海外市场的这种增量市场能够 cover 掉或者是覆盖掉我们国内市场的这种下滑，是不是其实还有蛮长的
1: 对，
0: 路？
1: 蛮
0: 就
1: 长
0: 就
1: 的，对，因为
0: 对，
1: 毕竟我们出口的量还是比较小的，那
0: 对，
1: 个数字还是相对比较小的。你如果说按2000多万去算，你下滑个20%，那就是400万的量了。那我们出口没有这个数字，所以还是就是说这个路比较长。毕竟就是做海外市场，以前其实燃油车时代我们做的所谓的就是第三世界国家市场为主吧，就是卖便宜货，说难听点就是卖便宜货。那现在我们新能源车卖的是什么？是高端商品。那玩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这就看你打到欧洲市场里面，你肯定自己对品牌本身要有信心嘛，对吧？
0: 对，您对这个时间预期，
1: 我觉得可能还是得有个3、5年啊，是需要的。就是说白了，就是要我们这个，就是你的产品力再上一个台阶，包括你的渠道的这些体系上的能力也得上一个台阶，因为最关键其实。说白了，海外的发达成熟市场，他们本身消费者的认知什么都是比较高的，那你得把它当成一个相对成熟和高认知的市场去对待，而不是说像中国前10年那样，你随便造个车啊，你就能卖出去的那种状态，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可能还是需要时间啊。
0: 好的啊，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啊，感谢我们的这个嘉宾，月影咨询总经理陈安祥。其实给我们说的东西的话呢，我们也能够就是非常有条理性，也非常深入，也非常专业了啊。反正我们要正视吧，正视我们现在的这个机会啊，正视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些挑战，也要把握住现在有的一些机会哈。好的啊，那么今天我们时间关系啊，我们财经午间道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月影咨询总经理陈安祥，谢谢
1: 谢
0: 陈
1: 谢
0: 总。
1: 谢谢。
0: 好的，也非常感谢啊，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啊。那么接下来呢是甜甜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版，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和关注。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道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只要你愿意，生命就有奇迹。参与无偿献血，让生命延续，让爱心传递。
4: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

0: 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看行情，
3: 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第一财经广播，
6: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点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指数表现。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后市开盘之后是一个笔直的上拉，那这会儿最新呢是报在4224.38点，涨了9.94点，涨幅0.24%。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场的量能方面是出现了一定的收窄，今儿到目前为止没有过1万亿，最新是9029.5亿元。深圳成分港股指数这会儿最新是报在15927.93点，涨了0.65%，量能方面11090.04亿元，两市成交过2万亿了。创业板市场最新呢是报在3969.61点，涨了33.59点，涨幅0.85%，成交5226.6亿元。再来看一下科创。科创综指最新是报在2124.19点，涨了0.76%。到目前的成交是达到2632.04亿元。科创五零指数1741.59点，涨了1.03%，成交913.7亿元。而北证五零指数这会儿最新呢是报在1433.30点，涨了13.90点，涨幅0.98%，成交151.3亿元。再来看一下黄金市场。COMEX 黄金每盎司报价4708.2美元，上海金交所 AU 四九金最新是报在每克1028.18元，跌了3.03元，跌幅是达到0.03%。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最新是在98.33，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908。来聊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就是特别想问大家，晚上睡觉开空调了吗？来看一下上海中心气象台中午11点钟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多云，东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下午起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是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0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在40%到90%。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呢是在21.7摄氏度左右，相对湿度64%。好了，稍后我们将一起走入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也欢迎大家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7: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四月以来，生猪板块悄悄热了起来，期货股票齐发力，不少会员同学都在问，猪周期的下半场真的要来了吗？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首先我们来看一组数据，生猪期货主力合约四月中旬以来反弹接近12%，牧原股份等龙头股价四月上涨超过7%，七股一起涨，市场都在猜拐点是否真的临近。但分析人士提醒，期货市场是近弱远强，近期合约承压，远期靠政策期货上涨，股市则是估值预期重构。简单来说，现在还没有到真正的拐点，更多是市场对周期底部的预期反应，毕竟行业还在深度亏损，龙头企业也只是靠精细化管理撑着。那么产能去化已经启动，为什么短期压力还没有减少呢？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能繁母猪存栏量从去年5月的

0: 生猪市场已经进入磨底后半程，政策也明确要稳定出价，调控比以往更系统。短期来看，大猪压栏，冻品库存还可能有阶段性回调，但是猪价再跌穿前期低点的可能性并不大。展望下半年，三季度产能去化效果会显现，加上消费旺季支撑，猪价有望温和上涨。四季度行业大概率会进入到微利区间，龙头企业会最受益。而在期货方面，分析师建议远月合约可逢回调，关注中长期多单。不过业内人士强调，这波期股共振是周期底部的预期反应，不是真正的拐点，短期仍有压力，但是中长期向好的趋势在明确，重点关注产能去化和消费复苏节奏。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7，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那么在直播室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呢，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今儿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人形机器人板块。随后的这也有朝周三为您安排的是房屋买卖方面的咨询热线。那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贷款，还有是交易流程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好的，稍后我们将一起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2: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富士投资合伙人、投资总监居磊先生。下午好，居老师。
3: 哎，你好，主持人。
2: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看到近期这个人形机器人板块有些个股走势非常的强劲，那我们来聊一下这个市场当中有哪些关键的催化，还有你觉得当前目前的这样一个股价是不是已经充分反映了大家对于这个板块的预期呢？
3: 嗯，好的。那个人形机器人板块其实在之前经历过一次比较这个明显的调整，而且很多的个股的股价其实也是跌了30%-40%有。那么之前其实大家都觉得因为人形机器人还差最后的一公里，但实际上呢，因为由于这个电池啊等等的这个原因啊，其实包括一些这个等于产业链上很多其实就是跟汽车零部件相关联的一些这个公司的业绩其实并没有出现很好的这个反馈，所以导致整个人形机器人板块出现了一次相对明显的调整。那么目前来讲，进入到五月份，实际上整个人形机器人的拐点开始出来了。这个拐点呢，更多的实际上是从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就是2026年呢，特别是下半年，大家这个对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定义是这个可能会进入到一个量产，特别是五月份，然后呢，一个是产线的验收，另外一个呢，包括政策的密集期，所以从逻辑上来讲呢，可能从之前的偏主题炒作，转向业绩的兑现以及供应链的一些卡位。那么相对偏强的三个驱动逻辑，第一个就是来自于特斯拉啊，整个海外就是特斯拉7到8月份的投产；第二个是来自于我们这个国内政策的加码，以及核心零部件国产替代的加速。那么这三个这个共振的因素，实际上就是推高了这个人形机器人板块的一些这个就是修复的确定性吧。那么交易的这个要点其实还是有要聚焦几块啊。第一个其实就是要聚焦订单的确定性，那么第二个就是产能爬坡，第三个就是这个龙头品种的一些估值的修复。 那么这里面可能就是

0: 优先要考虑的就是一个比较执行期啊、减速期啊、伺服电机啊等这种高价值的环节。那么基本面的逻辑是，产业的拐点可能是会从实验室阶段走向这个规模化的量产。那么首先就是我们这个海外这块就是看特斯拉，特斯拉呢是5月有官宣说要首批这个下线测试，这个佛里蒙特的这个工厂改造已经完成，那么年产能可能会达到100万台。7月份、8月份是正式的投产，所以5月已经开始进入到全面的审厂。6月其实大家就是要看它的这个量产能不能开启。那么，所以5月份就其实比较关键。如果6月份的量产能够顺利开启，那这里面它就有一个，就是等于说5月份的人形机器人的这个等于说是预期啊，或者说是上涨的预期就会存在。那么这是一个，海外特斯拉链这一块。那么国内这块呢，就是优必选，整个的2026年的出货目标是5000台，然后后面是智元、宇树啊等这些，这个3C 的这个场景落地，包括宇树科技开放了全球首个机器人的应用商店，所以整个生态的闭环开始有明显的这个加速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那目前类似像摩根斯坦利这种大行，它对于2020年全球的这个机器人产量的预计大概是5万台，同比要增速会达到将近280%，而中国占比是30%，也就是说，这个中国这块会整个的销量会达到2.8万台以上，那么到2026年啊，到2030年可能会达到26万台以上，所以这些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好的预期。然后政策层面，实际上国家战略跟千亿的采集，在这个5月份这个网信办、发改委的这个一些这个联合印发的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的这个实施意见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就是人形机器人已经被纳入了数字中国15未来的产业重点。所以从这个等于说是政策端来讲，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然后整个国家电网68亿元的巨深智能采购，其实也是强化了整个人形机器人这块的这个等于说是产能吧。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上海跟北京、深圳这些就是一线城市，也会对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个产业会有一些这个地方性的补贴。所以，不管是从技术的突破，还是这个场景的全面赋能应用，那么未来我觉得，其实人形机器人这块开始进入到了就是我们讲的最后可能最后的这个一个阶段了。还有一块就是以核心的这个国产零部件来讲，比如说谐波减速啊，这整个的国产化率已经达到了70%，而且呢，成本也降了40%。那么这些这个包括六维力感的这个传感的量产，也是打破了这个就是国外的一些垄断嘛。那么价格的下降也会导致，也就是行业的这个成本快速的下降。那么这样的话呢，也为后面其实人形机器人真正能够进入到一个量产的阶段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所以从这个资本也好，从订单也好，那么未来就会这个催化到一些人形机器人核心产业链上的供应商的这个业绩的确定性。所以这个5月份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去锁定一些这个就是在手有订单的，然后呢整个的一季报业绩非常好的啊，第一个就是来自海外的特斯拉链，第二个呢实际上就是来自于刚性需求制造业这种替代这个工业场景上的一些这个就是我们说工业机器人。所以这两个方面可能是短期吧，我觉得短期当中市场会给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反馈的一个方向。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从中期的角度上来讲，那么大家可能更多的要去验证就是特斯拉量产以后整个产业链上的一些这个供应商的业绩的这个推导。那么短周期里面，可能就更多的其实还是一些消息面的催化啊，还有一些就是叠加业绩的，然后包括就是整个关键零部件，比如说减速器啊，对吧？刚刚我们讲的伺服电机啊、控制器啊、灵巧手啊，包括精密的减速器啊，这些核心关节这类的这个品种， 包括这个电子皮肤啊，所以这块可能我觉得是从机器人的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个板块当中去挖掘的一个方向。还有呢，就是我们要考虑一个市场环境，因为目前市场整体还处在一个叫做科技板块，是以 AR 半导体为首的科技板块这个加速上行的这个就是主流的品种，吸金效应比较明显的这个阶段。那么一旦比如说科技股出现了这个内部的分化，有资金从科技股当中有一定流出的话，那我相信其实人形机器人板块从不管从位置上来讲还是从体量上来讲，其实去承接一些科技股包括半导体板块个股的这个资金，其实还是这个恰到好处的。
1: 那在你刚刚也聊到整个产业链，其实它还涉及到了整机，然后你比较关注到的是一个减速器，对吧？还有呢，像传感器、电机。那你觉得目前这个时间节点，哪些细分方向可能从投资的角度来讲，它更有投资的弹性或者更有投资的空间？
0: 就两个，其实第一个就是来自于整个人形机器人当中一季报业绩非常亮丽的品种。那么这些品种目前大家能够看到的更多的就是均线都是多头排列，走势还是比较稳健，而且没有加速，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从产业链的角度上来讲呢，那短期可以密切留意就是特斯拉产业链上的一些品种。那么特斯拉产业链上的品种其实都是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核心的品种，那有的位置其实我觉得不是特别高，而且呢在这个上周的时候都有过一次密集的放量，那么本周可能有一些修复，那么这类的品种也是比较好的。第三方面其实就是潜伏的其实就是一些超跌或者说是之前的一些这个可能市场的龙头品种，那么随着比如说人形机器人板块的上涨，他们也会得到这个一些就是资金的这个就是关注，那么这类的可能更多就是一个超跌修复啊，主要就是从这个三个方向去三个维度这个三个方向去考虑吧。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富士投资合伙人投资总监居磊先生，和我们共同来解读了一下人形机器人板块，谢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好了，北京时间到了13:18，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上证指数呢，已经进入了一个红盘的状态，4225.58点，涨了0.25%，到目前的成交9,967亿2800万元。深圳成指是15,967.55点，涨了0.90%，到目前的成交12,214亿7900万元。稍后是我们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呢，将一起走入今天的置业有招，周三为您安排的就是房屋买卖方面的咨询热线。昨天我记得在估价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听众朋友就问到了相应的政策问题，但是因为实在是热线太多，没有办法来回答。您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今天主要针对的是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的政策、税收、贷款，还有是交易流程以及目前的一些限购等等。那么这方面的内容呢，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好的，小课堂之后欢迎回来，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朱洪波。今天我们讲一下啊，如何通过成交量来判断主力资金是在吸筹。主力资金吸筹啊，往往选择在下跌趋势末期或横盘震荡阶段，这时啊，成交量会缩量到阶段性低点，股价波动也会很小。主力往往会选择这个时候进场，当他们在吸货时啊，最怕被别人发现，所以啊，不会出现急拉或者爆量，而是量能缓慢温和放大或者阶梯性放大，这时股价重心啊也会缓慢上移， K 线啊多以小阳线为主，这是主力稳步收集筹码的典型特征。当然主力在吸货期间啊会吸引一些跟风盘，这时啊他们惯用的策略就是边拉边洗盘，就是拉升一波之后啊洗盘一波，在洗盘的时候要注意啊， 这时股价虽然会有回调，但成交量会明显缩量，而且啊，价格不会跌破前期低点，并且回

0: 调不久能快速企稳回升，说明啊下方有资金在承接，这样进一步可以确认主力资金在吸筹。这里啊有一种情况在主力吸筹阶段啊经常出现，大家注意留意，叫破位无量收复放量。什么意思呢？就是主力为了拿到筹码啊，有时会故意打压股价，使价格短期跌破支撑位，形成破位的假象，其实啊就是为了制造恐慌来吓出散户的筹码。但是这种假破位啊通常是缩量的，随后股价都能快速回升到支撑位之上，同时啊成交量会明显放大，这也在暗示主力资金在积极抢筹，所以啊要特别注意。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啊3点到4点，我都会在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4: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5: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2: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5: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2: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5: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好了，北京时间到了13点23分，听众朋友，那稍后呢将一起走入今天的置业有招。周三我们的置业有招为您安排的是房屋买卖方面的咨询热线，那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贷款，还有是交易流程方面的问题，昨天我记得有一位听众朋友问到了啊，还有包括像交易的税费啊，怎么交易比较合理呀、啊？等等，在这方面有任何问题，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好的，一起走入今天的置业有招。
7: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8: 置业有招。
6: 好了，走入我们今天的这也有招，在这儿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链家交易管家经理王鑫。下午好，王鑫。
9: 哎，大家下午好，
6: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王鑫。这样吧，我觉得我们有这个必要啊，把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个限购政策给大家来理一理啊。首先我们来说这个户籍，就是上海户口的这样一些购房者。目前我知道这个上海户口的购房者，单身和个人，其实他的多孩子女另算啊。如果单孩子女的家庭和单身个人，他其实购房的额度已经是统一了，对吧？
9: 对的，其实如果不是多孩家庭，就是已婚的有一个孩子单孩，或者暂时没有小朋友的，和这个单身，其实我们在购房套数都是一样的。那在外环内的话，其实最多也是2套房。那外环外其实是不限套数购买的。如果是多孩家庭，那就是在外环内的话增购一套。
6: 好，这个是上海户口。那么非上海户口呢？
9: 非上海户口我们最基础的一个条件其实还是需要的，就是
6: 社保。
9: 我们对社保或者说是这个个税单。那还有一种，您说。
6: 没事没事，一个是社保，一个这次清补的应该是居住证吧。
9: 对，新补的是我们这个外，就是非上海户口，这个当然我们是指大陆人士哈，它是一个满5年的一个居住证。如果说有这个满5年的居住证的话，它也是在全市范围之内是可以购买一套住房。
6: 那如果我们不以居住证为那个标准，而是以社保为标准的话，那么非户籍社保我们是怎么来做一个限定的？
9: 这个我们还是要看情况的。您比如说我们所有的非上海户籍的这些客户啊，他如果说想买房，那我们要看一个环线，如果是在这个外环外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都是不看家庭名下的一个住房套数了，他只需要提供在上海缴纳15个月内累计满12个月的个税单，或者说是社保缴纳记录，那这个时候他也是可以不限一个购买套数。
6: 嗯，那外环内呢？
9: 外环内的话，其实我们这个社保的话，它是有两种情况。第一，如果说你只买一套住房，啊，名下没有房，现在要买一套，那你也可以提供我们15个月内满12个月的个税或者社保。如果说我们想买第二套，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社保的月份，这个缴纳的月数，那是有一些变化的，就需要在39个月，也就是近3年，然后的话要缴纳的一个社保或税单，就是39满36，那买一套是15满12，对，这两个是有区别，
6: 就是买一套，对，一套的话只要1年的社保，如果你要买两套，就外环内啊，我们指的是外环内，那就需要这个3年以上的社保。那么外环外呢，对社保有要求吗？
9: 外环外是15，也是15满12，
6: 也要买1年的社保。
9: 对，它唯一的区别就是外环外您不管名下有多少套，现在呢也不限你买多少套。那在外环内呢，你15个月内满12个月呢，就是最多只能买一套。如果说你想买第二套，那我们就需要39个月内满36个月。
6: 好，
9: 对，
6: 那我
9: 同样，
6: 你说
9: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多子女政策，它也是涉及到非上海户籍的。那在这些刚刚说的这个居住证15个月满12个月，或者说是39个月内满36个月，如果说这个家庭它是属于多孩家庭，那都是在现在的这个基础上再加一套。
6: 好，那么再接下来问到一个外籍，因为我们现在确实也看到一些外籍人士会来上海购房。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外籍人士来上海购房，你在上海必须有劳动合同，且要缴满1年的这样一个税还是社保，对吧？
9: 社保，或税都可以。
6: 对对对。然后现在的话，对于外籍人士在上海购房，这个标准是不是也有一定的更改？
9: 这个其实我们还是要区分一下，比如说我们目前中国这个港澳台地区，他如果说在大陆在上海来买房子，那首先呢我们他最多是只能买一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
6: 也就不管是环内环外。
9: 对对对，这个他不管，他不是说像我们这个非上海的外省市这些客户，他可以外环外不限套数。
6: 就港澳台人士在上海只能买一套。
9: 对，还是一套。而且说他有一个条件是两个条件，第一个呢是15个月内满12个月的个税或社保单，那第二个呢还要对应他缴纳的这个劳务合同要满1年，
6: 就
9: 劳务合同还
6: 是需要有劳务合同和税单，对吧？或者
9: 社保。对对对，而且说他俩是需要相对应的。
6: 这是港澳台地区。那么如果是境外的，就其他国籍的人士在上海要购房的话，目前是要满足一个什么条件？
9: 境外的其他的这些外籍人士，他买房在我们刚刚说港澳台的基础之上，他还要额外有一点，就是他的一个居留签注必须是工作类的，满1年，对，就多了这样一个条件。
6: 那么有些他是在上海有一个，因为这个居留证政策我没有那么熟啊，他们会有一个长期居留证的话，那么相对来说是不是他就满足购房条件了？
9: 这个是我们常说的，就是我们常说我们您俗称应该都叫绿卡，对吧？就指的是这个绿卡。如果说这位境外人士他持有上海的这个绿卡，那其实他就不需要有这个社保啊、劳动合同啊、工作类签证啊，他可以视同为上海户籍的一个购房政策来去计算。
6: 这个绿卡我们称为什么叫永久居留证吗？
9: 永久居留证。
6: 永久居留证。好的。
9: 对对。
6: 啊，
9: 那这个情况它其实就等同于你
6: 上海户口
9: 到了，也可以买两套了。
6: 好的，行，那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为大家已经开通了。王鑫稍作休息，稍后是我们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好不好？好，热线62780977，62780977。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0: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个。

0: 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2: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3: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 15%， 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2: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3: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2: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3: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2: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4: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办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5: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6: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7: 听说你在问经费？
8: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7: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9: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10: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1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3: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14: 置业有招。
15: 好了，走入我们今天的置业有招，请出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上海链家交易管家经理王鑫。王鑫，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四号线朱先生的电话。好，我先说一下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继续为大家开通。大家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政策税收、贷款，还有是交易流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62780977。朱先生，您好。
16: 你好，
15: 哎，来说一下您的问题。
16: 有个问题想请问一下。
15: 嗯，您说。
16: 我呢是离异的。
15: 嗯，
16: 我们
15: 喂，
16: 那么百年以后呢，我的房子，他妈妈的房子都是他继承
15: 啊，就一个
16: 小
15: 孩，这个，小
16: 孩
15: 是吧？
16: 这个小孩呢现在不在中国，在国外。
15: 嗯，
16: 他在上海也没有房子。
15: 嗯，
16: 那么如果百年以后我逝世了以后，他继承了我的房子。
15: 嗯，
16: 他可以卖，继承可以买卖。
15: 嗯，
16: 他买的时候他肯定是不需要第一套，不需要交税的，对不对？
15: 唯一一套，这不叫第一套，这叫
16: 唯
15: 一
16: 一
15: 套。对的，
16: 我唯一一套，他也没有房子。
15: 嗯。
16: 那么我的问题呢是这样：如果百年以后我的房子也他继承了，
15: 嗯，
16: 他妈妈的房子也他继承了，
15: 嗯，
16: 那么他手里有两套房子，
15: 嗯，
16: 这个时候出售的时候谁要交税了？
15: 打时间差呗，继承一套卖一套
16: 了。同时手里继承了两套房子，如果出售的话，任何一套都是要交税的，对不对？
15: 不是，只有一套要交税。
16: 啊，一套交税，
15: 嗯，
16: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同时逝世，然后他只要先继承一个人的那个房子，
15: 嗯，
16: 把他那个房子卖掉，
15: 嗯，
16: 然后第二套再继承的时候再卖掉，
15: 嗯，
16: 那都不需要交税，对不对？
15: 是，还好可以跟您说个

0: 事儿哈，是这样的，他可以先去办继承公证，办了继承公证之后，他没有必要两套同时过户，他可以两套同时办理继承公证，但是他没有必要两套同时过户，他可以过户一套卖掉一套，再过户一套卖掉一套，
1: 那就
0: 你
1: 是
0: 打
1: 如
0: 个
1: 果
0: 时间差就可以了。
1: 哎，这两套房子它可以多同时继承，
0: 是。
1: 只要不要同时两套房子都过
0: 就不
1: 户
0: 要
1: 在
0: 再
1: 他名
0: 同
1: 下，
0: 时在他名下就可以了。
1: 然后他买掉任何一套房子，他都不需要交什么
0: 是
1: 20%的税，
0: 是，
1: 对不对？
0: 我能问一下哈，我先问一下，这两套房子里没有孩子名字，对吧？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啊，那这很重要啊，就万一有孩子名字的话就不行了。
1: 没有发名字，没有发
0: 啊，
1: 名字。
0: 这很重要，这很重要。就那目前您和就是原来的太太，你们两个都没有再婚，对吧？
1: 他再婚，那个他再婚了，
0: 他再婚有没有孩子？
1: 估计也没有。
0: 估计也没有。但是他再婚有配偶，那么在这种前提下，他如果不写下遗嘱的话，虽然这套房子不是他配偶和他的婚内共同财产，但是他一旦百年在他配偶之前的话，他的配偶是有权继承这套房屋的哦。
1: 如果他，因为他可能这个房子也是他结婚之前买的嘛，他肯定是属于他个人的财产。
0: 是，
1: 如果他没有写遗嘱，那么他就是属于他们的共同财产，对不
0: 不
1: 对？
0: 是，不是，不是，是这样的，他即便没有写遗嘱，这套房子依然是作为他的婚前个人财产，这个是没有异议的。
1: 对
0: 但
1: 对。
0: 是如果他是在他现在配偶之前过世，且没有留下遗嘱的前提下，他的配偶和他的，就你们的孩子是
1: 都会继承。
0: 平等拥有继承权，法定继承权。
1: 如果他写遗嘱的话，写清楚给谁，那就是给谁了，对不
0: 是
1: 对？
0: 的，是的。然后写遗嘱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因为目前民法典有一个修改，原来公证遗嘱最有效，
1: 对
0: 而
1: 对对，
0: 现在是
1: 最
0: 只
1: 后。
0: 要有效的遗嘱，最后一份最有效。
1: 对。
0: 这个就确实容易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1: 好，还有个问题呢，我想问一
0: 您
1: 下，
0: 说，
1: 就我们那个房子，都是20年之前买的，那么当时买的价格和现在的价格肯定不是相同的，肯定增值的，那么现在要不要交增值税啊？
0: 目前增值税满，那个王鑫最近是满2年就取消了，对吧？
2: 满2年，对对，个人产权满
1: 我
2: 两
1: 之
2: 年。
1: 前好像是问过你们那个财经频道，说我这个房子之前好像估值是1000万，我当时买过来的时候是150万，那么你们跟我说要交850万，要交5%的税。
0: 那时候是5.几、5.3左右的增值税。然后你要记得，从去年的8月20，好像是8月25号吧，反正我记得8月份出过一个政策，满2年就免征增值税了。
1: 那不满2年呢？
0: 不，你满2年了呀。
1: 不是，如果不满
0: 不
1: 两
0: 满
1: 年的话，
0: 两
1: 我
0: 年，
1: 交。
0: 现在这个税率也下来了，但它不是根据差额，是根据全额来缴，3.15%到3.18%吧。
1: 好，就是如果我当时买了150万，现在是1000万的话，就是按照1000万的3.5%来算
0: 没有，你已经满2年了呀。
1: 了。不是，如果不满2年的话。
0: 对，按照1000万的3.15%到3.18%来算。
1: 那我这个房子是20年之前就买的，
0: 对
1: 肯定
0: 呀。
1: 是满2年了。
0: 对呀，
1: 就我不需要，我
0: 我
1: 现
0: 这
1: 在
0: 样
1: 不
0: 跟
1: 卖
0: 你说，为什么当时你会有5.3%左右的增值税？因为当时你这套房屋，当时上海的这个房屋还有普宅和非普宅之分，而你这套房屋肯定是非普宅，总价超过450万了。无论你在什么环线，都是非普宅。当时是普宅满2年还是满3年免征，但是非普宅的话呢，即便你满了这些年数，差价依然要征5.3%。但是这个政策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改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说不要着急着提前好多好多时间来问我将来怎么办，没用，因为这个政策一直在变，一直在变。
1: 好的
0: 我
1: 好
0: 们
1: 的，
0: 要
1: 那肯
0: 根
1: 定。
0: 据最新的税收政策来跟您说最新的答案。所以一般来说，您这个房屋要有变更了，要有处置了，那这时候您来提前问一下更合适。 好不好？
1: 那我是06年买的房子，那个这个房子不管我现在买也好，我今后我女儿七十。

0: 买也好，那个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都不需要交的，是吧？
1: 嗯，目前的政策是，将来的政策不知道。
0: 现在有没有遗产税呢？
1: 上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没有出过遗产税这说。
0: 哦，
1: 好不好？
0: 那么他现在因为不是中国国籍，他是外国的国籍，他可以继承，可以买卖吗？
1: 可以，
0: 可以的，是吧？
1: 是的。
0: 哦哦哦，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1: 嗯，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
0: 哦，这样再见。
1: 再见。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也是继续为大家开通。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贷款，还有是交易流程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那个王鑫，我们稍作休息啊，稍后继续回来。
2: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3: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4: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5: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4: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5: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4: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5: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7: 置业有招。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也是继续为您开通。今天我们的嘉宾是王鑫啊，大家也很熟了。王鑫，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你好。
8: 我想咨询一下，有个孤老。
1: 什么？
8: 有
1: 一位孤
8: 老。
1: 嗯。
8: 他去世以后呢，有一份遗嘱的，也有录像。
1: 嗯。
8: 但没公证。
1: 嗯，你要认定这个遗嘱有效或者无效，现在认定遗嘱有效无效并不是只有公证这一个途径，他只要是全文自书，那么自书遗嘱这就是一个有效的遗嘱。还有如果说录音录像，那就必须要有两个以上，至少两个没有经济利益相关的这个见证人。这个您说了不算，您要叫那个律师去看一下是不是有效的。嗯，然后您说
8: 律师看过了，是说是有效的。
1: 有效的，好，然后呢？
8: 对，现在呢就是我因为我们没有直接关系嘛，
1: 嗯，
8: 我们四个人的，是这个房产留给我们四个人的。
1: 嗯，
8: 那现在要经过法院才能买卖这套房子了。
1: 遗嘱。
8: 遗嘱有，也有录像，是外面做的，就护理院当时做的。
1: 那你们到那个呀，到公证处去办继承公证。
8: 他已经过世一年多了。
1: 这无所谓啊，继承只要你有这个遗嘱哦。他这个是你们之间有没有？
8: 没有血缘关系。
1: 没有血缘关系，这个其实应该属于遗赠。这个应该属于遗赠，那你们之间有没有抚养遗赠协议？
8: 没有，没有，没有。
1: 那你们
8: 一个，
1: 那你为什么要拖一年多才来问啊？
8: 没有，当时是他，我们四个人中间，我们三个是没有跟他血缘关系的，还有一个是他外甥。
1: 外甥就是姐姐或者那个姐姐
8: 妹妹的小孩
1: 啊，姐姐或者妹妹的小孩，
8: 因为又不在上海，是这个意思。当时我们问他，他当时都不怎么同意嘛，现在一年多了，他同意这份遗嘱了，所以我来具体问一下。
1: 这个你最好明天来问，明天是律师。
8: 对，
1: 但是呢，你这个时间有点尴尬。 你这个时间有点尴尬，为什么呢？就像我说的，因为你们跟他之间，什么叫新的政策？遗赠本来就只有60天的有效期啊。
8: 嗯、
1: 因为你们跟他之间没有签遗赠抚养协议，然后他虽然有这个有效的遗嘱、但是你们不是他的法定继承人，他的那个外甥倒是，他的姐妹还在吗？
8: 还有一个姐姐在。
1: 那么这个小孩其实是他妹妹的小孩对吧？
8: 他妹妹的小孩。
1: 妹妹已经不在了。那这个倒是他法定的代位继承人，他倒是可以，但你们好像就有点尴尬。现在就看这份遗赠有没有效。关键就要看这份遗赠有没有效，因为遗赠的话60天是有效期。那我问你们，你们有没有在60天内以任何有效的形式提出说我们要继承这套房屋？微信上写的也算，有没有保留这个证据？
8: 有的有的，都跟他都谈过的。
1: 好，那把这些证据全部找出来，然后可以的话你们去问一下公证处，这个继承公证能不能帮你们办。如果不能办的话，有可能你们真的是要走法律程序了。
8: 对，律师的意思要走法律程序。
1: 对，
8: 那法律程序调查起来太麻烦了，因为他们外甥什么的全在外地。
1: 我告诉你，走法律程序还好办一点，你自己要去办完这个，准备完所有的证据去办继承公证更麻烦。
8: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律师也是。
1: 对，你们自己准备更麻烦，你们还不如走法律程序，很多事情律师是可以开权限去办理的，就是你们要付点钱。
8: 都要到外地去办理。
1: 对，你们可以付点钱请律师，你们就不用那么累。当然你说哎，我有时间我就顺带当当地去溜达一圈，那也可以。
8: 那律师已经说了，靠你们自己办办不了。要人家配合不配合？
1: 对，
8: 好的好的，
1: 对对，因为你这里面有几个点儿啊。首先，你们这个叫遗赠，然后呢，你们之间又没有签遗赠赡养、遗赠抚养协议，那没有签这样一个协议，对不对？然后呢，一般来说，遗赠的有效期60天。那现在你要举证的是什么？我们在60天，就是这个遗嘱生效之后，就是这位老人死亡之后的60天之内，我们有主张说我们要接受这份遗产，你这个证据一定要准备好，比如说当时的微信聊天。
8: 有有有，我们也找过公证处，也找过公证处。
1: 对，把这个全部准备好。随后刚我说了，如果你们自己去公证处的话，你们准备的材料太多，所以比较方便的方式就是走法律程序，随后请律师代劳，这个肯定是要花钱的。而且请律师代劳费用不低，要根据房屋标的的百分比来收费。
8: 百分之多少知道吧？百分
1: 不知道，每个律师收费不一样，我没法说。你想有些大状的话它会很贵很贵，
8: 本身价值也不到，买200万的房子，
1: 200万你10%也不便宜啊。
8: 那还要交税交的10%，那就不值钱了呀。20%
1: 没哦，你们名下都有其他的房屋是吧？
8: 都有。
1: 交不是交总价的20%，是交差价的20%。
8: 他这个房子是
1: 售后公房。
8: 售后公房
1: 啊，售后公房，售后公房要看哪个区。我问一下王鑫啊，王鑫，我知道普陀的话，售后公房它的差价是这样认定的，可能会有一个底价，比如说你现在的市场价格减去它的一个底价，然后它会有一个制定的底价，比如说每平米10000多，我知道一个价格13800，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然后呢，
0: 这个其实各区都有的，就是按照
1: 都有一个底价
0: 算的时候。像这个售后公房，它会根据某一个时间段以及这个路段，它的那个动迁房的那个价格来去进行给它算。
1: 所以其实它的差价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大，是不是？
8: 应该还没这么大的。
1: 对的，
8: 它这个房子又不大，40几个平米。
1: 对的，对的，所以
8: 现在卖出去只有200出头一点点。
1: 对的，那很好了，说明它地段挺好了。所以你想，其实没有大家认为的，特别是售后公房，没有大家认为的差价这么大。因为各个区会给你一个底价，然后你的这个价格单价啊，我指的是单价，减去底价差价再乘以40平，这就是你这套房屋的差价，好吧？
8: 好
1: 然后再根据这个差价，根据你继承的份额再交20%就可以了。哎呀，不管怎么说，总有钱到。

0: 手的呀，对吧？哪怕你按照两百万来算，每人五十万，五十万交掉十万，你还有四十万。当然，你还要请个律师。律师是这样的，总价两百万的话，如果你全部总价里面10%，二十万。二十万的话，你们刚四十万，每个人摊到5万，也有35万可以到手，可以了。
1: 可以，可以了。好的，好的。
0: 好吧。所以有的时候大家想交税是你的基本义务，你毕竟是到手还是有钱的，老人还是给你们留财产的啊，好吧？
1: 嗯，好的，
0: 好，不客气，就这样啊。好，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嗯嗯。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继续为您开通。我问一下王鑫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像刚刚这位听众说到的遗赠，受赠之后，然后这个你们案例碰到的会多还是不多？就是你碰到的交20%的个人所得税的案例现在多吗？
2: 其实案例不多的，因为很多人在继承前或者后，他都会去咨询一些人士，然后去就是合理的就是规划。
0: 嗯，还有啊，最近有退税政策，大家不要忘了这个事儿啊。
2: 对，就是如果说有置换的这些客户，他完全不用担心这个20%的个人所得税，因为你交多少，只要你的总价能够覆盖，其实都是可以全部退回的。
0: 对啊，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说，对政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然后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合理的利用这样一些政策，合理的用好这些政策，那么可以在你买房或者卖房的时候，合理的帮你省钱省税，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好的，今天我们暂时也先聊到这儿吧，非常感谢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链家交易管家经理王鑫，谢谢王鑫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2: 好，再见。
0: 好嘞，再见。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目前最新的一个成交情况。那这会儿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呢是在4230.28点，涨了15.62点，涨幅0.37%。到目前上海市场的成交11472亿，1700万元。深圳成分股指数是15999.09点，涨了1.10%。到目前的成交是14069.04亿。两市的成交呢已经是超过2.5万亿的这样一个量了。那我们来看一下科创综指2138.84，涨了1.45%，科创50是涨了1.82%，最新是报在1755.52点。到目前的成交是1219.06亿元。北京时间到了13:54，听众朋友，那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在整点之后您将听到的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1: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

0: 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上海市场跟深圳市场呢，到了午后呢，都是回到了红盘的状态。早间的这个市场呢，是这个低开，好，以为会是调整的一天，结果呢，整个全天呢，即将这个结束交易啊，还是走得非常的不错。上海市场指数目前是4235.03点啊，涨了0.49%，成交金额是11795.2亿。深圳市场16034.51点，涨了209.35点，涨幅达1.32%，成交金额是14442.3亿。这样两地的这个成交量呢，今天倒是，表现倒不是特别大啊，现在是2.6万亿的一个水平。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业板涨2.10%，北证50涨0.86%，中小100涨了1.05%，还有沪深300是涨了0.73%。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在板块监测当中啊，今天呢，像高带宽内存、蓝宝石，还有这个碳化硅及培育钻石啊，东数西算存储芯片涨幅都超过了3.6%以上。跌幅居前的呢，保险今天是跌了2.86%，还有这个能源金属、白酒、刀片电池、单抗肌肉、猪肉啊、贵金属 CRO 啊，整体的房地产服务、消费板块、房地产板块今天都走的是非常弱啊。消费板块什么时候才能迎来它的春天呢？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科创综指继续上涨1.69%，报2144.24点，科创50涨2.08%啊，报1759.78点，黄金 AU49 金报价每克是1029.6块，涨0.11%啊，每克涨了1.09块。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分享一下这一典当的一财之道的内容。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留言表示，最近千亿私募巨头大调仓，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正如会员同学的观察，近期千亿私募紧邻资产的美股持仓一公布，就引发了市场热议。作为 A 股投资者熟悉的千亿巨头，它的每一次调仓都被看作是市场风向的晴雨表。那首先来看看紧邻这一波调整到底有多猛，核心变化又是什么呢？数据显示，5月8日，紧邻旗下香港平台向美国 SEC 提交了一季度持仓报告，持仓总市值38.78亿美元，比上季度降了大约4%，但调仓动作堪比剧烈，核心有三大变化：一是 AI 算力环节高低切换，大举加仓英特尔433万多股，持仓市值达到3.06亿美元，跻身第六大重仓股，同时减持了英伟达、Meta 这样一些热门 AI 标的。二是重仓 AI 加消费服务平台，新进携程、亚马逊，还大幅增持了拼多多、满帮等中概股。前十大重仓股里，中概股占了5席。三是果断收缩，全面退出博通、新思科技等六只标的，还减持了阿里巴巴、台积电。简单来说，紧邻在 AI 赛道上不再盲目追热点，而是精准换仓，聚焦确定性。那么减持热门的英伟达，加仓英特尔，紧邻到底在压住什么呢？业内人表示，过去两年 AI 算力几乎被英伟达的 GPU 垄断，但今年不一样了，大模型从训练阶段转向了推理应用阶段，对 GPU 和先进制程芯片的需求变化了。英特尔正在推进晶圆代工战略和 18A 先进制程，刚好契合了这种需求变化，成为算力供给多元化的关键。紧邻加仓英特尔，本质上是压住 AI 推理爆发带来的红利，也是看好算力从一家独大走向多极发展的趋势。而减持英伟达并不是不看好 AI， 而是英伟达年初以来涨得太多，紧邻选择兑现部分收益进行结构性优化，不是简单放弃 AI 赛道。那么新进携程、亚马逊还重仓中概股，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有很多人疑惑，携程怎么就和 AI 扯上关系了？其实紧邻选的不是讲 AI 故事的公司，而是用 AI 赚钱的公司。携程已经把 AI 用到实处，智能客服、个性化推介、动态定价，这些技术实实在在改善了运营效率，带来了业绩增量。 而亚马逊更特殊，它的 AWS 是全球最大的云计算基础设施提供商，属于 AI 算力核心环节。

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

0: 在目前的科技板块当中的一些走得非常好的一个个股当中的市盈率已经是超高了，所以市场中不断也有这个警示的声音啊，这么高的市盈率怎么办？你怎么下得了手？有那么多被低估的，业绩又好，市盈率又低的，哎，为啥就不下手？那么如果这样的泡沫一旦破了，赵玲，你这块会给投资者发一些这个风险提示吗？
1: 好的。那我觉得现在来说，不一定是在讲泡沫的一个时候啊，因为当下来说，我觉得这个板块来说，特别是算力行业啊，就是 AI，它是不断被验证的，而且从2020年开始，大家可以发现，就是整个行业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加速的一个格局。那么我们想，这个加速也不完全是博傻，而是机构投资者的一个不断的场外资金的一个涌入。那这部分资金来说，我觉得还是偏于理性的，因为为什么在2026年才进行涌入，主要还是我们看到今年整个下游 agent AI 的一个应用的一个爆发，那么使得整个上游的 token 它是出现一个指数级上升的一个
0: 喂，
1: 上游的一个 token，它能加速消耗之后呢，可以看到就是说整个的一条逻辑线啊，整个产业的一个生态形成了闭环。所以说之前我们一直在纠结就是什么，纠结就是上游一直增加资本开入开支一直在花钱，但是呢，下游的东西没有看到，就大家认为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形成收入、形成产出，能不能带来回报？但是在今年的话，基本上这些疑虑都被打消了。所以说可以看到，就是说产业逻辑梳理通了，然后海外的一些大厂，它的业绩又不断的被验证，就包括我们看到美股，其实这一轮涨幅是非常凶猛的，就是他们的一些七巨头也好，包括一些那个我们看到是像存储啊。像那个做 CPU 的也好，这一轮涨幅都是非常惊人。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财报也是全都是超预期，所以说映射到国内来看的话，其实大家虽然说给到现在来看，你看静态市盈率非常高，但是未来的话，大家的一个估值其实有非常高的一个一致性的预期在里面。所以说基本上都是拍脑袋拍到了未来几年，而且认为目前的一个实现的概率还是非常高，因此来说才有现在的这一轮的一个加速的一个行情。所以当下来说的话，我们觉得，并不一定说是现在博傻出现泡沫了，而是说目前整个的需求、整个的行情可能都集中在这某一个行业啊。所以当下来看的话，并不是说宏观经济整体的一个复苏，或者是整体的一个景气度提高，而是说结构化行情依然是在演绎。所以当下来说，很明显这一轮的牛市它也是结构性的啊，所以说不是普涨，所以说这一轮如果不在科技里面，很有可能会错过这轮行情。
0: 这个表述的还是非常明了，就是现在其实要迭代更新的是一个在投资这方面的一个这个认知，不能用这个
1: 对。
0: 刻舟求剑式的，哎，固守这个市盈率啊，太高了的话就比较危险，因为这个毕竟整个的就像你说的，已经形成了一个这个闭环了啊。之前确实想的，哎，这么多搞人工智能的这个机器人，万一落实不到这个垂类的，在大家这个生活当中啊，万一产生不了这个人工智能的这方面带来的一些效益哈，那么肯定泡沫有破灭的一天。刚才赵琳也明确的这个表示了，我们基本上已经能够看到很多的应用，以及它产生的一些效益在市场当中展现了，对吧？
1: 对，不错不错，就
0: 是。
1: 的确是我们要看到了，就是这部分企业能够产生业绩了，那么才有更多的人会进入，而且很明显这2天的一个成交额，大家可以看到放到3万亿以上，那这部分很明显就是增量资金的一个入市，那增量资金入市之后，会使得之前我们看到像4月底类似于一些什么交易拥挤度非常高的一些交易，那目前来看又不是特别特别拥挤了，所以说整个的一个上升空间它是被打开了。
0: 对，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再说这个很多被套牢的，比如在这个消费上啊，在这个实体上被套牢的，这些消费者还有盼头吗？那么在这个消费这块，在促消费的政策不断在出，包括我们上海，在5一节这个前后又有这个新的家电消费券在发放，我想各地都有，对吧？消费这块不能说不活跃。那么整个的消费，包括这个白酒啊，包括这个已经想各地都在想办法的这个房地产等等，包括这个大消费这一块儿，还有没有机会？
1: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消费板块里面其实也有分类啊，并不是说所有消费板块都是下跌。其实我们看到那个家用电器板块，其实从4月份到现在来说，涨幅还是比较不错的，大概涨幅也在10%以上啊。因此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消费板块虽然说没有看到整体 CPI 的复苏，但是可以发现就是部分的品类它其实还是在延续着一个比较景气的这样一个状态的。那特别是家电啊，里面的白电，其实对于海外的一些出口，它可能做得比较好的话，

0: 餐依然是会有比较不错的一个增长的。但是就是可以看到，就是白酒类，其实从业绩基本面上面来讲的话，目前之前一直在说在左侧的机会，但是目前来说好像还没有看到它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拐点出现。因此来说，有部分的一个我们觉得还是可能需要一定的谨慎吧。那么
1: 对，
0: 是需要选择的一个时候，嗯。
1: 最后创业板时隔11年重返4000点，是今天市场中的一个亮点，也是很多财经的今天的一个这个市场标题了哈。说明什么？创业板呢之后的这个发力的时间还能有多长？
0: 好的，其实创业板，其实最近我们也一直在谈，是不是创业板创了新高之后它就是贵了？其实我们如果从一组数据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翻出近10年的一个创业板目前的一个估值的水位，目前可以发现，截止到昨天的话，大概是在47.5倍左右这样一个市盈率。但是近10年最高点出现在2020年的9月份，当时是达到了近80倍左右的一个市盈率。因此来说的话，如果以这个作为锚点来比较的话，其实现在好像还没有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啊，估值还没有到一个高手位，目前而且在50%的一个分位刚刚出头一点点啊，所以说就目前上证指数、深成指数这样的一个10年期的一个高位来看的话，其实创业板依然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个补涨的空间啊，从这点来分析。另外来看的话，其实创业板目前权重其实很明显，它就是五大权重里面主要还是集中在一些光模块以及储能这些行业，那目前也是处于一个高景气的一个状态。那只要这几个权重股它表现得比较稳健啊，昨天有那个破1000元的，对吧？那如果这些权重股能够稳住，能够有持续增量资金介入的话，那么创业板的整个指数来说，可能依然是会有空间。但是如果权重出现调整了，或者是出现逻辑上的变化了，那可能这个指数来说它也会有一定的承压。所以在这里是不是能追指数？那么我们觉得主要还是看这些权重股的一个表现。
1: 好的，感谢张林，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上海市场现在是继续上涨，目前是4236.31点，涨了21.73点，涨幅0.52%，成交金额是达到了这个，目前呢，成交金额是12,400亿，深圳市场是16,045.28点啊，上了16,000点的整数关口，又涨了1.40%，成交金额是15,193.1亿。两地现在这个合计的一个成交量呢是2.7万亿的一个成交量的水平啊，估计到结束，应该是能够破到3万亿吧。好，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2: 观财经风云，论公司热点，财经对话。
1: 好，我们来连线的是城通证券的盛海军，海军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好，历经了昨天的市场的一个番这个震荡的之后呢，今天呢进低开，低开之后呢，进一步的走的是还是比较稳健，而且创业板呢是回到了这个11年之前再创新高啊。说一下你对今天市场的一个判断。
3: 哎，您知道我的判断差不多的。
1: 嗯，
3: 我都快说了，就是说了1年多了，将近2年了，就是整个市场其实它是属于是一种慢牛。那这种慢牛的话呢，并不是说咱们去。
1: 哎，有没有觉得最近有点这个慢牛的步伐有点快了？五一节之后有点加快
3: 了，但是它也不是那么，就是市场当中和2015年做比较的话，市场还没有那么疯狂。当时我记得2015年的时候，像营业部也好，券商也好，开融资融券是需要排队的，
1: 没错，
3: 开户也是需要排队的。然后那个时候的话，像买基金啊，或者是也是都需要抽签的。但是现在来看的话，虽然说咱们这个市场的整体的成交量是非常非常活跃，但是整个市场的投资者的心态也好，包括市场的一个大部分的一些合规来说的话，都是非常良好的。
1: 是，
3: 所以说我认为很多投资者都把其现在的整个市场的火爆，比如说科创板的火爆、创业板的火爆，等同于2015年，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市场是有泡沫，大家都应该承认，但是这种泡沫并不是说明天就一定会破。
1: 是。
3: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看的是市场的人气，包括市场的这种理性。从某种角度来看，我觉得当前的话还没有达到2015年那种程度。虽然说你会说，哎呀，市场有所加快，那我说，如果明天整个市场回调了呢？哎，所以说我认为就是市场它有自身的一个节奏，市场它有它自身的一个合理性的安排。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您刚才说咱们这个市场现在涨了快了，那我想说，2025年12月31号，咱们市场收盘是3960点，现在是4237点，涨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超过300点。
1: 对，是，确实是。

0: 有超过10%啊。
1: 嗯，没错。
0: 哎，想想对吗？所以说，您说它涨得快，的确它比前段时间内是快了。但是如果说你说咱们今年整个全市场的所有的涨幅，我说科创板也许涨得更快一点，创业板涨得更快一点，比如说基础的上证指数啊、上证50啊、沪深300啊，并没有出现一个快速的拉升或者拉动整个市场的人气。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市场还是有点理性的。那至于说到你说明天你说理性是不是市场应该继续涨，我认为不应该，因为市场部分的板块的确是有泡沫。
1: 嗯嗯，
0: 那我们希望的是市场有调整有上涨，总体保持一种上涨的趋势，和我说的就是和我希望的咱们这个市场走慢牛，我觉得我认为是最好的一种模式。如果说咱们一年之内咱们这个市场从3960点一直涨到6960点，那我说整个市场有点太疯狂了。
1: 嗯，是。
0: 哎，所以说我认为当前市场还可以继续看，还是有具备它的理性。但是呢，投资者的话呢，在这种理性当中，我说的理性是市场等整体情况，我没有说个股。那部分的个股我觉得实在是很不理性。但是个股的涨跌它不能够代表整个市场的全面性的东西。有人说了，某某个股一年之内涨了10倍，市场很不理性，我觉得这不对，因为这是单一一个个股，它不能代表全市场。
1: 嗯哼，那要是某某板块某某行业啊，已经非常的不理性了。
0: 哎，对对对，某某行业某某板块有理性，我觉得很正常啊。
1: 嗯，
0: 没有泡沫，市场怎么会向前发展呢？
1: 对，
0: 没有叙事，没有讲故事，市场怎么会有那么多资金进入到这个市场里来呢？
1: 对，是。
0: 哎，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既希望整个市场有泡沫，又希望这个市场泡沫不要太大，又希望这个市场雨露均沾，但是我认为是做不到的。
1: 嗯，
0: 哎，但是呢，我希望咱们这个市场要有自己的调控能力，就像很简单的问题，你生病了就躺在床上多喝水，然后多休息，哎，过几天就好了。其实我认为都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对。但是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基金的这边的一些这个表现明显的啊，比如说安信的某一款基金啊，哎，它就一直在这么好的一个市场当中呢，因为它这个主要的是投在消费那样，就一直表现不太行哈。然后，但是呢，就是这个有的啊，像瑞远啊，或者是某些瑞恒啊，这些瑞字的有些，哎呀，那太厉害了，就是它只要踩对点。嗯，那么这些基金经理他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这个状况？那些固守这个消费这一块的，哎，是不是就很难再有机会？那么基金这块的基民的一些啊心理状态，还有就接下来应该怎么做，你的建议？
0: 我们先讲一个道理，就是经济这个东西它和物理和化学不太一样。物理化学一是一，丁是丁，卯是卯，但是经济这个东西它是个社会科学，它没有正确答案。
1: 嗯，
0: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存款呢？不知道股市好吗？赶快去买股票啊，赶快去买基金啊。为什么你去存银行呢？你看存银行没多少收益啊。
1: 嗯哼，
0: 所有的投资，所有的经济，它的背后其实都是风险。
1: 嗯，是。
0: 风险大，收益高。
1: 嗯。
0: 风险小，收益低。
1: 嗯。
0: 无风险就能拿储蓄利率。
1: 嗯。
0: 所以说凡是我们做任何的投资，做任何购买任何的投资品，投资者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是你冒的很高的风险去博取最大的收益。
1: 嗯哼，
0: 这次你做对了，不见得下一次你也做对。
1: 嗯，没错。
0: 所以说当前有很多的基金也好，很多的市场情况也好，哎呦涨得特别特别的好，这个基金经理特别的牛，但是我想说的是，你要知道这个基金经理冒了很大的风险。
1: 嗯哼，嗯，
0: 同时购买这款产品的人也冒了很大的风险。
1: 嗯哼，
0: 您说我这句话对吗？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您说我拿一个货币基金，再和一个股票型的，特别是搞 AI 的基金做一个相互比较，你不行，我就会4个月翻番，你一年才1%。您说这样的比较对吗？
1: 嗯，是。
0: 哎，不对。所以说，我觉得有些时候很多投资者会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这些 AI 的股票，那些老灯股都已经过去式了。那我想说的是，老灯股的风险和你所买的股票的风险一样吗？
1: 嗯，对。
0: 哎，
1: 嗯，
0: 大家想想对吗？
1: 是的。
0: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在买基金的时候，一定要牢记这样一点：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
1: 嗯，是。
0: 在这种情况下，你在买的时候就要有自己的决策。有些人说了，老师，我年轻，我刚刚大学毕业，我想

0: 看看这个市场到底有多么多么好，我去冲一把，
1: 嗯、
0: 完全可以呀、啊。
1: 嗯，
0: 你做好准备了，你做好冒风险的准备了。那有些投资者说了，
1: 嗯、
0: 我都八十了，不愿意冒风险了，做做国债回购，存存银行，买买国债，很 OK 了。嗯，该那些钱都给你们年轻人去挣吧。您说这样的想法也有错吗？
1: 嗯，
0: 你不能说，哎呀，你们八十岁的老了，都是老古董，脑袋僵化了。我觉得这样的说法也不对。
1: 嗯，
0: 因为他不愿意冒风险，不愿意冒风险是件好事。您让一个八十岁以上的人去冒风险吗？
1: 是，对。
0: 哎，所以说投资者在投资的时候一定要明白，投资最好是比较它背后的风险。然后咱们再比较他得到的收益，比如说咱们两个人同样的一个风险，我们两个人都买一只半导体或者是主题类的基金，我的基金就比你涨得好。
1: 嗯，是。
0: 那我们两个人喝酒的时候聊天的就可以说，哎呀，你这个选基金不行，还是我来选。
1: 嗯，没错。
0: 这就等，这就可以画等号了，大家想想对吗？
1: 对，是是。
0: 所以说有些时候我觉得投资者在说别人在说做比较的时候，一定要把背后的一系列的东西给他想清楚，比如说您说消费股，比如说您说茅台或者是五粮液或者工商银行、长江电力来跟我这个新的那些涨得非常非常快，一年翻十倍的股票做比较，我说你不用比，
1: 嗯，
0: 一百年以后我估计工商银行还在，一百年以后你的股票也许就不在了，
1: 嗯哼，
0: 哎，这你这怎么比较呢？没法比呀、啊，怎么比呀、啊？
1: 是，
0: 大家想想对吧？
1: 你到底是长线还是这个短线哈？到底你是？
0: 哎，
1: 嗯，
0: 你要把背后的风险想清楚以后，然后再去决定。比如说现在有些个股的话，它的市盈率就是几千倍，我不能说它不好，也不能说它好，但是你要知道的是，几千倍你冒的是多少风险。
1: 嗯，
0: 按市盈率的角度来看，比如说三千倍，也就是说这只股票要赚三千年才能把本钱赚回来。
1: 嗯，是。
0: 那我想说的是，您的寿命有多少年呢？有些人说了，哎呀，老师，这个今年增长业绩增长一倍，明年增长业绩增长一倍，后年再业绩增长一倍，再后年再业绩增长一倍，我就想说问一句，
1: 嗯，
0: 你那么肯定吗？
1: 嗯哼，对。
0: 哎，有些人不愿意去赌，有些人不愿意去看，我情愿买一个五倍六倍市盈率的，五年六年个还本付息的，长线投资的红利类的基金，红利类的股票，我觉得别人选错了吗？
1: 嗯、对，是是。
0: 大家想想对吗？所以说就像很简单的问题一样，就是当房价开始下跌的时候，最后躺在沙滩上的也许是那些大开发商。
1: 哈哈哈，没错。
0: 大家想对吗？
1: 是，
0: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
1: 是的，好的，那么感谢今天海俊啊对市场的一个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哎，再见再见
1: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外汇方面吧。美元指数呢，今天啊，这个是出现了这个强势表现，涨了0.07%，98.37点。欧元对美元是1.1726，跌了0.13%。美元对日元157.7373，涨0.08%。英镑对美元1.3540，跌了0.01%。澳元对美元0.7237，跌0.04%。美元对瑞郎是0.7807，涨0.03%。美元对港币7.8289，我们再来看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是6.8431，微涨0.01%。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今天呢还是维持在这个是6.7909。再来看欧元对人民币中间价8.0039，跌了0.36%。100日元对人民币中间价4.3327，跌0.25%。港币对人民币中间价0.8741，涨0.02%。英镑对人民币中间价9.2335，跌了0.51%。澳元对人民币是4.9366，跌了0.10%。好，稍事休息之后继续回来。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则。

0: 师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2: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2: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3: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4: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3: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4: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3: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4: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5: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6: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5: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6: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5: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7: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的是外汇嘉宾。今天我们来连线的是上海贤金融信息公司的叶薇叶老师，来看今天的外汇市场的一个表现。喂啊，我们先来连线的啊，是这个今天的期货方面的嘉宾，是来自于国投期货的资深分析师玉红家小玉，来看今天的期货市场的一个总体的变化。
8: 好的，我们看到今天商品期货市场呢，整体还是呈现一个涨跌互现的情况。那分板块来看的话呢，我们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这个涨跌之前的品种的基本面的情况。那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欧线集运呢是领涨，各个品种啊涨幅是超过了3%。那我们关注到现货方面呢，当前第21周的集期均价啊，差不多是3000美元每 FEU 啊，但是呢，这个部分行司呢是放出集量特价的这个250美元每 FEU 的一个报价，虽然没有这个必须计入。虽然不会立即计入到这个集期报价，但是可能会拉低这个实际的一个成交价。那另外马士基是公布第22周的一个开仓价，上海至这个鹿特丹港的一个价格呢是这个2180这个美元每 FEU 啊。那到这个安特卫普的话呢是1680每 FEU 啊。不过呢这个6月上旬的这个周均运力的一个报价呢预计可能会维持在29万 TEU， 而且呢首周的一个供应可能整体还是会比较偏高的。那在这个6月初的话呢，航司可能会有一个大概率的尝试挺价兑现一个旺季利润但是呢主动空单的可能性会比较低，那需要在5月底提前这个存货来支撑一个涨价，从而对这个月末的一个运价形成一个压力那极其敞口比较大的航司呢可能会在月底出价将这个更加直接的一个影响成交价 以及市场对涨幅的一个预期。那从这个盘面上来看的话呢，这个马士基致固特钢的一个价格单周有所上行啊，是对市场的这个情绪有所提振。那另外考虑到呢，这个六月的货量啊，传统上会强。

0: 于五月啊，宣涨兑现的程度通常会更高一点啊。那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盘面上来看的话，啊，情绪是对价格啊，仍然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支撑的啊。不过呢，后续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啊，关注这个五月底的一个实际的兑现水平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工业硅啊，工业硅今天是跌幅近三个百分点啊，在这个商品期货中跌幅是居前的。那受到这个西南产区复产预期的一个冲击啊，前期的一个淘汰炉型题材啊，可能没有进一步的一个推进。那在叠加这个技术破位后，未能进一步的一个上攻啊，就是说这个期货价格来看的话，那近期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做多的信心是有所走弱的。那从基本面来看的话呢，这个五月的这个供需是有一个同步的增量啊，但是呢，库存去化节奏整体还是比较偏弱的啊。而且前期厂家啊，在盘面高位套保操作后呢，六月还是进入一个风水期啊，那产区的复产预期确定性还是比较高的啊，那也是进一步的会啊压制盘面的一个估值啊，可能会引发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回调啊。那下方来看的话呢，成本支撑相对啊还是比较稳固的啊，可能整体还是维持一个啊这个期货价格维持一个区间震荡的一个格局。哎，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股指期货的表现。
0: 啊，我们看到期指方面呢，各个品种主力合约基本上是一个全线上涨的情况啊。那 IM 合约是领涨啊，涨幅是近两个百分点。那不过我们关注到啊，今天这个基差方面还出现了一些分化啊，看到各个品种的近月合约还是出现了一些升水啊，那主力合约仍然还是贴水啊。不过呢，我们看到这些贴水的这个四月和季月合约呢，它的这个贴水的幅度也在今天是有一个相对比较明显的一个收窄啊。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嗯，好的。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外汇方面，来连线上一贤金融信息公司的叶威，叶老师来看今天的这个外汇市场的变化，美元指数走的这个比较强了一点啊。
2: 从最近几天的美元指数走势来看的话，整体还是一个震荡走平的一个状态，目前是报在98.2030附近。波动率还是非常非常低啊，我们看到整体美元指数从这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那么短期来看的话，美元指数有可能还会有一定的一个冲高回落的可能性吧。
1: 嗯，
2: 上档先看99.00附近的一个上档压力，那么短期我个人认为有可能美元指数再有一个冲高的一个过程吧。总体我觉得还是在目前美元指数基本上应该还是在一个区间的一个下沿附近吧，有可能还会挑战一下区间上沿。短期我个人认为，短期美元指数整体是一个震荡式的概率，继续延续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主持人，
1: 嗯，非美货币当中的这个欧元和英镑接下来可能是什么样的走势？你的判断？
2: 我觉得从美元指数的走势来看的话，基本上欧元和英镑应该大概率是一个震荡的一个概率偏大吧，特别是欧元。那么英镑的话，有可能相对欧元来说走得稍微那么强一点，但是我个人还是倾向于这一波，如果美元指数冲高以后，那么对于非美货币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些介入的一些机会，包括商品货币，澳元对美元、纽元对美元、美元对加元这些商品货币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些介入机会？那么对于今年来说，我个人还倾向于整体商品货币整体走势还是明显的应该是要强于欧系货币的概率还是偏大的。我们看到交叉盘欧元对澳元整体的一个跌势还是比较猛烈的，短期我个人认为有可能会有反弹吧，那么但是整体的一个中长线趋势有可能短期不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变，也就是说未来如果说美元指数冲高完以后继续回落的话，那么对于商品货币来说的话有可能要明显强于欧系货币。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2: 好，郑小姐。
1: 好，那么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啊，带来是今天的一财家居乐的内容。在我

0: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1: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0: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1: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0: 一财家居乐，
1: 一财家居乐。
2: 好了，各位听众，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进入我们今天的一财家居乐。我们请来的是四八快装的品牌创始人薄献丽。薄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欢迎继续来到这个节目啊。
3: 嗯，
2: 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请薄总介绍一下四八快装你们走过的一个这个新的历程。毕竟是在这个2026年马年啊，很多消费者想了解一下四八快装是怎么走到了今天这一步的。
3: 四八快装呢，我们创立于2016年啊，我们总部是在北京。全国呢，到目前为止，我们能服务的城市已经有50家城市。
2: 50家城市。
3: 对，那我们企业的定位呢，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居改啊。在北京，我们一个店啊，我们在2016年我们开始做啊，做模式、做品牌啊、做服务啊。那么一路走过来，在11年当中，实际我们也走过了一段不寻常的，过了一段不寻常的一个时间的啊。实际一路走过来挺感恩业主认可四八快装，信任我们，把这个家放心的交给我们来改造。首先我觉得我们和传统公司的定位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居改。同时呢，我们给业主交付的标准，我觉得我们和传统公司也不一样。在选择四八快装，我给大家在拆旧换新的同时，还有两大价值同步实现。第一个价值就是可以把室内的空气质量和环境帮你彻底改变掉啊，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您现在的房子里，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那你选择四八快装环保的标准，完工你可以放心入住啊。完工我们也支持业主可以请第三方检测，是让大家可以放心入住的。同时呢，我们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老房子3条动线规划好，收纳帮你设计好，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你利用好，使用空间可以比你现在能大出来10几个平方。
2: 嗯
3: 啊，那我觉得以咱们上海这个房价来讲，你花了10几万大出来10几平方的空间利用率，那我觉得这个钱就花值了啊。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给大家交付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标准。这11年来我们针对老房的翻新有很多很多的创新，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啊，那今天呢，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我们的上海门店，或者来到全国50家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会送大家2重礼。第一个重礼送智能门锁1把界面礼，第二重礼送厨房间防滑1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2: 嗯，400-665-8848，400-665-8848啊。那么您刚才说是有50多个这个城市啊，
3: 嗯，
2: 有哪些这个城市呢？跟大家说一下。
3: 嗯，是的，那个现在呢，能覆盖的有50个一二线城市啊。首先我们的北京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昌冲、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合肥、福州、昆明、南宁、海口、西宁，这是省会级以上城市。那我们现在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常州、秦皇岛，河南有洛阳、开封，还有这个许昌啊。那我们这个还有我们整个的无锡的，还有江阴，这些城市都有我们的门店啊。反正现在加下来，基本上是马上有50家城市了啊。
2: 哇，太厉害了！几乎是从这个超一线到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城市，几乎都这个全覆盖了。
3: 对对。
2: 那么电话都是统一的，对吧？
3: 哎，对，大家呢，这因为刚才说的这些门店都是公司的直营门店啊，都是归我本人来直接管理的。
2: 哦。
3: 啊，所以我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念的这个城市的次序就是我开店的次序啊。
2: 明白。
3: 所以大家如果在刚才以上这些城市你听到我们的声音啊，你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我们当地落地了，那大家呢如果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现在就可以连记好四八快装全国的服务热线。今天打电话前30位听友啊，我们有2重礼。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装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啊，因为每个周日都有活动， 会送你界面里智能锁，你找不到我签单都会给到你，这是、
2: 哦、
3: 这是界面里。第二个，两卧房到底加送个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住的老房的，有改造的想法，想找个专业用心做服务的旧房翻新企业，可以关注四八快装，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快装的厂位，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2: 400-665-8848，400-665-8848。刚才博总也说到了，这么多的这个城市，包括这么多的直营店啊，您都是亲力亲为、亲自管理。
3: 嗯，
2: 这就避免了很多的推诿或者是一些空档啊。你们在企业发展的这么多年的过程中啊，您为什么一定要事必躬亲？
3: 哎呀，这个事儿想省事儿就做不了
2: 啊，
3: 做不成全国连锁这个事情。嗯，不是个坐在那儿指挥的事儿，你真的要到一线啊，亲力亲为的。因为这个行业它是个服务行业，它不是个卖快消品的产品啊。你卖快消品，产品生产好了，哎，我们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买就可以了啊，买了复购就可以了。但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服务是靠人来做的，那人实际是最难管的。
2: 嗯
3: 啊，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每个人都是趋利的、贪婪的，每个人都是懒惰的，这是人性的东西。
2: 对，
3: 作为四八快装来讲，我们立足于做服务的企业呢，那实际是，那我是要带头的啊，我是要做给我们的员工看的啊，我们要上行下效，哎，上面有要求，下边呢可能看到你上面在落实，同时呢你再有监督检查，再有奖励，那我相信这个服务才有可能落地啊。所以装修这个服务行业，从我本人来讲，这11年来讲，真的我真的就是在用心的去践行我们的企业服务。我们的企业的宗旨啊，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就我们给大家做事儿呢，不是说唯利是图。你想，你家超过3000的装修的老房翻新的活儿，你找四八快装我都做啊。我们并不是一家唯利是图的公司啊。所以这个服务呢，实际就是要让我们的所有的人员呢，首先要这个起心动念得正啊，并不是奔着钱去的。那我们奔的就是要把这个服务给业主做好。那我相信只要事儿做好了，赚钱就自然就有了，而且我们的口碑声誉也就会有了。所以四八快装企业这11年的发展，我们企业走到任何一个城市是靠口碑发展的企业。我们每一个客户，我们只要你签单的承诺，你比如我们承诺的工期，那我必须要如期完工，如果超期了，我就口碑就没了啊。所以呢，对这些实践的态度我们是认真的，我们是有专门的管家来盯控这件事情。所以只要承诺的时间呢，一定要给业主完工，我们承诺的环保一定要环保完工，就可以让业主入住，对吧？这些事情是我们必须要给大家兑现的。所以大家呢，在咱们全国各地，尤其在咱们上海啊，大家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四八快装。我们来到咱们上海今年也是第8年了啊，总共我们全国现在创立是11年了，对吧？所以我们每个月呢，上海也就只能做大约在做50户样板间啊，就多一户我们也做不了啊。所以呢，每一个客户完工了，所以我们四八快装是不求数量的公司，不是求质量的。每一个客户完工，我希望业主都能给我个好评，点赞啊，有的好的评价，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呢，所以我每个周日呢，我们在咱们上海都有活动的。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快装的厂位的活动参与热线啊，打听节目啊，前30位听友打电话，我们说的是全国，打电话。送你双重礼，第一送你智能锁一把，第二呢两卧房到底加送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都是适合咱们住老房的，尤其是中老年人居住房的你需要的一些产品。如果大家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2: 400-665-8848，400-665-8848，
3: 打这个400-665-8848，大家呢就是有任何想装房子或者你有两

0: 房的需要，或者是将来我们给您服务完了有售后问题，都可以记好在一个电话，随时跟我们联系。
1: 对、
0: 啊，我们的客服人员是在我们的总部的啊，24小时为大家提供服务的。
1: 关键是这个博总啊，他是亲力亲为，每一个案件他都是从接手到结束啊，他都是这个会帮着一起监管一起看。
0: 是的。
1: 然后呢，您个人肯定是有很多消费者想，哎，我怎么能跟大老板建立联系？就万一有事情，我直接找他行吗？
0: 嗯，可以的。这样吧，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也是我本人给客户线的微信服务号，我留给咱们听友。
1: 哦，那太好了。
0: 对，大家如果说是感兴趣，你可以加我本人的微信，咱先交个朋友。
1: 对，
0: 有任何装修老房子翻新的问题，你问过来，你不找我装，我也会给你亲自回复啊。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本人微信。
1: 公开透明，整个四八快装的这么多年的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就是从北到南逐渐推进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包括北上广深啊，超级大城市，包括
0: 一些
1: 这个三峡城市啊，都很多。那么你们从这个企业的起步开始啊，就是以旧改为这个基础做这块的业务嘛？做的。
0: 嗯，是的，实际我们这16年创立之初，我们就是做家装、旧房、局改，因为。实际在现在翻回头来看11年前这个决策，我认为是正确的。对吧，当时很多人都说这点有病，新房的那么红火，你非要干个旧房翻新。
1: 对。
0: 对吧，但是呢从现在来看呢，我做旧房翻新，我们在11年的坚持，我觉得我们是有成绩的，有结果的。而且的话，像现在咱们很多上海，像我们每个月服务的客户，真的我们大约有1/3的业主，大家都是慕名而来。大家都是经过亲戚朋友邻居装房子，哎，感觉我们服务的不错，给我们介绍来选择四八快装业主特别多啊。那我们局改呢，实际就是别人不干的事儿，我们四八快装来做，对吧？你说我11年前我要干整装，那我相信有可能就没有四八快装的今天。但是我就做旧房翻新，做局改，反正新房的公司都不做，对吧？那我们四八快装来重点做。对吧，让我们很多业主呢通过一个小环对我们这家公司直接的了解啊。那实际现在我们除了做一些这个小局改之外，有很多老房子拆成毛坯，全屋整装，毛坯房拆成毛坯找我们四八快装服务的客户也还是挺多的啊。所以呢得益于啊就是我们的服务啊，那我们有信心啊，你把一个很小的几千块钱1-2万的小的装修的老房的环你交给四八快装，我们用心的给您服务好，那我相信业主有了你听声的感受，如果你家里有更大的装修的活，你找我四八快装你是更放心的。
1: 对
0: 啊，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就是想了解我们四八快装这家企业，大家真的都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啊，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你如果今天听节目的期间你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预约两房，会送你双重礼啊，第一个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是见面就给的，签不签单都会给，来了就给啊。第二个就送厨房间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所以很多的中老年人住的房子厨房洗手间是没有防滑功能的，原来的瓷砖是没有这个工艺的，对吧？那你如果说不想改造，我觉得你也应该把你的厨房和洗手间这个防滑系数要增加一下，因为人老了怕摔跤，尤其洗手间洗完澡之后万一这个水一滑，对吧，这个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呢就是会给家庭带来非常不好的一种体验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尤其是家里住的中老年业主啊，我个人给他建议就是老房子翻新想过了你就马上决定马上改造，对吧，把拆旧换新啊，让自己住到一个全新的这种生活环境当中，活好最后再几十年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这个大江南北对这个四八快装了解的消费者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啊。那么在这些年呢，大家对这个四八快装这边的一些这个信任或者是企业的这个知名度啊，这方面能不能给大家再做个介绍？
0: 确实是啊。那你像我们四八快装，我们这些年的发展，一是 靠服务，二是靠口碑，三呢，我们还是要通过一些公众媒体的平台，哎，对我们企业进行一种宣传啊。那呢，我们公司呢，实际在服务过程当中，我觉得跟很多的公司有两个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呢，我们如果未来有幸啊，能给大家服务啊，我们派到大家家里施工的师傅都是公司从招聘培训考核持证上岗的师傅，也就是说我们是专职师傅给咱们业主提供服务啊，这个和传统公司不一样，这样我就可以能做到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第二个，我们有管家服务，所以管家服务是我们这个交付过程当中的一个核心服务的人员啊。那我们管家服务呢，就开了工之后，每天这个管家要到他服务的工地待1到2个小时，给咱们业主解决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业主盯工程进度，绝对不能拖工期。
1: 对。
0: 第二件事情，盯每道工艺完成的质量验收，必须要做到保质保量完工啊，这样也是给我们公司减少了售后的风险。因为四八块砖给大家未来装的房子，我们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有10年质保啊，并不是装完这辈子不管大家了，我是要管的啊。
1: 对。
0: 所以保质保量完工就给我减少了售后的风险。管家做的第三个事情就是开了工以后要帮每个业主呢协调开了工业主有方方面面的方案的改变优化和调整。所以如果业主找传统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你要变方案可以啊，你要加钱才能变。那这咱四八块砖这儿不需要，只要你有开了工了有方案的调整改变，您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我们的管家在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您不变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帮您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实现掉。
1: 哦，
0: 所以你看，自打2019年我们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的这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有专人现场为大家解决问题，反而让业主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块砖更多啊，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块砖厂位的服务热线。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你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块砖的厂位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我还是想替这个消费者要一下您个人的这个电话和微信。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留给大家，交个朋友，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途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5: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6: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第一财经广播，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这个首先来看看天气啊。上海中心气象台发布多云，东南风3到4级，今天下午起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7: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8: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9: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4: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9: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4: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9: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4242.57点，全天涨0.67%；深证成指是16089.75点，全天涨1.67%。

0: 好，来看一下黄金方面，AU4 酒精每克是1028.5块，目前是平盘。COMEX 黄金4713.40，我们看到目前盘中的涨幅呢是有0.57%。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留言表示，最近有个话题刷屏了理财圈，那就是余额宝7日年化收益率正式跌破1%，放10000块钱，一年收益还不到100块。那么，曾经人手一份的零钱理财，是真的彻底不香了吗？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实际上呢，不止余额宝，上百只货币基金的收益都破了1%。那货币基金收益集体下破1%，到底是为什么呢？首先要明确，这不是产品本身出了问题，核心是大环境的变化。货币基金的收益主要锚定市场流动性，它投的是银行同业存单、短期国债这些几乎零风险的资产。简单来说，市场上缺钱了，银行借钱利息高，货基收益就高；反之，市场资金宽松，借钱利息低，货基收益自然就跟着下降。这几年央行一直维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市场流动性充裕，银行间拆借利率下行，货基底层资产收益缩水，收益破1%其实是必然结果，目前很难回到余额宝当年超过6%收益的高光时代了。那么收益这么低，货币基金真的不香了吗？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很多人把余额宝当成了理财赚钱工具，但是实际上从它诞生起，核心就是现金管理工具。其实1%的收益跑不赢通胀，连定期存款都比不上，长期放着钱就会慢慢贬值。再加上短债基金、同业存单指数基金这些替代品，收益更高，风险也没高多少，货基在这个阶段难免可能会被嫌弃。但是它的核心价值无可替代，是极致安全，随取随用，门槛极低，一分钱就能投，能直接消费，还房贷，适合放应急备用金，下个月的房租这种短期内要用钱，这一点高收益产品可比不了。那么未来货基收益还会涨吗？我们又该怎么来投呢？业内人表示，货基收益率大概率会在短期低位徘徊，宽松货币政策的大方向不会轻易变，我们要彻底接受它的低收益高流动的本质。它依然值得投，但只适合放短期闲钱和应急资金。如果是半年以上不用的闲置资金，那可以看看短债基金、同业存单指数基金。

0: 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欢迎各位在收盘之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盘面的表现情况啊。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啊，这个创业板指数今天创了一个历史新高，过了应该算是这么多年的一个高点吧，4037点，创出了这样一个历史新高。这个价，这个数什么数字呢？四千点是什么数字呢？是2015年。六月份的高点，梦回2015年，大家还记得那一轮牛市吗？那一轮非常疯狂的杠杆牛啊，上证指数创了5178点，然后这个创业板指数到了4037点。对于那一轮的创业板指数，它就是像一个新生婴儿一样，从585点开始起涨的，12年那个位置啊，一路最终用了大概3年不到的时间，涨到了这个4037点。那么也是创出了历史高点，今天是把那个价格给翻过去了啊！最终的创业板指数啊，最高的盘中的价格是啊4041.99点啊，对吧？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当中成交金额呢，今天是3.26万亿啊，比起昨天来说，成交量并没有明显的放大啊。然后呢，当然依然是3万亿以上了。盘面板块当中，我们看到。上涨的股票今天是超过了3200只，将近150只股票是出现涨停的。主要比较强的是算力硬件啊，包括像工业富联啊、德明利啊，都是出现涨停。大普威也是逼近20%涨停。另外 ，PCB 概念反复走强，大族激光5天出现了300，生意科技涨停。绿电概念也爆发了，华电、辽能6500，大唐发电6连板啊。韶能股份、净控电力都是出现了2连板。还有电网设备啊，电网设备概念延续非常强，汉兰股份、万控制造、通达股份都是出现2连板。算力租赁概念表现也是非常的活跃啊。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盘面现象呢？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利多新的林毅。林毅你好。
3: 主持人好。
2: 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今天有一个标志性的就是创业板指数刷新了历史新高啊。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每当指数过新高，或者说历史的高点，几十年的高点之后，我们会觉得它这是个标杆吗？上证指数会跟着这个标杆去走吗？
3: 我觉得会啊，就是一个走出新高之后的话呢，那我们上海镇这边的话呢，也有了这个就是所谓的图腾吧。但是的话，这里面有个最大的一个不一样之后，就是这一波行情炒作什么？炒作的是比方说一些，这个算力链啊，这个北美的，比方说这个光模块啊、PCB 啊，包括液冷啊等等。那这里面的一些权重公司的话，都集中在这个300开头的创业板上面。所以创业板的话呢，就跟有点类似像韩国指数，韩国指数的话是被三星、海力士所绑架的，那这个权重非常大啊。那我们现在这个。创业板这边的话呢，可能也是一样啊，被三个光模块公司啊，这个占了大权重。同时的话呢，还有类似像宁德啊，这个说这个电池公司啊，电池也算是一个新兴产业。所以创业板这边的话呢，可能跟 AI 股含 AI 量比较高一些。那主板这边的话呢，权重类的一些东西的话，可能还是有这个金融啊等等属性加持。那金融过去两年啊，这个2024年啊、2023年的时候，或者讲的时候，股息率比较高的时候。那可能上证要远优于这个创业板啊，那现在的话可能是颠倒过来了，所以上证的话对于这个创业板创新高的话，我觉得是对它是一种这个

0: 加持或者说促进，但是两者之间的这个权重的一个结构变化，可能还是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现在觉得这个创业板越来越美股化，或者说越来越韩国股票化了，它其实就是被 AI 深深影响的这么一个权重组成。
1: 嗯，好。那么眼下我们再看到这个 AI 的板块，因为大家关注这两天 AI 的事件特别多啊。然后这个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当中上算电协同、AI 电力、AI 应用啊、PCB 这些相关的板块继续的在突破。反观过来呢，有一些这个老灯股持续下挫，比如说白酒啊，白酒今天是跌的，保险今天是跌的，对吧？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0: 其实我们一线的也在走访啊，你发现这个消费类的一些新消费的一些上市公司啊，特别是一些比方说在广东的有很多这种做新兴消费的企业，但是业绩还是不错的，但是的话你架不住真的是这个资金的一个风险这个偏好的一个变化啊，大家就觉得这个买消费啊可能在暂时就是性价比不高啊，就是有这种感觉。那然后的话呢，这两天大家看到 AI， 比方说我有看到券商在讲这个费半指数，就费城半导体指数，说里面的相关的一些权重公司2027年业绩增长的90%到95%。那我们这些消费公司，我哪怕说它现在资产的一个盈利各方面都还不错的情况下面，但也没有到90%几的一个增长。所以就是回到了另外一个话题，我说我们包括我本人选股票，我怎么选呢？就寻找增速最快的行业里面胜负已分的龙头。就是它有个前置条件，大家都在找高景气度投资，那高景气度就去判断谁的增速快。
1: 嗯，
0: 但不是说消费不行，而是说 AI 科技更行，就导致这个资金可能被虹吸了啊，主要是这么一个原因。那对消费公司的话呢，我觉得它什么时候会得到资金的一个加持呢？第一个宏观面上面看啊，大家就觉得可能破通缩啊，这个负向的一个螺旋被打破了，物价指数在回升。另外一个呢，可能就觉得这些公司的话，它的这个因为消费呢，毕竟有些偏传统一些，或者是这些公司还是要看它的股息率有没有体现。如果股息率很高了啊，这个跌着跌着把股息率给跌出来了的话呢，那我觉得可能一些稳健类的一些固收加的资金可能会去考虑。因为不同的这个股票的话，可能以后需要吸引不同的这种资金了啊。这个消费类的或者说一些周期制造的，那可能更多的看好的是红利类的产品啊，这个固收加的产品来配置它。那我产业上面的这个资金的话，或者说一些这个成长型的一些选手啊，那肯定更看好的赛道类的一些品种，所以它之间会有些不一样，好吧？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指数方面的一个担忧，就大家会担心像眼下过热的一个情绪啊。最近比如说两融余额这个跌创历史新高，对吧？成交金额3万亿，已经第6个交易日出现3万亿了啊。那么还有很多的一些 ETF 在发呀，都是关于什么 AI 应用、关于软件这个计算机啊这方面的。就说这样的一种火热的现象，会不会有一些降温的，或者说这种市场当中发生？
0: 昨天有说啊，这个什么两融余额的一些变化，那可能还是虚惊一场啊，最终反正这个政策都没有落地。那我觉得就从几个维度去判断吧，到底有没有过热啊。第一个从估值的角度来说，就是比如说像中低区上这样的品种，那大家都说这个龙头品种60倍往往是一个先验指标啊，这个以前宁德也好，茅台也好，看到60倍之后龙头就这个上不去了。那这是一个啊。这个大家可以考虑。那但是现在今年看中继据说有400亿利润，那现在1.几万亿的市值可能还远不到1.6万亿。其次的话，就刚才我提到的像海外全球的像费城半导体指数，说2027年相关的成分股的增长是90%，所以就是说企业的一个增长还是非常扎实的。那你这个企业高速增长可以对冲这个估值上升的这个压力，所以这方面看好像问题也不是那么大。那其次的话还可以看什么呢？还可以看这个巨无霸的这个市值。我们说大概30年前啊，微软的市值就是几千亿美金，那现在大的比方说像英伟达，那英伟达无外乎就是10倍的这个当年那个微软，但是实际时过境迁啊，毕竟过去30年了，每年货币投放那么大的一个数量，所以现在的这个全球一哥的市值仅仅是30年前一哥的10倍，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到大不可倒的这样的味道啊。就这方面看的话，我觉得拥挤度是有啊，但是还没有到被市场完全没法接受的一个状态。并且还是要强调一下，我们国内的比方说像 PCB 跟光模块里面的部分公司啊，最近我们也在去武汉一些调研，发现武汉的光模块的一些啊，这个我们说这些小公司，明年啊，包括今年下半年都有可能进入到海外的北美的供应链里面。所以 大家。

0: 拥挤的这个核心赛道上面看，我觉得大家要把容忍度提一提啊，我觉得大家重点还是要去关注光模块跟 PCB， 这是我们国内现实来看最能打的两个产业。主持人，
1: 这次或者这两天大家都在关注啊，这个大国之间的一些这个最终的一些方向，尤其是科技方面的一些合作啊。从这个风向来说，一个呢是国产链和海外链之间的博弈啊，就是这个因为之前比如说国产的 GPU 出现一些盘中的跳水，就是因为一些小作文说 H200 对它的冲击，然后呢就会这两天好像国产的算力啊各方面涨得都不错，那过两天是不是会有一些新闻的扰动，会造成一些海外链的波动或者国产链的另外的一些方向的波动，你怎么看？
0: 我觉得大面上面看，我们还是要认为一个事情，就是说全球对于 AI 这个资本开支的投入峰值有没有出现，现在暂时看可能还看不太到啊。有还有人说像哪到哪啊，现在这个 AI 的渗透率其实还是非常非常低的。我们要让 AI 跟喝白开水一样便宜啊，这个用自来水一样便宜，才有可能让 AI 大规模的把渗透率提高上去。所以首先来看的话，大家觉得 AI 硬件投资没问题。那其次的话呢，这个无论我觉得大国之间的这个合作还是对抗啊，这个无论怎么一个业态模式，不会改变几点啊，不会改变第一个就是说国内要大规模发展这个半导体硬件啊，然后要把 AI 算力提升，甚至的话我们要有自己的啊这个模型大模型啊，这个我们自己啊这个独立可控的这样的一个链路的一个发展，这个应该是不会变的啊。包括现在国产算力啊模型的话，里面的话对于这个国产的这个算力的一个占比要提高，并且下半年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事情，就是华为的超节点啊可能会往外推，那这个其实是有助于国内的一些模型用我们自己的产品啊，用我们自己的这个硬件去支持它。所以几个方向上面看的话，好像外部是有一些变化，但不会变的其实就是整一个链路要往上走。那我们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半导体的资本开支这个增速还是比较快，就往后的话可能5000多亿的这个资本开支要往下，所以对于半导体设备公司其实也是一种这个啊长期的这种支持啊，因为我们的啊这个 AI 需求大了之后，你总需要更多的这个硬件的一个物理硬件的一个支持嘛，那相关的核实设备啊，这个涂胶显影的这个耗材啊，我觉得应该还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景气度。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关于电力股啊，这两天电力股就是终于也开始启动了。之前就是主要也是跟 AI 有关系，原来我们一直觉得电力是比较偏向于红利啊，但是最近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国家的制造业在 AI 这块的优势就是电力，电价很便宜嘛，对吧，然后可以支撑到这个东西，所以你从电力股的这个表现来说，你觉得还继续可以看涨吗？
0: 因为我觉得这样啊，就像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的啊，就是电力这个维度上面可能是我们的优势产品。这个 AI 的话呢，首先肯定是能源层嘛，后面芯片层，再是基础设施层，后面是大语言模型上下文窗口，到这个长期这个存储，到未来的一个智能体。那我觉得我们有优势什么呢？其实是能源层啊，这个基础设施我们也还行，我们其实芯片有压力。那大语言模型我们现在被证明我们也不落人后。那最有这个突出的一个代表的其实就是能源，能源这个维度上面，这个所谓的算电协同啊等等。那我觉得这一块上面应该还是会继续发展啊，并且的话呢，我们一直在讲，我说我们国内这个半导体啊或者科技领域，在人工智能上面对海外发起这个追赶啊，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能源，因为海外能源不稳定之后的话，能源价格大幅提高，有可能影响海外能源这个啊这个阶段性泡沫刺破的，我觉得最大的这个匕首可能就是他们的能源结构的问题。我这往下投下去，我发现能源跟不上，我就没法投了。那我们这边的话，其实是有很好的保供的能力的啊，并且的话不排除因为我们这个电力的一个优势，我们带来的 token 价格比较便宜，可能反过来说，我希望是终有那么一天看到啊，海外人也会反向调用我们的这个算力啊，这个可能是我们比较期待的，主持人。
1: 好的，眼下对于五月份的这个主要的方向，就是从林毅的角度来说，还是继续主攻科技，放弃老灯股，放弃那些补涨的任何有补涨的这种思路，对吧？
0: 第一个大致上面是这样，但是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呢，有一些产业其实大家也是不要去放弃它啊。虽然这个 AI 现在炒得这么火爆啊，特别是光模块跟 PCB， 我也始终在不同场合再跟大家讲，我说这一波类似像中期巨创，那就是行业的这个或者整个行情的这个灯塔啊。如果说是这个光模块的一哥倒了之后，那整个行情就真的要说再见了啊。那现在，那除此之外的话呢，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就是随着这个板块的一个扩容啊，随着这个热度的一个提高。

0: 我觉得商业航天其实还是可以继续来关注的。像昨天的话，有些商业航天直接利空，说什么时间发呃这个发射周期的这个调整，那带来的这个阶段性资金的一个兑现，那我觉得，有人在这个位置上面想离场也很正常。那这个行情一定是有人进来有人出去的。那商业航天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应该是零到一的这个渐进的过程，也更加不会改变。所以大家也回头也可以适当关注一下啊，商业航天里面的一些机会。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啊，来自于这个利多性的林毅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朱洪波。今天我们讲一下啊，如何通过成交量来判断主力资金是在吸筹。主力资金吸筹啊，往往选择在下跌趋势末期或横盘震荡阶段，这时啊，成交量会缩量到阶段性低点，股价波动也会很小。主力往往会选择这个时候进场，当他们在吸货时啊，最怕被别人发现，所以啊，不会出现急拉或者爆量，而是量能缓慢温和放大或者阶梯性放大，这时股价重心啊也会缓慢上移， K 线啊多以小阳线为主，这是主力稳步收集筹码的典型特征。当然主力在吸货期间啊会吸引一些跟风盘，这时啊他们惯用的策略就是边拉边洗盘，就是拉升一波之后啊洗盘一波。在洗盘的时候要注意啊，这时股价虽然会有回调，但成交量会明显缩量，而且啊价格不会跌破前期低点，并且回调不久能快速企稳回升，说明啊下方有资金在承接，这样进一步可以确认主力资金在吸筹。这里啊有一种情况在主力吸筹阶段啊经常出现，大家注意留意，叫破位无量收复放量。什么意思呢？就是主力为了拿到筹码啊，有时会故意打压股价，使价格短期跌破支撑位，形成破位的假象，其实啊就是为了制造恐慌来吓出散户的筹码。但是这种假破位啊通常是缩量的，随后股价都能快速回升到支撑位之上，同时啊成交量会明显放大，这也在暗示主力资金在积极抢筹，所以啊要特别注意。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周日下午啊3点到4点，我都会在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是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张敖。张敖你好。
5: 主持人下午好。
1: 受到美国4月通胀数据超预期以及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影响，美元指数在连续2日上涨之后维持高位整理，周三亚洲时段运行于98.30附近，能不能给我们带来美元指数的具体情况？
5: 好的。那美元汇率方面呢，美元指数呢昨日是从98关口下方开始走高，那一度呢是逼近了98.50关口附近。那数据显示美国4月 CPI 整体表现符合预期，油价维持高位，仍在推高通胀，名义 CPI 同比上行0.5个百分点至3.8%，核心 CPI 同比上行0.1个百分点至2.8%。那数据公布后，市场对年内加息可能性的预估较周初上涨了约8个百分点至23%。那一方面呢，核心通胀的上涨主要来源于住房价格一次性补涨的技术性扰动， 那去年十月因政府关门导致的样本缺失，通过统计算法的方式重新纳入。那另外一方面，进口占比较高的商品，例如家居和服装，增速边际下行，显示关税影响进一步消退。那我们整体来看，美元指数当前走势核心逻辑依旧围绕着美国高通胀与全球地缘风险展开。只要美联储维持高利率的一个预期，同时呢，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美元整体仍可能维持目前这种偏强运行格局。主持人，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美国通胀升温和中东局势推升美元，美元对日元连续三天上涨，逼近158关口，能不能给我们带来日元汇率的走势情况？
5: 嗯，好的，那日元汇率方面，在东京午后交易中一度从157.72快速走强至156.78，引发市场对日本疑似再干预行动的一个猜测，但干预未能动摇空头的决心与基本面的一个疲态，日元随后走弱至157.60附近震荡。那从基本面来看，美元对日元上涨核心的驱动力依然是美国的一个高利率环境与日美利差的一个优势，那短期呢仍对日元带来一定压力。同时日本央行尚未释放明确的一个加息信号，加上油价高企的三重压力下，共同令日元未能获得明显走强的动能。但日本当局对日元的防线已从160关口下调至158附近，那当局与市场的拉扯仍将持续。而相较于不断的外汇干扰，那日本呢可能会需要一个明确的一个加息，可能才能真正逆转当前的一个跌势。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张敖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再见。
5: 嗯，主持人再见。
1: 好，那对于外汇市场呢，我们就先给各位分析到这里了。稍事休息一会儿呢，我们还会进入到收盘点评，请到嘉宾跟各位一起来分析一下今天盘面的整体表现还有走势情况，各位也可以在平台上面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说一说对于今天这个指数的表现你个人的操作上面有些什么应对的策略，如何思考眼下的板块轮动的节奏还有很多朋友就在关心关于一些消费品种，消费股是不是有机会红五月行情之下，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样可以捕捉的机会，我们在广告之后跟各位带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00，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7: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8: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9: 先生您好，
8: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9: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8: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9: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8: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9: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8: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10: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6: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1: 好，我们进入到收盘点评，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邓天你好。
12: 哎，主持人好。
11: 嗯，我们现在看到啊，这个市场当中今天表现最好的依然是创业板。创业板当中的权重品种，我们都知道啊，3个代表啊，这个 CPU 的光模块的三大代表是直接的这个在创新高、叠创新高过程当中也带动了指数，应该算是10年之后吧，重返啊这个指数4000点的这个位置啊。你怎么理解这个创业板的这种标杆效应？
12: 嗯，其实这点呢跟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思路应该是一脉相承的。那唯一不同的就是在于可能近一期的这几天的这个市场已经是强的超出了我们的一个想象啊。因为我们在之前也已经讲到了，在这个盘面的运行的过程当中啊，那个像一些标杆类的企业、标杆类的行业，它能否去持续做一个堆高的一个大的前提是在于什么？市场有没有增量资金在持续不断的涌入，它成为了近期的一个短期的像是情绪风向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在原本我们的一个框架过程当中呢，我们会觉得可能这个大的一些资金或者说是一些这个一些买家、一些投资者，他可能会根据时间节点的效应，就比如说像我们官宣啊，这个外国的一些政要来访华啊，然后他访问的过程当中，然后再到说访问结束，然后他那个这个双方的一个表态等等，每一个节点呢，他会稳步的去进入到这个市场当中啊。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他可能是超出了这样的一个进的一个速度，甚至可能是有一部分资金在里面有抢跑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从整体上来看的话，就呈现出今天啊，一方面这个前期比较强势的像这个内存啊、存储啊、 像一些那个这个光通信相关的一些标的都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上涨，所以从这一块来讲的话，还是市场整体是比较乐观的一个情绪。但是呢，从我们的一个看法过程当中，我们觉得还是要做两手准备啊。一方面的话，我们大的方向还是比较乐观，我们觉得未来可能会持续的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催化和好的一个消息会有落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这个高低切换，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这个不是一骑绝尘式的往上涨，中间是有一定的反复，可能是有一个调整的过程的话，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资本市场或者说这个我们走的这个市场当中，它的一个资金的焦点或者说领头羊的这个角色就会有一个切换的过程。那么这部分呢，投资者是一定要去注意的，密切要关注短期内它的一个量能的释放和这个新增资金的一个这个入场。如果出现了我刚刚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它短期内它可能有些横盘或者甚至是向回走的这样的一个回调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那么一些原本比较强势的一些板块可能它就会面临一定的压力，那么相反一些低位的但它本身基本面没有太大问题的板块反而会受到关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还有一个方向是这个在这几天是需要大家去做一个注意的，就是在于我们前期所说的像算力租赁啊等等这些赛道，我们看到今天虽然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表现，但是不代表未来它的一个基本面上面不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数。如果在这块出现比较大变数的话，当市场反应过来，可能它会面临一定的调整压力。所以在这块的话是需要对它进行一个警惕。

0: 好的，主持人。
1: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关于电力啊，就电力是就有这个属性，这两天大家都关注它特别强，而且它是以连板的方式去上涨，这种上涨的方式是不是一种游资的行为呢？
0: 我觉得其实有这样的迹象在里面，但是它其实是有逻辑支撑的。因为这块来讲的话，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在上周末的过程当中，京沪高铁它把一部分的这个票价给进行一个上提，所以导致了大家对有一个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公共事业类它的一个定价机制是不是会有所改变，是不是会更加市场化，对，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叫命题的一个提出。那么市场上一部分人肯定会认可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在这块的话，本身是有一定的这个预期在里面。另一方面呢，可能在电力很多的过程当中，不仅是包括运营，还包括一些叫设备的一些公司在里面，它是有占很大的一个比重。而设备的公司呢，其实我们看到，它在很大的一个程度上，它是取决于海外的订单的。而这个电力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支柱产业，它的一个订单的一个释放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一个纯市场化行为，可能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些高层的一些管理层的定调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当下这个节点上，大家对这块的预期有所打开以后，对一些比较本身在全球范围内比较有这个竞争力的、比较有技术优势的一些电力的一些这个相关的标的，也是给娱乐很高的一个关注。所以从这两块来讲的话，它就呈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好的，主持人。
1: 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在关注关于这个补涨的概念啊。本来5月份大家有期待有个轮动补涨，说指数既然创了一个新高，其他一些没有涨过的品种，像今天下跌的保险，像一些酒类啊、白酒类的，包括房地产开发，还有一种医药消费，这些东西都没动过。你觉得这种有补涨机会吗？
0: 肯定是有的，因为这里面，主持人您刚刚提到了非常多的板块，我就举一个，其实可能不被市场那么看好，或者说大家谈之色变的一个板块，房地产。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家公司，龙头公司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上涨的幅度其实都已经不小了，更不要提一些，比如说在港股的一些这个三四线的一些标的，或者说是我们 A 股的一些二三线的标的，它其实在这段时间的涨幅都是比较不错的。然后这个呢，不仅仅是我们资本市场给它的一个溢价，我们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从成交量的角度了也好，还是从这个活跃度的角度也好，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所以从这一块来讲的话，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基本面是在往上走的。那么，细分下来，假如说，比如说白酒这块，我没有过多的进行关注。如果它的一个细分的一个经营状况，它有一个不断好转的话，那么我觉得这块的反转，它其实是有一个支撑的，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基础的。所以在这块的话，大家千万不要对所谓的一些老增资产，或者说是看上去、听上去比较这个没那么有兴趣的资产，就一下子就把它给进行一个否定，还是要抛开来看它的一个基本面有没有发生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变化。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0: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透视公司本质，把握市场趋势，深度特写，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直通公司，今天我们直通公司来讲的是福金科技啊。福金科技年内大涨超过100%，中科院加持的它有哪些核心技术啊？这个我们请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徐景华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分析福金科技这家公司和中科院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2: 福金科技的历史呢是要从上个世纪80年代说起。1986年前后呢，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的陈创天团队，然后在实验室里面呢发现了两种新型的非线性光学晶体。一种呢是叫做酸硼酸锂，简称呢 LBO， 另一种呢叫做偏硼酸钡，简称呢叫做 BBO。那么非线性光学晶体通俗的来讲呢，就是一种能够改变激光颜色或频率的材料。这个呢就好比给激光换了个频道，让它在不同的场景下呢发挥作用。这个后来呢就被国际激光界称为中国牌晶体。

0: 在1987年的时候呢 BBO 和1989年的时候呢 LBO 先后呢就被美国激光电子学杂志呢评为年度激光十大产品。那么为了把科研成果变成产品呢这个福建就是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所呢就是在1990年的时候呢全资设立了福建晶体技术开发公司，这就是福晶科技最早的起点。此后的十多年的时间呢，公司一边做产品，一边呢是累积技术。LBO 晶体呢，先后是获得了中国、美国和日本的发明专利权。然后到了2000年的10月呢，公司迎来了第一次重大的体制变革。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呢，是将 LBO 中国专利以无形资产的形式呢投资入股，联合43位自然人呢共同出资，然后把原来的老公司呢。整体改制为了福建福晶科技有限公司。那么这次改制呢，是让核心技术留在了公司的体内，也为后来的就是发展铺平了产权上的道路。公司成立后呢，快速通过了 ISO 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并且呢就是投资控股了青岛的海泰光学，开始呢将产业链向下游延伸。到了2006年的时候呢，公司整体就变更为了股份有限公司，然后之后呢就开始了上市。2008年的时候呢，福晶科技呢在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了。那么目前呢，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是占到福晶科技总股本的比例呢是 18.58%， 是第一大股东的位置。
1: 好，福晶科技有哪些核心产品呢？
0: 福晶科技它的主业呢是很聚焦的，就是给激光器和光通信设备呢是提供核心的材料。那么具体来说呢，一台激光器要正常的工作呢，既需要产生激光的晶体，也需要控制光速的方向的那个光学镜片，还需要开关和调制激光的器件。然后这三样东西呢，福晶科技都做，并且呢主要是卖给全球的各大激光器厂商。2025年，也就是去年，福晶科技它的总营收呢是11.6亿元，规模净利润呢是2.8亿元，营收呢是同比增长了32%，净利润呢是同比增长了27%。然后公司的第一大营收呢是来源于精密光学元件，这个板块呢在2025年的时候呢营收是4.5亿元，占公司总体营收的比重呢是39%，同比呢是增长了46%，毛利率呢是45.3%，这个毛利率水平呢是比上一年提升了5.2个百分点。精密光学元件呢是包括透镜、反射镜、棱镜、光栅等等，它们呢是在激光器和光通信设备里呢是起到聚焦、反射、分数这些作用。举一个例子，就是一台激光打标机，就是激光从晶体产生之后需要通过透镜聚焦掉光件的表面，光斑能有多小，能量就是能有多集中，这就取决于这一些光学镜头的精度。最近几年增长最快的光通信领域呢是衍射光栅，这是因为呢就是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算力建设呢是需要大量的波长选择开关，而光栅呢是那个开关里最关键的零件。那么福晶科技呢已经在这个方向上呢实现了批量的供货。这个业务的主要客户呢是光通信领域的头部光模块厂商，主要竞争对手呢是国际上的一些做衍射光栅的公司。然后在这个细分领域呢，福晶科技目前已经进入到了主流供货商的行列。然后再说一下，就是福晶科技的第二大营收，也就是它的传统强项，就是非线性光学晶体。这一块呢，就是公司在2025年的时候呢，营收的体量呢是2.7亿元，占总营收的比重呢是23%，同比呢是增长17%。这块的毛利率呢非常的高，达到了74%。而且这个非线性光学晶体它的技术门槛是很高的，全球能够做的企业呢并不多。那么福晶科技呢是通过自主掌控的晶体生产技术，把化学原料呢长成就是 LBO BBO 这类的特殊晶体，再切割加工成元器件。 那么这些晶体呢，是相当于把就是激光器的变频器，它能够把一种波长的激光呢转换成另一种波长，比如把红外激光变成绿光或者是紫外光，然后从而拓展激光器的一个应用范围。那么由于技术的垄断性非常的强，福晶科技这块的毛利率呢是要比很多行业都要高。然后这个业务的客户呢是覆盖了全球主流的激光器厂商，比如说国外的香干、通快，还有 IPG， 国内的大族、瑞科等等。那么一旦通过了大厂的认证呢，就是这个产品呢就会连续采购很多年。在竞争对手方面呢，全球的 LBO 晶体市场当中呢，福晶科技目前占到了超过80%的份额。然后在 BBO 晶体的这个市场当中呢，福晶科技的就是占比呢是超过了70%。可以说在这一块领域呢，福晶科技是压倒性的龙头。然后公司的第三大营收呢是来源于激光器件业务，这一块的总营收呢占比呢是18%，在去年呢是同比增长23.8%，这一块的毛利率呢是28.4%。然后激光器件业务呢就是把声光晶体还有磁光晶体等核心材料和电子控制模块结合起来，组成声光调制器、光隔离器、电光开关等功能器件。比如说晶体是原材料，那么这些器件呢就是成品开关和保护阀门，负责控制激光脉冲的产生，同时防止反射光损坏激光设备。这块业务呢目前还在打破国内外供应商长期垄断的这个过程当中，主要面向的呢是紫外激光器、光纤激光器、超快激光器厂商，还有一些科研院所。公司呢还有第四大营收是来自于激光晶体元器件，占总营收的比重呢是17%。去年呢这一块业务呢是同比增长了34%，这一块的毛利率呢也比较高，是61.3%。公司呢是通过提法拉等工艺，制备出了就是 NDYVO4 等激光晶体，主要客户群体呢是固体激光器、光纤激光器制造商。目前呢就是福晶科技呢是全球规模最大的 NDYVO4 晶体器件生产企业，它的市场占有率呢也是位居全球第一位。那么总体来看呢，福晶科技最不可替代的地方呢是在于它在 LBO 还有 BBO 这类核心晶体上的全球垄断地位呢目前来看是非常稳固的。那么靠着这个优势呢，他把业务扩展到了精密光学器件和激光器件，给客户提供了一站式的采购，就是既买晶体也买光学器件。
1: 好，那么福晶科技在产业链当中属于什么样的位置呢？
0: 福晶科技呢在产业链当中呢是处于最上游的一个位置，相当于呢就是卖铲子的人，他就是不直接面对终端的工厂或者是消费者，而是在那个激光器厂商和光通信设备商的身后给他们提供核心的元器件。那么这种位置呢就决定了他的生意模式呢并不是就是拼量，而是要靠技术来进行卡位。从议价能力来看呢，福晶科技对下游客户手里呢就是还是非常有就是优势的。他做的非线性光学晶体和激光晶体，就是刚才也说到技术门槛非常的高，全球能做的呢只有这几家。其中呢 LBO 和 BBO 还有刚才提到的那个 NDYVO4 晶体市场占有率呢都是全球第一的。那么当一种零部件只有极少数的供应商能够做，而下游客户又是非要不可的时候呢，它的定价权呢自然就是掌握在就是供应商手里的。所以这一点呢也是直接反映在这些产品的毛利率上面，就是公司的非线性光学晶体的毛利率呢是高达74%，激光晶体的毛利率呢也是高达61.3%。这就说明公司在报价上面呢不需要看客户的脸色，甚至可以说呢是客户在抢他的产能。公司在年报当中呢也提到，他们正在打破国外激光器件供应商的长期垄断。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呢，虽然福晶它在非线性光学晶体这个细分领域内的份额非常的高，市场地位非常的显著， 但是整个非线性光学晶体的盘子呢，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那么根据相关的就是数据显示呢，2025年全球非线性光学晶体的收入呢，大概是在1.56亿美元。相比之下呢，就是激光。

0: 晶体材料的全球市场规模呢，是大约2025年的时候呢，大约是3亿多美元。这也就是说，就是福金科技虽然它在这个晶体材料领域做到了世界级的龙头，但是公司的营收呢，要想继续往上做，在就是整个市场不就是规模不大的情况下，光靠卖晶体是不够的。所以福金科技这些年呢，一直是在往更宽的赛道上面走。所以它就这几年呢，就是说在那个精密光学元件还有激光器件方面呢，是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发展，是想要开辟第二战场的。到了就是精密光学这个领域呢，市场空间一下子就大了。比如说那个2024年的数据就显示，全球精密光学，这个市场规模呢是达到了21.5亿美元，而且目前呢还在以每年接近9%的年复合增长率呢在扩张。但是就是说，市场规模大了，池子大了，市场竞争也就激烈了。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福金科技在精密光学这一块，它的毛利率是45%左右，是明显低于它那个非线性光学晶体的。在那个激光器件这一块的毛利率更低，只有28%左右，是低于30%的。因为就是说，在这个激光器件的这一块，它的业务本质更接近于组装和集成。核心材料虽然是自己做的，但器件成品呢，还要面对就是国内外老牌厂商的竞争，所以目前这一块它的溢价能力相对就是比它的那个非线性光学晶体呢，溢价能力要弱一块，面临的市场竞争呢也是非常激烈的。
1: 好，今天我们就福金科技这家公司啊，年内涨幅超过100%，给各位对于它的主营业务做了一个梳理和拆解，各位可以在节目之后啊，继续通过这个网络的平台，也可以跟我们讲讲眼下对于市场当中的不同的板块、不同的分支，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思路哈，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和思考，那么各位可以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稍后还有更多精彩。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4: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东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下午起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0%到9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关心一下沪深京3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242.57点，全天上涨28.08点，涨幅0.67%，成交1.45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6089.75点，全天涨了264.83点，涨幅在1.67%，成交1.79万亿元。

0: 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438.46点结束交易，今天涨了19.06点，涨幅在1.34%，成交245.09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1.02%，创业板指涨2.63%，科创综指涨1.97%，上证五零指数涨0.12%。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在26376.99点，全天涨29.08点，涨幅0.11%，成交2675.83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1029.9元，今天涨了1.48元，涨幅0.14%。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收盘之后好像市场还是在上涨其实不是好像，是肯定，没错啊。看看各个分类指数吧，除了上证指数以外的话，各个分类指数其实今天涨幅最大的又回到了创成长，创成长指数今天的涨幅在3.90%，然后科创、双创啊，也就是双创五零指数涨幅3.30%，另外创业板五零涨2.95%，科创五零涨2.69%，创业板指涨2.63%。这些指数的涨幅都超过2.5%以上，下跌的，今天好像最近看到说万德的更新啊，原来我们一直讲39个形容 A 股市场的分类指数，今天忽然之间增加到了42个，有一个叫财富总指数，我慢点去搞清楚一下，它跌0.53%，然后上证红利指数今天跌0.50%，中证红利指数跌0.46%，涨幅最小的是上证五零0.12%。但是今天成交量比昨天稍微有些萎缩，京沪深三地合在一起的话比昨天减少55亿，3.26万亿元，这多多少少也使得今天整体市场的个股表现情况，下跌的股票家数也不少，2100多只，上涨的3200多只。刚才还问了一下因为上节目之前有小伙伴在跟我提说万德全 A 指数创了一个历史新高，我问了万德的 Alice 他告诉我的数据好像还不全是，但是离万德全 A 指数历史上的新高，也就是说上一次2004年12月13号创下的那个高点还剩0.049%，目前在7267.97点，上一次是7271.51点。今天收盘之后，各位继续在相信什么，或者开始不相信什么，有些怎样的变化，有些怎样的调整，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交流。反正星期三啊，离周五的巡回魔咒，开个玩笑讲，还有2天时间。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这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5: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6: 我是毛继青。
0: 为什么想看这个戏啊？
6: 正好跟我现在间接从事的一些事情比较相关吧，就是
0: 做投资
6: 这方面，整个中国证券市场的30年，那希望通过

0: 有一些冲高，但是还是跌得蛮明显的，
1: 对，
0: 特别一些光类的这些股票跌得还蛮明显。今天
1: 是。
0: 我觉得，可能是韩国的某些股票还是反弹的不错，所以带动了整个光还是不错的。但我依然认为这些东西是在高位，我整体的感觉。
1: 所以 T 恤也应
0: 所
1: 该
0: 以
1: 给
0: 我
1: 您一
0: 就
1: 件，
0: 选择了我那，因为我一直觉得我那个半导体一直不温不火的，就在这个横盘，从96到115之间震荡，今天突破了115，那我就在115那位置，等于是这个票子大概在1.5成嘛，总的仓位提到了7成，7成当中有3成是券商，这个券商，我可能随时是会动的，它哪怕是涨上去还是跌破那个缺口，我都会动。所以理论上还是在4成仓左右，
1: 明白这个意思。这是你今天的这个相关的操作。哎，那再多问一句，你之前曾经想过的，说在这个位置会不会有调整或者怎么样的这种担忧，在你刚才的这个表述里面，我没怎么听到，还有吗？那个？
0: 我觉得指数在这个位置来说，如果大票子不动的话，指数在这里是相对横的概率会偏大一些，但是其他的票子就说不清楚了。你比如说银行啊、证券啊、保险啊，依然是很低迷了，这是不太正常的。
1: 不，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低迷的还能够提供补涨的动力，或者还是其他的意思？你刚刚说的这个。
0: 如果说这些低迷的板块能够重新回到，比如说一个小波段的上升趋势，那这个盘面就一定会下跌。
1: 等等，这句话你再说一遍，我刚刚没跟上。
0: 如果说这
1: 这
0: 些板
1: 些，
0: 块能够往上冲或者往上涨，比如说券商啊这些来维护盘面的时候，那这些大的票就要往下跌，整个这个指数就不会特别好看。
1: 你说的那些大的往下跌的票子就是那些，就价格特别
0: 类似于
1: 高，
0: 易中天啊，
1: 啊，对对对
0: 价格
1: 对
0: 特别
1: 对，
0: 高，市值特别高。如
1: 啊，
0: 果说这些轮到保险跟券商、银行这些来护盘的时候，这些大的票子一定是往下跌的，因为资金不够。那我也比较倾向于，可能在某个阶段，这些大的票子，不管是相对来说横盘往下走一走，还是来一个比较急速的下跌，我觉得完全都有可能。因为最近的成交量基本上就在这个科技里面，然后科技的整个这个估值，都没办法用估值来算了，看不了，那就是我们所说的是梦里嘛，但梦到哪里不知道。那整个的应用板块盈利还没看到，铲子已经卖到大家都觉得恐慌了，都觉得买不到了。
1: 但昨天有朋友在讨论这件事情，我记得是昨天下半场有一个朋友因为来聊天关于 AI 的应用，然后就网上很多朋友在讨论说，应用这件事情目前到底挣不挣钱不知道，但是的确卖铲子这件事情是看到盈利模式
0: 我们打个
1: 的。
0: 比方，我美国的某一个企业，前面的类似于这种应用，它其实是在削减了，包括我们的那个，好像字节跳动吧，也在裁应用这一端，也就是应用的烧钱的这个速度是，不是我们能想象的，它的烧钱速度是非常快的，就它每增加一个用户，它的亏损都增加很多。那就是说，比如说这次，这个活动是不是我头部的汽车能够在，比如说自动驾驶上再来推一步，那对应用端它是一个比较巨大的利好，比较巨大的利好。就应用它也可以去想象的，比如说某些自动驾驶落地了，那对整个应用来说，大家就要调过来了。我铲子已经赚钱了，那赚应用的钱也是有希望的，
1: 其
0: 那
1: 实，
0: 就调转过来投嘛。
1: 我就这样讲的话，您跟昨天那位听众的想法是有点像的，对吧？就是觉得铲
0: 昨
1: 子这
0: 天
1: 个事
0: 对，
1: 情，
0: 昨天因为我没听，我不太清楚，但是我
1: 就
0: 觉
1: 是说
0: 得，
1: 铲子这个事情已经卖飞起来了。那至
0: 对，
1: 少，就不管是希望还是说感觉上，从商业逻辑来讲，应用端这边要赚钱的机会也可能会出现，对吧？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0: 对，因为最终你这些铲子卖下去，一定会在应用端要产生价值，否则这些铲子卖出去就没有价值啊。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好，行，那我们听听其他听众朋友怎么说，好吧？
0: 好，
1: 尤其蒋师傅刚
0: 好。
1: 刚提到的，对于市场，你也不是，就不是直接二元分，说这个上证指数就是会涨或者就是会跌，因为上证指数里面其实构成的东西非常之多，最近涨的那一些
0: 因为
1: 和
0: 它
1: 还没有。

0: 明显
1: 已
0: 经
1: 只是两件
0: 事，明显已经突破了嘛。
1: 对，
0: 那再往下走呢，肯定要有动力让它往下走。
1: 好，
0: 啊，
1: 好，好的，谢谢蒋师傅的电话，
0: 啊、
1: 头一个，哎、
0: 嗯、
1: 哎，再见、
0: 嗯、
1: 再见，
0: 好，拜拜，嗯。
2: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牛皮到底能吹多大的？利欧股份就给了一个反面的案例。就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公司是拍着胸脯说25年能赚个2.5亿吧，但短短3个月之后，投资者脸都绿了。公司不是少赚了个零头，是赚了不到零头。公司盈利仅为3000万元到4500万元，这并不是开玩笑，而是利欧股份在2026年4月底给所有股民上演的真实戏码。一夜之间，净利润预期从云端跌到谷底，超过了80%的业绩下修幅度，让投资者们是措手不及。由于这种变脸操作发生在年报披露的前夕，这也导致无数散户的账户由此绿了一大片。为什么这个业绩变脸杀伤力如此巨大呢？是因为公司2024年的同期还亏着2.59亿呢。当时说公司25年的净利润能达到1.9到2.5亿，很多人都认为公司经营出现了重大转机。对于这次业绩变脸，公司给出的解释是说，对参股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大额减值准备。用大白话说，就是公司投资其他公司出了点问题，投出去的钱可能收不回来了，所以一次性从利润里扣掉了。但问题是，为什么在1月31号发布业绩预告时，公司没有考虑到这个减值风险呢？那么投资者要问了，利欧股份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呢？因为公司真的是做投资的，虽然主营业务里显示公司主要做的是机械制造业务和数字营销业务两部分，但影响公司业绩的其实一直是非经常性损益。当年利欧的扬名之作就是持有理想汽车3431万股，公允价值变动权益一度超过了100亿。但是封神之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理想正式封神之前，利欧股份还投过不少标的，但真正见到成果的是少之又少。比如2015年投资的碧晨数字、异乡好居，后来都曾筹划过 IPO， 但最终也都是不了了之了。那么就当下这个业绩变脸对散户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有投资者在1月底看到业绩预告后买入10万块钱，到4月23号前可能还有不小的盈余，但是修正公告一出来，股价连续下挫，这10万元很可能就缩水到7万元甚至更少了。这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更是无数投资者真金白银的损失。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 Q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维权的菜单啊，维权的那个按钮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是告诉你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好吧。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在做各种讨论，前面我在问大家今天开心吧啊，张妙小诸葛在蜻蜓平台上面说相当可以，甚至我还买进了啊，买了什么方向，愿意的话来告诉我一声，好吧，告诉我一声。蓝莓米心，你看这个就是关注这个基本面的很多，他说产资的价格其实会不会是资本开支的价格，那这个事情怎么看啊，怎么看。然后这边大家哎呦，怎么一竿子已经讨论到20多年前的这个市场情况和目前的表现情况了。嗯，02-1627-80977，我们继续来往下听。四号线是蔡先生的电话，喂。
4: 包老师好。
1: 哦哦，浩荡兄好，哎，是吧？嗯，
4: 我那个心态上还有心情上倒是没什么波动。
1: 嗯，
4: 这几天好像涨停的也挺多的，像今天好像是敖唐也涨停了，对吧？
1: 嗯，对。
4: 虽然我没有，我希望他一直涨。
1: 哦哦，嗯。
4: 然后我今天好像是有三个板块，当然贡献不大，因为配的比较散。
1: 啊，
4: 配的比较散
1: 也是这种。
4: 今天我说一下，就是今天这个日子，
1: 嗯，
4: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
1: 嗯，
4: 农历是3月27，33327， 然后第二个上证指数，最高点和收盘点都有27。
1: 对，哦，嗯，
4: 然后我想说什么，我就上次打电话到现在，就说其实没什么收益，但是光那边涨得很疯，但我也就这样了。基本上好像昨天好像差不多吧，跟上次持平吧，稍微多一点，稍微有一点波动，但是还是就是在那些老灯里面了，应该是属于。
1: 哎，你对光的整个这一段你是怎么看的？或者你有平铺
4: 我
1: 到
4: 比
1: 里
4: 较
1: 面有一些吗？你说说看。
4: 有，但我有点怕，就是
1: 怕什么呢？
4: 长得已经看不懂，
1: 啊。
4: 包括那些什么光，其实以前我也有，
1: 嗯。
4: 但这就拿不住嘛，
1: 嗯。
4: 说到底就是拿不住嘛。但我现在最近几天就是把科技的全部在逢低的开始减，大概仓位降到77左右啊，
1: 哦，
4: 因为我
1: 七
4: 怕
1: 成
4: 调整，
1: 多，嗯，
4: 调整以后再上。
1: 再上就是至少
4: 对
1: 是
4: 对，
1: 上证指数或者其他的相关的指数的可能继续有
4: 创业
1: 高
4: 板
1: 度，
4: 主要是创业板，
1: 主
4: 创
1: 要看
4: 业
1: 创业
4: 板
1: 板，嗯，
4: 我怕踩踏
1: 这又是何来的一种想法？
4: 比较疯吧，比较疯狂吧，就主要怕这个，所以稍微减一减。其他的，你想问点什么？
1: 我刚刚其实就在问你这个，就是说，因为在日常的，就其实像刚刚蒋师傅也说的，他自己可能，自己的仓位大概3成买一支票，这样的概率都会比较低，平铺会就多一点点，摊大饼
4: 我
1: 或
4: 只
1: 者我
4: 有，
1: 们换，那你
4: 我平铺大概8%到10%
1: 一支
4: 这样，
1: 对吧？那
4: 一
1: 么就
4: 支，
1: 是12.5支对吧？是10到12支，
4: 10只，
1: 嗯。
4: 现在只有9只股票，1只ETF，然后基本上我觉得我的思路就是说，如果科技下来能接住行情的，我估计也就油气里面了，比较确定性强一点。
1: 科技下来，其他能接住的，那就只有油气这一边。
4: 能接得住，就是说这个涨幅的，也就油气我估计能接住啊，
1: 是因
4: 其
1: 为
4: 他板块好像
1: 权
4: 基
1: 重
4: 本
1: 够
4: 上。
1: 大，还是因为
4: 对，
1: 啊？那要几桶油，还是又包括他们的上游
4: 体量能接得住
1: 设
4: 吗？
1: 备？嗯嗯，
4: 其他好像暂时看不出，
1: 那刚刚，
4: 飞影啊什么好像不是太好，最近
1: 就哦，飞，我就是想问你飞银，你觉得不好？
4: 不太就是说流畅吧，走的
1: 是
4: 逻
1: 从，
4: 辑上不是很强，就是确定性不强。
1: 不，等等。逻辑和确定性这个东西，其实是它基本面的东西。流畅这个，我听上去是一个图形的东西。对，就这
4: 就
1: 两，
4: 说，
1: 就这两个哪个更重，在你心目当中的地位？对，就是看看飞赢的表现的话，哪个分
4: 如
1: 量更
4: 果
1: 重？
4: 同意的话，肯定是技术面要强于基本面，但是基本面这个问题是基本面和技术面都不是很流畅呀，都不好呀，我都没觉得好到哪里呀。
1: 所以，非银这一块对于你来讲 pass 掉，尤其券商是吧？我猜。
4: 谁要找低位的吧？谁要找，比如说，就是他们一直不看好的地产啊、消费啊，你不可能一直线性往下滑了，总会有个反弹，尤其是股票，不说基本面的，基本面也不会线性向下，股票更不用说了，
1: 消费、
4: 包括白
1: 地
4: 酒
1: 产、
4: 啊，对
1: 白酒，
4: 啊，这些在底部的，可以稍微弄一下吧，看一下。那
1: 这样，
4: 你就是万一一个回踩，对吧？你这边反而可以做一个那个波段嘛。
1: 因为你本来也就是平铺的，而且你可以持仓时间相对短都没有关系，对吧？只
4: 对，
1: 要有反弹，也就可以
4: 就是
1: 做
4: 防
1: 掉。
4: 风险嘛，就是防风险，说到底就是防风险嘛。
1: 哎，防风险这件事情多问你，就比如大家最近关注的电力，或者是红利资产里面的电，就这些东西你不关心吗？不是还有涨价预期吗？还有很多这些。
4: 电力就是确定性太强，定价已经很充分了，因为夏季到了嘛，都要炒嘛，炒这个东西，就是历来是这样的嘛，就是说定价性就是确定性强的都是不太愿意做，就喜欢验牌嘛，就不是名牌的东西爆发力强嘛，来说，
1: 所以
4: 名牌的东西也就这样了，该涨多少。

0: 你的平铺其实也建立在一部分的左侧的预期当中，先去铺，对吧？嗯，就真的它起来了，你倒反而觉得，哎，这事儿，
1: 我
0: 也
1: 就
0: 应验
1: 干
0: 了，
1: 完了呀，
0: 对吧？你
1: 对，
0: 就不玩了，哎，我就这句话。
1: 哎，我就干完了呀。因为
0: 嗯，
1: 本身到月底，到年底还有4个点吧，4个点，我估计问题不大吧。
0: 那就这个又开始凡尔赛了，现在才5月份，今年 KPI 就只剩4个点了，是这个。
1: 他们还刚刚起步啊。
0: 啊哦，好吧，好吧，这倒也是，这倒也是。哎，再问你一个事情，就因为今天星期三，如果我们看得短一点，周四周五，或者你至少周四明天，你今天收盘之后可能会有些什么预期，或者有些什么要做的功课，这个能说说看吗？喂喂，信号有些不
1: 哎，
0: 稳定，
1: 我觉得
0: 哎哎。
1: 还是等比较好，等它变，应对嘛。
0: 喂，
1: 喂，
0: 这句话又没
1: 哎，
0: 听
1: 听
0: 清
1: 见吗？
0: 啊。
1: 啊，我说还是等比较好，
0: 等市
1: 等
0: 场
1: 着，
0: 改
1: 啊，
0: 变，
1: 等，
0: 那市场会不会改变，或者会不会只在这2天改变？你现在不预期
1: 肯定
0: 是不
1: 会
0: 是？
1: 改变，
0: 啊？
1: 肯定会，
0: 为什么有这个肯定？对，这个你能说说吗？对。
1: 这肯定做得到的吧。
0: 这个你这个肯定也不肯定是在这2天，对不对？
1: 对啊，
0: 对吧？哎，那就是了，那就是了。好，好，我明白了，明白了。好的，谢谢，谢谢蔡先生，谢谢郝党兄啊。
1: 谢谢大家，谢谢。
0: 哎，谢谢，嗯，再见，再见。哎，这个蔡先生把他的观点也拿出来，各位怎么看啊？愿意的话来告诉我一声啊。指尖舞动的 K 线，经常看到这 ID 号啊，说这个越怕，往往涨得越高啊。你是指最近的什么啊？就。那是科创的那一头，还是创业板的那一头，对吧？或者说是芯片的半导体的那一头，还是光的那一头，是吧？你可以来告诉我们一下。股海老渔翁又在提那个万某的那只股票啊，因为刚刚听到了地产这个话题，但也有一些，反正我们的节目里面好像一直有听众朋友提到的啊，有些曾几何时我们印象当中的那些字眼啊，那些比如说。提到地产就招宝万金，对吧？但事实上，现在好像如果从市值大小来的话，刚刚那个4个字完全不是市场的这个方向啊，那好像要把某一两个提到更高的更前面去，对吧？因为市值大小发生改变了，或者说权重大小发生改变了啊。不要搞了好吧啊，这个 ID 号起的，现在市场有钱，所以科技还能继续啊。这个指的有钱，更多应该也是跟成交量的情况会有很大的关联度在里面。但成交量这个事情，好像你又可以从另外一些地方去挖掘啊。上节目之前还看到有小伙伴跟我说的这个相关数据，对，他就特别提到了说，在过去的这个也不能叫上半年吧，1季度、2季度啊这段时间里面，公募到底发了多少，私募到底发了多少？昨天事实上在吃晚饭的时候，跟隔壁节目组的。这个制片人也在聊起这个事情啊。公募最近一段时，其实公募这几年的规模扩得非常之大，但是权益类的产品的发行并不是特别之好。而跟股票市场有关联的那些，这个发行更好的，是不是私募？是不是量化的相关产品？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他们对于市场的一些相关的贡献度，以及贡献度的时长和这个热点又会在哪里？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021。6278-0977，一会儿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4: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3: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4: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3: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5: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6: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公正途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7: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8: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9: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哎，刚刚大家听到了一些自己熟悉的相关的行业板块啊，讨论的话题就会更加多一点点，是吧？有些朋友在讨论关于地产的话题，没错啊，我看到了。也有一些朋友，但这个怎么讲呢？就地产又不是只有一只股票，对吧？你说地产就提那一只。某种意义上而言，不管是从逻辑角度讨论，还是从我们日常的统计学角度讨论，还是从最，用一个反例去，覆盖所有的样本，这事儿好像总有点不太明智，是吧？还有朋友，我看到了尾号2437，刚刚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在问要维权啊，怎么联系？怎么联系的话，你可以继续到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的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啊，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到那里直接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的那个菜单维权的那个按钮，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告诉你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小猪果在蜻蜓平台上面说，我买入的是传媒啊，看中长线的低估区域和一直以来稳定诱人的分红。哎，你别说，是的，有些传媒的股票其实还真的一直都是红利指数的成分股之一，而且就传媒这个东西在我们想象当中的跟它实际还不一样，对，还不一样。我们以为是不是广播啊、电视啊、报纸啊、杂志啊，再一看也不一定啊，有的可能有的可能是广告，对吧？有的可能是印刷品，是吧？直接教辅材料，对吧？啊，那样看的话，好像就这些企业的现金流生意会不会相对来讲更加的稳定一些？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继续来找我们02162780977啊，四号线徐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2: 爸爸好。
0: 哎，老徐，你说说，
12: 强势，
0: 很强，对吧？
12: 日内完成了，
0: 哦，完成了调整，
12: 完成了
0: 对，

0: 其实这个昨天美股啊上来的时候，上海那个强势没那颗，
1: 嗯，
0: 最多大概跌了2%嘛，
1: 有点难看，嗯，
0: 啊，我睡觉的想会不会起来跌个4%啊，
1: 嗯，
0: 啊，4-5%也可以，但是没有啊，只有0.几啊，
1: 嗯嗯，
0: 那就。那我本来还有那个了，还有那个原来的试验田里有的这个主动型的这个全球的，
1: 嗯，
0: 对吧？那些本来想要给它清掉它了，现在这个就好像没有必要了。有的而且都是限购的，
1: 嗯，
0: 对吧？要珍惜一点，是吧？我这它跌这么一点，我看了看亚洲呢，这个哎呦，韩国又起来了，这个热度啊，没有退啊，热度没有退。那么我就是今天采取的是什么呢？采取的就是背口诀了。
1: 背口诀。
0: 哎，对。那这个今天科创板50是阳报阴啊。
1: 嗯。
0: 对吧？再看了看寒武纪，没有出头。
1: 嗯。
0: 那怎么办呢？这就是背口诀嘛。
1: 嗯。
0: 要该跌不跌啊？
1: 嗯。
0: 上。再上科创50。科创50本来就是任务完成了。
1: 嗯。
0: 这个。5月份这个钱为这个准备的，
1: 嗯，
0: 为准备的主力，这个就我的主力部队全部都完成了任务了，
1: 嗯，
0: 你知道的，超过了，都超过了，对吧？而且这个今天股票也不错，
1: 嗯，
0: 那么股票是这样的，现在正在向，用这个什么呢？叫交易手段买进，然后没有事情呢，不做操作，
1: 嗯。
0: 但是呢，不断地学习价值投资，
1: 嗯，
0: 对啊，就是最简单的东西，
1: 嗯，
0: 不弄了，什么盈利了，什么不弄了，
1: 嗯、
0: 对不啦？
1: 嗯，
0: 要发掘它的内在的，对，比如有些亏损的为什么涨呢？因为它是预期下半年会业绩爆发，
1: 嗯、
0: 这也是基本面的东西啊，
1: 嗯，
0: 什么产品什么逻辑，对吧？这种很有趣，所以我现在那个几个股票，因为是太熟了。但是我这个做 T 也不做，什么也不做，我什么时候做呢？
1: 嗯，
0: 我是寻找不理性的时候，
1: 嗯，
0: 我会有动作的。现在其实啊，投资者现在有几种方法，也可以用一种方法，就什么理性投资者和非理性投资者，
1: 嗯，
0: 对吧？对吧？非理性者啊、你这样一分的话就来了，非理性的投资者。并不代表他不聪明，也不代表他智商低，是不是啊？他就是非理性，他的想法都对的，对，都是在进股市嘛来赚钱呐、啊，对吧？这些都对的，但是他出现了非理性的时候，包括恐惧和贪婪，其实恐惧贪婪都对的，但是有个度，超过了度就开始套帽子给他套上去了，非理性就是这个度超过了，所以我股票不会动的，就是要等非理性的来了，那么我才会关心它是不是要减，是不是要加。前几天是那个基金好，现在这今天是股票好。基金嘛，我要结账也不是现在结的，他是晚上来要。那么。应该还可以吧，主力都是科创板的呀，创业板科创板的。今天而且一个，我后来把那些创业板的科技啊，少加一点，加了那个创业板的叫质量，
1: 质量
0: 听不懂了，
1: 创业板质量，
0: 创质量
1: 是什么？
0: 创质量
1: 哦，
0: 创质量，因为我感觉啊。我其实内容也不知道，后来我查过了，叫什么？高质量发展
1: 啊，
0: 我这几个字加上去和原来意思不有点区别的啊。
1: 嗯，
0: 原来质量什么了？什么质量了？
1: 对，
0: 对不啦？这个上市公司质量好啊？不是的，
1: 嗯，
0: 它是高质量发展的上市公司。
1: 嗯，
0: 但是它的标准就是用另外一种标准来了。什么叫高质量的呢？这比较麻烦。做那个啊。做基金啊，就这点好，你不知道没有关系的。
1: 嗯，
0: 真的，做基金不知道，就像巴菲特说的，标准普尔里面有什么股票，你一个都不知道也没有关系的。
1: 嗯，
0: 但是你如果知道了，最近有一个朋友啊，我跟你说是。

0: 买美国股票的吧，他说买伟大的公司的，就是在2018年买的，现在36倍没动过。
1: 嗯，
0: 但是动过了以后就不能买了。
1: 嗯，
0: 2003年开户，他们限制你不给你买了。
1: 嗯，
0: 知道吧？哎，他这正是价值投资啊，就看也不看，动也不动的，
1: 就买好放在那边。
0: 买哎，对，买伟买伟大的公司，他说，
1: 嗯、
0: 对不对？当然现在已经更难买了。
1: 但这个东西就本来就很难，你说你别说看一家公司看这个看多少年能够保证它是伟大
0: 的，是
1: 的
0: 呀，是的呀，
1: 对吧？
0: 对的呀，现在
1: 你找份工作能保证多少年它是伟大的？
0: 宝宝就是这样，他现在拿到了，他可以说的呀，就和房子一样的呀，
1: 对，
0: 便宜的时候买到了，买到现哪怕现在跌了，你还是你凶啊，对不啦？但是他在中途的时候，你敢吧？你买不买？
1: 对
0: 吧？
1: 是
0: 啊，
1: 这才是难的。
0: 但是就是这个，现在怎么说呢？现在科技还是在这个热的时候，这是毫无疑问的。
1: 嗯。
0: 但是你说它发疯，美国股市我不懂。
1: 嗯。
0: 对吧？真的不懂。
1: A 股呢？
0: 那我们这里呢也不懂，是吧？不是，但是呢，发疯不发疯，我还是懂的呀。
1: 你觉得还没到？是吧？
0: 就是我经常接触的那些都知道的呀，谁喊来？龙龙，你这个广播节目也赶到了呀？
1: 哦，
0: 好不啦？
1: 好。好，
0: 哈个呀，对不啦？
1: 好的，好的。
0: 他们我买呀，我管他了，跟那个啊，我最多就是把5月1号后面的擦掉不啦。
1: 好，
0: 这个
1: 好
0: 吧？好，
1: 好这个态度我留下来了，留下来了。
0: 好，
1: 谢谢老曲，哎，再见，
0: 啊、再
1: 见。哎，这个到底后面有没有发疯不知道，但是今天收盘，老曲觉得没啊，没。各位怎么看啊？02162780977，1号线是一位于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喂。于先生吗？哎，您好。
2: 郭老师你好。
1: 客气，您说说。
2: 我感觉到就是目前来讲 ，A 股相对于外围股市，它涨得还不是最高，所以说我今天我加仓了。
1: 哦。
2: 我加的是一个稀土，还有一个军工，现在基本上已经达到80%了，今天加了20%吧，反正。
1: 稀土和军工。
2: 我想。尽量少看盘，我一般都是收盘或者开盘或者中途看一下，因为现在你要考虑什么基本面什么，没办法考虑的，
1: 为什么？
2: 你很多东西我们看到的都是主力希望我们看到的，如果我坚定这个股市会上涨的话，我就持有，我就坚定持有，所以我今天我感觉到突破了前期高点，今天是完全站上了这个高点，突破高点，我就更坚定了我的信念，我一定要坚持下去，所以我基本上不看的，而且你看外围股市几乎都是涨的，都是很厉害的。 A 股呢， A 股没什么，其实没什么大涨啊。
1: 这两句话要不要分开讲一讲？就是首先外围股市涨得很厉害， A 股还没有怎么大涨，你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我们会跟他们涨得一样。
2: A 股这个外围股市涨得那么厉害，他们怎么害怕，我们害怕什么呢？
1: 所以啊，就我就说前提就是你觉得我们也应该跟他们涨得一样。
2: 不是说一样，最起码要朝这个趋势。
1: 好啊，这是第一，对，这是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到底立得住立不住我们不讨论，对吧？就像有的小伙伴一直会觉得，就哪怕跟自己家里的孩子说，或者我，你看姚明都2米多高，我们现在多喝的牛奶能不能长到那么高？我不要把这个东西完全去类比，但是这是一个前提。第二件事情，

0: 午好。
1: 哎，方总好。
0: 刚刚有听众已经提到了，说今天市场还是强的啊，日内就完成指数的也算调整，你怎么看这个事？
1: 好的啊，那确实今天整体各大指数表现都比较突出啊。那么早盘低开之后，迅速震荡上行。我们看到最主要的是尾盘，基本上各大指数都是以高点啊或者次高点报收的。那整体是光头光脚的这样一个阳线啊，虽然指数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啊，但整体上来看的话呢，同步运行的这种状态还是比较的明显。即便是相对较弱的上证指数啊，其实在科创等一些权重上市公司的带领下面啊，其实指数也是走出了啊连续创新高的这样一个走势。那我个人觉得现在整体市场的一个亢奋度还是比较的明显啊，尤其是对于科技创新这一块啊，大家整体的一个资金的做多的情绪比较的明显。那么指数呢是在等于是单边上行的一个过程当中啊，至少从近一个多月的时间来看的话，所以我们认为近期的一个指数是加速上行的一个阶段。当然也有一点，就是一季报和年报之后啊，其实我们看到在一些相关科技成长品种啊，它的一个报表相对比较优质的一个背景下面，市场消化了啊担忧的一个估值的这样一个问题啊，所以进一步的上行。那我个人觉得从后期来看的话呢，指数会有震荡趋势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啊，但是时间上来看的话，有可能这样的一个震荡趋势的时间会不会太久，而且从它的一个趋势来看的话，更多的有可能是以窄幅震荡或者高位横盘的趋势为主啊，所以至少从中短线之内啊，我们认为整体市场的一个指数风险并不大啊，当然个股确实还会有一定的分化啊，那么但这种分化呢，从大的层面上来看的话，更多是传统产业核心产业的这样一种分化。是否会有未来的一个板块轮动切换呢？我觉得时间上有可能还是上涨啊，因为之前介入科技成长的资金还是相对比较明显，而且现在是业绩相对真空的一个阶段，那么市场题材炒作也好，还是对未来预期的这样一个叠加也好，我说这种可能性会更大，进而会进一步推动指数啊上行的这样一个趋势进一步延续。包容。
0: 其实所谓的指数上行的这个推动啊，更多的应该还是创业板指数啊，或者是这个科创板指数这一部分相关指数，包括我们前两天有小伙伴已经在提了，包括中证五百指数啊，包括中证一千指数这些相关指数。但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就我今天上节目之前还在问万德有多少指数创了近期的历史新高，其实有些指数离新高差得老远啊，尤其是一些相关的行业的分类指，医药啊，这个金融啊，这个消费啊等等，都差20%-30%以上的呢，对不对？这些还是很明显的事情，没错吧？
1: 对，因为这个行业之间的这样一种割裂，我觉得是近两年行情的一个主要特征吧。因为很明显啊，就是整体市场的一个风格啊，现在偏成长的这样一种趋势还是非常的明显。当然，就是宽基的话是这样子啊，就是我觉得有很多因为指数的一个权重股的一个变化啊，其实也导致了相应的整体一个上行的这样一个趋势。因为我刚才你也提到了，科创板、创业板表现的更为强劲。那么在科创板、创业板当中，一些权重股其实也纳入了像深成指以及像沪指的这样一个计算权重当中，而且这个权重呢在不断的提升。那所以从这个来看的话呢，他们的一个上涨其实也是啊，就是改变了原来一个格局。比如说原来我们像沪指的话，像金融等等这样的一些品种，如果说表现不佳，那有可能包括消费啊表现不佳的话，有可能沪指的一个表现也会受到拖累。但现在来看的话，他们的一个权重受到变化之后啊，反而是双创的品种，尤其是科创板当中一些权重股的上涨，其实也带动了相关大盘指数的一个上涨啊。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指数其实有可能确实很难去反映出行业的一个变化。如果仔细看的话，对于行业指数的一个观察，我觉得应该也是有必要的。
0: 你昨天晚上其实在写推送的时候也在去查，然后也发现就2024年的四季度的时候，特别大的那两只当时都还没有盈利的科创板的成分股已经进入到上证五零里面去了。所以多多少少来讲的话，一方面它肯定它的上涨对于它自己自身的市值增加，对于科创指数的影响，甚至于对于上证指数的影响，也是立竿见影的事情，是吧，高先生？
1: 对，
0: 但是
1: 确实是如此。
0: 但是你今天这个连线一开始的时候特别提到了这么一句，就是所谓的从行业，我们就用这样的字眼嘛，就类似于说新

0: 行业和这个传统行业的这个市场当中的这种不平衡情况，这个现象怎么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还是会提到一些比较传统一些的相关的行业板块的一些相关个股，觉得会不会有反弹的机会啊，或者之类怎么样子的啊？这个我问问你，嗯。
1: 传统行业如果说是生活必需这一块的话，我个人觉得他们肯定是有估值修复的这样一个契机的，但是他们的估值还是有天花板，因为市场比较长期的这样一种估值锁定了啊，它的一个上行的这样一个区间。但是新产业这一块来看的话呢，我个人一方面是觉得是当然有一部分资金最助推的这样一个因素在里面，当然也有啊政策导向的一个因素在里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政府大战略里面，其实对于创新经济这一块来看的话，它的关注度也比较高，而且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是事关到整个经济转型啊，以及啊经济新活力能推动经济上行的这样一种政策导向在里面的啊，所以我个人倒是觉得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市场割裂的一个行情，有可能短期之内好像不大会有大的一个转变啊，这是我对经济行情的这样一个走势之后，我个人觉得得出的这样一个观点啊。当然，从未来更长的时间上来看的话呢，整个板块的这样一种割裂有可能会有弱化，或者说会有一定的变化，但是从短期来看的话，还是较难把握。
0: 嗯，你这个甚至于我觉得上升到再高一点的层维度去讨论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有时候个人投资者会去觉得所有事情都是可以平均向上的，但事实上在市场，因为毕竟股票投资交易它只是一个市场行为，它不是我们所谓的计划经济，说白了，那它一定会有某些东西在短时间里面呈现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这种情况。哦，不对，那按照现在段子来讲叫强者恒强、弱者恒科。就这样的现象是可能出现，甚至可能出现一段时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这个时间我觉得好像比预期当中的有可能还要长一点。
0: 所以，那么，所以这相应的就可以解释我们有很多时候的提到的观点，比如说啊，因为 AAA 他们已经怎么涨了，所以我手上的这个 BBB 也可能会去涨，这事情不一定会存在。或者说，哎，因为外围怎么涨，所以我们 A 股也怎么，这件事情也没有办法完全是直接这样去类比吧？是不是？
1: 确实，我觉得很难像传统思维的逻辑当中去这样去研判，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点，其实还是要注意的，就是毕竟啊，就是对于投资来说的话，买廉价的啊，就是规避高价的，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个时间段会产生这样的一种预期的，因为，即便是增长创新，我个人觉得后面应该还是要看运用的一个落地吧。那很多的现在来看的话，仅仅是一个开端啊。那如果说整体应用落地不理想的话，有可能对于它未来估值的一个上行啊，会有影响。而且本身来看的话，估值也不可能说无休止的上行。所以从这一点来研判的话，我个人觉得未来从后面来看的话，还是要更多的注意高位股的一个风险吧。
0: 好的啊，谢谢国都证券的高伟民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哎，再见。
1: 再见。
0: 高先生最后其实人家提到的啊，就有时候这个聊天就是啊，可能每一些字眼、每一个短句都是有含量、有信息量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啊，我们下半场继续。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3: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4: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5: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

0: 八短汉谈古论今，讲老百姓自己的古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古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8: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9: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早晨前后沿江沿海地区有雾，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上午起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2度，明天的相对湿度50%到9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242.57点，今天涨0.67%，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6089.75点，全天涨1.67%，北证50指数最后以1438.46点结束交易，今天的涨幅1.34%。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6388.44点，全天上涨40.53点，涨幅0.15%，成交2777.71亿元。上海金交所 AU 四九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1029.99元，今天涨了1.48元，涨幅0.14%。
9: 第一财经广播，
10: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5: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9: 下班才来。
14: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5月13号，星期三，收盘之后啊，上一个小时我们听了好几位听众朋友的关注点啊，对大家对于今天市场的表现，总体来讲的话，你会感觉到对这种情绪比较平稳。并没有，就从技术指标来讲吧，并没有大家看技术指标那种感觉，所谓的超买的紧张啊，或者啊有些时候超卖的恐慌，那都不存在，不存在，好像是吧？而我们今天这个上一个小时的最后那位这个机构嘉宾的关注点，其实提到了一些相关细节，其中的一些细节也是蛮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对吧？这对于我们有时候怎样来看待市场，或者怎么样来做自己的相关投资是有关联度的啊。一方面我们每天都会收盘之后去看指数，不管看哪个指数，其实任何一个指数都不代表市场的也不叫真实不真实吧，只是完全印刻市场的全貌，不存在。为啥？因为这不就是一个统计学嘛，对吧？这不就是嘛。那么问题在于，当我们看到市场指数的表现觉得心里有信心的同时，我们去选择是什么？ 那其中相关个股的话，那每个个股行业的表现情况其实高低差别还是非常之大的。所以上一个小时我们还提到的很多听众朋友讨论到的，不管是地产也好，稀土也好，军工也好，半导体也好，非银金融也好，每个具体的不同的行业，虽然这些行业一点都跟今天涨的什么双创啊之类又没有关联度在里面，对吧？不完全一样。

0: 然后就剪了一两层，那时候有一些遗憾的，也有一些后悔。然后3、4月份不就又继续加仓嘛，继续加，到现在基本出完了，现在
1: 恭喜，
0: 基本出
1: 真
0: 完
1: 的
0: 了。
1: 恭喜，真的恭喜，
0: 然后就还是留了一点利润的一部分啊，留在里面，
1: 这
0: 现
1: 个
0: 在就是这样子。
1: 纪念仓，我昨天晚上推送也写
0: 啊，
1: 了这
0: 对
1: 个
0: 对
1: 话，
0: 对对
1: 对吧？类似于
0: 对，
1: 这个
0: 对对
1: 性质，
0: 对，对。然后昨天那个梁先生他也说的那一点，买入那个标的那个，他就希望他下跌，他好不容易拿到
1: 叶先生
0: 手的
1: 稍等，
0: 筹码了。
1: 叶先生稍等，刚刚那两句正好都是信号有些问题，没听清。梁先生讲的什么？您再方便再。
0: 梁先生不是讲了他买的那个品种或者那个标的嘛，就希望他下跌，
1: 下跌
0: 对
1: 啊，
0: 吧？
1: 对，
0: 然后下跌他就可以拿到更多的筹码，然后上涨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就会有更大的收益，确实是这样的。我做这一个，我就知道，一定是因为之前不是还有一个那个创业板嘛？创业板也是同样的跌到600多点，然后我在创业板我就吃了亏，我拿跌到600多点的时候，它不就是反弹嘛？我的持仓成本原来是正数的，我也不慌，然后那时候创业板我也见得晚，因为是我有一个我朋友介绍我的，我见得比较晚，真的600多点仓位不重。但是600多点，它反弹上来的时候，反正我还是有收益的。当时负数只是负一点，然后反弹上来的时候，我怕它还继续下跌，就把筹码交出来了。我就是有一点点很微薄的收益。然后你看创业板走到今天，
1: 对，没错，是的，
0: 是这
1: 是
0: 样
1: 的，
0: 子，
1: 是的，是的，是的。哎，那，就是这个事情完整的走完了，现在我们就除了去回溯说这个决定当年做下来是对的。那么我要问您的是，您当年做这个决定的理由，就你为什么在那个当口选的是科创50指数？除了一句话，您刚刚已经讲过了，相信 A 股的科技股可以继续好以外的话，还有别的原因吗？
0: 其实就是昨天那个机构嘉宾也说了，这一波行情对于科创50踏空的投资者，基本都是，反正他的原话不记得。基本的意思就是，对中国的科技可能不太了解，不太怎么样，所以踏空。我是很相信中国的科技一定会怎么说呢？说大一点嘛，一定会有超越美国的那一天的。其实 AI 这个赛道，其实说白了嘛，就是中美这两个玩家。
1: 那这个后面我知道了，对，这个不展开，但是我理解您说的这个意思。那我抓紧时间再问您一个问题，我刚刚听下来，您觉得这一波虽然持的时间那么长，这个我昨天写的应该是多少？类似于20多个月了吧，差不多吧，对吧？
0: 我是
1: 9924，如果
0: 二
1: 是
0: 零
1: 那
0: 年
1: 个
0: 还
1: 什
0: 是21年那时候，
1: 么，
0: 那时候
1: 那还不止
0: 好
1: 二十多
0: 久
1: 个月，
0: 了，我不太记得了。反正真的，我等于说，
1: 叶
0: 反
1: 先
0: 正
1: 生。抓
0: 不
1: 紧，
0: 知
1: 我
0: 道。
1: 要问您的点是在现在这个位置，我听上去您觉得这一波，对于你来讲的话，你基本上在做获利了结了。你目前获利了结的理由，你愿意说两句吗？
0: 理由就是已经超出了我的那个收益目标了，
1: 就赚
0: 已经
1: 够了，
0: 创了，
1: 是这个
0: 对
1: 意
0: 呀，创
1: 思。
0: 了新高了。上面可能还要涨，就是，哎呀，不是说嘛，不要赚最后一个铜板，就是，
1: 我大概听明白这个意思了。
0: 对对对，
1: 好，好，
0: 然后我觉得下面还会有机会的，它一定会调整的。这个指数我一直在做，我应该算是，我觉得我是比较了解它的。
1: 好的，谢谢叶先生。那这样，咱们也约一约，这一波做完了科创50的，后面想做什么，咱们下次可以聊这个事情。
0: 下次吧，
1: 下次，
0: 好，
1: 下次，
0: OK，下
1: 我
0: 次，
1: 能再好奇一下，您在哪座城市听我们节目？
0: 我在螺蛳粉的城市，
1: 哦，太好了，太好了！有空我们要到那儿去做活动。
0: 好的，欢
1: 谢
0: 迎，
1: 谢，谢谢叶先生来电话，谢谢您来
0: 顺
1: 到。
0: 便还想跟你讲一下，你的节目不只是广东有听众，广西也有
1: 还
0: 听众。
1: 呀，还。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好感动，好感动，谢谢，谢谢叶先生的电话，谢谢您，谢谢您，给了
1: 谢
0: 我
1: 谢
0: 们
1: 我
0: 更
1: 们
0: 多
1: 节目组。
0: 做好节目的这个勇气和信心，谢谢您，谢谢您，哎，再见，再见，
1: 好，
0: 嗯，再
1: 再
0: 见，
1: 见，包老师，
0: 再
1: 再见。
0: 见，哎。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朱洪波。今天我们讲一下啊，如何通过成交量来判断主力资金是在吸筹。主力资金吸筹啊，往往选择在下跌趋势末期或横盘震荡阶段，这时啊，成交量会缩量到阶段性低点，股价波动也会很小。主力往往会选择这个时候进场，当他们在吸货时啊，最怕被别人发现，所以啊，不会出现急拉或者爆量，而是量能缓慢温和放大或者阶梯性放大，这时股价重心啊也会缓慢上移，K 线啊多以小阳线为主，这是主力稳步收集筹码的典型特征。当然，主力在吸货期间啊，会吸引一些跟风盘，这时啊，他们惯用的策略就是边拉边洗盘，就是拉升一波之后啊，洗盘一波。在洗盘的时候要注意啊，这时股价虽然会有回调，但成交量会明显缩量，而且啊，价格不会跌破前期低点，并且回调不久能快速企稳回升，说明啊，下方有资金在承接，这样进一步可以确认主力资金在吸筹。这里啊，有一种情况在主力吸筹阶段啊，经常出现，大家注意留意，叫破位无量，收复放量。什么意思呢？就是主力为了拿到筹码啊，有时会故意打压股价，使价格短期跌破支撑位，形成破位的假象，其实啊，就是为了制造恐慌，来吓出散户的筹码。但是这种假破位啊，通常是缩量的，随后股价都能快速回升到支撑位之上，同时啊，成交量会明显放大，这也在暗示主力资金在积极抢筹，所以啊，要特别注意。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啊，3点到4点，我都会在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理财收益排行榜，
0: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三啊，关注一下 QD 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建信新兴市场混合，哇，一周收益19.88%。第二位天弘全球高端制造，一周收益17.04%。第三位国富全球科技互联，一周收益16.24%。第四位是国富亚洲机会，一周收益15.48%。第五位华夏移动互联，是混合的美元现汇，一周收益15.31%。后五位看到，第一位是诺安油气能源，负4.85%。第二位南方原油，负4.59%。第三位嘉实原油，负4.14%。第四位，嘿，很熟啊，易方达优质精选，负3.16%。第五位长城港股医疗保健，负2.91%。
2: 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0: 继续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过来的 ETF 期权今天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了3.12分3厘，涨0.13%。期权的成交面额在266亿4740万元，期限成交比0.12%。权利金成交金额3亿9520万，合约总成交848757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37.41%，总持仓146102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5.46%。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了5.01分7厘，涨1.09%，期权的成交面额在503亿1090万元，期限成交比0.06%。 权利金成交金额在6亿7470万。

0: 70万，合约总成交102万672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5.34%，总持仓122万2359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0.01%。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了9.09厘，涨1.66%，期权成交面额1372亿2400万元，期限成交比0.21，权利金成交金额22亿7700万，合约总成交157万4386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8.97%，总持仓138万3643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39%。科创50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在1.86厘，涨2.70%，期权的成交面额在503亿0260万元，期限成交比0.31，权利金成交金额在16亿5180万，合约总成交303万446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7.92%，总持仓232万8555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85%。单单看这个成交的数据的话，也能够感受到啊，市场的热度目前至少在上交所这几个里面啊，都集中在科创里，是吧？其实上证五零、沪深三百的这个成交活跃度并不特别高啊，并不特别高。来，再来看一下大家伙刚刚听完了这个好几个电话之后的想法啊。哎呦，蜻蜓平台上面大家伙都下班来了啊，有人今天来晚了，没关系。收盘之后怎么样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下。啊，基米德平台上面，哎，我刚刚也在说，其实真的就在之前我还提了一句啊，跟很多一直在听节目的各位老听众也打一个招呼。是的，对于老听众而言的话，你太熟悉节目了，所以，你的收听习惯，你最好希望这个节目连台号、片花、宣传语、开场白、结束语什么都不要，上来就是哒哒哒哒哒哒的干货。但对于节目而言的话，我们当然想要有更多。第一次听到节目的小伙伴们，第一次想来找到我们的小伙伴们，有听众朋友曾经来 就在前几天说过，你每天报的电话号码速度太快了，对，我那样感觉就是在报给知道电话的人，那不知道第一次听的人啊，需要慢一些，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去告诉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21，上海地区的长途电话区号021-6278-0977 6278-0977啊，如果你愿意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来个电话，我们来聊聊天啊。021-6278-0977三号线米先生的电话，哎，下午好。
1: 哎，股民朋友好，包总主持好。
0: 哎，你好。
1: 今天收盘呢，4.22对吧？大拖小，大拖小，车轮滚滚，不知道碾压到哪里啊？
0: 哦。
1: 那么2026年注定不寻常，它是。
0: 喂，哎，米先生的电话，这样让编辑老师帮我们再联络一下吧，好吧？看看大家伙都在聊些啥啊？有些朋友在做各种各样的相关讨论，有人在关心世界杯啊，有人在关心吃，不是吃早饭吧，应该是吃晚饭吧，是不是这个样子？有些朋友在说，啊，接下来是世界杯的时间节点啊，有没有消费的行情？有没有这个啤酒？啤酒不是应该加烧烤吗？啊，是这样吗？但你真的去读年报，好像节目里面也提到过，啤酒企业也可能去做威士忌，是吧？牛奶行情也可能会去做什么？来了，我们把米先生的电话再接回来。哎，米先生，对，然后你继续，你说说你的观点。
1: 最近股市，大 A 走势非常强劲。5月11号股指再创新高，与元月11号的量能比较，属于小量超大量，顶量无常识，所以用不着担心的。那么今天的低开高走，是站上4200点第三天的提前确认。是双底4078到4225上涨147点的进行0.19亿的回抽，好吧？后市呢，好戏还在后边吧？那么从大的态势上看啊，6月24大 ABC 呢，它落点是落在24.0点，对吧？ 那么24.40向上呢延续至今，那么6.24和5.178的反压线呢已经突破了，好不好？已经突破了，现在向上不知道到哪去了，好不好？那么反正保持信心吧，就看还关量也行，对吧？只要是关量，对吧？咱不放大量，坚决不要跑，不放大量，不要跑。那么如果立即成交去放量呢，那你还可以留用，好不好？
0: 那如果是缩量呢？
1: 缩量上，咱们你就买放着啊。
0: 我就放着。
1: 那缩量上没有一个股票它是缩量，它是缩量做头的，对吧？没有一个股票它是缩量做头的。
0: 不是，你说的是股票，不是指数啊。
1: 我说的指数和股票是一样对应的，一样的呀，道理一样的呀。
0: 股票跟指数的对应，但是你最后不是买指数，你是买股票的呀。
1: 买股票嘛，你也看量的呀，你还是要看量。股票你也看到内盘外盘，位比量比，对吧？主动量、被动量，你这个东西也搞清楚啊，你知道吧？
0: 米先
1: 很
0: 生，
1: 多老很多，
0: 这两天这个仓位高不高啊？还是在那
1: 我
0: 么
1: 还
0: 高？
1: 没动啊，没动。
0: 还没动，对
1: 我
0: 吧？
1: 上次跟你说再起波澜，对吗？你说再起波澜是不是涨指数不涨个股？我说你说对了，那么我现在是再起波澜。是什么意思？我再起波澜就是涨啊，对吧？那这是4月29号跟你说的吧，是吧？你现在看看这个指数又创新高了，对不对？那指数它可以天天创新高，对不对？那涨到哪不知道。所以说不要天天说做头了做头了。昨天那个星期一的时候
0: 那这些分类指数里面呢？
1: 到了。
0: 因为每一个指数的表现情况也不一样。
1: 什么分类指数啊？
0: 您平时看几个指数？
1: 我平时啊，那你看我今天看啊，这一波行情呢上去呢，它可能呢要有回调，为什么呢？
0: 不
1: 你
0: 是，
1: 看周
0: 您
1: 线，
0: 不理我这句话，那我就没有
1: 周
0: 时
1: 线
0: 间
1: 我
0: 让
1: 跟
0: 您
1: 你
0: 展
1: 说
0: 开
1: 嘛，
0: 了。
1: 周线我跟你解释啊，
0: 您
1: 周
0: 平
1: 线
0: 时看上证指数，对吧？
1: 上证指数就看上证指数
0: 好，
1: 啊。
0: 有数了，OK，谢谢米先生，谢谢您，哎，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啊。阿基米德 APP，你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来找主播包容的名字，峥嵘的嵘，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刚刚一喊啊，呼呼啦啦，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又有很多小伙伴来寻求维权帮助啊，等您，等您。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3: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4: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3: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4: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3: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4: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0: 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2: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3: 听说你在问经费？
4: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3: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9: 下班才来。
10: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1: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啊，来听华老师将自己的投资经历写成的《芸芸股市》，今天播出第17集。我成为了一所初中的语文老师，不是师范生，没有学过教育心理学，缺乏汉语言文学专业四年的基础学习，仅有的是满腔的热诚和情怀。我诚惶诚恐，生怕误人子弟。孩子可是一个家庭的全部希望。2009年末到2014年，整整四年多，我再次头悬梁锥刺股闭门读书，把初中四年的语文教材一课一课认真梳理了一遍，比对上海20年来的中考一模二模卷分类归纳整理，找出其异同和规律，再逐步完善知识点和答题格式。白天上课，晚上边备课边辅导女儿学习，和金融资本圈渐行渐远。我参加了昆曲保护义工组织，走进社区、学校、图书馆，推广让你爱上中国文学公益讲座。清静平淡，然而丰厚。利用每一个寒暑假，我和女儿去走万里路，去亲眼看见、亲身感受世界的模样。股票自是无法实时盯盘，鉴于此，会计出身的我看中了航天信息这只股票。国家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控系统服务商，行业垄断，国资背景，不担心踩雷，现金分红也不错。买了一次之后，我发现了这只股票的好处，只要每年在12到16块左右买进，基本上一年左右就会涨到26到32， 中间不用任何操作，省心省力，非常适合我这种不看盘的状态。

2014年秋天，孩子顺利通过中考，我自己一整套完整的初中语文讲义也初具规模，终于可以舒一口气了。股票账户经过4年，从20万到了50万，我又取出了自己所有本金，只留了40万利润在账户里等待机会。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2014年国庆同学会，小徐打电话给我，他工作调动，新开的营业部要装系统，参加不了，让我帮他跟各位同学打招呼。哎，恭喜高升啊，你们证券公司装什么系统？证券公司自己的系统，客户的操作系统，这些都需要安装调试的。我瞬间来了兴趣，你们自己开发系统吗？哦，不不，是外购的，我们总部统一安装的是金正开发的，我们只负责安装使用，哎，还要每年付服务费呢。金正系统，金正股份，我迅速查询，真的是一家上市公司，上海总部位于黄浦区，离我们学校很近，步行15分钟。我在他们公司的写字楼溜达了一个星期，然后我在32.33块买了他1万股。

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华老师的《云云股市》第17集啊，有些小伙伴耳朵特别尖啊，以上内容仅做文学修饰，没有任何投资建议。收盘之后啊，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个电话，021-6278-0977啊。来一号线，我们听听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喂，苏哲你好。
0: 哎，你好。
1: 今天调整的话，我觉得，没有今天涨的股市，这个正常。
0: 嗯，
1: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现在就是指数方面就是说不会有多大的这个变动，当然个股变动会非常大。我的观点就是还是个股，就是说个股吧，看看个股为主吧。嗯，
0: 所以看个股的情况，那我刚刚那个好几个问题就问您一下吧。
1: 嗯，
0: 您通常会看哪些指数？是不是以前我也问过？我不确定。我再问问，
1: 我主要看上证和这个就是深圳大盘，
0: 上证指数和深成指应该也是，
1: 对对对，就是两个，就我其他的一般不会去参考，就我看主要两个股指涨跌就要看这两个。对，
0: 上证指数和深成指，那您看什么呢？
1: 我看的是它中间它这个小盘股或者是大盘股，就白线和黄线主要是什么状态，对，看一下。嗯，先看一下。对，
0: 那样的话就能够了解今天哦到底是大盘涨还是小盘涨
1: 啊。对对对，我了解这个总的，后面的其他的就不用再去多看了，因为后面的话这个是主要的一个指数。对，
0: 对于您来讲的话，您其实日常也不投指数是吧？我估计。
1: 对对对，我是等于观察在那边。
0: 对，就是就像我们说天气预报一样的，就纵然有其他的很多的一些分类的，什么穿衣指数啊、感冒指数啊、洗晒，这个你不看，你也就是最高温度、最低温度，
1: 对对对，
0: 对吧？只看这，连这个几级风都不关心，是吧？
1: 除非那个，比如说创业板涨了太高了，我可能会看一下，对，平常也会大概聊一下，但是主要还是看这两个指数。
0: 但这样的话，也代表您其实，比如说啊，你可能不买北证的个股。
1: 北证我现在暂时不会去，因为这个东西风险，我觉得我们的风险匹配程度没达到那个标准。对，
0: 就您可能觉得你自己的这个 R1、R2、R3、R4、R5到不了那个，
1: 我就
0: 干脆也不管这个事儿，
1: 是
0: 吧？
1: 对对对，
0: 是
1: 的。
0: 那科创50呢？
1: 科创50

0: 就或者科
1: 也
0: 创
1: 是
0: 的
1: 基本上
0: 个
1: 现在
0: 股，
1: 没有介入，
0: 你也没有介入这样的个
1: 对，
0: 股，
1: 但观察，
0: 在观察，所以指数
1: 对，
0: 可能也会看吗？
1: 看的不多，但是会去每天瞄一下，可能瞄一下，但主要的精力不会在上面，对。
0: 明白了，明白这个意思了。所以就因为今天我们就我刚刚其实节目一开始也说了，在阿基上面我也聊了这句话，就是形容 A 股的指数非常多，对吧？就包括上证的那些各个系列，上证180、上证380，对吧？这个或者是中证的系列，甚至于上证中证 A 什么什么的系列，这些指数系列现在都非常多，也有相应的一些指数产品。因为但是您不做指数产品，就不买宽基指数，所以您还是只看看上证和深证，就了解一个相比昨天的
1: 整
0: 涨
1: 体，
0: 跌就可以了，是吧？
1: 对，
0: 嗯，明白这个意思。好的，那有交易或者有操作，我们再交流，好不好？
1: 可以，好，行，
0: 谢谢王先生，哎，谢谢您，哎，
1: 好，再见。
0: 再见。021627809774号线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喂，鲍老师你好，鲍老
0: 哎，
1: 师你好，
0: 小陈好，哎，你好，你说
1: 你
0: 说，
1: 好你好，
0: 怎么
1: 其实
0: 样？
1: 嘛也没什么操作，但是说整个基金的话还是可以的，因为科创五零，你说的那个，我一直从600多点的时候也是一直在定投，当时因为我一开始科创五零仓位还是有那么大的，不过渐渐仓位现在变轻掉了，知道吧？就是这样的。再就是主动型基金也是接近也是翻倍的接近，有的是一倍多一点，有的是大概70%-80%吧，就是这样的。这还有一个中证 A 500我也买了一点，知道吧？中证 A 50030%吧，也就是这样。再就是我手头上还有，就是说走的不怎么好的，包括保险，不过也没也是有收益的，也是因为也是收益还是有的。包括证券也是有收益的，因为我以前也减过，也加过，或这段时间不是前段时间有加过一次，知道吧？加段一次，它没涨一点点，我也没动，所以说我一直在等。这就是还有踩了一个雷嘛，不就是说那个酒嘛？
0: 我记
1: 再
0: 得，
1: 就是红利嘛，红利板块我有电信运营商也是前段时间加了一点，加了一点，不过收益也是几个点，我也没动，因为这种红利的话，我也就是放在那里放着一部分。我科创五零现在我因为太高了，我也不像现在这么热，我也不敢去追，不敢去那个，知道吧？就是这样的。但是红利我也看了，也在看那个，包括红利啊，包括那些的中字头啊，我也在看。因为我感觉它能比较低嘛。但是科创那一块的话，我暂时我是因为走得动，我也不敢动。我现在就这样的，我也不知道这种思路。不知道是正确还是错误，但是我现在我也看不懂这个市场，说真的，我真的现在，但是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市场，但是说你说心态有特别坏吧也没有，你说特别好嘛也没有，就是这样的。
0: 就比较平常心来看这个事儿，既没有很激动，也没有很紧张，是这个意思吧？
1: 对。
0: 我明白你说的这个。当然，你说到了，就是有些所谓高位、低位，你怎么来区分它高位或者是低位？这个你，或者这么讲，就你看的就是它的价格本身，是不是？
1: 不是，我不是看到它价格本身，我是看到它那个指数涨得越涨越高嘛，因为涨，因为科创五零的，你像有的包括创业板里面的那些龙头公司，都走了好几年了，对吧？而且我就是说，因为现在都是加速上涨，就是而且你们啊把那个月线拿出来，都是而且是这种涨得都特别厉害了，都是创历史新高了，对吧？就这样。再加上，因为我判断那个红利股，你说的那几块钱的，包括钢铁啊，那些钢毛那些东西啊，包括电信运营商，我感觉它是有分红，它底位，因为是中字头公司，因为公司比较大嘛，因为那个我不是追求它太高的收益，就是说我买的放在里面放着，就是当存款那样的，就是说它每年分红，但是说我感觉比较安全，就是一部分是有这种想法。
0: 理解了，明白这个意
1: 我就
0: 思。
1: 是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这种思路，还是正确还是错误，我知道吧？所以说，我也想听听包老师你们的意见，对吧？
0: 谈不上，就是，我们就按照刚刚说的那个话继续接下去。就像你说，比如说一个指数它到底高了还是低了，有一种看法就是我们直接看它的指数点位。那以下这些话没有任何投资建议，我们只是拿一个举例子。 科创五零指

0: 指数00688.sh 啊，在上海交易所的。科创50指数今天收盘1770点。的确，我们前两天一直说，从600多点到1770点的话，那它翻了多少倍？它的位置是高还是低？这是一部分投资人的视角，也一部分投资人不看点位具体这个东西，他可能比如说去看它这个指数里面的市盈率，比如说今天收盘是167倍，比如说它的市净率，今天收盘的市净率是7.78倍，就这个市盈率和这个市净率，它并不直接只对应在1771点上。我不知道这样说，小陈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吗？
1: 理解一点点嘛，因为现在市盈率，
0: 也就是说，那我还是换一个词儿，用打比方这个词儿来讲吧。就有些时候我们说这个人到底是胖还是瘦，你单单看他的体重，你是不能得出这个结论，他是胖还是瘦。他200斤，但他个子已经高了，1米9，那200斤其实蛮匀称的。他两百斤，可他只有一米五、1米6。哦，那这个200斤好像是不是就这个要放在另外一个维度去衡量？单单这个两百斤本身，它到底是胖是瘦，这是不确定的一件事情，对吧，小陈？这点你可以理解的。那么，
1: 可以。
0: 如果我们单单说这个指数，因为从多少点涨到多少点，它是高是低，也有很多人会通过市盈率啊，甚至于说历史的这个市盈率的百分位啊，或者这些东西去衡量指数到底高还是低。或者这个股票的股价到底是贵还是便宜？这个话题，我不知道小陈的这个观感度是什么样子的。你既然问我，我也就说一说。
1: 我的理解就是这样的，因为是科技发展嘛，它是看的是产业趋势，它并不是说看的炒的，就是说我感觉总感觉它现在炒的并不是说股价，你的公司有盈利到底多少多少，那我感觉是整个的国家是整个的，就是说，而且故事讲的比较好嘛，它就是一种产业趋势嘛，就是说未来的发展方向嘛。但是说它这一份工，包括创业板、科创板，它的投资逻辑是这种那个投资逻辑的。我不感觉它是以市盈率就衡量一个公司的。
0: 你的观点我也说的，但是的确你眼前也先没敢动，对不对？
1: 对，我没感动。
0: 好好，
1: 就是这样的。对，
0: 有
1: 因
0: 数
1: 为科创五零，我在说，因为科创五零那一年上市的时候，那一年我也做过，知道吧？那一年做过也是应该也是盈利出来的。但是那一次做的话，我也是通过指数的，是这种场内做的，就是那没赚多少，反正是说一开始看的比较火嘛，就是当时是投了一点嘛，投了一点都出来了嘛，正常。场内应该是场内做的，记得那一步知道。
0: 明白这个意思。好，好，
1: 嗯，
0: 好的。那因为你其实最近的仓位，我估计还没有做什么样的相关调整，对吧？那，
1: 对，没怎么调整，因为我现在我也看不懂，也没怎么动，就是说科创五零减了一点，知道吧？就是这样的，因为那个三百指数，包括中证500，那个我都没减，知道吧？这还有一
0: 我
1: 个，
0: 知道了。
1: 就是这样的，接着因为它还有股票嘛，股票他妈的就是一点红利嘛，券商保险嘛，这就是还有不是白酒嘛，这还有一个互联网公司嘛，还有反正买的还有牛王嘛，就是这样弄的嘛，
0: 就这个小陈的投资
1: 因为
0: 也不是频繁操作，所以也是摊开，然后有比较多的一些持仓一直都摆在那边，
1: 对我
0: 对吧？
1: 还有创新药知道吧？创
0: 还
1: 新
0: 有
1: 药
0: 创
1: 也
0: 新
1: 是
0: 药
1: 也也，
0: 啊
1: 因为。
0: ，OK。
1: 对，因为现在看不懂，所以说现在因为手头上心里想肯定是还是有的时候我心里想还要往里面想的，但是说因为暂时看不懂，我把这个现金，因为就积累现金嘛，我相信未来还是有机会的，就是这样的，
0: OK，好，好，好的，我们今天先聊这些，谢谢小陈来
1: 好
0: 电
1: 的，
0: 话，
1: 谢谢鲍老师，谢谢鲍老
0: 客
1: 师，
0: 气客
1: 鲍
0: 气，
1: 老师给我，
0: 有空我们再
1: 谢谢
0: 聊，
1: 鲍老师，
0: 哎，再见再见，
1: 好的，再见，
0: 02-1628-0974，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东方证券的王小华，到节目当中，下午好，小华。
2: 哎，你好，鲍老师。
0: 客气。你看，今天其实从第一个小时开始到现在，很多听众朋友也仍然在提这个事情，就是，也有朋友讲到说，从指数来讲的话，好像原本担心双创的指数的表现情况，或者说个股的表现情况，但今天好像能够 V 回来，这个成交量也没有缩，好像市场也蛮强，但是也有很多听众会觉得说，在这个位置是不是高了，是不是够贵了，或者怎么样子？就你从，比如说衡量它贵不贵的维度， 或者怎么，这个市场当中大家会用怎么样的一些标准？你能跟我们做些这样的分享吗？
2: 好的，那其实我们这两天正好也是在关心大家所提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贵不贵的话，我们从这个整个的投资的逻辑上面来讲，一般最主要会去参考一下，行业的一些风险溢价。什么叫风险溢价呢？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过的，用这个行业的整个的一些收益的一个情况啊，市盈率之后的倒数，然后再去减去无风险利率的一个情况，那来看一下它相较于无风险利率。现在目前能够得到多少的收益啊？是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呢，其实我们大概捋了一下，大家现在很关心，特别是像 AI 啊、科技啊、半导体啊。那现在目前其实的话呢，整个的通讯方向，以通讯指数为例，其实它的这个风险溢价已经压得非常低了啊，基本上只有零点几的这个风险溢价，就基本上没什么收益的这种状态啊。然后呢，类似于像这个这个分位数上面来看也是一样，它的分位数也是到了这个历史的极低的一个水平，就是基本上是一个地板的这种状态。但是半导体方向呢，其实可能还比较有空间啊，就是在目前来看还有大概10%到20%的一个样子，没有到历史估值的一个极限。如果说还要拔估值，如果说还要去透支未来一部分业绩的话，那么他们可能还能够给到一定的定价。所以其实我们用这个指标主要是来衡量目前市场给到这些板块它的一个估值水平大概透支了多少的一个状态啊，或者是到历史上的透支状态的一个水平啊，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目前来看，我们其实会看到半导体这两天补涨的是比较快的，所以整个的路线就是由 AI 的硬件光模块，然后发散出去啊，轮动到了更多的一些硬件板块。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后续可能在光这条方向，比如通信这个方向，高位震荡和分歧是会成为一个常态的。但是更多的其他的板块呢，会也轮动进行一个补涨，来消耗市场的一个资金，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
0: 你刚刚特别提到的那个，就风险溢价，其实就简单点的算法，就是它的PE 的倒数，然后减去目前的无风险收，目前的无风险收益大概是多少？
2: 如果按照这个官方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无风险利率我们一般会取7天的抵押007，大概在1%上下的一个样子，也会取的是1年期的定期存款啊，都是可以用的。
0: 那个就更低一点了，对吧？大概零
2: 是。
0: 点九九，还不是零点九几的样子。另外，你还提到了，包括类似于说，就是不管是指数也好，包括还是个股也好，其实这个今天在手机端的话，就可以看到类似于它的那些什么。历史的 PE 百分位啊，或者 PE 百，这些东西其实也是可以作为一定的参考，它到底贵还是便宜的一个表现，是不是？
2: 是的，是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不过有一个影响是说，我们在历史上来看，这个 PE 的话，它的和当时的这个利率，其实需要大家自己来画一个图，因为你的利率不是按照现在固定不变的，你不能用当时的 PE 去直接去减这个数据，应该还是要取当时的一个利率水平来去做一个对照。
0: OK，好，那这几条，我觉得就有些时候，我觉得给到投资人观点，其实也是这个职业的需求在里面。但是有时候给到一些方法，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吧？然后那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继续来讨论观点这件事情。到了5月13号了，接下来有些听众在前两天在提到说，因为这个年报季结束以后，接下来的话可能就没有任何的一些短期内从业绩方面的一些求证或者证伪，但是大家关注到的一些这个突发，不管说跟什么这个星期五有关系，是不是什么期指的交割啊，或者是还有其他的短期目之所及的，你觉得接下来影响市场的一些因素或者表现有没有？你给我们讲讲看。
2: 有的，我觉得最大的因素是来自于海外通胀预期。其实我们这一周重点其实投资者有一个点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可能指数走得比较快，有一点点这种尾段加速，就是鱼尾行情的特征。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呢，到5月下旬到6月开始，大家要逐步的注意一下风险啊。原因就是，从昨天晚上美国的这个通胀数据就可以看到，这个高油价开始正式的要影响到全球的一个利率中枢了。那么其实无风险利率在海外如果走高的话，它一定程度上会慢慢的拖累海外科技股的一个估值，也就是说本轮行情的我们一个传导因素是对标海外的像英伟达呀，或者说大型科技股嘛，然后大家不断的在跟涨，美股涨什么我们就炒什么，美股涨存储我们就炒存储，美股涨服务器我们炒服务器。那么下面的核心问题是，美股如果在这边是因为海外利率偏紧、流动性偏紧而引发了交易层面上面出现一些急跌或者是短暂的回调的话，那么我们这边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波动啊。所以我们觉得在5、6月份最容易出现的一个 个情况，就是可能海外出现一波急跌，我们这边也有一波顺势的回踩。当然这个回踩过后，我们还是会长期去看好这个市场的，但是现在这样的一个回踩的概率在逐步的一个增加，所以我觉得投资人在目前这个阶段的话，一个是关注低位补涨，第二个是可能一定程度上不要再去追高，然后控制一下仓位。当然在里面的小伙伴可以还持续的可以观察啊，但是如果没有在的话，就尽量的是找这种低位板块去关注会好一些。
0: OK， 好的啊，谢谢东方证券的王小华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我们就先聊这些，谢谢你，哎，再见。
2: 哎，好，再见。
0: 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啊，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其实还有很多朋友啊，各个新老朋友在各个平台上面跟我们打招呼，我就不一一回复了。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您将听到中国财经60分啊，我们明天见。

0: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案前，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5: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5: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7: 北京时间18: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超哥，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2: 中国财经60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优皇特约播出。
13: 沙洲优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优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皇，品健康人生。
14: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独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访华，商界代表10多人同行，中美经贸磋商在韩国举行；北方首轮高温来袭，华北多地或将迎来首个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专家辟谣，史上最热夏天即将到来。上海启动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受理，个人游需旅行社代办，团队游需要整团进出。湖南全力救治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伤员，目前有29名伤员出院。治理恶意退款多品牌拉黑整个街道，地域连坐引发热议。中芯国际406亿元并购重组国会，刷新了多项记录。国际方面，国际能源署预计原油供应将会出现大幅的减少，欧佩克家的产量连续降至35年来的最低水平。今天的沪深股市刷新高点，整个市场3200只个股收涨，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上涨的，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下跌，原油期货出现了显著的回落，美元指数目前小幅的翻红，金价向上反弹。好，接下来听详细内容。
5: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14: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韩国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当地时间12号下午，特朗普乘坐空军1号启程赴华。起飞之前，他表示，美中有广泛深厚合作，相信会有好事发生。根据白宫11号公布的名单，这次随特朗普一同访华的美国商界代表有10余人，他们的代表有美国科技企业、金融企业、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在科技领域，访华美企代表包括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以及高通、美光等半导体企业的负责人。另据美国媒体报道，此前不在最初名单当中的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思科系统公司负责人也将随行访华。在金融领域，访华美企负责人来自花旗、高盛、黑石等华尔街巨头。此外，波音公司和嘉吉公司分别代表了航空和农业领域。针对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11号表示，联合国赞赏中美两国保持对话沟通，作为世界两大主要经济体，中美妥善处理分歧将有利于世界稳定和经济发展。
9: 我们赞赏两国政府通过对话处理问题的努力，鼓励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以解决可能存在的分歧。
15: 法尔汉·哈克指出，当前国际议程中有许多问题都需要中美在内的主要国家发挥作用。他还强调，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分量，两国经济关系对全球经济影响显著。
9: 美国和中国是当今世界两大主要经济强国，双方若能以适当方式妥善处理经济政策上的分歧，将有益于全世界。
14: 来自新华社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今天下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根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此前的介绍，中方团队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带队，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据中国驻美国大使馆5月13号的消息，特朗普访华前夕，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接受美国新闻周刊专访，就人工智能、芬太尼、中美竞争及台湾问题等阐述了中方立场。谢峰表示，中国反对人工智能成为个别国家、少数富人的游戏，世界不希望看到人工智能铁幕诞生，搞人工智能圈地，更反对打开人工智能版的星球大战。中美应良性竞争，先抓好刹车再上路，加强对话合作。谢峰强调，中美在经贸等领域确实存在竞争，中方并不回避，但竞争应该是公平公正的，应该讲规矩、守规矩，不能搞双重标准。中美应该开展相互激励、共同提高的田径赛，摒弃零和博弈、你死我活的拳击赛。关于芬太尼问题，谢峰指出，美国芬太尼危机并不是中国造成的，但中方始终尽最大努力提供协助。美国芬太尼致死人数下降37.5%，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美方应停止甩锅推责，尽快将中国移出所谓的主要毒品来源国清单。在台湾问题上，谢峰重申一个中国原则，

0: 反对美台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勾连，相信曾面临南北分裂危险、经历过内战的美国人民能够理解中方维护国家统一的意志和决心，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当前两岸关系当中的多个热点问题作出回应。
1: 针对赖清德在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散布台独言论的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明确表示，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无法否认也不容否认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

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售台武器，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近日岛内民调显示，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

0: 比起同期数十年的平均值呈现出的偏高趋势，也就是说偏高一度至两度是和多年平均相比，并不是指每天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高温。而且官方预测中的阶段性高温热浪也并不指的是连续不断，在高温过程之间呢，也会出现阶段性的降雨降温过程。另外，以主观感受代替客观的定量描述也会造成一定的信息误读。网传说法更多会采用比如热到崩溃、热哭了这一类主观的感受的定性描述，而官方的预测大多是定量的客观表达，比如最高气温32度，午后相对湿度40%。那有些北方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样的天气有点闷热，而南方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样还好。客观定量描述是具有准确性和唯一性的，而主观感受可以有很多。当极化的主观感受传播开来，那原本的客观信息自身的准确性也会在传播过程中被大大的模糊甚至缺失。
1: 那么今年五月初的高温是否异常，历史数据显示这并非罕见现象。根据1991至2020年气候统计，华北中南部、黄淮、陕西南部等地区常年五月平均高温日数为0.3至1.5天，即平均每五年中约有一至二个五月会出现高温天气，甚至有些年份完全无高温记录。由此可见，五月初出现零星高温符合气候规律，属于正常波动范畴。从本次过程来看，高温分布呈分散、零星、短时特征。预报显示，山西、河北、山东局部地区可能达到35摄氏度以上，但多数地区高温持续时间仅一天，且将于本周五至周末随冷空气南下迅速缓解。对比历史同期，此次高温在强度、范围与持续时间上均未突破常态，更谈不上破纪录或前所未有。专家强调，公众无需因短期高温而过度焦虑，更不必因网络传言而恐慌囤货或改变生活节奏。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到四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投资2008亿，同比增长了3.2%，有效发挥了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全新动能。那么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在四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的联调联试进展顺利，最高试验速度达到了每小时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了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经过审查，市场监管总局认为该案对中国境内在线音频播放市场相关平台和网络音乐播放平台市场竞争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结果。总局要求腾讯、喜马拉雅等方面做出5项限制性的承诺，不得提高在线音频播放平台的服务价格，降低服务水平，或者是附加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不得降低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免费内容及免费热门内容的比例，不得与在线音频播放平台版权方达成独家授权，并在规定期限内解除现有的独家授权约定，不得向汽车厂商搭售在线音频播放平台、网络音乐播放平台，或者是阻碍限制其他采购竞争对手的产品，不得限制主播在多个在线平台入驻或者是分发或者是分享其有著作权的作品。5月11号，中芯国际发行股份收购控股子公司中芯北方的事项获得了上交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的审议通过，这是科创板设立至今交易规模最大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刷新了多项记录。2024年6月，中国证监会推出了深化科创板改革8项措施，优化发行的融资制度，推动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科创科技。随着政策落地，科创板并购重组市场持续升温。请听报道。
3: 5月11日，中芯国际发行股份收购控股子公司中芯北方剩余49%股权的事项获得上交所审议通过，交易价格约四百零六点零。

0: 元，刷新了科创板并购重组交易金额的最高纪录。这是科创板首单多地上市红筹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案例，同时也是国产晶圆代工行业历史上金额最大的并购案。交易方案显示，中芯国际拟向国家集成电路基金、集成电路投资中心等五名中芯北方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中芯北方 49% 股权，其中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出让 32% 股权，对应交易对价 265.15 亿元。交易完成后，中芯国际对中芯北方持股比例由 51% 提升至 100%， 本次发行价格确定为 74.2 元每股。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执行院长钱军：
1: 股票收购也是一个双方利益绑定、风险分担的这么一个机制，既给外界传递了一个很正向的小信息，同时呢，又节约了现金。这个现金对成长型的企业来讲是非常宝贵的资产，我可以用到其他更需要用现金的地方。
0: 据了解，中芯北方是国内领先的集成电路晶圆代工企业，是中芯国际体系内盈利能力最强的单体工厂之一。业内人士表示，此次并购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中芯国际资产质量，增强业务协同性。
1: 通过行业的整合，能够把更高质量的资产集中到有这个经营能力、有价值创造能力的上市公司手中。
0: 数据显示，自2024年6月科创板八条发布以来，科创板累计新增产业并购200余单，已披露交易金额超1060亿元，其中56单涉及重大资产重组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数量超科创板八条发布前各年之和，服务产业整合的功能凸显。同时，全板块70余单并购交易涉及收购未盈利科技企业，20余单涉及跨境并购。2024年6月，中国证监会推出深化科创板改革的8条措施，优化发行融资制度，推动资本市场更好服务科技创新。随着政策落地，科创板并购重组市场持续升温。数据显示，自2024年6月科创板八条发布以来，科创板累计新增产业并购200余单，已披露交易金额超1060亿元。其中56单涉及重大资产重组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数量超科创板八条发布前各年之和，服务产业整合的功能凸显。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求索：
2: 科创板的并购重组有助于推进产业链的纵深整合，提升产业的协同效率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政策明确支持科创板企业围绕产业链的上下游来开展并购整合，也有助于去形成技术、产能、市场等多维的协同效应，加速优质创新资产向头部企业集中。
0: 今年以来，科创板呈现产业驱动的结构性强势行情，其中科创50指数在4月单月上涨 25%， 其成分股主要覆盖 AI 算力、半导体、存储芯片等硬科技领域。业绩层面，2026年1季度，除3家多地上市红筹企业外，科创板605家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3525.77亿元，同比增长 21.7%， 规模净利润203.07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207%。 招商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李湛：
3: AI 算力需求爆发，带动存储芯片、光芯片、 GPU 等环节量价齐升，科创板核心成分股一季报已体现出明确的业绩兑现能力。科创板八条显著提升了板块对产业整合和长期资金的吸引力，年内科创 ETF 份额大幅提升，保险等长期资金加速配置。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 AI 数字人播出。
4: 记者从中央网信办获悉，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的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近日全面进行了行业启动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将在5月底前陆续完成内容标注以及标签完善和内容标注功能的优化上线。继续来听报道。据了解，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3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6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平台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中国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副局长李云峰：
5: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6个，包括有1含

0: 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
1: 据统计，针对短视频内容不实、来源不清等问题，今年以来相关部门已清理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处置违规账号6.8万余个。新规出台后，针对多个公众关心的问题，多家平台负责人做出了回应。存量短视频怎么补标？平台表示，将按照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的原则进行分批回溯，并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腾讯集团副总裁朱殿军：
2: 一方面结合发布时间近、传播热度高等综合维度，通过技术手段对短视频画面特征等进行多维度回溯与分析，并结合内容情绪优先回溯热度高、影响较大的短视频内容，从而进行补打；另一方面结合用户反馈进行回溯打标，同时可以在平台举报渠道和12377进行举报，平台将快速受理判断。
1: 用户错标漏标怎么办？平台介绍，将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无法发布，漏标内容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哔哩哔哩副总裁周毅：
3: 站内持续通过官方账号发布公告，对内容标注的必要性、如何进行内容标注等关键问题进行解释，引导用户自觉进行内容标注，形成标注的良好创作习惯和氛围。最后，我们持续提升站内识别能力和补标能力，对于硬标未标的稿件，站内进行兜底性补标。
1: 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起梯度处置机制，首次违规以教育引导为主，多次违规采取限流、下架、禁言、取消盈利权限，恶意规避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能面临封禁账号等处罚。抖音集团内容安全副总裁钟伟：
4: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近日，奢侈品牌圣罗兰被曝对杭州迎丰街道实施区域限购，引发关注。随后呢，知名品牌 miu miu 也被发现了存在类似的行为，理由均是该区域退货率异常偏高。那么在舆论的压力之下，目前奢侈品牌已经陆续解除了限制。
6: 近日有杭州网民反映，其在多个电商平台购物时，系统提示该地址暂不支持发货，客服回复称原因是他所在的萧山区迎丰街道退货率过高而被拉黑了。而这一现象并非孤立，据了解，迎丰街道作为杭州直播电商和网红经济的核心聚集地，集聚了大量 MCN 机构和主播团队，也成了穿完就退式恶意退货的重灾区。有直播商家透露，近三个月内该区域的用户在其店铺下单总额超100万元，退货率却高达90%以上。尽管商品被退回，但因物流质检、包装损耗及人工处理成本，商家实际亏损已超2万元。
7: 因为时装品的男装大概在10%左右，女装在98%。
6: 更令人震惊的是，此类行为已非个别消费者的薅羊毛，而是演变为一条分工严密、上下游协同的灰色产业链。在产业链上游，有人专门负责注册、收购大量电商小号，通过刷单养信规避平台风控，小号封不完，换个号继续操作，成为行业常态。单个网红或 MCN 机构往往操纵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小号，确保恶意退货行为不被封号影响。产业链的中游，网红收货后不摘吊牌、不拆防盗扣，穿着新品拍摄短视频直播带货，甚至出席社交活动，以获取流量与广告收益，用完之后便退货。 而在更隐秘的下游，部分商品被直接送至仿冒工厂进行一比一复制打版，正品原路退回，仿品则悄然流入市场，形成正品试用到高仿牟利到零成本退货的闭环。这种操作本质上是利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的七天无理由退货权利进行系统性欺诈。法律明确规定，退货商品需完好无损，而现实中大量退回的衣物存在穿着痕迹、污渍、血渍，甚至被剪标撕毁吊牌，完全丧失二次销售价值，商家承担了全部经济损失，而恶意买家却零成本获得奢侈品使用权、流量变现和仿品利润。面对如此猖獗的欺诈行为，为何商家不直接封禁恶意账号，而选择拉黑整条街道呢？律师黄荣南指出，这本质上是商家在缺乏平台有效技术支持下的无奈之举，但地域性封禁虽然能短期降低损失，却也有侵权之嫌。
8: 一般的买完商品之后的后悔权是法律所保护的，但是高频的退货，甚至买真退假调包，或者说仿冒的这个服装产品，这种退货在司法实践中也不保护的。品牌方是可以进行相关的行政投诉也好，包括向警方要求立案追查，是可以进入司法程序的。但实践中的难点呢，它的跨区的维权成本比较高。如果说品牌发现实际的购买用户违反了诚信原则，存在恶意退货、调包、欺诈，是有权对这些丧失品牌信用的交易对方采取这个限制交易的方式。地域连坐的话呢，又会出现第二个问题，正常的这些用户要购买商品的权利就被限制了，这就有可能涉嫌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所规定的公平的交易的权利，可能也违反了电子商务法里面的经营者不得设定一个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
6: 因此黄荣南表示，要破解这一困局，不能靠一刀切的地域封禁，而需构建系统性治理机制。
8: 电子商务平台方和平台内的经营者双方呢，应当是更加建立起关于投诉举报包括申请平台仲裁的快速的审理机制，对于这些高金额大规模的退货的这些买家进行司法诉讼，总体上应当大幅提高失信违约的成本，对于整治这种不公平的交易环境退货方式，有一个标杆性的案件的话，我觉得可以起到一个杀一儆百的作用。从平台方的角度呢，建立良好的平台规则，能够让平台的主体责任落地，作为商家的话呢，也要精准的适用法律，合法维权，不要扩大打击面。
6: 七天无理由退货本是保护消费者的善意制度，但当它被异化为欺诈工具，法律和平台都需亮剑。真正的公平不是放任少数人钻空子，而是让守信者安心消费，让失信者无处遁形。这场拉黑街道的风波不应止于品牌道歉与解禁，更应成为推动平台治理升级、法律精准落地的转折点。唯有如此，电商生态才能回归诚信本源，得以健康发展。
5: 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杀猪鱼黄中国财经六十分。
9: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0: 小时候，快乐是纳凉时，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11: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10: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12: 妈，电视剧开始啦，快来啊！
10: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13: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12: 哎呀，马上就好。
10: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14: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5: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16: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 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5: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16: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5: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16: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5: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6: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9: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5: 中国财经60分，欢迎回来，这里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在今年3月的时候，上海市民政局共28个部门联合印发了《老有所为实施方案》，全方位鼓励和支持老年人贡献银发力量。那么，作为深城首个长者友好商场，普陀区中海环宇城面向老年群体推出了3类，共有20个专属岗位，不少退休老年人跃跃欲试。昨天，30多位老人开始了一场特殊的面试。
1: 上午9点半，中海大厦会议室里，一场特殊的面试开始了。面试官由普陀区民政局老龄处、普陀区老年学校和商场3方联合组成，平均年龄60岁的应聘者们则都带来了自己的代表作。
17: 您之前拍摄主要是拍摄人物还是景物为主啊？
18: 这个也好看的，心灵手巧来说，
19: 发挥余热嘛，反正老年人现在。
1: 此次中海环宇城发布了3类银发岗位，分别是乐活摄影师、商场体验官和沙龙讲师。其中乐活摄影师主要协助拍摄商场活动，沙龙讲师则是结合老年人自身特长开展讲座。普陀区老年大学副校长周雪梅表示，
20: 可以把他自己的这个学习反哺到社会当中，那么对他们来说的话呢，其实也是这样的一种自我价值这种体现，
1: 实现自我价值继续发光发热。前来应聘的老人不少都是高学历高文化。64岁的赵春是机床行业高级工程师，
21: 在这个机床行业就亲手参与过、组织过、指挥过、管理过，也挺幸运。但人要没有事干，简直太困难了。
1: 58岁的潘伟原为金融行业培训讲师，
22: 我之前是在金融行业，做类似于培训讲师，不想浪费原来在职场里的一些积累。
1: 另一位应聘者赵平曾任职中石油高级工程师，退休后自学多项才能，还成了短视频平台上的银发达人，
23: 是长笛呀、琵琶呀、钢琴啊、法语啊，还有短视频制作，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1: 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面向老年人，此次招聘的岗位充分体现了适老化与灵活性的结合，无需坐班，自由度高。薪酬方面则采用按次结算的灵活模式，薪酬标准对标市场水平。中海真如环宇城 Max 总经理杨小梦介�绍，
24: 我们大概薪酬呢是在200到3000元不等的一个价格，那也是对标了这个市场上的这个行业水平。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作品流量或者达到了一个爆款，那我们也会有额外的一个奖励和奖金。
1: 不过参加应聘的老年人似乎对薪酬并不那么敏感，
22: 不太在意，只是想证明一下自己的价值。对，
0: 觉得工资是无所谓的，我想就体现自己的价值。

0: 早在招聘启动前，中海环宇城已悄然引入了一批引领新职员。商场内常驻的交响乐团就有十余位成员是退休音乐教师、退休乐团演奏员。他们每周定期在中庭演出，吸引大量家庭驻足，带动了周边餐饮与文创消费。这种变化正在重塑商业空间与老年群体的关系。商场不再是单向消费的场所，而成为代际交流、文化共享的公共平台。老年人也不再是被照顾的对象，而是价值创造的主体。上海正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人口已超500万。如何让这一庞大群体从被服务者转变为贡献者，是城市治理的新课题。中海环宇城的探索或许只是一个起点，但它清晰地传递出一个信号：退休不是人生的谢幕，而是另一段精彩篇章的序曲。当银发力量被看见、被尊重、被激活，城市才真正拥有了温度与韧性。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香港特区政府计划修改条例规管网约车，但是并没有据地交出发牌数量，特区政府开始进行了相关的管理。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现阶段并没有倾向性，会灵活调控网约车的供应。
2: 香港特区政府就网约车牌照发牌数量展开咨询，在提交给立法会的文件中引述有意见建议发出1万至1.5万个网约车牌照。网约车平台 Uber 提交意见书指出，过去一年香港有超过3万名活跃网约车司机，如果只发放1.5万个牌照，不足现有供应的一半。意见书同时预测，繁忙时间可能有40%乘客无法预约，车费可能上升70%。建议相关部门设动态调整机制，可自动增发牌照，发牌也应该以现有司机优先。不过，在香港特区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上，有议员担心发牌太多。
0: 自由党饮食界议员梁进：政府原意是的士为主，网约车为辅，但在非繁忙时间已有些供过于求。
2: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应称，会建立监察机制，灵活调控供应量。
3: 我们都是继续听意见，有关的配额又不能太少。
4: 我们亦继续听意见，有关配额不能太少，否则市民仍要面对叫车难的问题，服务质素难以保证。但配额亦不可一下子太多，以免对交通负荷造成冲击。我们亦要保障现有司机从业员的生计。
3: 我们亦都要保障现有司机从业员的生计。
2: 陈美宝指出，条例会明确运输署日后发牌，除了抽签外，还会考虑优先允许某类车辆申请。
1: 再来关注一下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报4242.57点，今天上涨了0.67%。深成指报16089.75点，今天收涨了1.67%。创业板指收报于4038.33点，涨幅是2.63%。北证五零指数今天收涨1.34%，整个市场成交放量了32642亿。那么更多详细情况呢，以下一起来听听天象财富黄月的点评。
5: 我上证指数呢，这个在这个4200点上面强势震荡走高，同时呢，两市成交啊维持在这个3.2万亿以上，上涨的个股呢达到了3200多家啊，这个个股大部分个股是普涨。分类指数里面，我们看到其实还是以这个创业板指数啊，这个科创板指数啊，这个震荡走高。另外，我们看到像前期的这个存储类芯片啊，这个涨幅靠前。另外，今天还有像这个电网设备啊，也是加入到涨幅靠前。这个北美缺电其实是市场中美贸易谈判里面重要一个这个热点。另外呢，还有其他类像这个电子元器件啊，这个全球产业链与它还是有一定的关联，消费电子走强。相对走的比较弱呢，其实是一些像权重类个股，像保险、像房地产、像这个食品饮料啊，相对跌幅靠前。最近的市场其实是维持在一个比较强势的阶段，指数维持在一个强势震荡攀升的过程。我上证指数来看呢，前期其实在4280点左右呢，有一定的这个压力啊，离这个位置呢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所以短期来看呢，指数还是会有啊继续攀升的这个动力，主要是来自于啊这个前期调整比较充分的一些的板块。

0: 像类似像今天的这个电子元器件和电网设备，那么这两个板块呢，过去其实涨幅不是很大，相对涨幅比较大的像这个 PCB 啊、CPU 以及我们看到的像这个存储芯片等等，都是前期都是涨幅比较大的。那么在这个今天来看呢，其实这类股票呢还是维持在一个强势阶段。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个股呢会出现普涨。那么特别是我们强调的像这个机器人板块啊，像这个电池类啊，像这个新能源风电设备啊，其实这些股票其实都是有机会啊，在这个未来一段时间进行一个普涨。另外呢，还有像券商啊、保险银行，其实这类股票呢前期都是涨幅不大，所以对于指数来看呢，其实调整的空间其实相对比较有限。未来一段时间指数还是维持在一个比较强势的阶段，而个股呢会有所区别，那么特别是前期涨幅比较偏大的一些个股呢，未来震荡的空间会加大，而补涨的板块未来一段时间机会更多一些。
1: 再来关注其他股指方面的消息，今天港股收报26,388.44点，小幅收涨了0.15%。国企指数今天报8,876.38点，下跌了0.07%。国内期市收盘今天表现涨跌互现，集运指数欧线期货呢涨超4.2%，20号焦、天然橡胶均上涨超2%。另外，纤维板和焦煤跌超2.3%。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数据 ，AU4 有金报在每克1028.33元，小幅上涨了0.21%。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了5个基点，报在6.8431元。下午16:30左右，在岸人民币报在了6.7905元。今天央行开展5亿元7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回笼了255亿。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在股东大会上表示，腾讯早期在 AI 领域的基础能力并非突出，近年通过人才建设、团队管理和内部培训持续在补齐短板，如今逐渐驶入发展轨道。马化腾坦言，腾讯不一定是业界最快抓住机遇的，但是坚持是走正确道路的。华网股份公告称，公司股票今年的5月8号、11号和12号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超20%，5月13号再次涨停。今年1季度公司营收1.48亿元，净利润亏损了608.53万元，扣非净利润亏损了1208.31万元。上期所今天公告，经研究决定，下属合约自上市时起涨跌停板幅度和交易保证金比例进行如下调整。白银 AG2705 合约的涨跌停板幅度为17%，套保持仓交易保证金比例调整为18%，一般持仓交易保证金比例调整为19%。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国际能源署的月度报告预计，2026年的时候，全球石油供应将比需求每天减少178万桶，而上一次预测值是每天多41万桶。欧佩克家的产量连续降至了35年来的最低水平。霍尔木斯海峡排雷行动之后，出口至少需要2到3个月才能完全的恢复。海湾国家的产量相较战前水平每天低了1440万桶。预计欧佩克家产油国的产量将在2026年每天下降470万桶。欧洲央行管委芬兰央行行长警告称，受到伊朗战争和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欧元区第一季度经济增长仅略高于零，通胀率加速至3%。他强调，当前冲击并没有2022年上一轮价格飙升时那么严重，但是事态发展已经偏离了欧洲央行的基本线预期，目标正在朝着不太乐观的情形靠拢，至少在油价方面表现如此。印度总理莫迪推动限制燃油和黄金消费的举措，加剧了印度本来就疲软的股市的不确定性，引发了很多人的担忧。今天印度政府将黄金和白银的进口税提高了1倍以上。此前莫迪呼吁削减非必要品的进口，以保护外汇储备。印度股指本周下跌了约30%左右，市场对这些声音反应强烈，地缘政治方面的悲观情绪再次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美国越来越多的商学院推出了高额的学费优惠，最高可以减免50%。此番降价主要集中在学制更短、专业更为细分的商科硕士项目方面。面向求职市场竞争激烈，职业发展预组的人群进行了更多的汇集。例如，普渡大学米奇丹尼尔斯商学院外州学生的学费从6万美元降到了3.6万美元，学生可以最长2年完成线上的 MBA 课程。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际市场方面，目前欧股开盘普遍下跌，德国 DAX 指数跌幅是1.62%，法国 CAC 40指数跟跌0.95%。亚太市场方面，今天表现多数向上，日经25指数收涨0.84%，报63,272.11点。韩国首尔综指今天收涨了2.63%，澳洲股市指标奥克斯20指数今天收跌了0.46%。油价方面，国际油价格显著的出现了回落，每油报在每桶101.35美元，下挫了0.81%；布油报在每桶107.09美元，跌幅是0.63%。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外汇，美元指数维持在了98.52点的附近，目前小幅的向上翻红。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呢，您将听到由第一财经制作的一财播客。欢迎您明天同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
4: 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今天是5月13日，星期三。不知道大家今年的母亲节是怎么向妈妈表达心意的呢？是一句简单的祝福，一束鲜花，还是一份精心准备的礼物？母亲节啊，本应该是一个满是温情与感恩的日子，但就在前几日呢，一场围绕 OPPO 母亲节文案的风波打破了这份温情。从营销翻车到高层降级公开致歉，再到员工被人肉开盒，高校紧急切割，短短几天，这场事件像一张网，将企业、员工、高校都卷入其中，没有赢家，只有一地鸡毛。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场看似简单的文案失误到底牵扯出了哪些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5月11日， OPPO 内部发布问责通告，对母亲节文案事件相关责任人进行严厉处罚。通告中提到，中国区业务负责人直级直降两级，直属业务部门部长、公关部部长及项目团队主管均被降级或调薪。同日， OPPO 通过官微再次对外致歉，承认营销内容本身的冒犯与事后第一时间的敷衍应对，自省在看到公众善意提醒时是麻木的、傲慢的。然而，在这份降级令发布前的48小时，事件已从单纯的营销翻车演变为一场多边舆论事件。投资人段永平罕见发声，OPPO 员工被人肉开盒，武汉大学紧急切割。当流量洪水退去，留下的不仅是一道降级令，还有一地被卷入风暴的个体与机构。事件始于5月8日当天， OPPO 官方微博及小红书账号发布了一张关于母亲节的宣传海报，其中出现我妈有两个老公等不当表述。文案中写道，我妈有两个老公，一个是我爸，另一个一年见两回，跟我爸约会基本不打扮，见另一个他恨不得穿婚纱。这则被 OPPO 称为打破刻板印象的文案，随后迅速点燃公众舆论。在母亲节这个本应表达感恩与温情的时间点， OPPO 选择了用解构婚姻关系的方式来制造话题。从创作初衷看， OPPO 想跳出母亲节的传统叙事，展现母亲也可以有追星等个人爱好，这个出发点本身不难理解。但问题在于，文案中用老公来比喻追星对象，并以孩子的视角将婚姻关系与粉丝情感进行类比，触碰了大众对于家庭伦理的敏感神经。最初 OPPO 的应对被普遍认为是敷衍的，精选评论区，简单删除争议内容，这种冷处理反而将其接连送上热搜榜单。5月8日晚间， OPPO 发布第一版致歉声明，但措辞仍被指不够诚恳，直到5月11日高层问责与二度致歉，事态才进入新的阶段。在11日发布的内网问责通告中， OPPO 表示， 母亲节营销文案引发大规模负面舆情，严重影响了品牌。

声誉，对公众、用户和员工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中国区负责人段要恢复最终责任，职级连降两级，冻结调薪36个月，直属部长、公关部长及项目主管也分别被降级并冻结调薪12个月。通告指出，事件暴露出团队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底线的忽视及业务机制漏洞。除了 OPPO 自身的致歉外，在几天的舆论风波中，各方立场陆续浮现。投资人段永平5月9日就该事件在雪球发生，确实不合适，他看到公司已经道歉并且改了，错了就改吧，他相信他们会反省的。随后他补充，即便如此，这个文案还是欠妥的。这一回应虽然篇幅不长，但意义特殊。OPPO 独立于段永平创立的步步高公司，作为该公司的精神导师，段永平极少介入具体运营。数年前，他曾明确表示不太有兴趣管具体运营，只做个股东。如今却连续两次公开发声。今年3月，段永平曾评价 Find N6 发布会与荣耀的直接对标事件时表示，确实没必要比较。段永平反复强调的本分二字，是 OPPO 创立至今的核心价值观。但一家以本分基因的公司，为何在营销文案上翻了车？在业内看来，母亲节是品牌营销的必争节点，各家都在绞尽脑汁出圈。而当出圈或者以小博大成为重要 KPI 时，审核机制就容易让位于创意冒险。OPPO 在最新发布的致歉声明中也表示，因追逐流量而忘记本心，在各个环节都未能发现问题，忽视了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底线。5月10日，中国广告协会表示，近日个别品牌借母亲节推出的营销文案引发争议，表现为以扭曲亲情、低俗玩梗、猎奇博眼球的方式制造话题，曲解家庭伦理，调侃亲情关系，颠覆大众对母爱与家庭亲情的传统认知，引发社会各界广泛质疑与谴责，也为广告行业创意营销敲响警钟。企业内部纠偏的同时，另一场舆论也在持续发酵。从5月8日开始， OPPO 上述母亲节涉事文案团队的员工开始遭遇网络暴力。根据社交媒体截图，该团队部分成员的姓名、手机号、社交账号被公开传播，也就是俗称的人肉开盒。有人甚至接到了不明身份的骚扰电话。随后，有网友发现，该文案策划团队的负责人于某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校友。这条信息迅速登上热搜。5月10日，武汉大学文学院与校方官博发布声明予以回应。院方声明中称，于某曾为毕院学生，其在校期间思想端正，以互助公交车上受伤的耄耋老人而获师生赞誉，但此次其职场团队所策划文案严重诋毁毕院一以贯之的立德树人育人理念，院方极不认同此文案之内容。随后校方微博也转发表态，这与武汉大学立德树人的育人理念严重不符，愿于校友以自成勇气，善对社会批评，与企业一道肩负起社会责任。这份声明在网络上引发了激烈讨论，但无论支持与否，在情绪化的舆论环境中，任何试图划清界限的声明都有可能带来更大的负面的作用。有网友评论道，毕业多年的校友在商业企业中因职场失当行为被推至漩涡中心，其是非对错自由广告法和市场规则判断，高校将自己的名字列入其中，看似主动划清界限，实则坐实了部分网络舆论连坐式批判的荒唐逻辑。短短三天内， OPPO 母亲节这则营销文案已演变为一场牵涉企业价值观、校友关系与网络暴力的复杂事件。如今文案的责任已经被认定，但所有的问责与道歉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最该被保护的普通人却成了最容易被牺牲的人。其实回头看呢，这场风波的起点是一句不合时宜的文案，但后续的每一步都在不断的放大矛盾。敷衍的应对让品牌声誉雪上加霜，严厉的问责看似平息了舆论，却没能保护好最底层的员工。网络暴力的蔓延让事件偏离了监督品牌的初衷，变成了对个体的围猎。高校的切割更是引发了关于校友责任的讨论。到最后呢， OPPO 付出了品牌代价，员工承受了无妄之灾，高校也陷入了舆论争议，没有任何一方是赢家。对于 OPPO 以及所有正在尝试破圈营销的品牌来说，这次事件呢是一个提醒。在社交媒体时代，品牌营销越来越追求出圈刷屏，但出圈不能以挑战公序良俗为代价。同时我们也该反思，当舆论发酵时，我们该如何理性表达，如何避免让正义变成伤害他人的借口。各位听友们如何看待这个事件呢？也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一起交流。好啦，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

0: 下期再见。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4: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5: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6: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7: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8: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2: 大家好，我是夏文杰。
13: 我是小亚。
12: 在中国的消费市场里边，谁来定义潮流一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比如此前有几年市场格外强调国潮这个说法，还有相关的一些品牌。那比如在之前呢，还有韩流、快时尚，更新的速度都是很快的，可谓是永远有后浪在追赶前浪。
13: 那如果有公司能在这种快速的浪潮变化当中站稳，那一定也很值得关注。我们在很早之前的节目里面聊过 Zara， 也聊过之前异军突起的 Shein， 但是像优衣库这样更厉害的公司，我们竟然没有系统的讲过，看来之后有机会还是要补上。
12: 有可能优衣库我们太熟了啊。其实在费德勒那期里面我们浅浅带到过，但确实没有系统的讲过。那今天呢，我们其实可以讲另外一个最近挺受关注的品牌，它有一个绰号叫做韩国的优衣库，我们可以提前当个开胃菜啊。
13: 什么叫韩国的优衣库？优衣库也成韩国的了吗？
12: 它不是说优衣库在韩国开的这个店啊，而且也不是一个山寨。这个品牌呢叫 Musinsa Standard。它的运营思路呢，或者说它这个产品的陈列，其实跟优衣库会有些类似，但是风格呢更加韩式，是那种更加有辨识度的基本款。而这个 Musinsa Standard 呢，它上面有个集团就叫 Musinsa， 其实是一个近年发展非常快，业务也非常广的一个潮流集团，韩国优衣库可以说只是它的众多切片之一。那今年年初呢， Musinsa 是在上海开了2家线下店，一家位于淮海路，另一家位于安福路，可以说是这两个选址就看得出野心不小啊。但如果想要从单纯的快时尚和网红的概念当中跳出来，讲清楚这家公司的来龙去脉以及它整套运转的思路，其实还蛮复杂的。
13: 所以说本期节目呢，我们就和现在进行时的主播赵慧做了一个串台。我们是基于第一财经杂志3月刊对于Musinsa的深度报道，以及赵慧本人在日本和中国两地对于Musinsa的观察，来试图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公司到底是什么。
12: 这一次汇总和他的同事们其实对于母亲赛做了非常深度的采访，而且有些是很独家的这个采访。那在这一次的聊天当中呢，其实我们聊到了很多母亲赛和其他品牌的一些异同以及联系，我们提到了很多也很著名的服装品牌，比如说 Beams、优衣库，还有

0: 他中国的合作伙伴安踏，包括像 ITG 集团等等的。那相信这些延伸的讨论也更加有助于大家理解母星 a 究竟在哪些方面想得更多、跑得更远，以及它为什么值得关注。
1: 另外呢，就是这期节目我们录制是远程连线完成的，所以说音质上面可能跟平时略有一点差异，但是我觉得不影响大家收听啊。那话不多说，我们就马上开始。

0: 商业就是这样。
1: 这期节目呢，我们来聊一个服装品牌，而且会以一种比较在商业就是这样里面比较少见的形式，就是对谈的形式来聊。我们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也是之前同事，现在进行时的主播赵慧，慧总。
0: 好，慧总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好，谢谢肖桑和岳老师，大家好，我是赵慧。
1: 那我们聊这个品牌呢，叫 Musinsa，是一个韩国的服装品牌。为什么会来聊它呢？是一开始看到了一个比较容易吸引人的由头啊，就是说它是一个韩国的优衣库。那时候我听到汇总在讨论这个选题的时候，我脑中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中国已经有这么多优衣库了，为什么一个韩国的优衣库在中国开店了，会是一个要值得关注的新闻？
0: 我最早关注到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他开店，而且他开店的地方，我记得有一个店是选在了淮海路的百盛，那个商场其实还蛮老派的，而且也是说大家这两年讨论所谓淮海路有点衰退了的一个很典型的案例。结果突然开出这么一个很潮的、很大的店，还好像有人去排队，我就觉得说，哦，这个市场好像又复苏起来，然后复苏的由头竟然是这么一个店，我就觉得蛮有意思的。
1: 我的一开始的好奇其实是有一点点不理解的，就像刚才说的，为什么一个就是号称是韩国优衣库的店，在中国开了会受到这么多的关注，然后它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但之后汇总和蜜兰社的同事们他们做了这个选题之后呢，我感觉还是蛮有意思的，所以今天专门请汇总来聊一聊这样一个公司，要么就从一开始我们的好奇开始吧，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家公司以及它为什么会被称为韩国的优衣库。
2: 你看，我们当时说，到底该怎么样去开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说用优衣库这一个梗，果然把你们兴趣给吊起来了。其实大家肯定还是会关心的，就是，每次说到这些快消品牌的时候，那些老三家嘛，H&M、Zara 还有优衣库这些，虽然优衣库自己不承认哈，但是说起来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有个对标，就会说啊，那既然是韩国优衣库这个品牌，肯定有一些自己的门道在里面。所以说我们选了这么一个点，是因为确实有韩国媒体去表述的时候称 Musinsa Standard 的这个子品牌啊，就是它是 Musinsa 旗下的一个品牌，我们就是把它称为说啊，它可有点像是韩国的优衣库属性。我们可以是这么说吧，就是它让韩国用户和消费者其实他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它的优衣库属性，而是时尚潮流的属性。那关注优衣库只是这一个话题的起点啊，它本质上是一个。刚刚说了是一个子品牌业务，和 Musinsa 这整个一个大的平台业务都是这一整个一个公司非常重要的业务。我们只是说啊，说韩国时尚买手集合店，可能大家会觉得平平无奇，但是一说韩国优衣库，大家可能就会像你们一样去问，哎，为什么？那这样我们的话题就开始了。
0: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 Musinsa 是一个大的所谓的集团的品牌的概念，然后它下面有各个分支的概念，然后其中有一个是所谓的韩国优衣库，就是你说的那个 Musinsa Standard，是这样吗？
2: 对，确切说，Musinsa 是个集团，在这个集团之下，它有 Musinsa Standard 的这么一个子品牌，这个子品牌是优衣库属性的。
0: 那所谓的优衣库属性到底是什么？
2: 大家说到优衣库的时候，肯定会觉得啊，第一反应就是基本款嘛。那这个概念呢，其实和现在这个 Musinsa Standard 是非常一致的。我们可以看它 SKU 分布，大家可以去淮海路店里看一下，就是确实很像。它有很多 T 恤、衬衫、牛仔裤、外套、毛衣、裤子啊，那些袜子、内衣、功能型的发热材料等等，就这些东西组成了一个啊，你进去以后就会觉得它确实和优衣库的这个整个分布有点像。但是从风格上来说，我会觉得个人的感觉，它像的延长线稍微往韩式上面靠一点。我自己一个感受是，比如说女生从里面逛来逛去，走出来之后可能没有太大变化，你可能会在她的打扮穿搭上感受到一点韩风。但是如果男生在里面买了衣服走出来以后，可能就会脱胎换骨，变成那种韩剧里韩国欧巴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它可能对男生的重要性更大一点，就是给你全套换了一套穿搭的感觉。
1: 男的平时穿的衣服基准线还是稍微低了一点，是吧？所以很容易改头换
2: 啊，
1: 面。
2: 对，我的这个基准压的比较低。
0: 不过我看我们稿子里面对于这个所谓的韩国优衣库，其实有一个更所谓标准的说法，就是韩国的 SPA 品牌。SPA 这个概念，我们其实在之前好像讲那个有些品牌的时候，其实是提到过的。要么汇总再给大家就是简单科普一下，就是 SPA 品牌和所谓的快时尚品牌，它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2: 其实很多是把这两个概念混到一起讲的，因为快时尚品牌之所以 说它快，就是因为在 SPA 的整个全流程上是放到一个非常短期的流程里面去完成。那 SPA 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从设计、生产、销售，它是一个全链条。

0: 传统的快时尚品牌，它其实是有一个优势，就是整个链条比较短的话，或者说对于潮流的把控会更好吗？还是说就是利润率会更高？还是有什么样的特别的优势吗？在这里面，
1: 如果你从整个大量生产和快速更新的角度来看 ，SPA 肯定能够给公司或者这个集团带来更高的利润率。早先我记得在去研究优衣库的时候，他们也说他们学的就是 Gap 嘛，就美国的那个品牌 Gap。现在来看啊，就是。如果这家公司能够把全链条控制在自己手里面，它一定是能够通过大量生产这么一个方式去压低自己的这个成本空间，那也就提升自己的利润空间。但是它比较难做的，当然也是和 SVA 有关了，就是说它全链条可能会给它带来较大的仓储压力。所以说现在大家也能看到，当 H&M 或者是 Zara 遇到一些在潮流领域或者是说消费者认为它的这个潮流趋势不再去符合自己对时尚或者是各种各样这个敏感性捕捉需求的时候，它的这个吸引力和它的利润率都会大幅下降。
2: 这个里边我其实一直比较好奇啊，就是我们可以稍微把这个 SP 再展开请教一下惠总。因为虽然他们这个从设计生产销售这个业务模式上面会比较像，但是你像优衣库给人的产品的感觉肯定和 Zara、 H&M 包括和 Gap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优衣库的时候比较说的是基础款，但是说后面两个的时候会比较说的是跟时尚更加相关一点。那么像 Musinsa Standard 它是比较偏基础还是比较偏时尚这个部分，这两种这个偏向会对它这个业务本身包括你刚刚讲的库存等等产生影响吗？
1: Standard 在我们这边作者去直接采访的时候还是有提到的哈，就是说他自己认为和优衣库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有设计感。但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分开来看，因为优衣库现在再去增加的自己，也就是说通过设计师合作这么一个方式，也就是再去补他这一个设计方向的这个缺口。那 Standard 呢，我自己是觉得它是带入了一定韩风的基础款品牌。就是为什么这么讲，就你该有的都有，你说一条牛仔裤它如果是能够在这个基础款上玩出多少花头，它应该是要去做各种设计上的增量，但它其实并没有。但是呢，它反而在一些比如说外面的就是外套啊，比如说毛衣啊，或者是说衬衫啊，这种角度它稍微加了一点点，让你看起来哎有点点往韩国风向上再去偏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是色彩，就是以前我们可能还能在优衣库里看到，就是非常多的一板一板的这种大的基础色块哈，就是它是一个货柜在那边去拼出来各种各样的一套基础色。我们当时还觉得啊，这是优衣库的一个特征，当然这是非常早期的了。但是现在呢，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收缩了一部分的 SKU， 它不会做那么全的，不会再像它做袜子那样去做它整个的这个基础款的颜色配色。但是在 Standard 呢，我们可能还是能看到它，当然它把它 Standard 的袜子也是分成了非常多的这个颜色色块的 SKU， 但是在衣服上也是一样，它没有去分那么多的 SKU， 但是它在选 SKU 选品的时候，它会选色会比优衣库的选色要更加大胆一点。然后呢，还能看到它在装饰性上的风格，比如说它的对衣服是处理了一些花边，或者是一些图案，这个呢还是有它自己的一些想法在的。然后就是它发了非常多的长款，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应该还是初春的时候，临近二月份、三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它的店里面的大衣都是长款居多，这个你能够想象一下哈，就是一个店里面的所有大衣都往长款去偏的时候，它是一个怎样的风格。我就看到一些男生在那试的时候，他整体上会帮你去在旁边搭出的那一套，包括里面的开衫也好，包括衬衫也好，包括大衣也好，基本上就是你想象中啊韩风它应该具有的一些风格特色和它的品质。
2: 简而言之就是一个韩风的但是又有点时尚感觉的基础款，这是 Musinsa Standard 产品上给人感觉。
1: 对，这个是看上去和优衣库最大的不同。优衣库其实看上去你说它是日本品牌，但是实际上它有一些无国籍属性的哈，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直接的基本款的概念，尤其现在还是引入一些欧美的设计师在里面的时候，让它的风格更加的没有那么往日式上面去靠了，但是在 Standard 这边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集中一点。
2: 刚刚讲的比较多的还是 Musinsa Standard 的这个比较偏基础款的这样一个线下的服装的门店的品牌里面的产品给人的感觉是什么样。但其实刚才惠总在一开头介绍 Musinsa 这个集团的时候，实际上说的是它是一个时尚的买手的集团，这个我当时一开始听的时候就觉得跟基础款好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在服装行业里面是离得很远的两个业务。就所以就 Musinsa 这个集团到底本身是还有哪些业务？
0: 就是一个是优衣库，一个是 IT 这样一个概念吗？
1: 倒也未必，就是我觉得它可能是

0: IT 还要再更升级的感觉。因为你刚刚夏文杰你刚刚说了一点，它是买手哈，就是买手这个概念哦，稍微有一点点在 Musinsa 的概念里是要被它颠覆掉的。就是怎么说呢，它是一个，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孵化器的电商，
1: 听上去越来越中国互联网味道了啊。惠总还是给我们从头先介绍一下吧，就 Musinsa 这个公司到底是怎么起来的。
0: 最早我们从它的名字开始说吧，就是 Musinsa 这个名字呢，就是一个韩语的缩写啊，就是我虽然不懂韩语，但是我们这边作者他们在去查资料的时候查到了这相关的一些东西，就是它叫拥有最多球鞋照片的地方。从这个名字大家就可以看来，它其实有点偏向于古早 BBS 的感觉。这个是在2001年的时候，当时它的创始人还是个高中生，叫曹万浩，他是在韩国的一个在线社区里面开了一个球鞋爱好者的论坛，所以说起了这么一个名字，他的简称就是 Musinsa。 然后大家就在这里去分享，比如说像耐克啊、阿迪啊这些全球知名品牌的限量款运动鞋，非常符合当时高中生们去拼鞋的这个感觉啊。那有时候他也会介绍韩国的本土街头文化和时尚风格，然后呢来的人多了，那在时尚圈里慢慢就有点名气了，因为潮人们都在这儿嘛。所以说到2005年的时候，他就有了一个内容业务的发展，就是他创办了线上的杂志叫做 Musinsa Magazine。 那最早呢，他是刊登他的创始人就是曹万浩拍摄的各种街头穿搭，然后呢他开始聘请一些专业的这种编辑团队加入进来了。到了2009年的时候，也就是说他现在这个业务开始有了一个雏形，就是线上时尚电商平台。那整个的这个平台的名字啊，当时起的就叫 Musinsa Store， 就是还是没有偏离 Musinsa 这个核心的这个中心。然后这个 store 呢，它没有去生产和设计服饰，你可以把它看成就是一个有点点买手的这个概念。它当时引入了许多还没有在韩国销售的海外的时尚单品，那也会和韩国本土的时尚品牌和设计师合作。这些品牌啊，就是还是比较新锐的，因为当时他们刚刚创立嘛，就是有自己独特的风格。那再往后呢，就是你看看从2001年开始到2009年，再往后发展也是过了有十年了。这个商业化的初期啊，就是 Musinsa 他曾经买断过早先他们那些潮品，就是限量商品放在他们自己的 store 里面销售。但是他的创始人就是曹万浩，他也会判断，这个判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他说未来买方的选择权比卖方的选择权更重要，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要给用户自己买的权利，而不是说你的买手看到了什么再把你看到的眼中的世界告诉我们，不要跟着买手买。所以说他把这个用户的判断权完全交给用户之后，他就开始向容量大量品牌的电商平台去扩张了，而且去收购很多具备其他这些内容属性的电商平台。那所以说现在我们再看啊，在韩国 Musinsa 它的业务就不仅仅是服装，它还包括了美妆、二手潮品，还有生活方式，还有空间运营，就各种各样的领域。那旗下平台也很多，我们有列出来，比如说什么 Sold Out 这种，或者是 Beauty 这种美妆形态的，就是它覆盖了从潮流服饰到生活方式，然后从新品到二手商品，整个一个全链条的时尚平台。
1: 我刚刚听了，我觉得还是挺神奇的，就一开始说它是一个社区里边开的一个这个子论坛，
0: 对，
1: 然后开始办杂志，就感觉像是什么 Reddit 或者什么天涯社区里边开的一个，对吧，一个频道，一个板块，
0: 嗯，
1: 然后做起来了，变成了一个得物一样的一个地方。因为他
0: 对，他从内容开始，他是从内容起家的。
1: 对，而且一开始就是球鞋嘛，中国就跟得物一样的。然后到了这个05年的时候开始做这个线上的杂志，给我感觉有点像那个一些时尚的公众号，对吧，他自己生产内容。
0: 嗯，
1: 然后09年的时候开始做电商，就比较像我们看到很多这个一些内容团队变现的主要方式，就开始做电商。结果他这个电商从一个就是比较强的那种就是编辑性的或者买手性的电商，变成一个就是他自己有可能编的不是那么多，主导的不是那么多，而是囊括很多很多品牌的那种电商，变成这样一个形式。结果感觉他转了好多道，结果他现在又开始做这个线下的服装的品牌，我感觉他切换了好多种类型啊。
2: 不过我觉得这里比较有意思一点，就是如果我们从时间来看，这个事情做得很早，就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潮流的趋势感觉像是比如说在中国可能是过去十年或者十五年会发生的事情，但你说这个 Musinsa 的它的起点其实是2001年，那个时候就真的是蛮早了，那个时候还在就是网页阶段呢。
0: 对
1: 对，还在 Web 2.0 阶段的，对吧。包括他开始做电商2009年，其实那个时候如果你要跟中国的电商同步的话，其实中国的电商那个时候也就刚刚开始，比如说天猫啊淘宝啊才刚刚开始兴起嘛。
2: 对，那时候天猫可能都还没有起来，就他的这个整个设想还是比较前沿的。
0: 对，淘宝刚起来。
1: 对，所以他，我觉得他这个从时间线上来面实际上是非常超前的，比我想象的是一个要就是成长的时间要长得久的一个公司。
0: 其实确切说，早期的时候它更像是个买手店的概念嘛，它还没有把淘宝那些东西给放进去。早先的时候它只是说我引入其他的这些商品，后来才慢慢的说啊，我自己去跟这些产品去合作去做平台。
2: 那我觉得就是所谓的先做了一段时间买手店，然后又做了一段时间自己的东西，那它这个就听上去有点像 Beams 是吗？就因为我对 Beams 也没有那么熟悉。
0: 其实看起来你刚刚提到 IT 的时候就是跟 Beams 就已经开始有点点这个方向上的重合了。就从最初的消费者和受众来看啊，就是我第一次看到他，诶，穆斯林赛一开始引入了这种他眼中的时尚潮流或者是说海外的时尚单品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有点像 Beams， 和潇洒一开始的感觉非常类似。因为早先我们在日本曾经采访过他的老板，就是社乐洋。他也就是跟我们说到啊，就是 Beams 的第一代顾客就是以大学生和中学生为主的，和刚刚你看到的这个高中生在论坛上面去办论坛，现在 Musinsa 的这个很多的核心受众是非常非常类似的。就是 Musinsa 的目标也是在意潮流的高中生和大学生，但是呢你从模式上看，他们的大方向上有点接近，但是这个做法不太一样。就 Beams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是1976年创业。1976年在日本是一个什么样的坐标呢？就是那个时候日本人对于美国西海岸的生活方式是非常非常接受的。就是 Beams 在那个时候他就抓住了这么一个点，就是诶，那些等于是他的同龄人嘛，这些年轻人喜欢西海岸的休闲生活方式，那么我就把这个生活方式这些品牌引进来。那所以说在一开始 Beams 就是走的买手店的道路，那之后他可能是有买手店也有自己的原创品牌。那 Musinsa 现在也是一样，买手店开始，但是呢后来开始做了 standard 这样的自主的品牌。那这些自有品牌产品线进来之后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方向感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早先 Beams 做自有产品的品牌的时候，是因为海外他们拿来的服装不符合日本人的体型嘛，日本的这个 size 还是要小一点。但是在 Musinsa 这边，他做这个 standard 是为了能够去有意识的做基础款。因为当时优衣库已经出来趟出来一条路了，就是说这种基础款是你能够给各种各样服饰安上的插件。那其实虽然 Musinsa 现在觉得这是他自己的能够去适配各种各样的风潮，他说这是他自己的一个特征，但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早先优衣库在去实践这一点上，他就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基础的路线了。那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就是 Beams 你去想啊，他的现在走的是两条线，一个是 2C， 就是我们看到的街边的各种各样的店铺还有它的电商。那还有一个是 2B 也是非常有趣的一条线啊，就是它做的是业务咨询，就是怎么说，它是做各种新的产品企划新的设计，它可以和不同行业去联合。比如说当时我们去的时候社乐洋就说他们最近在做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们已经和20-30个学校去合作了他们的校服。这些校服呢本身就是由 Beams 去提供的，只不过是用 Beams 生产的服装去完成在这个学校上它需要设计上的新的变化。然后当然 Beams 也会去做新的各种各样自己的选品，他们现在做这个 Beams Japan， 大家可能去新宿看到的一个和日本文化日本选品有关的这么一个零售商店，也是 Beams 会在里面去挖掘出自己觉得有趣的这些商品。然后这些商品呢他们可能会去和自己的某一些业务条线做联名，或者是说有点点 OEM 的感觉，打上 Beams 的标，但是是用别人的技术去给完成出来，就各种各样了。就是对 Beams 来说现在是 2C 和 2B 两条线共进，但是在 Musinsa 这边呢，他和能够给他带来收入的这个 2B 的这条线，他应该是一个孵化的态度，就他没有说我要去跟你做一个联名怎么样，他是说我把你放到我的体系之下，由我的全部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去带着你一起往前跑。这个是 Musinsa 和 Beams 在早期这么一个模式上不太一样的地方。
2: 就是 Beams 的 B 端是一个咨询公司，然后 Musinsa 的 B 端是一个孵化器，是这个意思？
0: 有点点像。
1: 能不能展开讲讲这个 Musinsa 和设计师品牌之间这个孵化器的这个关系啊？
0: Musinsa 它在整个集团之下，它其实是有一个投资公司的，叫 Musinsa Partners。 然后呢他们每个月都会和各种各样的公司见面，他们说每个月大概有20家公司，从第一次接触到决策需要2-3个月，然后呢去可能会和下面的这一些接触到的品牌去入股投资。投资大多是说哎，他可能取得 10%-20% 的股权，然后确定投资意向后呢，然后 Musinsa Partner 这个团队啊就会入驻企业大概3个月。这是非常有点像早期天使或者是风投这个感觉啊。 只不过这个公司它还具有它后台的各种各样的资源，因为它毕竟是一条自己全产业链的公司嘛，它会有

0: 营销、生产、客服、物流、电商这种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方面的知识。然后对这些品牌来说比较有吸引力的一定是早期在资金方面它是有一个无息的生产资金。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在时尚产业很多品牌刚刚做起来的时候它其实还是非常吃成本的，就是你会先生产出来然后你再销售，你的资金才能回流嘛。那初创品牌可能就会觉得啊，我一开始要投入很大的这个成本是有压力的。那所以说 Musinsa 他们早先再去为这个合作品牌去提供的关于这个下一季生产资金的无息支持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这样呢它能够让这些品牌通过它最后在 Musinsa Store 的这么一个平台销售的收入去偿还早期的这一些支持。然后还有一个中间第二个呢，就是说它这个支援方式是刚刚提到营销和运营这个领域。那在这个领域其实就会涉及到你的品牌到底是该立怎样的人设，你的产品该做怎么样的企划，然后包括你的营销和整体的运营都会有一长串的咨询在后面这个服务。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你可以理解为Musinsa 可以帮你去拓展全球的各种各样的销售渠道，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电商的平台嘛，而且它还有自己的销售店，那就意味着你能够进入它线下的各种各样的渠道和线上能够和其他国家的消费者直接接触，那它就是一个全球电商平台和海外的总代。这个对于很多小品牌来说还是能够降低出海门槛，还是有这个吸引力的，因为要凭你自己一家的力量要做到这些还是要花很多的功夫，你原来要准备很多年，对不对？在这个国际物流平台入驻通关，还有本地配送，还有营销，你现在都可以在 Musinsa 这个体系里面去完成了。所以说啊，他现在通过这样的一套方式，他能够迅速笼络很多个品牌加入他的这个体系。现在我们能看到一个数据，就是他大概有超过4000个品牌已经快速进入了包括日本中国在内的全球14个地区。你去看它的官网，其实有很多很多个语言在后面，这整个官网下面你迅速就切入一个国家就立刻进入到这个国家的电商体系了。所以说它在这个领域拓的还是蛮强的。然后还有一点我们觉得和其他品牌不太一样的，就是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跟我们提的时候叫 MD。 我们来查一下 MD 到底是什么意思。 MD 啊，它是商品规划师，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它会持续的去监测和分析现在这些新兴品牌，然后去挖掘有潜力的品牌。它有点像以前买手的升级版，就是买手你只要把品牌买过来就可以，对不对？但是商品规划师的意思是你要去发现这些有潜力的品牌，然后把它纳入到自己的体系里面，你要去深度的去介入它早期的品牌规划，还有这些产品线，还有营销促销，在这些领域方面给这些商品，给这些品牌提供自己的咨询建议，然后帮助这些品牌去快速的去响应市场。这个是 Musinsa 体系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1: 惠总，你刚刚讲到的这个它和设计师品牌这个关系，而且你说到现在有4000多个品牌，所以它在这个比如说 Musinsa 这个电商的这个页面里面，你看到的是一个个品牌的这个店铺的形式呢？
0: 哦，没有，
1: 还是产品的那种形式？
0: 不是产品，纯产品。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百货店。那在这个百货店里面，尤其是在服饰为主的这么一些条，它下面分成很多很多类嘛。那在这些这个品类里面，在那个品类里面，你看到的更多是产品本身，这个是给消费者的第一印象，它的品牌是隐在背后的。你就可以把它想象为一个线上的 IT， 那在大 IT 或者小 IT 线上你看到的都是商品嘛，那背后你才会记住它这些品牌的名字。
1: 就是它这个品牌还是会有展示的，对吗？对于这些设计师来说，
0: 对，会的会的。尤其是在线下，他可能还会给一些小牌子，这些小牌子上就会给一些简单的对这些品牌的介绍，然后还有个二维码，你能够啪的一下扫上去，你还能知道和他背后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信息。
1: 他还有线下，所以他除了这个前面我们讲的 Musinsa Standard 的这种比较偏基础款的店以外，还有别的类型的服装店。
0: 对，这个就是我们待会儿可以说的一个线下还有个商店，就是叫 Store。线下呢，它主要扩展了两个商店，一个是刚刚说到的 standard 的卖基本款嘛，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说到它在线上平台的线下版，等于是说它把线上的平台每一季做一些精选，在线下做自己的展示和销售。那么在现在上海我们看到它进中国安福路的那一家店，就等于是它 store 的这家店，你要想看它的潮流版，你就得去安福路那家。
1: 也难怪他就是在中国在上海开了两家店，就是还是受到一定的关注啊，就一个安福路一个淮海路是吧？
0: 对，他打了两个点，两个点打的都还蛮准的。
1: 关于这个跟品牌的关系，不好意思，我再稍微细细的问一下，就是前面提到的一个点是他还会做一些像天使的孵化的这些事情，包括会拿到他比较少的这个股权，那是所有入驻 Musinsa Store 的这些品牌都需要就是走这个过程吗？还是说他会引入一些相对比较成熟的品牌，或者说是不需要投资的这些品牌？
0: 啊，两边都会有。刚刚说到孵化这一块，肯定是他去找到的有潜力、有设计感、有潮流性的品牌，是他们自己去设定了一条孵化的路径。当然，他也会引入已经成熟的品牌，这个是两边我们都能够看到。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安福路里就已经看到，我记得是一个运动品牌，然后已经在他们这边，他就觉得哎，这个跟他的穿搭或者是说在他们合作上是有一定基础的，所以说他就直接把这个品牌这条线给引进来了，放到里面去卖。这个是一样，等于是买手加上孵化两条线都会存在。
1: OK， 所以你刚刚讲那个四千个品牌实际上是包括一些很小的刚刚起步的设计师品牌，也包括一些相对已经比较有名声的那些潮牌等等品牌。
0: 哦，这个真的不知道，我们只是拿到了一个总量。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4: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5: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4: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5: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4: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5: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6: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6: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5: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8: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9: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9: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刚刚讲的比较多的跟这个设计师品牌之间的这个关系，以及他你刚讲这个孵化这个点，甚至是有一些比如说帮他建全球站啊，这样的包括出海性质的这样一些工那个扶持的这些工作，确实和一些很多的电商是不太一样的、
0: 是。
1: 那这个从消费者的层面来说，对他这个吸引消费者来说很重要吗？是他一个和别的电商的一个很大的差异点吗？
0: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差异性的。因为你如果是说你要么做买手，就是 IT 那样的感觉，那你就是说搭建一个平台，让消费者能够去接触到更多他们认为符合他们兴趣条线上的这么一个产品，要么你就是自己完全去生产自有的服装设计的产品，就是自己做自己这条线嘛。我觉得能够让像他这样把两条线都能够握到手里面，而且能够去 让消费者直接去做大量的选择，去接触到这么多的新品，我觉得还是很不容易的。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原先在去讨论这个选题的时候啊，包括我自己去逛完 Standard 之后，我还是觉得就这样吧，就是我觉得它可能没有特殊到让我认为它是值得我去购买的一个产品。但是当我们去 Store 那家店看完以后，我们还是下手了，就是我直接和另外一个同事，我们直接还是去买了，他们就当场就买了他们的衣服。你得去想为什么大家会愿意在这里去购买，那一定有它的品牌稀缺性。那这个稀缺性是什么？是你一定是有什么我在线上线下看不到的东西啊。对我来说，当我意识到这一个品牌在他的店里面是他挖掘的韩国设计师去出的这么一个单品的时候，我意识到不行了，我淘宝买不到，我其他电商也买不到，我就现在下手吧。就这种感觉是你当时促使你消费的一个关键性的心理。
1: 嗯，就这个点在中国也很重要嘛。就如果你是一个买手的品牌，然后就是大家照片一拍，对吧？然后淘宝上面一搜图，有可能对线下的门店来说是一个很难办的一个事情。
0: 对，
1: 那比如像优衣库，它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我线上线下是统一的、打通的，我都是一家。然后母亲上的话，有可能除了这个方面以外的话，它在这个买手这个部分，它有可能有一些独特的稀缺性。
0: 对，我觉得这个稀缺性一定是有的，这也是他们说 MD 这么一个商品规划师的职位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它能够代替你去做很多对于趋势和潮流上的先期判断，然后他们根据数据分析出和去导出了这么一个结论，能够把它的商品扎扎实实的就卡在你心里。
1: 刚才其实惠总介绍的是母亲萨整个这个公司，尤其是它和时尚设计师相关的这个部分的电商和其他的一些平台不太一样的地方，比如说跟 Beams 不太一样的地方，跟 IT 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觉得这个点还是蛮有意思的。不过我还是想要稍微挑战一下，就是你刚讲到它有很多这个孵化了很多新的这些品牌，但是有可能它在韩国这一套是蛮能够那个奏效的，因为比如说母亲萨它最早作为一个论坛，包括它后来作为一个内容的一个平台，它都已经有比较大的声量，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这个人气和声望，那么大家比较认可它的这样一个买手。那比如说他现在开到中国了，已经在中国有母亲萨 store 这样的线下的一些门店了，那这些品牌对于中国来说是不是比较陌生啊？那他把这些东西引过来之后，真的能够就是显示出它的独特性或者吸引到消费者吗？
0: 我觉得这也要分两点来看啊，就是他做这个全球化，一方面是要把他自己旗下的品牌给带过来，这可能包括他孵化的韩国品牌，或者是他找到了其他领域的设计师品牌，然后呢他也会去做这个本地化，那这个本地化里面就会包括他会针对要进的这个市场，比如说现在要进中国市场了，他会针对中国市场去孵化自己的本地品牌，那就是意味着他可能未来旗下会有更多的中国本土设计师的品牌在他的店铺里面出现。那当然中国本土设计师也会和其他国家的设计师一样，这些品牌也就搭上了他们这趟车，开始去往其他的这个市场去渗透。那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当时研究了一番啊，就是说他还会帮助一些设计师品牌开实体店，我们这个当时还蛮纠结的。为什么呢？就是早先他在进日本的时候，我们在日本他其实没有像中国这样开出两个大店啊，早先他只是开过一次 pop-up store， 是时间不长，然后那个时候等于是把这个品牌拿到日本的市场去亮个相，亮相的是这个平台而不是某个品牌单体。但是呢他在2025年4月的时候，他已经帮助一个韩国品牌进了日本市场，就是他帮这个品牌开了一个单体店，就很有意思。这个品牌叫 Martin Kim， 是一个韩国设计师做的牌子，然后呢母亲萨帮他在东京涩谷开了一家线下店，而且说以后还会继续扩张十几家店，当时说是第一天他引发了多少人去排队，我们当时觉得还是蛮神奇的。
1: 你这个帮他在日本开店意思是说，比如这个店他的这个招牌是 Martin Kim 这样一个
0: 是的
1: 牌子，然后母亲萨类似于什么，像他的代理，在日本的代理这样的感觉。
0: 我们当时就对这个代理的概念产生了非常非常多的讨论，我们就觉得这个可能不太像是代理，他只能是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孵化投资者这个感觉，但是他又帮你再去推渠道，就他做了很多复合型的事情，他不仅仅是个投资人的角色，但他也不仅仅是一个总代的角色，他有点他自己是称为分销在这个市场的分销商，然后由他去做这么一件事，但是你很显然他所做的事情又远远超出了一个传统的分销商该做的事儿嘛。
1: 对，就如果你是分销的话很清楚嘛，比如说这个店，就比如说什么滔博帮耐克卖鞋，对吧，然后这个柜就是你滔博的，然后卖的是你耐克的鞋，很清楚。但你刚刚又说这个帮他在这个涩谷开店的话，我感觉就是不单单是开个柜这么简单的事情啊。
0: 是的，他是一个完整的由他自己品牌开拓的各种各样的新店，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不仅仅是要做一个集合平台的感觉，他的线下店还是有可能去落到各个品牌身上的。
1: 啊，所以他这个店上面都甚至都没有母亲萨这个牌子的显现。
0: 有没有牌子我还真的不知道，但是当时他就是以 Martin Kim 这个形态去出现的。
1: 我觉得还是蛮神奇的，就从这个点的话，我感觉稍微解答了一点我最初的这个好奇，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要去关注这个公司，它确实和我们之前已知的比较多的一些服装的品牌，包括我们讲过一些快时尚品牌，还是有蛮大的不同的，就它这个做法挺神奇的，包括它的成长路径也挺神奇的。
0: 是的。
1: 哎，你刚刚讲到的那个 Martin Kim 的例子，其实就让我们想到，就我们要说回到母亲萨在中国的开这两家店啊，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它在中国的业务其实是和安踏以合资的一个形式成立了一个母亲萨中国这样一个公司，然后再来开店的，是吧？
0: 是。
1: 然后我们就觉得，就是母亲萨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他又跟安踏合作，同时呢，他在日本帮那个韩国设计师品牌做的事情，好像又跟安踏帮很多海外品牌在中国做的事情有点类似。
0: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区分一下，就是安踏和 Musinsa 在中国它是一个合资的概念，就双方是建了一个合资公司嘛，就 Musinsa 是16%，就是60%的股份是大股东，然后安踏是4%的股份。那安踏负责的是他

0: 可以通过这个合资公司的董事会嘛，去承担战略和财务管理这些职能，这个是面上说的哈。但是我们去分析的时候会觉得，Musinsa 和安踏在中国的这么一个结合，本地上是一个结构上的互补的考量。就是 Musinsa 它需要在中国肯定是希望长期做能够稳步发展的，那它会希望能够和具备本地理解力和完善基础设施的合作伙伴协作。这个是有什么意思呢？就是意味着你这个品牌合作方你需要既懂中国，同时你也要在中国开过店，你可以这么去翻译一下。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他如果想要去懂中国的话，那安踏现在他已经在中国有过这么多年的实践历史了，他既有资本上的这么一个考量，他同时也会有说你有基础店铺和各个地区里面的考量。因为你如果要去开到各个城市里面，那 Musinsa 是不知道我到底开在哪里，那安踏可能是在各个城市都踩过点了，他会告诉他，哎，你觉得在这样一个城市里面什么样的地址是适合你的，那什么样的渠道又是 OK 的，那整个单店的运营的系统经验是什么，然后包括你线上线下各渠道如何在中国这个市场里面去互相转化和支持，这个都是安踏能够给的既有的 know how。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韩国的时候，你也刚刚从我们讲历史的时候可以看出来，他是从线上起步然后到线下去扩张嘛。那你可以在门店去扫他的二维码，你可以进到他的线上商店，然后去看他大量的线上的评价，但是你也可以在线下直接去试穿，就是你当时在线上看到的什么样的衣服你跑到线下来试一试。那线上的销售数据和排行榜它同样可以去指导线下的运营。那现在在中国你是不是可以去用同样的路径去做，虽然现在 Musinsa 在进中国之后啊，线上线下都开了店，就是它的线下是刚刚说到的上海的两家店，那线上的就是它这个 Musinsa 也在天猫开了两家店。那这两家店一个是 Standard 的旗舰店，一个是 Musinsa 的旗舰店，你可以理解为它的品牌和平台这两条线在中国线上线下都同步在走。那么它天猫和比如说它未来的各种通过 SNS 转化过来的各种销售数据，它也需要有各种线下的管理能力去把它和线下能够对应上，去把这个线下的运营商店这个经验能够去转化到线下。这个他在韩国做过的事情在中国是不是能够复制实现，他其实心里是没有底的。那所以他也需要中国的合作伙伴去给他一定的经验，就是在中国选择什么样的 SNS 去推，在中国去怎么样把线上的数据和线下更好的能够转化下来，这个可能就是他和安踏合作的最大的价值。当然具体的效果怎么样我们可能也会需要一段时间去看看以后他到底有怎样的成果出来。
1: 不过我自己听起来感觉就是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因为安踏早年有一个非常成功的子品牌的引进来的是菲乐嘛，菲乐也是韩国这边过来的，所以我感觉就是说在整个过程里面听上去 Musinsa 比他在日本拓展的时候要保守，可能因为中国本身是一个更复杂的市场，而安踏呢也是反而是要更清楚自己在这种更复杂的合作里面可以站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以后去讨论安踏的时候反而比较有意思一个点，因为这几年安踏其实做了很多不同的品牌的策略，有引进有收购也有像这样的比较偏财务的合作，所以我们以后可能讲安踏的时候再展开这个部分。
0: 为什么日本市场和中国市场拓的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可能我觉得是步骤上的不一样。 Musinsa 是不是要在日本开店，我觉得未来它是会的，因为我们在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也明确的说未来中国包括日本还有亚洲海外的这样的市场是他们拓展的重点嘛。只是说在步骤上他可能先去选择了让他的这一个孵化的品牌到日本去开店，但是呢日本市场他们是有一个已经有一个很完整的电商平台开始打出来了，就是既有他们自己官方网站，就是 Musinsa 这一个平台在日本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电商，它就不是像中国这样需要走天猫这样曲线救国的方式，它是直接连到它的直营网站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它这一个品牌也进入了像日本的比如说类似我们天猫这种感觉，就是它的 ZOZOTOWN 嘛，也进去了，就它的几条线在日本对于日本的消费者来说是能够直接接触到你的线上品牌的，但是在中国你看就很绕，它如果是要用它的店铺开到中国开线上直营这件事情，中国消费者未必会买账。所以它一定要跟各个合作方一起去推这么一件事。
2: 所以其实是中国的这个线上的 SNS 的这样一个环境和电商的环境有自己的特殊性，对吧？所以它不可能是完全的照搬它韩国的整个一套线上和线下的体系。
0: 是的是的。
2: 哎，讲到这个的话插问一下，就之前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忘记问了，就是它在中国开店有规划吗？尤其是像 Standard 对吧，如果你是做一个我们前面讲的 SPA 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类似于优衣库这样的模式，你不可能只开一家店对吧，不然你全都包了干什么，它有规模的计划吗？
0: 现在还是有的，我们在它那边得到的一些计划是2030年前在中国开100家，这还是个蛮快的拓展速度啊。就是2026年这一年的话它计划在中国开10家，新增10家
2: 啊，蛮快的。
0: 对，
2: 如果是以这个Musinsa中国这样一个合资公司作为实体的话，它都是直营对吧？
0: 你说直营其实就是合资公司直营嘛。
2: 对， 对，合资公司直营。
0: 对，
2: 对，
0: 是。现在三月份马上应该就要开第二号店了，就是 Standard 的二号店是在南京东路，然后之后嘛现在可能听他们还在去谈，就是像现在风很大的新六百，还有就上海的新六百，还有杭州恒隆这些核心商圈它都有可能进。因为这个要提一点，就是它的店开起来之后 可能会有一定的效应啊。这个效应就是我们之前在地产上常说的这种锚点店铺。什么叫锚点店铺？就是说你进去以后，地产商会给你很大的优惠，是因为你能够带来核心的客流。这个核心客流和地产商想要抓的这些人群是一样的。他在韩国已经完整实现了这一点。当时他

0: 要去做线下店铺的时候，就已经是瞄准了这么一条线，因为他做拓展线下店应该是在疫情那段时间嘛，他等于是反向拓展，以前是线上，到疫情那段时间开始往线下去拓。当时他要拓的时候，一方面当然我们会觉得那个时候的租金会下降很多，另外一方面啊，他自己因为早先是做内容出身，所以说他知道怎么样去吸引由他去主导的这个属性的核心人群，所以说这样一个人群很可能是现在很多线下的地产商非常非常希望抓住的人群。那么这些人抓到他的店里以后，就会成为拓展整个商圈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逛街的力量。那这个力量是地产商很喜欢要的，所以说他们就会成为地产商眼中希望能够引进的这种锚点型店铺。他应该是要用这样的路线去跟很多中国的地产商去合作，去拓展在中国的商圈的策略。
1: 不过我理解这个事情确实要快一点做，因为就是一讲到 Musinsa， 我就想到那个淮海路上曾经的另一个就是韩流的品牌，就是 A Seconds 嘛，就当时也开了很大的店，非常的潮流，然后大家都觉得说这个有可能是下一个趋势，但是就是很快就死了。就如果说要测试整个市场的话，确实要快一点，而且就是规模要做大，可能才能达到就是说一个明确的结论。
0: 是的，而且它的这个价格策略啊，到底在中国会要是怎样去跑，我觉得也是要看的。因为早先我们当时之所以在安福路那家店下手了，是因为它的价格策略相对是你对一个小设计师品牌然后有一定潮流感这个价格定位的心理预期是差不多的，就是很可能是在500到1000之间，这个可能和很多年轻人去买潮牌的这么一个档位也是比较接近的，
1: 就至少是三位数了，这个还是蛮好的。
0: 哎，是的。所以说在这样一个价位之下，你会觉得在这边能够买到一个稀少感的有设计感的东西，那还是值得的。这个我觉得是当时他去打很多小设计师品牌去做孵化非常聪明的一点。
2: 而且他那个 Musinsa Standard 的这个价格是个什么样的区间？
0: Musinsa Standard 要比这个潮牌这个领域还要再往下降一点，你可以理解为跟优衣库差不多吧，就是说一条牛仔裤大概两三百，然后一件外套然后再贵一点一个衬衫大概也是小几百这样的一个200多、300多这样的一个概念。
1: 现在优衣库价格也在往上走，我觉得这个两个对比就更有意思了。
0: 优衣库的是设计师品牌在往上走吧。
2: 是，你刚刚讲到他那个在韩国的时候，其实线下开店的时候正好是赶上了一个，就是他能够通过自己线上长期积累的这些这个声量，包括这个人群，为这些商场为这些地产本身能够带来新的客群的。这个事情其实也比较像有可能十几年前像 Zara 和 H&M 这些快时尚对于中国的那个商业地产的包括一些商场的这个价值啊。那我们这两年都是讲的这些快时尚品牌其实已经失去了这个在商场里面这样的一个地位，它不再是那种主力店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们自己在中国也在收缩，所以我觉得Musinsa要在中国重建这样一个影响力的话，其实还是得看一看，对吧？如果它真到了一定规模的话，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效果。
0: 对，我觉得还是要把大家从线上吸引到线下。你在中国现在这个市场语境之下，除了要有稀缺性，可能还有就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价格。你这个价格能够压到什么程度，让人觉得我在淘宝买一件衣服，跟你在线下能够买一个比较潮的衣服是有类似的体验的时候，大家才会下去。
2: 对，这个包括我觉得这个部分有可能安踏还是蛮重要的，就是和这些商场商业地产这些公司之间的沟通
0: 关系。
2: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包括他一开始选择要在安福路开一家那个Musinsa Store， 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他全都是只有 Standard 的话，你要凭空建立这样一个影响力，我觉得有点难。
0: 对，等于现在两家店各自打了一个板。
2: 就会回到Musinsa这个公司啊，其实你一开头讲他这么多的业务的布局，包括讲他还会去孵化一些小的品牌啊，然后做那么多的电商，还去收购一些服装以外的电商的平台，现在又做全球化等等等等的，他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样规模的公司啊？
0: 我觉得你可以去这样理解吧，就是我们去排了一下他从2016年到2024年的年度营业收入嘛。2016年的时候我们用韩元这个比例来先看一轮，就2016年还是472亿韩元，然后他的一个大幅增长其实也是从2019、2020年就是他开始布局实体店的时候开始的。那个时候呢就是从472到2020的时候增长到了3319亿韩元，然后到2024年的时候就已经到了超过1兆韩元了。我们换成人民币来去理解一下，就是2024年的营业收入换成人民币是57亿元人民币的样子。那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刚刚大家一直在说对标对标，那对标优衣库，我们看优衣库的单品，就是因为优衣库属于迅销这么一个集团嘛，我们可以先看它这个单品。因为它的财年画的不太一样，我们大致切了一段，就是2024年9月到2025年8月这个优衣库财年，它的总收入合成人民币大概是1270亿，这个体量还是有蛮大差别的。就是它的零头刚刚说到 Musinsa 是57亿，然后优衣库是1270亿，那其实体量上还是有差的。那它我们还会对比其他几个这个 SAP， 那 Index 是什么，就是 Zara 的母公司这个集团，2024财年合成人民币是3049亿，然后 H&M 的集团是什么呢，是1715亿。那其实这些体量都还是远远超过 Musinsa 的。那我们再对标一下同样都是属于时尚平台的这个 ASOS， 这一家也是英国的一个卖服饰的这么一个线上平台吧，你可以这么理解。那这么一个平台，它的一年的2024财年的收入是265亿啊，这个好像慢慢的开始和 Musinsa 有一点点接近了。所以我们可以给 Musinsa 做一个坐标啊，就是相对来说它是一个规模上仍然是成长期的综合时尚平台型的这个企业公司。
2: 嗯， 它现在是上市了吗？就你刚刚有它的这个营收的数字，是已经上市了吗？
0: 没有，没有上市。
2: 嗯，那它比如说，像你刚刚讲的，它有还做孵化器啊等等的，我感觉它其实还是那个比一般的电商得要花很多的钱啊。就是它这个在没有上市这个情况下，它这个钱哪里来？
0: 它投资呀，它有很多，它受到了很多的资本驱动。我们可以看到，在2019年到2023年之间啊，它是有融资，有融了三轮。然后呢，就是包括红杉、KKR 这个给它大概有5亿美元的融资。然后呢，我们得到的一些信息啊，就是韩国媒体们报道的，说是它准备在今年在纽约或者是首尔上市。那目标估值大概是10万亿韩元，那大概换成人民币就是477亿元人民币，大概是这样一个基准
2: 啊。所以今年有上市的这个计划，那我觉得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话，它比如说在中国这边开始拓线下的门店啊等等的，有可能还有这层的含义，
0: 应该都有的。
2: 那简单小结一下，其实霍总刚才把母亲从线上到线下的这个尤其是商业模式这一块，然后包括在中国最近的这个拓展的计划，还有它整个这个公司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节奏都已经讲得蛮清楚了尤其它电商这个部分确实是一家就是你很难直接和已有的服装品牌或者说是时尚集团来类比的一家公司，对吧？它最初孵化的时候像一个论坛，然后像一个得物这样的一个平台，后来呢它又有一些这个像那个公众号线上的内容传播的这个机制，然后开始做电商，然后电商的这个做法又和一般的我们了解的中国的电商又不太一样，它会有点像孵化器有点像买手店，但跟传统买手店也不一样是一个确实比较难以定义的一个公司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确实是一个虽然这个标题的由头是说韩国的优衣库，但它其实比这个名号要有更加多的一些内涵。
0: 对，可延展性会更多。我可以直接跟着你这个说一下，就是我们此前有很多朋友在去问 Musinsa 到底是做什么的时候，当大家不了解这个品牌的时候，要么说它是韩国优衣库，要么就说那你可以这样理解它另外一条线，你就是把它理解为时尚领域的中川正七
2: 哦，
0: 有点点这个感觉。
2: 但你先得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川正七，
1: 这个类比太小众了，怎么有小众的类比类比大众的这个？
0: 哦，可能在我们这个语境里面可能还好。中川正七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他在日本再去做他说让日本的工艺更有元气，什么意思？他就做日本的手工艺品。那日本很多职人嘛，在手边有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工坊、工厂，就有工匠精神，做这么一些东西的时候，但现在很多后继无人，导致很多产品都卖不掉，因为价格相对比较高。那中川正七再去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他能够去为各种中小这种工匠工艺型的品牌去做设计咨询，帮助他们去重新定义、重新孵化。但是只不过他们可能这个路线不太一样，不一定是入股啊，他更多是设计咨询这条概念，然后共同开发企划新产品线，然后放到中山正熙在线上和线下的店铺里面去销售。就是你从这个路径上除掉资本的这一个路径来看，其他的这个打法还是有相似之处的。所以我们说 Musinsa 在做的这件事情，他对于品牌的孵化感 B 端的这条生意其实是和中山正熙是有类似之处的。但是我觉得要聊到 Musinsa 一个非常和其他的服装品牌不一样的，就是它早先的原点刚刚也说到是和从内容起家的嘛。那这个内容起家到现在为止都仍然在影响它的线上线下的转化，我们可以把这点再去深化一点，就是它确实是跟其他品牌不一样的地方。 Musinsa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它有一个街拍的功能，早先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它曹万浩创始人在去做这么一个平台的时候，是把自己的这个街拍或者是说再去拍其他潮人的街拍是作为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的。那现在呢，这个 Snap 就是街拍的属性在它的电商平台上仍然存在，就是它做这么一件事情是能够让人去直接体会到你这个街拍到底能够转化成在它的线上平台能够买到什么样的商品。这件事情其实优衣库也学过，我记得有一年我们还在优衣库的元素店，包括它那个手机 App 上面都有街拍这么一个属性，就是让大家去上传，然后呢你自己上传以后告诉大家这个是什么，然后让大家看到搭配之后你就能够直接去链接购买了嘛。就这件事情是在 Musinsa 的这个平台上从头到尾都体现得非常非常的彻底。
1: 说难听点，得物也做
0: 对，除了这一个领域，他们在内容上还发展出了比较多的这么一大套东西啊。就是说我们以前看韩剧，大家会说哎，韩国人经常说我们早先在我们还没有热搜的时候，韩国的韩剧里面都在说我们什么什么明星又上了什么热搜榜什么的。那这个热搜这个概念在 Musinsa 里面也体现出来了，热门搜索词是什么，在一个电商网站里面还是有的，你能看到，你能知道什么是现在的潮流。然后商品的评价也是有，他们把商品评价这一点和就是顾客发布的评价和大家的积分能够联系起来，这就是意味着你能够通过发布评价去合理合法的获得积分，不是我们这边有时候会说啊，我们给你多少返点，这些返点是由店家给你去私下里去完成的，但是他们是在电商平台的机制上就已经完成了这一点。那当然后面还有数据排名这些各种各样的东西，这能让他们从线上立刻把握到趋势和需求。然后这个拿到这层数据之后呢，他们还会做第二层的东西，这个第二层的东西是很多我们可以觉得是时尚销售型的公司不太去做的事情。就首先啊，你拿到数据之后，他们的 Instagram 的商品发布是跟着数据来的，不是说我现在想发什么就发什么，我想推哪一家就推哪家，这是一个你从自我主动型的发布。但是他们的发布是基于数据的发布，就是现在大家想看什么我就发什么，这个是他 Instagram 上面发布的一个大前提。然后第二个比较有意思，他做了一个 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内容吧，就

0: 是 Musinsa TV 在 YouTube 上的一个综艺电视节目。这个综艺电视节目是比如说它会发什么样的内容呢，我干脆就是做一个综艺化内容展现生活方式，我找一些明星一起逛街，或者是找一些潮人去做穿搭挑战，我甚至就是做那种随机的采访，就这些采访和综艺都有点点偏向于真人秀啊，或者是韩国做综艺那一套的手法，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会喜欢看这样的东西。他这套 TV 做下来的内容啊，并不是直接的去宣传他自己的产品，而是让人觉得哦，你Musinsa的受众们喜欢看的，或者是说他们在讨论的东西是这样一套 lifestyle， 他要展现的是这个东西，是把这群人给框进去，等于是为他拿下一个基本盘。然后第三条路是他们要去制作杂志，就是哇，现在这条路越来越多人在做了，就是他去展现和理解他现在所做的各种各样的风格。那现在优衣库当然也在做嘛 ，Lifewear 对不对？那 Musinsa 本质上也是在做杂志这条路。等于说，他说 Instagram 也好，社交网络、杂志还有 TV 就是视频这几条路都是围绕他的数据去呈现出来的，他希望发出的信息打的还是蛮精准的。就是 Musinsa 是要去让受众去自己去先去通过销售数据去选择自己想变成什么样子，然后他再把你想变成的这个样子的内容再做深化，进一步再推给你，它是一个反复的这么一个轮圈的过程
1: 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有意思。
2: 听完之后有两个感受，一，韩国人真的就是把内容这套东西已经玩到头了，尤其是像那个电视综艺的这个部分和网络的结合，这个太强了。第二点就是我感觉小红书是不是赶快要去做一下综艺，这个东西听上去都很小红书。
1: 对，你前面讲到 ins 的话就是差点脱口而出小红书是吧。
0: 哇、哦，有一点点这个感觉了，就是我觉得Musinsa这条路还是非常有他自己一套打法的。因为刚刚我们可能说漏了一点啊，就是想要继续聊 Beams 的事情，就是 Beams 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一个公司，就是他所走的路线和 Musinsa 是坚决的不一样，大家能够感觉到吗？我不知道你们俩感觉到了没有。
1: Beams 像编辑，
2: 就是老派呀，
1: 他是编辑
2: 老派的编辑策展的，
0: 对，老派编辑。我们这种做内容就会喜欢 Beams 那条路，但是 Musinsa 是把这个选择权给你们基础上，然后我在这上面再去玩新的花样。但 Beams 他为什么是这个感觉，是因为他从早先到现在，他做的一直是一个信息启蒙者的角色。你要说做内容 ，Beams 也做内容啊，大家都会喜欢的 Beams at Home、Beams on Life 这几套书，对吧？都出了那么多本了，就是把他自己的员工展现的生活方式去展现出来，员工会把自己觉得用得好的东西推荐给顾客，这个东西也是能够给他带来转化的。只不过这个转化没有像 Musinsa 那么简单粗暴，因为它是直接和数据相关。但是 Beams 为什么要做这么复杂的一个曲线救国的这个感觉，是因为他自己这个定位还是信息启蒙者的角色，就包括社乐阳他自己都觉得我要突出来精选，我要把商品和现在信息，因为非常多的都信息泛滥嘛，你本来就不会选，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好东西挑出来选给你看。所以他要去选那些推荐人，那他的推荐人是谁呢？就是选品的人、意见领袖或者是明星。那其中这些选品的人又包括他自己的员工。为什么是他自己员工？是因为他在他的电商渠道也发现了一点啊，就是他们员工会去做这种搭配和推荐，那他们七成以上的线上营收都和员工的推荐和搭配有关，所以说他要把员工这条线给深挖一下，这个是和 Musinsa 非常大的一点不同。
2: 那所以说 Musinsa 的店员在店里面是不会自豪地展示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是这样吗？
0: 我觉得他们没有这一点，就是我能够感受到的是在 Beams 的店里面，你对店员是有一点敬畏感的，你会觉得哇，这个人有点潮啊。但是在 Musinsa 的店员里面，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和你身边的给你提建议的人，他会告诉你哎，现在他们店里哪个卖得好，就更像是一个导购的角色。
1: 一个是老的编辑，一个是新媒体编辑。
0: 老编和小编吗？
1: 我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倒是觉得 Musinsa 还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就像惠总最早介绍的，他是一个诞生于2001年的一个论坛，就是他是从 Web 2.0 的这个时代就是逐步的演化到了到现在的这个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对吧？它的电商反而是越做越多，然后它的内容也是越做越多的，嗯。然后 Beams 呢，就是选择坚持在它的这个开始那个时代的做法，对吧？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5: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FM90.9，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心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 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来看这一行，
7: 左右下右，
6: 好，这一行呢，
7: 下左上。
6: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7: 这看不清了。
6: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8: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7: 哦，
9: 北京时间2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今天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东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5: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3: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留言表示，最近千亿私募巨头大调仓，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正如会员同学的观察，近期千亿私募紧邻资产的美股持仓一公布，就引发了市场热议。作为 A 股投资者熟悉的千亿巨头，它的每一次调仓都被看作是市场风向的晴雨表。那首先来看一看紧邻这一波调整到底有多猛，核心变化又是什么呢？数据显示，5月8日，紧邻旗下香港平台向美国 SEC 提交了1季度持仓报告，持仓总市值38.78亿美元，比上季度降了大约4%，但调仓动作堪比剧烈。核心有3大变化：一是 AI 算力环节高低切换，大举加仓英特尔433万多股，持仓市值达到3.06亿美元，跻身第6大重仓股；同时减持了英伟达、Meta 这样一些热门 AI 标的。二是重仓 AI 加消费服务平台，新进携程、亚马逊，还大幅增持了拼多多、满帮等中概股。前十大重仓股里，中概股占了5席。三是果断收缩，全面退出博通、新思科技等6只标的，还减持了阿里巴巴、台积电。简单来说，紧邻在 AI 赛道上不再盲目追热点，而是精准换仓，聚焦确定性。那么减持热门的英伟达，加仓英特尔，紧邻到底在压住什么呢？业内是表示，过去2年 AI 算力几乎被英伟达的 GPU 垄断，但今年不一样了，大模型从训练阶段转向了推理应用阶段，对 GPU 和先进制程芯片的需求变化了。英特尔正在推进晶圆代工战略和 18A 先进制程，刚好契合了这种需求变化，成为算力供给多元化的关键。紧邻加仓英特尔，本质上是压住 AI 推理爆发带来的红利，也是看好算力从一家独大走向多极发展的趋势。而减持英伟达并不是不看好 AI， 而是英伟达年初以来涨得太多，紧邻选择兑现部分收益，进行结构性优化，不是简单放弃 AI 赛道。那么新进携程、亚马逊还重仓中概股，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 有很多人疑惑携程怎么就和 AI 扯上关系了，其实景林选的不是讲 AI

0: 故事的公司，而是用 AI 赚钱的公司。携程已经把 AI 用到实处，智能客服、个性化推荐、动态定价，这些技术实实在在改善了运营效率，带来了业绩增量。而亚马逊更特殊，它的 AWS 是全球最大的云计算基础设施提供商，属于 AI 算力核心环节。同时，它的电商、物流场景又是 AI 应用的天然试验场，一举两得。另外，前十大重仓股五席中概股也能看出景林对中国资产的坚定信心，尤其是那些被 AI 赋能、能实实在在提升效率的平台型公司。那么，普通投资者又能从景林的调仓当中学到什么？后续该关注什么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调仓"来告诉你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调仓"。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广播，我是方若元。随后的交易进行时节目呢，我们首先要关注今天申购的三只新股，随后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的是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跟大家聊聊半导体板块。半导体行业哪个环节最具价值？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我们今天来聊到的这家上市公司是大金重工。跨界造船业会重塑中国高端船舶制造的格局吗？好，首先进入今天的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2: 邀请到的是申万宏源的投资顾问司伟杰先生。司伟杰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今天呢有三只新股申购，我们一个个来说。首先是732435的嘉德利，来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在行业当中的地位。
3: 嗯，好的。那嘉德利这家公司呢，它是做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注于 BOPP 电工膜，也就是双向拉伸聚丙烯薄膜的研发、生产与销售。那么它的核心产品呢，是包括超薄膜3.4微米以下，如1.9微米超薄规格，主要是用于新能源汽车的轻量化，以及耐温高压膜，用于面向光伏储能、特高压输变电等。那么它在行业中的地位也是相对居前的。根据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2024年电容器用聚丙烯薄膜销售额，公司排名全球第二，国内第一，全球市占率约为11.7%，国内市占率约为16.4%，为国内唯一跻身全球前列的 BOPP 电工膜企业。在细分领域方面呢，新能源汽车市占率约60%，光伏风电市占率约40%，在国家电网柔直输变电核心供应商中打破了欧洲厂商的垄断，这是它的一些行业地位和主营等。
2: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家公司行业当中主要的竞争对手的情况，以及目前公司的优势和劣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3: 嗯，好的。它的竞争对手还是主要是海外的，因为我们看到也有一些国产替代的概念嘛。那么海外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德国的一家公司，目前是全球第一。日本有一家宇部星产，那也是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国内呢，主要是大东南、同丰电子、宝丰时尚等。那么公司自身的核心优势在于，首先它有技术壁垒，是国内首家稳定量产1.9微米超薄膜，掌握125度耐温、2000伏脉冲等高端工艺的公司，拥有103项专利，在盈利方面也比较强。2023年到2025年，毛利率维持在49%附近，那么行业平均约是在33%到41%，可以看出它的盈利能力是比较强的。在产能和设备方面呢，也是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订单呢比较饱和，卡位高景气赛道，深度绑定新能源储能、特高压等，也是。在这个高景气赛道里面都有相对的一个布局， 劣势我们也要关注一下。首先是股权是比较集中的，另外的话现在的产线是蛮负荷的。

0: 在26到30之间。那么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公司的这个营收呀，包括这个利润啊，整体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公司本次募资呢，我们之前也提到，它目前是产能有所瓶颈，所以说它这一次的募资也是用于新建厦门新材料的一个生产基地，主要是新增自己的一个产线，用于解决产能瓶颈。另外的话，2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只主板的股票啊，它的申购价呢是每股15.76元，上限是1.1万股，所属的行业您刚才介绍到了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发行的市盈率并不高，因为行业的参考市盈率是70.43倍，它的发行市盈率只有29.72倍。那么上市之后股价的表现预期，以及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好的。那正如主持人所说的啊，它的发行市盈率是偏低的，就连行业平均还有较大的空间。那么我们肯定要看到最近的新股表现也不错，所以说上市之后呢，股价的表现预期是比较值得去期待的，至少要拉回行业平均水平以上。那么再加上新股的一些关注度的一个提升，那么我们觉得它的行业市盈，它的那个定价之后的市盈率应该会超过这个行业平均市盈率的，因此我们可以重点期待一下它的一个发行表现。那么未来的发展目标呢？公司还是致力成为一个全球领先的 BOPP 电工膜解决方案提供商，打造呢高端电子材料国产化的一个标杆。3年规划也是主要为了产能扩张、技术突破、市场拓展等等。那么风险我们也要关注一下，主要是行业竞争加剧、原材料价格波动、技术迭代以及股权集中的风险，还有产能扩张之后呢，订单是否还能达到满产满销呢？这也值得一个去关注一下的。
1: 好，来关注第二只新股啊，惠康科技001237，它的主营业务是做什么的？目前在行业当中的地位如何呢？
0: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惠康科技，其实大家应该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能接触到的，因为它主要是做一些冷柜啊、制冰机啊，或者是这些制冷设备的一个生产的。它采用 ODM 和 OBM 双轮驱动。那么这两个我简单解释一下，一个就是 ODM，就是公司设计、公司生产，但是贴其他厂商的牌子在卖。那么 OBM 就是自己设计、自己生产、自己打品牌、自己卖。那么在目前的话，公司有惠康、沃托莱等等产品的一个品牌，海外收入呢占比70%。在行业地位方面呢，它是一个全球龙头。2022年到2024年，在民用的制冰机销售额是全球第一。2024年，全球民用市占率超过了31%，国内市占率超过28%。在单项冠军方面，它是制冰机的单项冠军，起草了4项国标、5项团标和1项行标。那么总体来看，公司的在这个细分领域还是一个比较有优势的企业。
1: 那么在行业当中，主要的竞争对手的情况以及公司的优劣势有哪些呢？
0: 好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制冰包括冷柜这一块，在海外主要竞争对手是日本的松下，在国内的话大概是奥科玛、雪人、新宝以及雪琦电器等等。那么公司的优势就在于它是一个全球的一个龙头的壁垒。民用制冰机方面呢，市占率比较高，在技术专利方面储备也比较足，客户资源方面也是绑定了伊莱克斯、沃尔玛等海外渠道和海外品牌，这是比较稳固的。劣势呢，就是它的大部分收入依赖于海外，然后产品结构相对于单一，这是它的劣势。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申购价，每股是53.26元，申购上限是1.45万股啊，发行市盈率呢21.04倍，参考的行业市盈率29.81倍。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上市之后股价表现，以及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另外，它最近3年的业绩情况是怎样的？
0: 好的， 那我们先说一下三年业绩吧。三年业绩整体来看的话，因为家电行业我们大家也都有感受。

0: 那么属于一个相对于成熟、增速并不特别快的一个企业、一个行业。那么公司近三年复合增速是7.42%，那么毛利率维持在30%附近，净利率维持在14%附近。整体来看的话，属于一个成熟的一个行业。那么本次呢，公司发行价格呢，也是相对于行业略微偏低，所以说上市。 上市的一个股价也是值得期待一点的，然后公司募资用途呢，主要也是去拓展自己的一个制冷基地，另外的话，对于产线进行智能化升级，这样也会提高自己的一个生产效率，降低自己的成本，还要扩展自己在泰国的一个生产基地，这样的话，一方面为了规避美国的关税，本土化生产交付的话，成本更低，同时也可以巩固东南亚的市场。 另外3.88亿用于研发中心的建设，那么这一块的话，公司也用于拓展医用制冷、车载制冷、高效节能技术等，来拓展自己的第二增长曲线。那么未来发展目标的话，公司还是为了去成为一个全球领先的制冷设备的一个方案提供商。海外主要的风险呢，也是一个海外风险、海外市场的一个依赖风险，以及行业加剧的风险。
1: 原材料波动的风险，我们也知道，制冷里面的铜最近一两年价格其实涨得比较高了，以及它的一个新品拓展是否符合预期也值得关注。最后来看，今天申购的一只北交所的新股啊，代码是92020，朗信电器，申购价呢是每股28.29元，上限是59.58万股，所属的行业是汽车制造业，发行市盈率14.99倍，参考的行业市盈率29.17倍。来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目前在行业当中的地位。
0: 那这个朗信电器呢，它也是一个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高新技术产业，主营呢就是汽车热管理系统、电驱动、零部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要配套新能源以及传统燃油车等。核心产品呢，主要是电子风扇以及电机总成、电子水泵、空调鼓风机等。客户呢，绑定了比亚迪、吉利、奇瑞、上汽、广汽等主流车企。 以及北美的一个一些新能源车企，控股股东是银轮股份。在行业地位方面，它在乘用车的热管理电子风扇，国内市占率第一，也参与了多项国标的一个制定。那么主要竞争对手呢，在国内主要是日用友捷、雪奇电器、盛康股份等，国际呢主要是博世、法雷奥等等。 那么公司呢，也是有一定的优势的，比如说在电子风扇方面是国内第一，客户呢也绑定了这些优质的一个比亚迪、吉利等，技术壁垒方面也是有无刷电机、电控是自研的，这个也配合了现在的一个需求。那么我们看一下它未来的一个上市预期，整体来看的话还是有一定的一个估值的一个折价的，所以说。
1: 新股上市呢，也是有一个估值修复的一个过程，因此我们也是值得去期待一下它。好，今天呢，非常感谢申万宏源的投资顾问思伟杰为大家介绍了今天申购的三只新股的情况，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行业纵横板块，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
1: 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好，稍后时间我们将邀请到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跟大家聊一聊半导体行业。邓天，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1: 今天呢，请您跟大家聊聊半导体行业啊。 作为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板块，半导体呢是大家投资的一个热门的方向。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最近这几年中国的半导体芯片产业，无论是关键技术还是产业链的完善，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那么，半导体板块正处于由 AI 驱动的结构性增长周期，您觉得这个行情是否具备较强的持续性呢？
2: 首先先跟大家说结论，肯定是从目前角度来讲是具备比较强的一个持续性的，因为有好几个方面的支撑啊。第一个肯定就是 AI 需求它有一个持续释放，然后这个过程呢它是延长了整个向上上升周期，并且抬高了这样的一个天花板。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半导体行业它都呈现出这样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是一个周期叠加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行业。也就是说在传统的周期行业里面，它可能就是在一个箱体过程当中上上下下，但是在半导体这个行业里面它会比较奇怪，它是在这个箱体的过程当中，它运行到一定的这个程度以后，伴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这个整个的这个科技的发展，它会导致整个箱体不断的会往上移啊，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而现在呢，整个 AI 的需求释放其实就是在这个把整个箱体进行向上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本轮这个半导体的周期核心驱动力啊，是这个 AI 的一个算力需求它这个持续释放所导致的。然后由于它这个算力需求它有一个不断的释放，所以导致了像 GPU 啊 HBM 啊先进封装啊等等这些环节都是处在一个高景气度的一个环节，同时叠加了像一些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消费电子，它的这些传统的这些领域，它有一个温和的复苏啊，包括像这个家用电脑啊、智能手机啊，还有像这个汽车电子啊等等这些，它都有一个温和复苏的过程，然后共同是支撑了整个行业它的一个需求呢，它有一个上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我们看到跟上一轮的消费电子周期带动的不同，这一轮呢它是有一个 AI 作为一个新增的这样的一个高增量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把整个天花板给做了一个提升，然后延长了整个上涨的一个周期，并且扩大了受益范围，增强了整个行业景气度的一个时间的一个确定性。然后第二块呢，我们可以看到像全球这个市场它有一个高速扩张，然后增长的一个动能呢也比较这个明确。根据一些主流机构的一些测算，2024年的时候全球半导体市场它的一个同比增长是将近20%，19.7%，2025年、2026年的时候进一步的有一个提速的过程，然后这里面的一个预计增速都是超过20%的，然后还有一个爬坡的一个情况。其中与 AI 高度相关的像这种存储器和逻辑器件啊，成为主要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核心支柱。然后以这个逻辑芯片这个为例啊，就英伟达的这些公司，我们看到它的2024年的营收它是同比增长了114%啊，所以也是侧面印证了刚刚所说的这个就是 AI 成为这个半导体产业的一个核心驱动力。然后第三个点呢，就在于 AI 现在目前仍然处于一个比较早期的阶段，根据市场的主流的一个测算啊，它的一个配套需求未来在1到2年的这个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个延续的过程。我们看到因为目前来讲在无论是从这个传统的这种渗透率的角度来说，还是从其他的一些产业的一个进度来讲的话，目前都是处在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阶段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一些配套的一些技术测啊，包括像这个电源管理器件啊 MCU 啊等等，它这个需求呢还是比较显著的。然后随着行业呢从训练转向推理再到应用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电源管理啊等等这些需求，它是有一个进一步的这个需求释放的过程，所以它未来1到2年它是有望做一个延续，然后叠加一些新的应用，就比如说像汽车的智能化的推进啊，就比如说像机器人啊等等这些，可能会进一步增强整个半导体的这样的一个延续力度。然后接下来一个呢，就是指的就是这个市场认可度了。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来讲的话，从市场的角度来讲，还是比较认可这个关于 AI 的这样的一个整个产业逻辑的。因为目前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主流的标的，它都是从估值锚转向这种结构性的一些成长啊，从这个方向去进行一个切入。2025年以后呢，我们看到像标普500的这个半导体设备这两个指数累计上涨了40%以上啊，显著是跑赢了同期的标普500，也反映了整个市场对 AI 的一个这个资本开支持续性和盈利兑现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比较乐观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然后呢，就是这个长期的一个增长空间比较明确，然后业绩的整个驱动呢还是这个具有一定的潜力的。我们一看到像一些主流机构对2025到2030年这个阶段的这个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它的一个预测，它的5年的一个复合增长率是达到9%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逻辑芯片呢，它的一个搭载率是做一个持续的一个提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电子行业步入这个需求复苏加技术创新的这样的一个新周期呢，目前来看还是一个比较长远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后续呢仍然还是可以保持乐观。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接下来请您介绍一下半导体行业上中下游产业链的核心环节有哪些，哪个环节最具价值？
2: 从大的广义的角度来说，上游肯定就是一些半导体材料、半导体设备等等这样的一个环节。
1: 嗯、
2: 那么中游呢，其实就是指的就是广义的这个半导体制造了。但是这个环节呢，其实是最重要的。那么这里面呢，它其实包含了几块啊。第一块是这个芯片设计，芯片设计呢，就是通过将电路设计将整个系统需求呢转化为一个电路板啊。那么然后是把整个电路板它怎么布局去做一个规划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是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呢，就有点类似于像是你把这个电路板拿到我这来以后，我就是在一个很小的一块芯片或者说在一块载板上面我去进行一个雕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么这就需要用到一些光刻机啊的那些设备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啊，通过光刻啊、刻蚀啊。

0: 啊、薄膜沉积啊等等这些工艺，在整个硅片上面形成这样一个电路图啊，它就变成了一个我们所说的狭义上的芯片。但是这还不是我们广义所说的芯片，广义所说的芯片呢是需要在这样的一个硬路电路板上面再去做一个封装，你要把它包起来，然后对晶圆进行切割，然后封装，然后性能测试，确保呢整个芯片它这个功能去进行一个达标。那么在这里面呢，我觉得这个啊，当然还有下游啊，下游的话就是刚刚所讲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应用场景，包括像这个笔记本电脑啊。PC 啊，还有像一些汽车电子啊，还有像我们的手机啊等等，这些都是它的一个下游的一个环节啊。那么这里面呢，我觉得最具这个关注价值的，一定是这个在中游这个整个大
1: 制造
0: 环节里面的。对的，芯片设计和晶圆制造是两个环节。从设计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看到目前美国企业占据整个 IC 设计市场40%以上的份额，主导了就是 EDA，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设计软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半导体 IP 也是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强度。那么这块呢，它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壁垒比较高，且附加也比较明显。还有一个就是制造环节了。那么这块的话，像光刻啊、刻蚀啊、薄膜沉积啊等等这些，它的一个设备的一个这个程度，直接是决定了整个它的一个良率和这个制程的一个精度。目前来讲的话，像我们之前一直所说的什么7纳米、3纳米，都是指的是这个晶圆制造这个环节所带来的，所以它的整个的技术壁垒也比较高，附加值呢也是值得去进行一个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请邓天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稍后我们再聊。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好，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6: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7: 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8: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7: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8: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9: 行业纵横，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跟大家聊一个热门的方向，就是半导体行业啊。刚才呢，邓天也跟大家介绍到了半导体行业的上游是材料，中游是制造，下游是应用，这些核心的环节。当然中游这个环节呢是最具有价值的。那么通过最近几年的发展，中国的半导体设备已经实现了从0到1的关键性的突破，目前呢正处于从1到10，从跟跑到并跑的加速突破的阶段。整体的国产化率已经由2017年的13%提升到目前20%到30%的水平。那半导体行业在国外的发展情况又是如何呢？
10: 嗯，从整体上来讲的话，其实还是刚刚所说啊，它应该是周期性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应该是持续做一个增长了。 AI 也是驱动了它这样一个需求比较旺盛。因为从长期来看啊，全球半导体市场它的一个规模呢应该说是稳步扩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2020年到2024年的时候，全球规模年复合增长是达到了9.8%，预计呢这个未来的几年可以是在2位数以上的这样的一个高增长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根据一定的测算呢，在2029年的时候是有望是突破1万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大关。不过呢，因为行业也存在一些周期性的波动啊，就比如说像

0: 在19年的时候，消费电子的需求呢，就由于一些政策啊，还有一些这个地缘上的一些影响啊，全球市场呢，在那段时间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首次萎缩啊。那么这块的话，在2020年之后，逐步了有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放宽的或者说复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在这段时间的这个库存呢，也处在一个这个不断波动的一个过程当中。然后从这个费城半导体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近年来是呈现出一个震荡上行的这样的一个趋势。2023年10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一个持续上涨了，然后在24年从上半年呢是做一个整体抬升，然后7月份虽然有一个回调，但是随着9月份的一个探底回升以后，马上到25年又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高增长的这样的一个区域。然后从整个区域的角度，就是区域格局的来说的话，就是西方国家主导，然后分工明确并且优势突出。那么这块的话，我们分区域来给各位去做一个介绍。像美国的话，它是凭借着比较完整的产业链和技术这个专利的这样的一个积累吧，长期它是全面领先的。在2022年的时候，这个美国半导体公司的它的一个销售额是占全球的48%的啊，主导了像 IC 设计、EDA 工具啊、半导体 IP 等等这些核心领域。24年8月的时候，我们看到美国像美洲地区半导体销售额是同比增长了44%啊左右，是增速也是在全球是首位的。然后呢，主要还是受益于像这个 AI 啊这一块它的一个算力芯片的一个旺盛需求。然后这个荷兰的话，它是在 EUV 就是这个紫外光刻机领域，它是有这个比较明确的这样的一个领先地位的，是先进制程晶圆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设备的一个制造商啊，应该也是目前属于全球范围内独一份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高地吧。然后日本呢，它在这个半导体化学品和生产设备方面是有一定的这个显著优势，就比如说像清洗设备，2020年的时候，它的这个全球的前四位，它的一个占有率能达到94%，然后那个像日本的一些这个DNS 啊、TEL 啊，它都是占比是非常高的，都有50%、27%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它在这一块的话，它的一个是有它的一个竞争优势。韩国呢是主要是在存储芯片设计和制造领域它比较领先，是全球 DRAM 和 NAND Flash 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供应地。那么这一块的话，大家根据韩国近年来的一个股价走势，或者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些主要的一些这个厂商的一个近期的走势，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存储最近是一个大热的一个赛道。
1: 嗯，
0: 然后这一块的话，每个国家它的一个分工的一个格局是不太一样的。然后此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在传统的领域目前除了 AI 以外的话，传统领域它的一个复苏也是相对那个温和，然后也是比较持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块主要是来自于像这个笔记本电脑啊，像这个手机啊，还有就是这个汽车智能化所带来的汽车电子这块，来做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么从总的角度来看的话，国外半导体行业在周期的波动中，它是保持长期的一个增长。西方国家呢是凭借着这个技术壁垒和分工优势主导市场，然后美国在 AI 驱动下呢需求比较旺盛，然后每个国家刚刚所说的这些国家呢，它在设备啊、材料啊、存储啊等等细分领域，它都会有自己的一些这个领先的一些方向。然后在整体来看呢，行业正处于这个需求复苏加技术创新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增长周期当中。好，那么基本是这样的情况。好的，主持人。
1: 那么半导体行业目前在国内有哪些龙头上市公司值得关注呢？
0: 那么有几家公司值得大家去关注啊。第一个就是这个中芯国际，因为这个是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它是这个晶圆代工这一块是比较值得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赛道里面的比较龙头的企业。它已经实现了就是28纳米到7纳米这种多元化制程平台的这样的一个量产，其中像28及以上的这种成熟制程呢贡献了主要的一个营收。然后它7纳米呢虽然受制于一些设备的许可，但是已经具备了特定场景下的一些量产能力。然后它的一个核心壁垒呢，就是作为我们大陆技术最先进啊，配套也是最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晶圆代工龙头。然后它的一个核心资产就在于极高的工艺整合能力和庞大的这种产能规模，它是国产半导体这个产业链的一个这样的链柱型的一个企业。这它在扩产节奏直接，它的扩产节奏直接决定了上游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和材料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导入速度。然后这块的话是值得关注的第一个公司。第二个是这个华虹公司，它也是这个特色代工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它是专注于90纳米到55纳米啊以及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特色工艺。它拥有嵌入式这种非易失性存储器，还有像功率器件，还有像模拟和电源管理等等这样的五大核心技术平台。那么它的一个核心壁垒呢，就是在功率半导体和这个智能卡芯片领域，它是拥有全球领先的这样的一个工艺水平和市占率。它的这个无锡它有一个12英寸晶圆厂的这样的一个投产它也是显示出了它在这个车规级芯片代工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份额，或者说它对这个市场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掌控力的这样的一个体现。那么这块的话是 可以关注第二公司。第三个就是北方华创，那么这个呢是一家上游的企业，它是国内唯一的平台型的这样的半导体设备龙头啊，它的业务呢涵盖了像刻蚀啊、薄膜沉积啊、清洗啊、热处理啊四大工艺的它这样的一个前四大核心工艺的这样的一个前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它的一个技术深度呢也比较高，在这个硅刻蚀、金属刻蚀还有像硬质掩膜沉积等等这样的领域，它的一个技术实力呢是达到国际主流的这样的一个水平。28纳米制程的一个设备呢基本上是已经全覆盖了，14纳米呢及以下的射程正在做一个验证和导入的一个阶段。那么它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来自于它的一个极强的客户粘性，就刚刚讲到的这些像这个中芯国际啊、长江存储啊、长芯存储啊都是它的这个主流它的客户，它的一个全套解决方案呢也是构建了比较深厚的一个护城河。那么这三家公司呢值得大家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半导体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
0: 我觉得从投资上来讲的话，首先第一条肯定是紧握这个 AI 大厂的一个 CapEx， 也就是它的一个资本开支。因为从海外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现在这已经是目前来讲所有的半导体行业最大的一个需求来源。那么这块的话，就顺着它的一个产业链去进行一个挖掘，而不是在传统的领域里面去进行一个寻找。那么这块的话，其实已经有很多的板块已经从市场上当中跑出来，我们可以去进行一个持续的关注。那么因为这里面从目前的整个 AI 大厂的这样的一个资本开支的节奏过程当中，它是典型的这样的一个木桶理论，哪边有短板，它就先补哪边，然后不让整个这个模型能够跑得起来，整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流程能跑得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那个它的一个炒作的重点一直在进行一个转换，这也是这里面的核心原因。第二个呢是进行自主可控的这样的一个聚焦啊，我们关注从核心环节的这一个龙头，我们可以看到，从整体上来讲的话，正处于从1到10的加速突破阶段啊，设备啊、材料啊、设计等等环节都是这个核心主线，那么建议关注一些就像这个技术壁垒比较高啊，已经实现了部分的替代的这样的一个细分的龙头，就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像刻蚀啊、薄膜沉积的一些设备啊、关键材料，就包括像前驱体啊、电子特器啊等等这些这个企业都是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的啊。此外的话呢，还可以去关注一些就是这个技术迭代和研发能力比较强的一些企业啊。那么这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些先进制程啊、特色工艺啊，还有像这个 AI 芯片等等方向都是未来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关键。那么从这个风险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有几个啊。第一个就是这个行业本身还是一个强周期的这样的一个行业，我们一定是要去关注一些和这个自己去关注的这些赛道里面的具体的扩产情况和投产周期，这是需要去进行把握的，因为它是一个强周期的行业。然后还有呢，就是要关注一个技术这个迭代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因为这是一个高科技的行业，如果我们买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向，它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技术突破，很可能会导致前期的一些固定资产，它在还没有折旧或者说还没有进行一个充分的一个投产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技术落后的一个情况。所以从这几个角度呢，去把握它的一个风险和策略。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邓天今天给我们做的详细的介绍。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5月11号晚间，大京重工市发布了公告称，近日公司与希腊某船东下属子公司签署了两份散货船的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约为1.5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10.44亿元。这是中国造船企业签下大单的一个新的案例。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今年的第一季度，中国的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这三大指标呢，均是领跑全球的。比如说，截至到今年的3月底，中国造船手持订单同比增长43.6%，占到全球市场份额的69.8%，而部分的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是排到了3年之后了。大京重工发布公告称，这些合同的签订是标志着公司的船舶建造能力进一步受到国际客户的认可。去年以来呢，大京重工是连续签订了多份造船合同，其中在去年的时候，分别和韩国和挪威某船东签署了造船订单，都计划在2027年交付。今年的4月27日，大京重工发布公告称，近日公司与挪威某船东下属子公司、希腊某船东下属子公司分别签署了多份散货船的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约为2.94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0.18亿元和2.97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0.4亿元。大京重工将为挪威某船东下属子公司设计建造交付总共4艘21万载重吨的散货船，将会在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将为希腊某船东下属子公司设计建造交付4艘21万载重吨的散货船，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大京重工发布公告称，散货船建造合同的履行预计会对大京重工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那么在去年以及今年的第一季度，大京重工的规模净利润分别是11.03亿元和4.35亿元，同比是分别增长了132.82%和88.19%。造船呢，仍然是大京重工重点培育的业务。公告显示，去年该公司业绩的大幅增长，主要是受益于海外海上风电市场交付项目的数量以及金额快速增长等因素。大京重工的产品和服务已经由海上风电基础装备制造逐步延伸至远洋特种运输、船舶设计与建造，还有风电母港运营等领域。而目前大京重工正在申报港股的 IPO。 5月11号晚间，大京重工发布公告称，公司在5月8日召开了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H 股发行并上市后生效的公司章程的议案，修订了公司章程草案。大京重工此前发布公告称，公司申报港股的 IPO 主要是由于近年来海外业务快速增长，业绩贡献占比提升显著，也需要进一步夯实全球化的战略布局，满足海外业务的持续发展需要和提质增效的要求。好，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的是市场人士左建明先生，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和解读。左建明你好。
1: 哎，你好。
0: 有些投资者可能会感到有点疑惑啊，大京重工这家上市公司它不是做风电装备的吗？为什么会突然跨界进入到造船的赛道，而且出手呢就是数十亿的订单？那么他们从风电到造船的战略转型，这个逻辑是什么呢？
1: 好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公司在那个整个主营业务范畴当中的话，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关联，比如说它在那个风电的一个装备设备当中啊，有可能更多的会在我们的一个码头港口这边的话是有自己的一个生产的一个基地。第二个的话，其实我们在那个整个船舶行业当中，那个其实中国的话目前为止市场当中的一个话语权已经是越来越大了，那这里面的话其实它需要有一个基础设施，那就是一个船坞，也就在于我有这样的一个生产基地啊，我就可以做有效的投产。第三个，其实我们认为在船舶行业当中，可能我们就跟我们在去年底去了
0: 江南造船厂，
1: 对，中国船舶，其实看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造船行业当中啊，它是有那个梯队的。比如说如果是要做邮轮， 那个无论是那个爱达魔都号也好，那个是给人玩的，还是说我们现在那个大家都会发现，现在远洋的一个邮轮，也就是运油的那个这一块，可能它的一个技术含量会非常的高，包括集装那集装箱的那个船坞。而我们做干散货的，其实，在那个船舶制造领域当中啊，其实那个已经开始，大家都会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低端的一个产品。那个我们去了中国船舶之后，就会告诉我们，去年中国船舶最后一艘那个干散货交付之后，就不再接这个订单了。包括那个我在前一段时间，我去我们那个提篮桥那边，我们的一个远洋航运中心跟我们目前为止国内的也是比较头部的企业了，做一个交流之后，他们告诉我们也一样，他们手里的造船的一个指标，他也不会去做干散货，原因就在于我做高附加值的那个整个订单我已经接到手发软了，就跟我们媒体当中所看到的很多订单都是要排到2年3年以后了。我没必要去做这么低毛利的，而且，干散货整个行业的话，有可能我现在付了定金之后，几年我造出来还对方还不一定会真正的履约。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船舶制造行业，特别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标的的话，一方面它有自己的一个基础设施，第二个它吃的是别人不要的一个份额，那拿到自己那个饭碗里面来。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顺理成章的过程。只不过的话，我们认为这有可能是第一块的一个跳板，接下去会不会它也往高端或者说那个往其他领域当中去做一个拓展，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看到过去一段时间当中，中国的那个造船工业已经是能力越来越强了，而我们的民营机构的话，特别是造船企业，其实它就会做另外一个动作，就跟我们在看到另外一家 A 股的现在已经变成千亿级的公司松发。那个恒力重工的话，它就是我没有造船的人，这没问题啊，我可以去挖啊。那个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当中，那个如果基础工人的话，我的工资是不太会涨的。但是作为工程师这一块的话，我就直接抛出百万级的一个年薪，我直接就从一些大厂里面直接就可以挖人了。那这么一来的话，对于整个行业当中来看的话，的的确确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细分蛋糕，就流到了我们目前为止刚刚涉足这个领域的企业里面。好的，罗源。
0: 大金重工跨界造船是不是会重塑中国高端船舶制造的格局？未来它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1: 好的，我觉得那个高端船舶的话，我觉得在如果就以我们目前为止国内为例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在我们的中国船舶手里，这是那个毫无疑问的，因为技术体量包括人才梯队，这是最健全的。接下去的话，有可能我们也会去看到现在的二梯队里面，包括我们刚刚所聊到的一个松发，这几年的话强势做了一个介入，只不过去年这公司做了一件，挺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那个我们看到，这家公司从一开始的破产重整，一直到那个真正的上轨道，最后能够拿到这么多国际的订单，他的总经理、职业经理人。但是我们看到那个公司的老板一旦看到变成千亿级的公司了，第一时间就是把总经理给辞掉了。那个虽然号称是节约了1000多万的工资，但是要知道，这可是1000多亿的股票市值，大家都在呼吁叫做耐心资本。那个其实不应该光呼吁我们资本市场，其实你看到企业的大股东，那个他耐不耐心呢？其实他也不耐心啊。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的一个船舶制造领域当中的话，可能还是要看它的一个历史。真正的一些大型公司，或者说那个无论说了高大上的话，可能是往社会责任角度；如果是往了一个比较基础朴实的角度的话，就是看它的根基，它的人才梯队能不能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接替的过程。如果是从这个角度里面去看的话，可能我们的国内的那这一家大型企业，就是我们中国船舶，可能它的一个机会点会比较多。而针对于其他公司的话，一方面，因为我们目前为止在这个领域里面，特别是造船工业领域里面，我们的一个订单不缺，人员也不缺， 之后我们的技术又非常的一个强劲，那这块的话在未来的3到5年里面，我认为整个船舶行业还是属于一个景气度的一个高位，不一定会代表着造船的价格还能够走多高。一定要关注的一个点是在于现在资本市场针对于造船工业认为价格还要不断的往上涨，别人给我们是算了一笔账，我认为这笔账的话是算得非常的透彻。就以我们的邮轮为例的话，最高在今年3月份已经涨到70万一天租的价格，我们不要看70万，就以30万那个为例的话，可能2年我这艘船的成本就已经出来了。那如果按照这个角度里面去看，我的盈利能力达到50%，我们现在在国内做什么生意能够有这么暴利，这个的话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未来的2、3年、3、5年，可能我们的造船工业还会维持在一定程度的一个高位，但是要进一步的一个大幅度的提价难度会比较大。那接下去的话就要看每家公司的一个精细化管理的一个过程。好的，罗源。
0: 好，今天非常感谢左建明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0: 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的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受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5: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6: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5: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6: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5: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7: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8: 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东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下午起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0%到9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242.57点，全天上涨28.08点，涨幅0.67%，成交1.45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6089.75点，全天涨了264.83点，涨幅在1.67%，成交1.79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438.46点结束交易，今天涨了19.06点，涨幅在1.34%，成交245.09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1.02%，创业板指涨2.63%，科创综指涨1.97%，上证50指数涨0.12%。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在26376.99点，全天涨29.08点，涨幅0.11%，成交2675.83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1029.9元，今天涨了1.48元，涨幅0.14%。
7: 第一财经广播，
9: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8: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收盘之后好像市场还是在上涨。 啊，其实不是好像，是肯定，没错。啊，看看各个分类指数吧。除了上证指数以外的话，各个分类指数其实今天涨幅最大的又回到了创成长。创成长指数今天的涨幅在3.90%，然后科创、双创啊，也就是双创五零指数涨幅3.30%。另外，创业板五零涨2.95%，科创五零涨2.69%，创业板指涨2.63%。这些指数的涨幅都超过2.5%以上。下跌的，诶，今天好像最近看到说万德的更新啊，原来我们一直讲39个形容 A 股市场的分类指数，今天忽然之间增加到了42个，有一个叫财富总指数，我慢点去搞清楚一下，它跌0.53%。然后上证红利指数今天跌0.50%，中证红利指数跌0.46%，涨幅最小的是上证五零，0.12%。但是今天成交量比昨天稍微有些萎缩，京沪深三地合在一起的话，比昨天减少55亿，3.26万亿元，这多多少少也使得今天整体市场的个股表现情况，下跌的股票家数也不少，2100多只，上涨的3200多只。刚才还问了一下，因为上节目之前有小伙伴在跟我提啊，说万德全 A 指数创了一个历史新高。我问了万德的 Alice 啊，他告诉我的数据好像还不全是，但是离万德全 A 指数历史上的新高，也就是说上一次2004年12月13号创下的那个高点，还剩0.049%，目前在7267.97点，上一次是7271.51点。今天收盘之后，各位继续在相信什么，或者开始不相信什么，有些怎样的变化，有些怎样的调整，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交流。反正星期三啊，离周五的巡回魔咒，开个玩笑讲，还有2天时间。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这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搜索
9: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0: 我是毛继青。
8: 为什么想看这个戏啊？
10: 正好跟我现在间接从事的一些事情比较相关吧，就是
8: 做投资，
10: 投资这方面，整个中国证券市场的30年，那希望通过这2个小时，在我之前没有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来感受一下。
8: 为什么想着带女儿一起来呢？
10: 几个商，情商、财商、智商都需要一起来培养。
8: 妈妈觉得
11: 就是说情商里面也包括很多嘛，所以我们也是趁她今天过生日切身体会一下。
10: 对，今天这个生日很有意义，真的是今天生日。
12: 今天是11岁的生日。
8: 11岁的生日，等看完了这个戏可以自己回味一下到底算不算礼物，这可能也能够跟爸爸妈妈商量的。
12: 好的。
1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4: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8: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啊，一开始就看到了很多朋友在做各种讨论啊，有人说哎又要相信光，有人说又要相信啊其他，我不知道啊，反正昨天晚上推送也已经写了，今天我把 T 都已经穿在身上了啊。在蜻蜓平台上面也有很多朋友跑过来，另外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因为每天有很多小伙伴会回听我们的节目嘛，那我还是要喊一下。虽然昨天是在节目直播结束之后，有小伙伴在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留言啊，在提，什么什么股票可以维权吗？什么什么股票能申请赔偿吗？这个事情主持人也没这方面的专业，但你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关键词维权啊，自动回复给您的相关信息，了解清楚，然后按图索骥啊，这样能够来直接来联系我们，好，联系我们的同事们。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我们来听听今天各位的关注点。一号线蒋先生，下午好。
15: 主持人下午好。
8: 嗯，下午好。
15: 今天仓位3000仓的那个证券券商不动，从周一加到现在基本上是平的吧，没有特别的亮点， 但是也还有微有盈利。然后今天把那个我那个半导体，加了一成上去。它今天早晨大概在收盘之前吧，就收突破了整个1月28号以来的这个高点。然后它又是整个半导体行业的位置非常低的，所以今天热门赛道的低位票子也是动了。
8: 嗯嗯，
15: 就是情绪上可能对明后天的这个活动，可能大家都有一些期待吧。但是我这还是觉得要有一些这种利好兑现的这种心态还要放在里面，所以我会放三成仓的券商在里面。三成仓在一个票子当中，在我的这么多年的操作经营上，我是很少的。
8: 就全仓位的三成仓是一只股票，对你来讲是很少的。
15: 对对对对，对，那只票子我上次也说了，它整个券商板块是，这差个3-4周左右走的，跟整个证券板块走的是反向的，一直相对来比较强。
8: 嗯，
15: 那我说如果说整个券商启动，它应该是启动最有可能的。
8: 嗯嗯
15: 嗯。所以这个是我的操作。然后今天其实还是涨了那些，今天一早晨嘛，开始应该是电力，因为电力有差不多有6-7个板的嘛。
8: 嗯，
15: 可能带动了整个电力整体的这个盈利啊，可能会感觉大家都赚钱的能力好像都比较强了。电力其实一直早上到下午，其实电力有一些不动了，其实是在横盘的，下午又是类似于易中天这些东西继续在启动。那我觉得像这种状态，我觉得还是有些担忧，这种票子我是不敢动啊。
8: 嗯，
15: 整体上还是要担忧这个，特别是那个工业某富联啊，今天成交量280亿。
8: 280亿
15: 、然后一个放量的涨停，后面如果它继续可以放量，要么它就是盘整整个大。

0: 可能是韩国的某些股票还是反弹的不错，所以带动了整个光还是不错的。但我依然认为这些东西是在高位，我整体的感觉。
1: 所以 T 恤也应
0: 所
1: 该
0: 以
1: 给
0: 我
1: 您一
0: 就
1: 件。
0: 选择了我那，因为我一直觉得我那个半导体一直不温不火的，就在这个横盘，从96到100、115之间震荡，今天突破了115，那我就在115那位置，等于是这个票子大概在1.5成嘛，总的仓位提到了7成，七成当中有3成是券商，这个券商，我可能随时是会动的，它哪怕是涨上去还是跌破那个缺口，我都会动。所以理论上还是在4成仓左右，
1: 明白这个意思。这是你今天的这个相关的操作。哎，那再多问一句，你之前曾经想过的说在这个位置会不会有调整或者怎么样的这种担忧，在你刚才的这个表述里面，我没怎么听到，还有吗？那个？
0: 我觉得指数在这个位置来说，如果大票子不动的话，指数在这里是相对横的概率会偏大一些，但是其他的票子就说不清楚了。你比如说银行啊、证券啊、保险啊，依然是很低迷了，这是不太正常的。
1: 不，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低迷的还能够提供补涨的动力，或者还是其他的意思？你刚刚说的这个。
0: 如果说这些低迷的板块能够重新回到，比如说一个小波段的上升趋势，那这个盘面就一定会下跌。
1: 等等，这句话你再说一遍，我刚刚没跟上。
0: 如果说这
1: 这
0: 些板
1: 些，
0: 块能够往上冲或者往上涨，比如说券商啊这些来维护盘面的时候，那这些大的票就要往下跌，整个这个指数就不会特别好看。
1: 你说的那些大的往下跌的票子就是那些，就价格特别
0: 类似于
1: 高，
0: 易中天啊，价格特别高，市值特别高。如果说这些轮到保险跟券商、银行这些来护盘的时候，这些大的票子一定是往下跌的，因为资金不够。那我也比较倾向于，哎，可能在某个阶段，这些大的票子，不管是相对来说横盘往下走一走，还是来一个比较急速的下跌，我觉得完全都有可能。因为最近的成交量基本上就在这个科技里面。然后科技的整个这个估值，都没办法用估值来算了，没看不了，那就是我们所说的是梦里嘛，但梦到哪里不知道。那整个的应用板块盈利还没看到，铲子已经卖到大家都觉得恐慌了，都觉得买不到了。
1: 但昨天有朋友在讨论这件事情，我记得是昨天下半场有一个朋友因为来聊天关于 AI 的应用，然后就网上很多朋友在讨论说，应用这件事情目前到底挣不挣钱不知道，但是的确卖铲子这件事情是看到盈利模式
0: 我们打个
1: 的。
0: 比方，我美国的某一个企业，哎，前面的类似于这种应用，它其实是在削减了，包括我们的那个，好像字节跳动吧，也在裁应用这一端，也就是应用的烧钱的这个速度是，不是我们能想象的，它的烧钱速度是非常快的，就它每增加一个用户，它的亏损都增加很多。那就是说，比如说这次，哎，这个活动是不是我头部的汽车能够在，比如说自动驾驶上再来推一步，那对应用端它是一个比较巨大的利好，比较巨大的利好。就应用它也可以去想象的，哎，比如说某些自动驾驶落地了，那对整个应用来说，大家就要调过来了，哎，我铲子已经赚钱了，那赚应用的钱也是有希望的，
1: 其
0: 那
1: 实，
0: 就调转过来投嘛。
1: 我就这样讲的话，您跟昨天那位听众的想法是有点像的，对吧？就是觉得铲子这个事情，
0: 昨天我没听，我不太
1: 就是
0: 清楚，
1: 说，
0: 但是我
1: 就
0: 觉
1: 是
0: 得，
1: 说，铲子这个事情已经卖飞起来了。那至
0: 对，
1: 少，就不管是希望还是说感觉上，从商业逻辑来讲，应用端这边要赚钱的机会也可能会出现，对吧？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0: 对，因为最终你这些铲子卖下去，一定会在应用端要产生价值，否则这些铲子卖出去就没有价值啊。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好，行，那我们听听其他听众朋友怎么说，好吧？
0: 好，
1: 尤其蒋师傅刚刚提到的，对于市场，你也不是，就不是直接二元分，说这个上证指数就是会涨或者就是会跌，因为上证指数里面其实构成的东西非常之多，最近涨的那一些
0: 因为
1: 和
0: 它
1: 还没有涨的那些，只是两件
0: 明
1: 事。
0: 显已经突破了嘛，
1: 对，
0: 那再往下走，那肯定要有动力让它往下走嘛，
1: 好，好， 好的，谢谢蒋师傅的电话，投一个，
0: 好，
1: 哎哎，再见再见。

0: 好，拜拜。嗯。
1: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2: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牛皮到底能吹多大的？利友股份就给了一个反面的案例。就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公司是拍着胸脯说25年能赚个2.5亿吧，但短短3个月之后，投资者脸都绿了。公司不是少赚了个零头，是赚了不到零头。公司盈利仅为3000万元到4500万元，这并不是开玩笑，而是利友股份在2026年4月底给所有股民上演的真实戏码。一夜之间，净利润预期从云端跌到谷底，超过了80%的业绩下修幅度，让投资者们是措手不及。由于这种变脸操作发生在年报披露的前夕，这也导致无数散户的账户由此绿了一大片。为什么这个业绩变脸杀伤力如此巨大呢？是因为公司2024年的同期还亏着2.59亿呢。当时说公司25年的净利润能达到1.9到2.5亿，很多人都认为公司经营出现了重大转机。对于这次业绩变脸，公司给出的解释是说，对参股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大额减值准备。用大白话说，就是公司投资其他公司出了点问题，投出去的钱可能收不回来了，所以一次性从利润里扣掉了。但问题是，为什么在1月31号发布业绩预告时，公司没有考虑到这个减值风险呢？那么投资者要问了，利友股份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呢？因为公司真的是做投资的，虽然主营业务里显示公司主要做的是机械制造业务和数字营销业务两部分，但影响公司业绩的其实一直是非经常性损益。当年利优的扬名之作就是持有理想汽车3431万股，公允价值变动权益一度超过了100个亿。但是封神之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理想这儿封神之前，利优股份还投过不少标的，但真正见到成果的是少之又少。比如2015年投资的碧晨数字、易香好居，后来都曾筹划过 IPO， 但最终也都是不了了之了。那么就当下这个业绩变脸对散户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有投资者在一月底看到业绩预告后买入10万块钱，到4月23号前可能还有不小的盈余，但是修正公告一出来，股价连续下挫，这10万元很可能就缩水到7万元甚至更少了。这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更是无数投资者真金白银的损失。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0: 微信 Q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维权的菜单啊，维权的那个按钮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是告诉你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好吧。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在做各种讨论，前面我在问大家今天开心吗啊，张妙小诸葛在蜻蜓平台上面说相当可以，甚至我还买进了啊，买了什么方向，愿意的话来告诉我一声，好吧，告诉我一声。蓝莓米心，你看这个就是关注这个基本面的很多，他说产资的价格其实会不会是资本开支的价格，那这个事情怎么看啊，怎么看。然后这边大家哎呦，怎么一竿子已经讨论到20多年前的这个市场情况和目前的表现情况了。嗯，02162780977，我们继续来往下听。4号线是蔡先生的电话。喂，
3: 包老师好。
0: 哦哦，浩荡兄好。哎，是吧。嗯，
3: 我到
0: 你说说。
3: 我那个心态上还有心情上倒是没什么波动。
0: 嗯，
3: 这几天好像涨停的也挺多的，像今天好像是敖唐也涨停了，对吧？
0: 嗯，对，
3: 虽然我没有，我希望他一直涨。
0: 哦哦，嗯，
3: 然后我今天好像是有3个板块，当然贡献不大，因为配的比较散。配的比较散，
0: 也是这种。
3: 今天我说一下，就是今天这个日子，
0: 嗯，
3: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
0: 嗯，
3: 农历是3月27，33327。
0: 啊，嗯，哦，
3: 然后第二个上证指数，最高点和收盘点都有27。
0: 对， 哦，
3: 然后我想说什么，我就上次打电话到现在，就说其实没什么收益，但是光那边涨得很疯，但我也就这样了。基本上好像昨天好像差不多吧，跟上次持平吧，稍微多一点，稍微有一点波动，但是还是就是在那些老灯里面了，应该是属于。
0: 哎，你对光的整个这一段你是怎么看的？或者你有平铺
3: 我
0: 到
3: 比
0: 里
3: 较
0: 面有一些吗？你说说看。
3: 有，但我有点怕，就是
0: 怕什么呢？
3: 长得已经看不懂，包
0: 啊。
3: 括那些什么什么光什么光，其实以前我也有，
0: 嗯。
3: 但这就拿不住嘛，
0: 嗯。
3: 说到底就是拿不住嘛。但我现在是最近几天就是把科技的全部在分批的开始减，大概仓位降到77左右啊，
0: 哦，
3: 因为我
0: 七
3: 怕
0: 成
3: 调
0: 多，
3: 整，
0: 嗯，
3: 调整以后再上。
0: 再上就是至少
3: 对
0: 是
3: 对，
0: 上证指数或者其他的相关的指数的可能继续有
3: 创业
0: 高
3: 吧，
0: 度，
3: 主要是创业吧，
0: 主
3: 创
0: 要
3: 业
0: 看
3: 吧，
0: 创业吧，
3: 我怕踩踏吧，
0: 嗯，这又是何来的一种想法？
3: 比较疯吧，比较疯狂吧，就主要怕这个，所以稍微减一减。
0: 嗯，嗯。
3: 其他的，你想问点什么？
0: 啊，我刚刚其实就在问你这个，就是说，因为在日常的，就其实像刚刚蒋师傅也说的，他自己可能，自己的仓位大概3成买一支票，这样的概率都会比较低，平铺会就多一点点，摊大
3: 我
0: 饼
3: 只
0: 或者
3: 有，
0: 我们坏，那你
3: 我平铺大概8%到10%，
0: 一支
3: 这样，
0: 对吧？那
3: 就一
0: 么就
3: 只，
0: 是12.5支对吧？是10到12支，
3: 其实十只，
0: 嗯。
3: 现在只有9只股票，1只ETF，然后基本上我觉得我的思路就是说，如果科技下来能接住行情的，我估计也就油气里面了，比较确定性强一点。
0: 科技下来，其他能接住的，那就只有油气这一边。
3: 能接得住，就是说这个涨幅的，也就油气我估计能接住啊。
0: 是因
3: 其
0: 为
3: 他板块好像
0: 权
3: 指
0: 重
3: 标
0: 够
3: 上，
0: 大，还是因为
3: 对，
0: 啊？那要几桶油，还是又包括他们的上游
3: 体量能接得住
0: 设
3: 吗？
0: 备？嗯，
3: 其他好像暂时看不出，
0: 那刚刚，
3: 飞影啊什么什么好像不是太好最近。
0: 飞，我就是想问你飞影，你觉得不好？
3: 不太，就是说流畅吧，走的，
0: 是
3: 逻
0: 从，
3: 辑上不是很强，就是确定性不强。
0: 不，等等。逻辑和确定性这个东西其实是它基本面的东西，流畅这个我听上去是一个图形的东
3: 对，
0: 西，
3: 系统，
0: 对，就这
3: 就
0: 两
3: 是说，
0: 啊，就这两个哪个更重，在你心目当中的地位？对，就是看看飞赢的表现的话，哪个分
3: 如
0: 量
3: 果
0: 更重？
3: 创业的话，肯定是技术面要强于基本面。
0: 啊
3: 但是基本面这个问题是基本面和技术面都不是很流畅呀，都不好呀，我都没觉得好到哪里呀。
0: 啊，嗯嗯。所以，非银这一块对于你来讲 pass 掉，尤其券商是吧？我猜。
3: 先要找低位的吧，先找比如说，就是他们一直不看好的地产啊、消费啊，你不可能一直线性往下滑了，总会有个反弹，尤其是股票，不说基本面的，基本面也不会线性向下的。股票更不用说了，
0: 消费、
3: 包括白酒
0: 地产、
3: 啊，
0: 白酒，
3: 这些在底部的，可以稍微弄一下吧，看一下。那
0: 这样，
3: 么就是万一一个回踩，对吧？你这边反而可以做一个那个波段嘛。
0: 因为你本来也就是平铺的，而且你可以持仓时间相对短都没有关系，对吧？只
3: 对。
0: 要有反弹，也就可以
3: 就是
0: 做
3: 防
0: 掉。
3: 风险嘛，就是防风险，说到底就是防风险嘛。
0: 哎，防风险这件事情，都问你，就比如大家最近关注的电力，或者是红利资产里面的电，就这些东西你不关心吗？不是还有涨价预期吗？还有很多这些。
3: 电力就是确定性太强，定价已经很充分了，因为夏季到了嘛，都要炒嘛，炒这个东西，就是历来是这样的嘛，就是说定价性就是确定性强的都是不太愿意做。就喜欢验牌嘛，就不是名牌的东西爆发力强嘛，来说，
0: 所以，
3: 名牌的东西也就这样了，该涨多少就涨多少，
0: 你的平铺其实也建立在一部分的左侧的预期当中，先去铺，对吧？
3: 对，
0: 就真的它

0: 起来了，你倒反而觉得，哎，这事儿，
1: 我
0: 也
1: 就
0: 应验了，
1: 完了，
0: 对吧？你
1: 是，
0: 就不玩了，哎，我就这只
1: 啊，我就干完了呀。
0: 方。
1: 因为本身到月底到年底还有4个点吧，4个点我估计问题不大吧。
0: 那就这个又开始凡尔赛了，现在才5月份，今年 KPI 就只剩4个点了，是这个。
1: 他们还刚刚起步啊。
0: 啊哦，哦，好吧，好吧，这倒也是，这倒也是。哎，再问你一个事情，就因为今天星期三，如果我们看的短一点，周四周五，或者你至少周四明天，你今天收盘之后可能会有些什么预期，或者有些什么要做的功课，这个能说说看吗？喂喂，信号有些不
1: 哎，
0: 稳定，
1: 我觉得
0: 哎哎。
1: 还是等比较好，等它变，应对嘛，
0: 喂，这句话又没
1: 哎，
0: 听
1: 应
0: 清
1: 对嘛，
0: 啊。
1: 啊，我说还是等比较好，
0: 等市
1: 等
0: 场
1: 着，
0: 改
1: 啊，
0: 变，
1: 等，
0: 那市场会不会改变，或者会不会只在这两天改变？你现在不预期，
1: 肯定
0: 是不
1: 会
0: 是？
1: 改变，
0: 啊？
1: 肯定会，
0: 为什么有这个肯定？对，这个你能说说吗？对。
1: 这肯定做得到的吧。
0: 不，这个你这个肯定也不肯定是在这两天，对不对？
1: 对啊，
0: 对吧？哎，那就是了，那就是了。好，好，我明白了，明白了。好的，谢谢，谢谢蔡先生，谢谢浩荡兄啊。
1: 谢谢大家。
0: 哎，谢谢，再见，再见。哎，这个蔡先生把他的观点也拿出来，各位怎么看啊？愿意的话来告诉我一声啊。指尖舞动的 K 线，经常看到这 ID 号啊，说这个越怕，往往涨得越高啊。你是指最近的什么啊？就。那是科创的那一头，还是创业板的那一头，对吧？或者说是芯片的半导体的那一头，还是光的那一头，是吧？你可以来告诉我们一下。股海老渔翁又在提那个万某的那只股票啊，因为刚刚听到了地产这个话题，但也有一些，反正我们的节目里面好像一直有听众朋友提到的啊，有些曾几何时我们印象当中的那些字眼啊，那些比如说。提到地产就招宝万金，对吧？但事实上，现在好像如果从市值大小来的话，刚刚那个4个字完全不是市场的这个方向啊。那好像要把某一两个提到更高的更前面去，对吧？因为市值大小发生改变了，或者说权重大小发生改变了啊。不要搞了好吧啊，这个 ID 号起的，现在市场有钱，所以科技还能继续啊。这个指的有钱，更多应该也是跟成交量的情况会有很大的关联度在里面。但成交量这个事情，好像你又可以从另外一些地方去挖掘啊。上节目之前还看到有小伙伴跟我说的这个相关数据，对，他就特别提到了说，在过去的这个也不能叫上半年吧，1季度、2季度啊这段时间里面，公募到底发了多少，私募到底发了多少？昨天事实上在吃晚饭的时候，跟隔壁节目组的。这个制片人也在聊起这个事情啊。公募最近一段时，其实公募这几年的规模扩得非常之大，但是权益类的产品的发行并不是特别之好。而跟股票市场有关联的那些，这个发行更好的，是不是私募？是不是量化的相关产品？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他们对于市场的一些相关的贡献度以及贡献度的时长和这个热点又会在哪里？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021。6278-0977，一会儿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4: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5: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6: 我们怪谁梦想向上和生长。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哎，刚刚大家听到了一些自己熟悉的相关的行业板块啊，讨论的话题就会更加多一点点，是吧？有些朋友在讨论关于地产的话题，没错啊，我看到了。也有一些朋友，但这个怎么讲呢？就地产又不是只有一只股票，对吧？你说地产就提那一只，某种意义上而言，不管是从逻辑角度讨论，还是从我们日常的统计学角度讨论，还是从最用一个反例去覆盖所有的样本，这事儿好像总有点不太明智，是吧？还有朋友，我看到了尾号2437刚刚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在问要维权啊，怎么联系？怎么联系的话，你可以继续到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的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啊，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到那里直接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的那个菜单维权的那个按钮，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告诉你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小诸葛在蜻蜓平台上面说，我买入的是传媒啊，看中长线的低估区域和一直以来稳定诱人的分红。哎，你别说，是的，有些传媒的股票其实还真的一直都是红利指数的成分股之一，而且就传媒这个东西在我们想象当中的跟它实际还不一样，对，还不一样。我们以为是不是广播啊、电视啊、报纸啊、杂志啊，再一看也不一定啊，有的可能有的可能是广告，对吧？有的可能是印刷品，是吧？直接教辅材料，对吧？那样看的话，好像就这些企业的现金流生意会不会相对来讲更加的稳定一些。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继续来找我们02162780977啊，四号线徐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宝宝好。
3: 哎，老徐你说说。
4: 强势。
3: 很强，对吧？
4: 嗯
3: 嗯。

0: 日内完成了。
1: 哦，完成了调整，
0: 完成了。嗯，其实这个昨天美股啊上来的时候，上海那个枪丝没那颗，
1: 嗯，
0: 最多大概跌了2%嘛，
1: 有点难看。嗯，
0: 啊，我睡觉想会不会起来跌个4%啊？
1: 嗯，
0: 啊，失了5%也可以，但是没有啊，只有0.7%啊。
1: 嗯嗯，
0: 那就。那我本来还有那个了，还有那个原来的试验田里有的这个主动型的这个全球的，嗯，对吧？那些本来想要给它清掉它了，现在这个就好像没有必要了。有的而且都是限购的，
1: 嗯，
0: 对吧？要珍惜一点，是吧？我这它跌这么一点，我看了看亚洲呢，这个哎呦，韩国又起来了，这个热度啊，没有退啊，热度没有退。那么我就是今天采取的是什么呢？采取的就是背口诀了。
1: 背口诀。
0: 哎，对。那这个今天科创板50是阳报阴啊。
1: 嗯。
0: 对吧？再看了看寒武纪，没有做头。
1: 嗯。
0: 那怎么办呢？这就是背口诀嘛。
1: 嗯。
0: 要该跌不跌啊？
1: 嗯。
0: 上。再上科创50，科创50本来就是任务完成了。
1: 嗯。
0: 这个。五月份这个钱为这个准备的，
1: 嗯，
0: 为准备的主力，对我的主力部队全部都完成了任务了，
1: 嗯，
0: 你知道的，超过了，都超过了，对吧？而且这个今天股票也不错，
1: 嗯，
0: 那么股票是这样的，现在正在向，用这个什么呢？叫交易手段买进，然后没有事情呢，不做操作，
1: 嗯。
0: 但是呢，不断地学习价值投资，
1: 嗯，
0: 对啊，就是最简单的东西，
1: 嗯，
0: 不弄了，什么盈利了，什么不弄了，
1: 嗯、
0: 对不啦？
1: 嗯，
0: 要发掘它的内在的，对，比如有些亏损的为什么涨呢？因为它是预期下半年会业绩爆发，
1: 嗯、
0: 这也是基本面的东西啊，
1: 嗯，
0: 什么产品什么逻辑，对吧？这种很有趣，所以我现在那个几个股票，因为是太熟了。但是我这个做 T 也不做，什么也不做，我什么时候做呢？
1: 嗯，
0: 我是寻找不理性的时候，
1: 嗯，
0: 我会有动作的。现在其实啊，投资者现在有几种方法，也可以用一种方法，就是什么，理性投资者和非理性投资者，
1: 嗯，
0: 对吧？对吧？非理性者啊、你这样一分的话就来了，非理性的投资者。并不代表他不聪明，也不代表他智商低，是不是啊？他就是非理性，他的想法都对的，对，都是在进股市嘛来赚钱呐、啊，对吧？这些都对的，但是他出现了非理性的时候，包括恐惧和贪婪，其实恐惧贪婪都对的，但是有个度，超过了度就开始套帽子给他套上去了。
1: 嗯，
0: 非理性就是这个度超过了，
1: 嗯，
0: 所以我股票不会动的，就是要等非理性的来了，那么我才会关心它是不是要减，是不是要加。
1: 嗯，
0: 前几天是那个基金好，现在这今天是股票好。
1: 哦，
0: 基金嘛。我要结账，也不是现在结的，他是晚上了要。
1: 嗯。
0: 那么应该还可以吧？主力都是科创板的呀。
1: 嗯。
0: 创业板、科创板的。
1: 嗯。
0: 今天而且一个，我后来把那些创业板的科技啊，少加一点，加了那个创业板的叫质量。嗯。
1: 质量。
0: 听不懂了。
1: 创业板质量。
0: 创质量。
1: 是什么？
0: 创质量。
1: 哦。
0: 创资量，因为我感觉啊，我其实内容也不知道，
1: 嗯，
0: 后来我查过了，叫什么，高质量发展
1: 啊，
0: 我这几个字加上去和原来意思不有点区别的啊，
1: 嗯，
0: 原来质量什么了，什么质量了，
1: 对，
0: 对不啦？这个上市公司质量好啊？不是的，
1: 嗯，
0: 它是高质量发展的上市公司，
1: 嗯，
0: 但是它的标准就是用另外一种标准来了，什么叫高质量的呢？都比较麻烦，做那个啊，做基金啊，就这点好，你不知道没有关系的，
1: 嗯，
0: 真的，做基金不知道，就像巴菲特说的，标准普尔里面有什么股票，你一个都不知道也没有关系的，
1: 嗯。

0: 但是你如果知道了，最近有一个朋友啊，我跟你说是买美国股票的吧，他说买伟大的公司的，就是在2018年买的，现在36倍没动过。
1: 嗯，
0: 但是动过了以后就不能买了。
1: 嗯，
0: 2003年开户，他们限制你不给你买了。
1: 嗯，
0: 知道吧？哎，他这正是价值投资啊，就看也不看，动也不动的，
1: 就买好放在那边。
0: 买哎，对，买伟大的公司，他说，
1: 嗯、
0: 对不对？当然现在已经更难买了。
1: 但这个东西就本来就很难，你说你别说看一家公司看看多少年能够保证它是伟大
0: 的，是
1: 的
0: 呀，是的呀，
1: 对吧？
0: 对的呀，现在他
1: 你找份工作能保证多少年它是伟大的？
0: 宝宝就是这样，他现在拿到了他可以说的呀，就和房子一样的呀，
1: 对，
0: 便宜的时候买到了，买到现哪怕现在跌了，你还是你凶啊，对不啦？但是他在中途的时候，你敢吧？你买不买？
1: 对
0: 吧？
1: 是
0: 啊，
1: 这才
0: 是
1: 难的。
0: 哎，但是就是这个，现在怎么说呢？现在科技还是在这个热的时候，这是毫无疑问的。
1: 嗯。
0: 但是你说它发疯，美国股市我不懂。
1: 嗯。
0: 对吧？真的不懂。
1: A 股呢？
0: 那我们这里呢也不懂，
1: 嗯，
0: 是吧？不是，但是呢，发疯不发疯，我还是懂的呀。
1: 你觉得还没到？
0: 是
1: 吧？
0: 就是我经常接触的那些都知道的，谁喊来？龙龙，你这个广播节目也赶到了呀？
1: 啊，
0: 还不来？
1: 好。
0: 好个呀，对不啦？
1: 好的，好的。
0: 他们我买呀，我管他了，跟那个啊，我最多就是把5月1号后面的擦掉不啦。
1: 好，
0: 这个
1: 好
0: 吧？好，
1: 好
0: 嗯、
1: 这个态度我留下来了，留下来了。
0: 好，好，嗯，
1: 谢谢老曲，哎，
0: 再见，
1: 再见。哎，这个到底后面有没有发疯不知道，但是今天收盘，老曲觉得没啊，没。各位怎么看啊？02162780977，1号线是一位于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喂。于先生吗？哎，您好。
2: 对，鲍老师你好。
1: 客气，您说说。
2: 我感觉到就是目前来讲 ，A 股相对于外围股市，
1: 嗯，
2: 它涨得还不是最高，
1: 嗯、
2: 所以说我今天我加仓了。
1: 哦。
2: 我加的是一个稀土，还有一个军工，现在基本上已经达到80%了，今天加了20%吧，可能。
1: 稀土和军工。
2: 我想，
1: 嗯。
2: 尽量少看盘，
1: 嗯，
2: 我一般都是收盘或者开盘或者中途看一下，
1: 嗯，
2: 因为现在你要考虑什么基本面什么，没办法考虑的，
1: 嗯，为什么？
2: 你很多东西我们看到的都是主力希望我们看到的，如果我坚定这个股市会上涨的话，我就持有，我就坚定持有，所以我今天我感觉到突破了前期高点，今天。是完全，站上了这个高点，突破高点，
1: 嗯，
2: 我就更坚定了我的信念，我一定要坚持下去，所以我基本上不看的，而且你看外围股市，
1: 嗯，
2: 几乎都是涨的都是很厉害的，
1: 嗯
2: ，A 股呢 ，A 股没什么，其实没什么大涨啊，
1: 就这两句话要不要分开讲一讲？就是首先。外围股市涨得很厉害 ，A 股还没有怎么大涨。你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我们会跟他们涨
2: 得
1: 一样。
2: A 股这个外围股市涨得那么厉害，
1: 嗯，
2: 他们怎么害怕？我们害怕什么呢？
1: 所以啊，就我就说，前提就是你觉得我们也应该跟他们涨得一样，
2: 不是说一样，最起码要朝这个趋势。
1: 好啊，这是第一，对，这是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到底立得住立不住，我们不讨论，对吧？就像我，就像有的小伙伴一直会觉得。就哪怕跟自己家里的孩子说，或者我，你看姚明都2米多高，我们现在多喝点牛奶能不能长到那么高？那我不要把这个东西完全去类比，但是这是一个前提。第二件事情，上证指数能够到这个位置的话，你觉得 A 股能够涨起来？但是你买的又不是上证指数，是稀土和军工这两个东西单独的理由，你愿意说说看吧？
2: 这两个股我，因为我。不太喜欢换股的，我从2000年开始就开始买这两个股了。
1: 嗯，
2: 军工前两年开始也不是很好，我是低位买的，然后就是一直持有20%嘛。
1: 嗯，
2: 军工是20%，那个稀土是50%啊，军工是30%，我今天加了一层。
1: 嗯，
2: 30%，稀土是50%。
1: 嗯，
2: 稀土和军工我一直是持有的，别的股我不太弄的，就是。像刚刚小伙伴说那个房地产我是2000年前以前我是弄过，
1: 嗯，
2: 现在我也不太关注这个，因为。

0: 进这个夕阳产业，我也不太喜欢，因为对吧？所以说我还是比较专一的，就是盯着这两个股，就是稀土跟军工。当然不是说这两个股一定最好，但是我对他们的股性还是比较了解的，所以说我就做我自己熟悉的股票。
1: 做熟不做
0: 所以
1: 生，
0: 我，
1: 而且肯定在
0: 对，
1: 这上面赚过钱。
0: 也稍微赚一点吧，反正赚的也不多，反正也稍微赚一点。
1: 可
0: 因为
1: 惜。
0: 他毕竟也有下调的时候，我也没跑嘛，对吧？那可能错过，也不像有的小伙伴，他们喜欢做波段，因为我也没时间去做，往往有的时候就错过了一个波段的机会。那么我现在就是一个观点，就我一直持有下去，就这两股，我一直持有下去。但是为什么没满仓呢？就我想任何时候都不要满仓嘛，总归给我留点子弹嘛。如果真的下跌的时候，我还可以补，我就是这么想的。所以说我八成仓基本上就到今天为止，我基本上就是会一直持有下去。
1: 我
0: 我相
1: 明，
0: 信 A 股到
1: 不是，
0: 4500、4800应该不成问题的，
1: 您
0: 好吧？
1: 这就我还是我，也不能叫给您建议，我只能说，就投资这件事情不存在建议。但是您刚刚的那个行跟您的那个想，这中间的这个关联度，你最后你告诉我这句话是。并不是说我相信稀土和军工能够一直涨下去，你说的是我相信 A 股能够继续涨下去，
0: 但是
1: 那
0: A 股，你现在指数上去的话，不是所有的股票都在上涨呀。
1: 所以您
0: 你
1: 为
0: 好比
1: 什么
0: 今
1: 不
0: 天
1: 去
0: 也有
1: 选
0: 两
1: 择？
0: 千多股，
1: 你为什么不去选
0: 两
1: 择的
0: 千多
1: 是
0: 个
1: 指
0: 股票
1: 数
0: 在
1: 呢？
0: 下跌呀，
1: 我的意
0: 对
1: 思
0: 吧？
1: 就在于这里。
0: 局部对，因为稀土和那个稀土现在它这个点位，它这个指数，它的价位它不是很高呀，现在，所以说对我来说，我认为它的安全度还是比较高的，
1: OK。
0: 所以我还是希望继续持有军工呢，因为我以前一直在做这个军工的，所以说仓位也不是很重，两三成仓嘛，就是，所以说，我就是比较喜爱这两个股，这两类股票，
1: 有时候我能够
0: 好
1: 理
0: 吧，
1: 解，我能理解这个事儿。好的，谢谢于先
0: 好
1: 生
0: 吧，
1: 的分享，谢谢您。我们来听听其他听众朋友对这个，比如说
0: 谢谢，
1: 有什么观点之类的，咱们也可以做了解或者做借鉴，好吧？谢
0: 好，
1: 谢您，谢谢您，哎，再见，再见。
0: 再见。
1: 抬头我就看到有朋友在跟我提，是啊，买宽基啊，我觉得也是一个方式，对吧？就像有些小伙伴有时候来电话的时候说，我 A 股市场我只看上证指数，哎，上证指数也有宽基，虽然也有一些小伙伴会觉得说，那我去选那个规模更加大一点的，更能代表这个 A 股市场的表现情况的一些指数或者那些指数的 ETF 啊，那也是一个方向。K 线上的蜗牛跟我说，盘都不看钢，当然，那为什么一定要看呢？错过了又怎样呢？错过其实不是错过，不是过错呀。我们从上个星期就在讲这件事情了嘛，对吧？02162780977啊，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高伟民到节目当中。高先生，下午好。
2: 哎，方总好。
1: 刚刚有听众已经提到了说，今天市场还是强的啊，日内就完成指数的也算调整，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2: 好的，那确实今天整体各大指数表现都比较突出啊。那么早盘低开之后，迅速震荡上行。我们看到最主要的是尾盘，基本上各大指数都是以高点啊或者次高点报收的。那整体是光头光脚的这样一个阳线啊，虽然指数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啊，但整体上来看的话呢，同步运行的这种状态还是比较的明显。即便是相对较弱的上证指数啊，其实在科创等一些权重上市公司的带领下面啊，其实指数也是走出了连续创新高的这样一个走势。那我个人觉得现在整体市场的一个亢奋度还是比较的明显啊，尤其是对于科技创新这一块。啊，大家整体的一个资金的做多的情绪，比较的明显。那么指数呢是在等于是单边上行的一个过程当中啊，至少从近一个多月的时间来看的话，所以我们认为近期的一个指数是加速上行的一个阶段。当然也有一点就是一季报和年报之后啊，其实我们看到在一些相关科技成长品种啊，它的一个报表相对比较优质的一个背景下面，市场消化了啊担忧的一个估值的这样一个问题啊，所以进一步的上行。那我个人觉得从后期来看的话呢，指数会有震荡趋势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啊，但是时间上来看的话，有可能这样的一个震荡趋势的。

0: 间会不会太久？而且从他的一个趋势来看的话，更多的有可能是以窄幅震荡或者高位横盘的趋势为主啊，所以至少从中短线之内啊，我们认为整体市场的一个持续风险并不大啊。当然个股确实还会有一定的分化啊，那么但这种分化呢，从大的层面上来看的话，更多是传统产业核心产业的这样一种分化，是否会有未来的一个板块轮动切换呢？我觉得时间上有可能还是上涨啊，因为之前介入科技成长的资金还是相对比较明显，而且现在是业绩相对真空的一个阶段，那么市场题材炒作也好，还是对未来预期的这样一个叠加也好，我说这种可能性会更大，进而会进一步推动指数啊上行的这样一个趋势进一步延续。包容。
1: 其实所谓的指数上行的这个推动啊，更多的应该还是创业板指数啊，或者是这个科创板指数这一部分相关指数，包括我们前两天有小伙伴已经在提了，包括中证五百指数啊，包括中证一千指数这些相关指数。但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就我今天上节目之前还在问万德有多少指数创了近期的历史新高，其实有些指数离新高差得老远啊，尤其是一些相关的行业的分类指，医药啊，这个金融啊，这个消费啊等等，都差20%-30%以上的呢，对不对？这些还是很明显的事情，没错吧？
0: 对，因为这行业之间的这样一种割裂，我觉得是近两年行情的一个主要特征吧。因为很明显啊，就是整体市场的一个风格啊，现在偏成长的这样一种趋势还是非常的明显。当然，就是宽基的话是这样子啊，就是我觉得有很多因为指数的一个权重股的一个变化啊，其实也导致了相应的整体一个上行的这样一个趋势。因为我刚才你也提到了，科创板、创业板表现的更为强劲。那么在科创板、创业板当中，一些权重股其实也纳入了像深成指以及像沪指的这样一个计算权重当中，而且这个权重呢在不断的提升。那所以从这个来看的话呢，他们的一个上涨其实也是啊，就是改变了原来一个格局。比如说原来我们像沪指的话，像金融等等这样的一些品种，如果说表现不佳，那有可能包括消费啊，表现不佳的话，有可能沪指的一个表现也会受到拖累。但现在来看的话，他们的一个权重受到变化之后啊，反而是双创的品种，尤其是科创板当中的一些权重股的上涨，其实也带动了相关大盘指数的一个上涨啊。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指数其实有可能确实很难去反映出行业的一个变化。如果仔细看的话，对于行业指数的一个观察，我觉得应该也是有必要的。
1: 你昨天晚上其实在写推送的时候也在去查，然后也发现就2024年的四季度的时候，特别大的那两只当时都还没有盈利的科创板的成分股已经进入到上证五零里面去了。所以多多少少来讲的话，一方面它肯定它的上涨对于它自己自身的市值增加，对于科创指数的影响，甚至于对于上证指数的影响，也是立竿见影的事情，是吧，高先生？
0: 对，
1: 但是
0: 确实是如此。
1: 但是你今天这个连线一开始的时候特别提到了这么一句，就是所谓的从行业，我们就用这样的字眼嘛，就类似于说新行业和这个传统行业的这个市场当中的这种不平衡情况，这个现象怎么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还是会提到一些比较传统一些的相关的行业板块的一些相关个股，觉得会不会有反弹的机会啊，或者之类怎么样子的啊？这个我问问你。
0: 传统行业如果说是生活必需这一块的话，我个人觉得他们肯定是有估值修复的这样一个契机的，但是他们的估值还是有天花板。因为市场比较长期的这样一种估值锁定了啊，它的一个上行的这样一个区间。但是新产业这一块来看的话呢，我个人一方面是觉得是当然有一部分资金助推的这样一个因素在里面，当然也有啊政策导向的一个因素在里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政府大战略里面，其实对于创新经济这一块来看的话，它的关注度也比较高，而且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是事关到整个经济转型啊，以及啊经济新活力能推动经济上行的这样一种政策导向在里面的啊。所以我个人倒是觉得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市场割裂的一个行情，有可能短期之内好像不大会有大的一个转变啊。这是我对经济行情的这样一个走势之后，我个人觉得得出的这样一个观点啊。当然从未来更长的时间上来看的话呢，整个板块的这样一种割裂有可能会有弱化，或者说会有一定的变化，但是从短期来看的话还是较难包容。
1: 你这个甚至于我觉得上升到再高一点的维度去讨论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有时候个人投资者会去觉得所有事情都是可以平均向上的，但事实上在市场，因为毕竟股票投资

0: 交易，它只是一个市场行为，它不是我们所谓的计划经济。说白了，那它一定会有某些东西在短时间里面呈现强者恒强、弱者恒热的这种情况。哦，不对，那按照现在段子来讲，叫强者恒强，弱者恒科。就这样的现象是可能出现，甚至可能出现一段时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这个时间我觉得好像比预期当中的有可能还要长一点。
0: 所以，那么，所以这相应的就可以解释我们有很多时候的提到的观点，比如说啊，因为 AAA 他们已经怎么涨了，所以我手上的这个 BBB 也可能会去涨，这事情不一定会存在，或者说，哎，因为外围怎么涨，所以我们 A 股也怎么，这件事情也没有办法完全是直接这样去类比吧，是不是？
1: 确实，我觉得很难像传统思维的逻辑当中去这样去研判，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点，其实还是要注意的，就是毕竟啊，就是对于投资来说的话，买廉价的啊，就是规避高价的，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个时间段会产生这样的一种预期的，因为，即便是增长创新，我个人觉得后面应该还是要看运用的一个落地吧。那很多的现在来看的话，仅仅是一个开端啊。那如果说整体应用落地不理想的话，有可能对于它未来估值的一个上行啊，会有影响。而且本身来看的话，估值也不可能说无休止的上行。所以从这一点来研判的话，我个人觉得未来从后面来看的话，还是要更多的注意高位股的一个风险吧。好了，
0: 好的啊，谢谢国都日线的关伟民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哎，再见。
1: 再见。
0: 高先生最后其实人家提到的啊，就有时候这个聊天就是啊，可能每一些字眼，每一个短句都是有含量、有信息量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啊，我们下半场继续。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8: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上海中心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早晨前后沿江沿海地区有雾，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上午起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2度，明天的相对湿度50%到9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242.57点，今天涨0.67%，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6089.75点，全天涨1.67%，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438.46点结束交易，今天的涨幅1.34%。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6388.44点，全天上涨40.53点，涨幅0.15%，成交2777.71亿元。上海金交所 A 油49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1029.99元，今天涨了1.48元，涨幅0.14%。
8: 第一财经广播，
10: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1: 下班才来。
9: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5月13号，星期三，收盘之后啊，上一个小时我们听了好几位听众朋友的关注点啊，对。大家对于今天市场的表现，总体来讲的话，你会感觉到对这种情绪比较平稳，并没有就从技术指标来讲吧，并没有大家看技术指标那种感觉所谓的超买的紧张啊，或者啊有些时候超卖的恐慌，那都不存在，不存在，好像是吧。而我们今天这个上一个小时的最后那位这个机构嘉宾的关注点，其实提到了一些相关细节，其中的一些细节 也是蛮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对吧？这对于我们有时候怎样来看待市场或者怎么样来做自己的相关投资是有关联度的。一方面我们每天都会收盘之后去看指数，不管看哪个指数，其实任何一个指数都不代表市场的也不叫真实不真实吧，只是完全印刻市场的全貌，不存在。为啥？因为这不就是一个统计学嘛，对吧？这不就是嘛。那么问题在于，当我们看到市场指数的表现觉得心里有信心的同时，我们去选择是什么？那其中相关个股的话，那每个个股行业的表现情况其实高低差别还是非常之大的。所以上一个小时我们还提到的很多听众朋友讨论到的，不管是地产也好，稀土也好，军工也好，半导体也好，非银金融也好，每个具体的不同的行业，虽然这些行业一点都跟今天涨的什么双创啊之类又没有关联度在里面，对吧？不完全一样啊。收盘之后正在听节目的您，今天盘中你关注到的是哪些细节？你目前正在交易的、操作的或者持有的又是哪些行业？理由是什么？接下来打算怎么办？这都是非常多的话题，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交流。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这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尤其刚刚又有好多朋友继续发关键词来维权，但有些朋友的这个字眼打得我吓一跳，如何围墙维权搓口呼的，就你可以继续在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六个字要打全了，否则找到隔壁家的公众号去了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下方的维权的按钮，那个菜单自动会回复给您相关信息，了解清楚那个信息是告诉你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今天已经星期三了明天后天对到后天上午，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三场活动就会正式落地。

0: 从年头上就在跟大家伙说，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做更多这样的活动，也有些小伙伴碰到的时候也告诉我们说，你们可以做更多的活动，你们可以办更多的网络直播啊，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更多的去参与。是，周五就会有最新的活动落地。上午9点钟啊，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新浪微博、阿基米德平台以及各个我们的合作方的网端平台都会对于投资报告会做网络的视频直播，三位嘉宾路演分享，然后结束之后的话，我们直播就结束了啊。现场的小伙伴们啊，才会有机会跟三位嘉宾做一个圆桌的闭门的互动。当然，这个互动其实也不涉及任何具体投资标的的投资建议。当天下午，我们会参访临港新片区的那家上市公司。那就虽然我们跟上市公司的沟通已经争取到了非常多的人数，史无前例啊。这一次，这个进到人家厂区的小车牌照数量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但仍然还是这个供不应求啊，不能满足所有的听众朋友，只能跟大家伙打招呼，抱歉了啊！下次有这样的活动的话，提早举手，提早报名。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侯淑培，
4: 你上次是来参加我们富阳站的活动，
3: 因为我每次过来感觉都有不同的收获，见识到不同的股友。我是为了布局我下一次的操作，2018年到现在一直躲在大金融里面，然后在我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后面呢，我可能就要用新的方法，然后来做后续的投资了。
4: 你最希望能够听到什么？
3: 我希望能看到一些自动化行业的，因为这是我的本行业，还有就是做一些高端装备吧，特别是芯片类的。
4: 就是要感受一下市场的变化。
3: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一号线是一位叶先生啊，下午好。
5: 喂，你好，巴老师。
0: 客气，您好，您请讲。
5: 我是听你的节目一个多星期，就是上个星期才发现你这个节目啊，太好了，
0: 谢谢，谢谢，
5: 就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然后就发现，然后是这样子，昨天的话我就不是有一个最后两路电话，是有位应该是北京的梁先生嘛，他说他那个操作策略，现在跟最后一路热线就是。应该是机构的
0: 嘉宾
5: 吧，
0: 对，
5: 然后就提到了那个科创50的那个600多点的时候叫电投，一直拿到现在，然后收益是很可观的，然后对，我就是这样的，
0: 确实
5: 真的很可观，然后我是采用的投资策略就是。梁先生的方法，再加上那个机构
0: 嘉宾
5: 的那个的那个方法，两个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电投，然后再加上大跌大买，小跌小买，就是这样，然后这种操作方式到600多点那个时候，真的不敢加的，
0: 那心里会承受很大的压力。是的，是的
5: 啊，对，不敢加的太多，但是还是要加，因为就是相信一个怎么说呢，中国的科技嘛，这一个科创五年就是会走到今天的，我真的就是相信，而且我非常相信我的持仓价的翻倍，的那个点位，因为。真的就差不多到了，我持仓的成本大概是900多点
0: 啊
5: 的那个位置，我是从1300到1200点之间这样子进入的，
0: 开始投，
5: 真的就这样一直投，就一直，我是买场外的，就是场外的连接嘛，
0: 场外的连接，我听得懂，
5: 然后买那个场外的连接的话，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在盘中震荡的剧烈的时候，你能够拿得住。
0: 对对
5: 啊
0: 对，
5: 因为它每天就是一个
0: 价钱，
5: 收盘的，对。

0: 自然的嘛。
1: 对。
0: 然后就搞出来的事情，就1月份的时候，那时候减仓就减了1-2成，那时候有一些遗憾的，也有一些后悔。然后3、4月份不就又继续加仓嘛，继续加，到现在基本出完了，现在。
1: 哦，恭喜，
0: 啊，基
1: 真
0: 本
1: 的
0: 出
1: 真
0: 完
1: 的
0: 了，
1: 恭喜，真的恭喜，
0: 然后就还是留了一点利润的一部分啊，留在里面，
1: 这
0: 现
1: 个
0: 在就是这样子。
1: 纪念仓，我昨天晚上推送也写
0: 啊，
1: 了
0: 对
1: 这个
0: 对
1: 话，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类似于这个
0: 对对
1: 性质，
0: 对对。然后昨天那个梁先生他也说的那一点，买入那个标的那个，他就希望他下跌，他后面拿到
1: 叶先生
0: 的
1: 稍等，
0: 时候啊。
1: 叶先生稍等，刚刚那两句正好都是信号有些问题，没听清。梁先生讲的什么？您再方便
0: 啊，梁先生不是讲了他买的那个品种或者那个标的嘛，就希望它下跌，
1: 下跌
0: 对
1: 啊，
0: 吧？
1: 对，
0: 啊，然后下跌他就可以拿到更多的筹码，然后上涨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就会有更大的收益，确实是这样的。啊，我做这一个，我就知道，一定是因为之前不是还有一个那个创业板嘛？创业板也是同样的跌到600多点，然后我在创业板我就吃了亏，啊，我拿跌到600多点的时候，它不就是反弹嘛？我的持仓成本原来是正数的，我也不慌，然后那时候创业板我也见得晚，因为是我有一个我朋友介绍我的，我见得比较晚，真的600多点仓位不重。但是600多点，它反弹上来的时候，反正我还是有收益的。当时负数只是负一点，然后反弹上来的时候，我怕它还继续下跌，就把筹码交出来了。我就是有一点点很微薄的收益。然后你看创业板走到今天，
1: 对，没错，
0: 啊，
1: 是的，
0: 是这样子，啊。
1: 是的。哎，那，就是这个事情完整的走完了，现在我们就除了去回溯说这个决定当年做下来是对的，那么我要问您的是，您当年做这个决定的理由，就你为什么在那个当口选的是科创五零指数？除了一句话，您刚刚已经讲过了，相信 A 股的科技股可以继续好以外的话，还有别的原因吗？
0: 其实就是昨天那个机构嘉宾也说了，这一波行情对于科创五零踏空的投资者，基本都是，反正他的原话不记得，基本的意思就是对中国的科技可能不太了解，啊，不太怎么样，所以踏空。我是很相信中国的科技一定会怎么说呢？做大一点嘛。一定会有超越美国的那一天的。其实，AI 这个赛道，其实说白了嘛，就是中美这两个玩家。
1: 那这个后面我知道了，对，这个不展开，但是我理解您说的这个意思。那我抓紧时间再问您一个问题，我刚刚听下来，您觉得这一波虽然持的时间那么长，这个我昨天写的应该是多少，类似于20多个月了吧，差不多吧，对吧？
0: 有了，我是
1: 九二四，如果
0: 二
1: 是
0: 零
1: 那个
0: 年还
1: 时
0: 是21年那时候，
1: 候，
0: 那时候
1: 那还不止二
0: 好
1: 十多个
0: 久
1: 月。
0: 了，我不太记得了。反正真的，我等于说，
1: 叶
0: 反
1: 先
0: 正
1: 生，抓
0: 负
1: 紧！
0: 的
1: 我
0: 啊。
1: 要问您的点是在现在这个位置，我听上去您觉得这一波，对于你来讲的话，你基本上在做获利了结了。你目前获利了结的理由，你愿意说两句吗？
0: 理由就是已经超出了我的那个收益目标了，
1: 就赚
0: 已经
1: 够了，
0: 创了。
1: 是这个
0: 对
1: 意
0: 啊，创了新高了，上面可能还要涨，就是，哎呀，不是说嘛，不要赚最后一个铜板，就是，
1: 我大概听明白这个意思
0: 啊，
1: 了。
0: 对对对，
1: 好，好，
0: 然后我觉得下面还会有机会的，它一定会调整的。这个指数我一直在做，我应该算是，我觉得我是比较了解它的，
1: 好的，谢谢叶先生。那这样，咱们也约一约，这一波做完了科创五零的，后面想做什么，咱们下次可以聊这个事情。
0: 下次吧，
1: 下次，
0: 好，
1: 下次，我
0: 我
1: 能再好
0: 对，
1: 奇一下，您在哪座城市听我们节目？
0: 我在螺蛳粉的城市。
1: 哦，太好了，太好了！有空我们要到那儿去做活动。
0: 好的，好的，欢
1: 谢
0: 迎。
1: 谢，谢谢叶先生来电话，谢谢您来
0: 顺
1: 到。
0: 便。

0: 想跟你讲一下，
1: 嗯，
0: 你的节目不只是广东有听众，广西也有听
1: 还
0: 众。
1: 呀，还呀，还，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好感动，好感动，谢谢，谢谢叶先生的电话，谢谢您，谢谢您，给了我
0: 谢
1: 们
0: 谢你
1: 更
0: 们
1: 多
0: 节目组。
1: 做好节目的这个勇气和信心，谢谢您，谢谢您，哎，再见，再见，
0: 好，
1: 嗯，再见，
0: 再见，包老师，
1: 再
0: 再见。
1: 见，哎。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朱洪波。今天我们讲一下啊，如何通过成交量来判断主力资金是在吸筹。主力资金吸筹啊，往往选择在下跌趋势末期或横盘震荡阶段，这时啊，成交量会缩量到阶段性低点，股价波动也会很小。主力往往会选择这个时候进场，当他们在吸货时啊，最怕被别人发现，所以啊，不会出现急拉或者爆量，而是量能缓慢温和放大或者阶梯性放大，这时股价重心啊也会缓慢上移。K 线啊多以小阳线为主，这是主力稳步收集筹码的典型特征。当然，主力在吸货期间啊会吸引一些跟风盘，这时啊，他们惯用的策略就是边拉边洗盘，就是拉升一波之后啊，洗盘一波。在洗盘的时候要注意啊，这时股价虽然会有回调，但成交量会明显缩量，而且啊，价格不会跌破前期低点，并且回调不久能快速企稳回升，说明啊，下方有资金在承接，这样进一步可以确认主力资金在吸筹。这里啊，有一种情况在主力吸筹阶段啊，经常出现，大家注意留意，叫破位无量，收复放量。什么意思呢？就是主力为了拿到筹码啊，有时会故意打压股价，使价格短期跌破支撑位，形成破位的假象，其实啊，就是为了制造恐慌来吓出散户的筹码。但是这种假破位啊，通常是缩量的，随后股价都能快速回升到支撑位之上，同时啊，成交量会明显放大，这也在暗示主力资金在积极抢筹，所以啊，要特别注意。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周日下午啊，3点到4点，我都会在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理财收益，排行榜。
1: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三啊，关注一下 QD 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建信新兴市场混合，哇，一周收益19.88%。第二位天弘全球高端制造，一周收益17.04%。第三位国富全球科技互联，一周收益16.24%。第四位是国富亚洲机会，一周收益15.48%。第五位华夏移动互联，是混合的美元现汇，一周收益15.31%。后五位看到，第一位是诺安油气能源，负4.85%。第二位南方原油，负4.59%。第三位嘉实原油，负4.14%。第四位，嘿，很熟啊，易方达优质精选，负3.16%。第五位长城港股医疗保健，负2.91%。
2: 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1: 继续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过来的 ETF 期权今天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了3.12分3厘，涨0.13%。期权的成交面额在266亿4740万元，期限成交比0.12，权利金成交金额3亿9520万，合约总成交848757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37.41%，总持仓146102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5.46%。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了5.01分7厘， 涨1.09%，期权的成交面额在503亿1090万元。

0: 期限成交比0.06，权利金成交金额在6亿7470万，合约总成交1,026,72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5.34%，总持仓1,252,359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0.01%。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了9.09厘，涨1.66%，期权成交面额1372亿2400万元，期限成交比0.21，权利金成交金额22亿7700万，合约总成交154,386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8.97%，总持仓1,383,643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39%。科创50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在1.8毛6分5厘，涨2.70%，期权的成交面额在503亿0260万元，期限成交比0.31，权利金成交金额在16亿5180万，合约总成交303万446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7.92%，总持仓2,328,555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85%。单单看这个成交的数据的话，也能够感受到啊，市场的热度目前至少在上交所这几个里面啊，都集中在科创里，是吧？其实上证五零、沪深三百的这个成交活跃度并不特别高啊，并不特别高。来，再来看一下大家伙刚刚听完了这个好几个电话之后的想法啊。哎呦，蜻蜓平台上面大家伙都下班来了啊，有人今天来晚了，没关系，收盘之后怎么样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下。啊，基米德平台上面，哎，我刚刚也在说，其实真的就在之前我还提了一句啊，跟很多一直在听节目的各位老听众也打一个招呼。是的，对于老听众而言的话，你太熟悉节目了，所以你的收听习惯，你最好希望这个节目连台号、片花、宣传语、开场白、结束语什么都不要，上来就是当当当当当当的干货。但对于节目而言的话，我们当然想要有更多第一次听到节目的小伙伴们，第一次想来找到我们的小伙伴们。有听众朋友曾经来 就在前几天说过，你每天报的电话号码速度太快了，对，我那样感觉就是在报给知道电话的人，那不知道第一次听的人需要慢一些，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去告诉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21，上海地区的长途电话区号021-6278-0977，6278-0977啊。如果你愿意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来个电话，我们来聊聊天啊。021-6278-0977，三号线米先生的电话。哎，下午好。
1: 哎，股民朋友好。包总主持好。
0: 哎，你好。
1: 今天收盘呢，4.22，对吧？大做小，大做小，车轮滚滚，不知道碾压到哪里啊！
0: 哦，
1: 那么2026年注定不寻常。
0: 嗯，
1: 他是
0: 喂，哎，米先生的电话，这样让编辑老师帮我们再联络一下吧，好吧？看看大家伙都在聊些啥啊？有些朋友在做各种各样的相关讨论，有人在关心世界杯啊，有人在关心吃。不是吃早饭吧，应该是吃晚饭吧，是不是这个样子？有些朋友在说啊，接下来是世界杯的时间节点啊，有没有消费的行情，有没有这个啤酒，啤酒不是应该加烧烤吗？啊，是这样吗？但你真的去读年报，好像节目里面也提到过，啤酒企业也可能去做威士忌，是吧？牛奶行情也可能会去做什么。来了，我们把米先生的电话再接回来。哎，米先生，对，然后你继续，你说说你的观点。
1: 最近股市，大 A 走势非常强劲。5月11号股指再创新高，与元月11号的量能比较，属于小量超大量，顶量无常势，所以用不着担心的。那么今天的低开高走，是站上4200点第三天的提前确认。是双底4078到4225上涨147点的进行0.19亿的回抽，好吧？后市呢，好戏还在后边吧？那么从大的态势上看啊，6月24大 A B C 呢，它 落点是落在2440点，对吧？那么2440向上呢，延续至今。那么6.24和5.178的反压线呢，已经突破了，好不好？已经突破了，现在向上，不知道到哪去了，好不好？那么反正保持信心吧，就看还关量也行，对吧？只要是关量，对吧？咱不放大量，坚决不要跑，不放大量，不要跑。那么如果密集成交去放量呢，那你还可以留用，好不好？
0: 那如果是缩量呢？
1: 缩量上涨嘛，你就买放着啊。
0: 我就放着。
1: 那缩量上没有一个股票它是缩量做头的，对吧？没有一个股票它是缩量做头的。
0: 不是，你说的是股票，不是指数啊。
1: 我说的指数和股票是一样，对应的一样的呀，道理一样的呀。
0: 股票跟指数的对应，但是你最后不是买指数，你是买股票的呀。
1: 买股票嘛，你也看量的呀，你还是要看量。股票你也看到内盘外盘，未必量比，对吧？主动量、被动量，你这个东西搞清楚啊，你对吧？
0: 米先生，这两天这个仓位高不高啊？还是在那么
1: 高？我还没动啊，没动，
0: 还没动。
1: 我上次跟你说再起波澜，对吗？你问说，你说再起波澜是不是涨指数不涨个股？我说你说对了，那么我现在是再起波澜。这什么意思？我再起波澜就是涨啊，对吧？那这是4月29号跟你说的吧，是吧？你现在看看这个指数又创新高了，对不对？那指数它可以天天创新高，对不对？那涨到哪不知道。
0: 哦。
1: 所以说不要天天说做头了做头了，昨天那个星期一的时候到了。
0: 那这些分类指数里面呢？
1: 啊，
0: 因为每一个指数的表现情况也不一样。
1: 什么分类指数啊？
0: 您平时看几个指数？
1: 我平时啊，那你看我今天看啊，这一波行情呢上去呢，它可能呢要有回调，为什么呢？
0: 不是您不理我这句话，那我就没有时间让您展开了。
1: 周先生，我给你解释啊。
0: 您平时看上证指数对吧？
1: 上证指数就看上证指数、啊。
0: 好，有数了。OK， 谢谢米先生，谢谢您，哎。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02162780977，02162780977，啊，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啊，阿基米的 APP 你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来找主播包容的名字，峥嵘的嵘，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刚刚一喊啊，呼呼啦啦，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又有很多小伙伴来寻求维权帮助啊。等您，等您。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0: 来看这一行，
4: 左右下右，
0: 好，这一行呢，
4: 下左上，
0: 哎，阿姨您视力不错哎，下面这一行呢，
4: 这看不清了，
0: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5: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4: 哦，
6: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7: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8: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9: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
2: 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轻行指南。
9: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0: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9: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3: 下班才来。
14: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0: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啊，来听华老师将自己的投资经历写成的《芸芸股市》。今天播出第17集。我成为了一所初中的语文老师，不是师范生，没有学过教育心理学，缺乏汉语言文学专业四年的基础学习，仅有的是满腔的热诚和情怀。我诚惶诚恐，生怕误人子弟。孩子可是一个家庭的全部希望。2009年末到2014年，整整四年多，我在此头悬梁锥刺股闭门读书，把初中四年的语文教材一课一课认真梳理了一遍，比对上海20年来的中考一模二模卷分类归纳整理，找出其异同和规律，再逐步完善知识点和答题格式。白天上课，晚上边备课边辅导女儿学习，和金融资本圈渐行渐远。我参加了昆曲保护义工组织，走进社区、学校、图书馆，推广让你爱上中国文学公益讲座。清静平淡，然而丰厚。利用每一个寒暑假，我和女儿去走万里路，去亲眼看见、亲身感受世界的模样。股票自是无法实时盯盘，鉴于此，会计出身的我看中了航天信息这只股票。国家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控系统服务商，行业垄断，国资背景，不担心踩雷，现金分红也不错。买了一次之后，我发现了这只股票的好处，只要每年在12到16块左右买进，基本上一年左右就会涨到26到32，中间不用任何操作，省心省力，非常适合我这种不看盘的状态。

顺利通过中考，我自己一整套完整的初中语文讲义也初具规模，终于可以舒一口气了。股票账户经过4年，从20万到了50万，我又取出了自己所有本金，只留了40万利润在账户里等待机会。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2014年国庆同学会，小徐打电话给我，他工作调动，新开的营业部要装系统，参加不了，让我帮他跟各位同学打招呼。哎，恭喜高升啊，你们证券公司装什么系统？证券公司自己的系统，客户的操作系统，这些都需要安装调试的。我瞬间来了兴趣，你们自己开发系统吗？哦，不不，是外购的，我们总部统一安装的是金正开发的，我们只负责安装使用。哎，还要每年付服务费呢。金正系统，金正股份，我迅速查询，真的是一家上市公司，上海总部位于黄浦区，离我们学校很近，步行15分钟。我在他们公司的写字楼溜达了一个星期，然后我在32.33块买了他1万股。

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华老师的云云股市第17集啊，有些小伙伴耳朵特别尖啊，以上内容仅做文学修饰，没有任何投资建议。收盘之后啊，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个电话021-6278-0977啊。来，一号线我们听听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喂，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
1: 今天调整的话，我觉得没有今天涨的股市，这个正常。我个人觉得就是说，现在就是指数方面就是说会有多大的这个变动，当然个股变动会非常大。我的观点就是还是个股，就是说个股吧，看看个股为主吧。
0: 所以看个股的情况，那我刚刚那个好几个问题就问您一下吧。您通常会看哪些指数？是不是以前我也问过？我不确定，我再问问。
1: 我主要看上证和这个就是深圳大盘。
0: 上证指数和深成指应该也是
1: 对。对对对，就是两个，就我其他的一般不会去参考，就我看主要两个股指涨跌就要看这两个。对。
0: 上证指数和深成指，
1: 对，
0: 那您看什么呢？
1: 我看的是它中间它这个小盘股或者是大盘股，就白线和黄线主要是什么状态，对，看一下。先看一下。对，
0: 那样的话就能够了解今天到底是大盘涨还是小盘涨
1: 啊。对对对，我了解这个总的，后面的其他的就不用再去多看了，因为后面的话这个是主要的一个指数。对，
0: 对于您来讲的话，您其实日常也不投指数是吧？我估计。
1: 对对对，我是等于观察在那边。
0: 对，就像我们说天气预报一样的，就纵然有其他的很多的一些分类的，什么穿衣指数啊、感冒指数啊、洗晒，这个你不看，你也就是最高温度、最低温度，
1: 对对对，
0: 大家只看这，连这个几级风都不关心，是吧？
1: 除非那个，比如说创业板涨得太高了，我可能会看一下，对，平常也会大概聊一下，但是主要还是看这两个指数。
0: 但这样的话也代表您其实，比如说啊，你可能不买北证的个股。
1: 北证我现在暂时不会去，因为这个东西风险，我觉得我们的风险匹配程度没达到那个标准。对，
0: 就您可能觉得你自己的这个 R1、R2、R3、R4、R5到不了那个，
1: 我就
0: 干脆也不管这个事儿，是吧？
1: 对，是的。
0: 那科创50呢？
1: 科创50，
0: 就或者科创的个股，
1: 现在没有介入，
0: 你也没有介入这样的个股，
1: 对对对，但观察，对，
0: 在观察，所以指数可能也会看吗？
1: 看的不多，但是会去每天瞄一下，可能瞄一下，但主要的精力不会在上面。对，
0: 明白了，明白这个意思了。所以就因为今天我们就我刚刚其实节目一开始也说了，在阿基上面我也聊了这句话，就是形容 A 股的指数非常。

0: 常多，对吧？
1: 对，
0: 就包括上证的那些各个系列，上证180、上证380，对吧？这个或者是中证的系列，甚至于上证中证 A 什么什么的系列，这些指数系列现在都非常多，也有相应的一些指数产品。因为但是您不做指数产品，就不买宽基指数，所以您还是只看看上证和深证，就了解一个相比昨天的
1: 整
0: 涨
1: 体，
0: 跌就可以了，是吧？
1: 对，
0: 嗯，明白这个意思。好的，那有交易或者有操作，我们再交流，好不好？
1: 可以，好，行，
0: 谢谢王先生，哎，谢谢您，哎，
1: 再见。
0: 再见。02-1627-809774号线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喂，鲍老师你好，鲍老
0: 哎，
1: 师你好，
0: 小陈好，哎，你好，你说
1: 你
0: 说，
1: 好，你好，
0: 怎么
1: 就是
0: 样？
1: 嘛，也没什么操作，但是说整个基金的话还是可以的，就因为科创五零，你说的那个，我一直从600多点的时候也是一直在定投，当时因为我一开始科创五零。仓位还是有那么大的，不过渐渐仓位现在变轻掉了，知道吧？就是这样的。再就是主动性基金也是接近也是翻倍的接近，有的是1倍多一点，有的是大概70%-80%吧，就是这样的。这还有一个中证 A 五百我也买了一点，知道吧？中证 A 五百30%吧，也就是这样。再就是我手头上还有，就是说觉得不怎么好的，包括保险。不过也没，也是有收益的，也是，因为也是收益还是有的，包括证券也是有收益的，因为我以前也减过，也加过，后这段时间不是前段时间有加过一次，知道吧？加了一次，它没涨一丁点，我也没动，所以说我一直在等，这就是，还踩了一个雷嘛，不就是说那个酒嘛，
0: 我记
1: 再
0: 得。
1: 就是红利嘛，红利板块我有电信运营商也是前段时间加了一点。加了一点，不过收益也是几个点，我也没动，因为这种红利的话，我就是放在那里放着一部分。我现在我科创五零，现在我因为太高了，我也不像现在这么热，我也不敢去追，不敢去那个，知道吧？就是这样的。但是红利我也看了，也在看那个，包括红利啊，包括那些的中字头啊，我也在看。我因为我感觉它能比较低嘛，但是科创那一块的话，我暂时我是。因为走的人我也不敢动，我现在就这样的，我也不知道这种思路，不知道是正确还是错误。但是我现在我也看不懂这个市场，说真的，我真的现在，但是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市场。但是说，你说心态也特别坏吧，也没有；你说特别好嘛，也没有，就是这样的。
0: 就比较平常心来看这个事儿，既没有很激动，也没有很紧张，是这个意思吧？
1: 对。
0: 我明白你说的这个。当然，你说到了，就是有些所谓高位、低位，你怎么来区分它高位或者是低位？这个你，或者这么讲，就你看的就是它的价格本身，是不是？
1: 不是，我不是看到它价格本身，我是看到它那个指数涨得越涨越高嘛，因为涨，因为科创五零的，你像有的包括创业板里面的那些龙头公司，都走了好几年了，对吧？而且我就是说，因为现在都是加速上涨，就是而且你们啊把那个月线拿出来，都是而且是这种涨得都特别厉害了，都是创历史新高了，对吧？就这样。再加上，因为我判断那个红利股，你说的那几块钱的，包括钢铁啊，那些钢毛那些东西啊，包括电信运营商，我感觉它是有分红，它底位，因为是中字头公司，因为公司比较大嘛。因为那个我不是追求它太高的收益，就是说我买的放在里面放着，就是当存款那样的，就是说它每年分红，但是说我感觉比较安全，就是一部分是有这种想法。
0: 理解了，明白这个意
1: 我就
0: 思。
1: 是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这种思路，还是正确还是错误，我知道吧？所以说，我也听也想听听包老师你们的意见，对吧？
0: 谈不上，就是，我们就按照刚刚说的那个话继续接下去。就像你说，比如说一个指数它到底高了还是低了，有一种看法就是我们直接看它的指数点位。那以下这些话没有任何投资建议，我们只是拿一个举例子：科创五零指数00688.SH 啊，在上海交易所的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收盘1770点。的确，我们前两天一直说，从600多点到1770点的话，那它翻了多少倍？它的位置是高还是低？这是一部分投资人的视角，也一部分投资人不看点位具体这个东西，他可能比如说去看它这个指数里面的市盈率，比如说今天收盘是167倍，比如说它的市净率

0: 今天收盘的市净率是7.78倍，就这个市盈率和这个市净率，它并不直接只对应在1771点上。我不知道这样说，小陈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吗？
1: 理解一点点嘛，因为现在市盈率，
0: 也就是说，那我还是换一个词儿，用打比方这个词儿来讲吧。就有些时候我们说这个人到底是胖还是瘦，你单单看他的体重，你是不能得出这个结论，他是胖还是瘦。他200斤，但他个子已经高了，1米9，那200斤其实蛮匀称的。他200斤，可他只有一米五、1米6，哦，那这个200斤好像是不是就这个要放在另外一个维度去衡量？单单这个200斤本身，他到底是胖是瘦，这是不确定的一件事情，对吧，小陈？这点你可以理解的。那么，
1: 可以。
0: 如果我们单单说这个指数，因为从多少点涨到多少点，它是高是低，也有很多人会通过市盈率啊，甚至于说历史的这个市盈率的百分位啊，或者这些东西去衡量指数到底高还是低，或者这个股票的股价到底是贵还是便宜。这个话题，我不知道小陈的这个观感度是什么样子的。你既然问我，我也就说一说。
1: 我的理解就是这样的，因为是科技发展嘛，它是看的是产业趋势，它并不是说看的炒的，就是说我感觉总感觉它现在炒的并不是说股价，你的公司有盈利到底多少多少，但我感觉是整个的国家是整个的，就是说，而且故事讲的比较好嘛，它就是一种产业趋势嘛，就是说未来的发展方向嘛。但是说它这一份工，包括创业板、科创板，它的投资逻辑是这种那个投资逻辑的，我不感觉它是以市盈率去衡量一个公司的，
0: 你的观
1: 但
0: 点
1: 是
0: 我
1: 这，
0: 也说的，但是的确你眼前也先没敢动，对不对？
1: 对，我没敢动，
0: 好
1: 对，
0: 好，有
1: 就
0: 数
1: 是这
0: 了，
1: 样的，
0: 有
1: 对，
0: 数
1: 因
0: 了。
1: 为科创五零，我在说，因为科创五零那一年上市的时候，那一年我也做过，知道吧？那一年做过应该也是盈利出来的。但是那一次做的话，我也是通过指数的，是这种场内做的，就是那没赚多少，反正是说一开始看的比较火嘛，就是当时是投了一点嘛，投了一点都有出来的嘛，是场内应该是场内做的，记得那一步知道，
0: 明白这个意思。好的。那因为你其实最近的仓位，我估计还没有做什么样的相关调整，对吧？那，
1: 对，没怎么调整，因为。我现在我也看不懂，也没怎么动，就是说科创五零减了一点，知道吧？就是这样的，因为那个三百指数，包括中证500，那个我都没减，知道吧？这还有一
0: 我
1: 个，
0: 知道了。
1: 就是这样的，这是因为它还有股票嘛，股票他妈的就是一点红利嘛，券商保险嘛，这就是还有不是白酒嘛，这还有一个互联网公司嘛，还有反正买的还有宁王嘛，就是这样东西嘛。
0: 就这个小陈的投资也不是频繁操作，所以也是摊开，然后有比较多的一些持仓一直都摆在那边，
1: 对，我
0: 对吧？
1: 还有创新药，知道吧？创
0: 还
1: 新
0: 有
1: 药
0: 创
1: 也
0: 新
1: 是，
0: 药
1: 也也，
0: 啊。
1: 因为，对，因为现在看不懂，所以说现在因为手头上心里想肯定是还是有的时候我心里想还要往里面想的，但是说因为暂时看不懂，我把这个现金，因为就积累现金嘛。我相信未来还是有机会的，就是这样的。
0: OK，好的，我们今天先聊这些，谢谢小陈来
1: 好
0: 电
1: 的，
0: 话，
1: 谢谢鲍老师，谢谢鲍老师，
0: 客气客
1: 鲍
0: 气，
1: 老师给我，
0: 有空我们再
1: 谢谢
0: 聊，
1: 鲍老师。
0: 哎，再见再见，
1: 好的，再见，
0: 02-1628-0977，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东方证券的王小华到节目当中，下午好，小华。
2: 哎，你好，鲍老师。
0: 客气。你看，今天其实从第一个小时开始到现在，很多听众朋友也仍然在提这个事情，就是，也有朋友讲到说，从指数来讲的话，好像原本担心双创的指数的表现情况，或者说个股的表现情况，但今天好像能够 V 回来，这个成交量也没有缩，好像市场也蛮强，但是也有很多听众会觉得说，在这个位置是不是高了，是不是够贵了，或者怎么样子？就你从，比如说，衡量它贵不贵的维度，或者怎么，这个市场当中，大家会用怎么样的一些标准？你能跟我们做些这样的分享吗？
2: 好的，那其实我们这两天正好也是在关心大家所提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贵不贵的话，我们从这个整个的投资的逻辑上面来讲，一般最主要会去参考一下，行业的一些风险溢价。什么叫风险溢价呢？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过的，用这个行业的整个的一些收益的一个情况啊，市盈率之后。

0: 的道数，然后再去减去无风险利率的一个情况，那来看一下它相较于无风险利率现在目前能够得到多少的收益啊，是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呢，其实我们大概捋了一下大家现在很关心，特别是像 AI 啊、科技啊、半导体啊，那现在目前其实的话呢，整个的通讯方向，以通讯指数为例，其实它的这个风险溢价已经压得非常低了啊，基本上只有零点几的这个风险溢价，就基本上没什么收益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啊，然后呢类似于像这个分位数上面来看也是一样，它的分位数也是到了这个历史的极低的一个水平，就是基本上是一个地板的这种状态。但是半导体方向呢，其实可能还比较有空间啊，就是在目前来看还有大概10%到20%的一个样子，没有到历史估值的一个极限。如果说还要拔估值，如果说还要去透支未来一部分业绩的话，那么他们可能还能够给到一定的定价。所以其实我们用这个指标主要是来衡量目前市场给到这些板块它的一个估值水平大概透支了多少的一个状态啊，或者是到历史上的透支状态的一个水平啊，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目前来看，我们其实会看到半导体这两天补涨的是比较快的，所以整个的路线就是由 AI 的硬件光模块然后发散出去啊，轮动到了更多的一些硬件板块。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后续可能在光这条方向，比如通信这个方向，高位震荡和分歧是会成为一个常态的，但是更多的其他的板块呢会也轮动进行一个补涨，来消耗市场的一个资金，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
2: 你刚刚特别提到的那个就风险溢价，其实就简单点的算法就是它的PE 的倒数，然后减去目前的无风险收，目前的无风险收益大概是多少？
0: 如果按照这个官方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无风险利率我们一般会取7天的 DR007，大概在1%上下的一个样子，也会取的是年期的定期存款啊，都是可以用的。
2: 那个就更低一点了，对吧？大概
0: 是
2: 大概0.99还是0.9几的样子。另外，你还提到了包括类似于说，就是不管是指数也好，包括还是个股也好，其实这个今天在手机端的话，就可以看到类似于它的那些什么。历史的 PE 百分位啊，或者 PE 百分，这些东西其实也是可以作为一定的参考，它到底贵还是便宜的一个表现，是不是？
0: 是的，是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不过有一个影响是说，我们在历史上来看这个 PE 的话，它的和当时的这个利率其实需要大家自己来画一个图，因为你的利率不是按照现在固定不变的，你不能用当时的 PE 去直接去减这个数据，应该还是要取当时的一个利率水平来去做一个对照。
2: OK， 好好，那这几条我觉得就有些时候我觉得给到投资人观点其实也是这个职业的需求在里面，但是有时候给到一些方法，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吧？
0: 是是是。
2: 然后那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继续来讨论观点这件事情。到了5月13号了，接下来有些听众在前两天在提到说，因为这个年报季结束以后，接下来的话可能就没有任何的一些短期内从业绩方面的一些求证或者证伪，但是大家关注到的一些这个突发，不管说跟什么这个星期五有关系，是不是什么期指的交割啊，或者是还有其他的短期目之所及的，你觉得接下来影响市场的一些因素或者表现有没有？你给我们讲讲看。
0: 有的，我觉得最大的因素是来自于海外通胀预期。其实我们这一周重点其实投资者有一个点，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可能指数走得比较快，有一点点这种尾段加速，就是鱼尾行情的特征。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呢，到5月下旬到6月开始，大家要逐步的注意一下风险啊。原因就是从昨天晚上美国的这个通胀数据就可以看到，这个高油价开始正式的要影响到全球的一个利率中枢了。那么其实无风险利率在海外如果走高的话，它一定程度上会慢慢的拖累海外科技股的一个估值，也就是说本轮行情的我们一个传导因素是对标海外的像英伟达呀，或者说大型科技股嘛，然后大家不断的在跟涨，美股涨什么我们就炒什么，美股涨存储我们就炒存储，美股涨服务器我们炒服务器。那么下面的核心问题是，美股如果在这边是因为海外利率偏紧、流动性偏紧而引发了交易层面上面出现一些急跌或者是短暂的回调的话，那么我们这边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波动啊。所以我们觉得在5、6月份最容易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可能海外出现一波急跌，我们这边也有一波顺势的回踩。当然这个回踩过后我们还是会长期去看好这个市场的，但是现在这样的一个回踩的概率在逐步的一个增加，所以我觉得投资人在目前这个阶段的话，一个是关注低位补涨，第二个是可能一定程度上不要再去追高，然后控制一下仓位。当然在里面的小伙伴可以还持续的可以观察啊，但是如果没有在的话就尽量的是找这种低位板块去关注会好一些。
2: OK， 好好的啊，谢谢东方证券的王小华在这个时间。

0: 那跟我们组的连线，我们就先聊这些，谢谢你，哎，再见。
1: 哎，好，再见。
0: 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啊！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其实还有很多朋友啊，各个新老朋友在各个平台上面跟我们打招呼，我就不一一回复了。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您将听到中国财经60分啊。我们明天见。

0: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上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5: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6: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5: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6: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5: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7: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4242.57点，全天涨0.67%；深证成指是16089.75点，全天涨1.67%。

0: 好，来看一下黄金方面，AU 四九金每克是1028.5元，目前是平盘。COMEX 黄金4713.40，我们看到目前盘中的涨幅呢是有0.57%。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刘云表示，最近有个话题刷屏了理财圈，那就是余额宝7日年化收益率正式跌破1%，放10000块钱，一年收益还不到100块。那么，曾经人手一份的零钱理财，是真的彻底不香了吗？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实际上呢，不止余额宝，上百只货币基金的收益都破了1%。那货币基金收益集体下破1%，到底是为什么呢？首先要明确，这不是产品本身出了问题，核心是大环境的变化。货币基金的收益主要锚定市场流动性，它投的是银行同业存单、短期国债这些几乎零风险的资产。简单来说，市场上缺钱了，银行借钱利息高，货基收益就高；反之，市场资金宽松，借钱利息低，货基收益自然就跟着下降。这几年，央行一直维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市场流动性充裕，银行间拆借利率下行，货基底层资产收益缩水，收益破1%，其实是必然结果。目前很难回到余额宝当年超过6%收益的高光时代了。那么，收益这么低，货币基金真的不香了吗？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很多人把余额宝当成了理财赚钱工具，但是实际上从它诞生起，核心就是现金管理工具。其实1%的收益跑不赢通胀，连定期存款都比不上，长期放着钱就会慢慢贬值。再加上短债基金、同业存单指数基金这些替代品，收益更高，风险也没高多少，货基在这个阶段难免可能会被嫌弃。但是它的核心价值无可替代，是极致安全，随取随用，门槛极低，一分钱就能投，能直接消费，还房贷，适合放应急备用金，下个月的房租这种短期内要用的钱，这一点高收益产品可比不了。那么未来货基收益还会涨吗？我们又该怎么来投呢？业内人表示，货基收益率大概率会在短期低位徘徊，宽松货币政策的大方向不会轻易变，我们要彻底接受它的低收益高流动的本质。它依然值得投，但只适合放短期闲钱和应急资金。如果是半年以上不用的闲置资金，那可以看看短债基金、同业存单指数基金，或者稳健型固收加产品，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争取更高一点的收益。说到底，理财并不是找收益最高的产品，而是找到最匹配自己需求的工具，钱放对地方才是最好的投资。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欢迎各位在收盘之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盘面的表现情况啊。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啊，这个创业板指数今天创了一个历史新高，过了应该算是这么多年的一个高点吧，4037点。创出了这样一个历史新高，这个价，这个数什么数字呢？4000点是什么数字呢？是二零。

0: 2015年6月份的高点，梦回2015年，大家还记得那一轮牛市吗？那一轮非常疯狂的杠杆牛啊，上证指数创了5178点，然后这个创业板指数到了4037点。对于那一轮的创业板指数，它就是像一个新生婴儿一样，从585点开始起涨的，12年那个位置啊，一路最终用了大概3年不到的时间，涨到了这个4037点。那么也是创出了历史高点，今天是把那个价格给翻过去了啊！最终的创业板指数啊，最高的盘中的价格是4041.99点啊，对吧？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当中成交金额呢，今天是3.26万亿啊，比起昨天来说，成交量并没有明显的放大啊。然后呢，当然依然是3万亿以上了。盘面板块当中，我们看到。上涨的股票今天是超过了3200只，将近150只股票是出现涨停的。主要比较强的是算力硬件啊，包括像工业富联啊、德明利啊，都是出现涨停。大普威也是逼近20%涨停。另外，PCB 概念反复走强，大族激光5天出现了3板，生意科技涨停，绿电概念也爆发了，华电、辽能6天5板，大唐发电6连板啊，韶能股份、净控电力都是出现了2连板。还有电网设备啊，电网设备概念延续非常强，汉兰股份、万控制造、通达股份都是出现2连板，算力租赁概念表现也是非常的活跃啊。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盘面现象呢？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利多新的林毅，林毅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今天有一个标志性的就是创业板指数刷新了历史新高啊，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每当指数过新高或者说历史的高点，几十年的高点之后，我们会觉得它这是个标杆吗？上证指数会跟着这个标杆去走吗？
1: 我觉得会啊，就是一个走出了新高之后的话呢，那我们上海镇这边的话呢，也有了这个就是所谓的图腾吧。但是的话，这里面有个最大的一个不一样之后，就是这一波行情炒作什么？炒作的是，比方说一些，这个算力链啊，这个北美的，比方说这个光模块啊、PCB 啊，包括液冷啊等等。那这里面的一些权重公司的话，都集中在这个300开头的创业板上面。所以创业板的话呢，就跟有点类似于像韩国指数，韩国指数的话是被三星、海力士所绑架的，那这个权重非常大啊。那我们现在这个。创业板这边的话呢，可能也是一样啊，被三个光模块公司啊，这个占了大权重。同时的话呢，还有类似像宁德啊，这个说这个电池公司啊，电池也算是一个新兴产业。所以创业板这边的话呢，可能跟 AI 股含 AI 量比较高一些。那主板这边的话呢，权重类的一些东西的话，可能还是有这个金融啊等等属性加持。那金融过去2年啊，这个24年啊、23年的时候，或者讲的时候，股息率比较高的时候。那可能上证要远优于这个创业板啊，那现在的话可能是颠倒过来了，所以上证的话对于这个创业板创新高的话，我觉得是对它是一种这个加持或者说促进，但是两者之间的这个权重的一个结构变化可能还是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现在觉得这个创业板越来越美股化，或者说越来越韩国股票化了，它其实就是被 AI 深深影响的这么一个权重组成。
0: 好，那么眼下我们再看到这个 AI 的板块，因为大家关注这2天 AI 的事件特别多啊，然后这个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像算电协同、AI 电力、AI 应用啊、PCB 这些相关的板块继续的在突破，反观过来呢，有一些这个老灯股持续下挫，比如说比如说白酒啊，白酒今天是跌的，保险今天是跌的，对吧？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1: 其实我们一线的也在走访啊，你发现这个消费类的一些新消费的一些上市公司啊，特别是一些比方说在广东的有很多这种做新兴消费的企业，但是业绩还是不错的，但是的话你架不住真的是这个资金的一个风险这个偏好的一个变化啊，大家就觉得这个买消费啊，可能在暂时就是性价比不高啊，就是有这种感觉。那然后的话呢，这两天大家看到 AI，比方说我也有看到券商在讲这个费半指数，就费城半导体指数，说里面的相关的一些权重公司，27年业绩增长的90%到95%。那我们这些消费公司，我哪怕说它现在资产的一个盈利各方面都还不错的情况下面，但也没有到90%几的一个增长。所以就是回到了另外一个话题，我说我们包括我本人选股票，我怎么选呢？就寻找增速最快的行业里面胜负已分的龙头。就是它有个前置条件，大家都在找高景气度投资， 那高景气度就去判断谁的。

0: 考虑，因为不同的这个股票的话，可能以后需要吸引不同的这种资金了啊，这个消费类的或者说一些周期制造的，那可能更多的看好的是红利类的产品啊，这个固收加的产品来配置它。那我产业上面的这个资金的话，或者说一些啊这个成长型的一些选手啊，那肯定更看好的啊赛道类的一些品种，所以它之间会有些不一样，好吧？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指数方面的一个担忧，就大家会担心像眼下过热的一个情绪啊。最近比如说两融余额这个迭创历史新高，对吧？成交金额3万亿，已经第六个交易日出现3万亿了啊。那么还有很多的一些 ETF 在发呀，都是关于什么 AI 应用、关于软件这个计算机啊这方面的。就说这样的一种火热的现象，会不会有一些降温的，或者说这种市场当中发生？
0: 昨天有说啊，这个什么两融余额的一些变化，那可能还是虚惊一场啊。最终反正这个政策都没有落地。那我觉得就从几个维度去判断吧，到底有没有过热啊？第一个从估值的角度来说，就是比如说像中继续上这样的品种，那大家都说这个龙头品种60倍往往是一个先验指标啊。这个以前宁德也好，茅台也好，看到60倍之后，龙头就这个上不去了。那这是一个啊。这个大家可以考虑。那但是现在今年看中继，据说有400亿利润，那现在1.几万亿的市值，可能还远不到1.6万亿。其次的话，就刚才我提到的，像海外全球的，像费城半导体指数，说27年相关的成分股的增长是90%，所以就说企业的一个增长还是非常扎实的。那你这个企业高速增长可以对冲这个估值上升的这个压力，所以这方面看好像问题也不是那么大。那其次的话，还可以看什么呢？还可以看这个巨无霸的这个市值，我们说大概30年前啊，微软的市值就是几千亿美金。那现在大的，比方说像英伟达，那英伟达无外乎就是10倍的这个当年那个微软，但是实际时过境迁啊，毕竟过去30年了，每年货币投放那么大的一个数量，所以现在的这个全球一哥的市值仅仅是30年前一哥的10倍，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到大不可倒的这样的味道啊，就这方面看的话，我觉得拥挤度是有啊，但是还没有到被市场完全没法接受的一个状态，并且还是要强调一下，我们国内的，比方说像 PCB 跟光模块里面的部分公司啊，最近我们也在去武汉一些调研，发现武汉的光模块的一些啊，这个我们说的这些小公司，明年啊，包括今年下半年都有可能进入到海外的北美的供应链里面，所以。大家有一些拥挤的这个核心赛道上面看，我觉得大家要把容忍度提一提啊。我觉得大家重点还是要去关注光模块跟 PCB，这是我们国内现实来看最能打的两个产业，主持人。
1: 这次或者这两天，大家都在关注啊，这个大国之间的一些这个最终的一些方向，尤其是科技方面的一些合作啊。从这个风向来说，一个呢是国产链和海外链之间的博弈啊，就是这个，因为之前比如说国产的 GPU 出现一些盘中的跳水，就是因为一些小作文说 H200 对它的冲击。然后呢，就会这两天好像国产的算力啊，各方面涨得都不错。那过两天是不是会有一些新闻的扰动，会造成一些海外链的波动，或者国产链的另外的一些方向的波动，你怎么看？
0: 我觉得大面上面看，我们还是要认为一个事情，就是说全球对于 AI 这个资本开支的投入峰值有没有出现？现在暂时看可能还看不太到啊。还有人说像哪到哪啊，现在这个 AI 的渗透率其实还是非常非常低的。我们要让 AI 跟喝白开水一样便宜啊，就是用自来水一样便宜，才有可能让 AI 大规模的把渗透率提高上去。所以首先来看的话，大家觉得 AI 硬件投资没问题。那其次的话呢，这个。无论我觉得大国之间的这个合作还是对抗啊，这个无论怎么一个业态模式，不会改变几点啊，不会改变。第一个就是说，国内要大规模发展这个半导体硬件啊，然后要把 AI 算力提升，甚至的话，我们要有自己的啊这个模型、大模型啊这些，这个我们自己啊这个独立可控的这样的一个链路的一个发展，这个应该是不会变的啊。包括现在国产算力啊模型的话，里面的话，对于这个国产的这些算力的一个占比要提高，并且下半年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事情，就是华为的超节点啊可能会往外推。那这个其实是有助于国内的一些模型用我们自己的产品啊，用我们自己的这个硬件去支持它。所以几个方向上面看的话，好像。外部是有一些变化，但不会变的，其实就是整一个链路要往上走。那我们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半导体的资本开支，这个增速还是比较快，就往后的话，可能5000多个亿的这个资本开支要往下。所以对于半导体设备公司，其实也是一种这个啊长期的这种支持啊，因为我们的啊这个 AI 需求大了。

0: 时候，你总需要更多的这个硬件的一个物理硬件的一个支持嘛。那相关的落实设备啊，这个涂胶显影的这个耗材啊，我觉得应该还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景气度，主持人。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关于电力股啊，这两天电力股就是终于也开始启动了。之前就是主要也是跟AI 有关系。原来我们一直觉得电力是比较偏向于红利啊，但是最近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国家的制造业在 AI 这块的优势就是电力，电价很便宜嘛，对吧？然后可以支撑到这个东西，所以你从电力股的这个表现来说，你觉得还继续可以看涨吗？
0: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啊，就像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的啊，就是电力这个维度上面可能是我们的优势产品。这个 AI 的话呢，首先肯定是能源层嘛，后面芯片层，再是基础设施层，后面是大语言模型上下文窗口，到这个长期这个存储，到未来的一个智能体。那我觉得我们有优势什么呢？其实是能源层啊，这个基础设施我们也还行，我们其实芯片有压力。那大语言模型我们现在被证明，我们也不落人后。那最有这个突出的一个代表的，其实就是能源。能源这个维度上面，这个所谓的双电协同啊等等，那我觉得这一块上面应该还是会继续发展啊，并且的话呢，我们一直在讲，我说我们国内这个半导体啊或者科技领域，在人工智能上面对海外发起这个追赶啊，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能源，因为海外能源不稳定之后的话，能源价格大幅提高，有可能影响海外能源这个阶段性泡沫刺破的，我觉得最大的。这个匕首可能就是他们的能源结构的问题，我这往下投下去，我发现能源跟不上，我就没法投了。那我们这边的话，其实是有很好的保供的能力的啊，并且的话，不排除因为我们这个电力的一个优势，我们带来的 token 价格比较便宜，可能反过来说，我希望是终有那么一天看到啊，海外人也会反向调用我们的这个战力啊，这个也可能是我们比较期待的，主持人。
1: 好的，眼下对于5月份的这个主要的方向，就是从林毅的角度来说，还是继续主攻科技，放弃老登股，放弃那些补涨的任何有补涨的这种思路，对吧？
0: 第一个大致上面是这样，但是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呢，有一些产业其实大家也是不要去放弃它啊。虽然这个 AI 现在炒得这么火爆啊，特别是光模块跟 PCB，我也始终在不同场合在跟大家讲，我说这一波类似像中继巨创，那就是行业的这个或者整个行情的这个灯塔啊。如果说是这个光模块的一哥倒了之后，那整个行情就真的要说再见了啊。那除此之外的话呢，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就是随着这个板块的一个扩容啊，随着这个热度的一个提高，我觉得商业航天其实还是可以继续来关注的。像昨天的话，有些商业航天直接利空，说什么时间这个发射周期的这个调整，那带来的这个阶段性资金的一个兑现，那我觉得，有人在这个位置上面想离场也很正常。那这个行情一定是有人进来，有人出去的。那商业航天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应该是零到一的这个渐进的过程，也更加不会改变。所以大家也回头也可以适当关注一下啊，商业航天里面的一些机会。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这个利多性的林毅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张敖。张敖，你好。
4: 主持人下午好。
1: 受到美国4月通胀数据超预期以及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影响，美元指数在连续2日上涨之后维持高位整理，周三亚洲时段运行于98.30附近，能不能给我们带来美元指数的具体情况？
4: 好的。那美元汇率方面呢？美元指数呢，昨日是从98关口下方开始走高，那一度呢是逼近了98.50关口附近。那数据显示，美国4月 CPI 整体表现符合预期，油价维持高位，仍在推高通胀。名义 CPI 同比上行0.5个百分点至3.8%，核心 CPI 同比上行0.1个百分点至2.8%。那数据公布后，市场对年内加息可能性的预估，较周初上涨了约8个百分点至23%。那一方面呢，核心通胀的上涨主要来源于住房价格一次性补涨的技术性扰动。那去年10月因政府关门导致的样本缺失，通过统计算法的方式重新纳入。那另外一方面，进口占比较高的商品，例如家居和。

0: 服装增速边际下行，显示关税影响进一步消退。 那我们整体来看，美元指数当前走势核心逻辑依旧围绕着美国高通胀与全球地缘风险展开。只要美联储维持高利率的一个预期，同时呢，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美元整体仍可能维持目前这种偏强运行格局。主持人。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美国通胀升温和中东局势推升美元，美元对日元连续三天上涨，逼近158关口，能不能给我们带来日元汇率的走势情况？
0: 好的，那日元汇率方面，在东京午后交易中，一度从 157.72快速走强至 156.78，引发市场对日本疑似再干预行动的一个猜测，但干预未能动摇空头的决心与基本面的一个疲态。 日元随后走弱至157.60附近震荡。那从基本面来看，美元对日元上涨核心的驱动力依然是美国的一个高利率环境与日美利差的一个优释。那短期呢，仍对日元带来一定压力。同时，日本央行尚未释放明确的一个加息信号，加上油价高企的三重压力下，共同令日元未能获得明显走强的动能。 但日本当局对日元的防线已从16050关口下调至158附近，那当局与市场的拉扯仍将持续。而相较于不断的外汇干扰，那日本呢可能会需要一个明确的一个加息，可能才能真正逆转当前的一个跌势。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张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再见。好，那对于外汇市场呢，我们就先跟各位分析到这里了。稍事休息一会儿呢，我们还会进入到收盘点评，请到嘉宾跟各位一起来分析一下今天盘面的整体表现啊，还有走势情况，各位也可以在平台上面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所以说，对于今天这个指数的表现啊，你个人的操作上面有些什么应对的策略？如何思考眼下的板块轮动的节奏啊？还有很多朋友就在关心啊，关于一些消费品种、消费股是不是有机会啊？红五月行情之下，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样可以捕捉的机会？我们在广告之后跟各位带来。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上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买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6: 好，我们进入到收盘点评，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邓天你好。
7: 哎，主持人好。
6: 嗯，我们现在看到啊，这个市场当中今天表现最好的依然是创业板。创业板当中的权重品种，我们都知道啊，3个代表啊，这个 CPU 的光模块的三大代表是直接的这个在创新高、叠创新高过程当中也带动了指数，应该算是十年之后吧，重返啊这个指数4000点的这个位置啊。你怎么理解这个创业板的这种标杆效应？
7: 嗯，其实这点呢跟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思路应该是一脉相承的，那唯一不同的就是在于可能近一期的这几天的这个市场已经是强的超出了我们的一个想象啊，因为我们在之前也已经讲到了，在这个盘面的运行的过程当中啊，那个像一些标杆类的企业、标杆类的行业，它能否去持续做一个堆高的一个大的前提是在于什么？市场有没有增量资金在持续不断的涌入，它成为了近期的一个短期的像是情绪风向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在原本我们的一个框架过程当中呢，我们会觉得可能这个大的一些资金或者说是一些这个一些买家、一些投资者，他可能会根据时间节点的效应，就比如说像我们官宣啊，这个外国的一些政要来访华啊，然后他访问的过程当中，然后再到说访问结束，然后他那个这个双方的一个表态等等，每一个节点呢，他会稳步的去进入到这个市场当中啊。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他可能是超出了这样的一个进的一个速度，甚至可能是有一部分资金在里面有抢跑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从整体上来看的话，就呈现出今天啊，一方面这个前期比较强势的，像这个内存啊、存储啊、像一些那个这个光通信相关的一些标的，都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上涨。所以从这一块来讲的话，还是市场整体是比较乐观的一个情绪。但是呢，从我们的一个看法过程当中，我们觉得还是要做两手准备啊。一方面的话，我们大的方向还是比较乐观，我们觉得未来可能会持续的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催化和好的一个消息会有落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在 这个过程当中的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这个高低切换，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这个不是一骑绝尘式的往上涨，中间是有一定的反复，可能是有一个调整的过程的话，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资本市场或者说这个我们走的这个市场当中，它的一个资金的焦点或者说领头羊的这个角色就会有一个切换的过程。那么这一部分呢，投资者是一定要去注意的，密切要关注短期内它的一个量能的释放和这个新增资金的一个这个入场。如果出现了我刚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它短期内它可能有些横盘或者甚至是向回走的这样的一个回调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那么一些原本比较强势的一些板块可能它就会面临一定的压力，那么相反一些低位的但它本身基本面没有太大问题的板块反而会受到关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还有一个方向是这个在这几天是需要大家去做一个注意的，就是在于我们前期所说的像算力租赁啊等等这些赛道，我们看到今天虽然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表现，但是不代表未来它的一个基本面上面不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数。如果在这块出现比较大变数的话，当市场反应过来，可能它会面临一定的调整压力。所以在这块的话是需要对它进行一个警惕的。好的，主持人。
6: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关于电力啊，就电力是具有这个属性，这两天大家都关注它特别强，而且它是以连板的方式去上涨，这种上涨的方式是不是一种游资的行为呢？
7: 我觉得其实有这样的迹象在里面，但是它其实是有逻辑支撑的。因为这块来讲的话，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在上周末的过程当中

0: 京沪高铁它把一部分的这个票价给进行一个上提，所以导致了大家对有一个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公共事业类它的一个定价机制是不是会有所改变，是不是会更加市场化，对，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叫命题的一个提出。那么市场上一部分人肯定会认可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在这块的话本身是有一定的这个预期在里面。另一方面呢，可能在电力很多的过程当中，不仅是包括运营，还包括一些叫设备的一些公司在里面，它是有占很大的一个比重。而设备的公司呢，其实我们看到它在很大的一个程度上，它是取决于海外的订单的。而这个电力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支柱产业，它的一个订单的一个释放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一个纯市场化行为，可能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些高层的一些管理层的定调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当下这个节点上，大家对这块的预期有所打开以后，对一些比较本身在全球范围内比较有这个竞争力的、比较有技术优势的一些电力的一些这个相关的标的，也是给予了很高的一个关注。所以从这两块来讲的话，它就呈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好的，主持人。
1: 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在关注关于这个补涨的概念啊。本来五月份大家有期待有个轮动补涨，说指数既然创了一个新高，其他一些没有涨过的品种，像今天下跌的保险，像一些酒类啊、白酒类的包括房地产开发，还有一种医药消费，这些东西都没动过。你觉得这种有补涨机会吗？
0: 肯定是有的，因为这里面主持人您刚提到了非常多的板块，我就举一个其实可能不被市场那么看好，或者说大家谈之色变的一个板块，房地产。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家公司，龙头公司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上涨的幅度其实都已经不小了，更不要提一些比如说在港股的一些这个三四线的一些标的，或者说是我们 A 股的一些二三线的标的，它其实在这段时间的涨幅都是比较不错的。然后这个呢，不仅仅是我们资本市场给它的一个影响，我们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从成交量的角度也好，还是从这个活跃度的角度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所以从这一块来讲的话，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基本面是在往上走的。那么细分下来，假如说比如说白酒这块我没有过多的进行关注，如果它的一个细分的一个经营状况它有一个不断好转的话，那么我觉得这块的反转它其实是有一个支撑的，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基础的。所以在这块的话，大家千万不要对所谓的一些老的资产，或者说是看上去听上去比较这个没那么有兴趣的资产，就一下子就把它给进行一个否定，还是要抛开来看它的一个基本面有没有发生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变化。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0: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透视公司本质，把握市场趋势，深度特写，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直通公司。今天我们直通公司来讲的是福金科技啊。福金科技年内大涨超过100%，中科院加持的它有哪些核心技术啊？这个我们请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徐景华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分析福金科技这家公司和中科院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2: 福金科技的历史呢是要从上个世纪80年代说起。1986年前后呢，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的陈创天团队，然后在实验室里面呢发现了两种新型的非线性光学晶体。一种呢是叫做酸硼酸锂，简称呢 LBO， 另一种呢叫做偏硼酸钡，简称呢叫做 BBO。那么非线性光学晶体通俗的来讲呢，就是一种能够改变激光颜色或频率的材料。这个呢就好比给激光换了个频道，让它在不同的场景下呢发挥作用。这个后来呢就被国际激光界称为中国牌晶体。在1987年的时候呢 ，BBO 和1989年的时候呢 ，LBO 先后呢就被美国激光电子学杂志呢，评为年度激光十大产品。那么为了把科研成果变成产品呢，这个福建就是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所呢，就是在1990年的时候。

0: 后呢，全资设立了福建晶体技术开发公司，这就是福金科技最早的起点。此后的十多年的时间呢，公司一边做产品，一边呢是累积技术。LBO 晶体呢，先后是获得了中国、美国和日本的发明专利权。然后到了2000年的10月呢，公司迎来了第一次重大的体制变革。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呢，是将 LBO 中国专利以无形资产的形式呢投资入股，联合43位自然人呢共同出资，然后把原来的老公司呢整体改制为了福建福金科技有限公司。那么这次改制呢，是让核心技术留在了公司的体内，也为后来的就是发展铺平了产权上的道路。公司成立后呢，快速通过了 ISO 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并且呢，就是投资控股了青岛的海泰光学，开始呢将产业链向下游延伸。到了2006年的时候呢，公司整体就变更为了股份有限公司，然后之后呢就开始了上市。2008年的时候呢，福金科技呢在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了。那么目前呢，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是占到福金科技总股本的比例呢是18.58%，是第一大股东的位置。
1: 好，福金科技有哪些核心产品呢？
0: 福金科技它的主业呢是很聚焦的，就是给激光器和光通信设备呢是提供核心的材料。那么具体来说呢，一台激光器要正常的工作呢，既需要产生激光的晶体，也需要控制光速的方向的那个光学镜片，还需要开关和调制激光的器件。然后这三样东西呢，福金科技都做，并且呢主要是卖给全球的各大激光器厂商。2025年，也就是去年，福金科技它的总营收呢是11.6亿元，规模净利润呢是2.8亿元，营收呢是同比增长了32%，净利润呢是同比增长了27%。然后公司的第一大营收呢是来源于精密光学元件，这个板块呢在2025年的时候呢，营收是4.5亿元，占公司总体营收的比重呢是39%，同比呢是增长了46%，毛利率呢是45.3%，这个毛利率水平呢是比上一年提升了5.2个百分点。精密光学元件呢是包括透镜、反射镜、棱镜、光栅等等，它们呢是在激光器和光通信设备里呢是起到聚焦、反射、分数这些作用。举一个例子，就是一台激光打标机，就是激光从晶体产生之后需要通过透镜聚焦掉光件的表面，光斑能有多小，能量就是能有多集中，这就取决于这一些光学镜头的精度。最近几年增长最快的光通信领域呢是衍射光栅，这是因为呢就是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算力建设呢是需要大量的波长选择开关，而光栅呢是那个开关里最关键的零件。那么福金科技呢已经在这个方向上呢实现了批量的供货。这个业务的主要客户呢是光通信领域的头部光模块厂商，主要竞争对手呢是国际上的一些做衍射光栅的公司。然后在这个细分领域呢，福金科技目前已经进入到了主流供货商的行列。然后再说一下，就是福金科技的第二大营收，也就是它的传统强项，就是非线性光学晶体。这一块呢，就是公司在2025年的时候呢，营收的体量呢是2.7亿元，占总营收的比重呢是23%，同比呢是增长17%。这一块的毛利率呢非常的高，达到了74%。而且这个非线性光学晶体它的技术门槛是很高的，全球能够做的企业呢并不多。那么福金科技呢是通过自主掌控的晶体生产技术，把化学原料呢长成就是 LBO、BBO 这类的特殊晶体，再切割加工成元器件。那么这些晶体呢是相当于把就是激光器的变频器，它能够把一种波长的激光呢转换成另一种波长，比如把红外激光变成绿光或者是紫外光，然后从而拓展激光器的一个应用范围。 那么由于技术的垄断性非常的强，福金科技这块的毛利率呢是要比很多行业都要高。然后这个业务的客户呢是覆盖了全球主流的激光器厂商，比如说国外的湘赣、通快，还有 IPG， 国内

0: 的大族、瑞科等等。那么一旦通过了大厂的认证呢，就是这个产品呢就会连续采购很多年。在竞争对手方面呢，全球的 LBO 晶体市场当中呢，福晶科技目前占到了超过80%的份额。然后在 BBO 晶体的这个市场当中呢，福晶科技的就是占比呢是超过了70%。可以说在这一块领域呢，福晶科技是压倒性的龙头。然后公司的第三大营收呢，是来源于激光器件业务，这一块的总营收呢，占比呢是18%，在去年呢是同比增长23.8%，这一块的毛利率呢是28.4%。然后激光器件业务呢，就是把声光晶体还有磁光晶体，等核心材料和电子控制模块结合起来，组成声光调制器、光隔离器、电光开关等功能器件。比如说晶体是原材料，那么这些器件呢，就是成品开关和保护阀门，负责控制激光脉冲的产生，同时防止反射光损坏激光设备。这块业务呢，目前还在打破国内外供应商长期垄断的这个过程当中，主要面向的呢是紫外激光器、光纤激光器、超快激光器厂商，还有一些科研院所。公司呢还有第四大营收是来自于激光晶体元器件，占总营收的比重呢是17%。去年呢这一块业务呢是同比增长了34%，这一块的毛利率呢也比较高，是61.3%。公司呢是通过提法拉等工艺，制备出了就是 NDYVO4 等激光晶体，主要客户群体呢是固体激光器、光纤激光器制造商。目前呢，就是福晶科技呢是全球规模最大的 NDYVO4 晶体器件生产企业，它的市场占有率呢也是位居全球第一位。那么总体来看呢，福晶科技最不可替代的地方呢，是在于它在 LBO 还有 BBO 这类核心晶体上的全球垄断地位呢，目前来看是非常稳固的。那么靠着这个优势呢，它把业务扩展到了精密光学器件和激光器件，给客户提供了一站式的采购，就是既买晶体也买光学器件。
1: 好，那么福晶科技在产业链当中属于什么样的位置呢？
0: 福晶科技呢，在产业链当中呢，是处于最上游的一个位置，相当于呢，就是卖铲子的人，他就是不直接面对终端的工厂或者是消费者，而是在那个激光器厂商和光通信设备商的身后，给他们提供核心的元器件。那么这种位置呢，就决定了他的生意模式呢，并不是就是拼量，而是要靠技术来进行卡位。从议价能力来看呢，福晶科技对下游客户手里呢，就是还是非常有就是优势的。它做的非线性光学晶体和激光晶体，就是刚才也说到，技术门槛非常的高，全球能做的呢只有这几家。其中呢 ，LBO 和 BBO， 还有刚才提到的那个 NDYVO4 晶体，市场占有率呢都是全球第一的。那么当一种零部件只有极少数的供应商能够做，而下游客户又是非要不可的时候呢，它的定价权呢自然就是掌握在就是供应商手里的。所以这一点呢也是直接反映在这些产品的毛利率上面，就是公司的非线性光学晶体的毛利率呢是高达74%，激光晶体的毛利率呢也是高达61.3%。这就说明公司在报价上面呢不需要看客户的脸色，甚至可以说呢是客户在抢他的产能。公司在年报当中呢也提到，他们正在打破国外激光器件供应商的长期垄断。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呢，虽然福晶它在非线性光学晶体这个细分领域内的份额非常的高，市场地位非常的显著，但是整个非线性光学晶体的盘子呢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那么根据相关的就是数据显示呢，2025年全球非线性光学晶体的收入呢大概是在1.56亿美元。相比之下呢，就是激光晶体材料的全球市场规模呢是大约2025年的时候呢大约是3亿多美元。这也就是说，就是福晶科技虽然它在这个晶体材料领域做到了世界级的龙头，但是公司的营收呢要想继续往上做，在就是整个市场不 就是规模不大的情况下，光靠卖晶体是不

0: 够的。所以福晶科技这些年呢一直是在往更宽的赛道上面走，所以它就这几年呢就是说在那个精密光学元件还有激光器件方面呢是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发展，是想要开辟第二战场的。到了就是精密光学这个领域呢，市场空间一下子就大了。比如说那个2024年的数据就显示，全球精密光学这个市场规模呢是达到了 21.5 亿美元，而且目前呢还在以每年接近 9% 的年复合增长率呢在扩张。但是就是说市场规模大了，池子大了，市场竞争也就激烈了。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福晶科技在精密光学这一块它的毛利率是 45% 左右，是明显低于它那个非线性光学晶体的。在那个激光器件这一块的毛利率更低，只有28%左右，是低于30%的。因为就是说在这个激光器件的这一块，它的本质，它的业务本质更接近于组装和集成，核心材料虽然是自己做的，但器件成品呢还要面对就是国内外老牌厂商的竞争，所以目前这一块它的溢价能力相对就是比它的那个非线性光学晶体呢溢价能力要弱一块，面临的市场竞争呢也是非常激烈的。
1: 好，今天我们就福晶科技这家公司啊年内涨幅超过100%，给各位对于它的主营业务做了一个梳理和拆解。各位可以在节目之后啊继续通过这个网络的平台可以跟我们讲讲眼下对于市场当中的不同的板块不同的分支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思路哈，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和思考。那么各位可以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稍后还有更多精彩。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意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0: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收看我们《财经午间道》节目啊，我是谭帅，大家好啊！又到了周三，又是我们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时段了啊，所以今天呢，也是通过音频端和视频端同步为大家带来视频、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啊。大家可以通过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或者是第一财经的 APP。以及阿基米德的 APP 啊，收听我们音频端的实时的直播。那么视频方面呢，我们基本上是会在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上面啊，每周三、周四《财经午间道》节目呢，都会为大家带来视频的直播啊。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老朋友们啊，都会关注到了啊，感谢大家。那同样今天很多朋友们依然都在打招呼了啊，楚河汉界啊，树袋熊、笑笑118啊，这个欢迎。欢迎大家啊！那今天呢，我们音视频同步直播的话题呢，是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这个汽车行业啊。因为最近啊，就这2天11号的时候，汽车行业方面的相关的乘联会的数据出来了啊。乘联会的一些数据显示，可能整个的，包括4月份的这个数据，包括今年以来的一些乘用车的这个销售数据啊，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下滑啊。那么在这个下滑过程中，我们怎样认识和了解啊？当前我们中国的这个汽车行业所面临的一些挑战啊，当然那个机会方面，在这个内部的数据下滑的同时，我们的出口还是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增长的啊，所以在内部的这种挑战方面，以及在外部的机会方面啊，以及对接下来我们汽车行业的一些发展啊、竞争格局，我们应该怎么样的一些判断，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都会跟大家邀请嘉宾一一的共同探讨到啊。所以大家有自己任何的一些观点啊，或者是有任何我们在节目之中有触动您的地方啊，欢迎通过各种渠道啊跟我们进行一个留言互动和探讨啊。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也来介绍一下，大家也非常熟悉了啊。悦影咨询总经理陈安祥，非常欢迎陈总做客我们直播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首先跟陈总聊一聊数据吧。我们看到最新的数据是5月11号刚刚发布的啊，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啊，就是。乘联分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就是4月份全国的乘用车市场零售是138.4万辆，同比是2位数的下降啊，超过20%的下降了，下降21.5%，环比是下降了16%。那整个的今年1到4月，累计的零售是560.4万辆，同比是下降了18.5%啊，所以看看这个下降的这个数字啊，确实啊。就是还是觉得，这个还是蛮厉害的啊。所以，从您的这个角度来讲，您是如何理解今年以来这个乘用车市场零售数据的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滑的？
1: 我觉得这个，说这个销售数据下滑，其实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的2025年的那个基数其实是非常大的啊。我们是在一个非常大的盘子下，在新年的年初，现在1到4月嘛，基本上就是算第一季度，那么会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下滑。我觉得这个在发展公司还是相对属于比较正常的一个阶段吧。因为本身在2025年年末。这个时间段里面确实是透支了一大部分的本应在今年 Q1 才出现的这些销售啊，我们相当于提前销售，提前卖出去了很多车，所以在一季度这一块同比下降或者说环比下滑10%以上，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的啊。
0: 你
1: 但
0: 其实业内已经有预期
1: 有
0: 了，
1: 预
0: 对
1: 期，
0: 吧？
1: 对，不可能说在2000多万这个盘子下，每年还出现2位数的这个增长，这也不太现实啊。就是已经发展到一个我们一直说，可能2021、2022年之后都是微增长啊。但是可能这个微增长在上半年的时候表现呢，就是我可能大部分的月份都是环比下跌或者是同比下滑的情况。到下半年的时候，在冲量的时候，这个量可能会上来啊，基本上每一年都是这么一个局面啊，都是在那个下半年，甚至是 Q4 的时候，这个冲量会比较高一点啊。
0: 是啊，所以业内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预期了啊。那另外啊，在具体的看一些数据的时候，我们也关注到啊，整个的 新能源汽车，当然它整体的量也是下降的，但是它的这个渗透率哈是有所提升的。我们也看看数据啊，数据显示就是4月份全国的新能源乘用车的零售呢是84.9万辆啊，同比呢下降是6.8%啊，环比微降0.3%。其实这个我们如果做一个比较的话，就是其实它已经非常强了，对吧？跟这个整个的乘用车的零售市场，基本上同比20%以上的下降来说，它的这个下降幅度是6.8%，其实已经不错了啊。那1到4月份，新能源乘用车的累计零售是275.8万辆，同比下降了这个百

0: 之17.2%啊。是这个渗透率方面啊，渗透率方面可能是要跟大家特别说的，因为这次是第一次，就是4月份新能源汽车的整体的渗透率是61.4%啊，较去年的同期增长9.7%，环比增长9.2%啊，这个也是首次，历史上首次突破60%啊，对对对，但是它这个就是单月的60%啊，有一定的这个借鉴意义吗？还是说还其实要看的后面？
1: 嗯，这个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其实去年的时候大概是一半一半，就是
0: 50%
1: 新车基本上就是一半是新能源，一半是传统燃油车。
0: 嗯，
1: 那么刚才这个主任提到了这个就是新车销量，我们如果是新能源的话，相比于我们整体来说，它这个其实成绩还非常不错。
0: 嗯，
1: 其实这个恰恰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消费者在选择车的时候，肯定第一优先去考虑的就是新能源车。
0: 嗯，
1: 就如果我想买车，我有这个消费的这个需求，
0: 嗯，
1: 我的第一选择或者是第一量购的，那就是新能源。
0: 嗯，
1: 那这才会造成，就是说你，单看新能源，它这个比例的环比并基本上没跌吧？你可以认为，但是
0: 而且去年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销量也是一个高的基数。
1: 对,
0: 对，
1: 就是从新能源角度，它其实它的这个销量的整体表现应该是强于去年的。
0: 嗯
1: 啊，但是因为你整体市场相对是比较弱的嘛，那么总的来说看总数，它能说同环比都是下降的。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从去年的55开到今年首次突破60%，
0: 嗯，
1: 那其实就是从如果说从这个就是说市场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法则来说，
0: 嗯，
1: 当一个新产品突破2%，就是现在是60%吧，
0: 嗯，
1: 而到66%以上的这个时候的时候，你就可以认为它就是基本上就是可以认为是一个相对成熟的市场了。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离着2%的这个目标还是差一点，但是已经上了一个台阶了，
0: 嗯，
1: 啊，到这个60%以上了。所以我觉得在接下来的这几个月里面，估计这个数字还会往上走。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其实从供给端的角度来说，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现在的新产品和新车基本上都是新能源。
0: 嗯，
1: 就是如果我要买新的东西，你很难买到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或者说你中意的纯燃油车产品，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0: 就是燃油车产品现在基本上就是已经不太会出新款了，新款很少了。
1: 就是它的，你说从性价比、从配置上来说，
0: 嗯，
1: 那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竞争力的。当然，你说在特定的使用场景和需求的情况下，
0: 嗯，
1: 那我肯定也有燃油车它的空间嘛。但是从目前城市的消费者来说，或者城市的潜在车主来说，那肯定是优先考虑新能源了。
0: 嗯，
1: 所以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它推出的新产品的新能源的这个产品数量的比例，那肯定也是非常高的。就我可能出10款车，有可能有7-8款都是新能源的，
0: 嗯，
1: 有可能有2-3款不是新能源的。
0: 嗯，
1: 所以你买
0: 大家也别不选择是吧？
1: 对，
0: 如果想买新的，想买性价比的，想买好的，
1: 对，
0: 就
1: 都
0: 是
1: 新能源，所以新能源的比例高了嘛。
0: 所以就是不管是从需求侧，大家对于这种新能源汽车的接受程度更高了。就是买车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新能源，那么从供给端也可能正是因为需求端对于新能源汽车的这种接受程度高了，也倒逼着这个供给端，就是我在新能源汽车方面的这个投入或者是研发或者出新品也更多了。
1: 对，你说北京车展，之前北京车展你也看到了，就是所有的新品发布可能80%-90%啊，都是至少是个混动，对吧？那有增程、有纯电这些。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国家的对环保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就是你传统燃油车，你很难达到就是国家
0: 要
1: 求的那个环保要求，
0: 要求
1: 你必须得上一部分的这个新能源的电动技术，你才能达到这个要求。所以这现在的车大部分都是新能源的产品。
0: 但其实我觉得我们国家的这个新能源的渗透率的稳步的提升，这个速度是不是也还挺快的，就是
1: 比较快的，
0: 对吧？
1: 是是
0: 之前什么最开始可能就%几，最一开始一几年的时候啊，那么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直说在冲击50%，那么到了50%之后，然后50%到60%，这个速度特别快，感觉一下子就到了，是吧？
1: 其实逻辑上来说，应该是超过50%以后，后面的涨幅会非常快，因为超过50%认为实际上市场认可的这个产品啊，前期你可能10%-20%的时候，那属于试水，属于可能是有钱有闲的玩家都买的玩玩的这种心态去买的。
0: 嗯，
1: 其实过了50%以后，就是大家还是比较认可这个产品的。
0: 嗯，
1: 认可这个产品后面。

0: 上或者60%就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这个市场。那我们现在60%，然后如果到80%的话，其实还是有20%的增长空间，就是可能还会有机
1: 还
0: 会的。
1: 会，就是你从新车销量上看是现在是60%，但如果你从存量上看，现在可能。

0: 都在，连那个吉普车就纯越野的都开始搞混动了，对吧？所
1: 是，
0: 以这个我觉得还是我
1: 还
0: 们市
1: 需
0: 场的
1: 求的推
0: 市
1: 动，
0: 场发展的
1: 嗯。
0: 真的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教科书可以就是想到我们的整个的新能源
1: 可
0: 市
1: 以
0: 场
1: 参考
0: 可
1: 是
0: 以
1: 吧？
0: 参考，可以发展这么快，日韩欧美都没有这样的先例啊。
1: 嗯，但其实我也在想说，因为每个国家的情况它是不一样，就是我们国家这种大的环境和大的这个技术条件啊，就导致我们其实新能源汽车发展的非常快啊，这个渗透率也非常快。但是放眼到全球方面，是不是也会跟我们这个国家有相同的这种情况呢？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呢？还是说
0: 我觉
1: 不
0: 得
1: 一样？
0: 从全球市场来看，新能源的发展肯定不及中国嘛，但是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啊，因为它相当于从化石燃料转向二次就是可再生能源，这是一个大的趋势，没有问题。但是中国发展新能源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背景，就是我们的电网和发电的这些基建的能力和科技水平是比较高的，我们的电网的这种容错性、电网的容量、发电量、用电量这些数字都是很恐怖的一个数字，我们有大量多余的电，可以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其实，发展新能源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储能这一个环节，因为电它是你发出来不用它就浪费掉了，
1: 对。
0: 所以它会有一个储能这样环节。那么整个就是你可以把它串起来，风电、光伏，包括绿电，包括我们所有的交通工具大量发展高铁，其实都有这样一个背景和目的在里头，就是我要把电用掉，我尽量少用这个化石燃料，但是从海外来讲，它有些地方是电网是割裂的，然后这个发电能力，包括输电的能力、技术水平都不是太高的情况下，如果说快速增长这个新能源，它其实对电网负担是非常大的，那么这是会有个问题。那有些地方，比如说像中东地区，高温，油很便宜，油比水便宜的情况下，那你让它发展电，它没有这样一个商业的一个推动力嘛？所以这确实是每个地区有每个地区特殊的一些地方。那么从全球来说，现在发展电能就是电动车比较好，一个是北欧，就欧洲、西欧、北欧这些地方，另外一个呢就是东南亚这些大国，相对人口基数比较大，有比较成套的这个电网体系的这些国家，那可能走这块走得比较前面。另外一个呢就是小国家，比如说类似于像新加坡，它本身它的这个就是说能源依赖性比较大，那它通过电能相对来说就比较可控，所以这些呢，我觉得是根据每个地方它实际的情况去做啊。现在其实中国出口，电动车其实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做的。哪些地方适合发展呢？我可能先去建厂，先把产品输送过去啊。
1: 是啊，所以可能在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进程方面，中国还是走在比较前
0: 比
1: 面
0: 较
1: 的。
0: 前
1: 但是
0: 面。
1: 新能源汽车的这样一个趋势，那大家还是达成了比较大的一个共识的哈。那之前其实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讨论到底是燃油车和新能源汽车啊，这样子基于这样子的背景之下，我们讨论的这种竞争的点是不一样的，但是现在特别是在我们国家这样的这种背景之下，可能在这个新增市场之中，新能源汽车的这渗透量已经到了这个50%的这个量的这个基础上，可能到底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这个就不在我们讨论之中范围之内。就是说，我们在这样一种可能大家都是第一思维、第一主导都是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背景之下，接下来的一些竞争的焦点，又会转向哪些方向？
0: 我觉得如果站在车企的角度，第一个就是你是不是技术是可控。这个技术可控就是你电池技术是不是可控，电机技术、电驱技术是不是可控，电池技术是不是可控。如果说你的这些核心的这些技术都是来源于我们说其他的这些核心的供应商的话，那么对你的这个竞争力其实下降的会比较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核心供应链，就三电的核心供应链和技术水平在差不多的情况下，那么你是不是真正了解消费者？我觉得这个是接下来竞争的这个重点了
1: 重点，
0: 啊。
1: 就消费者到底想要什
0: 到
1: 么？
0: 底要想要什么车？我们可以说之前理想、增程式大 SUV 的成功，包括小米去做这个就是类似跑车这样的车的成功，包括我们说这个五菱做那个宏光 mini EV，就是那种所谓的 老年代步车或者说小车吧，
1: 嗯，
0: 也成功。

0: 那么这些，我觉得是其实你对细分市场的把控啊，其实是挺关键的，因为现在这个市场是存量市场了，就是说白了，你卖出去它就是，毕竟你的友商可能就少卖一台车，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去就掌握消费者的这个心理，就是真正了解我接下来这个车到底要长成什么样子，是不是一定需要，装9个屏幕、10个屏幕，要装冰箱，甚至要装厕所，对吧？就是是不是这样的需求，就是未来这个消费者愿意见到的，还是说消费者其实看中的是其他一些东西？那我觉得在这方面呢，可能值得我们其他这些就是玩
1: 共
0: 家
1: 同
0: 啊，
1: 的去
0: 共同
1: 深
0: 的
1: 耕一下。
0: 去研究
1: 那
0: 琢
1: 这
0: 磨
1: 样
0: 一
1: 子，
0: 下。
1: 其实我觉得就是更加垂直了，然后更加细分了。它可能因为我觉得车企的就是不同的车型，它肯定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它这个在设计这个车型之前，它那个用户画像是非常详细的。那它现在就是要把用户画像更加的细分，更加的这个聚焦和精准了，就可能各个需求的它都要去延伸
0: 对，
1: 挖一下，
0: 其实
1: 是
0: 我
1: 吧？
0: 不知道，主持人或者听众朋友有没有留意到，就是可能10年前大家对就是某个车企推一个新车啊，他自己的 slogan 我说啊，这个我是这个，比如说啊，发动机技术很好，我这个很安全或者怎么怎么地。现在的这个车在推出了，他自己有一句 slogan，我这个比如说我这个是全家出游的一个越级的 SUV，哎，我这个是年轻人心中的第一代的这个纯电的产品啊，我是自驾式平权的，他会把这些。它的产品的特征非常的具象化，就是和它的潜在消费人群直接挂钩啊，
1: 就大家就一目了然
0: 一目
1: 哦，
0: 了然。我这个
1: 我
0: 车
1: 有
0: 要
1: 这
0: 什
1: 个需
0: 么
1: 求，我就
0: 啊？
1: 买这个。
0: 现在连比如说这个空气洁净，包括这个六人座里面啊，就这个是啊，这个奶爸的第一台车或者怎么样，他会把这个场景描述得非常的接地气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其实是原先可能我5、6个产品我用一个车型就够了，现在。它的逻辑是什么？我就是针对这个特定细分市场去出一个产品，我在这个目标群体里面火了，我这个产品就成功了啊！现在大家其实这个逻辑呢，有点像快消品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洗发水啊什么的，这个细分市场特别特别多啊，你都搞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其实现在，汽车新能源汽车也在走
1: 也
0: 这
1: 在
0: 个，
1: 走
0: 也
1: 这个
0: 在
1: 方
0: 走这个路，
1: 向
0: 我把这个
1: 啊，
0: 细分市场切得特别细。哎，我的玩越野的和玩这个城市里面开的，是全家用的，还是我单独上下班通勤的，对吧？是女生开的还是男性开的？大家都切割得非常细致啊。原先可能就是我这个车都能用嘛，啊，现在就是大家切割得非常细致，所以包括它的营销也做得非常的到位嘛。那你这个就购买意愿就会比较强嘛，
1: 这个对车企提出了更高的这个要
0: 比较
1: 求，
0: 高的要
1: 我
0: 求
1: 觉得成本也提升
0: 了。
1: 了。以前就是铺，那现在这么多细分的话，研究这么多这个车型的话，成本
0: 对，
1: 也
0: 那
1: 提
0: 现
1: 升很
0: 在
1: 多
0: 好
1: 了。
0: 在就是网络的发展，就包括它收集用户信息的能力，也比
1: 就
0: 10年前
1: 强
0: 要
1: 很
0: 强
1: 多，
0: 很多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技术进步之后必然的选择，就是大家都去做垂直市场嘛。啊，用一个产品打败整个市场，那不太可能了。现在啊，
1: 好的啊，好的，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有怎样自己的这个观点和看法啊，或者是有怎样的这个想法啊，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渠道跟我们，来互动啊。好的，因为我们马上这个广告时间了啊，我们马上半点报时和广告时间啊，之后呢，我们再回来啊，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呢，也不要走开，稍事休息再回来。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4: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我们不见不散。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财经午间到。

0: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意想不到，财经午间到。
1: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之中来，我是谭帅啊。直播间呢，今天还有我们月影咨询的总经理陈安祥，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共同关注汽车行业最新的一些动态啊，竞争格局啊。那同样呢，今天我们是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啊，欢迎大家通过音频端和视频端跟我们互动啊。在我们上半段的这个节目之中呢，我们也有很多朋友们留言，舒代雄啊，我们之前说了很多的新能源汽车啊，他说新能源车很考验基础设施建设啊，基础设施还在发展啊，这个新能源跨步不过去啊，其实我没太了解他什么意思，但是我感觉我们国家的新能源的基础设施其实建设已经还是比较完备了啊，我们看看啊，这个视频号上面啊，其实视频号上面也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朋友们来点赞呐、这个还有跟我们互动啊，感谢大家。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要这个跟大家这个聊一聊，就是这种渗透率方面啊，其实呢，我们之前也说了啊，这个我们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突破了这个60%啊，全国。方面来看啊，新车方面来看啊，但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情况不一样，特别是国家的这个各个地方的它的情况也是不一样啊，所以呢，大家就比较关注说接下来啊，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渗透率的这个提升的空间怎么样啊？特别是我最近也有看到很多朋友们说，可能要在这个下沉市场这个发力啊，建议啊，所以就是下沉市场在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渗透率提升方面，您觉得空间怎么样？
2: 我觉得。确实中国地方比较大，就各个地方呢它的发展程度不一样。那我觉得在那些就是一线超一线这些城市里面，你可以认为就是新能源就是接下来的替换市场几乎都是新能源了，因为这会涉及到路权和牌照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是比如说上海你在现在考虑买车或者说新不管是增量还是替换量啊，可能第一概率考虑的是新能源。这是对于这些大城市、超大城市，或者说是，就是说车存量比较大的，或者说是接近有一些这个管控措施的这些城市吧，都是面临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对广大的这个三线及以下的这个市场，其实是有两个路径，或者说有两种可能吧。一种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新能源的产品，就新产品的比例啊很高。可能你去 4S 店里面看，就大多数都是新能源车。那么这个时候，它从煤车就第一辆车，从煤车，从可能从摩托车，或者从以前所谓的卫冕客货两用的这些车辆换成乘用车的时候，它大概率也是买的新能源啊，就是这个，因为你选择就是说燃油车的选择并不多嘛，啊，这是一条线。另外一条线呢，就是它的使用环境确实新能源不是很方便啊，就是包括补能。包括这个维修等等啊，它可能比较偏远或者气候环境不支持，那么这部分还是会选择燃油车。所以我觉得其实从这个下沉市场来看，可能我第一种的情况会占绝大多数啊，毕竟这个真正受限制说啊这个地方肯定不能用电车的，相对这些地方还是比较少的吧。啊，大部分的，而且现在城镇化的水平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其实这个未来的广大的这些三线及以上城市的地方发展新能源的这个比例应该还是会非常高的，所以说其实突破了60%以上，也就是相当于一个旁证吧，就是这个产品是可用的，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接下来呢这些地方的发展会比较快，因为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增量嘛，你从大城市来说那都是存量的，就是存量的替换了，只有这些下沉市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增量。
1: 所以这个下沉市场的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渗透还是比较有前景的啊。那么其实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国内的这个市场，从整个的乘用车的

0: 这个销售数据来看，确实今年一度季度啊表现的不那么尽如人意啊，但是在汽车出口方面其实数据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我们关注到在出口方面整个四月份汽车出口了是90.1万辆啊，环比增长3%啊，同比是增长了74.4%，那么今年的1到4月份啊汽车出口是312.7万辆啊，同比是增长了61.5%啊，那么其实之前也看这个成联会秘书长这个村东树他的一个预期，他对于这个今年的全年的一个中国汽车的这个发展的这个预期说还是会稳步的这个增长啊，但是呢就是国内的这个销量是会下滑的，可能我记得它是下滑7%-8%，但是就是出口的这个数量可能会有30%-40%的这种增长，所以一相抵消的话，就大概就是还是会小幅的增长了，这就其实能够感受到好像就是整个的这个在出口方面的这种数量可能已经会反哺到就是国内销量的这种一个下降哈，所以就是从整个的这个当前的我们这个出口增长比较快的这种速度来说的，您觉得这是一种短期的这种现象，还是说一个长期的趋势？
1: 我觉得这要这么看，就是出口数字就数字上比较好看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基数比较小，因为你可能就是几十万辆呢，你这个稍微多一点，它可能就是同比增长就10%了，对吧？所以我觉得核心的因素还是大家的这个盘子不一样，但是从因为以前燃油车时代，都是以中国都是以合资车的产品为主，合资车呢它就有一个限制，它不能出口，所以那个时候呢出口就是靠我们国内这些自主品牌，因为它本身份额也不是很高，那你出口包括产品技术水平其实都是客观的说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整个汽车出口就是半温不火的那个状态啊，就是反正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国内的自主品牌在弄。那么现在这个出口为什么一下子火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在新能源车的产品力上我们已经超越了这些所谓的世界级的品牌，对吧？就是这是一个就改变这个出口现状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产品力本身上来了啊，在电动车领域确实那些国际性的品牌没有拿得出手的产品能跟我们竞争啊，我这个车只要你让我过去卖我肯定能卖得好啊，现在其实从电动车的角度来说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啊，包括比亚迪，包括我们说未来理想，就是这些所谓的新势力吧，他们的产品在欧洲比奔驰宝马奥迪这些也没任何的差距啊，然后在那些所谓的新兴市场比如说墨西哥啊巴西啊，那我这个比亚迪的这个产品力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而且比亚迪在国外卖的比国内大概是2倍的价，
0: 对
1: 啊，而在这种情况下它仍然是有性价比的，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这个产品力是在至少在新能源车已经是跟传统的那些大品牌已经不是在一个层面上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出口才一下子就是说这个量起来了，就主要就是这样一个
0: 基于我们的底气呗
1: 啊，对，就产品力本身改善了嘛，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说，因为产品力啊或者产品的这个质量啊或者是它的一些给客户的一些体验的话，其实是能够保证它能够走得更加长远的啊，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底气，有这样的一个产品力，所以啊它在其他有需求的国家继续的这个渗透和扩大的这个和扩大它的市场份额，其实也是一个长期的这个趋势吧。
1: 对，因为以前可能在海外就是全球市场上对中国品牌印象就是你可能便宜但是你质量肯定是不如第一梯队的那些国际品牌，
0: 以前是中国制造嘛，对吧？就
1: 现在的情况就是大家体验过之后都觉得哎，你这个价格能有这样的配置而且能有这样的售后服务，包括新能源三电的技术水平啊，电池的水平，电机的水平，控制能力这些东西至少不输一线的品牌了，就是大家就可以在同一个赛场上去比赛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价格有优势，你的渠道网络有优势的品牌效应强的话，那你这个整个这个出海之路就相对比较好走啊。当然现在可能出海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不是说你产品本身的问题了，那可能涉及到地缘政治啊，涉及到其他的一些 技术层面的壁垒啊，或者是市场壁垒的问题了。
0: 嗯、
1: 那这个就不是

0: 不是在产品力层面去讨论的
1: 就
0: 事
1: 可能
0: 儿。
1: 也不是车企它一个企业能够左
0: 对，
1: 右
0: 这个
1: 的
0: 已
1: 问
0: 经
1: 题
0: 不是
1: 了。
0: 说企业层面能够解决的了。这个在全球市场上，说贸易保护啊，或者说技术壁垒，那是在每个地方都会有啊，就是看你怎么去协调这个东西啊。
1: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可能来说一说，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产品已经。非常有挺好了，然后也很有自信心了如果单是从不考虑其他的这个原因，单是从这个做生意的这个角度来讲，或者是海外其他市场消费者这个角度来讲，他们是肯定是非常愿意选择我们的这个产品。但是就是国家之间的这个贸易的话，它是有非常多的这个考量的因素了。这其实这就导致了我们很多的中国的特别是汽车的这个企业在出海的这个过程之中虽然自己很有信心，产品力也很强，但是依然是不是特别的顺畅，依然是遇到了很多的阻力。在里面，
0: 对，我觉得从市场化的角度来说，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啊。比如说，大部分东南亚国家都要求你出口的时候，整车就是你出口一台整车，必须搭配，就是你要在当地组装两辆车，就是或者三辆车这样的，就是他一定要求这个
1: 带动当
0: 当
1: 地
0: 地
1: 的
0: 带动
1: 经
0: 产
1: 济
0: 业。
1: 效益是
0: 那
1: 吧？
0: 这个事情呢，其实你从中国角度来说也未尝不可，就是我在你那边建厂嘛，就是 KT 方式过去也可以，但是你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当地的产业链你怎么布置，当地的技术功能能不能达到这个要求，就会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导致这个你要符合这个政策很多的就落地的工作，它开展就可能就比较麻烦啊，可能以年计或者说是走的这个这个要求各种各样的审查什么这些东西就比较讨厌了，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市场封锁啊，这个很典型的就是欧洲和北美市场啊，那有高额的关税啊。虽然我们的车其实加了100%的关税，可能还比他们便宜啊，但是这个其实就是相当于当时那边的地区联盟就给你一个信号，就是其实我是不欢迎你的产品的，对吧？就是这么个意思。所
1: 就
0: 以这
1: 你
0: 个
1: 硬
0: 也
1: 要来，那也没办法，是吧？
0: 对，所以。这个就是第二种问题，就是我这个市场本身就是有壁垒，有高额的关税壁垒的。那第三个问题就是涉及到这个技术壁垒问题，就是你用了我的这个某些技术，那我不允许你出口到一些地方。那么这种也是，所以我们现在要说要供应链要可控嘛，就是我的三电技术必须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包括我们现在的芯片。我们的这个智能驾驶相关的一些东西，我必须得用自主可控的东西，我才能不受出口限制。不然的话，它有一些这个管辖条款，它是不允许你出口到某些地方。所以在这个前提下，你第一个呢，就是因为这个本地化的问题；第二个呢，因为市场壁垒的问题；第三个就是技术管辖的这个问题，那都会对这个出口造成一定的影响。虽然说，如果说你出口燃油车，可能这些问题都没有，但是燃油车，你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你的
1: 品牌
0: 相对
1: 力、
0: 的，
1: 竞争力
0: 对
1: 没有人
0: 你的
1: 家，
0: 产品力就下一个台阶了。
1: 对
0: 你
1: 呀、
0: 虽然你说你这个发动机、动力总成你都是自主产权的，但是你的产品的性能你可能就是落后人家一代或者2代以上，那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市场上的这个竞争力了啊。那可能这个卖的这个地区价格都会受限制。那你到新能源。这个车来说，就会有刚才我说的那三个问题
1: 三个
0: 吧。
1: 问题确实是，但其实从我们的这种态度和应对之策来说，我们并没有说是畏惧困难，我感觉是迎难而上了，因为大家都能感觉到，就是这两年其实不管是汽车方面还是其他的方面，什么制造业方面，各行各业它其实都是一个出口的这种状态，走出去的这种状态，从国家和企业来说即便是可能外部的这种困难的重重，我们其实可能还是要想办法去克服这种困难，还是要去外面去抢占一些市场，获得一些市场这种份额啊。那么，针对你刚刚说的一些面临的一些挑战，大家的一些应对之策是什么？就是这些应对。之策是否能够给这个出口进行一些助力，还是说如果应对不好的话，也会阻碍就是长期出口的一些潜力？
0: 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最大的一个助力，或者说这个企业应该依靠的最大的一个帮手，就是国家层面的这个谈判或者说态度。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国家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前提下，国家其实有很多产业上的政策，包括和所谓的大国之间的协调。

0: 的一些问题啊，
1: 嗯，
0: 这是国家能帮助你的，就是至少把这些所谓的准入门槛给扫了，
1: 嗯
0: 啊，这个就大家就可以去谈嘛。
1: 嗯，
0: 另外一个从我们企业或者行业本身来说，其实说白了就是你要做自主的供应链，就是我的产业链齐全，我的供应链是完全可控的话，我的成本就是可控的。
1: 嗯
0: 啊，就是你即使加300%关税，我还是比你便宜。
1: 嗯，
0: 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所谓的市场壁垒，客观上就是不存在的。
1: 嗯，
0: 因为从当地市场的消费者来说，人家也不是傻子，对吧？就是说我有好的产品不卖，我非要去买自己的高价的这个产品，这个其实从那些国家社会制度来说也不允许啊。你说，这个美国和中国有那么多的这个贸易的摩擦，那他们该进的日常生活品该从中国买
1: 还是买，
0: 该买还是买的。
1: 嗯，
0: 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我们自己首先要做好，就是你的产业链、供应链，包括成本规模优势必须是完全自主可控。
1: 嗯，
0: 这是说的可控，就是100%的这个可控。
1: 嗯
0: 啊，从上游到下游全部可控的情况下，那么你的成本还是有下降的空间。
1: 嗯，
0: 当你下降到一定程度，所有的所谓的税的壁垒都是不存在的。
1: 嗯
0: 啊，因为别人没法生产，你能生产嘛。
1: 嗯，
0: 就是一个关系。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是就是关键技术的可控。
1: 嗯，
0: 那么关键技术你要自主化，包括芯片，包括自动驾驶，包括运模型等等，啊，包括车辆生产当中的一些环节的一些技术的问题，这些东西如果都是自主可控的，你就有谈判的筹码。
1: 嗯，
0: 啊，我的产品就是造的比你好，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走出去那是必然的。
1: 嗯，
0: 啊，其他设置的，除非你有什么不可抗力的手段，我这车就是运不过去，那没办法。
1: 嗯，
0: 只是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的社会，啊，都不会排斥你的产品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
1: 嗯，
0: 就是你自己的。就是你打铁还得自身硬啊，
1: 硬
0: 你自硬实力，
1: 嗯，
0: 就你这些东西扫清了之后，然后国家帮你去扫除国家层面的这些贸易壁垒，
1: 嗯，
0: 啊，这个是可以办的。
1: 嗯，
0: 不能说等到这个国家谈判好了，你没有拿得出手的产品，或者说你的产品还不够去竞争，那就有点被动了。
1: 嗯，所以其实国家在这个支持企业出口方面，它其实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动作，
0: 嗯，
1: 我们能够看到，也能够感受。但，
0: 嗯，
1: 但是从企业端来说，就您自己的这个感受来说，
0: 嗯，
1: 我们国家的这些企业的这种出口，
0: 嗯，
1: 整车的这种出口，有没有已经就是走出来自己的比较核心的这种竞争力的一些企业？
0: 我觉得可能还是就是传统，就是说在传统企业里面，类似像奇瑞什么，因为他做的出口比较早，
1: 嗯
0: 啊，就是或者说他出口一直都是走的比较前面的，就是他自己的能力，包括他对渠道的搭建，对当地市场的理解，其实这个也很重要。
1: 嗯，
0: 你不能出口过去一个产品说不太符合对那边的这个使用习惯，那也很尴尬，对吧？比如类似于像中东地区啊，像南美地区，他们那边使用环境、使用场景对车的认知和中国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反倒是我们这些类似于像奇瑞啊，像这个吉利，他们因为做这个传统车出口就比较早嘛，
1: 嗯，
0: 他们相对理解的比较深一点。
1: 嗯，
0: 这是相对做的比较好的。那对新势力和对我们说传统车企，就是我们这个合资车企里面，现在也陆陆续续也有所谓的合资自主品牌也要往外出口。那这个时候就是你虽然有个全球体系，但是你对当地市场是不是足够的了解，我们这边生产东西是不是适合那边，
1: 嗯
0: 啊，包括渠道的搭建等等，
1: 嗯，
0: 包括销售模式，你到底是总代的模式还是怎么样的这种情况，过去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深入，就是你要有研究本土市场的这种这个经历，
1: 这种毅力
0: 去研究海外市场，那你这个肯定能做得好。
1: 嗯，
0: 当初日本就是丰田、日产这些，它出口做得好，也是因为就是它在当地市场的耕耘，就是深耕嘛。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新势力，它本身它并没有太多的所谓的汽车出口的经验，
1: 对，
0: 它只是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产品在卖。
1: 嗯，
0: 那么既然你没有所谓的历史的负担，那你也没有历史的这些经验可以享受嘛。
1: 嗯，
0: 那么你怎么样在一个新的环境里，包括互联网卖车啊，包括这个你怎么样去落实，就是你可以学特斯拉，他们怎么去做当地的本地化。
1: 嗯，
0: 特斯拉其实很大的成功就是在中国做的本地化嘛，就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嗯，
0: 他在德国做的所谓的本地化，就这个厂一直就不咋地嘛。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去学的。当然你反向过来，就是因为中国有合格的技术工人，有比较高效率的这个政府，所以它能成功。但是你这些东西

0: 你就是对中国的新势力来说，你
1: 嗯，
0: 能不能在其他海外的其他市场复制特斯拉在中国的成功呢？那这你就看你的眼光了，你选的这个国家是不是合适，市场是不是合适，有没有足够多的这个产业工人啊？我觉得这些都要去考量的。就是现在就是所谓的机会和挑战并存吧，
1: 对。
0: 因为新能源车把我们和世界级的大牌拉到了同一个起跑线上，啊，原先我们燃油车就是你这个
1: 确
0: 就是
1: 实
0: 说
1: 离得有点
0: 这个
1: 远，
0: 人家
1: 距离
0: 领
1: 有
0: 先
1: 点
0: 太
1: 紧。
0: 多了，你再
1: 对，
0: 去你去复制，可能你的代价会非常大。但
1: 嗯，
0: 现在大家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甚至我们的产品力是领先别人一大截的情况下，那你怎么去复制当年燃油车日本企业的成功？我觉得这就是很值得去研究的。
1: 就是市场是有的，蛋糕就在那儿的，但是你到底能不能拿到？有本事去拿到啊，就是还是需要你去研究。不要说现在可能。国内市场非常卷，大家都想到海外市场去抢夺这个蛋糕，但是你也要去花精力去研究的，真
0: 要
1: 的
0: 去研
1: 要
0: 究，
1: 去做事情的，
0: 对，
1: 对吧？
0: 海外市场也很大啊，就是八九十年日韩企业其实都成功过，就到现在为止，你不能说日韩企业，这虽然出口没有我们，就是应该是我们超过他了嘛，虽然没有说这个就第一的位置让给我们，但是人家那个市场耕耘了好几十年了，是吧？存量市场仍然是很大的，所以就看你后面怎么玩了嘛。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这个出口的数量呢在不断的增多，然后增长率也在不断的这个增强，但是如果想要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国内的市场是存量市场嘛，大家总归是希望啊有一些增量的东西能够 cover 掉国内的存量市场的这种下滑嘛，所以就是离真正的就是说海外市场的这种增量市场能够 cover 掉或者是覆盖掉我们国内市场的这种下滑，是不是其实还有蛮长的
0: 这是
1: 路？
0: 蛮
1: 就
0: 长
1: 就
0: 路的走，因为
1: 对，
0: 毕竟我们出口的量还是比较小的，那
1: 对，
0: 个数字还是相对比较小
1: 嗯。
0: 的。你如果说按2000多万去算，你下滑个20%，那就是400万的量了。那我们出口没有这个数字，所以还是就是说这个路比较长。毕竟就是做海外市场，以前其实燃油车时代我们做的所谓的就是第三世界国家市场为主嘛，啊，就是卖便宜货，说难听点就是卖便宜货。那现在我们新能源车卖的是什么？是高端商品，那玩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这就看你打到欧洲市场里面，你肯定自己对品牌本身要有信心嘛。
1: 对，您对这个时间预期，
0: 我觉得可能还是得有个3、5年啊，是需要的。就是说白了，就是要我们这个，就是你的产品力再上一个台阶，包括你的渠道的这些体系上的能力也得上一个台阶。因为最关键其实说白了，海外的发达成熟市场，他们本身消费者的认知什么都是比较高的，那你得把它当成一个相对成熟和高认知的市场去对待，而不是说像中国前十年那样，你随便造个车啊，你就能卖出去的那种状态，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可能还是需要时间啊。
1: 好的啊，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啊，感谢我们的这个嘉宾月影咨询总经理陈安祥，其实给我们说的东西的话呢，我们也能够就是非常有条理性，也非常深入，也非常专业了啊。反正我们要正视吧，正视我们现在的这个机会啊，正视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些挑战，也要把握住现在有的一些机会哈。好的啊，那么今天我们时间关系啊，我们财经午间道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月影咨询总经理陈安祥，谢谢陈总。
0: 谢谢。
1: 好的，也非常感谢啊，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道继续与您不见不散。享受。

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今天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东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5: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留言表示，最近千亿私募巨头大调仓，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正如会员同学的观察，近期千亿私募紧邻资产的美股持仓一公布，就引发了市场热议。作为 A 股投资者熟悉的千亿巨头，它的每一次调仓都被看作是市场风向的晴雨表。那首先来看一看紧邻这一波调整到底有多猛，核心变化又是什么呢？数据显示，5月8日，紧邻旗下香港平台向美国 SEC 提交了一季度持仓报告，持仓总市值38.78亿美元，比上季度降了大约4%，但调仓动作堪比剧烈。核心有三大变化：一是 AI 算力环节高低切换，大举加仓英特尔433万多股，持仓市值达到3.06亿美元，跻身第六大重仓股，同时减持了英伟达、Meta 这样一些热门 AI 标的。二是重仓 AI 加消费服务平台，新进携程、亚马逊，还大幅增持了拼多多、满帮等中概股。前十大重仓股里，中概股占了5席。三是果断收缩，全面退出博通、新思科技等6只标的，还减持了阿里巴巴、台积电。简单来说，紧邻在 AI 赛道上不再盲目追热点，而是精准换仓，聚焦确定性。那么减持热门的英伟达，加仓英特尔，紧邻到底在压住什么呢？业内人士表示，过去两年 AI 算力几乎被英伟达的 GPU 垄断，但今年不一样了，大模型从训练阶段转向了推理应用阶段，对 GPU 和先进制程芯片的需求变化了。英特尔正在推进晶圆代工战略和 18A 先进制程，刚好契合了这种需求变化，成为算力供给多元化的关键。紧邻加仓英特尔，本质上是压住 AI 推理爆发带来的红利，也是看好算力从一家独大走向多极发展的趋势。而减持英伟达并不是不看好 AI， 而是英伟达年初以来涨得太多，紧邻选择兑现部分收益，进行结构性优化，不是简单放弃 AI 赛道。那么新进携程、亚马逊还重仓中概股，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有很多人疑惑，携程怎么就和 AI 扯上关系了？其实锦麟选的不是讲 AI 故事的公司，而是用 AI 赚钱的公司。 携程已经把 AI 用到实处，智能客服、个性化推介、动态定价，这些技术实实在在改善了运营效率，带来了业绩增量。而亚马逊更特殊，它的 AWS 是全球最大的云计算基础设施提供商，属于 AI 算力核心环节。同时，它的电商、物流场景又是 AI 应用的天然试验场，一举两得。另外，前十大重仓股五席中概股也能看出景林对中国资产的坚定信心，尤其是那些被 AI 赋能、能实实在在提升效率的平台型公司。那么，普通投资者又能从景林的调仓当中学到什么？后续该关注什么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调仓来告诉你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调仓。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广播，我是方若元。随后的交易进行时节目呢，我们首先要关注今天申购的三只新股，随后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的是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跟大家聊聊半导体板块，半导体行业哪个环节最具价值。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我们今天来聊到的这家上市公司是大金重工，跨界造船业会重塑中国高端船舶制造的格局吗？好，首先进入今天的新股观察。
2: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4: 邀请到的是申万宏源的投资顾问司伟杰先生。司伟杰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4: 今天呢有三只新股申购，我们一个个来说。首先是732435的嘉德利，来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在行业当中的地位。
6: 好的。那嘉德利这家公司呢，它是做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注于 BOPP 电工膜，也就是双向拉伸聚丙烯薄膜的研发、生产与销售。那么它的核心产品呢，是包括超薄膜3.4微米以下，如1.9微米超薄规格，主要是用于新能源汽车的轻量化。以及耐温高压膜，用于面向光伏储能、特高压输变电等。那么它在行业中的地位也是相对居前的。根据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2024年电容器用聚丙烯薄膜销售额，公司排名全球第二，国内第一，全球市占率约为11.7%，国内市占率约为16.4%。为国内唯一跻身全球前列的 BOPP 电工膜企业。在细分领域方面呢，新能源汽车市占率约60%，光伏风电市占率约40%，在国家电网柔直输变电核心供应商中打破了欧洲厂商的垄断，这是它的一些行业地位和主营等。
4: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家公司行业当中主要的竞争对手的情况，以及目前公司的优势和劣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6: 好的。它的竞争对手还是主要是海外的，因为我们看到也有一些国产替代的概念嘛。那么海外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德国的一家公司，目前是全球第一，日本有一家宇部星产，那也是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国内呢主要是大东南、同丰电子、宝丰时尚等。那么公司自身的核心优势在于，首先它有技术壁垒，是国内首家稳定量产1.9微米超薄膜，掌握125度耐温、2000伏脉冲等高端工艺的公司，拥有103项专利，在盈利方面也比较强。2023年到2025年毛利率维持在49%附近，那么行业平均约是在33%到41%，可以看出它的盈利能力是比较强的。在产能和设备方面呢，也是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订单呢比较饱和，卡位高景气赛道，深度绑定新能源储能、特高压等，也是在这个高景气赛道里面都有相对的一个布局。劣势我们也要关注一下，首先是股权是比较集中的，另外的话现在的产线是满负荷的，也有一定的产能瓶颈， 那么也有原材料依赖的风险等等。
4: 接下来再去关注一下公司最近三年的业绩情况，以及此次上市募资的用途会在哪些方面呢？
6: 好，那么刚才上一部分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啊，毛利率是比较高的。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业绩，比如说营收，那么2023年到2025年它的增分别从5.29亿增长到7.34亿到7.57亿，三年平均复合增速超过了19%，规模净利润呢是1.41亿、2.38亿和2.44亿，复合增速在31%，毛利率我们看到是相对比较高的，净利率也维持在26%到30%之间。那么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公司的这个营收呀，包括这个利润啊，整体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公司本次募资呢，我们之前也提到它目前是产能有所瓶颈，所以说它这一次的募资也是用于新建厦门新材料的一个生产基地主要是新增自己的一个产线，用于解决产能瓶颈，另外的话2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4: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支主板的股票啊，它的申购价呢是每股15.76元，上限是1.1万股，所属的行业您刚才介绍到了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发行的市盈率并不高，因为行业的参考市盈率是70.43倍，它的发行市盈率只有29.72倍。那么上市之后股价的表现预期以及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又有哪些呢？
6: 好的，那正如主持人所说的啊，它的发行市盈率是偏低的，就连行业平均还有较大的空间。那么我们肯定要看到最近的新股表现也不错，所以说上市之后呢，股价的表现预期是比较值得去期待的，至少要拉回行业平均水平以上。那么再加上新股的一些关注度的一个提升，那么我们觉得它的行业市盈，它的那个定价之后的市盈率应该会超过这个行业平均市盈率的，因此我们可以重点期待一下它的一个发行表现。那么未来的发展目标呢，公司还是致力成为一个全球领先的 BOPP 电工膜解决方案提供商，打造呢高端电子材料国产化的一个标杆。三年规划也是主要为了产能扩张、技术突破、市场拓展等等。那么风险我们也要关注一下，主要是行业竞争加剧、原材料价格波动、技术迭代以及股权集中的风险，还有产能扩张之后呢，订单是否还能达到满产满销呢？这也值得一个去关注一下的。
4: 好，来关注第二支新股啊，惠康科技。

0: 001-237，它的主营业务是做什么的？目前在行业当中的地位如何呢？
1: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惠康科技，其实大家应该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能接触到的，因为它主要是做一些冷柜啊、制冰机啊，或者是这些制冷设备的一个生产的。它采用 ODM 和 OBM 双轮驱动，

0: 那么总体来看，公司的在这个细分领域还是一个比较有优势的企业。
1: 那么在行业当中，主要的竞争对手的情况以及公司的优劣势有哪些呢？好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制冰，包括冷柜这一块，在海外主要竞争对手是日本的松下，在国内的话，大概是奥科玛、雪人、新宝以及雪琦电器等等。那么公司的优势就在于它是一个全球的一个龙头的壁垒，民用制冰机方面呢，市占率比较高。
0: 客户资源方面也是绑定了伊莱克斯、沃尔玛等海外渠道和海外品牌，这是比较稳固的。劣势呢，就是它的大部分收入依赖于海外，然后产品结构相对于单一，这是它的劣势。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申购价，每股是53.26元，申购上限是1.45万股啊。 发行市盈率呢21.04倍，参考的行业市盈率19.81倍。那么跟我们介绍一下它的上市之后股价表现以及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另外，它最近三年的业绩情况是怎样的？
1: 嗯，好的。那我们先说一下三年业绩吧。三年业绩整体来看的话，因为家电行业我们大家也都有感受，那么属于一个相对于成熟、增速并不特别快的一个企业，一个行业。 那么公司近三年复合增速是7.42%，那么毛利率维持在30%附近，净利率维持在14%附近。整体来看的话，属于一个成熟的一个行业。那么本次呢，公司发行价格呢也是相对于行业略微偏低，所以说上市的一个股价也是值得期待一点的。然后公司募资用途呢，主要也是去拓展自己的一个制冷基地。 另外的话，对于产线进行智能化升级，这样也会提高自己的一个生产效率，降低自己的成本。还要扩展自己在泰国的一个生产基地。这样的话，一方面为了规避美国的关税，本土化生产交付的话，成本更低，同时也可以巩固东南亚的市场。另外，3.88亿用于研发中心的建设。 那么这一块的话，公司也用于拓展医用制冷、车载制冷、高效节能技术等，来拓展自己的第二增长曲线。那么未来发展目标的话，公司还是为了去成为一个全球领先的制冷设备的一个方案提供商。海外主要的风险呢，也是一个海外风险、海外市场的一个依赖风险，以及行业家具的风险、原材料波动的风险。我们也知道。
0: 制冷里面的铜最近就近一两年价格其实涨得比较高了，以及它的一个新品拓展是否符合预期也值得关注。最后来看今天申购的一只北交所的新股啊，代码是9200朗信电器，申购价呢是每股28.29元，上限是59.58万股，所属的行业是汽车制造业，发行市盈率14.99倍，参考的行业市盈率29.17倍。
1: 来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目前在行业当中的地位。那这个朗信电器呢，它也是一个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高新技术产业，主营呢就是汽车热管理系统、电驱动零部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要配套新能源以及传统燃油车等。核心产品呢，主要是电子风扇以及电机总成、电子水泵、空调、鼓风机等。 客户呢绑定了比亚迪、吉利、奇瑞、上汽、广汽等主流车企，以及北美的一些新能源车企，控股股东是银轮股份。在行业地位方面，它在乘用车的热管理电子风扇国内市占率第一，也参与了多项国标的一个制定。那么主要竞争对手呢，在国内主要是日用友杰、雪琦电器、盛康股份等。 国际呢，主要是博世、法雷奥等等。那么公司呢，也是有一定的优势的，比如说在电子风扇方面是国内第一。客户呢，也绑定了这些优质的一个比亚迪、吉利等。技术壁垒方面也是有无刷电机、电控是自研的，这个也配合了现在的一个需求。那么我们看一下它未来的一个上市预期，整体来看的话，还是有一定的一个估值的一个折价的。 所以说，新股上市呢，也是有一个估值修复的一个过程，因此我们也是值得去期待一下的。
0: 好，今天呢，非常感谢申万宏源的投资。

0: 顾问司伟杰为大家介绍了今天申购的三只新股的情况，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0: 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行业纵横板块，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好，稍后时间我们将邀请到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跟大家聊一聊半导体行业。邓天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0: 今天呢请您跟大家聊聊半导体行业啊。作为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板块，半导体呢是大家投资的一个热门的方向。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最近这几年中国的半导体芯片产业无论是关键技术还是产业链的完善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那么半导体板块正处于由 AI 驱动的结构性增长周期，您觉得这个行情是否具备较强的持续性呢？
3: 首先先跟大家说结论，肯定是从目前角度来讲是具备比较强的一个持续性的。
0: 嗯，
3: 因为有好几个方面的支撑啊。第一个肯定就是 AI 需求它有一个持续释放，然后这个过程呢它是延长了整个向上上升周期，并且抬高了这样的一个天花板。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半导体行业它都呈现出这样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是一个周期叠加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行业。也就是说在传统的周期行业里面，它可能就是在一个箱体过程当中上上下下，但是在半导体这个行业里面它会比较奇怪，它是在这个箱体的过程当中，它运行到一定的这个程度以后，伴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这个整个的这个科技的发展，它会导致整个箱体不断的会往上移啊，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而现在呢，整个 AI 的需求释放其实就是在这个把整个箱体进行向上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本轮这个半导体的周期核心驱动力啊，是这个 AI 的一个算力需求它的一个持续释放所导致的。然后由于它这个算力需求它有一个不断的释放，所以导致了像 GPU 啊、 HBM 啊、先进封装啊等等这些环节都是处在一个高景气度的一个环节，同时叠加了像一些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消费电子，它的这些传统的这些领域，它有一个温和的复苏啊，包括像这个家用电脑啊、智能手机啊，还有像这个汽车电子啊等等这些，它都有一个温和复苏的过程，然后共同是支撑了整个行业它的一个需求呢，它有一个上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我们看到跟上一轮的消费电子周期带动的不同，这一轮呢它是有一个 AI 作为一个新增的这样的一个高增量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把整个天花板给做了一个提升，然后延长了整个上涨的一个周期，并且扩大了受益范围，增强了整个行业景气度的一个时间的一个确定性。然后第二块呢，我们可以看到像全球这个市场它有一个高速扩张，然后增长的一个动能呢也比较这个明确。根据一些主流机构的一些测算，2024年的时候全球半导体市场它的一个同比增长是将近20%，19.7%，2025年、2026年的时候进一步的有一个提速的过程，然后这里面的一个预计增速都是超过20%的，然后还有一个爬坡的一个情况。其中与 AI 高度相关的像这种存储器和逻辑器件啊，成为主要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核心支柱。然后以这个逻辑芯片这个为例啊，就英伟达的这些公司，我们看到它的2024年的营收它是同比增长了114%啊，所以也是侧面印证了刚刚所说的这个就是 AI 成为这个半导体产业的一个核心驱动力。然后第三个点呢，就在于 AI 现在目前仍然处于一个比较早期的阶段，根据市场的主流的一个测算啊，它的一个配套需求未来在1到2年的这个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个延续的过程。我们看到因为目前来讲在无论是从这个传统的这种渗透率的角度来说，还是从其他的一些产业的一个进度来讲的话，目前都是处在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阶段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一些配套的一些技术测啊，包括像这个电源管理器件啊、 MCU 啊等等，它这个需求呢还是比较显著的。然后随着行业呢从训练转向推理再到应用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电源管理啊等等这些需求它是有一个进一步的这个需求释放的过程，所以它未来1到2年它是有望做一个延续，然后叠加一些新的应用，就比如说像汽车的智能化的推进啊，就比如说像机器人啊等等这些，可能会进一步增强整个半导体的这样的一个延续力度。然后接下来一个呢就是指的就是这个市场认可度了。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来讲的话，从市场的角度来讲还是比较认可这个关于 AI 的这样的一个整个产业逻辑的，因为目前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主流的标的它都是从估值锚转向这种结构性的一些成长啊，从这个方向去进行一个切入。2025年以后呢，我们看到像标普500的这个半导体和半导体设备这两个指数累计上涨了40%以上啊，显著是跑赢了同期的标普500，也反映了整个市场对 AI 的一个这个资本开支持续性和盈利兑现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比较乐观的这样的一个预期。 然后呢，就是这个长期的一个增长空间比较明确，然后业绩的整个驱动呢，还是这个具有一定的潜力的。我们看到，像一些主流机构对2025到2030年这个阶段的这个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它的一个预测，它的5年的一个复合增长率，是达到9%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逻辑芯片呢，它的一个搭载率是做一个持续的一个提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电子行业步入这个需求复苏加技术创新的这样的一个新周期呢，目前来看还是一个比较长远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后续呢，仍然还是可以保持乐观。好的，主持人。
0: 好，我们接下来请您介绍一下半导体行业上中下游产业链的核心环节有哪些？哪个环节最具价值？
3: 从大的广义的角度来说，上游肯定就是一些半导体材料、半导体设备等等这样的一个环节。那么中游呢，其实就是指的就是广义的这个半导体制造了。但是这个环节呢，其实是最重要的。那么这里面呢，它其实包含了几块啊。第一块是这个芯片设计。芯片设计呢，就是通过将电路设计将整个系统需求呢转化为一个电路板啊。那么然后是把整个电路板它怎么布局去做一个规划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是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呢，就有点类似于像是你把这个电路板拿到我这来以后，我就是在一个很小的一块芯片或者说在一块载板上面，我去进行一个雕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么这就需要用到一些光刻机啊等等一些设备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啊，通过光刻啊、刻蚀啊、薄膜沉积啊等等一些工艺，在整个硅片上面形成这样一个电路图啊，它就变成了一个我们所说的狭义上的芯片。但是这还不是我们广义所说的芯片，广义所说的芯片呢是需要在这样的一个硬路电路板上面再去做一个封装，你要把它包起来，然后对晶圆进行切割，然后封装，然后性能测试，确保呢整个芯片它这个功能去进行一个达标。那么在这里面呢，我觉得这个当然还有下游啊，下游的话就是刚刚所讲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应用场景，包括像这个笔记本电脑啊、PC 啊，还有像一些汽车电子啊，还有像我们的手机啊等等，这些都是它的一个下游的一个环节啊。那么这里面呢，我觉得最具这个关注价值的一定是这个在中游这个整个大制造环节里面的。对的，芯片设计和晶圆制造这两个环节。从设计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看到目前美国企业占据整个 IC 设计市场40%以上的份额，主导了就是 EDA，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设计软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半导体 IP 也是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强度。那么这块呢，它的技术的一个壁垒比较高，且附加也比较明显。还有一个就是制造环节了。那么这块的话，像光刻啊、刻蚀啊、薄膜沉积啊等等这些，它的一个设备的一个这个程度，直接是决定了整个它的一个良率和这个制程的一个精度。目前来讲的话，像我们之前一直所说的什么7纳米、3纳米，都是指的是这个晶圆制造这个环节所带来的。所以它的整个的技术壁垒也比较高，附加值呢也是值得去进行一个关注。好的，主持人。
0: 好，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请邓天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稍后我们再聊。
1: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5: 是趋势会事，时时关心
6: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7: 行业纵横，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跟大家聊一个热门的方向，就是半导体行业啊。刚才呢，邓天也跟大家介绍到了半导体行业的上游是材料，中游是制造，下游是应用，这些核心的环节。当然中游这个环节呢是最具有价值的。那么通过最近几年的发展，中国的半导体设备已经实现了从零到一的关键性的突破，目前呢正处于从一到十，从跟跑到并跑的加速突破的阶段。整体的国产化率已经由2017年的13%提升到目前20%-30%的水平。那半导体行业在国外的发展情况又是如何呢？
8: 嗯，从整体上来讲的话，其实还是刚刚所说啊，它应该是周期性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应该是持续做一个增长的 ，AI 也是驱动了它这样一个需求比较旺盛。因为从长期来看啊，全球半导体市场它的一个规模呢，应该说是稳步扩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2020年到2024年的时候，全球规模年复合增长是达到了9.8%，预计呢这个未来的几年可以是在两位数以上的这样的一个高增长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根据一定的测算呢，在2029年的时候是有望是突破1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大关。不过呢，因为行业也存在一些周期性的波动啊，就比如说像在2019年的时候，消费电子的需求呢，就由于一些政策啊，还有一些这个地缘上的一些影响啊，全球市场呢在那段时间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首次萎缩啊。那么这块的话，在2020年之后，逐步了有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放宽的或者说复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在这段时间的这个库存呢，也处在一个这个不断波动的一个过程当中。然后从这个费城半导体的指数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近年来是呈现出一个震荡上行的这样的一个趋势。2023年10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一个持续上涨了，然后在2024年的时候上半年呢是做一个整体抬升，然后7月份虽然有一个回调，但是随着9月份的一个探底回升以后，马上到2025年又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高增长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0: 然后从整个区域的角度，就是区域格局的来说的话，就是西方国家主导，然后分工明确，并且优势突出。那么这块的话，我们分区域来给各位去做一个介绍。像美国的话，它是凭借着比较完整的产业链和技术这个专利的这样的一个积累吧，长期它是全面领先的。在2022年的时候，这个美国半导体公司的它的一个销售额是占全球的48%的啊，主导了像 IC 设计、EDA 工具啊、半导体 IP 等等这些核心领域。2024年8月的时候，我们看到美国像美洲地区半导体销售额是同比增长了44%啊左右，是增速也是在全球是首位的。然后呢，主要还是受益于像这个 AI 啊这一块它的一个算力芯片的一个旺盛需求。然后这个。荷兰的话，它是在 EUV，就是这个紫外光刻机领域，它是有这个比较明确的这样的一个领先地位的，是先进制程晶圆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设备的一个制造商啊，应该也是目前属于全球范围内独一份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高地吧。然后日本呢，它在这个半导体化学品和生产设备方面是有一定的这个显著优势。就比如说像清洗设备，2020年的时候，它的这个全球的前4位，它的一个占有率能达到94%。然后那个像日本的一些这个DNS 啊、TEL 啊，它都是占比非常高的，都有50%、27%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它在这一块的话，它的一个是有它的一个竞争优势。韩国呢是主要是在存储芯片设计和制造领域它比较领先，是全球 DRAM 和 NAND Flash 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供应地。那么这一块的话，大家根据韩国近年来的一个股价走势，或者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些主要的一些这个厂商的一个近期的走势，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存储最近是一个大热的一个赛道。然后这一块的话，每个国家它的一个分工的一个格局是不太一样的。然后此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在传统的领域，目前除了 AI 以外的话，传统领域它的一个复苏也是相对那个温和，然后也是比较持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块主要是来自于像这个笔记本电脑啊，像这个手机啊，还有就是这个汽车智能化所带来的汽车电子这块，来做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么从总的角度来看的话，国外半导体行业在周期的波动中，它是保持长期的一个增长。西方国家呢是凭借着这个技术壁垒和分工优势主导市场，然后美国在 AI 驱动下呢需求比较旺盛，然后每个国家刚刚所说的一些国家呢，它在设备啊、材料啊、存储啊等等细分领域，都会有自己的一些这个领先的一些方向。然后在整体来看的话，行业正处于这个需求复苏加技术创新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增长周期当中。好，那么基本是这样的情况。好的，主持人。
1: 那么半导体行业目前在国内有哪些龙头上市公司值得关注呢？
0: 那么有几家公司值得大家去关注啊？第一个就是这个中芯国际，因为这个是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它是这个晶圆代工这一块是比较值得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赛道里面的比较龙头的企业。它已经实现了就是28纳米到7纳米这种多元化制程平台的这样的一个量产，其中像28及以上的这种成熟制程呢，贡献了主要的一个营收。然后它7纳米呢，虽然受制于一些设备的许可，但是已经具备了特定场景下的一些量产能力。然后它的一个核心壁垒呢，就是作为我们大陆技术最先进，然后配套也是最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晶圆代工龙头。然后它的一个核心资产就在于极高的工艺整合能力和庞大的这种产能规模，它是国产半导体这个产业链的一个这样的链柱型的一个企业。这它在扩产节奏直接它的扩产节奏直接决定了上游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和材料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导入速度。然后这块的话是值得关注的第一个公司。第二个是这个华虹公司，它也是这个特色代工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它是专注于90纳米到55纳米啊以及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特色工艺。它拥有嵌入式这种非异时性存储器，还有像功率器件，还有像模拟和电源管理等等这样的5大核心技术平台。那么它的一个核心壁垒呢，就是在功率半导体和这个智能卡芯片领域，它是拥有全球领先的这样的一个工艺水平和市占率。它的这个无锡它有一个12英寸晶圆厂的这样的一个投产它也是显示出了它在这个车规级芯片代工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份额，或者说它对这个市场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掌控力的这样的一个体现。那么这块的话，是可以关注的第二公司。第三个就是北方华创，那么这个呢是一家上游的企业，它是国内唯一的平台型的这样的一个半导体设备龙头它的业务呢涵盖了像刻蚀薄膜沉积清洗热处理4大工艺的它这样的一个四大核心工艺的这样的一个前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它的一个技术深度呢也比较高，在这个硅刻蚀、金属刻蚀，还有像硬质掩膜沉积等等这样的领域，它的一个技术实力呢是达到国际主流的这样的一个水平。28纳米制程的一个设备呢，基本上是已经全覆盖了。14纳米呢及以下的射程正在做一个验证和导入的一个阶段。那么它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来自于它的一个极强的客户粘性，就刚刚讲到的这些，像这个中芯国际啊、长江存储啊、长兴存储啊，都是它的这个主流它的客户，它的一个全 全套解决方案呢，也是构建了比较深厚的一个护城河。那么这三家公司呢，值得大家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半导体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
0: 我觉得从投资上来讲的话，首先第一条肯定是紧握这个 AI 大厂的一个 CapEx， 也就是它的一个资本开支。因为从海外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现在这已经是目前来讲所有的半导体行业最大的一个需求来源。那么这块的话，就顺着它的一个产业链去进行一个挖掘，而不是在传统的领域里面去进行一个寻找。那么这块的话，其实已经有很多的板块已经从市场上当中跑出来，我们可以去进行一个持续的关注。那么因为这里面从目前的整个 AI 大厂的这样的一个资本开支的节奏过程当中，它是典型的这样的一个木桶理论，哪边有短板，它就先补哪边，然后不让整个这个模型能够跑得起来，整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流程能跑得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那个它的一个炒作的重点一直在进行一个转换，这也是这里面的核心原因。第二个呢，是进行自主可控的这样的一个聚焦啊，我们关注从核心环节的这一个龙头。我们可以看到，从整体上来讲的话，正处于从1到10的加速突破阶段啊，设备啊，材料啊，设计等等环节都是这个核心主线。那么建议关注一些就像这个技术壁垒比较高啊，已经实现了部分的替代的这样的一个细分的龙头，就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像刻蚀啊、薄膜沉积的一些设备啊、关键材料，就包括像前驱体啊、电子特器啊等等，这些这个企业都是可以进行一个关注的啊。此外的话呢，还可以去关注一些就是这个技术迭代和研发能力比较强的一些企业啊。那么这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些先进制程啊、特色工艺啊，还有像这个 AI 芯片等等方向，都是未来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关键。那么从这个风险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有几个啊。第一个就是这个行业本身还是一个强周期的这样的一个行业，我们一定是要去关注一些和这个自己去关注的这些赛道里面的具体的扩产情况和投产周期，这是需要去进行把握的，因为它是一个强周期的行业。然后还有呢，就是要关注一个技术这个迭代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因为这是一个高科技的行业。如果我们买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向，它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技术突破，很可能会导致前期的一些固定资产，它在还没有折旧或者说还没有进行一个充分的一个投产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技术落后的一个情况。所以从这几个角度呢，去把握它的一个风险和策略。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邓天今天给我们做的详细的介绍。再见。
0: 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5月11号晚间，大京重工市发布了公告称，近日公司与希腊某船东下属子公司签署了两份散货船的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约为1.5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10.44亿元。这是中国造船企业签下大单的一个新的案例。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今年的第一季度，中国的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这三大指标呢，均是领跑全球的。比如说，截至到今年的3月底，中国造船手持订单同比增长43.6%，占到全球市场份额的69.8%，而部分的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是排到了3年之后了。大京重工发布公告称，这些合同的签订是标志着公司的船舶建造能力进一步受到国际客户的认可。去年以来呢，大京重工是连续签订了多份造船合同，其中在去年的时候，分别和韩国和挪威某船东签署了造船订单，都计划在2027年交付。今年的4月27日，大京重工发布公告称，近日公司与挪威某船东下属子公司、希腊某船东下属子公司分别签署了多份散货船的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约为2.94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0.18亿元和2.97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0.4亿元。大京重工将为挪威某船东下属子公司设计建造交付总共4艘21万载重吨的散货船，将会在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将为希腊某船东下属子公司设计建造交付4艘

0: 21万载重吨的散货船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大京重工发布公告称，散货船建造合同的履行预计会对大京重工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那么在去年以及今年的第一季度，大京重工的归母净利润分别是11.03亿元和4.35亿元，同比是分别增长了132.82%和88.19%。造船呢，仍然是大京重工重点培育的业务。公告显示，去年该公司业绩的大幅增长，主要是受益于海外海上风电市场交付项目的数量以及金额快速增长等因素。大京重工的产品和服务已经由海上风电基础装备制造逐步延伸至远洋特种运输、船舶设计与建造，还有风电母港运营等领域。而目前大京重工正在申报港股的 IPO。 5月11号晚间，大京重工发布公告称，公司在5月8日召开了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H 股发行并上市后生效的公司章程的议案，修订了公司章程草案。大京重工此前发布公告称，公司申报港股的 IPO 主要是由于近年来海外业务快速增长，业绩贡献占比提升显著，也需要进一步夯实全球化的战略布局，满足海外业务的持续发展需要和提质增效的要求。好，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的是市场人士左建明先生，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和解读。左建明你好。
1: 哎，你好。
0: 有些投资者可能会感到有点疑惑啊，大京重工这家上市公司它不是做风电装备的吗？为什么会突然跨界进入到造船的赛道，而且出手呢就是数十亿的订单？那么他们从风电到造船的战略转型，这个逻辑是什么呢？
1: 好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公司在那个整个主营业务范畴当中的话，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关联，比如说它在那个风电的一个装备设备当中啊，有可能更多的会在我们的一个码头港口这边的话是有自己的一个生产的一个基地。第二个的话，其实我们在那个整个船舶行业当中，那个其实中国的话目前为止市场当中的一个话语权已经是越来越大了。那这里面的话其实它需要有一个基础设施，那就是一个船坞，也就在于我有这样的一个生产基地啊，我就可以做有效的投产。第三个，其实我们认为在船舶行业当中，可能我们就跟我们在去年底去了
0: 江南造船厂，
1: 对，中国船舶，其实看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造船行业当中啊，它是有那个梯队的。比如说如果是要做邮轮，那个无论是那个爱达魔都号也好，那个是给人玩的，还是说我们现在那个大家都会发现，现在远洋的一个邮轮，也就是运油的那个这一块，可能它的一个技术含量会非常的高，包括集装箱的那个船坞。而我们做干散货的，其实在那个船舶制造领域当中啊，其实那个已经开始大家都会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低端的一个产品。那个我们去了中国船舶之后，就会告诉我们，去年中国船舶最后一艘那个干散货交付之后，就不再接这个订单了。包括那个我在前一段时间我去我们那个提篮桥那边我们的一个远洋航运中心跟我们目前为止国内的也是比较头部的企业了做一个交流之后，他们告诉我们也一样，他们手里的造船的一个指标他也不会去做干散货。原因就在于我做高附加值的那个整个订单我已经接到手发软了，就跟我们媒体当中所看到的很多订单都是要排到2年3年以后了，我没必要去做这么低毛利的。而且干散货整个行业的话，有可能我现在付了定金之后，几年我造出来还对方还不一定会真正的履约。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船舶制造行业，特别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标的的话，一方面它有自己的一个基础设施，第二个它吃的是别人不要的一个份额，那拿到自己那个饭碗里面来。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顺理 成长的过程。只不过的话，我们认为这有可能是第一块的一个跳板，接下去会不会它也往高端或者说那个往其他领域当中去做一个拓展，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看到过去一段时间当中，中国的那个造船工业已经是能力越来越强了，而我

0: 的民营机构的话，特别是造船企业，其实它就会做另外一个动作，就跟我们在看到另外一家 A 股的现在已经变成千亿级的公司松发，那个恒力重工的话，它就是我没有造船的人，这没问题啊，我可以去挖。那个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当中，那个如果基础工人的话，我的工资是不太会涨的。但是作为工程师这一块的话，我就直接抛出百万级的一个年薪，我直接就从一些大厂里面直接就可以挖人了。那这么一来的话，对于整个行业当中来看的话，的确确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细分蛋糕就流到了我们目前为止刚刚涉足这个领域的企业里面。好的，罗源。
1: 大金重工跨界造船是不是会重塑中国高端船舶制造的格局？未来它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0: 好的，我觉得那个高端船舶的话，我觉得在如果就以我们目前为止国内为例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在我们的中国船舶手里，这是那个毫无疑问的，因为技术体量包括人才梯队，这是最健全的。接下去的话，有可能我们也会去看到现在的二梯队里面，包括我们刚刚所聊到的一个松发，这几年的话强势做了一个介入。只不过去年这公司做了一件，挺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那个我们看到，这家公司从一开始的破产重整，一直到那个真正的上轨道，最后能够拿到这么多国际的订单，他的总经理、职业经理人。但是我们看到那个公司的老板一旦看到变成千亿级的公司了，第一时间就是把总经理给辞掉了。那个虽然号称是节约了1000多万的工资，但是要知道这可是1000多亿的股票市值，大家都在呼吁叫做耐心资本。那个其实不应该光呼吁我们资本市场，其实你看到企业的大股东那个他耐不耐心的，其实他也不耐心啊。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的一个船舶制造领域当中的话，可能还是要看它的一个历史。真正的一些大型公司，或者说那个无论高大上的话，可能是往社会责任角度，我如果是往了一个比较基础朴实的角度的话，就是看它的根基，它的人才梯队能不能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接替的过程。如果是从这个角度里面去看的话，可能我们的国内的那这一家大型企业，就是我们中国船舶，可能它的一个机会点会比较多。而针对于其他公司的话，一方面因为我们目前为止在这个领域里面，特别是造船工业领域里面，我们的一个订单不缺，人员也不缺，之后我们的技术又非常的一个强劲，那这块的话在未来的3到5年里面，我认为整个船舶行业还是属于一个景气度的一个高位，不一定会代表着造船的价格还能够走多高。一定要关注的一个点是在于现在资本市场针对于造船工业认为价格还要不断的往上涨。别人给我们是算了一笔账，我认为这笔账的话是算得非常的透彻。就以我们的邮轮为例的话，最高在今年3月份已经涨到70万一天租的价格。我们不要看70万，就以30万那个为例的话，可能2年我这艘船的成本就已经出来了。那如果按照这个角度里面去看，我的盈利能力达到50%，我们现在在国内做什么生意能够有这么暴利？这个的话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未来的2、3年、3、5年，可能我们的造船工业还会维持在一定程度的一个高位，但是要进一步的一个大幅度的提价难度会比较大。那接下去的话，就要看每家公司的一个精细化管理的一个过程。好的，罗源。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左建明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的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东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下午起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0%到9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242.57点，全天上涨28.08点，涨幅0.67%，成交1.45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6089.75点，全天涨了264.83点，涨幅在1.67%，成交1.79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438.46点结束交易，今天涨了19.06点，涨幅在1.34%，成交245.09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1.02%，创业板指涨2.63%，科创综指涨1.97%，上证50指数涨0.12%。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在26376.99点，全天涨29.08点，涨幅0.11%，成交2675.83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1029.9元，今天涨了1.48元，涨幅0.14%。
1: 第一财经广播，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收盘之后好像市场还是在上涨啊，其实不是好像，是肯定，没错啊。看看各个分类指数吧，除了上证指数以外的话，各个分类指数其实今天涨幅最大的又回到了创成长，创成长指数今天的涨幅在3.90%，然后科创、双创啊，也就是双创50指数涨幅3.30%，另外创业板50涨2.95%，科创50涨2.69%，创业板指涨2.63%，这些指数的涨幅都超过2.5%以上。下跌的，诶，今天好像最近看到说万德的更新啊，原来我们一直讲39个形容 A 股市场的分类指数，今天忽然之间增加到了42个，有一个叫财富总指数，我慢点去搞清楚一下，它跌0.53%。然后上证红利指数今天跌0.50%，中证红利指数跌0.46%，涨幅最小的是上证500.12%。但是今天成交量比昨天稍微有些萎缩，京沪深三地合在一起的话比昨天减少55亿，3.26万亿元，这多多少少也使得今天整体市场的个股表现情况，下跌的股票家数也不少，2100多只，上涨的3200多只。刚才还问了一下因为上节目之前有小伙伴在跟我提啊，万德全 A 指数创了一个历史新高，我问了万德的 Alice 啊，他告诉我的数据好像还不全是，但是离万德全 A 指数历史上的新高，也就是说上一次2004年12月13号创下的那个高点还剩0.049%，目前在7267.97点，上一次是7271.51点。今天收盘之后，各位继续在相信什么，或者开始不相信什么，有些怎样的变化，有些怎样的调整，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交流。反正星期三啊，离周五的巡回魔咒，开个玩笑讲，还有2天时间。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这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 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

0: 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毛继勋。
0: 为什么想看这个戏啊？
3: 正好跟我现在间接从事的一些事情比较相关吧，就是
0: 做投资，
3: 投资这方面，整个中国证券市场的30年，那希望通过这两个小时，在我之前没有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来感受一下。
0: 为什么想着带女儿一起来呢？
3: 几个商，情商、财商、智商都需要一起来培养。
0: 妈妈觉得，
4: 就是说情商里面也包括很多嘛，所以我们也是趁她今天过生日，切身体会一下。
3: 对，今天这个生日很有意义，真的是今天生日。
5: 今天是11岁的生日。
0: 11岁的生日，等看完了这个戏，可以自己回味一下到底算不算礼物，这可能也能够跟爸爸妈妈商量的。
5: 好的。
6: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啊，一开始就看到了很多朋友在做各种讨论啊，有人说哎，又要相信光，有人说又要相信啊，其他我不知道啊，反正昨天晚上推送也已经写了，今天我把 T 都已经穿在身上了啊。在蜻蜓平台上面也有很多朋友跑过来，另外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因为每天有很多小伙伴会回听我们的节目嘛，那我还是要喊一下。虽然昨天是在节目直播结束之后，有小伙伴在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留言啊，在提，什么什么股票可以维权吗？什么什么股票能申请赔偿吗？这个事情主持人也没这方面的专业，但你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关键词维权啊，自动回复给您的相关信息，了解清楚，然后按图索骥啊，这样能够来直接来联系我们，好，联系我们的同事们。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我们来听听今天各位的关注点。一号线蒋先生，下午好。
8: 主持人下午好。
0: 嗯，下午好。
8: 今天仓位三成仓的那个证券，券商不动，从周一加到现在，基本上是平的吧，没有特别的亮点，但是也还有微有盈利。然后今天把那个我那个半导体，加了一成上去，它今天早晨大概在收盘之前吧，就收突破了整个1月28号以来的这个高点，然后它又是整个半导体行业的位置非常低的，所以今天热门赛道的低位票子也是动了。
0: 嗯嗯，
8: 就是情绪上可能对明后天的这个活动，可能大家都有一些期待吧，但是我这还是觉得要有一些这种利好兑现的这种心态还要放在里面，所以我会放三成仓的券商在里面。三成仓在一个票子当中，在我的这么多年的操作经营上，我是很少的。
0: 就全仓位的三成仓是一只股票，对你来讲是很少的。
8: 对，所以那只票子我上次也说了，它整个券商板块是最差个3-4周左右走的，跟整个证券板块走的是反向的，一直相对来比较强。
0: 嗯，
8: 那我说如果说整个券商启动，它应该是启动最有可能的。所以这个是个是我的操作。然后今天其实还是涨了那些，今天一早晨嘛，开始应该是电力，因为电力有差不多有6-7个板的嘛。可能带动了整个电力整体的这个盈利啊，可能会感觉大家都赚钱的能力好像都比较强了。电力其实一直早上到下午，其实电力有一些不动了，其实是在横盘的，下午又是类似于一中天这些东西继续在启动。那我觉得像这种状态，我觉得还是有些担忧，这种票子我是不敢动啊。
0: 嗯，
8: 整体上还是要担忧这个特别是那个工业某富联啊，今天成交量280亿。
0: 280亿，
8: 然后一个放量的涨停，后面如果它继续可以放量，要么它就是盘整，整个大的科技板块也就这样子。其实今天的量我觉得可以保证这个量，我觉得横盘的概率还是有的，因为把昨天其实套牢的今天其实都解套了，如果你没有动的状况下是基本上都解套了。最糟糕的是今天早上跑的，那下午就先受伤了。
0: 啊，对对对，是的。
8: 其实今天早上还是挺害怕的，为什么？因为 隔夜美股虽然是有一些冲高，但是还是跌得蛮明显的。
0: 对，
8: 特别一些光类的这些股票跌得还蛮明显。今天我觉得可能是韩国的某些股票还是反弹的不错，所以带动了整个光还是不错的。
0: 嗯，
8: 但我依然认为这些东西是在高位，我整体的感觉。
0: 所以 T 恤也应该给您一件。
8: 选择了我那，因为我一直觉得我那个半导体一直不温不火的，就在这个横盘，从96到100、115之间震荡，今天突破了115，那我就在115那位置，等于是这个票子大概在1.5成嘛，总的仓位提到了7成，7成当中有3成是券商，这个券商，我可能随时是会动的，它哪怕是涨上去还是跌破那个缺口，我都会动，所以理论上还是在4成仓左右，
0: 明白这个意思，这是你今天的这个相关的操作。哎，那再多问一句，你之前曾经想过的说在这个位置会不会有调整或者怎么样的这种担忧，在你刚才的这个表述里面我没怎么听到，还有吗？那个
8: 我觉得指数在这个位置来说，如果大票子不动的话，指数在这里是相对横的概率会偏大一些，但是其他的票子就说不清楚了。你比如说银行啊、证券啊、保险啊，依然是很低迷了，这是不太正常的。
0: 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低迷的还能够提供补涨的动力，或者还是其他的意思？你刚刚说的这个，
8: 如果说这些低迷的板块能够重新回到比如说一个小波段的上升趋势，那这个盘面就一定会下跌。
0: 等等，这句话你再说一遍，我刚刚没跟上。
8: 如果说这些板块能够往上冲或者往上涨，比如说券商啊这些来维护盘面的时候，那这些大的票就要往下跌，整个这个指数就不会特别好看。
0: 你说的那些大的往下跌的票子，就是那些就价格特别高，
8: 一中天
0: 啊，对，
8: 特别高，市值特别高
0: 啊。
8: 如果说这些轮到保险跟券商、银行这些来护盘的时候，这些大的票子一定是往下跌的，因为资金不够。那我也比较倾向于，哎，可能在某个阶段，这些大的票子，不管是相对来说横盘往下走一走，还是来一个比较急速的下跌，我觉得完全都有可能，因为最近的成交量基本上就在这个

0: 速度是不是我们能想象的，它的烧钱速度是非常快的，就是它每增加一个用户，它的亏损都增加很多。那就是说，比如说这次，哎，这个活动是不是我头部的汽车能够在，比如说自动驾驶上再来推一步，那对应用端它是一个比较巨大的利好，比较巨大的利好。就应用它也可以去想象的，哎，比如说某些自动驾驶落地了，那对整个应用来说，大家就要调过来了，哎，我产子已经赚钱了，那赚应用的钱也是有希望的，
1: 其
0: 那
1: 实，
0: 就调转过来投嘛。
1: 我就这样讲的话，您跟昨天那位听众的想法是有点像的，对吧？就是觉得铲子这个事情，
0: 昨天因为我没听，我不太清楚，但是我
1: 就
0: 觉
1: 是
0: 得，
1: 说铲子这个事情已经卖飞起来了。那至
0: 对。
1: 少，就不管是希望还是说感觉上，从商业逻辑来讲，应用端这边要赚钱的机会也可能会出现，对吧？有这个意思在里
0: 对，因为最终你这些
1: 面。
0: 铲子卖下去，一定会在应用端要产生价值，否则这些铲子卖出去就没有价值啊。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好，行，那我们听听其他听众朋友怎么说，好吧？
0: 好，
1: 尤其蒋师傅刚刚提到的，对于市场，你也不是，就不是直接二元分，说这个上证指数就是会涨，或者就是会跌，因为上证指数里面其实构成的东西非常之多，最近涨的那一些
0: 因为
1: 和
0: 它
1: 还没有涨的那些，只是两件
0: 明
1: 事。
0: 显已经突破了嘛。
1: 对
0: 那再
1: 对，
0: 往下走，那肯定要有动力让它往下走
1: 好，好，好，但谢谢蒋师傅的电话，投一个，哎，再见，再见。
0: 好，拜拜，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牛皮到底能吹多大的？利欧股份就给了一个反面的案例，就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公司是拍着胸脯说2025年能赚个2.5个亿吧，但短短3个月之后，投资者脸都绿了。公司不是少赚了个零头，是赚了不到零头。公司盈利仅为3000万元到4500万元，这并不是开玩笑，而是利欧股份在2026年4月底给所有股民上演的真实戏码。一夜之间，净利润预期从云端跌到谷底，超过了80%的业绩下修幅度，让投资者们是措手不及。由于这种变脸操作发生在年报披露的前夕。这也导致无数散户的账户由此绿了一大片。为什么这个业绩变脸杀伤力如此巨大呢？是因为公司2024年的同期还亏着2.59个亿呢。当时说公司2025年的净利润能达到1.9到2.5个亿，很多人都认为公司经营出现了重大转机。对于这次业绩变脸，公司给出的解释是说，对参股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大额减值准备。用大白话说，就是公司投资其他公司出了点问题，投出去的钱可能收不回来了，所以一次性从利润里扣掉了。但问题是，为什么在1月31号发布业绩预告时，公司没有考虑到这个减值风险呢？那么投资者要问了，利欧股份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呢？因为公司真的是做投资的，虽然主营业务里显示，公司主要做的是机械制造业务和数字营销业务两部分。但影响公司业绩的其实一直是非经常性损益。当年利欧的扬名之作就是持有理想汽车3431万股，公允价值变动权益一度超过了100个亿。但是封神之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理想这儿封神之前，利欧股份还投过不少标的，但真正见到成果的是少之又少。比如2015年投资的碧晨数字、易香好居，后来都曾筹划过 IPO，但最终也都是不了了之了。那么，就当下这个业绩变脸，对散户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有投资者在1月底看到业绩预告后买入10万块钱，到4月23号前可能还有不小的盈余，但是修正公告一出来，股价连续下挫，这10万元很可能就缩水到7万元，甚至更少了。这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更是无数投资者真金白银的损失。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 Q 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维权"的菜单啊，"维权"的那个按钮，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是告诉你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

0: 起，好吧？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在做各种讨论。前面我在问大家今天开心吧？啊，张妙小诸葛在蜻蜓平台上面说相当可以，甚至我还买进了啊，买了什么方向？愿意的话来告诉我一声，好吧？告诉我一声。蓝莓米心，你看这个就是关注这个基本面的很多。他说产资的价格其实会不会是资本开支的价格？那这个事情怎么看啊？怎么看？然后这边大家，哎呦，怎么一竿子已经讨论到20多年前的这个市场情况和目前的表现情况了？嗯，02162780977，我们继续来往下听。4号线是蔡先生的电话，喂。
1: 包老师好。
0: 哦，浩荡兄好，哎，是吧？嗯，你说说。
1: 我那个心态上还有心情上倒是没什么波动。
0: 嗯。
1: 这几天好像涨停的也挺多的，像今天好像是敖唐也涨停了，对吧？
0: 嗯，对。
1: 虽然我没有，我希望它一直涨。
0: 哦哦，嗯。
1: 然后我今天好像是有3个板块，当然贡献不大，因为配的比较散。
0: 啊，
1: 配
0: 平
1: 的比较
0: 铺
1: 散，
0: 也
1: 然
0: 是这种，
1: 后今天我说一下，就是今天这个日子，
0: 嗯。
1: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
0: 嗯。嗯。
1: 农历是3月27，33327。
0: 啊，嗯，哦，
1: 然后第二个上证指数，最高点和收盘点都有27。
0: 对，哦，嗯，
1: 然后我想说什么？就上次打电话到现在，就说其实没什么收益，但是光那边涨得很疯，但我也就这样了。基本上好像昨天好像差不多吧，跟上次持平吧，稍微多一点，当中有一点波动，但是还是就是在那些老灯里面了，应该是属于。
0: 哎，你对光的整个这一段你是怎么看的？或者你有平铺到里面有一些吗？你说说看。
1: 有，但我有点怕，就是
0: 怕什么
1: 长
0: 呢？
1: 得已经看不懂，包
0: 啊。
1: 括那些什么光，其实以前我也有，
0: 嗯。
1: 但这就拿不住嘛，
0: 嗯。
1: 说到底就是拿不住嘛。但我现在手最近几天就是把科技的全部在疯批的开始减，大概仓位降到77左右啊，
0: 哦，
1: 因为我
0: 七
1: 怕
0: 成
1: 调整，
0: 多，嗯，
1: 调整以后再上。
0: 再上就是至少
1: 对
0: 是
1: 对，
0: 上证指数或者其他的相关的指数的，可能继续有
1: 创业
0: 高
1: 板
0: 度，
1: 主要是创业板，
0: 主
1: 创
0: 要
1: 业
0: 看
1: 板
0: 创业板，嗯，
1: 我怕踩踏嘛，
0: 这又是何来的一种想法，
1: 比较疯吧，比较疯狂吧，就主要怕这个，所以稍微减一减。
0: 嗯，嗯。
1: 其他的，你想问点什么？
0: 啊，我刚刚其实就在问你这个，就是说，因为在日常的，就其实像刚刚蒋师傅也说的，他自己可能，自己的仓位大概3成买一支票，这样的概率都会比较低，平铺会就多一点点，摊大
1: 我
0: 饼
1: 只
0: 或者
1: 有，
0: 我们坏，那你
1: 我平铺大概8%到10%，
0: 一支
1: 这样，
0: 对吧？那
1: 一
0: 么就
1: 支，
0: 是12.5支对吧？是10到12支，
1: 10只，
0: 嗯。
1: 现在只有9只股票，1只ETF，
0: 嗯嗯嗯嗯。
1: 然后基本上我觉得我的思路就是说，如果科技下来能接住行情的，我估计也就油气里面了，比较确定性强一点。
0: 科技下来，其他能接住的，那就只有油气这一边。
1: 能接得住，就是说这个涨幅的，也就油气我估计能接住啊。
0: 是因
1: 其
0: 为
1: 他板块好像
0: 权
1: 比
0: 重
1: 较
0: 够
1: 上
0: 大，还是因为
1: 啊，对对对对，
0: 啊？哦，那要几桶油，还是又包括他们的上游
1: 体量能接得住
0: 设
1: 吗？
0: 备？嗯嗯，
1: 其他好像暂时看不出，
0: 那刚刚，
1: 飞影啊什么好像不是太好，最近。
0: 就哦飞，我就是想问你飞银，你觉得不好？
1: 不太，就是说流畅吧，走的，
0: 是
1: 逻
0: 从，
1: 辑上不是很强，就是确定性不强。
0: 不，等等。逻辑和确定性这个东西其实是它基本面的东西，流
1: 对对
0: 畅
1: 对，
0: 这个我听上去是一个图形的东
1: 是
0: 西，
1: 系统，
0: 对，
1: 对，
0: 这
1: 就
0: 两，
1: 是说，
0: 就这两个哪个更重，在你心目当中的地位？对，就是看看飞赢的表现的话，哪个分
1: 如
0: 量
1: 果
0: 更
1: 同
0: 重？
1: 意的话，肯定是技术面要强于基本面。
0: 啊，
1: 但是基本面这个问题是基本面和技术面都不是很流畅呀，都不好呀，我都没觉得好到哪里呀。
0: 啊，嗯嗯。所以，飞银这一块对于你来讲 pass 掉。

0: 尤其券商是吧？我猜。
1: 肯定要找低位的吧，肯定要找，比如说，就是他们一直不看好的地产啊、消费啊，你不可能一直线性往下滑了，总会有个反弹，尤其是股票，不说基本面的，基本面也不会线性向下，股票更不用说了，
0: 哎哦，消费、
1: 包括白酒
0: 地产、
1: 啊，对
0: 白酒，
1: 啊，这些在底部的，可以稍微弄一下吧，看一下。那
0: 这样，
1: 么就是万一一个回踩，对吧？你这边反而可以做一个那个波段嘛。
0: 因为你本来也就是平铺的，而且你可以持仓时间相对短都没有关系，对吧？只
1: 对，
0: 要有反弹，也就可以
1: 就是
0: 做
1: 防
0: 到。
1: 风险嘛，就是防风险，说到底就是防风险嘛。
0: 哎，防风险这件事情都问你，就比如大家最近关注的电力，或者是红利资产里面的电，就这些东西你不关心吗？不是还有涨价预期吗？还有很多这些。
1: 电力就是确定性太强，定价已经很充分了，因为夏季到了嘛，都要炒嘛，炒这个东西就是历来是这样的嘛，就是说定价性就是确定性强的都是不太愿意做，就喜欢验牌嘛，就不是名牌的东西爆发力强嘛，来说
0: 所以，
1: 名牌的东西也就这样了，该涨多少就涨多少。
0: 你的平铺其实也建立在一部分的左侧的预期当中，先去铺，对吧？就真的它起来了，你倒反而觉得，哎，这事儿，
1: 我
0: 也
1: 就
0: 应
1: 干
0: 验
1: 完
0: 了，
1: 了呀，
0: 对吧？你
1: 对，
0: 就不玩了，哎，我就这句话。
1: 我就干完了呀，因为本身到月底到年底还有4个点吧，4个点我估计问题不大了。
0: 那就这个又开始凡尔赛了，现在才5月份。今年 KPI 就只剩4个点了，是这个
1: 他们还刚刚起步。
0: 啊？好吧，这倒也是。哎，再问你一个事情，就因为今天星期三，如果我们看得短一点，周四周五，或者你至少周四明天，你今天收盘之后可能会有些什么预期，或者有些什么要做的功课，这个能说说看吗？喂喂。信号有些不
1: 哎，
0: 稳定，
1: 我觉得还是等比较好，等它变，
0: 喂，这句话又没
1: 哎，
0: 听
1: 听
0: 清
1: 见吗？
0: 啊。
1: 我说还是等比较好，
0: 等市
1: 等
0: 场
1: 着，
0: 改变，
1: 等，
0: 那市场会不会改变，或者会不会只在这2天改变？你现在不预期，
1: 肯定
0: 是不
1: 会
0: 是？
1: 改变，
0: 啊？
1: 肯定会，
0: 为什么有这个肯定？对，这个你能说说吗？对。
1: 这肯定挣得到的吧。
0: 这个你这个肯定，也不肯定是在这2天，对不对？
1: 对啊，
0: 对吧？哎，那就是了，那就是了。好，我明白了，明白了。好的，谢谢蔡先生，谢谢浩荡兄啊。
1: 谢谢大家。
0: 哎，谢谢，再见，再见。哎，这个蔡先生把他的观点也拿出来，各位怎么看啊？愿意的话来告诉我一声啊。指尖舞动的 K 线，经常看到这 ID 号啊，说这个越怕。往往涨得越高啊！你是指最近的什么啊？就那是科创的那一头，还是创业板的那一头，对吧？或者说是芯片的半导体的那一头，还是光的那一头，是吧？你可以来告诉我们一下。股海老渔翁又在提那个万某的那只股票啊，因为刚刚听到了地产这个话题，但也有一些，反正我们的节目里面好像一直有听众朋友提到的啊，有些。曾几何时，我们印象当中的那些字眼啊，那些比如说，提到地产就招宝万金，对吧？但事实上，现在好像如果从市值大小来的话，刚刚那个4个字完全不是市场的这个方向啊，那好像要把某一两个提到更高的更前面去，对吧？因为市值大小发生改变了，或者说权重大小发生改变了。不要搞了好吧啊，这个 ID 号起的，现在市场有钱。所以科技还能继续啊，这个指的有钱，更多应该也是跟成交量的情况会有很大的关联度在里面。但成交量这个事情，好像你又可以从另外一些地方去挖掘啊。上节目之前还看到有小伙伴跟我说的这个相关数据，对，他就特别提到了说，在过去的这个也不能叫上半年吧，1季度、2季度啊这段时间里面，公募到底发了多少，私募到底发了多少。昨天事实上在吃晚饭的时候，跟隔壁节目组的这个制片人也在聊起这个事情啊。 公募最近一段时，其实公募这几年的规模扩得非常之大，但是权益类的产品的发行并不是特别之好。而跟股票市场有关联的那些，这个发行更好的，是不是私募，是不是量化的相关产品？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他们对于市场的一些相关的贡献度，以及贡献度的时长和这个热点又会在哪里？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02162780977，一会儿回来。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哎，刚刚大家听到了一些自己熟悉的相关的行业板块啊，讨论的话题就会更加多一点点，是吧？有些朋友在讨论关于地产的话题，没错啊，我看到了，也有一些朋友，但这个怎么讲呢？就地产又不是只有一只股票，对吧？你说地产就提那一只，某种意义上而言，不管是从逻辑角度讨论，还是从我们日常的统计学角度讨论，还是从最用一个反例去覆盖所有的样本，这事儿好像总有点不太明智，是吧？还有朋友，我看到了尾号2437，刚刚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在问要维权啊，怎么联系？怎么联系的话，你可以继续到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的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啊，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到那里直接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的那个菜单维权的那个按钮，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告诉你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小诸葛在蜻蜓平台上面说，我买入的是传媒啊，看中长线的低估区域和一直以来稳定诱人的分红。哎，你别说，是的，有些传媒的股票其实还真的一直都是红利指数的成分股之一，而且就传媒这个东西在我们想象当中的跟它实际还不一样，对，还不一样。我们以为是不是广播啊、电视啊、报纸啊、杂志啊，再一看也不一定啊，有的可能有的可能是广告，对吧？有的可能是印刷品，是吧？直接教辅材料，对吧？那样看的话，好像就这些企业的现金流生意会不会相对来讲更加的稳定一些。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继续来找我们02162780977啊，四号线徐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5: 宝宝好。
4: 哎，老徐你说说。
5: 强势啊。
4: 很强，对吧？
5: 日内完成了。
4: 哦，完成了调整。
5: 完成了。其实这个昨天美股啊上来的时候，上海那个强势没那颗。最多大概跌了2%嘛，
4: 有点难看。
5: 我睡觉想会不会起来跌个4%啊？输了5也可以，但是没有啊，只有0.7啊。那我本来还有那个了，还有那个原来的试验田里有的这个主动型的这个全球的，是吧？那些本来想要给它清掉它了，现在。这个就好像没有必要了，有的而且都是限购的，要珍惜一点，是吧？说我这它跌这么一点，我看了看亚洲呢，这个韩国又起来了，这个热度啊，没有退啊，热度没有退。那么我就是今天采取的是什么呢？采取的就是背口诀了。
4: 背口诀。
5: 哎，对，那这个今天科创板50是阳报阴啊，对吧？再看了看寒武纪没有做头，那怎么办呢？这就是背口诀嘛，要该跌不跌啊，上再上科创50，科创50本来就是任务完成了，这个5月份这个钱为这个准备的，为准备的主力，对我的主力部队全部都完成了任务了， 你知道的，超过了，都超过了，对吧？而且这个今天股票也不错。
4: 嗯。
5: 那么股票是这样的，现在正在向，用这个什么呢？叫交易手段买进，然后没有事情呢，不做操作。
4: 嗯。
5: 但是呢，不断地学习价值投资。
4: 嗯。
5: 对对啊，就是最简单的东西。
4: 嗯。
5: 不弄了，什么盈利了，什么不弄了。
4: 嗯，
5: 对不啦？
4: 嗯，
5: 要发掘它的内在的，对，比如有些亏损的为什么涨呢？因为它是预期下半年会业绩爆发，
4: 嗯，
5: 这也是基本面的东西啊。
4: 嗯，
5: 什么产品什么逻辑，对吧？这种很有趣。所以我现在那个几个股票，因为是太熟了，但是我这个做 T 也不做，什么也不做，我什么时候做呢？
4: 嗯，
5: 我是寻找不理性的时候，
4: 嗯，
5: 我会有动作的。现在其实啊，投资者现在有几种方法，也可以用一种方法，就是什么理性投资者和非理性投资者。
4: 嗯，
5: 对吧？对吧？非理性者啊，你这样一分的话就来了。非理性的投资者，并不代表他不聪明，也不代表他智商低，是不是啊？他就是非理性，他的想法都对的。对，都是在进股市嘛，来赚钱呐，对吧？这些都对的，但是它出现了非理性的时候，
4: 嗯，
5: 包括恐惧和贪婪，其实恐惧贪婪都对的，
4: 嗯，
5: 但是有个度，超过了度就开始套帽子给它套上去了，
4: 嗯，
5: 非理性就是这个度超过了，
4: 嗯，
5: 所以我股票不会懂的，就是要等非理性的来了，那么我才会关心他是不是要减，是不是要加。
4: 嗯，
5: 前几天是那个基金好，今天是股票好。
4: 哦，
5: 基金嘛，我要结账，也不是现在结的，他是晚上来要。
4: 嗯，
5: 那么应该还可以吧，主力都是科创板的呀。
4: 嗯，
5: 创业板科创板的。
4: 嗯，
5: 今天而且一个，我后来把那些创业板的科技啊，少加一点，加了那个创业板的叫质量，嗯，
4: 质量，
5: 听不懂了，
4: 创业板质量，
5: 创质量
4: 是什么？
5: 创质量，
4: 哦，
5: 创质量，因为我感觉啊，我其实内容也不知道，
4: 嗯，
5: 后来我查过了，叫什么？高质量发展
4: 啊，
5: 我这几个字加上去和原来意思不有点。有点区别的啊，
4: 嗯，
5: 原来质量什么了？什么质量了？
4: 对，
5: 对不啦？这个上市公司质量好啊？不是的，
4: 嗯，
5: 它是高质量发展的上市公司，
4: 嗯，
5: 但是它的标准就是用另外一种标准来了。什么叫高质量的呢？
4: 这
5: 比较麻烦，
4: 嗯，
5: 做那个啊，做基金啊，就这点好，你不知道没有关系的，
4: 嗯，
5: 真的，做基金不知道。就像巴菲特说的，标准普尔里线里面有什么股票你一个都不知道也没有关系的，
4: 嗯，
5: 但是你如果知道了，最近有一个朋友啊，我跟你说是买美国股票的吧，他说买伟大的公司的，就是在2018年买的，现在36倍没动过，
4: 嗯，
5: 但是动过了以后就不能买了，
4: 嗯，
5: 2003年开户他们限制你不给你买了，
4: 嗯，
5: 知道吧？哎，他这正是价值投资啊，就看也不看，动也不动的，
4: 就买好放在那边。
5: 买哎，对，买伟大的公司，他说，
4: 嗯，
5: 对不对？当然现在已经更难买了，
4: 嗯。但这个东西就本来就很难。你说，你别说看一家公司看三这个看多少年能够保证它是伟大的？
5: 是的呀，是的呀，
4: 对吧？
5: 对的呀，现在他
4: 你找份工作能保证多少年它是伟大的？
5: 宝宝就是这样，他现在拿到了，他可以说的呀。就和房子一样的呀，你便宜的时候买到了，买到现在哪怕现在跌了，你还是你凶啊，对不啦？但是他在中途的时候，你敢吧？你买不买？
4: 对
5: 吧？
4: 是
5: 的，
4: 这才是难的。
5: 哎，但是就是这个，现在怎么说呢？现在科技还是在这个热的时候，这是毫无疑问的。
4: 嗯。
5: 但是你说他发疯，美国股市我不懂。
4: 嗯，
5: 对吧？真的不懂
4: A 股呢？
5: 那我们这里呢，
4: 嗯，
5: 也不懂，
4: 嗯，
5: 是吧？不是，但是呢，发疯不发疯，我还是懂的呀。
4: 你觉得还没到，是吧？
5: 就是我经常接触的那些都知道的，也太好了。那你这个广播节目也赶到了呀，
4: 哦，好
5: 不啦？好。
4: 好，
5: 喊个呀，对不啦？
4: 好的，好的。
5: 他们我买呀，我管他了，跟那个，我最多就是把五月一号后面的擦掉不啦。
4: 好，
5: 这个好吧？
4: 好，
5: 好，
4: 这个态度我留下来了，留下来了。
5: 好，嗯，
4: 谢谢老曲，哎，再见，
5: 啊、再见。
4: 这个到底后面有没有发疯不知道，但是今天收盘老曲觉得

0: 啊，没，各位怎么看啊？02162780977，1号线是一位于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喂，于先生
1: 喂，
0: 吗？哎，您好，
1: 对，高老师你好，
0: 客气，您说说。
1: 我感觉到就是目前来讲，A 股相对于外围股市，它涨得还不是最高，所以说我今天我加仓了，我加的是一个稀土，还有一个军工，现在基本上已经达到8成了，今天加了2成吧，反正，
0: 稀土和
1: 我
0: 军
1: 想，
0: 工，嗯
1: 尽量少看盘，
0: 嗯
1: 我一般都是收盘或者开盘或者中途看一下，
0: 嗯，嗯。
1: 因为现在你要考虑什么基本面什么，没办法考虑的。
0: 嗯，为什么？
1: 很多东西我们看到的都是主力希望我们看到的。如果我坚定这个股市会上涨的话，我就持有，我就坚定持有。所以我今天我感觉到突破了前期高点，今天。是完全，站上了这个高点，突破高点，
0: 嗯。
1: 我就更坚定了我的信念，我一定要坚持下去，所以我基本上不看的，而且你看外围股市，几乎都是涨得都是很厉害的，A 股呢，A 股没什么，其实没什么大涨啊。
0: 这两句话要不要分开讲一讲？就是首先，外围股市涨得很厉害，A 股还没有怎么大涨。你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我们
1: 那
0: 会
1: 我
0: 跟
1: 的意
0: 他
1: 思
0: 们
1: 就是
0: 涨得
1: 说
0: 一样。
1: ，A 股那个外围股市涨得那么厉害，他们都不害怕，我们害怕什么呢？
0: 所以啊，就
1: 我
0: 我
1: 们要
0: 就说，
1: 坚，
0: 前提就是你觉得我们也应该跟他们长得一样。
1: 不是说一样，最起码要朝这个趋势
0: 好啊，这是
1: 发展
0: 第一，
1: 嘛，
0: 对，
1: 对吧？
0: 这是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到底立得住立不住，我们不讨论，对吧？
1: 嗯。
0: 就像有的小伙伴一直会觉得，就哪怕跟自己家里的孩子说，或者我，你看姚明都2米多高，我们现在多喝点牛奶能不能长到那么高？那我不要把这个东西完全去类比，但是这是一个前提。第二件事情，上证指数能够到这个位置的话，你觉得 A 股能够涨起来？但是你买的又不是上证指数，是稀土和军工这两个东西单独的理由，你愿意说说看吧？
1: 这两个股我，因为我不太喜欢换股的，我从2000年开始就开始买这两个股了。军工前2年确实也不是很好，我是低位买的，然后就是一直持有2成仓嘛。军工是2成仓，那个稀土是5成啊，军工是3成，我今天加了1成，3成仓，稀土是5成。稀土和军工我一直持有的，别的股我不太弄的，就是。像刚刚小伙伴说那个房地产我是2000年以前我是弄过，现在我也不太关注这个，因为毕竟这个夕阳产业，我也不太喜欢，因为对吧？所以说我还是比较专一的，就是盯着这两个股，就是稀土跟军工。当然不是说这两个股一定最好，但是我对他们的股性还是比较了解的，所以说我就做我自己熟悉的股票。
0: 做熟不做
1: 所以
0: 生，而且肯定在
1: 对，
0: 这上面赚过钱。
1: 也稍微赚一点吧，反正赚的也不多，反正也稍微赚一点。
0: 客
1: 因为
0: 气。
1: 他毕竟也有下调的时候，我也没跑嘛，对吧？那可能错过，也不像有的小伙伴，他们喜欢做波段，因为我也没时间去做，往往有的时候就错过了一个波段的机会。那么我现在就是一个观点，就我一直持有下去，就这两股，我一直持有下去。但是为什么没满仓呢？就我想，任何时候都不要满仓嘛，总归给我留点子弹嘛。如果真的下跌的时候，我还可以补。我就是这么想的，所以说我8成仓，基本上就到今天为止，我基本上就是会一直持有下去。
0: 我
1: 我相
0: 明，
1: 信 A 股到
0: 不
1: 四
0: 是，
1: 千五、4800应该不成问题的，
0: 您
1: 好吧？
0: 这就我还是我，也不能叫给您建议，我只能说，就投资这件事情不存在建议，但是您刚刚的那个行跟您的那个想，这中间的这个关联度。你最后你告诉我这句话是，并不是说我相信稀土和军工能够一直涨下去。你说的是我相信 A 股能够继续涨下去。
1: 但是
0: 那
1: A 股你现在指数上去的话，不是所有的股票都在上涨呀。
0: 所以
1: 你好比今天也有
0: 你为什么不去选
1: 两
0: 择
1: 千
0: 的
1: 多
0: 是
1: 个
0: 指
1: 股票
0: 数
1: 在
0: 呢？
1: 下跌呀，
0: 我的意
1: 对
0: 思
1: 吧？
0: 就在于这里。
1: 局部对，因为稀土和那个稀土现在它这个点位，它这个指数，它的价位它不是很高呀，现在。 所以说，对我来说，我认为它的安全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所以我还是希望继续持有军工呢，因为我以前一直在做这个军工的，所以说仓位也不是很重，两三成仓嘛，就是。所以说，我就是比较喜爱这两个股，这两类股票，
0: 有时候我能够
1: 好
0: 理
1: 吧？
0: 解，我能理解这个事儿。好的，谢谢于先生的分享，谢谢您。我们来听听其他听众朋友对这个，比如说
1: 谢谢。
0: 有什么观点之类的，咱们也可以做了解或者做借鉴，好吧？
1: 好，
0: 谢谢您，谢谢您，哎，再见，再见。
1: 再见。
0: 抬头我就看到有朋友在跟我提，是啊，买宽基啊，我觉得也是一个方式，对吧？就像有些小伙伴有时候来电话的时候说，我 A 股市场我只看上证指数，哎，上证指数也有宽基。虽然也有一些小伙伴会觉得说，那我去选那个规模更加大一点的，更能代表这个 A 股市场的表现情况的一些指数或者那些指数的 ETF 啊，那也是一个方向。K 线上的蜗牛跟我说，盘都不看刚，当然，那为什么一定要看呢？错过了又怎样呢？错过其实不是错过，不是过错呀。我们从上个星期就在讲这件事情了嘛，对吧？02162780977啊，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高伟民到节目当中。高先生，下午好。
2: 哎，包总好。
0: 刚刚有听众已经提到了说，今天市场还是强的啊，日内就完成指数的也算调整，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2: 好的，那确实今天整体各大指数表现都比较突出啊。那么早盘低开之后，迅速震荡上行。我们看到最主要的是尾盘，基本上各大指数都是以高点啊或者次高点报收的。那整体是光头光脚的这样一个阳线啊，虽然指数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啊，但整体上来看的话呢，同步运行的这种状态还是比较的明显。即便是相对较弱的上证指数啊，其实在科创等一些权重上市公司的带领下面啊，其实指数也是走出了连续创新高的这样一个走势。那我个人觉得现在整体市场的一个亢奋度还是比较的明显啊，尤其是对于科技创新这一块。啊，大家整体的一个资金的做多的情绪，比较的明显。那么指数呢是在等于是单边上行的一个过程当中啊，至少从近一个多月的时间来看的话，所以我们认为近期的一个指数是加速上行的一个阶段。当然也有一点就是一季报和年报之后啊，其实我们看到在一些相关科技成长品种啊，它的一个报表相对比较优质的一个背景下面，市场消化了啊担忧的一个估值的这样一个问题啊，所以进一步的上行。那我建议觉得从后续来看的话呢，指数会有震荡蓄势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啊，但是时间上来看的话，有可能这样的一个震荡蓄势的时间会不会太久？而且从它的一个趋势来看的话，更多的有可能是以窄幅震荡或者高位横盘的趋势为主。啊，所以至少从中短线之内啊，我们认为整体市场的一个持续风险并不大啊。当然，个股确实还会有一定的分化啊。那么，但这种分化呢，从大的层面上来看的话，更多是传统产业、核心产业的这样一种分化。是否会有未来的一个板块轮动切换呢？我觉得时间上有可能还是尚早啊，因为之前介入科技成长的资金还是相对比较明显，而且现在是业绩相对真空的一个阶段。那么市场题材炒作也好，还是对未来预期的这样一个叠加也好，我这种可能性会更大，进而会进一步推动指数上行的这样一个趋势进一步延续，包容。
0: 其实所谓的指数上行的这个推动，更多的应该还是创业板指数啊，或者是这个科创板指数这一部分相关指数，包括我们前两天有小伙伴已经在提了，包括中证500指数啊，包括中证1000指数这些相关指数。但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就我今天上节目之前还在问万德有多少指数创了近期的历史新高，其实有些指数离新高差得老远，尤其是一些相关的行业的分类，就医药啊。这个金融啊，这个消费啊，等等，都差20%、30%以上的呢，对不对？这些还是很明显的事情，没错吧？
2: 对的，因为这个行业之间的这样一种割裂，我觉得是近两年行情的一个主要特征吧。因为很明显啊，就是整体市场的一个风格啊，现在偏成长的这样一种趋势还是非常的明显。当然，就是宽基的话是这样子啊，就是我觉得有很多因为指数的一个权重股的一个变化啊，其实也导致了。 相应的整体一个上行的这样一个趋势。因为我刚才你也提到了，科创板、创业板表现的更为强劲。那么在科创板、创业板当中，一些权重股其实也纳入了像深成指以及像沪指的这样一个计算权重当中，而且这个权重呢在不断的提升。那所以从这个来看的话呢，他们的一个上涨其实也是啊，就是改变了原来一个格局。比如说原来我们像沪指的话，像金融等等这样的一些品种，如果说表现不佳，那有可能包括消费啊表现不佳的话，有可能沪指的一个表现也会受到拖累。但现在来看的话，他们的一个权重受到变化之后啊，反而是双创的品种，尤其是科创板当中的一些权重股的上涨，其实也带动了相关大盘指数的一个上涨啊。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指数其实有可能确实很难去反映出行业的一个变化。如果仔细看的话，对于行业指数的一个观察，我觉得应该也是有必要的。
0: 你昨天晚上其实在写推送的时候也在去查，然后也发现就2024年的四季度的时候，特别大的那两只当时都还没有盈利的科创板的成分股已经进入到上证五零里面去了。所以多多少少来讲的话，一方面它肯定它的上涨对于它自己自身的市值增加，对于科创指数的影响，甚至于对于上证指数的影响，也是立竿见影的事情，是吧，高先生？
2: 对，
0: 但是
2: 确实是如此。
0: 但是你今天这个连线一开始的时候特别提到了这么一句，就是所谓的从行业，我们就用这样的字眼嘛，就类似于说新行业和这个传统行业的这个市场当中的这种不平衡情况，这个现象怎么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还是会提到一些比较传统一些的相关的行业板块的一些相关个股，觉得会不会有反弹的机会啊，或者之类怎么样子的啊？这个我问问你。
2: 传统行业如果说是生活必需这一块的话，我个人觉得他们肯定是有估值修复的这样一个契机的，但是他们的估值还是有天花板。因为市场比较长期的这样一种估值锁定了啊，它的一个上行的这样一个区间。但是新产业这一块来看的话呢，我个人一方面是觉得是当然有一部分资金助推的这样一个因素在里面，当然也有啊政策导向的一个因素在里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政府大战略里面，其实对于创新经济这一块来看的话，它的关注度也比较高，而且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是事关到整个经济转型啊，以及啊经济新活力能推动经济上行的这样一种政策导向在里面的啊。所以我个人倒是觉得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市场割裂的一个行情，有可能短期之内好像不大会有大的一个转变啊。这是我对经济行情的这样一个走势之后，我个人觉得得出的这样一个观点啊。当然从未来更长的时间上来看的话呢，整个板块的这样一种割裂有可能会有弱化，或者说会有一定的变化，但是从短期来看的话还是较难波动。
0: 你这个甚至于我觉得上升到再高一点的维度去讨论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有时候个人投资者会去觉得所有事情都是可以平均向上的，但事实上在市场，因为毕竟股票投资交易它只是一个市场行为，它不是我们所谓的计划经济，说白了那它一定会有某些东西在短时间里面呈现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这种情况。哦，不对，
2: 对，
0: 按照现在段子来讲叫强者恒强弱者恒科就这样的现象是可能出现，甚至可能出现一段时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对对对，这个时间我觉得好像比预期当中的有可能还要长一点
0: 所以所以这相应的就可以解释我们有很多时候的提到的观点，比如说啊，因为 AAA 他们已经怎么涨了，所以我手上的这个 BBB 也可能会去涨，这事情不一定会存在。或者说哎，因为外围怎么涨，所以我们 A 股也怎么这件事情也没有办法完全是直接这样去类比吧，是不是？
2: 确实我觉得很难像传统思维的逻辑当中去这样去研判，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点其实还是要注意的，就是毕竟啊，就是对于投资来说的话，买廉价的啊，就是规避高价的，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个时间段会产生这样的一种预期的。因为即便是增长创新，我个人觉得后面应该还是要看运用的一个落地吧。那很多的现在来看的话仅仅是一个开端啊，那如果说整体应用落地不理想的话，有可能对于它未来估值的一个上行啊会有影响，而且、
0: okay.
2: 本身来看的话估值也不可能说无休止的上行，所以从这一点来研判的话，我个人觉得未来从后面来看的话还是要更多的注意高位股的一个风险吧。
0: OK， 好的啊，谢谢国都证券的高伟明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哎，再见。
2: 再见。
0: 高先生最后其实人家提到的啊，就有时候这个聊天就是啊，可能每一些字眼每一个短句都是有含量有信息量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啊，我们下半场继续。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上海中心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早晨前后沿江沿海地区有雾，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上午起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2度，明天的相对湿度50%到9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242.57点，今天涨0.67%，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6089.75点，全天涨1.67%，北证50指数最后以1438.46点结束交易，今天的涨幅1.34%。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6388.44点，全天上涨40.53点，涨幅0.15%，成交2777.71亿元。上海金交所 A 油49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1029.99元，今天涨了1.48元，涨幅0.14%。
2: 第一财经广播，
3: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2: 下班才来。
1: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5月13号，星期三，收盘之后啊，上一个小时我们听了好几位听众朋友的关注点啊，对，大家对于今天市场的表现，总体来讲的话，你会感觉到对这种情绪比较平稳。并没有，就从技术指标来讲吧，并没有大家看技术指标那种感觉所谓的超买的紧张啊，或者啊有些时候超卖的恐慌，那都不存在，不存在，好像是吧。而我们今天这个上一个小时的最后那位这个机构嘉宾的关注点，其实提到了一些相关细节，其中的一些细节也是蛮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对吧？这对于我们有时候怎样来看待市场，或者怎么样来做自己的相关投资是有关联度的。一方面，我们每天都会收盘之后去看指数，不管看哪个指数，其实任何一个指数都不代表市场的，也不叫真实不真实吧，只是完全印刻市场的全貌，不存在。为啥？因为这不就是一个统计学嘛，对吧？这不就是嘛？那么问题在于，当我们看到市场指数的表现，觉得心里有信心的同时，我们去选择是什么？那其中相关个股的话，那每一个个股行业的表现情况，其实高低差别还是非常之大的。所以上一个小时我们还提到的很多听众朋友讨论到的，不管是地产也好，稀土也好，军工也好，半导体也好，非银金融也好，每个具体的不同的行业，虽然这些行业一点都跟今天涨的什么双创啊。

0: 又没有关联度在里面，对吧？不完全一样啊。收盘之后，正在听节目的您，今天盘中你关注到的是哪些细节？你目前正在交易的、操作的或者持有的又是哪些行业？理由是什么？接下来打算怎么办？这都是非常多的话题，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交流。02162780977 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这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尤其刚刚又有好多朋友继续发关键词来维权，但有些朋友的这个字眼打得我吓一跳，如何围墙维权搓口呼的，你可以继续在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六个字要打全了，否则找到隔壁家的公众号去了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下方的维权的按钮，那个菜单自动会回复给您相关信息，了解清楚那个信息是告诉你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今天已经星期三了明天后天对到后天上午，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三场活动就会正式落地从年头上就在跟大家伙说，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做更多这样的活动，也有些小伙伴碰到的时候也告诉我们说，你们可以做更多的活动，你们可以办更多的网络直播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更多的去参与。是周五就会有最新的活动落地，上午9点钟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新浪微博、阿基米德平台以及各个我们的合作方的网端平台都会对于投资报告会做网络的视频直播，三位嘉宾路演分享，然后结束之后的话我们直播就结束了现场的小伙伴们才会有机会跟三位嘉宾做一个圆桌的闭门的互动，当然这个互动其实也不涉及任何具体投资标的的投资建议。当天下午我们会参访临港新片区的那家上市公司，就虽然我们跟上市公司的沟通已经争取到了非常多的人数，史无前例这一次这个进到人家厂区的小车牌照数量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但仍然还是这个供不应求不能满足所有的听众朋友，只能跟大家伙打招呼，抱歉了下次有这样的活动的话提早举手提早报名。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侯淑培，
4: 你上次是来参加我们阜阳站的活动，
3: 因为我每次过来感觉都有不同的收获见识到不同的股友，我是为了布局我下一次的操作2018年到现在一直躲在大金融里面，然后在我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后面的我可能就要用新的方法然后来做后续的投资了。
4: 你最希望能够听到什么？
3: 我希望能看到一些自动化行业的，因为这是我的本行业，还有就是做一些高端装备吧，特别是芯片类的
4: 就是要感受一下市场的变化。
3: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一号线是一位叶先生下午好。
6: 喂，你好，巴老师。
0: 客气，您好，您请讲。
6: 我是听你的节目一个多星期，就是上个星期才发现你这个节目太好了，
0: 谢谢，
6: 就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然后就发现，然后是这样子，昨天的话我就。不是有一个最后两路电话，不是有位应该是北京的梁先生嘛？他说他那个操作策略，现在跟最后一路热线就是应该是机构的
0: 嘉宾
6: 吧？
0: 对，
6: 然后就提到了那个科创50的那个600多点的时候就定投，一直拿到现在，然后收益是很可观的。然后对，我就是这样的。
0: 确实
6: 真的很可观。然后我是采用的投资策略就是。

0: 良心真的方法，再加上那个机构
1: 嘉
0: 加分
1: 宾，
0: 的那个，对，的那个方法，两个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箭头，然后再加上大爹大妈，小爹小妈，就是这样。然后这种操作方式，到600分到600多点那个时候，真的不敢加的，
1: 那心里
0: 不
1: 会
0: 敢
1: 承
0: 加
1: 受
0: 太
1: 很大
0: 多。
1: 的压力，是的，是的，
0: 对，不敢加得太多，
1: 对，
0: 但是还是要加，因为就是相信一个怎么说呢？中国的科技嘛，这一个科创5年就是会走到今天的，我真的就是相信，而且我非常相信我的持仓价的翻倍的那个点位，因为真的就差不多到了。我持仓的成本大概是900多点的那个位置，我是从1300到1200点之间这样子进入的，
1: 开始投，
0: 真的就这样一直投就一
1: 哇，
0: 直，我是买场外的，就是场外的连接嘛，
1: 场外的连接，我听得懂，
0: 对，然后买那个场外的连接的话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在盘中震荡的剧烈的时候，你能够拿得住，因为它每天就是一个
1: 一个价钱，
0: 收盘的，对，收
1: 对，
0: 盘的
1: 就一个价，
0: 那个
1: 没
0: 价
1: 错，
0: 格嘛，
1: 没错。
0: 然后投到我的成本是那里，然后是有2次收益是达到50%以上的，然后呢，有一点遗憾的就是第一次就是1月份那时候嘛，一月份那时候。减仓就没减到多少，然后3月份的时候不就是搞出那些事情嘛？3月份2月底3月份，然后四月才反转的嘛，然后就搞出那些事情，就1月份的时候，那时候减仓就减了1-2成，那时候有一些遗憾的，也有一些后悔，然后3、4月份不就又继续加仓嘛，继续加，到现在。基本出完了，现在，
1: 恭喜，
0: 基本出
1: 真
0: 完
1: 的
0: 了，
1: 恭喜，真的恭喜，
0: 然后就还是留了一点利润的一部分留在里面，
1: 这
0: 现
1: 个
0: 在就是这样子，
1: 纪念仓，我昨天晚上推送也写了这个话，对吧？类似于这个性质，
0: 对，然后昨天那个梁先生他也说的那一点，买入那个标的那个，他就希望他加点，他好不容
1: 那
0: 易拿到。
1: 叶先生
0: 的
1: 稍等，
0: 头
1: 叶先生稍等，叶先生稍等，刚刚那两句正好都是信号有些问题，没听清。梁先生讲的什么？您再方便再。
0: 梁先生不是讲了他买的那个品种或者那个标的嘛，就希望他下跌，
1: 下跌
0: 对
1: 啊，
0: 吧？
1: 对，
0: 然后下跌他就可以拿到更多的筹码，然后上涨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就会有更大的收益，确实是这样的，我做这一个。我就知道，一定是因为之前不是还有一个那个创业板嘛，创业板也是同样的跌到600多点，然后我在创业板我就吃了亏，我拿跌到600多点的时候，它不就是反弹嘛，我的持仓成本原来是正数的，我也不慌，然后。那时候创业板我也见得晚，因为是我有一个我朋友介绍我的，我见得比较晚，真的600多点仓位不重，但是600多点它反弹上来的时候，反正我还是有收益的，当时负数只是负1点，然后反弹上来的时候，我怕它还继续下跌，就把筹码交出来了，我就是有一点点很微薄的收益，然后你看创业板走到今天。
1: 对，没错，是的，
0: 是这
1: 是
0: 样
1: 的，
0: 子，
1: 是的，是的，是的。哎，那，就是这个事情完整的走完了，现在我们就除了去回溯说这个决定当年做下来是对的，那么我要问您的是，您当年做这个决定的理由，就你为什么在那个当口选的是科创五零指数？除了一句话，您刚刚已经讲过了，相信 A 股的科技股可以继续好以外的话，还有别的原因吗？
0: 其实就是昨天那个

0: 这个后面我知道了，对，这个不展开，但是我理解您说的这个意思。那我抓紧时间再问您一个问题，我刚刚听下来，您觉得这一波虽然持的时间那么长，这个我昨天写的应该是多少？类似于20多个月了吧，差不多吧，
1: 有
0: 对
1: 了
0: 吧？
1: 有了，我是二
0: 九二
1: 零，
0: 四，如果
1: 二
0: 是
1: 零
0: 那
1: 年
0: 个
1: 还
0: 什
1: 是21年那时候，
0: 么，
1: 那时候
0: 那还不止
1: 好
0: 二十多个
1: 久
0: 月。
1: 了，我不太记得了。反正真的，我等于说，
0: 叶
1: 反
0: 先
1: 正
0: 生。抓
1: 不
0: 紧！
1: 是
0: 我要问您的点是在现在这个位置，我听上去您觉得这一波，对于你来讲的话，你基本上在做获利了结了。你目前获利了结的理由，你愿意说两句吗？
1: 理由就是。已经超出了我的那个收益目标了，
0: 就赚
1: 已经
0: 够了，
1: 创了，
0: 是这
1: 对
0: 个意
1: 呀，创了
0: 思。
1: 新高了。上面可能还要涨，就是，哎呀，不是说嘛，不要赚最后一个铜板，就是，
0: 我大概听明白这个意思
1: 啊，
0: 了。
1: 对对对，嗯，
0: 好，好，
1: 然后我觉得下面还会有机会的，它一定会调整的。这个指数我一直在做，我应该算是，我觉得我是比较了解它的。
0: 好的，谢谢叶先生。那这样咱们也约一约，这一波做完了科创50的，后面想做什么，咱们下次可以聊这个事情。
1: 下次吧，
0: 下
1: 嗯，
0: 次，
1: 好，
0: 下次，
1: OK，下
0: 我
1: 次，
0: 能再好
1: 嗯，
0: 奇一下，您在哪座城市听我们节目？
1: 我在螺蛳粉的城市，
0: 哦，太好了，太好了！有空我们要到那儿去做活动。
1: 好的，好的，欢
0: 谢
1: 迎，
0: 谢，谢谢叶先生来电话，谢谢您来
1: 顺
0: 到。
1: 便还想跟你讲一下，你的节目不只是广东有听众，广西也有
0: 还
1: 听众，
0: 呀，还呀，还，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好感动，好感动！谢谢叶先生的电话，谢谢您，谢谢您，给了我们
1: 谢
0: 更
1: 你们
0: 多
1: 节目组。
0: 做好节目的这个勇气和信心。谢谢您，谢谢您。哎，再见，再见。
1: 好，
0: 再
1: 再
0: 见。
1: 见，包老师，
0: 再
1: 再见。
0: 见，哎。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我是朱洪波。今天我们讲一下啊，如何通过成交量来判断主力资金是在吸筹。主力资金吸筹啊，往往选择在下跌趋势末期或横盘震荡阶段，这时啊，成交量会缩量到阶段性低点，股价波动也会很小。主力往往会选择这个时候进场，当他们在吸货时啊，最怕被别人发现，所以啊，不会出现急拉或者爆量，而是量能缓慢温和放大或者阶梯性放大，这时股价重心啊也会缓慢上移 ，K 线啊多以小阳线为主，这是主力稳步收集筹码的典型特征。当然，主力在吸货期间啊会吸引一些跟风盘，这时啊他们惯用的策略就是边拉边洗盘，就是拉升一波之后啊洗盘一波。在洗盘的时候要注意啊，这时股价虽然会有回调，但成交量会明显缩量，而且啊价格不会跌破前期低点，并且回调不久能快速企稳回升，说明啊下方有资金在承接，这样进一步可以确认主力资金在吸筹。这里啊有一种情况在主力吸筹阶段啊经常出现，大家注意留意，叫破位无量收复放量。什么意思呢？就是主力为了拿到筹码啊，有时会故意打压股价，使价格短期跌破支撑位，形成破位的假象，其实啊就是为了制造恐慌来吓出散户的筹码。但是这种假破位啊通常是缩量的，随后股价都能快速回升到支撑位之上，同时啊成交量会明显放大，这也在暗示主力资金在积极抢筹，所以啊要特别注意。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周日下午啊3点到4点，我都会在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理财收益排行榜。
0: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三啊，关注一下 QD 基金。

0: 经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建信新兴市场混合，哇，一周收益19.88%。第二位天弘全球高端制造，一周收益17.04%。第三位国富全球科技互联，一周收益16.24%。第四位是国富亚洲机会，一周收益15.48%。第五位华夏移动互联，是混合的美元现汇，一周收益15.31%。后五位看到，第一位是诺安油气能源，负4.85%；第二位南方原油，负4.59%；第三位嘉实原油，负4.14%；第四位，嘿，很熟啊，易方达优质精选，负3.16%；第五位长城港股医疗保健，负2.91%。
1: 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0: 继续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过来的 ETF 期权今天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了3.12分3厘，涨0.13%。期权的成交面额在266.4740万元，期限成交比0.12%。权利金成交金额3.9520亿，合约总成交848757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37.41%，总持仓146102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5.46%。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了5.01分7厘，涨1.09%，期权的成交面额在503亿1090万元，期限成交比0.06%，权利金成交金额在6.7470亿。合约总成交1,026,72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5.34%，总持仓1,252,359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0.01%。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了9.09厘，涨1.66%，期权成交面额1,372亿2400万元，期限成交比0.21%，权利金成交金额22.7亿。合约总成交1,574,386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8.97%，总持仓1,383,643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39%。科创50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在1.86分5厘，涨2.70%，期权的成交面额在503亿0260万元，期限成交比0.31%。权利金成交金额在16.5180亿，合约总成交嚯3,034,46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7.92%，总持仓2,328,555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85%。单单看这个成交的数据的话，也能够感受到啊，市场的热度目前至少在上交所这几个里面啊，都集中在科创里，是吧？其实上证五零、沪深三百的这个成交活跃度并不特别高啊，并不特别高。嗯，来，再来看一下大家伙刚刚听完了这个好几个电话之后的想法啊。哎呦，蜻蜓平台上面大家伙都下班来了啊，有人今天来晚了，没关系，收盘之后怎么样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下。啊，基米德平台上面，哎，我刚刚也在说，其实真的就在之前我还提了一句啊。跟很多一直在听节目的各位老听众也打一个招呼，是的，对于老听众而言的话，你太熟悉节目了，所以你的收听习惯，你最好希望这个节目连台号、片花、宣传语、开场白、结束语什么都不要，上来就是当当当当当当的干货。但对于节目而言的话，我们当然想要有更多第一次听到节目的小伙伴们，第一次想来找到我们的小伙伴们。有听众朋友曾经来 就在前几天说过，你每天报的电话号码速度太快了，对，我那样感觉就是在报给知道电话的人，那不知道第一次听的人啊，需要慢一些，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去告诉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21，上海地区的长途电话区号021-6278-0977，6278-0977啊。如果你愿意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来个电话，我们来聊聊天儿。021-6278-0977，三号线米先生的电话。哎，下午好。
2: 哎，股民朋友好。包总主持好。
0: 哎，你好。
2: 今天收盘呢，4.22，对吧？大做小，大做小，车轮滚滚，不知道碾压到哪里啊？
0: 哦。
2: 那么2026年注定不寻常。
0: 喂，

0: 米先生的电话，这样让编辑老师帮我们再联络一下吧，好吧？看看大家伙都在聊些啥啊？有些朋友在做各种各样的相关讨论，有人在关心世界杯啊，有人在关心吃，不是吃早饭吧，应该是吃晚饭吧，是不是这个样子？有些朋友在说，接下来是世界杯的时间节点啊，有没有消费的行情？有没有这个啤酒？啤酒不是应该加烧烤吗？是这样吗？但你真的去读年报，好像节目里面也提到过，啤酒企业也可能去做威士忌，是吧？牛奶行情也可能会去做什么？来来，我们把米先生的电话再接回来。哎，米先生，对，然
1: 公
0: 后
1: 司好，
0: 你继续，你说说你的
1: 最近
0: 观
1: 股
0: 点。
1: 市大 A 走势非常强劲，5月11号股指再创新高，与元月11号的量能比较，属于小量超大量，顶量无常识，所以用不着担心的。那么今天的低开高走，是站上4200点第三天的提前确认，是双底。4078到4225上涨147点的，进行0.1919亿的回抽，好吧？后市呢，好戏还在后边吧？那么从大的态势上看啊，6月24大 ABC 呢，它落点是落在2440点，对吧？那么2440向上呢，延续至今。那么6月24和5178的反压线呢，已经突破了，好不好？已经突破了，现在向上，不知道到哪去了，好不好？那么反正保持信心吧，就看还关量还行，对吧？只要是关量，对吧？咱不放大量，坚决不要跑，不放大量不要跑。那么如果立即成交去放量呢，那你还可以留用，好不好？
0: 那如果是缩量呢？
1: 缩量上涨嘛，你就买放着啊。
0: 我就放着。
1: 那缩量上没有一个股票说它是缩量做头的，对吧？没有一个股票它是缩量做头的。
0: 不是，你说的是股票，不是指数啊。
1: 我说的指数和股票是一样对应的一样的呀，道理一样的呀。
0: 股票跟指数的对应，但是你最后不是买指数，你是买股票的呀。
1: 买股票嘛，你也看量的呀，你还是要看看量。股票你也看到内盘外盘，位比量比，对吧？主动量、被动量，你这个东西要搞清楚啊，你对吧？
0: 米
1: 很
0: 先生，
1: 多老很多，
0: 这两天这个仓位高不高啊？还是在那
1: 我
0: 么
1: 还
0: 高？
1: 没动啊，没动。
0: 还没动，对
1: 我
0: 吧？
1: 上次跟你说再起波澜，对吗？你说再起波澜是不是涨指数不涨个股？我说你说对了，那么我现在是再起波澜。是什么意思？我再起波澜就是涨啊，对吧？那这是4月29号跟你说的吧，是吧？你现在看看这个指数又创新高了，对不对？那指数它可以天天创新高，对不对？那涨到哪不知道。所以说不要天天说做头了做头了。昨天那个星期一的时候
0: 那这些分类指数里面呢？
1: 到了。
0: 因为每一个指数的表现情况也不一样。
1: 什么分类指数啊？
0: 您平时看几个指数？
1: 我平时啊，那你看我今天看啊，这一波行情呢上去呢，它可能呢要有回调，为什么呢？
0: 不
1: 你
0: 是
1: 看周线，
0: 您不理我这句话，那我就没有
1: 周
0: 时
1: 线
0: 间
1: 我
0: 让
1: 跟
0: 您
1: 你
0: 展
1: 说
0: 开
1: 嘛，
0: 了。
1: 周线我跟你解释啊，
0: 您
1: 周
0: 平
1: 线
0: 时看上证指数，对吧？
1: 上证指数就看上证指数
0: 好，
1: 啊。
0: 有数了，OK，谢谢米先生，谢谢您。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啊。阿基米德 APP，你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来找主播包容的名字，峥嵘的嵘，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刚刚一喊啊，呼呼啦啦，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又有很多小伙伴来寻求维权帮助啊，等您等您。
2: 这个好看吗？
0: 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2: 那这个呢？
0: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2: 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0: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

0: 下班了，照顾完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2: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3: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啊，来听华老师将自己的投资经历写成的《芸芸股市》，今天播出第17集。我成为了一所初中的语文老师，不是师范生，没有学过教育心理学，缺乏汉语言文学专业四年的基础学习，仅有的是满腔的热诚和情怀。我诚惶诚恐，生怕误人子弟。孩子可是一个家庭的全部希望。2009年末到2014年，整整四年多，我再次头悬梁锥刺股闭门读书，把初中四年的语文教材一课一课认真梳理了一遍，比对上海20年来的中考一模二模卷分类归纳整理，找出其异同和规律，再逐步完善知识点和答题格式。白天上课，晚上边备课边辅导女儿学习，和金融资本圈渐行渐远。我参加了昆曲保护义工组织，走进社区、学校、图书馆，推广让你爱上中国文学公益讲座。清静平淡，然而丰厚。利用每一个寒暑假，我和女儿去走万里路，去亲眼看见、亲身感受世界的模样。股票自是无法实时盯盘，鉴于此，会计出身的我看中了航天信息这只股票。国家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控系统服务商，行业垄断，国资背景，不担心踩雷，现金分红也不错。买了一次之后，我发现了这只股票的好处，只要每年在12到16块左右买进，基本上一年左右就会涨到26到32，中间不用任何操作，省心省力，非常适合我这种不看盘的状态。

2014年秋天，孩子顺利通过中考，我自己一整套完整的初中语文讲义也初具规模，终于可以舒一口气了。股票账户经过4年，从20万到了50万，我又取出了自己所有本金，只留了40万利润在账户里等待。

0: 机会。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2014年国庆同学会，小徐打电话给我，他工作调动，新开的营业部要装系统，参加不了，让我帮他跟各位同学打招呼。哎，恭喜高升啊，你们证券公司装什么系统？
2: 证券公司自己的系统，客户的操作系统，这些都需要安装调试的。
0: 我瞬间来了兴趣，你们自己开发系统吗？
2: 哦，不不，是外购的，我们总部统一安装的是金正开发的，我们只负责安装使用，还要每年付服务费呢。
0: 金正系统，金正股份，我迅速查询，真的是一家上市公司，上海总部位于黄浦区，离我们学校很近，步行15分钟。我在他们公司的写字楼溜达了一个星期，然后我在32.33块买了他1万股。

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华老师的云云股市第17集啊，有些小伙伴耳朵特别尖啊，以上内容仅做文学修饰，没有任何投资建议。收盘之后啊，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个电话021-6278-0977啊。来一号线我们听听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喂，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
1: 今天调整的话，我觉得没有今天涨的股市，这个正常。我个人觉得就是说现在就是指数方面就是说会有多大的这个变动，当然个股变动会非常大。我的观点就是还是个股，就是说个股吧，看看个股为主吧。
0: 所以看个股的情况，那我刚刚那个好几个问题就问您一下吧。您通常会看哪些指数？是不是以前我也问过？我不确定，我再问问。
1: 我主要看上证和这个就是深圳大盘。
0: 上证指数和深成指应该也是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就是两个，就我其他的一般不会去参考，就我看主要两个股指涨跌就要看这两个。对。
0: 上证指数和深成指，
1: 对，
0: 那您看什么呢？
1: 我看的是它中间它这个小盘股或者是大盘股，就白线和黄线主要是什么状态，对，看一下。先看一下。对，
0: 那样的话就能够了解今天哦到底是大盘涨还是小盘涨
1: 啊。对对对，我了解这个总的，后面的其他的就不用再去多看了，因为后面的话这个是主要的一个指数。对，
0: 对于您来讲的话，您其实日常也不投指数是吧？我估计。
1: 对对对，我是等于观察在那边。
0: 对，就是就像我们说天气预报一样的，就纵然有其他的很多的一些分类的，什么穿衣指数啊、感冒指数啊、洗晒，这个你不看，你也就是最高温度、最低温度，
1: 对对对，
0: 对啊，只看这，连这个几级风都不关心，是吧？
1: 除非那个，比如说创业板涨得太高，我可能会看一下，对，平常也会大概聊一下，但是主要还是看这两个指数。
0: 但这样的话也代表您其实，比如说啊，你可能不买北证的个股。
1: 北证我现在暂时不会去，因为这个东西风险，我觉得我们的风险匹配程度没达到那个标准。对，
0: 就您可能觉得你自己的这个 R1、R2、R3、R4、R5到不了那个，
1: 对对对，
0: 我就干脆也不管这个事儿，是吧？
1: 对对对，是的。
0: 那科创50呢？
1: 科创50，
0: 就或者科创的个股，
1: 现在没有介入，
0: 你也没有介入这样的个股。
1: 对对对，但观察，对，
0: 在观察，所以指数可能也会看吗？
1: 看的不多，但是会去每天聊一下，可能聊一下，但主要的精力不会在上面。对，
0: 明白了，明白这个意思了。所以就因为今天我们就我刚刚其实节目一开始也说了，在阿基上面我也聊了这句话，就是形容 A 股的指数非常多，对吧？
1: 对，
0: 就包括上证的那些各个系列，上证180、上证380，对吧？这个或者是中证的系列，甚至于上证中证 A 什么什么的系列，这些指数系列现在都非常多，也有相应的一些指数产品。因为但是您不做指数产品，就不买宽基指数，所以您还是只看看上证和深证，就了解一个相比昨天的涨跌就可以了，是吧？
1: 对，
0: 明白这个意思。好的，那有交易或者有操作，我们再交流，好不好？
1: 可以，好，行，
0: 谢谢王先生，谢谢您，再见。021-6278-0977，四号线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喂，郭老师你好，
0: 哎，小陈好，哎，你好，你说。
2: 你好。
0: 怎么样？
2: 是吗？也没什么操作，但是说，整个基金的话还是可以的，就因为科创五零，你说的那个，我一直从600多点的时候也是一直在定投，当时因为我一开始科创五零，仓位还是有那么大的，不过减，仓位现在变清掉了，知道吧？就是这样的，再就是主动型基金也是接近也是翻倍的接近，有的是一倍多一点，有的是大概70%-80%吧，就是这样的。这还有一个中证 A500 我也买了一点，知道吧？中证 A500 30%吧，也就是这样。再就是我手头上还有，就是说觉得不怎么好的，包括保险，不过也没、也是有收益的，也是。因为也是收益还是有的，包括证券也是有收益的，因为我以前也减过，也加过，或这段时间不是前段时间有加过一次，知道吧？加段一次它没涨一点点，我也没动，所以说我一直在等，这就是还踩了一个雷嘛，不就是说那个酒吗？再就是
0: 我记得，
2: 再就是红利嘛，红利板块我有电信运营商，电信运营商也是前段时间加了一点， 加了一点，不过收益也是几个点，我也没动，因为这种红利的话，我就是放在那里放着一部分。我现在我科创五零，现在我因为太高了，我也不像现在这么热，我也不敢去追，不敢去那个，知道吧？就是这样的。但是红利我也看了，也在看那个，包括红利啊，包括那些的中字头啊，我也在看。我因为我感觉它能比较低嘛，但是科创那一块的话，我暂时我是因为走的人我也不敢动，我现在就这样的，我也不知道这种思路，不知道是正确还是错误，但是我现在我也看不懂这个市场。说真的，我真的现在，但是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市场。但是说你说心态也特别坏吧也没有，你说特别好吗也没有，就是这样的，
0: 就比较平常心来看这个事儿，既没有很激动也没有很紧张，是这个意思吧？
2: 对，
0: 我明白你说的这个。当然你说到了，就是有些所谓高位低位，你怎么来区分它高位或者是低位，这个你或者这么讲，就你看的就是它的价格本身是不是？
2: 不是，我不是看到它价格本身，我是看到它那个指数涨了，越涨越高嘛。因为科创五零的，你像有的包括创业板里面的那些龙头公司都走了好几年了，对吧？而且我就是说，因为现在都是加速上涨，就是而且你们啊把那个月线拿出来，都是而且是这种涨的都特别厉害了，都是创历史新高了，对吧？再加上因为我判断那个红利股，你说的那几块钱的，包括钢铁啊，那些钢毛那些东西啊，包括电信运营商，我感觉它是有分红，它底位因为是中字头公司，因为公司比较大嘛，因为那个我不是追求它太高的收益，就是说我买的放在里面放的，就是当存款那样的，就是说它每年分红，但是说我感觉比较安全，就是一部分是有这种想法。
0: 理解了，明白这个意思。
2: 我就是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这种思路，还是正确还是错误，知道吧？所以说，我也想听听包老师你们的意见，对吧？
0: 谈不上，就是，我们就按照刚刚说的那个话继续接下去。就像你说，比如说一个指数它到底高了还是低了，有一种看法就是我们直接看它的指数点位。那以下这些话没有任何投资建议，我们只是拿一个举例子。科创五零指数00688.sh 在上海交易所的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收盘1770点，的确我们前两天一直说从600多点到1770点的话，那它翻了多少倍，它的位置是高还是低，这是一部分投资人的视角。也一部分投资人不看点位具体这个东西，他可能比如说去看它这个指数里面的市盈率，比如说今天收盘是167倍，比如说它的市净率，今天收盘的市净率是7.78倍，就这个市盈率和这个市净率它并不直接只对应在1771点上。我不知道这样说小陈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吗？
2: 理解一点点嘛，因为现在市盈率、
0: 也就是说那我还是换一个词儿，用打比方这个词儿来讲吧，就有些

0: 这时候我们说这个人到底是胖还是瘦，你单单看他的体重，你是不能得出这个结论，他是胖还是瘦。他200斤，但他个子已经高了，1米9，那200斤其实蛮匀称的。他200斤，可他只有一米五、1米6，哦，那这个200斤好像是不是就这个要放在另外一个维度去衡量？单单这个200斤本身，他到底是胖是瘦，这是不确定的一件事情，对吧，小陈？这点你可以理解的。那么，
1: 可以。
0: 如果我们单单说这个指数，因为从多少点涨到多少点，它是高是低，也有很多人会通过市盈率啊，甚至于说历史的这个市盈率的百分位啊，或者这些东西去衡量指数到底高还是低，或者这个股票的股价到底是贵还是便宜。这个话题，我不知道小陈的这个观感度是什么样子的。你既然问我，我也就说
1: 我
0: 一
1: 的
0: 说。
1: 理我的理解就是这样的，因为是科技发展嘛，它是看的是产业趋势，它并不是说看的炒的，就是说我感觉总感觉它现在炒的并不是说股价，你的公司有盈利到底多少多少，但我感觉是整个的国家是整个的，就是说，而且故事讲的比较好嘛，它就是一种产业趋势嘛，就是说未来的发展方向嘛。但是说它这一份工，包括创业板、科创板，它的投资逻辑是这种那个投资逻辑的，我不感觉它是以市盈率就衡量一个公司的，
0: 你的观点我也说了，但是的确，你眼前也先没敢动，对不对？
1: 对，我没敢动，
0: 好
1: 对，
0: 好，有
1: 就是
0: 数
1: 这
0: 了，
1: 样的，对，
0: 有数
1: 因
0: 了。
1: 为科创五零，我在说，因为科创五零那一年上市的时候，那一年我也做过，知道吧？那一年做过也是应该也是盈利出来的。但是那一次做的话，我也是通过指数的，是这种场内做的，就是那没赚多少，反正是说一开始看的比较火嘛，就是当时是投了一点嘛，投了一点都有出来的嘛，是场内应该是场内做的，就是那一步知道，
0: 明白这个意思，好，好，好的。那因为你其实最近的仓位，我估计还没有做什么样的相关调整，对吧？那，
1: 对，没怎么调整，因为。我现在我也看不懂，也没怎么动，就是说科创五零减了一点，知道吧？就是这样的，因为那个三百指数，包括中证500，那个我都没减，知道吧？这还有一
0: 我
1: 个，
0: 知道了。
1: 就是这样的，接着因为它还有股票嘛，股票他妈的就是一点红利嘛，券商保险嘛，这就是还有不是白酒嘛，这还有一个互联网公司嘛，还有反正买的还有宁王嘛，就是这样弄嘛。
0: 就这个小陈的投资
1: 因为，
0: 也不是频繁操作，所以也是摊开，然后有比较多的一些持仓一直都摆在那边，
1: 对，我
0: 对吧？
1: 还有创新药，知道吧？创
0: 还
1: 新
0: 有
1: 药
0: 创
1: 也是
0: 新药
1: 也也，
0: 啊
1: 因为，对，因为现在看不懂，所以说现在因为手头上心里想肯定是还是有的时候我心里想还要往里面想的，
0: ，OK。
1: 但是说因为暂时看不懂，我把这个现金，因为就积累现金嘛，我相信未来还是有机会的，就是这样的。
0: OK，好，好，好的，我们今天先聊这些，谢谢小陈来
1: 好
0: 电
1: 的，
0: 话，
1: 谢谢鲍老师，谢谢鲍老
0: 客
1: 师，
0: 气客
1: 鲍
0: 气，
1: 老师给我，
0: 有空我们再
1: 谢谢
0: 聊，
1: 鲍老师，
0: 哎，再见再见，
1: 好的，再见，
0: 02-1627-8097，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东方证券的汪笑华到节目当中，下午好，笑华，
2: 哎，你好，鲍老师。
0: 客气，你看今天其实从第一个小时开始到现在，很多听众朋友也仍然在提这个事情，就是。也有朋友讲到说，从指数来讲的话，好像原本担心双创的指数的表现情况，或者说个股的表现情况，但今天好像能够 V 回来，这个成交量也没有缩，好像市场也蛮强。但是也有很多听众会觉得说，在这个位置是不是高了，是不是够贵了，或者怎么样子？就你从，比如说衡量它贵不贵的维度，或者怎么，这个市场当中大家会用怎么样的一些标准？你能跟我们做些这样的分享吗？
2: 好的，那其实我们这两天正好也是在关心大家所提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贵不贵的话，我们从这个整个的投资的逻辑上面来讲，一般最主要会去参考一下，行业的一些风险溢价。什么叫风险溢价呢？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过的，用这个行业的整个的一些收益的一个情况啊，市盈率之后的倒数，然后再去减去无风险利率的一个情况，那来看一下它相较于无风险利率。 现在目前能够得到多少的收益啊，是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呢，其实我们大概捋了一下大家现在很关心，特别是像 AI 啊、科技啊、半导体啊。那现在目前其实的话呢，整个的通讯方向，以通讯指数为例，其实它。

0: 它的这个风险溢价已经压得非常低了啊，基本上，只有零点几的这个风险溢价，就基本上没什么收益的这种状态啊。然后呢，类似于像这个分位数上面来看也是一样，它的分位数也是到了这个历史的极低的一个水平，就是基本上是一个地板的这种状态。但是半导体方向呢，其实可能还比较有空间啊，就是在目前来看还有大概10%到20%的一个样子，没有到历史估值的一个极限。如果说还要拔估值，如果说还要去透支未来一部分业绩的话，那么他们可能还能够给到一定的定价。所以其实我们用这个指标主要是来衡量目前市场给到这些板块它的一个估值水平大概透支了多少的一个状态啊，或者是到历史上的透支状态的一个水平啊，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目前来看，我们其实会看到半导体这两天补涨的是比较快的，所以整个的路线就是由 AI 的硬件光模块，然后发散出去啊，轮动到了更多的一些硬件板块。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后续可能在光这条方向，比如通讯这个方向，高位震荡和分歧是会成为一个常态的。但是更多的其他的板块呢，会也轮动进行一个补涨，来消耗市场的一个资金，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
1: 你刚刚特别提到的那个，就风险溢价，其实就简单点的算法，就是它的PE 的倒数，然后减去目前的无风险收，目前的无风险收益大概是多少？
0: 如果按照这个官方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无风险利率我们一般会取7天的抵押007，大概在1%上下的一个样子，也会取的是年期的定期存款啊，都是可以用的。
1: 那个就更低一点了，对吧？大概零
0: 是。
1: 点九九，还不零点九几的样子。另外，你还提到了，包括类似于说，就是不管是指数也好，包括还是个股也好，其实这个今天在手机端的话，就可以看到类似于它的那些什么，历史的 PE 百分位啊，或者 PE 百，这些东西其实也是可以作为一定的参考，它到底贵还是便宜的一个表现，是不是？
0: 是的，是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不过有一个影响是说，我们在历史上来看，这个 PE 的话，它的和当时的这个利率，其实需要大家自己来画一个图，因为你的利率不是按照现在固定不变的，你不能用当时的 PE 去直接去减这个数据，应该还是要取当时的一个利率水平来去做一个对照。
1: OK，好啊，这几条，我觉得就有些时候，我觉得给到投资人观点，其实也是这个职业的需求在里面。但是有时候给到一些方法，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吧？啊，然后那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继续来讨论观点这件事情。到了5月13号了，接下来有些听众在前两天在提到说，因为这个年报季结束以后，接下来的话可能就没有任何的一些短期内从业绩方面的一些求证或者证伪，但是大家关注到的一些这个突发，不管说跟什么这个星期五有关系，是不是什么期指的交割啊，或者是还有其他的短期目之所及的，你觉得接下来影响市场的一些因素或者表现有没有？你给我们讲讲看。
0: 有的，我觉得最大的因素是来自于海外通胀预期。其实我们这一周重点提示，投资者有一个点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可能指数走得比较快，有一点点这种尾段加速，就是鱼尾行情的特征。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呢，到5月下旬到6月开始，大家要逐步的注意一下风险啊。原因就是，从昨天晚上美国的这个通胀数据就可以看到，这个高油价开始正式的要影响到全球的一个利率中枢了。那么其实无风险利率在海外如果走高的话，它一定程度上会慢慢的拖累海外科技股的一个估值，也就是说本轮行情呢，我们一个传导因素是对标海外的像英伟达呀，或者说大型科技股嘛，然后大家不断的在跟涨，美股涨什么我们就炒什么，美股涨存储我们就炒存储，美股涨服务器我们炒服务器。那么下面的核心问题是，美股如果在这边是因为海外利率偏紧、流动性偏紧而引发了交易层面上面出现一些急跌或者是短暂的回调的话，那么我们这边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波动啊。所以我们觉得在5、6月份最容易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可能海外出现一波急跌，我们这边也有一波顺势的回踩。当然，这个回踩过后，我们还是会长期去看好这个市场的。但是现在这样的一个回踩的概率在逐步的一个增加，所以我觉得投资人在目前这个阶段的话，一个是关注低位补涨，第二个是可能一定程度上不要再去追高，然后控制一下仓位。当然，在里面的小伙伴可以还持续的可以观察啊，但是如果没有在的话，就尽量的是找这种低位板块去关注会好一些。
1: OK，好的啊，谢谢东方证券的王小华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我们就先聊这些，谢谢你，哎，再见。
0: 好，再见。
1: 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啊，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其实还有很多朋友啊，各个新老朋友在各个平台上面跟我们打招呼，我就不一一回复了。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您将听到中国财经60分啊，我们明天见。

0: 好，来看一下黄金方面，AU49金每克是1028.5块，目前是平盘。COMEX 黄金4713.40，我们看到目前盘中的涨幅呢是有0.57%。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留言表示，最近有个话题刷屏了理财圈，那就是余额宝7日年化收益率正式跌破1%，放10000块钱，一年收益还不到100块。那么曾经人手一份的零钱理财，是真的彻底不香了吗？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实际上呢，不止余额宝，上百只货币基金的收益都破了1%。那么货币基金收益集体下破1%，到底是为什么呢？首先要明确，这不是产品本身出了问题，核心是大环境的变化。货币基金的收益主要锚定市场流动性，它投的是银行同业存单、短期国债这些几乎零风险的资产。简单来说，市场上缺钱了，银行借钱利息高，货基收益就高；反之，市场资金宽松，借钱利息低，货基收益自然就跟着下降。这几年，央行一直维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市场流动性充裕，银行间拆借利率下行，货基底层资产收益缩水，收益破1%其实是必然结果。目前很难回到余额宝当年超过6%收益的高光时代了。那么收益这么低，货币基金真的不香了吗？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很多人把余额宝当成了理财赚钱工具，但是实际上从它诞生起，核心就是现金管理工具。其实1%的收益跑不赢通胀，连定期存款都比不上，长期放着钱就会慢慢贬值。再加上短债基金、同业存单指数基金这些替代品，收益更高，风险也没高多少，货基在这个阶段难免可能会被嫌弃。但是它的核心价值无可替代，是极致安全，随取随用，门槛极低，一分钱就能投，能直接消费还房贷，适合放应急备用金、下个月的房租这种短期内要用的钱，这一点高收益产品可比不了。那么未来货基收益还会涨吗？我们又该怎么来投呢？业内人士表示，货基收益率大概率会在短期低位徘徊，宽松货币政策的大方向不会轻易变，我们要彻底接受它的低收益高流动的本质。它依然值得投，但只适合放短期闲钱和应急资金。如果是半年以上不用的闲置资金，那可以看看短债基金、同业存单指数基金，或者稳健型固收加产品，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争取更高一点的收益。说到底，理财并不是找收益最高的产品，而是找到最匹配自己需求的工具，钱放对地方才是最好的投资。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第一梦回2015年，大家还记得那一轮牛市吗？那一轮非常疯狂的杠杆牛啊，上证指数创了5178点，然后这个创业板指数到了4037点。对于那一轮的创业板指数，它就是像一个新生婴儿一样，从585点开始起涨的，12年那个位置啊，一路

0: 最终用了大概3年不到的时间，涨到了这个4037点，那么也是创出了历史高点。今天是把那个价格给翻过去了啊，最终的创业板指数啊，最高的盘中的价格是啊4041.99点啊，对吧？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当中成交金额呢，今天是3.26万亿啊，比起昨天来说，成交量并没有明显的放大啊。然后呢，当然依然是3万亿以上了。盘面板块当中，我们看到，上涨的股票今天是超过了3200只，将近150只股票是出现涨停的。主要比较强的是算力硬件啊，包括像工业富联啊、德明利啊，都是出现涨停。大普威也是逼近20%涨停。另外 PCB 概念反复走强，大族激光5天出现了300，生意科技涨停，绿电概念也爆发了，华电辽能6天500，大唐发电6连板啊，韶能股份、净控电力都是出现了2连板，还有电网设备啊，电网设备概念延续非常强，汉兰股份、万控制造、通达股份都是出现2连板，算力租赁概念表现也是非常的活跃啊。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盘面现象呢？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利多新的林毅，林毅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嗯，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今天有一个标志性的就是创业板指数刷新了历史新高啊，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每当指数过新高，或者说历史的高点，几十年的高点之后，我们会觉得它这是个标杆吗？上证指数会跟着这个标杆去走吗？
1: 我觉得会啊，就是一个走出新高之后的话呢，那我们上海镇这边的话呢，也有了这个就是所谓的图腾吧。但是的话，这里面有个最大的一个不一样之后，就是这一波行情炒作什么？炒作的是，比方说一些，这个算力链啊，这个北美的，比方说这个光模块啊、PCB 啊，包括液冷啊等等。那这里面的一些权重公司的话，都集中在这个300开头的创业板上面。所以创业板的话呢，就跟有点类似像韩国指数，韩国指数的话是被三星、海力士所绑架的，那这个权重非常大啊。那我们现在这个，创业板这边的话呢，可能也是一样啊，被三个光模块公司啊，这个占了大权重。同时的话呢，还有类似像宁德啊，这个，说这个电池公司啊，电池也算是一个新兴产业。所以创业板这边的话呢，可能跟 AI 股含 AI 量比较高一些。那主板这边的话呢，权重类的一些东西的话，可能还是有这个金融啊等等属性加持。那金融过去两年啊，这个24年啊、23年的时候，或者讲的时候，股息率比较高的时候。那可能上证要远优于这个创业板啊，那现在的话可能是颠倒过来了，所以上证的话对于这个创业板创新高的话，我觉得是对它是一种这个加持或者说促进，但是两者之间的这个权重的一个结构变化可能还是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现在觉得这个创业板越来越美股化，或者说越来越韩国股票化了，它其实就是被 AI 深深影响的啊，这么一个权重组成。
0: 好，那么眼下我们再看到这个 AI 的板块，因为大家关注这两天 AI 的事件特别多啊，然后这个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当中上算电协同、AI 电力、AI 应用啊、PCB 这些相关的板块继续的在突破，反观过来呢，有一些这个老灯股持续下挫，比如说白酒啊，白酒今天是跌的，保险今天是跌的，对吧？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1: 其实我们一线的也在走访啊，你发现这个消费类的一些新消费的一些上市公司啊，特别是一些比方说在广东的有很多这种做新兴消费的企业，但是业绩还是不错的，但是的话你架不住真的是这个资金的一个风险这个偏好的一个变化啊，大家就觉得这个买消费啊可能暂时就是性价比不高啊，就是有这种感觉。那然后的话呢，这两天大家看到 AI， 比方说我有看到券商在讲这个费半指数，就费城半导体指数，说里面的相关的一些权重公司27年业绩增长的90%到95%，那我们这些消费公司，我哪怕说它现在资产的一个盈利各方面都还不错的情况下面，但也没有到90%几的一个增长，所以就是回到了另外一个话题，我说我们包括我本人选股票我怎么选呢，就寻找增速最快的行业里面胜负已分的龙头，就是它有个前置条件，大家都在找高景气度投资，那高景气度就去判断谁的增速快。现在不是说消费不行，而是说 AI 科技更行，就导致这个资金可能被虹吸了啊，主要是这么一个原因。那对消费公司的话呢，我觉得它什么时候会得到资金的一个加持呢？第一个宏观面上面看啊，大家就觉得可能破通缩啊，这个负向的一个螺旋被打破了，物价指数在回升， 另外一个呢，可能就觉得这些公司的话。

0: 啊，它的这个因为消费呢，毕竟有些偏传统一些，或者是这些公司，还是要看它的股息率有没有体现。如果股息率很高了，啊，这个跌着跌着把股息率给跌出来了的话呢，那我觉得可能一些稳健类的一些固收加的资金可能会去考虑，因为不同的这个股票的话，可能以后需要吸引不同的这种资金了啊，这个消费类的或者说一些周期制造的，那可能更多的看好的是红利类的产品啊，这个固收加的产品来配置它。那我产业上面的这个资金的话，或者说一些啊这个成长型的一些选手啊，那可能更看好的啊赛道类的一些品种，所以它之间会有些不一样，好吧？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指数方面的一个担忧，就大家会担心像眼下过热的一个情绪啊，最近比如说两融余额这个迭创历史新高，对吧？成交金额3万亿，已经第六个交易日出现3万亿了啊，那么还有很多的一些 ETF 在发呀，都是关于什么 AI 应用、关于软件这个计算机啊这方面的，就说这样的一种火热的现象，会不会有一些降温的，或者说这种市场当中发生？
0: 昨天有说啊，这个什么两融余额的一些变化，那可能还是虚惊一场啊。最终反正这个政策都没有落地。那我觉得就从几个维度去判断吧，到底有没有过热啊？第一个从估值的角度来说，就是比如说像中期去上这样的品种，那大家都说这个龙头品种60倍往往是一个先验指标啊。这个以前宁德也好，茅台也好，看到60倍之后，龙头就这个上不去了。那这是一个啊。这个大家可以考虑。那但是现在今年看中计据说有400亿利润，那现在1.几万亿的市值，可能还远不到1.6万亿。其次的话，就刚才我提到的，像海外全球的，像费城半导体指数，说27年相关的成分股的增长是90%，所以就说企业的一个增长还是非常扎实的。那你这个企业高速增长可以对冲这个估值上升的这个压力，所以这方面看好像问题也不是那么大。那其次的话，还可以看什么呢？还可以看这个巨无霸的这个市值，我们说大概30年前啊，微软的市值就是几千亿美金。那现在大的，比方说像英伟达，那英伟达无外乎就是10倍的这个当年那个微软，但是实际时过境迁啊，毕竟过去30年了，每年货币投放那么大的一个数量，所以现在的这个全球一哥的市值仅仅是30年前一哥的10倍，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到大不可倒的这样的味道啊，就这方面看的话，我觉得拥挤度是有啊，但是还没有到被市场完全没法接受的一个状态，并且还是要强调一下，我们国内的，比方说像 PCB 跟光模块里面的部分公司啊，最近我们也在去武汉一些调研，发现武汉的光模块的一些啊，这个我们说的这些小公司，明年啊，包括今年下半年都有可能进入到海外的北美的供应链里面，所以大家有一些拥挤的这些这个核心赛道上面看，我觉得大家要把容忍度提一提啊，我觉得大家重点还是要去关注光模块跟 PCB，这是我们。

好眼下的板块轮动的节奏啊。还有很多朋友就在关心啊，关于一些消费品种，消费股是不是有机会啊？红五月行情之下，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样可以捕捉的机会？我们在广告之后跟各位带来。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2: 好，我们进入到收盘点评，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邓天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2: 嗯，我们现在看到啊，这个市场当中今天表现最好的依然是创业板。创业板当中的权重品种，我们都知道啊，三个代表啊，这个 CPU 的光模块的三大代表是直接的这个在创新高、叠创新高过程当中也带动了指数，应该算是十年之后吧，重返啊这个指数4000点的这个位置啊。你怎么理解这个创业板的这种标杆效应？
3: 嗯，其实这点呢跟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思路应该是一脉相承的，那唯一不同的就是在于可能近一期的这个这几天的这个市场已经是强的超出了我们的一个想象啊，因为我们在之前也已经讲到了，在这个盘面的运行的过程当中啊，那个像一些标杆类的企业、标杆类的行业，它能否去持续做一个堆高的一个大的前提是在于什么？市场有没有增量资金在持续不断的涌入，它成为了近期的一个短期的像是情绪风向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在原本我们的一个框架过程当中呢，我们会觉得可能这个大的一些资金或者说是一些这个一些买家、一些投资者，他可能会根据时间节点的效应，就比如说像我们官宣啊，这个外国的一些政要来访华啊，然后呢他访问的过程当中，然后再到说访问结束，然后他那个这个双方的一个表态等等，每一个节点呢，它会稳步的去进入到这个市场当中啊。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它可能是超出了这样的一个进的一个速度，甚至可能是有一部分资金在里面有抢跑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从整体上来看的话，就呈现出今天啊，一方面这个前期比较强势的，像这个内存啊、存储啊、像一些那个这个光通信相关的一些标的，都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上涨。所以从这一块来讲的话，还是市场整体是比较乐观的一个情绪。但是呢，从我们的一个看法过程当中，我们觉得还是要做两手准备啊。一方面的话，我们大的方向还是比较乐观，我们觉得未来可能会持续的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催化和好的一个消息会有落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这个高低切换，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这个不是一骑绝尘式的往上涨，中间是有一定的反复，可能是有一个调整的过程的话，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资本市场或者说这个我们走的这个市场当中，它的一个资金的焦点或者说领头羊的这个角色就会有一个切换的过程。那么这部分的投资者是一定要去注意的，密切要关注短期内它的一个量能的释放和这个新增资金的一个这个入场。如果出现了我刚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它短期内它可能有些横盘或者甚至是向回走的这样的一个回调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那么一些原本比较强势的一些板块可能它就会面临一定的压力，那么相反一些低位的但它本身基本面没有太大问题的板块反而会受到关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还有一个方向是这个在这

0: 这几天是需要大家去做一个注意的，就是在于我们前期所说的像算力租赁啊等等这些赛道，我们看到今天虽然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表现，但是不代表未来它的一个基本面上面不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数。如果在这块出现比较大变数的话，当市场反应过来，可能它会面临一定的调整压力，所以在这块的话是需要对它进行一个警惕的。好的，主持人。
1: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关于电力啊，就电力是就有这个属性，这两天大家都关注它特别强，而且它是以连板的方式去上涨，这种上涨的方式是不是一种游资的行为呢？
0: 我觉得其实有这样的迹象在里面，但是它其实是有逻辑支撑的，因为这块来讲的话，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在上周末的过程当中，京沪高铁它把一部分的这个票价给进行上提，所以导致了大家对有一个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公共事业类它的一个定价，机制是不是会有所改变，是不是会更加市场化，对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像命题的一个提出。那么市场上一部分人肯定会认可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在这块的话本身是有一定的这个预期在里面。另一方面呢，可能在电力很多的过程当中，不仅是包括运营，还包括一些叫设备的一些公司，在里面它是有占很大的一个比重，而设备的公司呢，其实我们看到 它在很大的一个程度上，它是取决于海外的订单的，而这个电力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支柱产业，它的一个订单的一个释放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一个纯市场化行为，可能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些高层的一些管理层的定调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当下这个节点上，大家对这块的预期有所打开以后，对一些比较本身在全球范围内比较有这个竞争力的、比较有技术优势的一些电力的一些这个相关的标的，也是给予了很高的一个关注。所以从这两块来讲的话，它就呈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好的，主持人。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在关注关于这个补涨的概念啊，本来五月份大家有期待有个轮动补涨，说指数既然创了一个新高，其他一些没有涨过的品种，像今天下跌的保险，像一些酒类啊，白酒类的，包括房地产开发，还有一种医药消费，这些都没动过，你觉得这种有补涨机会吗？
0: 肯定是有的，因为这里面主持人您刚提到了非常多的板块，我就举一个其实可能不被市场那么看好，或者大家谈之色变的一个板块，房地产。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家公司龙头公司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上涨的幅度其实都已经不小了，更不要提一些比如说在港股的一些这个三四线的一些标的，或者说是我们 A 股的一些二三线的标的，它其实在这段时间的涨幅都是比较不错的。然后这个呢，不仅仅是我们资本市场给它的一个溢价，我们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从成交量的角度也好，还是从这个活跃度的角度也好，
1: 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所以从这一块来讲的话，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基本面是在往上走的。那么细分下来，假如说比如说白酒这块我没有过多的进行关注，如果它的一个细分的一个经营状况它有一个不断好转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一块的反转它其实是有一个支撑的，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基础的。所以在这块的话，大家千万不要对所谓的一些老的资产，或者说是看上去听上去比较这个没那么有兴趣的资产，就一下子就把它给进行一个否定，还是要抛开来看它的一个基本面有没有发生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变化。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再见。

0: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透视公司本质，把握市场趋势，深度特写，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直通公司。今天我们直通公司来讲的是福金科技啊。福金科技年内大涨超过100%，中科院加持的它有哪些核心技术啊？这个我们请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徐景华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分析福金科技这家公司和中科院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2: 福金科技的历史呢是要从上个世纪80年代说起。1986年前后呢，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的陈创天团队，然后在实验室里面呢发现了两种新型的非线性光学晶体。一种呢是叫做酸盆酸锂，简称呢 LBO， 另一种呢叫做偏硼酸钡，简称呢叫做 BBO。那么非线性光学晶体，通俗的来讲呢，就是一种能够改变激光颜色或频率的材料。这个呢就好比给激光换了个频道，让它在不同的场景下呢发挥作用。这个后来呢就被国际激光界称为中国牌晶体。在1987年的时候呢 BBO 和1989年的时候呢 LBO 先后呢就被美国激光电子学杂志呢评为年度激光十大产品。那么为了把科研成果变成产品呢，这个福建就是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所呢，就是在1990年的时候呢全资设立了福建晶体技术开发公司，这就是福金科技最早的起点。此后的十多年的时间呢，公司一边做产品，一边呢是累积技术。 LBO 晶体呢先后是获得了中国、美国和日本的发明专利权。然后到了2000年的10月呢，公司迎来了第一次重大的体制变革。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呢是将 LBO 中国专利以无形资产的形式呢投资入股，联合43位自然人呢共同出资，然后把原来的老公司呢整体改制为了福建福金科技有限公司。那么这次改制呢是让核心技术留在了公司的体内，也为后来的就是发展铺平了产权上的道路。公司成立后呢快速通过了 ISO 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并且呢就是投资控股了青岛的海泰光学，开始呢将产业链向下游延伸。到了2006年的时候呢，公司整体就变更为了股份有限公司，然后之后呢就开始了上市。2008年的时候呢，福金科技呢在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了。那么目前呢，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是占到福金科技总股本的比例呢是18.58%，是第一大股东的位置。
1: 好，福金科技有哪些核心产品呢？
2: 福金科技它的主业呢是很聚焦的，就是给激光器和光通信设备呢是提供核心的材料。那么具体来说呢，一台激光器要正常的工作呢，既需要产生激光的晶体，也需要控制光速的方向的那个光学镜片，还需要开关和调制激光的器件。然后这三样东西呢福金科技都做，并且呢主要是卖给全球的各大激光器厂商。2025年，也就是去年，福金科技它的总营收呢是11.6亿元，规模净利润呢是2.8亿元，营收呢是同比增长了32%，净利润呢是同比增长了27%。然后公司的第一大营收呢是来源于精密光学元件，这个板块呢在2025年的时候呢营收是4.5亿元，占公司总体营收的比重呢是39%，同比呢是增长了46%，毛利率呢是45.3%，这个毛利率水平呢是比上一年提升了5.2个百分点。精密光学元件呢是包括透镜、反射镜、棱镜、光栅等等，它们呢是在激光器和光通信设备里呢是起到聚焦、反射、分数这些作用。举一个例子，就是一台激光打标机，就是激光从晶体产生之后需要通过透镜聚焦掉光件的表面，光斑能有多小，能量就是能有多集中，这就取决于这一些光学镜头的精度。最近几年增长最快的光通信领域呢是衍射光栅， 这是因为呢，就是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算力建设呢，是需要大量的波长选择开关，而光栅呢，是那个开关里最关键的零件。那么福金科技呢，已经在这个方向上呢，实现了批量的供货。这个业务的主要客户呢，是光通信领域的头部光模块厂商，主要竞争对手呢，是国际上的一些做衍射光栅的公司。然后在这个细分领域呢，福金科技目前已经进入到了主流供货商的行列。然后再说一下，就是福金科技的第二大营收，也就是它的传统强项，就是非线性光学晶体。这一块呢，就是公司在2025年的时候呢，营收的体量呢是2.7亿元，占总营收的比重呢是23%，同比呢是增长17%。这一块的毛利率呢非常的高，达到了74%。而且这个非线性光学晶体，它的技术门槛是很高的，全球能够做的企业呢并不多。那么福金科技呢是通过

0: 过自主掌控的晶体生产技术，把化学原料呢，长成就是 LBO、BBO 这类的特殊晶体，再切割加工成元器件。那么这些晶体呢，是相当于把就是激光器的变频器，它能够把一种波长的激光呢转换成另一种波长，比如把红外激光变成绿光或者是紫外光，然后从而拓展激光器的一个应用范围。那么由于技术的垄断性非常的强，福晶科技这块的毛利率呢是要比很多行业都要高。然后这个业务的客户呢是覆盖了全球主流的激光器厂商，比如说国外的湘赣、通快，还有 IPG， 国内的大族、瑞科等等。那么一旦通过了大厂的认证呢，就是这个产品呢就会连续采购很多年。在竞争对手方面呢，全球的 LBO 晶体市场当中呢，福晶科技目前占到了超过 80% 的份额。然后在 BBO 晶体的这个市场当中呢，福晶科技的就是占比呢是超过了 70%。 可以说在这一块领域呢，福晶科技是压倒性的龙头。然后公司的第三大营收呢是来源于激光器件业务，这一块的总营收呢占比呢是 18%， 在去年呢是同比增长 23.8%， 这一块的毛利率呢是 28.4%。 然后激光器件业务呢就是把声光晶体还有磁光晶体等核心材料和电子控制模块结合起来，组成声光调制器、光隔离器、电光开关等功能器件。比如说晶体是原材料，那么这些器件呢就是成品开关和保护阀门，负责控制激光脉冲的产生，同时防止反射光损坏激光设备。这块业务呢目前还在打破国内外供应商长期垄断的这个过程当中，主要面向的呢是紫外激光器、光纤激光器、超快激光器厂商，还有一些科研院所。公司呢还有第四大营收是来自于激光晶体元器件，占总营收的比重呢是 17%。 去年呢这一块业务呢是同比增长了 34%， 这一块的毛利率呢也比较高，是 61.3%。 公司呢是通过提法拉等工艺制备出了就是 NDYVO4 等激光晶体，主要客户群体呢是固体激光器、光纤激光器制造商。目前呢就是福晶科技呢是全球规模最大的 NDYVO4 晶体器件生产企业，它的市场占有率呢也是位居全球第一位。那么总体来看呢，福晶科技最不可替代的地方呢是在于它在 LBO 还有 BBO 这类核心晶体上的全球垄断地位呢目前来看是非常稳固的。那么靠着这个优势呢，他把业务扩展到了精密光学器件和激光器件，给客户提供了一站式的采购，就是既买晶体也买光学器件。
1: 好，那么福晶科技在产业链当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
0: 福晶科技呢在产业链当中呢是处于最上游的一个位置，相当于呢就是卖铲子的人，他就是不直接面对终端的工厂或者是消费者，而是在那个激光器厂商和光通信设备商的身后给他们提供核心的元器件。那么这种位置呢就决定了他的生意模式呢并不是就是拼量，而是要靠技术来进行卡位。从议价能力来看呢，福晶科技对下游客户手里呢就是还是非常有就是优势的。他做的非线性光学晶体和激光晶体，就是刚才也说到技术门槛非常的高，全球能做的呢只有这几家。其中呢 LBO 和 BBO 还有刚才提到的那个 NDYVO4 晶体市场占有率呢都是全球第一的。那么当一种零部件只有极少数的供应商能够做，而下游客户又是非要不可的时候呢，它的定价权呢自然就是掌握在就是供应商手里的。所以这一点呢也是直接反映在这些产品的毛利率上面，就是公司的非线性光学晶体的毛利率呢是高达 74%， 激光晶体的毛利率呢也是高达 61.3%。 这就说明公司在报价上面呢不需要看客户的脸色，甚至可以说呢是客户在抢他的产能。公司在年报当中呢也提到，他们正在打破国外激光器件供应商的长期垄断。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呢，虽然福晶它在

0: 非线性光学晶体这个细分领域内的份额非常的高，市场地位非常的显著，但是整个非线性光学晶体的盘子呢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那么根据相关的就是数据显示呢，2025年全球非线性光学晶体的收入呢大概是在 1.56 亿美元。相比之下呢，就是激光晶体材料的全球市场规模呢是大约2025年的时候呢大约是3亿多美元。这也就是说，就是福晶科技虽然它在这个晶体材料领域做到了世界级的龙头，但是公司的营收呢要想继续往上做，在就是整个市场不就是规模不大的情况下，光靠卖晶体是不够的。所以福晶科技这些年呢一直是在往更宽的赛道上面走，所以它就这几年呢就是说在那个精密光学元件还有激光器件方面呢是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发展，是想要开辟第二战场的。到了就是精密光学这个领域呢，市场空间一下子就大了。比如说那个2024年的数据就显示，全球精密光学这个市场规模呢是达到了 21.5 亿美元，而且目前呢还在以每年接近 9% 的年复合增长率呢在扩张。但是就是说市场规模大了，池子大了，市场竞争也就激烈了。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福晶科技在精密光学这一块它的毛利率是 45% 左右，是明显低于它那个非线性光学晶体的。在那个激光器件这一块的毛利率更低，只有 28% 左右，是低于 30% 的。因为就是说在这个激光器件的这一块，它的本质，它的业务本质更接近于组装和集成，核心材料虽然是自己做的，但器件成品呢还要面对就是国内外老牌厂商的竞争，所以目前这一块它的溢价能力相对就是比它的那个非线性光学晶体呢溢价能力要弱一块，面临的市场竞争呢也是非常激烈的。
1: 好，今天我们就福晶科技这家公司啊年内涨幅超过100%，给各位对于它的主营业务做了一个梳理和拆解。各位可以在节目之后啊继续通过这个网络的平台，可以跟我们讲讲眼下对于市场当中的不同的板块、不同的分支，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思路哈、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和思考。那么各位可以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稍后还有更多精彩。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大家好，我是夏文杰。
3: 我是小亚。
2: 在中国的消费市场里边，谁来定义潮流一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比如此前有几年市场格外强调国潮这个说法，还有相关的一些品牌。那比如在之前呢，还有韩流、快时尚，更新的速度都是很快的，可谓是永远有后浪在追赶前浪。
3: 那如果有公司能在这种快速的浪潮变化当中站稳，那一定也很值得关注。我们在很早之前的节目里面聊过 Zara， 也聊过之前异军突起的 Shein， 但是像优衣库这样更厉害的公司我们竟然没有系统的讲过，看来之后有机会还是要补上。
2: 有可能优衣库我们太熟了啊。其实在费德勒那期里面我们浅浅带到过，但确实没有系统的讲过。那今天呢，我们其实可以讲另外一个最近挺受关注的品牌，它有一个绰号叫做韩国的优衣库，我们可以提前当个开胃菜啊。
3: 什么叫韩国的优衣库？优衣库也成韩国的了吗？
2: 它不是说优衣库在韩国开的这个店啊，而且也不是一个山寨。这个品牌呢叫 Musinsa Standard。它的运营思路呢，或者说它这个产品的陈列，其实跟优衣库会有些类似，但是风格呢更加韩式，是那种更加有辨识度的基本款。而这个 Musinsa Standard 呢，它上面有个集团就叫 Musinsa， 其实是一个近年发展非常快、业务也非常广的一个潮流集团。韩国优衣库可以说只是它的众多切片之一。那今年年初呢， Musinsa 是在上海开了两家线下店，一家位于淮海路，另一家位于安福路，可以说是这两个选址就看得出野心不小啊。但如果想要从单纯的快时尚和网红的概念当中跳出来，讲清楚这家公司的来龙去脉以及它整套运转的思路，其实还蛮复杂的。
3: 所以说本期节目呢，我们就和现在进行时的主播赵慧做了一个串台。我们是基于第一财经杂志三月刊对于 Musinsa 的深度报道，以及赵慧本人在日本和中国两地对于 Musinsa 的观察，来试图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公司到底是什么。
2: 这一次慧总和他的同事们其实对于Musinsa做了非常深度的采访，而且有些是很独家的这个采访。那在这一次的聊天当中呢，其实我们聊到了很多Musinsa和其他品牌的一些异同以及联系，我们提到了很多也很著名的服装品牌，比如说 Beams、 优衣库，还有他中国的合作伙伴安踏，包括像 ITG 集团等等的。那相信这些延伸的讨论也更加有助于大家理解Musinsa究竟在哪些方面想得更多、跑得更远，以及他为什么值得关注。
3: 另外呢，就是这期节目我们录制是远程连线完成的，所以说音质上面可能跟平时略有一点差异，但是我觉得不影响大家收听啊。那话不多说，我们就马上开始。

0: 商业就是这样。
1: 这期节目呢，我们来聊一个服装品牌，而且会以一种比较在商业就是这样里边比较少见的形式，就是对谈的形式来聊。我们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也是之前同事，现在进行时的主播赵慧慧总。
0: 好，慧总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好，谢谢肖桑和袁老师，大家好，我是赵慧。
1: 那我们聊这个品牌呢，叫 Musinsa，是一个韩国的服装品牌。为什么会来聊它呢？是一开始看到了一个比较容易吸引人。

0: 的由头啊，就是说它是一个韩国的优衣库。那时候我听到汇总在讨论这个选题的时候，我脑中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中国已经有这么多优衣库了，为什么一个韩国的优衣库在中国开店了，会是一个要值得关注的新闻？
1: 嗯，我最早关注到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他开店，而且他开店的地方，我记得有一个店是选在了淮海路的百盛，那个商场其实还蛮老派的，而且也是说大家这两年讨论所谓淮海路有点衰退了的一个很典型的案例。结果突然开出这么一个很潮的、很大的店，还好像有人去排队，我就觉得说，哦，这个市场好像又复苏起来，然后复苏的由头竟然是这么一个店，我就觉得蛮有意思的。
0: 我的一开始的好奇其实是有一点点不理解的，就像刚才说的，为什么一个就是号称是韩国优衣库的店在中国开了会受到这么多的关注，然后它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但之后汇总和密兰社的同事们他们做了这个选题之后呢，我感觉还是蛮有意思的，所以今天专门请汇总来聊一聊这样一个公司，要么就从一开始我们的好奇开始吧，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家公司以及它为什么会被称为韩国的优衣库。
2: 你看，我们当时说，到底该怎么样去开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说用优衣库这一个梗，果然把你们兴趣给吊起来了。其实大家肯定还是会关心的，就是，每次说到这些快消品牌的时候，那些老三家嘛，H&M、Zara 还有优衣库这些，虽然优衣库自己不承认哈，但是说起来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有个对标，就会说啊，那既然是韩国优衣库这个品牌，肯定有一些自己的门道在里面。所以说我们选了这么一个点，是因为确实有韩国媒体去表述的时候称 Musinsa Standard 的这个子品牌啊，就是它是 Musinsa 旗下的一个品牌，我们就是把它称为说啊，它可有点像是韩国的优衣库属性。我们可以是这么说吧，就是它让韩国用户和消费者其实他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它的优衣库属性，而是时尚潮流的属性。那关注优衣库只是这一个话题的起点啊，它本质上是一个。刚刚说了是一个子品牌业务，和 Musinsa 这整个一个大的平台业务都是这一整个一个公司非常重要的业务。我们只是说啊，说韩国时尚买手集合店，可能大家会觉得平平无奇，但是一说韩国优衣库，大家可能就会像你们一样去问，诶，为什么？那这样我们的话题就开始了。
1: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 Musinsa 是一个大的所谓的集团的品牌的概念，然后它下面有各个分支的概念，然后其中有一个是所谓的韩国优衣库，就是你说的那个 Musinsa Standard，是这样吗？
2: 对，确切说，Musinsa 是个集团，在这个集团之下，它有 Musinsa Standard 的这么一个子品牌，这个子品牌是优衣库属性的。
1: 那所谓的优衣库属性到底是什么？
2: 大家说到优衣库的时候，肯定会觉得啊，第一反应就是基本款嘛。那这个概念呢，其实和现在这个 Musinsa Standard 是非常一致的。我们可以看它 SKU 分布，大家可以去淮海路店里看一下，就是确实很像，它有很多 T 恤、衬衫、牛仔裤、外套、毛衣、裤子啊，那些袜子、内衣、功能型的发热材料等等，就这些东西组成了一个啊，你进去以后就会觉得它确实和优衣库的这个整个分布有点像。但是从风格上来说，我会觉得个人的感觉，它像的延长线稍微往韩式上面靠一点。我自己一个感受是，比如说女生从里面逛来逛去，走出来之后可能没有太大变化，你可能会在她的打扮穿搭上感受到一点韩风。但是如果男生在里面买了衣服走出来以后，可能就会脱胎换骨，变成那种韩剧里韩国欧巴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它可能对男生的重要性更大一点，就是给你全套换了一套穿搭的感觉。
0: 男的平时穿的衣服基准线还是稍微低了一点，是吧？所以很容易改头换
2: 啊，
0: 面。
2: 对，我的这个基准压的比较低。
1: 不过我看我们稿子里面对于这个所谓的韩国优衣库，其实有一个更所谓标准的说法，就是韩国的 SPA 品牌。SPA 这个概念，我们其实在之前好像讲那个有些品牌的时候，其实是提到过的。要么汇总再给大家就是简单科普一下，就是 SPA 品牌和所谓的快时尚品牌，它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2: 其实很多是把这两个概念混到一起讲的，因为快时尚品牌之所以说它快，就是因为在 SPA 这整个全流程上是，放到一个非常短期的流程里面去完成。那 SPA 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从设计、生产、销售，它是一个全链条自控的服装品牌。就一般情况下，设计、生产、销售都是分给不同的角色去完成的。但是像这种全链条的品牌呢？他们可以在自己一家把这些所有的品控都能够控制好。我们可以去说一些比较大家印象比较深或者是接触比较多的 SPA 品牌，比如说优衣库，然后 Zara， 然后呢还有就是 H&M 都是这种类型的品牌。
1: 那就是 SPA 就是相对于所谓的就是传统的快时尚品牌，它其实是有一个优势，就是整个链条比较短的话，或者说对潮流的把控会更好吗？还是说就是利润率会更高？还是有什么样的特别的优势吗？在这里面
2: 如果你从整个大量生产和快速更新的角度来看， SPA 肯定能够给公司或者这个集团带来更高的利润率。早先我记得在去研究优衣库的时候，他们也说他们学的就是 Gap 嘛，就美国的那个品牌 Gap。 现在来看啊，就是如果这家公司能够把全链条控制在自己手里面，它一定是能够通过大量生产这么一个方式去压低自己的这个成本空间，那也就提升自己的利润空间。但是它比较难做的当然也是和 SPA 有关了，就是说它全链条可能会给它带来较大的仓储压力。所以说现在大家也能看到，当 H&M 或者是 Zara 遇到一些在潮流领域或者是说消费者认为它的这个潮流趋势不再去符合自己对时尚或者是各种各样这个敏感性捕捉需求的时候，它的这个吸引力和它的利润率都会大幅下降。
0: 这个里边我其实一直比较好奇啊，就是我们可以稍微把这 SPA 再展开请教一下惠总。因为虽然他们这个从设计生产销售这个业务模式上面会比较像，但是你像优衣库给人的产品的感觉肯定和 Zara、 H&M 包括和 Gap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优衣库的时候比较多的是基础款，但是说后面两个的时候会比较说的是跟时尚更加相关一点。那么像 Musinsa Standard 它是比较偏基础还是比较偏时尚这个部分，这两种这个偏向会对它这个业务本身包括你刚刚讲的库存等等产生影响吗？
2: Standard 在我们这边作者去直接采访的时候还是有提到的哈，就是说他自己认为和优衣库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有设计感。但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分开来看，因为优衣库现在再去增加的自己，也就是说通过设计师合作这么一个方式，也就是再去补他这一个设计方向的这个缺口。那 Standard 呢，我自己是觉得它是带入了一定韩风的基础款品牌。就是为什么这么讲，就你该有的都有，你说一条牛仔裤它如果是能够在这个基础款上玩出多少花头，它应该是要去做各种设计上的增量，但是它其实并没有。但是呢它反而在一些比如说外面的就是外套啊，比如说毛衣啊，或者是说衬衫啊，这种角度它稍微加了一点点，让你看起来哎有点点往韩国风向上再去偏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是色彩，就是以前我们可能还能在优衣库里看到，就是非常多的一板一板的这种大的基础色块哈，就是它是一个货柜在里面去拼出来各种各样的一套基础色。我们当时还觉得啊，这是优衣库的一个特征，当然这是非常早期的了。但是现在呢，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收缩了一部分的 SKU， 它不会做那么全的，不会再像它做袜子那样去做它整个的这个基础款的颜色配色。但是在 standard 呢，我们可能还是能看到它，当然它把它 standard 的袜子也是分成了非常多的这个颜色色块的 SKU， 但是在衣服上也是一样，它没有去分那么多的 SKU， 但是它在选 SKU 选品的时候，它会选色会比优衣库的选色要更加大胆一点。然后呢还能看到它在装饰性上的风格，比如说它的对衣服是处理了一些花边或者是一些图案，这个呢还是有它自己的一些想法在的。然后就是他发了非常多的长款，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应该还是初春的时候，临近二月份三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店里面的大衣都是长款居多。这个你能够想象一下哈，就是一个店里面的所有大衣都往长款去偏的时候，它是一个怎样的风格。我就看到一些男生在那试的时候，他整体上会帮你去在旁边搭出的那一套，包括里面的开衫也好，包括衬衫也好，包括大衣也好，基本上就是你想象中啊韩风它应该具有的一些风格特色和它的品质。
0: 简而言之就是一个韩风的但是又有点时尚感觉的基础款，这是 Musinsa Standard 产品上给人感觉。
2: 对，这个是看上去和优衣库最大的不同。优衣库其实看上去你说它是日本品牌，但是实际上它有一些无国籍属性的哈，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直接的基本款的概念，尤其现在还是引入一些欧美的设计师在里面的时候，让它的风格更加的没有那么往日式上面去靠了，但是在 Standard 这边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集中一点。
0: 刚刚讲的比较多的还是 Musinsa Standard 的这个比较偏基础款的这样一个线下的服装的门店的品牌里面的产品给人的感觉是什么样。但其实刚才惠总在一开头介绍 Musinsa 这个集团的时候，实际上说的是它是一个时尚的买手的集团，这个我当时一开始听的时候就觉得跟基础款好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在服装行业里面是离得很远的两个业务。 就所以就母亲赛这个集团到底本身是还有哪些业务，
1: 就是一个是优衣库，一个是 IT 这样一个概念。

0: 倒倒也未必，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是到 IT 还要再更升级的感觉，因为你刚刚肖文杰，你刚刚说了一点，他是买手哈，就是买手这个概念哦，稍微有一点点在 Musinsa 的概念里是要被他颠覆掉的。就是怎么说呢，他是一个，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孵化器的电商。
1: 听上去越来越中国互联网味道了啊。汇总还是给我们从头先介绍一下吧，就 Musinsa 这个公司到底是怎么起来的。
0: 最早我们从它的名字开始说吧，就是 Musinsa 这个名字呢，就是一个韩语的缩写啊，就是我虽然不懂韩语，但是我们这边作者他们再去查资料的时候查到了这相关的一些东西，就是它叫拥有最多球鞋照片的地方。从这个名字大家就可以看来，它其实有点偏向于古早 BBS 的感觉。这个是在2001年的时候，当时它的创始人还是个高中生，叫曹万浩，他是在韩国的一个在线社区里面开了一个球鞋爱好者的论坛，所以说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它的简称就是 Musinsa。然后大家就在这里去分享，比如说像耐克、阿迪啊这些全球知名品牌的限量款运动鞋，非常符合当时高中生们去拼鞋的这个感觉啊。那有时候他也会介绍韩国的本土街头文化和时尚风格。然后呢，来的人多了，那在时尚圈里慢慢就有点名气了，因为

0: 它看成就是一个有点点买手的这个概念。他当时引入了许多还没有在韩国销售的海外的时尚单品，那也会和韩国本土的时尚品牌和设计师合作。这些品牌啊，就是还是比较新锐的，因为当时他们刚刚创立嘛，就是有自己独特的风格。那再往后呢，就是你看从2001年开始到2009年，再往后发展也是过了有十年了。这个商业化的初期啊，就是 Musinsa 他曾经买断过早先他们那些潮品，就是限量商品，放在他们自己的 store 里面销售。但是他的创始人就是曹万浩，他也会判断，这个判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他说未来买方的选择权比卖方的选择权更重要，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要给用户自己买的权利，而不是说你的买手看到了什么再把你看到了眼中的世界告诉我们，不要跟着买手买。所以说他把这个用户的判断权完全交给用户之后，他就开始向容量大量品牌的电商平台去扩张了，而且去收购很多具备其他这些内容属性的电商平台。那所以说现在我们再看啊，在韩国 Musinsa 它的业务就不仅仅是服装，它还包括了美妆、二手潮品，还有生活方式，还有空间运营，就各种各样的领域。那旗下平台也很多，我们又列出来，比如说什么 Sold Out 这种，或者是 Beauty 这种美妆形态的，就是它覆盖了从潮流服饰到生活方式，然后从新品到二手商品，整个一个全链条的时尚平台。
1: 我刚刚听了，我觉得还是挺神奇的。就你一开始说它是一个社区里边开的一个这个子论坛，
0: 对，
1: 然后开始办杂志，就感觉像是什么 Reddit 或者什么天涯社区里边开的一个，对吧？一个频道，一个板块，
0: 嗯，
1: 然后做起来了，变成了一个得物一样的一个地方。因为
0: 对，它从内容开始，它是从内容起家的。
1: 对，而且一开始就是球鞋嘛，中国就跟得物一样的。然后到了这个05年的时候，开始做这个线上的杂志。给我感觉有点像那个一些时尚的公众号，对吧？他自己生产内容，
0: 嗯。
1: 然后09年的时候开始做电商，就比较像我们看到很多这个一些内容团队变现的主要方式，就开始做电商。结果他这个电商从一个就是比较强的那种就是编辑性的或者买手性的电商，变成一个就是他自己有可能编的不是那么多，主导的不是那么多，而是囊括很多很多品牌的那种电商，变成这样一个形式。就我感觉他转了好多道。结果他现在又开始做这个线下的服装的品牌，我看他切换了好多种类型啊。
2: 不过我觉得这里比较有意思一点，就是如果我们从时间来看，这个事情做得很早。就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潮流的趋势，感觉像是比如说在中国可能是过去十年或者十五年会发生的事情，但你说这个 Musinsa 的它的起点其实是2001年，那个时候就真的是蛮早了，那个时候还在就是网页阶段呢。
0: 对
1: 对，还在 Web 2.0 阶段的，对吧？包括他开始做电商，2009年，其实那个时候，如果你要跟中国的电商同步的话，其实中国的电商那个时候也就刚刚开始，比如说天猫啊、淘宝啊，才刚刚开始兴起嘛。
2: 对，那时候天猫可能都还没有起来，就他的这个整个设想还是比较前沿的。
0: 对，淘宝刚起来。
1: 对，所以他，我觉得他这个从时间线上来面实际上是非常超前的，比我想象的是一个要就是成长的时间要长得久的一个公司。
0: 其实确切说，早期的时候它更像是个买手店的概念嘛，它还没有把淘宝那些东西给放进去。早先的时候它只是说我引入其他的这些商品，后来才慢慢的说啊，我自己去跟这些产品去合作去做平台。
2: 那我觉得就是所谓的先做了一段时间买手店，然后又做了一段时间自己的东西，那它这个就听上去有点像 Beams 是吗？就因为我对 Beams 也没有那么熟悉。
0: 其实看起来你刚刚提到 IT 的时候，就是跟 Beams 就已经开始有点点这个方向上的重合了。就从最初的消费者和受众来看啊，就是我第一次看到他，诶， Musinsa 一开始引入了这种他眼中的时尚潮流，或者是说海外的时尚单品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有点像 Beams， 和潇洒一开始的感觉非常类似。因为早先我们在日本曾经采访过他的老板，就是社乐阳。他也就是跟我们说到啊，就是 Beams 的第一代顾客就是以大学生和中学生为主的，和刚刚你看到的这个高中生在论坛上面去办论坛，现在 Musinsa 的这个很多的核心受众是非常非常类似的。就是 Musinsa 的目标也是在意潮流的高中生和大学生，但是呢你从模式上看，他们的大方向上有点接近，但是这个做法不太一样。就 Beams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是1976年创业。1976年在日本是一个什么样的坐标呢？就是那个时候日本人对于美国西海岸的生活方式是非常非常接受的。就是 Beams 在那个时候他就抓住了这么一个点，就是诶，那些等于是他的同龄人嘛，这些年轻人喜欢西海岸的休闲生活方式，那么我就把这个生活方式这些品牌引进来。那所以说在一开始 Beams 就是走的买手店的道路。 那之后他可能是有买手店

0: 也有自己的原创品牌。那 Musinsa 现在也是一样，买手店开始，但是呢后来开始做了 standard 这样的自主的品牌。那这些自有品牌产品线进来之后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方向感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早先 Beams 做自有产品的品牌的时候，是因为海外他们拿来的服装不符合日本人的体型嘛，日本的这个 size 还是要小一点。但是在 Musinsa 这边，他做这个 standard 是为了能够去有意识的做基础款。因为当时优衣库已经出来趟出来一条路了，就是说这种基础款是你能够给各种各样服饰安上的插件。那其实虽然 Musinsa 现在觉得这是他自己的能够去适配各种各样的风潮，他说这是他自己的一个特征，但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早先优衣库在去实践这一点上，他就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基础的路线了。那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就是 Beams 你去想啊，他的现在走的是两条线，一个是 to C， 就是我们看到的街边的各种各样的店铺还有他的电商。那还有一个是 2B 也是非常有趣的一条线啊，就是他做的是业务咨询，就是怎么说，他是做各种新的产品企划、新的设计，他可以和不同行业去联合。比如说当时我们去的时候，舍乐阳就说他们最近在做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们已经和二三十个学校去合作了他们的校服。这些校服呢本身就是由 Beams 去提供的，只不过是用 Beams 生产的服装去完成在这个学校上他需要设计上的新的变化。然后当然 Beams 也会去做新的各种各样自己的选品，他们现在做这个 Beams Japan， 大家可能去新宿看到了一个和日本文化、日本选品有关的这么一个零售商店，也是 Beams 会在里面去挖掘出自己觉得有趣的这些商品。然后这些商品呢，他们可能会去和自己的某一些业务条线做联名，或者是说有点点 OEM 的感觉，打上 Beams 的标，但是是用别人的技术去给完成出来，就各种各样了。就是对 Beams 来说现在是 2C 和 2B 两条线共进。但是在 Musinsa 这边呢，它和能够给它带来收入的这个 2B 的这条线，它应该是一个孵化的态度，就它没有说我要去跟你做一个联名怎么样，它是说我把你放到我的体系之下，由我的全部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去带着你一起往前跑。这个是 Musinsa 和 Beams 在早期这么一个模式上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就是 Beams 的 B 端是一个咨询公司，然后 Musinsa 的 B 端是一个孵化器，是这个意思？
0: 有点点像。
2: 能不能展开讲一讲这个 Musinsa 和设计师品牌之间这个孵化器的这个关系啊？
0: Musinsa 它在整个集团之下，它其实是有一个投资公司的，叫 Musinsa Partners。 然后呢他们每个月都会和各种各样的公司见面，他们说每个月大概有20家公司，从第一次接触到决策需要两三个月，然后呢去可能会和下面的这一些接触到的品牌去入股投资。投资大多是说他可能取得 10%-20% 的股权，然后确定投资意向后呢，然后 Musinsa Partner 这个团队啊就会入驻企业大概三个月。这是非常有点像早期天使或者是风投这个感觉啊，只不过这个公司它还具有它后台的各种各样的资源，因为它毕竟是一条自己全产业链的公司嘛，它会有营销、生产、客服、物流、电商这种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方面的支持。然后对这些品牌来说比较有吸引力的一定是早期在资金方面它是有一个无息的生产资金。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在时尚产业很多品牌刚刚做起来的时候它其实还是非常吃成本的，就是你会先生产出来然后你再销售，你的资金才能回流嘛。那初创品牌可能就会觉得啊，我一开始要投入很大的这个成本是有压力的。那所以说 Musinsa 他们早先再去为这个合作品牌去提供的关于这个下一季生产资金的无息支持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这样呢它能够让这些品牌通过它最后在 Musinsa Store 的这么一个平台销售的收入去偿还早期的这一些支持。然后还有一个中间第二个呢，就是说它这个支援方式是刚刚提到营销和运营这个领域。那在这个领域其实就会涉及到你的品牌到底是该立怎样的人设，你的产品该做怎么样的企划，然后包括你的营销和整体的运营都会有一长串的咨询在后面这个服务。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你可以理解为Musinsa 可以帮你去拓展全球的各种各样的销售渠道，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电商的平台嘛，而且它还有自己的销售店，那就意味着你能够进入它线下的各种各样的渠道和线上能够和其他国家的消费者直接接触，那它就是一个全球电商平台和海外的总代。这个对于很多小品牌来说还是能够降低出海门槛，还是有这个吸引力的，因为要凭你自己一家的力量要做到这些还是要花很多的功夫，你原来要准备很多年，对不对？在这个国际物流平台入驻通关，还有本地配送，还有营销，你现在都可以在 Musinsa 这个体系里面去完成了。所以说啊，他现在通过这样的一套方式，他能够迅速笼络很多个品牌加入他的这个体系。现在我们能看到一个数据，就是他大概有 超过4000个品牌，

0: 已经快速进入了包括日本、中国在内的全球14个地区。你去看它的官网，其实有很多很多个语言在后面，这整个官网下面你迅速就切入一个国家，就立刻进入到这个国家的电商体系了。所以说它在这个领域拓的还是蛮强的。然后还有一点我们觉得和其他品牌不太一样的，就是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跟我们提的时候叫 MD。 我们来查一下 MD 到底是什么意思。 MD 啊，它是商品规划师，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它会持续的去监测和分析现在这些新兴品牌，然后去挖掘有潜力的品牌。它有点像以前买手的升级版，就是买手你只要把品牌买过来就可以，对不对？但是商品规划师的意思是你要去发现这些有潜力的品牌，然后把它纳入到自己的体系里面，你要去深度的去介入它早期的品牌规划，还有这些产品线，还有营销促销，在这些领域方面给这些商品，给这些品牌提供自己的咨询建议，然后帮助这些品牌去快速的去响应市场。这个是 Musinsight 体系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1: 惠总，你刚刚讲到的这个它和设计师品牌这个关系，而且你说到现在有四千多个品牌，
0: 嗯，
1: 所以它在这个比如说Musinsight这个电商的这个页面里面，你看到的是一个个品牌的这个店铺的形式呢？
0: 哦，没有，
1: 还是产品那种形
0: 式？不是产品，纯产品。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百货店。那在这个百货店里面，尤其是在服饰为主的这么一些条，它下面分成很多很多类嘛。那在这些哎，这个品类里面，在那个品类里面，你看到的更多是产品本身，这个是给消费者的第一印象。它的品牌是隐在背后的，你就可以把它想象为一个线上的 IT。那在大 IT 或者小 IT 线上，你看到的都是商品嘛，那背后你才会记住它这些品牌的名字。
1: 就是它这个品牌还是会有展示的，对吗？对于这些设计师来说，
0: 对，会的会的。尤其是在线下，他可能还会给一些小牌子，这些小牌子上就会给一些简单的对这些品牌的介绍，然后还有个二维码，你能够啪的一下扫上去，你还能知道和他背后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信息。
1: 他还有线下，所以他除了这个前面我们讲的 Musinsight Standard 的这种比较偏基础款的店以外，还有别的类型的服装店。
0: 对，这个就是我们待会儿可以说的一个线下还有个商店，就是叫 Store。线下呢，它主要扩展了两个商店，一个是刚刚说到的 standard 卖基本款嘛，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说到它在线上平台的线下版，等于是说它把线上的平台每一季做一些精选，在线下做自己的展示和销售。那么在现在上海，我们看到它进中国安福路的那一家店，就等于是它 store 的这家店。你要想看它的潮流版，你就得去安福路那家。
1: 也难怪他就是在中国，在上海开了两家店，就是还是受到一定的关注啊，就一个安福路，一个淮海路，是吧？
0: 对，他打了两个点，两个点打的都还蛮准的。
1: 关于这个跟品牌的关系，不好意思，我再稍微细细的问一下，就是前面提到的一个点是他还会做一些像天使的孵化的这些事情，包括会拿到他比较少的这个股权，那是所有入驻 Musinsight Store 的这些品牌都需要就是走这个过程吗？还是说他会引入一些相对比较成熟的品牌，或者说是不需要投资的这些品牌
0: 啊？两边都会有。刚刚说到孵化这一块，肯定是他去找到的有潜力、有设计感、有潮流性的品牌，是他们自己去设定的一条孵化的路径。当然他也会引入已经成熟的品牌，这个是两边我们都能够看到。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安福路里就已经看到，我记得是一个运动品牌，然后已经在他们这边，他就觉得哎，这个跟他的穿搭或者说在他们合作上是有一定基础的，所以说他就直接把这个品牌这条线给引进来了，放到里面去买。这个是一样，等于是买手加上孵化两条线都会存在。
1: OK， 所以你刚刚讲那个四千个品牌实际上是包括一些很小的刚刚起步的设计师品牌，也包括一些相对已经比较有名声的那些潮牌等等品牌。
0: 哦，这个真的不知道，我们只是拿到了一个总量。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刚刚讲了比较多的跟这个设计师品牌之间的这个关系，以及他你刚讲这个孵化这个点，甚至是有一些比如说帮他建全球站哈，这样的包括出海性质的这样一些工那个扶持的这些工作，确实和一些很多的电商是不太一样的。
2: 是。
1: 那这个从消费者的层面来说，对他这个吸引消费者来说很重要吗？是他一个和别的电商的一个很大的差异点吗？
2: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差异性的，因为你如果是说你要么做买手就是 IT 那样的感觉，那你就是说搭建一个平台让消费者能够去接触到更多他们认为符合他们兴趣条线上的这么一个产品，要么你就是自己完全去生产自有的服装设计的产品，就是自己做自己这条线嘛。我觉得能够让像他这样吧，我觉得他做了很多复合型的事情，他不仅仅是个投资人的角色，但他也不仅仅是一个总代的角色，他有点他自己是称为分销在这个市场的分销商，然后由他去做这么一件事，但是你很显然他所做的事情又远远超出了一个传统的分销商该做的事儿嘛。
1: 对，就如果你是分销的话很清楚嘛，就比如说这个店，就比如说什么滔博帮耐克卖鞋对吧，然后这个柜就是你滔博的，然后卖的是耐克的鞋，很清楚。但你刚刚又说这个帮他在这个涩谷开店的话，我感觉就是不单单是开个柜这么简单的事情啊。
2: 是的，他是一个完整的由他自己品牌开拓的各种各样的新店，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不仅仅是要做一个集合平台的感觉，他的线下店还是有可能去落到各个品牌身上的。
1: 啊，所以他这个店上面都甚至都没有 Musica 这个牌子的显现。
2: 有没有牌子我还真的不知道，但是当时他就是以 Martin Kim 这个形态去出现的。
1: 我觉得还是蛮神奇的，就是从这个点的话，我感觉稍微解答了一点我最初的这个好奇，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要去关注这个公司，它确实和我们之前已知的比较多的一些服装的品牌，包括我们讲过一些快时尚品牌，还是有蛮大的不同的，就它这个做法挺神奇的，包括它的成长路径也挺神奇的。
2: 是的。
1: 你刚刚讲到的那个 Martin King 的例子，其实就让我们想到，就我们要说回到母亲在中国的开这两家店啊，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他在中国的业务其实是和安踏以合资的一个形式成立了一个母亲中国这样一个公司，然后再来开店的是吧？
2: 是。
1: 然后我们就觉得，就是母亲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他又跟安踏合作，同时呢，他在日本帮那个韩国设计师品牌做的事情，好像又跟安踏帮很多海外品牌在中国做的事情有点类似。
2: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区分一下，就是安踏和 Musinsa 在中国它是一个合资的概念，就双方是建了一个合资公司嘛，就 Musinsa 是16%，就60%的股份是大股东，然后安踏是40%的股份。那安踏负责的是它可以通过这个合资公司的董事会嘛，去承担战略和财务管理这些职能，这个是面上说的哈。但是我们去分析的时候会觉得Musinsa 和安踏在中国的这么一个结合，本地上是一个结构上的互补的考量。就是 Musinsa 它需要在中国肯定是希望长期做能够稳步发展的，那它会希望能够和具备本地理解力和完善基础设施的合作伙伴协作。这个是有什么意思呢？就是意味着你这个品牌合作方你需要既懂中国，同时你也要在中国开过店，你可以这么去翻译一下。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它如果想要去懂中国的话，那安踏现在它已经在中国有过这么多年的实践历史了，它既有资本上的这么一个考量，它同时也会有说你有基础店铺和各个地区里面的考量。因为你如果要去开到各个城市里面，那Musinsa是不知道我到底开在哪里，那安踏可能是在各个城市都踩过点了，他会告诉他诶，你觉得在这样一个城市里面什么样的地址是适合你的，那什么样的渠道又是 OK 的，那整个单店的运营的系统经验是什么，然后包括你线上线下各渠道如何在中国这个市场里面去互相转化和支持，这个都是安踏能够给的既有的 know how。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韩国的时候，你也刚刚从我们讲历史的时候可以看出来，他是从线上起步然后到线下去扩张嘛，那你可以在门店去扫他的二维码，你可以进到他的线上商店，然后去看他大量的线上的评价，但是你也可以在线下直接去试穿，就是你当时在线上看到的什么样的衣服你跑到线下来试一试。那线上的销售数据和排行榜它同样可以去指导线下的运营。那现在在中国你是不是可以去用同样的路径去做，虽然现在 Musinsa 在进中国之后啊，线上线下都开了店，就是他的线下是刚刚说到的上海的两家店，那线上的就是他这个 Musinsa 也在天猫开了两家店。那这两家店一个是 Standard 的旗舰店，一个是 Musinsa 的旗舰店，你可以理解为他的品牌和平台这两条线在中国线上线下都同步在走。那么他天猫和比如说他未来的各种通过 SNS 转化过来的各种销售数据，他也需要有各种线下的管理能力去把它和线下能够对应上，去把这个线下的运营商店这个经验能够去转化到线下。这个他在韩国做过的事情在中国是不是能够复制实现，他其实心里是没有底的。那所以他也需要中国的合作伙伴去给他一定的经验，就是在中国选择什么样的 SNS 去推，在中国去怎么样把线上的数据和线下更好的能够转化下来，这个可能就是他和安踏合作的最大的价值。当然具体的效果怎么样我们可能也会需要一段时间去看看以后他到底有怎样的成果出来。
3: 不过我自己听起来感觉就是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因为安踏早年有一个非常成功的子品牌的引进了李氏菲乐嘛，菲乐也是韩国这边过来的，所以我感觉就是说

0: 那还是值得的。这个我觉得是当时他去打很多小设计师品牌去做孵化非常聪明的一点。
1: 而且他那个 Musica Standard 的这个价格是个什么样的区间？
0: Musica Standard 要比这个潮牌这个领域还要再往下降一点，你可以理解为跟优衣库差不多吧，就是说一条牛仔裤大概两三百，然后一件外套，然后再贵一点一个衬衫大概也是小几百这样的一个，两百多三百多这样的一个概念。
2: 现在优衣库价格也在往上走，我觉得这个两个对比就更有意思了。
0: 优衣库的是设计师品牌在往上走吧。
1: 是，你刚刚讲到他那个在韩国的时候，其实线下开店的时候正好是赶上了一个，就是他能够通过自己线上长期积累的这些这个声量，包括这个人群，为这些商场为这些地产本身能够带来新的客群的。这个事情其实也比较像有可能十几年前像 Zara 和 H&M 这些快时尚对于中国的那个商业地产的包括一些商场的这个价值啊。但我们这两年都是讲的这些快时尚品牌其实已经失去了这个在商场里面这样的一个地位，它不再是那种主力店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们自己在中国也在收缩，所以我觉得母亲萨要在中国重建这样一个影响力的话，其实还是得看一看，对吧？如果它真到了一定规模的话，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效果。
0: 对，我觉得还是要把大家从线上吸引到线下，你在中国现在这个市场语境之下，除了要有稀缺性，可能还有就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价格，你这个价格能够压到什么程度，让人觉得我在淘宝买一件衣服跟你在线下能够买一个比较潮的衣服是有类似的体验的时候，大家才会下去。
1: 对，这个包括我觉得这个部分有可能安踏还是蛮重要的，就是和这些商场商业地产这些公司之间的沟通
0: 之间的关系。
1: 对，嗯，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包括他一开始选择要在安福路开一家那个母亲 store， 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他全都是只有 standard 的话，你要凭空建立这样一个影响力，我觉得有点难。
0: 对，等于现在两家店各自打了一个板。
1: 就会回到母亲 s 这个公司啊，其实你一开头讲他这么多的业务的布局，包括讲他还会去孵化一些小的品牌啊，然后做那么多的电商，还去收购一些服装以外的电商的平台，现在又做全球化等等等等的，他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样规模的公司啊？
0: 我觉得你可以去这样理解吧，就是我们去排了一下他从2016年到2024年的年度营业收入嘛。2016年的时候我们用韩元这个比例来先看一轮啊，就2016年还是472亿韩元，然后他的一个大幅增长其实也是从2019-2020年就是他开始布局实体店的时候开始的。那个时候呢就是从472到2020的时候增长到了3319亿韩元，然后到2024年的时候就已经到了超过1兆韩元了。我们换成人民币来去理解一下，就是2024年的营业收入换成人民币是57亿元人民币的样子。那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刚刚大家一直在说对标对标，那对标优衣库，我们看优衣库的单品，就是因为优衣库属于迅销这么一个集团嘛，我们可以先看它这个单品。因为它的财年画的不太一样，我们大致切了一段，就是2024年9月到2025年8月这个优衣库财年，它的总收入合成人民币大概是1270亿，这个体量还是有蛮大差别的，就是它的零头刚刚说到 Musica 是57亿，然后优衣库是1270亿，那其实体量上还是有差的。那它我们还会对比其他几个这个 SAP， 那 Index 是什么，就是 Zara 的母公司这个集团，2024财年合成人民币是3049亿，然后 H&M 的集团是什么呢，是1715亿，那其实这些体量都还是远远超过 Musica 的。那我们再对标一下同样都是属于时尚平台的这个 ASOS 这一家，也是英国的一个卖服饰的这么一个线上平台吧，你可以这么理解。那这么一个平台它的一年的2024财年的收入是265亿啊，这个好像慢慢的开始和 Musica 有一点点接近了。所以我们可以给 Musica 做一个坐标啊，就是相对来说它是一个规模上仍然是成长期的综合时尚平台型的这个企业公司。
1: 嗯，它现在是上市了吗？就你刚刚有它的这个营收的数字，是已经上市了吗？
0: 没有上市。
1: 嗯，那他比如说像你刚刚讲的他有还做孵化器啊等等的，我感觉他其实还是那个比一般的电商得要花很多的钱啊，就是他这个在没有上市这个情况下他这个钱哪里来？
0: 他投资呀，他有很多，他受到了很多的资本驱动。我们可以看到在2019年到23年之间啊，他是有融资，有融了三轮，然后呢就是包括红杉 KKR 这个给他大概有5亿美元的融资，然后呢我们得到的一些信息啊，就是韩国媒体们报道的说是他准备在今年在纽约或者是首尔上市，那目标估值大概是10万亿韩元，那大概换成人民币就是477亿元人民币，大概是这样一个基准
1: 啊。所以今年有上市的这个计划，那我觉得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话，他比如说在中国这边开始拓线下的门店啊等等的，有可能还有这层的含义，
0: 应该都有的。
1: 那简单小结一下，其实霍总刚才把母亲萨从线上到线下的这个尤其是商业模式这一块，然后包括在中国最近的这个拓展的计划，还有他整个这个公司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节奏都已经讲得蛮清楚了尤其是他电商这个部分确实是一家就是你很难直接和已有的服装品牌或者说是时尚集团来类比的一家公司，对吧？它最初孵化的时候像一个论坛，然后像一个得物这样的一个平台，后来呢它又有一些这个像那个公众号线上的内容传播的这个机制，然后开始做电商，然后电商的这个做法又和一般的我们了解的中国的电商又不太一样，它还会有点像孵化器有点像买手店，但跟传统的买手店又不一样是一个确实比较难以定义的一个公司啊。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确实是一个虽然这个标题的由头是说韩国的优衣库，但它其实比这个名号要有更加多的一些内涵。
0: 对，可延展性会更多。

0: 我可以直接跟着你这个说一下，就是我们此前有很多朋友在去问 Musinsa 到底是做什么的时候，当大家不了解这个品牌的时候，要么说它是韩国优衣库，要么就说那你可以这样理解它另外一条线，你就是把它理解为时尚领域的中川正七。
1: 哦，
0: 有点点这个感觉。
1: 但你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川正七。
2: 这个类比太小众了，怎么有小众的类比类比大众的这个？
0: 哦，可能在我们这个语境里面可能还好。中川正七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他在日本再去做，他说让日本的工艺更有元气，什么意思呢？他就做日本的手工艺品。那日本很多职人嘛，在手边有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工坊、工厂，就有工匠精神，做这么一些东西的时候，但现在很多后继无人，导致很多产品都卖不掉，因为价格相对比较高。那中川正七再去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他能够去为各种中小这种工匠工业型的品牌去做设计咨询，帮助他们去重新定义、重新孵化。但是只不过他们可能这个路线不太一样，不一定是入股啊，他更多是设计咨询这条概念，然后共同开发企划新产品线，然后放到中山正期在线上和线下的店铺里面去销售。就是你从这个路径上除掉资本的这一个路径来看，其他的这个打法还是有相似之处的。所以我们说 Musinsa 在做的这件事情，他对于品牌的孵化感 B 端的这条生意其实是和中山正期是有类似之处的。但是我觉得要聊到 Musinsa 一个非常和其他的服装品牌不一样的，就是它早先的原点刚刚也说到是和从内容起家的嘛。那这个内容起家到现在为止都仍然在影响它的线上线下的转化，我们可以把这点再去深化一点，就是它确实是跟其他品牌不一样的地方。Musinsa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它有一个街拍的功能，早先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它曹安浩创始人在去做这么一个平台的时候，是把自己的这个街拍或者是说再去拍其他潮人的街拍是作为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的。那现在呢，这个 Snap 就是街拍的属性在它的电商平台上仍然存在，就是它做这么一件事情是能够让人去直接体会到你这个街拍到底能够转化成在它的线上平台能够买到什么样的商品。这件事情其实优衣库也学过，我记得有一年我们还在优衣库的元素店包括它那个手机 App 上面都有街拍这么一个属性，就是让大家去上传，然后呢你自己上传以后告诉大家这个是什么，然后让大家看到搭配之后你就能够直接去链接购买了嘛。就这件事情是在 Musinsa 的这个平台上从头到尾都体现得非常非常的彻底。
2: 说难听点，得物也做。
0: 对，除了这一个领域，他们在内容上还发展出了比较多的这么一大套东西啊。就是说我们以前看韩剧，大家会说哎，韩国人经常说我们早先在我们还没有热搜的时候，韩国的韩剧里面都在说我们什么什么明星又上了什么热搜榜什么的。那这个热搜这个概念在 Musinsa 里面也体现出来了，热门搜索词是什么，在一个电商网站里面还是有的，你能看到，你能知道什么是现在的潮流。然后商品的评价也是有，他们把商品评价这一点和就是顾客发布的评价和大家的积分能够联系起来，这就是意味着你能够通过发布评价去合理合法的获得积分，不是我们这边有时候会说啊，我们给你多少返点，这些返点是由店家给你去私下里去完成的，但是他们是在电商平台的机制上就已经完成了这一点。那当然后面还有数据排名这些各种各样的东西，这能让他们从线上立刻把握到趋势和需求。然后这个拿到这层数据之后呢，他们还会做第二层的东西，这个第二层的东西是很多我们可以觉得是时尚销售型的公司不太去做的事情。就首先啊，你拿到数据之后，他们的 Instagram 的商品发布是跟着数据来的，不是说我现在想发什么就发什么，我想推哪一家就推哪家，这是一个你从自我主动型的发布。但是他们的发布是基于数据的发布，就是现在大家想看什么我就发什么，这个是他 Instagram 上面发布的一个大前提。然后第二个比较有意思，他做了一个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内容吧，就是 Musinsa TV 在 YouTube 上的一个综艺电视节目。这个综艺电视节目是比如说他会发什么样的内容呢，我干脆就是做一个综艺化内容展现生活方式，我找一些明星一起逛街，或者是找一些潮人去做穿搭挑战，我甚至就是做那种随机的采访。就这些采访和综艺都有点点偏向于真人秀啊，或者是韩国做综艺那一套的手法，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会喜欢看这样的东西。他这套 TV 做下来的内容啊，并不是直接的去宣传他自己的产品，而是让人觉得哦，你 Musinsa 的受众们喜欢看的，或者是说他们在讨论的东西是这样一套 lifestyle， 他要展现的是这个东西，是把这群人给框进去，等于是为他拿下一个基本盘。然后第三条路是他们要去制作杂志，就是哇，现在这条路越来越多人在做了，就是他去展现和理解他现在所做的各种各样的风格。那现在优衣库当然也在做嘛 ，lifestyle 对不对？那 Musinsa 本质上也是在做杂志这条路，等于说他说 Instagram 也好，社交网络、杂志还有 TV 就是视频，这几条路都是围绕他的数据去呈现出来的，他希望发出的信息打的还是蛮精准的。就是 Musinsa 是要去让受众去自己去先去通过销售数据去选择自己想变成什么样子，然后他再把你想变成的这个样子的内容再做深化，进一步再推给你，它是一个反复的这么一个轮圈的过程。
1: 哦，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有意思。
2: 听完之后有两个感受，一， 韩国人真的就是把内容这套东西已经玩到头了，尤其是像那个电视综艺的这个部分和网络的结合，这个太强了。第二点就是我感觉小红书是不是赶快要去做一下综艺，这个东西听上去都很小红书。
1: 对，你前面讲到 ins 的话就是差点脱口而出小红书是吧？
0: 哦，有一点点这个感觉了，就是我觉得 Musinsa 这条路还是非常有他自己一套打法的。因为刚刚我们可能说漏了一点啊，就是想要继续聊 Beams 的事情，就是 Beams 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一个公司，就是他所走的路线和 Musinsa 是坚决的不一样，大家能够感觉到吗？我不知道你们俩感觉到了没有。
1: Beams 像编辑，
2: 就是老派呀，
1: 他是编辑，
2: 老派的编辑策展的，
0: 对，老派
2: 编辑。
0: 我们这种做内容就会喜欢 Beams 那条路，但是 Musinsa 是把这个选择权给你们基础上，然后我在这上面再去玩新的花样。但 Beams 他为什么是这个感觉，是因为他从早先到现在他做的一直是一个信息启蒙者的角色。你要说做内容， Beams 也做内容啊，大家都会喜欢的 Beams at Home、 Beams on Life 这几套书对吧，都出了那么多本了，就是把他自己的员工展现的生活方式去展现出来，员工会把自己觉得用的好的东西推荐给顾客，这个东西也是能够给他带来转化的，只不过这个转化没有像 Musinsa 那么简单粗暴，因为它是直接和数据相关。但是 Beams 为什么要做这么复杂的一个曲线救国的这个感觉，是因为他自己这个定位还是信息启蒙者的角色，就包括周乐阳他自己都觉得我要突出来精选，我要把商品和现在信息，因为非常多的都信息泛滥嘛，你本来就不会选，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好东西挑出来选给你看。所以他要去选那些推荐人，那他的推荐人是谁呢？就是选品的人、意见领袖或者是明星。那其中这些选品的人又包括他自己的员工。为什么是他自己员工？是因为他在他的电商渠道也发现了一点啊，就是他们员工会去做这种搭配和推荐，那他们七成以上的线上营收都和员工的推荐和搭配有关，所以说他要把员工这条线给深挖一下，这个是和 Musinsa 非常大的一点不同。
2: 那所以说 Musinsa 的店员在店里面是不会自豪地展示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是这样吗？
0: 我觉得他们没有这一点，就是我能够感受到的是在 Beams 的店里面，你对店员是有一点敬畏感的，你会觉得我这个人有点潮啊。但是在 Musinsa 的店员里面，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和你身边的给你提建议的人，他会告诉你哎，现在他们店里哪个卖得好，就更像是一个导购的角色。
1: 一个是老的编辑，一个是新媒体编辑。
0: 老编和小编吗？
1: 我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倒是觉得 Musinsa 还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就像霍总最早介绍，它是一个诞生于2001年的一个论坛，就是它是从 Web 2.0 的这个时代就是逐步的演化到了到现在的这个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对吧？它的电商反而是越做越多，然后它的内容也是越做越多的，嗯。然后 Beams 呢，就是选择坚持在它的这个开始那个时代的做法，对吧？这是两种做法。
0: 对，我觉得两种做法都有它的道理。就是你说相信消费者能够自己选出自己的风格，和相信你选到的人能够给你推荐更好的风格，这两条路两条线都是成立的，商业就是这样。

0: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3: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5: 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财经律师行，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8: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9: 听众朋友，我们又见面了，这里是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请来的是朱明律师。朱律师你好。
10: 小唐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9: 朱律师今天呢依然是普法加答问啊，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啊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微信如果您此刻要加入呢，可以微信的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909909， 添加小助受邀入群，而后随时和我们互动留言。好，那此时此刻我们先看问题好吗，朱律师？
10: 好的，
9: 我们看一下，我们先来看这个问题啊，问的是我与丈夫婚后共同打拼，在上海买了一套商品房，当时呢出于方便考虑，房产仅单独写在丈夫一人名下，如今夫妻感情破裂，准备离婚，丈夫单方面声称这套房子属于他个人独有的财产，和我没有任何关系。离婚时我无权分割分毫的房产。请问律师，他的这种说法符合法律规定吗？我离婚时能不能合法分割这一套婚后房产？他是说婚后共同买的啊，但是房产单独写在丈夫一人名下。
10: 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清楚的，就是如果婚后买的这个房屋，比如说是用夫妻共同财产买的，夫妻双方也没有特别约定表示，比如说这个房子只是属于丈夫一个人的财产，那么这个房子呢正常应该是认为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要进行共同的一个分配。当然的话像法院一般对这个房产分配的时候呢，可能会考虑

0: 率，比如说房屋出资的相关一个情况。
1: 嗯。
0: 如果是完全，比如说婚后赚的钱买的房子，
1: 嗯
0: 那基本上是原则上是一人一半均分的一个原则。
1: 嗯
0: 当然的话，如果假如说双方父母，就是亲人对他们有相关资助，那法院可能会考虑出资的一个情况进行判决。当然，那个我们再额外再提醒一下，就是大家，就是说目前的话呢，民法典包括以前婚姻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就婚后取得财产，它倾向于就默认为它是夫妻共同财产一个情况。
1: 嗯。
0: 但这个听友说他买的是一套商品房，但是呢，就是我们注意到有很多听友，就是在私下里客户向我们这边提问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会涉及到售后购房这样一个概念。那目前的话呢，向大家要提醒一下，就是按九四方案，就最早的一批那个政策，把房屋从公房买下产权的，目前法院可能倾向于产权登记在谁名下，就属于谁的个人财产，这个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像听友这个商品房的话呢，这个还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 所以那个有不同的只是九四方案，
0: 哎，
1: 特殊
0: 对。
1: 情况啊，其他的都不涉及。那么刚才呢，朱律师呢提到了，就是如果婚后买的房，但是呢依然有双方老人的出资，可能也会看一看。
0: 是的，
1: 出资的情况。那么，如果婚后买的房，其中有部分是丈夫的婚前财产呢？
0: 我们要看一下，如果只是部分呢，是婚前财产，比如说那个，假如说丈夫在婚前有套小房子，哎，卖了过后，然后婚后再加上自己夫妻双方挣的钱买的这个房子，法院一般也会考虑这个出资的贡献，予以进行相关的分配。但我们再举个例子，就万一是丈夫的房子，比如说是大房子，哎，换了现在的小房子，就钱完全是丈夫一个人的钱，那这个基本上会认为是那个婚前个人财产形式上一
1: 转
0: 个转
1: 换
0: 换，对的，
1: 啊，如果基本都是那个房子的转换，
0: 对的。所以我们看一下那个资金的来源，
1: 还是要看资金来源的
0: 是
1: 啊。
0: 的。
1: 但是如果真的您所说的就是婚后共同打拼买的，那不管婚后打拼，比方说你们是分头打拼，你赚了10万块，他赚了100万，那也是婚后的共同财产，
0: 是
1: 这
0: 的，
1: 个是没有关系的啊。
0: 对，婚后如果双方没有特别约定，那不管谁挣钱，或者谁不挣钱，或者不管谁挣多挣少，他们挣的钱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 好的，问题清楚了，我们来接着看。朱律师，这一问是说，我们家有个老式私房，房屋产权登记在已过世的爷爷名下，至今没有办理遗产继承手续。我的户口一直在这一套房屋内，并且多年来长期实际居住。生活看管房屋，而家里其他叔伯兄弟姐妹户口均不在此房内，也没有实际居住，照料房屋。现在房屋遇上政府征收拆迁，其他户口不在内，从未居住的亲戚，纷纷提出要平分全部动迁征收补偿款。请问律师，他们有没有合法资格分割动迁利益？那么，朱律师一个关键的信息，他开头说的是我们家的老式私房，产权登记在已过世的爷爷名下。
0: 对的，其实呢，就是目前上海市的征收，就是它的相关的利益的一个分配的一个原则。我们首先要看一下这个房子是什么样的性质的，比如说是私房，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产权房。当然，最早的一个老式私房，它可能只有土地证，但是它拥有的是国有土地上的土地证，它的性质呢是属于产权房的性质。哎，当然，国有土地上还有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叫公有住房。哎，我们首先要看它的利益怎么分配。首先要看一下这个房子到底是什么性质。像听友提问的这个老式私房，或者是我们说的产权房，它的分配的原则呢，基本上是认为征收利益是房屋产权的一种转化，所以谁有产权，一般谁才会享有相关的一些征收补偿利益。那像这个听友他提的这个说这个房子是他爷爷名下的，那如果爷爷过世了，爷爷没有任何遗嘱的一个安排的情况下，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应该由爷爷的法定继承人来继承这个房子，也就是征收的补偿利益基本是由爷爷的法定继承人他来享有。其实和户口， 是否在内，
1: 哎，
0: 关系也其实并不大的。
1: 嗯，
0: 当然，如果假如说有部分的继承人他是实际使用居住这个房屋，那可能征收利益中关于实际居住的，比如说那个搬迁费啊、过渡安置费、
1: 奖励费啊各种啊，
0: 哎，这个部分跟实际居住的有关系的奖励费、
1: 嗯，
0: 可能倾向于是归这个实际居住人。
1: 嗯，
0: 但是整体来说，哎，征收利益是财产形式产权的一种转换。
1: 如果你可以继承爷爷的财产，那么就享有可以参与分割东迁利益的这个名额了，对吗？
0: 对的。
1: 那么这里的一个差别就是它是老式私房，您所说的这个种种其实是公房，是不是？
0: 是的，就是如果是公有住房的话呢，它因为根据现代法律规定，它是属于承租人和共同居住人所有，那承租人一般是比较明确的，房本上记载谁的名字，谁就承租人。那共同居住人他有三个条件，那首先第一个条件就要户口在内。所以公就是公房它是讲究户口的，但私房主要是讲究产权。
1: 对，那个是看承租人，但是您这个是老式私房，而且是有产权的，是在爷爷名下的产权。
0: 对，
1: 所以他就是继承啊，参照继承来办的。嗯，好，那这个问题也过了啊。如果有更想问的更清楚的，那您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再来看这个问题啊，朱律师问的是，我父母在上海有一套私房，父亲多年前去世，近期母亲也因病去世。我家里一共有四个兄弟姐妹，其中一个弟弟早年去国外定居了，平日里几乎没有回国探望照料过两位老人。现在大家商议父母遗留房产的继承分割，这个常年在国外的弟弟坚持要求和我们其他兄弟姐妹平均来平分这一套遗产房屋，请问律师，他这种主张能得到法律支持吗？我们可以拒绝和他均分遗产吗？他也是私房啊。嗯，
0: 对，
1: 朱律师，
0: 就私房，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一个就是产权房。然后的话呢，就是如果老人过世了，这个房屋呢确实是属于老人的遗产，要参照遗产的相关法律规定进行相关分配。
1: 嗯，
0: 如果老人没有遗嘱，没有遗赠抚养协议这样的个提前安排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应该是按照法定继承的原则来进行相关分配。但一般的话呢，一般家庭比如说分配这个房子的时候，如果家庭没有矛盾，其实大家可以协商，那谁多谁少，或者是有人继承有人放弃，只要你们协商一致，那都可以，没有关系的。但是呢，如果家庭有矛盾，那当然有可能这个继承手续比如说就没有办法通过公证这样的一个就需要自由协商那个方式进行处理，那有可能就是到法院去要求法院强行判决。那法院强行判决在各方协商不一致的情况下，那法院一般会依法进行判决。那遗产继承它原则上是大家一起均分，但是呢法律确实有规定了，比如说对比如说与老人同住，或者是抚养照顾较多尽了主要的一个赡养义务，这种情况下呢是有可能会适当多分。但多分的情况呢，法院会根据这个情节来酌情来认定。那像听友提到这个问题，他是如果家里有矛盾，比如说如果让法院判决的话呢，在国外弟弟是有可能会少分一些的，但也要看这个弟弟，他虽然比如说哎没有回国探望，假如说那个这个弟弟一直比如说给父母金钱上的一个帮助，哎，那他也不一定会少分。只是说有可能，如果相比较而言，其他人比如说有同住，或者是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这个情节，那确实他们可能会比这个弟弟多分。
1: 对，因为抚养也是有多种形式的，对吗？
0: 对的。
1: 但是呢，不管哪怕是他从来就没有出现，也不能够改变他是继承人的身份，
0: 是的，
1: 是吧？好的，那我们来继续看问题啊。听众朋友有问题呢，也可以继续留言上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好，朱律师，这一问呢是说，我和妻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签订了书面婚内财产约定协议，协议中明确约定婚后双方各自的工资收入 存款、投资利益啊、投资收益等财产全部归各自单独所有，互不干涉。现在双方感情出现矛盾，准备离婚，妻子突然反悔，声称当初签订的财产

0: 协议无效，强行要求平分我名下多年积攒的个人存款。请问律师，这一份婚内财产协议有法律效力吗？他的诉求法律会支持吗？
1: 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比较明确的。如果假如说当时签的这个协议没有欺诈胁迫这些特殊的情形的话呢，这个协议显然是合法有效的。那现在民法典包括以前的婚姻法都是有规定的，就是说如果你夫妻双方没有进行约定，一般你婚后的双方的收入，不管谁挣得多挣得少，它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呢，双方可以就他们的财产进行约定，像这个听友提到的，比如说双方约定各自名下财产归各自所有，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约定。这种约定如果是双方自愿签署，表达明确，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规定的，一般是认为它是有效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妻子表示反悔，如果假如说到法院去要法院判决的话呢，法院一般是不支持的，还是尊重他们的协议进行分配。
0: 但是我们也经常听到说婚内财产约定协议无效的这种情况，那是为了什么呢？
1: 如果假如说是我刚说的，比如说有欺诈胁迫这样的，可能会进行一方主张，比如有可能会进行撤销。另外一个，比如说违背公序良俗，这些特殊情况，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比如说只是双方简单约定，像刚说的，比如说协议书双方明确约定，各自名下财产归各自所有，一般都可以得到法院认可的。当然，在此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说在日常的个工作中呢，就我也经常听到一些再婚的，比如说年龄大的再婚的老人，他会向我这边咨询，因为呢，就是年龄比较大了。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子女，有各自的家庭，然后呢，双方基本上都有各自的财产，然后呢，会担心，我们现在双方感情比较好，我们愿意结婚，但是呢，也希望，比如说不影响今后的一个家庭的一个矛盾，然后呢，他们可能会想，我们现在双方写个协议书，约定各自财产归各自所有，是不是可以避免今后的一些矛盾？就是关于财产方面的归属呢，这个写个婚内财产协议书，这样基本是没问题的。但是当时呢，也会就是经常会提醒大家，就是说如果是再婚的老人的话，可能要考虑一下继承的问题。就是你虽然双方约定了各自财产归各自所有。

0: 看一下这个效力要怎么看，因为的话呢，财产协议也是关于财产的一个约定的归属。但是如果假如说是关于遗产今后怎么分配的一个约定的话呢，其实目前法律规定，其实你要通过遗嘱的形式来订立，或者呢司法实践中可能会认为你要订立家庭协议的方式。那遗嘱的方式呢，法律有明确规定，比如说自书遗嘱全文自己书写，对吧？或者是打印遗嘱，它需要有见证人的见证。那夫妻双方的一个财产协议，一般就是夫妻双方一个签字。这种情况下呢，是对他性质怎么认定，其实呢可能会有法院有不同的考虑。对，因为如果认为是家庭协议呢，通常会认为啊，你需要比如说继承人和被继承人大家一起写一个协议书。
1: 但是也许他写协议的时候，孩子们还没有长大呢，所以就是他们是孩子的监护人啊，也就不要孩子签字了，是吧？
0: 对，他们写的这个比如说夫妻共同财产协议书中，如果约定了今后的比如说遗产怎么分配，那目前的话，有可能法院会认为是一个夫妻共同遗嘱这样一个形式，但是严格来说呢，它是不符合遗嘱的法律规定，所以比较建议你写可以写，但是还是比较建议额外再补充一份遗嘱，这样的话呢，可以达到我们再婚期间互相财产就是归属明确，然后呢，如果自己百年后财产只给自己的子女，可以达到这个愿望。
1: 其实也可以相互印证一下，对不对？
0: 是的，
1: 因为你只有一份，可能力度不够啊。
0: 是的，主要是目前法律呢对那个遗嘱的规定呢是非常严格的。
1: 但是你这个婚内财产协议必须要有，否则的话，你遗嘱里你所说的我名下的财产其实是夫妻共同的财产，你也不能够只留给自己的子女，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要有一个财产协议在的。
0: 如果你没有财产协议，那比如说婚后取得财产，
1: 对啊，
0: 或者比如说你把房子进行置换，或者比如说那个股票投资啊，或者理财投资，如果钱财有混同的情况下，那到时候呢可能会就是你的财产就并不属于你一个人，
1: 对，
0: 可能涉及到夫妻共同财产。
1: 所以仅仅有个遗嘱还是不行的。刚才呢朱律师也说了，如果是家庭协议那是最好的，大家都签字认可了，是吧？
0: 是，这种情况也是非常明确的。
1: 那么大伙儿了解了吗？就如果是有了婚内财产约定协议，如果没有胁迫啊等等的问题，那基本上是认的。因为现在呢我也看到过有朋友啊，就是在结婚的那一刻大家就开玩笑一样的我们写一个婚内财产协议吧，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比方说我的都是你的等等，那当时是开玩笑，那后续这个也是要认的，对吗？
0: 对，这个其实法律上面没有说你开玩笑这种特殊情况，比如我们常见的，比如说双方之间写一个协议书，还有包括就是说有的人可能是为了比如说购房或者其他的原因，当时我们以前碰到比较多的假离婚，这种法院呢都
1: 法律上没有这个假的这一说，
0: 对，双方签字确认了，基本上会根据你确认的内容来进行。
1: 对，因为你也是一个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不是什么事儿都是可以开玩笑的，对吧？好，那我们再来看问题，朱律师，这一个问题说，我家有一套公有住房，房屋的承租人是我父亲。我父亲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去世，我有一个弟弟，他的户口多年前就已迁出这个公房了，不在房屋内落户，也从未满足同住人的条件。现在这一套公房面临动迁，弟弟主张自己是父亲唯一的儿子。儿子，那说明我这个我是姐姐啊，理应继承房子承租权，并且独享全部征收拆迁补偿利益。请问律师，户口不在内的子女能不能继承公房承租权并享有动迁利益？我觉得这个弟弟的说法很有意思啊，什么时代了，还是说是父亲唯一的儿子理应继承？
0: 对的
1: 男女是平等的这一点要搞清楚的。而且呢，他这儿也说得很清楚，这是一套公有住房，承租人是我父亲。
0: 是的，
1: 那就不是私房的继承了。
0: 对的，首先的话，就这个听友提的问题，我先回答一下。首先，他听友主要关心的话是，这个房子可能动迁了，他动迁利益要怎么分配？那他提到这个房子呢，就我们刚刚也提到的，你要看那个

0: 征收利益怎么分配，首先要关注一下这个房子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房子。
1: 嗯，
0: 像这个听友他提出的，他是公有住房，公有住房根据规定呢，他的征收补偿利益它属于承租人和共同居住人。那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大家是否符合这个条件，符合条件的才有，不符合条件的是没有的。那首先的话，承租人是父亲，那父亲已经去世了，那父亲这个呢就不作数了。关于其他人呢，首先要看他是否符合共同居住人的条件，符合就有份，不符合呢，一般的话呢是没有份的。那比如说那个共同居住人有三个条件，那共同居住人的第一个条件呢是户口在内，第二个条件呢是实际居住一年以上，那第三个呢是他处无住房。首先的话呢，如果假如说这个房子里有其他人户口，但是呢，这个听友提出了这个弟弟如果户口不在内，但是其他人有户口的情况下，那弟弟呢，他肯定不是同住人，就没有办法分到这个征收补偿利益的。那关于其他的就是户口在内的人，他符合刚刚说的共同居住人三个条件，那就有权进行分配；不符合条件呢，就没有办法进行分配。原则是这个原则。但这个听友呢，他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公有住房承租权它的继承的问题，在此呢，我想向大家再说，就简要说明一下的，就是说公有住房呢，它是什么样的性质房子？比如说它的产权是属于那个国有的，但是呢，就是这个承租人的家庭呢，对这个房屋其实是享有一个承租或者是使用居住的一个权利，这个权利呢是不能够继承的。比如说像这个听友提的这个问题，他的。房屋的承租人是他父亲，他父亲过世后，这个承租权是不是由法定继承人来继承？这是不能继承的，因为他只是一个承租或者是使用居住的权利，人过世了，这个权利也就消失掉的。他关于承租权的一个承租人的一个变更，他是需要根据目前的一个政策法律规定进行变更的。那目前上海市关于公房承租人的一个变更，他是首先的话是要求你，比如说承租人过世了，那有户口在内的共同居住人，大家协商一致，那可以要求进行变更。如果呢，比如说共同提起变更过后，如果协商不一致，那可能由公房相关的管理机构来在共同居住人中进行挑选。那如果没有共同居住人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会有配偶或者是在本市有户口的其他的子女，从中挑选相应的人成为那个新的承租人。所以说呢，他是。公房的承租人的变更，他不能直接根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来进行确定的，他是有自己独特的一个规则。
1: 是他这里呢提到啊，这个是要征收了，所以呢，这个征收补偿利益应该归谁呢？
0: 对，这个征收补偿利益刚刚说的，因为它是公有住房，它的征收补偿利益应该是归承租人和共同
1: 对，
0: 居住
1: 但
0: 人。
1: 是因为这个听友也没有说他的户口在不在内，他是不是满足同住人的条件，对吗？他并没有提到。那么，如果他们都不满足，那这个征收利益怎么分配呢？
0: 小唐老师刚刚问到是一个特例，假如说这个房子，承租人是父亲，父亲过世了，房子里没有任何户口，在这种比较那个特殊的情况下，那可能法院会参照继承的相关规定，将相关的征收补偿利益由他的父亲的法定继承人酌情进行分配，但这是极端情况。如果有户口在内的情况下呢，就基本上不会根据继承的一个规定进行分配。那有户口在内的话呢，基本是户口在内的人进行分。哪怕我们再举个特例，比如说户口在内人如果有同住人，那有共同这个同住人，也就是我们说的共同居住人，他进行分配。假如说户口在内的人都不符合共同居住人的一个条件的情况下，一般法院也会酌情在户口在内的人中进行分配。就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下，
1: 起码他户口还在里面，是
0: 如果
1: 这样
0: 一个
1: 吗？
0: 户口都没有的情况下，那法院可能参照于继承，由承租人的法定继承人酌情进行分配。
1: 是的，那听众朋友，您清楚了吗？如果一个同住人都没有，都不符合条件，那么户口在内的可能就可以分配了，是
0: 是
1: 吧？
0: 的。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我们来看这个问题啊，问的是。我的父亲生前头脑清醒，意识正常， 亲自书写了一份自书遗嘱，明确写下名下唯一一套房产在他百年之后单独由我一人继承。遗嘱有父亲亲笔签名和完整的年月日。现在父亲离世，其他兄弟姐妹以这份遗嘱没有经过公证处公证为由，主张遗嘱无效，要求按照法定继承平分房产。请问律师，未经公证的自书遗嘱具备法律效力吗？他们的说法成立吗？哎，这个兄弟姐妹们实在是没有了解法律啊。
0: 对，因为现在的话就是不仅是民法典，包括以前继承法都是非常明确的。
1: 嗯，是
0: 遗嘱其实有多种形式，不是只有公证遗嘱的一种。
1: 嗯，
0: 像自书遗嘱，像听我说的这个自书遗嘱，如果全文是父亲写的，父亲有签名并且有完整的年月日，它就是合法有效的自书遗嘱。
1: 嗯，
0: 当然包括现在像我们经常去那个社区普法的时候呢，还是有很多就是居民呢可能会比较关心，还是不太放心。
1: 对，
0: 他说哎，我自书遗嘱自己写的是不是就有效力，要不要找人帮忙见证。
1: 嗯，
0: 其实呢大家放心大胆，因为法律明确规定的这种就是合法有效的遗嘱。
1: 是是。嗯，
0: 另外像自书遗嘱呢，我们也是比较推荐的一种遗嘱形式。
1: 嗯，
0: 因为为什么呢，就是给大家讲解一下，比如说你不管订立遗嘱不订立遗嘱，如果家庭没有矛盾，那今后办理这个继承手续呢都比较方便，大家可以公证处直接公证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有矛盾的话，那可能会到法院去由法院进行判决。
1: 嗯，
0: 那大家其实比较担心的就是我这份写的遗嘱如果别人质疑了，那法院会不会采信这个遗嘱。那我们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就拿就是自书遗嘱还和一个代书遗嘱我们进行对比的情况下，那比如说这两份遗嘱到法院去，如果另外一方表示质疑，比如说怀疑这个遗嘱不是立遗嘱人亲自写的，这种情况下，那法院一般会要求申请笔迹鉴定。
1: 嗯，
0: 那笔迹鉴定通常是怎么做的？笔迹鉴定是拿你这份遗嘱就是我们说那个就是剪裁，需要跟其他的对比材料进行对比。那比如说找到这个老人生前比如说他在那个比如说自己的职工档案里面的签名，或者是其他的双方都认可的一些签名，比如说书信，但前提要双方都认可，或者是比如说那交易中心买卖房子的时候有相关的签字，找到这些对比的一个字迹进行对比，如果对比一致了，那就确认这个遗嘱是被继承人亲自书写的。如果假如说笔迹鉴定对比不成功，那这个遗嘱可能会被否定。但是呢我们看一下自书遗嘱和代书遗嘱两种形式。那自书遗嘱呢，因为它全文自己书写，可对比的材料有很多，所以它被否定的概率是非常低的。
1: 是是。
0: 但是像代书遗嘱呢，因为比如说这个人不方便自己写，那请人帮忙代写，那可能全文中立遗嘱人只有一个签名是他自己的，那甚至有比较极端的情况，那可能这个立遗嘱人
1: 按个手印，
0: 就按了一个手印，
1: 是那太容易被质疑了。
0: 对，如果找不到你对比的材料，或者是你对比笔迹鉴定，如果鉴定不成功，那这个遗嘱有可能会被否定的。
1: 是这个情况。所以呢，您不用担心啊，如果是全文是父亲自己书写的，而且年月日什么的都齐备，就是符合这个遗嘱的效力，那就不容置疑的，不是说公证处的遗嘱才为准。现在哪怕是你同时有公证处的遗嘱，就公证遗嘱和你的自书遗嘱也是认最后一份的，这是同等效力的。
0: 对，目前的话呢，是以最后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为准。
1: 对，好的，那您放心啊。稍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有问题呢也欢迎继续留言给我们，我们一会儿再来看啊，稍后回来。
2: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3: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4: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3: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客户啊？
4: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 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3: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

0: 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1: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0: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2: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3: 第一财经广播，
4: 财经广播，
3: 财经律师行。
5: 听众朋友，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欢迎回来，我是小窗。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东城志律师事务所的朱明律师，有法律问题呢，也欢迎咨询留言啊。通过阿基米德我们的财经律师行的互动平台，也可以呢通过微信听友社群，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首字母 YCTY909909，添加小助受邀入群。好，朱律师，我们在这里来听一个普法案例好吗？您来给大伙儿说一说。
6: 好的，今天呢给大家还是分享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是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报道上面案例，觉得还是比较有价值的，所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呢就是这个老夫妻两个人是一共有三个儿子，那原本家庭是非常和睦的。那但在2014年的时候呢，这个老人呢是通过买卖的方式，将自己名下一套房屋以151万的一个价格过户给了自己的大孙子，也就是大儿子的儿子。
5: 嗯。
6: 然后呢，这个老人呢，他是过户户后，房子呢实际上也是由老人一直居住，他的大孙子呢是从来没有住过，也没有付过任何的房款。这个老人也没有向孙子要过一分的一个房款。关于老人为什么会这样操作，他的一个二儿子和三儿子说，这个呢房屋过户当初呢是大儿媳提出来的一个建议。大儿媳表示呢，趁着老人还在世的时候呢，把房子过户给孙辈，可以避开未来比较高额的遗产税。那出于对大哥一家的一个信任，以及大家觉得这个大儿媳说的确实是有道理的，所以呢，老二和老三当时呢也同意了这个方案。在2018年和2023年的时候，这个老夫妻两人就相继离世了。两位老人在生前呢，就据二儿子和三儿子说，两位老人生前是多次口头表示房子过户给孙子是为了避免税费，这个房子呢今后要进行出售，出售的款项呢按老大40%，老二老三各30%比例进行分配。老人不放心，还特意手写了一下说明，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写下来了。那本以为后事呢已经安排得非常妥当，但没想到老人一走，这个局面完全失控了。老大一家呢对分房的事情那拒不回应，甚至直接换掉了房屋门锁。在无奈之下呢，老二老三只能通过法院诉讼来主张自己的权利。
5: 所以这个说法是不一样的。老人生前把房子过户给了大孙子，一方现在是等于是就是不认了，是当初是为了老人怕万一我过世了要再继承啊，要怎么样，可能要更多的花钱，所以现在给孙子。那孙子到时候出售了以后，你们是要分配的，

0: 不是说我这个房子是给了孙子的。出售以后，老大40%，老二、老三各30%，而且说是有书面明确表示啊，我不知道是怎样的一个书面明确表示。那么现在老大一家不认了，觉得哎，已经过户给我儿子了，过户给了老人的大孙子了，那就是我们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嗯，那这个事儿问题是能说得清吗？在说清之前，我们也要说一下啊，其实这个案例里是说为了避免以后的遗产税，是吧？
1: 是的
0: 啊，但是其实现在还没有遗产税啊，这个也要说清楚啊，只是继承来的日后再卖掉啊什么，可能涉及一些税费。
1: 是的，
0: 嗯，
1: 目前的话呢是没有遗产税
0: 对
1: 这个税种的，
0: 嗯，
1: 但是呢确实比如说大家可能有过教育经验的，他可能会了解到，
0: 嗯，
1: 比如说你遗产继承的房子如果对外出售，如果你房子不满五一，他可能会收、
0: 嗯
1: 就是增值部分20%的，
0: 对，
1: 个人所得税
0: 就比较高一点的，
1: 哎，对，这个税费可能比较高。
0: 所以当时过户给了大孙子，因为已经是孙子的了嘛，
1: 对，所以
0: 可能是买卖的形式吧，他这个过户，
1: 对，
0: 没有付过购房款嘛，说那买卖的方式可能就花费少一点，
1: 是
0: 啊、嗯，那现在问题来了。你到底是怎么写的一个书面表示呢？是用什么？是家庭协议呢，还是什么呢？这个比例卖掉以后怎么分配？
1: 其实这个老人他写了一个书面的一个、说明呢，他其实不符合、应该是不符合遗嘱的一个相关规定。
0: 对，
1: 他只是对这个事情呢进行一个说明，
0: 嗯，
1: 表示了当时我操作是什么样的原因，
0: 嗯，
1: 然后我真实意愿是希望要怎么进行分配。是这样的情况、
0: 嗯、
1: 但是呢形式上是不符合遗嘱的一个规定的、
0: 啊、对，他是说书面明确表示嘛，并没有说家庭协议，如果这个当时家庭协议每个人都签下来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对、
0: 嗯、
1: 主要就是因为没有明确的一个家庭协议、
0: 嗯、
1: 那现在是各有各的一个说法，
0: 对，那现在到底
1: 怎么弄，那在此情况下那法院应该怎么判决，
0: 对，
1: 那其实呢这个事情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焦点呢其实、也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当初老人把这个房子过户、
0: 嗯、
1: 他到底是真实的买卖还是赠与，还是单纯的比如说只是交给孙子，有孙子帮忙老人代持，这个老二老三呢他们作为原告，他们肯定是主张这个当时过户呢只是为了避税，那既不是真的赠与也不是真的买卖，
0: 嗯，
1: 那老人呢一直住的这个房子水电费也是老人自己交的，
0: 嗯，
1: 那老人的真实意愿也通过说明写清楚了，
0: 嗯，
1: 他是希望这个在自己去世后这个房子对外出售，出售过后按比例来分割这个卖房款，所以呢他们请求是要求法院那个确认老人和当时就老大的儿子也就大孙子签订的这个买卖合同无效，但是呢大孙子一方那、他们现在是认为这个老人当时把房子过户给自己是属于无偿的赠与，所以说现在老人后面写下了一个书面的一个说明，这个大孙子认为是老人后面的一个就是另外的一个就是反悔的一个做法，
0: 嗯，
1: 然后另外呢他也是认为这个老人写的这个说明是受到老二老三这个唆使才写的这个东西，
0: 啊，
1: 他认为呢，从法理上面，这个房子已经登记在自己名下，
0: 嗯，
1: 那赠与已经完成，老人呢是没有权利再进行处分，也不能随意撤销，
0: 嗯，
1: 所以呢，在法庭上面，就是为了证明老人的想法，老二、老三呢是提交了这个老人这个签字的一个书面的一个说明，并且呢，还有跟老母亲生前的一个录像，录像里面也是说了这个事情的一个过程。并且呢还提供了一个就是当时的买卖合同，明确说明一下就是当时的买卖合同它其实跟一般的买卖合同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它没有对相关的一些比如说违约还有就是房屋的一个就是房屋的一个交付进行相关约定，
0: 嗯，
1: 然后呢所以他们认为相关的证据呢是可以证明当时是为了避税才过户的，
0: 嗯，
1: 所以现在情况呢其实比较明确，主要我们看一下法院对此进行怎么样的一个认定，
0: 对，
1: 其实这个这个案例中的这个现象其实还是比较普遍的，因为刚刚也提到的就是虽然现在没有遗产税，但是呢就是很多家庭会考虑到好几处原因，一是哎，我现在如果我不提前给，我今后比如说我去世了

0: 我的子女或者我的家庭要办理继承的手续，办理继承手续的时候呢，有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另外也可能也需要一些费用。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更多关心的，就是说我房子由他们继承过后，他们今后处置这个房子有可能有额外比较高额的一个税费，所以情况比较，这种情况下还是比较多见的。但是呢，目前就是一旦发生那个家庭矛盾呢，那可能也是非常麻烦的。所以呢，这个案子的话，我们看一下法院怎么判决的。那一审法院判决呢，他是认定是，这个老人当时过户是赠与，他是驳回了这个老二、老三那个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他的观点是什么？是买卖合同本身是有效的，但是亲属间的过户未约定付款时间，老人长期不催款，这些行为呢，综合法院综合这些行为推断老人是赠与的意思表示，因此呢，驳回老二、老三他所要放款的一个请求。但是呢，老二、老三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过后，二审呢是改判的，二审呢后面是改判，要求那个侄子就是根据当相关的约定来付这个款项。那二审是什么样的理由？二审是认为，根据目前的案件的情况是，就是老大他的儿子，也就大孙子，他是没有任何的书面证据能够证明老人有赠与的意思表示，而且呢，从后续老二、老三提供的相关证据，他也与这个大孙子所提的赠与的说法是明显的矛盾的。法院是认为买卖合同是双方签字，它是有效的。那老人的继承人有权利主张对应的合同款项。据法院最终呢是，二审法院是撤销了一审判决，是判令这个大孙子根据当初买卖合同约定的这个价款，根据比例来支付老二、老三相关款项。
1: 就是你并没有老人有赠与意思的书面证据，对
0: 是的。
1: 吧？而且他们的沟通记录和赠与的说法明显矛盾等等啊，确实。但是我还是想说，老人留下的这个类似遗嘱的安排，就写一个说明，有时候真的很有风险。
0: 是的，
1: 所以最好的做法。
0: 就我们还是把这个案例稍微展开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但小川老师刚刚提的问题呢，待会在展开中呢，一并给大家进行讲解一下。其实一审法院这个判决呢，其实我们会在很多判决书中会看到。那比较常见的，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这个案例呢，我们目前刚刚讲解的这个案例呢，是老人通过买卖的方式过户过后。然后老人后续还写了一个书面的一个说明，但我们在现实中碰到很多的一个案例呢，是什么情况？比如说老人过户完成了，老人后面也没有做任何的一个安排，然后呢就双方有
1: 就
0: 争
1: 口
0: 议，
1: 头说一说，可能，
0: 一方主张赠与，另外一方表示，是买卖，我要求继承这个就是卖方的这个款，这是很多。在这种情况下，目前有很多的判决是一审法院的一个观点，一审法院是就是认为。根据这个合同的约定，它跟一般的买卖完全不一样，对吧？我既不要你给钱，也没有约定，比如违约明确的一个违约条款，也没有约定，比如说，像真实的买卖，它要付款时间节点有明确约定，这个只是为了
1: 都
0: 过
1: 没
0: 户，
1: 有，
0: 可能没有约定，根据这些种种的情况，法院可能会推定是赠与。所以说，一审法院的这个观点呢，是目前还是比较常见的一个观点，但是呢，这个案子呢比较特殊的话是。有部分的证据能够证明老人可能是其他的意思表示，在此呢，向大家要说明一下，其实那个最高人民法院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里面是有特别的一个规定的，就是说我们一般民事证据的举证原则，就是你主张那个情况，我举证，只要达到高度概然性，就是有非常大的可能性，比其他的说法可能性都大很多，高度可能性，高度概然性。法院就可以根据这个证据认定事实，但是呢，目前关于赠与，法律是特别规定的，它的标准是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这个标准，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是比高度概然性要更强的一个标准，就是说你其他的一个说法，只要有高度只要有可能性，那法院就可能会把你驳掉，你只要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可能就会把你驳掉。那比如说像我们刚刚。今天说的这个案例的情况，那大孙子主张是赠与，但是呢，老二、老三拿出书面的一个说明，这个书面说明其实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那在

0: 这种情况下呢，那大孙子没有充足的证据主张他的赠与，那法院是一般的话是可以不支持的。是这个情况，向大家说明一下的。
1: 是，好的。
0: 那关于那个对，再点一点，就小唐老师刚刚说的这个赠与，我写这样的说明，这个就是案例中老人写的这个当时这个分配的说明，是不是其他形式更好一些？就是我们要看一下是什么样的情况。如果你只是描述这个事情的一个经过，那你写这样说明一般问题不大。但是如果假如说你是有相关的一些比如说继承的意思表示，那一定要按照那个遗嘱的法律规定进行书写。
1: 另外一个就是家庭的财产约定，如果要说清楚的话，其实家庭协议还是蛮靠谱的，
0: 对，
1: 对
0: 小唐老
1: 吧？
0: 师，
1: 每个人都认可。
0: 这个建议是非常好的。这个像这个刚刚举出这个案例，它之所以会发生，也就是当初大家虽然口都说好了，但是没有书面写下来。
1: 对，我可以说，哎，你是后来你这个威胁的，或者是怎么着的，唆使的，对吗？
0: 是的。
1: 会有点说不清啊。好，那谢谢朱律师延展开来，让我们了解更多的法律知识。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听友们的提问，好吗，朱律师？
0: 好的。
1: 这个问题啊，问的是当初我和前夫感情不和，协议离婚，双方自愿签订正式离婚协议书。条款中清晰约定，婚后共同房产全部归我所有，前夫需在离婚后配合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如今离婚手续早已办结生效，前夫却一直无故拖延，拒不配合办理房产过户，还随意否认当初离婚协议的约定效力。请问律师，我该通过什么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强制对方配合过户？
0: 对，这个案例，描述其实也是比较清楚的，
1: 对，
0: 就是说，离婚协议约定了，但是呢，一方表示反悔，当一方表示反悔，常见的可能是，有一部分就是认为可能协议书不太公平，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缘由，或者是因为感情方面的一些问题，我就是故意拖延你，拒不配合，赌一口气，这种情况下是非常多见的。这个听友呢，他完全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提出，要求对方根据离婚的协议，来履行相关的一些权益。通常的话呢，法院如果判决了，比如说这个房屋归这个听友所有，听友可以凭法院的判决书，去交易中心办理相关的一些过户手续。当延伸的说一下，就是说有时候呢，就是一方表示拒不配合，他们可能会认为这个离婚协议存在欺诈或胁迫的这个情况，那法条是规定的，离婚协议你反悔的，就唯一的一种就是，法律可以支持的一个情况是欺诈和胁迫。
1: 欺诈和胁
0: 哎，
1: 迫，否
0: 如，
1: 则不得反悔。
0: 对，如果你有这个证据，你在知晓这个情形一年之内，你可以向法院起诉，
1: 一年之内，
0: 要
1: 一
0: 求撤
1: 年之
0: 销。
1: 外呢？
0: 一年之外，如果你明明知道这个有欺诈胁迫，超过一年再到法院起诉，法院是不支持你的。只有这种情况下，你才可以表示那个撤销，不然的话，离婚协议是轻易不能反悔的。因为离婚协议和一般的其他的，比如说合同，它是有明显的一个区别，它是有我们通常法律上面说的具有人身属性的，就你不能完全根据什么公平的原则来考虑的，因为他达成这个协议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因素来综合考虑才会达成这样约定。所以离婚协议，哪怕你觉得不公平，你签字也要慎重，想清楚再签字。
1: 是的，那我这儿又要问了，有这样的情况，我其实也看到过好几例啊。家里总共就一套房子，但是当时离婚一冲动，说我放弃，我什么都放弃了，然后事后立马反悔了，看到的真的不下一两例啊，这情况。那如果他别的地方也没有住房，他又表示了我这个不要。这毕竟不是老人保障他的居住啊。那像这种情况下，
0: 那你
1: 也
0: 离婚
1: 是
0: 协议签的还是有签的？
1: 还是要负责任，对
0: 是
1: 吧？
0: 的。
1: 你不能够说啊，这个显示公平了，而我当时是冲动，这个也都不认的。你自己签下来了，如果不是欺诈胁迫，就是朱律师刚才说的，那你就得认。
0: 是的。
1: 好的，反悔没有用啊，所以在当时当刻的您也要清醒一点，不要各种冲动。好了，那我们再来抓紧看一个朱律师，这一问是说，我们家在上海有一套老公房，承租人是我爷爷。爷爷早已过世，目前公房实际是叔叔家在居住，现在。

0: 再遇上征收，叔叔独自把持全部动迁资料，想要独占所有款，动迁款，还声称我的父亲早已过世，隔代晚辈没有任何资格分割动迁利益。请问律师，我是否有权分到动迁利益？叔叔一人独占全部款项合法吗？老公房，他说了，承租人啊，
1: 对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要看一下，房屋是公房，它就是不是按继承来处理的，它就是按承租人和共同居住人，哎，根据这个条件来定相关归属。其实也不看你的，比如说你是哪一辈的，但法院最终分配的时候呢，可能会参考一下这个房屋来源，哎的贡献。但是呢，最主要的话还是看你是否符合共同居住人条件。如果比如说除叔叔以外的其他人有户口在内，曾经在这房子居住1年以上。并且没有他处享受过福利分房，那只是符合
0: 你
1: 共
0: 也
1: 同
0: 有
1: 居住
0: 份，
1: 人都可以进一
0: 哪
1: 份。
0: 怕不是亲戚，
1: 对，
0: 你也有份。
1: 但是呢，
0: 这
1: 不
0: 个跟
1: 是，
0: 继承人完全不一样啊。
1: 是。
0: 要看同住人，他是公有住房。我想多次的我们的普法听友们也基本也了解一些了，但是有时候碰上非常具体的问题，还是没有办法判断的。所以您也可以来留言咨询我们啊。
1: 是的，因为像公有住房，因为毕竟它取得年限到现在基本都是几十年以上的，家庭其实变化特别大，
0: 对，
1: 所
0: 你
1: 以
0: 说
1: 特
0: 我
1: 殊情
0: 住
1: 况其实
0: 过，但
1: 很
0: 是
1: 多。
0: 好久又不住了，等等，都有非常具体的问题。
1: 对，大家有具体的问题呢，可以到时候跟我们直接联系，具体问题我们具体给你解答。
0: 哎，朱律师，我想抓紧时间再花2分钟再问一个好吗？
1: 好的，可以
0: 我
1: 的。
0: 在结婚之前，个人独自出资首付在上海贷款买了一套商品住房，房产登记在我个人名下。婚后生活期间，一直由我个人独自承担每月房贷还款，妻子从未参与还款。现在双方准备离婚，妻子提出婚后房贷偿还部分以及房屋对应的增值部分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要求依法分割一半的权益。请问律师，他这项法律主张是否合理合法？
1: 对，这个应该是属于合理的，因为它是虽然是婚前的房屋，但婚后的话呢，是用夫妻共同财产进行还贷的。虽然听友说的是他自己赚的钱自己来还，但是呢，如果他和妻子没有特别约定，他赚的钱其实也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所以呢，对婚后还贷以及还贷对应的增值部分呢，他的妻子呢在离婚的时候呢是可以要求分配的。
0: 其实就是你们也没有任何的婚内财产约定协议啊。那朱律师多问一句，如果他们曾经签过婚内财产约定协议，说我名下的都归我，你名下的归你，那么遇上这样的事情，因为他是购房还款，如果写了一句你名下的是你的，我名下的是我的。那这个征收利益啊，这个不是征收利益啊，就是这个共同的房产的增值利益。
1: 对，如果是这个听友说的这个问题呢，应该因为他是婚前自己购买的，应该名字是他一个人名字。如果他明确约定清楚，比如说这个房子属于自己的，然后呢这里赚的钱也是自己的，那用自己的财产，他还自己的贷款，这个是没什么问题。那会根据他的约定来进行分配。
0: 那约定并没有说赚的也是自己的呢，没有写的那么细，也没有说这个房贷每个月我还，就也是我的部分。
1: 原则上是根据你有约定，根据你约定来。如果你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清楚的，那可能就根据法律规定来进行分配。
0: 其实还是要看具体的到底是怎么说的，当时约定上是怎么写的，对
1: 是
0: 吗？
1: 的。
0: 否则的话，婚后的还贷，哪怕都是你一个人还的，那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因为婚后你所有的财产都是夫妻共同财产，除非有婚内财产约定。
1: 是的。
0: 好，那朱律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答问就到这里，在这儿呢，您也留一个联系方式好吗？
1: 好的，要不节目时间有限，我把我的联系电话留给大家，大家有问题呢，可以节目过后和我联系，向我具体咨询。那我的手机号码是136-1176-5611，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手机呢加我微信，然后呢有法律问题或者需要那个指导订立遗嘱的，都可以和我联系一下。那我的号码再报一遍是136-1176-5611。
0: 好的，谢谢朱明律师。那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和我们的节目联系啊，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 九零九九零九，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 九零九九零九，添加小助受邀入群，随时在群里相互交流、互动、提问，不只是在节目时间。我是小窗，如果要回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通过第一财经 APP， 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也可以通过小宇宙 APP。后续呢，我们会有一些短音频发布在上头，搜索“律师教你不打官司”就可以找到这一些短音频啊。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了。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0: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
6: 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阳，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首先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到阴，今天的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上午起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

0: 七级，明天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沿江沿海地区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0%到90%。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每期的节目。在为您介绍全球市场最新市况之前，让我们先来快速浏览一组要闻。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十多家美国知名企业的高管随团访华，其中包括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等。这些企业高管集体到访，彰显美国工商界对中美深化务实合作、走向互利共赢的殷切期待。
2: 有意思的是，黄仁勋并不是一开始就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登机，而是在空军一号经停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加油期间登上飞机。有不少网友就开玩笑说，这像是他在最后一刻把自己加进了访华名单。不过从更大的背景看，黄仁勋的加入显然不只是一个花絮。英伟达在中国市场、人工智能芯片出口以及美中科技竞争中的位置都非常敏感，因此他的现身也让外界更加关注这次访问期间，科技、芯片、人工智能和市场准入等议题是否会出现新的信号。
1: 据中国美国商会最新发布的《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显示，2025年52%的受访在华美资企业预计实现盈利，较上年提升6个百分点。对中国市场增长持乐观态度的在华美企比例也在显著上升，近60%企业计划加大在华投资。外交学院院长高飞表示，此次特朗普来访既有加强与中国进行国际协调的考虑，也有国内应对经济压力和政治挑战的考虑。
2: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中国贸促会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同时也欢迎更多美国企业来京参加即将于6月22号开幕的第四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
1: 与此同时，昨天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财经早点正在为您直播，马上来了解一下隔夜国际市场的收盘情况。美股三大指数13号收盘涨跌不一，其中纳指标普再创新高。截至收盘，道指下跌0.14%，标普500指数上涨0.5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2%。欧洲三大股指13号全线上涨，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58%，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35%，德国 DAX 指数上涨0.76%。国际油价13号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油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1.15%，收于每桶101美元。国际金价13号上涨 ，COMEX 黄金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0.22%，报在每盎司4697.1美元。COMEX 白银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3%，报每盎司88.155美元。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5月15号到期，他日前宣布，将在主席任期结束后留任美联储理事。
2: 据英国《泰晤士报》13号援引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身边人士消息报道，斯特里廷已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报道说，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默的潜在竞争者。

0: 法国电视一台13号报道，一艘英国公司的邮轮12号晚抵达法国西南城市波尔多，船上疑似爆发肠胃疾病，目前乘客和船员约1700人被限制下船。公报说，目前没有任何理由将这起疫情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的汉坦病毒疫情关联起来。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以总理办公室在声明中说，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以色列与阿联酋于2020年宣布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表示，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美在经济投资领域有一系列有前景的互利合作项目，当美方不再将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与乌克兰问题挂钩，或者乌克兰问题得到解决时，俄方希望这些项目能开始实施。佩斯科夫说，俄方将继续通过现有渠道与美方对话，俄罗斯正通过美国与乌克兰交换信息。
1: 强劲的 PPI 数据使美联储的政策路径复杂化。最新数据显示，美国4月 PPI 同比升6%，为2022年12月以来新高，环比升1.4%，为2022年3月以来新高。
0: 英国国会开幕大典举行，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发表致辞，公布政府未来一年的立法与施政重点。查尔斯3世表示，当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危险且动荡的时期，他重点提及了中东地区冲突的持续升级。他称，英国政府将从长期角度保障英国能源安全、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他还表示，英国政府将推动相关立法，以把握新的经济机遇，其中包括一项旨在加强英国与欧盟关系的法案。
1: 德国央行行长、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成员约阿希姆·纳格尔昨天表示，高企的能源价格已成为欧洲央行评估通胀走势时无法回避的因素。如果欧洲通胀形势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欧洲央行加息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
0: 沙特阿拉伯向石油输出国组织报告称，由于中东战事导致波斯湾出口受阻，该国上个月的原油产量进一步暴跌，降至1990年以来最低水平。根据欧佩克秘书处泄露的月报，沙特向该组织表示，该国四月份原油日产量再减少65.1万桶，降至631.6万桶每日。自2月以来，沙特产量已累计下降42%，创下36年前海湾战争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1: 2026年的夏季出行季正在中东局势的余震中拉开帷幕。对于全球旅客而言，这一季的机票订单正演变为一张昂贵的能源税单。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瑞道监测显示，2026年5月全球航班计划已砍掉1.3万个架次，全球运力在单月内蒸发超过200万个座位，而这种削减趋势将贯穿整个夏季。6月至9月，全球航司已计划缩减930万个座位。
0: 据韩联社13号报道，由于未能缩小在绩效奖金支付问题上的分歧，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就2026年集体劳动协议展开的谈判破裂。工会领导人表示，预计将有多达50000人参加总罢工。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三星电子是全球最大存储芯片制造商之一，一旦遭遇大罢工，不仅会冲击韩国半导体产业，还将波及全球芯片产供链。
1: 瑙鲁政府12号说，该国议会当天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拟将国名由瑙鲁更改为瑙埃罗。该修正案还需经全民公投通过。该更名提案最初由总统阿迪昂于1月提出。瑙鲁政府此前表示，瑙埃罗这一名称更能体现瑙鲁的民族遗产、语言和身份认同。政府解释说，现行国名瑙鲁源于外国语言，难以准确发音瑙埃罗。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采访。5月11号，中芯国际发行股份收购控股子公司中芯北方的事项获得上交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这是科创板设立至今交易规模最大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刷新了多项记录。2024年6月，中国证监会推出深化科创板改革的8条措施，优化发行融资制度，推动资本市场更好服务科技创新。随着政策落地，科创板并购重组市场持续升温。

0: 5月11日，中芯国际发行股份收购控股子公司中芯北方剩余49%股权的事项获得上交所审议通过，交易价格约406.01亿元，刷新了科创板并购重组交易金额的最高纪录。这是科创板首单多地上市红筹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案例，同时也是国产晶圆代工行业历史上金额最大的并购案。交易方案显示，中芯国际拟向国家集成电路基金、集成电路投资中心等5名中芯北方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中芯北方49%股权，其中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出让32%股权，对应交易对价265.15亿元。交易完成后，中芯国际对中芯北方持股比例由51%提升至100%，本次发行价格确定为74.2元每股。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执行院长钱军：
1: 股票收购也是一个双方利益绑定、风险分担的这么一个机制，既给外界传递了一个很正向的小信息，同时呢，又节约了现金。这个现金对成长型的企业来讲是非常宝贵的资产，我可以用到其他更需要用现金的地方。
0: 据了解，中芯北方是国内领先的集成电路晶圆代工企业，是中芯国际体系内盈利能力最强的单体工厂之一。业内人士表示，此次并购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中芯国际资产质量，增强业务协同性。
1: 通过行业的整合，能够把更高质量的资产集中到有这个经营能力、有价值创造能力的上市公司手中。
0: 数据显示，自2024年6月科创板8条发布以来，科创板累计新增产业并购200余单，已披露交易金额超1060亿元，其中56单涉及重大资产重组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数量超科创板8条发布前各年之和，服务产业整合的功能凸显。同时，全板块70余单并购交易涉及收购未盈利科技企业，20余单涉及跨境并购。2024年6月，中国证监会推出深化科创板改革的8条措施，优化发行融资制度，推动资本市场更好服务科技创新。随着政策落地，科创板并购重组市场持续升温。数据显示，自2024年6月科创板8条发布以来，科创板累计新增产业并购200余单，已披露交易金额超1060亿元，其中56单涉及重大资产重组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数量超科创板8条发布前各年之和，服务产业整合的功能凸显。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求索：
2: 科创板的并购重组有助于推进产业链的纵深整合，提升产业的协同效率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政策明确支持科创板企业围绕产业链的上下游来开展并购整合，也有助于去形成技术、产能、市场等多维的协同效应，加速优质创新资产向头部企业集中。
0: 今年以来，科创板呈现产业驱动的结构性强势行情，其中科创50指数在4月单月上涨 25%， 其成分股主要覆盖 AI 算力、半导体、存储芯片等硬科技领域。业绩层面，2026年一季度，除3家多地上市红筹企业外，科创板605家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3525.77亿元，同比增长 21.7%， 规模净利润203.07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207%。 招商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李湛：
3: AI 算力需求爆发，带动存储芯片、光芯片、 GPU 等环节量价齐升，科创板核心成分股一季报已体现出明确的业绩兑现能力。科创板八条显著提升了板块对产业整合和长期资金的吸引力，年内科创 ETF 份额大幅提升，保险等长期资金加速配置。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 AI 数字人播出。
4: 记者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近日全行业全面启动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将于5月底前陆续完成内容标注标签完善以及内容标注功能优化上线。
5: 据了解，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3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6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平台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

0: 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
1: 据统计，针对短视频内容不实、来源不清等问题，今年以来，相关部门已清理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处置违规账号68万余个。新规出台后，针对多个公众关心的问题，多家平台负责人做出了回应。存量短视频怎么补标？平台表示，将按照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的原则进行分批回溯，并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腾讯集团副总裁朱殿军：
2: 一方面结合发布时间近、传播热度高等综合维度，通过技术手段对短视频画面特征等进行多维度回溯与分析，并结合内容情绪优先回溯热度高、影响较大的短视频内容，从而进行补打；另一方面结合用户反馈进行回溯打标，同时可以在平台举报渠道和12377进行举报，平台将快速受理判断。
1: 用户错标漏标怎么办？平台介绍，将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无法发布，漏标内容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哔哩哔哩副总裁周毅：
3: 站内持续通过官方账号发布公告，对内容标注的必要性、如何进行内容标注等关键问题进行解释，引导用户自觉进行内容标注，形成标注的良好创作习惯和氛围。最后，我们持续提升站内识别能力和补标能力，对于硬标未标的稿件，站内进行兜底性补标。
1: 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起梯度处置机制，首次违规以教育引导为主，多次违规采取限流、下架、禁言、取消盈利权限，恶意规避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能面临封禁账号等处罚。抖音集团内容安全副总裁钟伟：
4: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近日，奢侈品牌圣罗兰被曝对杭州迎风街道实施区域限购，引发广泛关注。随后，知名品牌 miumiu 也被发现存在类似行为，理由均为该区域退货率异常偏高。在舆论压力下，目前奢侈品牌已陆续解除限制。然而，但这场地域连坐风波所暴露的深层问题，恶意退货产业链的规模化、产业化运作，以及平台与商家维权困境却远未终结。来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6: 近日有杭州网民反映，其在多个电商平台购物时，系统提示该地址暂不支持发货，客服回复称原因是他所在的萧山区迎风街道退货率过高而被拉黑了。而这一现象并非孤立，据了解，迎风街道作为杭州直播电商和网红经济的核心聚集地，集聚了大量 MCN 机构和主播团队，也成了穿完就退式恶意退货的重灾区。有直播商家透露，仅3个月内，该区域的用户在其店铺下单总额超100万元，退货率却高达90%以上。尽管商品被退回，但因物流质检、包装损耗及人工处理成本，商家实际亏损已超2万元。
7: 因为西装品的男装大概在10%左右，女装在15%左右。
6: 更令人震惊的是，此类行为已非个别消费者的薅羊毛，而是演变为一条分工严密、上下游协同的灰色产业链。在产业链上游，有人专门负责注册、收购大量电商小号，通过刷单养信规避平台风控，小号封不完，换个号继续操作，成为行业常态。单个网红或 MCN 机构往往操纵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小号，确保恶意退货行为不被封号影响。产业链的中游，网红收货后不摘吊牌、不拆防盗扣，穿着新品拍摄短视频直播带货，甚至出席社交活动，以获取流量与广告收益，用完之后便退货。而在更隐秘的下游，部分商品被直接送至仿冒工厂进行1:1复制打版，正品原路退回，仿品则悄然流入市场，形成正品市场。

0: 用到高仿牟利到零成本退货的闭环。这种操作本质上是利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的七天无理由退货权利进行系统性欺诈。法律明确规定，退货商品需完好无损，而现实中大量退回的衣物存在穿着痕迹、污渍、血渍，甚至被剪标撕毁吊牌，完全丧失二次销售价值。商家承担了全部经济损失，而恶意买家却零成本获得奢侈品使用权、流量变现和仿品利润。面对如此猖獗的欺诈行为，为何商家不直接封禁恶意账号，而选择拉黑整条街道呢？律师黄荣南指出，这本质上是商家在缺乏平台有效技术支持下的无奈之举。但地域性封禁虽然能短期降低损失，却也有侵权之嫌。
1: 一般的买完商品之后的后悔权是法律所保护的，但是高频的退货，甚至于买真退假调包，或者说仿冒的这个服装产品，这种退货在司法实践中也不保护的。品牌方是可以进行相关的行政投诉也好，包括向警方要求立案追查，是可以进入司法程序的。但实践中的难点呢，它的跨区的维权成本比较高。如果说品牌发现实际的购买用户违反了诚信原则，存在恶意退货、调包、欺诈，是有权对这些丧失品牌信用的交易对方采取这个限制交易的方式。地域连坐的话呢，又会出现第二个问题，正常的这些用户要购买商品的权利就被限制了，这就有可能涉嫌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所规定的公平的交易的权利，可能也违反了电子商务法里面的经营者不得设定一个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
0: 因此黄荣南表示，要破解这一困局，不能靠一刀切的地域封禁，而需构建系统性治理机制。
1: 电子商务平台方和平台内的经营者双方呢，应当是更加建立起关于投诉举报包括申请平台仲裁的快速的审理机制，对于这些高金额大规模的退货的这些买家进行司法诉讼，总体上应当大幅提高失信违约的成本。对于整治这种不公平的交易环境退货方式，有一个标杆性的案件的话，我觉得可以起到一个杀一儆百的作用。从平台方的角度呢，建立良好的平台规则，能够让平台的主体责任落地。作为商家的话呢，也要精准的适用法律，合法维权，不要扩大打击面。
0: 七天无理由退货本是保护消费者的善意制度，但当它被异化为欺诈工具，法律和平台都需亮剑。真正的公平不是放任少数人钻空子，而是让守信者安心消费，让失信者无处遁形。这场拉黑街道的风波不应止于品牌道歉与解禁，更应成为推动平台治理升级、法律精准落地的转折点。唯有如此，电商生态才能回归诚信本源，得以健康发展。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5: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我是朱洪波。今天我们讲一下啊，如何从成交量的蛛丝马迹中发现主力出货的征兆。跟主力需求相反啊，在出货的时候，主力往往会选择上涨趋势的末期，或者股价大幅上涨之后，这时啊，他们获利丰厚，开始想方设法把筹码派发给散户。这时啊，价格可能还会涨，但是成交量已经出现问题。比如啊，价格在上涨时反而成交量缩量， 或者放量上涨时啊，价格却出现滞涨的现象，这都是主力出货的典型特征。它主要有三种特征啊，第一种叫高位放量滞涨，就是价格大幅拉升后啊，成交量持续暴增，但股价却不涨或微涨，甚至收阴线，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出货形态啊，说明主力在对倒制造交易活跃的假象，吸引散

0: 户跟风，自己啊则暗中派发筹码。第二种啊叫量价顶背离，这时候啊股价虽然在高位且还在创新高，但成交量啊却比前一波高点的成交量还要小，形成价涨量缩的背离现象，说明啊这时的上涨主力已经在撤退，散户跟风盘在拖着，要小心。第三种啊叫高位放量下跌，当股价在高位出现大跌时啊，伴随巨量长阴，成交量是近期均量的两倍以上，而且还连续跌破五日十日均线等关键支撑位，这是主力不计成本砸盘出货的表现，后市堪忧，要赶紧走。以上这三种形态啊，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过去商业航天中的股票看看，基本上啊都出现过上述的特征。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啊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套的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6: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7: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7: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8: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4: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阳，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财经快讯权益发布，接下来共同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度工业节能监察工作，明确了重点行业领域能效监察、重点产业链能效监察、重点用能设备能效监察、2025年度违规企业整改落实情况回头看监察等四项工作任务，要求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严格规范执法，加强能力建设，强化结果应用，做好日常节能监察。
2: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占企业总量的40.9%。第一季度全国新设外资企业1.6万户，同比增长10.0%，充分彰显了中国市场的强大吸引力。
1: 市场监管总局。

0: 于部署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时间自5月持续至12月。专项行动紧盯妨碍企业公平准入与自主经营，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实施信用评价设置招投标隐性壁垒4类堵点，进一步加大执法审查抽查力度，依法从严纠治不当干预市场竞争问题。
1: 财政部拟5月20日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二期，期限为30年期，总额850亿元。本次续发行国债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0%。
0: 财政部昨天公告，决定5月18日实施2026年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定期存款第七期和第八期操作。第七期存款期限1个月，计划存款量700亿元。第八期存款期限21天，计划存款量300亿元。
1: 中国民航局昨天官网显示，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正式亮相，机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
0: 北京市加快推动场景培育和开放应用工作方案昨天发布，系统推动场景培育开放应用，加速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在北京率先应用推广，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工作方案明确，围绕建设北京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内需、城市治理、公共服务、首都安全等，提出5方面18个场景建设领域。
1: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昨天发布通知，自持住宅可以转成商品房对外售卖，只要所在片区及板块新房去化周期低于18个月，以前净自持按规定自持的房源全都能申请转可售，自持写字楼、商铺等商办物业也能参照执行，按新旧地价差额取高补缴地价，最多可分3批次申请，首批转售面积不能少于20%，灵活盘活房企存量房源。
0: 位于武汉外滩核心的绿城外滩玫瑰园网签备案价日前出炉，最高备案价9.9453万元每平方米，刷新了武汉新房最高备案价记录。武汉并非首个新房单价逼近10万元的二线城市，成都、杭州等热点城市早已率先突破这一门槛，多个豪宅项目单价远超10万元，部分房源总价更是突破1元。
1: 为更好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日开始发售。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日至6月30日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
0: 国内航线燃油费5月16日将再次上调，叠加5.15后机票均价跳水超40%，国内旅客抢抓涨价窗口期，提前订票意愿高涨。据来旅行数据显示，5月12日当天抢订端午期间起飞的机票量环比前一日大增84%，暑期时段机票预订量环比前一日上涨58%，较去年同期增长45%。
1: 东方枢纽上海东站将于明年7月1号开通，项目的各项配套工程正在加紧推进。记者从市重大办获悉，通往上海东站的轨交21号线1期及东延伸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全线除浦东机场 T3航站楼站以外的所有车站主体结构已全部完成。21号线1期及东延伸工程全长约42公里，共设23座车站，全部位于地下。作为浦东南北走向的交通骨干线，21号线不仅连接着上海东站，同时还能与轨交2、6、9、11、12、13、14号线和机场联络线等8条线路实现换乘。
0: 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昨天介绍，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已同步启动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受理工作。两类人员，也就是上海市户籍居民和居住证持有人，都可前往任意出入境接待大厅，凭本人有效身份证申请办理往来台湾通行证及赴金门、马祖个人旅游签注或团队旅游签注。
1: 昨天，上海律协发布《上海市律师行业发展3年行动纲要2026至2028年》，列出44项主要任务。这是律师制度恢复47年以来，上海律协发布的首个行业规划。据介绍，上海现有48243名律师。纲要提出，到2028年，力争上海律师行业海外联络网点突破300家，境外分支机构达到100家，培育通晓国际规则、精通涉外法律实务的涉外律师人才超500名。
0: 2026上海海峡两岸青创大赛昨天宣布正式启动，赛事以智创两岸服务未来为主题，立足上海金山，辐射两岸及海外，即日起面向两岸青年创业者、高校双创团队及科创企业全面开放报名通道。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热搜采访继续来关注新闻，来关注天气。近日，我国中东部地区气温显著攀升，多地市刷新了今年的最高温记录。长春、沈阳最高气温达到28摄氏度，呼和浩特、石家庄、郑州等地纷纷突破30摄氏度大关。中央气象台预测，5月13号到15号，华北平原将迎来本轮高温过程的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河北、山东、河南部分地区气温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与此同时，冷空气与降水过程即将抵达北方，带来短暂降温，但气温回升迅速，整体仍呈波动上行趋势。今年北方的首轮大范围高温在五月初就已经全面登场，网络上今年将迎史上最热夏天的说法迅速传播，引发公众焦虑。那么这种说法有没有依据？我们又应该如何来正确看待？来听专家的解读。
0: 针对网传将出现的史上最热夏天，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霍云仪指出，此类传言缺乏科学依据，存在明显的时空范围模糊、数据误读与主观情绪放大等问题，公众应理性看待，避免被误导。
4: 首先需要注意这个说法有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定。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气候预测公报都有明确的预报时效，例如月度、季度预测，也有明确的地理范围限定，例如我国的北方地区或者更加具体的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等。网传说法把时间和空间的限定放大或者去掉，放宽了时间和空间的覆盖面的限制，也放大了听者的焦虑感。第二，需要注意的是，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中偏高一度至两度、局部偏高两度至三度，是相对于夏季同期平均气温的巨平值，体现的是温度比起同期数十年的平均值呈现出的偏高趋势。也就是说，偏高一度至两度是和多年平均相比，并不是指每天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高温。而且官方预测中的阶段性高温热浪也并不指的是连续不断，在高温过程之间呢，也会出现阶段性的降雨降温过程。另外，以主观感受代替客观的定量描述也会造成一定的信息误读。网传说法更多会采用比如热到崩溃、热哭了这一类主观的感受的定性描述，而官方的预测大多是定量的客观表达，比如最高气温32度，午后相对湿度40%。那有些北方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样的天气有点闷热，而南方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样还好。客观定量描述是具有准确性和唯一性的，而主观感受可以有很多。当极化的主观感受传播开来，那原本的客观信息自身的准确性也会在传播过程中被大大的模糊甚至缺失。
0: 那么今年五月初的高温是否异常？历史数据显示，这并非罕见现象。根据1991至2020年气候统计，华北中南部、黄淮、陕西南部等地区，常年五月平均高温日数为 0.3 至 1.5 天，即平均每五年中约有一至二个五月会出现高温天气，甚至有些年份完全无高温记录。由此可见，五月初出现零星高温，符合气候规律，属于正常波动范畴。从本次过程来看，高温分布呈分散、零星、短时特征。预报显示，山西、河北、山东局部地区可能达到35摄氏度以上，但多数地区高温持续时间仅一天，且将于本周五至周末随冷空气南下迅速缓解。对比历史同期，此次高温在强度、范围与持续时间上均未突破常态，更谈不上破纪录或前所未有。专家强调，公众无需因短期高温而过度焦虑，更不必因网络传言而恐慌囤货或改变生活节奏。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近日，在上海楼市持续回暖的态势下，徐汇滨江的新楼盘是迎来一群约20人的俄罗斯访客。此前，来自法国、迪拜等多地符合在沪购房条件的外籍人士也陆续前来咨询选购。这不仅成为了上海高端住宅市场的一道独特风景，更折射出上海楼市的强劲韧性，以及全球购房者对中国核心城市资产的坚定信心。来听报道。
1: 俄罗斯人阿尔乔姆已经是第三次来到徐汇区东安路上的这家售楼处，这次他还带上了一群外籍朋友组团看房。这些手握资格的外国人非常愿意在上海购置房产，来看房之前他们就做过功课，对比了全球多个国际城市，比如东京、迪拜、阿布扎比等地的20个楼盘，最终锁定上海徐汇滨江，兼具高品质和安全性。其中一些购房者本身就是科技新贵，西岸高度聚集的科创产业也成为了加分。
5: 我们团队当中有不少人有海外置业的需求，倾向于选择房地产市场成熟、发展稳健的地区。徐汇滨江地段非常的好，周边美术馆、图书馆、商业配套非常的齐全，我们也很看好这里未来产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 走进售楼处，俄罗斯访客们充满欣喜与赞叹，有人举着手机和远在俄罗斯的家人视频连线，有人边走边拍记录细节，现场的讨论声此起彼伏，大家关注着价格、消防安全、购房资质、网球场等五花八门的问题，由现场翻译一一解答。
6: 中俄居住方式有很大的差异，这里一栋楼只有几十户人家，我们的一栋楼里有300多户住户。我发现上海的卧室都是朝南的，阳光很好，而我们更偏爱阴凉环境。精致的大堂让我很惊叹，充分感受到中国建筑设计非常先进。
1: 房间里基本没有生硬的直角线条，都是柔和的弧形轮廓，让人感受到一种自然气息。我非常愿意在上海置业定居，当然我还要再咨询一下我是否有购房资格。据了解，外籍人士在沪购房严格按照国家及上海相关政策执行，需满足在沪连续缴纳个税满一年、在沪无房、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等条件。安澜上海销售总监狄磊介绍，近期海外访客明显增多，每月接待国际访客超10组，已形成老带新的良性循环，因此项目专门配备了翻译，保障沟通顺畅。
7: 这段时间很明显，迪拜啊、法国啊、俄罗斯客户，他们是看好整个上海的一个发展，看到中国的发展。前期有一批法国来的客户，也是这种老带新，他先来看，订了一套，后来还介绍两个朋友来买。他觉得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他所以说选择了中国，选择上海呢，选择徐汇滨江，他觉得是国际水岸线，非常之有国际范。
1: 今年2月，沪七条新政实施后，合理住房需求得到更好支持，楼市活力持续释放。狄磊介绍，新政后项目整体来访量和成交量均实现翻倍，市场信心显著提振。
7: 在沪七条之前，一周的来访量在200-300组，到了沪七条以后，我们周均来访量能达到400-500组。沪七条对于购房人的信心是一根强心针了。
1: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这些远道而来的俄罗斯访客正是全球人士看好上海、选择上海的生动写照，也是上海核心资产吸引力与市场韧性的集中体现。
8: 在各类资产价格波动的这样一个背景下，上海核心地段的高品质住宅啊，展现出了这个稀缺的价值确定性。以徐汇滨江为代表的一线滨江板块呢，这两年新房价格体系呢总体是稳定的，包括二手房整个高端市场啊也率先完成了筑底。海外买家的这个置业呢往往也更为审慎啊，他们的这个入场呢恰是说明啊对上海房产价值客观的一个认可，正是这个上海市场向好发展的结果。
1: 以上由记者顾春林、周一宁报道。
3: 今年的3月，上海市民政局等28个部门联合印发了老有所为实施方案，全方位鼓励和支持老年人贡献银发力量。作为申城首个长者友好商场，普陀区中海环宇城面向老年群体推出了3类共20个专属岗位，不少退休老人跃跃欲试。近日，30多位老人开始了一场特殊的面试。来听报道。
0: 上午9点半，中海大厦会议室里，一场特殊的面试开始了。面试官由普陀区民政局老龄处、普陀区老年学校和商场3方联合组成，平均年龄60岁的应聘者们则都带来了自己的代表作。
9: 您之前拍摄主要是拍摄人物还是景物为主啊？
10: 这个也好看的，心灵手巧，
11: 发挥余热嘛，反正老年人现在。
0: 此次 中海环宇城发布了三类银发岗位，分别是乐活摄影师、商场体验官和沙龙讲师。其中乐活摄影师主要协助拍摄商场活动，沙龙讲师则是结合老年人自身特长开展讲座。普陀区老年大学副校长周雪梅表示，
11: 可以把他自己的这个

0: 学习反哺到社会当中，那么对他们来说的话呢，其实也是这样的一种自我价值的这种体现，
1: 实现自我价值，继续发光发热。前来应聘的老人不少都是高学历高文化。64岁的赵春是机床行业高级工程师，
2: 在这个机床行业就亲手参与过，组织过，指挥过，管理过，也挺幸运，但人要没有事干简直太困难。
1: 58岁的潘伟原为金融行业培训讲师，
3: 我之前是在金融行业做类似于培训讲师，不想浪费原来在职场里的一些积累。
1: 另一位应聘者赵平曾任职中石油高级工程师，退休后自学多项才能，还成了短视频平台上的引发达人，
4: 是长笛呀、琵琶呀、钢琴啊、法语啊，还有短视频制作，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1: 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面向老年人，此次招聘的岗位充分体现了适老化与灵活性的结合，无需坐班，自由度高。薪酬方面则采用按次结算的灵活模式，薪酬标准对标市场水平。中海真如环宇城 Max 总经理杨小梦介绍，
5: 好，我们大概薪酬呢是在200到3000元不等的一个价格，那也是对标了这个市场上的这个行业水平。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作品流量或者达到了一个爆款，那我们也会有额外的一个奖励和奖金。
1: 不过参加应聘的老年人似乎对薪酬并不那么敏感，
3: 不太在意，只是想证明一下自己的价值。对，
6: 觉得工资是无所谓的，我想就体现自己的价值。
1: 事实上，早在招聘启动前，中海环宇城已悄然引入了一批引领新职员。商场内常驻的交响乐团就有10余位成员是退休音乐教师、退休乐团演奏员，他们每周定期在中庭演出，吸引大量家庭驻足，带动了周边餐饮与文创消费。这种变化正在重塑商业空间与老年群体的关系，商场不再是单向消费的场所，而成为代际交流、文化共享的公共平台，老年人也不再是被照顾的对象，而是价值创造的主体。上海正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人口已超500万，如何让这一庞大群体从被服务者转变为贡献者，是城市治理的新课题。中海环宇城的探索或许只是一个起点，但它清晰地传递出一个信号，退休不是人生的谢幕，而是另一段精彩篇章的序曲。当银发力量被看见、被尊重、被激活，城市才真正拥有了温度与韧性。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7: 回顾隔夜市场，开盘提前导览，投资早课。
8: 财经早点来到投资早课，来回顾股市。 A 股三大股指昨天是低开高走，三大股指早盘收涨，午后两市进一步走高，创指更是突破4000点关口。截至收盘，上证综指上涨0.67%，报4242.57点，创2015年七月以来的新高。深证成指上涨1.67%，报16089.75点，创业板指上涨2.63%，报4038.33点，科创50指数上涨2.69%，报1770.15点。从盘面上看 ，AI 算力产业链全线爆发，重型机械、发电设备、通信设备板块涨幅居前，保险、房地产板块低迷，两市成交32401亿元。证券快讯全面发布，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9: 11年前的巅峰被跨越，5月13日，创业板指盘中最高触及4041.99点，收盘报4038.33点，正式突破2015年6月创下的4037.96点历史记录。当日沪深两市合计成交约3.24万亿元，已连续第6个交易日突破3万亿元大关。然而，在市场持续高涨的同时，东方证券、中国银河证券等多家券商已密集升级两融风控指标，杠杆资金的热度与守门人的谨慎形成微妙对冲。
10: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2026年5月13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8431元。截至5月13日16时30分，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收盘价报6.7905。近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呈现波动上行、稳中走强态势，在岸离岸人民币先后升破6.8整数关口，创下近年来新高。
9: 近期 A 股银行板块分红方案陆续落地。5月12日至13日，瑞丰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相继完成2025年末期分红派息。目前，沪农商行、渝农商行、中国银行三家银行也已明确了分红时间表，将在6至7月实施派息。
10: 5月13日晚间，多只当日涨停的个股发布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或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包括6连板大唐发电、3连板黄河旋风、3连板华电辽能、3天2板中船特气，以及多只2连板个股，可穿科技、快客智能、众和科技线上线下。
9: 5月13日。山东赫达遭遇传言突袭，股价午后快速跳水并封死跌停板，引发市场关注。当晚，公司发布澄清公告，对网络流传的四大传言逐一驳斥，明确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海外业务稳步推进，实控人及高管团队均无异常情况，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10: 5月13日，腾讯发布2026年一季度财报。公司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964.58亿元，同比增长9%，按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算，经营利润为756.27亿元，同比增长9%，规模净利润为679.05亿元，同比增长11%。
9: 昨天在腾讯股东大会上，对于腾讯是否会大裁员的问题，腾讯总裁刘炽平回应表示，肯定没有大裁员计划，腾讯跟硅谷公司不太一样。
10: 昨天刚上线一款代销光大理财的阳光城新颖打新策略封闭式产品，业绩比较基准2.2%至3.2%，募集截止日为5月18日。近日，记者调研了解到，五月以来，多家银行理财公司发售 IPO 打新策略理财产品。今年以来，理财公司加速布局权益市场打新业务，在参与 A 股网下配售的同时，也将目光投向港股 IPO 市场，借助新股额外收益增厚产品收益。
7: 新政策，新动向，财经真知识，你知我也知，一财之道，今日开讲。
10: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我国光芯片当前的短板与未来的方向。那我国的光芯片呢，目前还有三个方面的核心短板，第一个也是最核心的一个，就是技术代差。那高端芯片，尤其是200G以上的 EML 芯片呢，整体是落后海外1到2代，在材料和工艺上呢，国内光芯片的成本是更高的，而可靠性却更差。硅光集成技术方面呢，国内企业还在追赶，高端调制器还有集成度等等还有不小的差距。那第二个短板呢，是产业链不完善。光芯片的核心衬底材料磷化铟核心专利和产能几乎是被海外垄断，国内几乎是空白，而且扩产周期呢需要2到3年，这就导致了国内企业在材料供应上受制于人。另外呢，配套的电芯片，比方说 DSP、 TIA， 在高端领域国产化率还是比较低。高端封装技术方面的话，高速高频封装能力还不太够，直接影响了光芯片的性能和良率。那第三个短板呢，是专利和生态壁垒。海外企业掌握了数千项光芯片的核心专利，主导着行业标准的制定。国内企业的专利呢，主要集中在中低端领域，高端专利壁垒很高，容易面临侵权的风险。同时呢，全球龙头企业已经和供应链深度绑定，国内企业大多数只能供应本土的光模块厂商。不过呢，短板背后也意味着机遇，未来的发展方向正是围绕这些短板来展开的。技术突破方面，国内企业正在加快高端 EML 芯片、硅光集成芯片的研发，力争缩小和海外的技术差距，同时呢，提升产线良率，降低成本。产业链完善方面，国家加大对于磷化铟衬底、电芯片等核心环节的扶持，国内企业积极布局，力争实现产业链自主可控。新鲜技术路线方面，薄膜泥酸锂技术具有超高带宽、低功耗优势，有望成为下一代光芯片的核心技术。CPO 技术将光芯片和电芯片封装在一起，能够进一步的提升传输效率、降低功耗，是 AI 光互联的重要发展方向。好，那么在 A 股市场上，具体有哪些公司和光芯片有关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光芯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严丹，再见，别忘了是回复光芯片三个字。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8: 好了，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1: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几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6: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7: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8: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9: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4: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阳，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首先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到阴，今天的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上午起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明天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0%到90%。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在为您介绍全球市场最新市况之前，让我们先来快速浏览一组要闻。
15: 应国家主